0: 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16.6%。一季度，互联网业务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业务收入5027亿元，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再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数字产业集聚态势显著。一季度，广东、江苏、北京、上海、浙江等数字产业收入前十大省份对全国数字产业收入增长贡献率达89.1%。
1: 这两天，京东集团、腾讯控股、阿里巴巴先后披露了最新季度财报，可以看出，头部互联网公司正持续加大 AI 投入与布局，这是其财报中的核心亮点。
2: 5月13号，腾讯控股发布一季度财报，受益于 AI 战略加速，腾讯一季度营收1964.6亿元，同比增长9%，经营盈利为673.75亿元，同比增长17%。今年一季度，腾讯控股用于 AI 相关投入的资本开支付款为370亿元，计入当期的资本开支为319.36亿元，同比增长16%，环比大增63%。在5月13号的腾讯股东大会上，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表示，公司在新 AI 产品上取得了显著突破。腾讯高管透露，今年下半年将有更多国产芯片投入使用，资本开支还将大幅提升。同日，阿里巴巴发布了新一季的季度财报。今年一季度，阿里巴巴实现营收2433.8亿元，同比增长3%。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增长加速至40%，其中 AI 相关产品收入占比首次突破30%，成为新的增长引擎。阿里巴巴集团高管表示，阿里的相关 AI 技术投入已经正式跨越初期培育阶段，进入正向的规模商业化回报周期。5月12号，京东集团也发布了2026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京东集团实现收入3157亿元，同比增长4.9%。截至一季度，京东年度活跃用户数超7.4亿，季度活跃用户数实现连续10个季度的同比双位数增长。京东方面表示，京东正在用 AI 构建从基础设施、产业到用户体验的全链条布局。例如，在零售运营环节，京东 AI 已经深入嵌入采销、定价、库存、营销全流程。
3: 从行业发展维度来看，一些龙头企业同步加码布局 AI 领域，印证了国内互联网科技行业 AI 产业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行业转向以算力投入为基础，以技术自研为核心，以商业落地为目标的务实发展阶段。头部企业凭借生态场景、资金实力、技术积累等多重优势，持续加码 AI 领域。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大工程建设。15开局之年，以平陆运河为代表的一大批交通强国重点项目正多点突破。作为我国西部对外联通的大动脉，平陆运河总投资达727.2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连通江海的大型运河，预计今年9月就将全线通航。
4: 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平塘江口，经钦州陆屋镇，沿新疆汇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进入5月，平陆运河迎来了关键性的节点，其三大枢纽工程之一的青年枢纽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预计将持续到月底。
1: 我们的记者连续10多天蹲守一线，用镜头记录了平陆运河开启江海交汇的时刻，也见证了运河沿线日新月异的变化。
5: 平陆运河配套工程主材大桥正式的通车了，沿线27座配套桥梁全部完成，青年枢纽正式的破堰通水了，这也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正式开启了油水调试。
6: 最近一段时间，平陆运河的建设一线每天都在刷新进度条。
7: 实施破堰冲水之后，整个船闸的这个水位就会达到我们正常运行这么一个工况。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围堰， 大概现在充水的流量大概是3到5个流量左右，实际上清江的流量是比现在水量还多200多倍，所以说我们在整个这个护坡的护岸的一些设计啊，包括我们船长。

0: 啊，结构的一些设计都考虑了这个抵御洪水的这么一个风险。我们要水流乖乖的听话，我们要驯服水。
1: 为了克服上下游60多米的水位落差，平陆运河设置了3座枢纽船闸，相当于3座水上电梯，让船舶通行自如。青年枢纽是其中离海最近的一座。如今随着青年枢纽的破堰通水，海水和江水也正式交汇了。
0: 这青年的水它还比较特殊，它是一个赶潮河段。我们也有一种说法啊，这个咸淡水的水进到我们青年枢纽，可以说海水就可以进来了，真正实现了这个江海连通。
1: 但海来了，问题也就随之来了。由于青年枢纽船闸距离北部湾海域仅有10几公里，有时一天中就会经历多次潮起潮落。每次涨潮，海水涌入运河船闸，这里也就成为了咸淡水混合的赶潮河段。海水上溯会影响上游灌溉生活用水，腐蚀船闸主体金属构件。为此，青年枢纽设置了2道关卡。
2: 采用的措施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下游这一块，就这3条这个钢管，钢管上我们开有孔的，孔径大概是2毫米。船闸运行的时候，这个压缩器经过管道从这个船闸底部喷出，形成气幕隔挡的。为了进一步降低我们这个盐水的上溯啊，我们就是在这个我们上游引航道这一块呢，我们设置了一个集咸坑，
3: 是2道关卡。
2: 对，2道关卡进入上游以后呢，因为盐水密度是相对大的，也就是说它会在底部，相当于是2道保险。
1: 如今建设4年来，平陆运河全线已布局核心技术专利220余项，完成投资超694亿元。而在未来1个月，青年枢纽将模拟正式通航的状态，在水中进行闸门的启闭，检验船闸的密封性及运行效率。而位于上游的马道枢纽、起石枢纽也陆续进入最后一轮的无水调试。
4: 3个枢纽里面的这个工作量也不一样，还有里面的这个进展也不一样。现在进度是最快的是青年枢纽。
3: 你们给自己设置的这样的一个施工周期是还有100多天的这个冲刺期。
4: 对，5月中旬我们的工程的进度总体的要会超95%。3个枢纽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在无水调试阶段，就是为了我们的运行的一个耐久性，一个高效快速。以后我最希望看到的那就是千帆竞过，百舸争流。
5: 在地理位置上，广西虽然有江临海，但江海不能直接通航。广西和西南地区的货物大多走水路，经过珠江到广州出海。平陆运河的到来即将开启广西通江达海的新篇章。同时，一条充满活力的运河经济带也正加速建设中。通航前夕，让我们沿着运河一路去打卡。
1: 这个五一假期，平陆运河0公里处的平塘江口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网红打卡地。
6: 手机是那个平陆运河的一个攻略。
7: 就来到柳絮镇了，我们走左边去轮城。
8: 最近咱们这边来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
7: 柳絮过来的。
8: 越来越多。
1: 韦姐家的房子正对着平陆运河的0公里航标，被村里人称为最佳观景位。最近一段时间，她完成了一件大事。
9: 刚办出来的那个营业执照，肯定新鲜，叫做运河观澜餐饮店。
3: 嗯，这个主意是您自己有的，还是说周边一些其他朋友给您建议？
9: 其他朋友也有个建议啊，每天都有很多，他肯定要到我这里来打卡拍照嘛，因为呢，对面有世界工程平陆运河从这里起航嘛，这个几个字嘛。
3: 以后他们那个网上的这个攻略就变成了到观澜小厨打卡。
1: 坐在韦姐家的客厅向外看，过去空无一船也空无外人，而如今
10: 我们今天的话也是过来看，专程看一下，包括带小孩过来
3: 感受一下，
10: 这个世纪工程到底咋样，这样特别是这家的那个房子的点位很好，
3: 他马上就开店了，
10: 是吗？所以说有时间我还会继续来看一下。
9: 都准备基本完了，就是那个消毒柜还在网购。这里的话，那个洗手盆它要配套要3个嘛，放到这里再把那个洗手盆放在这里，记得我们已经弄好了。
1: 过去的平塘江口除了本地人，少有外人来。如今走在老街，人们关于未来的规划已出现端倪。韦姐说，等到9月份，游客会更多。那时候坐在小橱里，不仅可以看运河，还有运河上络绎不绝的船舶。
6: 这个地方是平陆运河的入口零公里处，然后有大船正在通过的那里是原

0: 来的老的航道，可以看到有一些这种大的散货的货轮在那里正在通行。那我们面前现在所在的这个平陆运河呢，现在可以看到基本上没有一条船，但是等九月份通航之后，那里交叉着这里会是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大通道。
1: 从运河零公里处继续向南出发，四年来平陆运河沿线2874户居民陆续搬进新家，运河新村、运河家园这样的名字沿着运河时常可以看见，全新的配套设施也同步投用。
2: 目前我们在的航道呢，大概在 K17+100的位置，也就是说从起点到我们这个位置大概是17.1公里。原来这个是老河道，右手边这个水的个位置原来就是它的村庄啊，我们村民安置之后把这个陆地开挖，采湾取直，建了这个水上服务区，停靠5000吨级的过往船舶。我们在建设过程中，很多村民也在问我们这个水上服务区啊，包括航道建成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商机，比如说建一个开个饭店了，为了过往船舶这个船员啊，便利店啊，搞一些民宿啊，现在有些村民已经开始在筹备了。
1: 如今不仅烟火气沿运河升起，上下游的产业带物流园也在抢抓运河的红利。五一一过，一家大宗商品物流企业的负责人谢进金又来到南宁港六井作业区会会老友宝哥，也是他多年合作的船东。
3: 宝哥，哎呀，食啊，食鱼生啊！
4: 你们一年见几面呀？
5: 两三个，比较
3: 一年一次半次。
4: 大哥，一般的目的地就都是这里
3: 啊，基本上是南宁。
1: 年初开始，关于运河通航的准备工作就已经提上日程，多少船能走运河，哪些船东具备进入海域的资质，谢进金早早开始规划了。
3: 有资质跑平陆运河吗？
6: 没
3: 有，没有吧？
6: 冇资格，但系讲我哋总船都冇合格。你一定要系江海，挂佢江海嘅公司，如果佢设计啲图纸啊。
3: 哦，即系升级换船。
6: 平陆运河肯定。
3: 听听你，
6: 有发展啦、
5: 啊。正在长江那种嘛，那种也是5000吨、1万多吨的船嘛，两个厂、三个厂一起拼去发进去、成本就会降很多。
4: 哦，相当于是一艘船一趟解决几个厂的问题。
5: 对。现在也在去不断去从海事那边其他相关部门去拿这些船资源，后期的话就是为这平陆运河开通然后提前
4: 做好准备
5: 啊。对，
1: 运河快步建设，码头持续扩容，货主们如今也已跃跃欲试。
7: 是我们新疆中转地带最便捷靠近平陆运河的公共码头，运河的一个示范效应，客户也提前进行了布局，进行成本啊、时效上面的一个测试吧。
8: 这是不是有一些企业提前在这儿就开始圈地了？
7: 现在我们在前面有太阳企业的木片，中沿海在这里设立了环线点，
1: 而百公里外的造船基地与新航道匹配的5000吨级江海直达示范船也正在追赶工期。
9: 平陆运河它的船闸是长300米，宽34米，我们这个船最大的宽就是15米8，两艘可以进这个平陆运河的船闸。我们还同时建造了两艘江海直达船，配合这个江船闸一体化的一个调度，为平陆运河航行编队去做一示范。目前我们所在的北港运河002现在已进入装修修尾阶段，预计6月份交付使用，其余的预计今年8月份交付，9月份平陆运河开通投入运营。
10: 除了行业产业的变化，我国西南地区区域物流格局也将迎来重大变革。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实打实的运河影响力正在加速释放。
1: 如今沿着134.2公里的运河看去，运河经济带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核心区五市包括南宁、钦州、北海、防城港、贵港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1万亿元，占广西壮族自治区规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43%。
11: 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广西水运联运体系，推进西江干支航道提级扩能，港口枢纽节点优化和多式联运网络完善，实现江海联运衔接顺畅高效。
1: 运河托举起烟火气，更承载着无数人的向海梦。
7: 未来我们这里会货运轮转船沿着平陆运河直接到了钦州港，载满了我们往东南亚国家运输的货物，同时我们也是这里面还有公路还有铁路，很好的诠释了公铁水多式联运的一个发展模式。
4: 您画的这是咱们整个平陆运河的哪一段？
12: 起始的这段里面

0: 这个旧州江跟我们这个清江准备结合的这一段落里面。
1: 为什么会选择画这一段呢？
0: 这一段里面还是比较有意义啊。按照平陆印画来说，陆就是这个地方就是陆屋镇里面呢，按照100年前的清江是通航的，50吨的这个印量就很大了。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平陆印画里面是通5000吨的船舶，那就送到这个北部湾海。
1: 未来您想这个河道里的状况会是什么样？
0: 河里有水，水上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
2: 近期多个 AI 助手发布了付费信息，这一举动被业内解读为国产大模型从免费烧钱向价值变现转型的标志性节点。总台记者调查发现，实际上 AI 大模型的基础聊天、翻译等常用功能仍然免费。那么付费到底能买到什么呢？一起来看。
3: 我打开了几款大模型的会员页，看到了一堆词 Agent、 并行、多模态、一键部署。这些词听起来很专业，但他们决定的其实是 AI 能不能从陪你聊几句变成帮你多干点活。我直接问了问 AI， 他给了我几个比较好懂的解释。第一个词 Agent， Agent 有点像一个会自己拆任务的小助理，你不是只问他一句话，而是给他一个目标，比如帮我做一份竞品分析，他可能会先列框架，再找重点，整理表格，最后写出结论。所以 Agent 卖的不是聊天，而是办事能力。第二个词并行，这个更像工作场景里的能力，比如你一边让 AI 总结报告，一边让它改文案，一边让它写视频脚本，所以并行的是忙起来的时候能不能一起做。第三个词多模态， AI 可以看图、读文件、听音频、生成图片，甚至辅助做视频，你可以把材料、需求都交给它。所以多模态卖的是 AI 不只会读字，还能理解更多类型的信息。说到这儿，我大概明白了 AI 会员真正卖的不是聊天资格，而是更强的执行、更快的通道以及更多样的处理能力。但问题又来了，这些功能听着有用，日常生活里真的用得上吗？我问了一位 AI 深度用户。
4: 我现在差不多500块钱以内吧，比如说数据分析、市场调研、信息获取、一些文案撰写啊、素材制作啊这些。如果这个事情相对需要专业度更强、产出的结果质量更高的，那这个其实我觉得付费是有必要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去做一些这种搜索啊，或者说这个日常的一些问题的回答，那我觉得免费也是够用的。
3: 他的用法其实给了一个很好的参照，他不是在用 AI 问一句答一句，他是在把 AI 当成一个工作系统，这时候会员确实有价值。
5: 能看得出来 AI 助手付费功能并不是基础功能，就像平时我们常用的聊天、查询这些功能还是免费的。 AI 助手为什么要收费呢？来看专家的解读。
6: AI 助手收费的它的底层的逻辑呢，应该还是出于算力的成本考虑和这个企业经营成本的考量。我们说大模型它每一次的调用呢，都会消耗掉真实的这个算力和电力，那从而产生相应的这种成本。而且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收费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根据我国价格法和其他法律的相关规定来看，大多数的这个商品和服务啊，我们说它实行的是市场调节价，这个时候是由经营者依法去自主制定的。所以说 AI 企业根据成本结构和市场策略推出的这种付费会员，它是属于法律所保护的这种经营自主权的范畴。但是我们说定价你自由的话呢，但同样是要有边界的。价格法规定了说，经营者定价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以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为基本的依据。那我们说 AI 企业你可以去收费，你也可以定价，但是在收费和定价的时候，我们就要遵守相关的规定。
5: 对于普通人来说， AI 助手的付费项目真的需要吗？怎么判断自己该不该买？继续来看记者的观察。
3: 第一种，如果你只是拿 AI 聊天、翻译、写文案，只要把需求说清楚，免费版大概率够用。第二种，如果你已经开始拿 AI 处理工作，尤其是当你发现免费版经常卡、经常断、不稳定，这时候可以考虑低档和中档。第三种，如果你要靠 AI 批量生产，比如长时间写代码、同时跑多个任务，甚至把 AI 接近自己的工作流，这类人再考虑高档，因为他们买的不是体验，是产能。所以 AI 会员不是越贵越好，也不是一定要买，真正该问的是我到底用不用得上。
2: 来关注一起拍卖骗局。不久前，湖北的孙女士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称旧粮票是非常值钱的

0: 收藏品，如果拍卖，成交价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这些诱人的宣传语让孙女士深信不疑，一步一步走入了诈骗分子设计的圈套中。
1: 发布重大消息，12月8日起，一是金粮票成交拍卖价33万，三是金粮票成交拍卖价96万，五是金粮票成交拍卖价129万。你手中有粮票吗？点亮小红心和大拇指进我主页，我来告诉你。
2: 这段视频让孙女士瞬间心动，旧粮票可以成这么值钱的收藏品了。孙女士赶紧找出来她保存多年的13张5市斤面值的粮票，联系了那个视频账号的客服人员。一番沟通后，对接她的客服人员给了一个更加超出她预期的回复：您手里保存的这种粮票因为比较稀有，拍卖的价值将会远远超过100万元。
3: 大概拍下来是好像170几万还是180几万。
2: 不过要想把粮票拍出如此天价，客服人员告诉孙女士，需要先向他们公司交纳2000元的展位费。正是这份看似无风险的承诺，让孙女士彻底放下了戒心。她按照业务员的要求交纳了费用，并在对方的建议下为13张粮票设定了30000元一张的起拍价。然而拍卖会的结果却让她大失所望，所有粮票全部流拍。然而更让孙女士失望的是，当她要求业务员兑现退款承诺时，对方却拒绝了。原因是只要上了拍卖会，就等于履行了服务承诺，钱就不能退还了。孙女士这才发现，原来客服人员说的不成功可以退，并不是没拍卖出去可以退，而是没上拍可以退。
0: 随后孙女士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此时武汉警方在与市场监管部门的常态化联动排查中，也注意到了辖区内一家叫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投诉量异常突出，投诉的内容大多与粮票拍卖相关。退休老人甘先生也遭遇了类似经历。
2: 和孙女士的遭遇不同的是，这次流拍后，客服人员以定价过高为由，向甘先生提出了二次拍卖降低拍卖价格的建议，并承诺展位费减半，只收取1000元。此外，还可以帮他联系线下有购买意向的客户。甘先生听了客服人员的话后，犹豫了一下，觉得粮票毕竟是在家里放着，还不如试着能赚一点是一点，于是他同意大幅下调了拍卖价格。尽管甘先生把拍卖的价格设置调低，但最终还是难逃流拍的结局。民警分析，这一起起表面上看似普通的商业纠纷，更像是一场有预谋的骗局。
4: 这家叫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成立仅仅2个月，没有任何拍卖经营许可和鉴定资质，却在短时间内收取了大量客户的展位费。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异常的情况也让办案人员生疑。
5: 如果说你只盯住一个环节来看，可能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商业欺诈，一种合同纠纷等等这种民事上的欺诈行为。如果说你把整个环节把它串并起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这个很隐蔽性的一种诈骗行为。
2: 警方发现，这家叫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与另一家叫汇宝堂国际拍卖的公司也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这两家公司名称相似，业务一致，核心负责人更是频繁往来。
6: 比如说，今天我们家收取了多少名客户的展位费，两家会进行交流。
2: 掌握了这两家公司的组织架构、人员活动规律及犯罪证据后，警方组织抓捕行动，兵分两路前往两家公司所在地，将涉案人员一举抓获。在抓捕现场，民警查获了这个诈骗团伙的话术本，里面密密麻麻列出了当事人可能会提出的各类疑问，以及业务员该如何作答的套路方法。2026年1月底，警方调集200余名警力，横跨4省5地展开同步抓捕行动，一举铲除了这条诈骗链条上的涉案公司。此次行动抓获涉案人员151名，扣押作案电脑160余台，手机200余部。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您的身边有没有一些人到了一定年纪后越来越瘦，总感觉腿没劲儿，行动无力？虽然常言道千金难买老来瘦，但也要警惕这是不是肌少症的表现。
4: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

0: 康委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提醒公众关注老年人肌肉流失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肌少症。
1: 肌少症并不是简单的变瘦，而是一种以骨骼肌量减少、肌肉力量下降以及肌肉功能减退为特征的综合征。据最新发布的《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介绍，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肌少症患病率约为 5.7% 至 23.9%， 且随年龄增长显著升高。
2: 这流失主要跟年龄还有身体状况相关。一般来讲，30岁之前呢，肌肉流失相对比较少一些啊。从40岁左右呢，相对就开始了。50岁以后，肌肉流失就比较快了。那么60岁以后，基本上就不太可逆了。尤其女同志到了40多岁以后啊，这个时候呢，她激素水平就下降了，所以这个时候肌肉流失就更快一些。
3: 肌肉衰减了，你量减少了，它摔倒的风险会增加呀。
4: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肌肉开始流失，只要肌肉流失就是肌少症吗？专家表示，肌肉流失是正常的衰老表现，但判断是否患上肌少症还需要系统参考握力、骨骼肌指数、六米步速等多项指标。
0: 如果老人在生活中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就应及时到医院进行专业评估。第一，负重力量下降，过去能轻松提起的重物现在却感到十分吃力。第二，走路状态改变，表现为步伐变慢、步幅缩减、走路不稳。第三，体力和耐力下降，正常活动后感到明显的气喘和疲劳。
4: 对于老年人来说，患上肌少症不仅意味着体力下降，肌肉流失带来的跌倒、骨折风险增加才是更大的健康隐患。
0: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或延缓肌少症的发生发展呢？
1: 专家介绍，预防肌少症，饮食和运动缺一不可。饮食上要多吃优质蛋白。指南指出，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每日蛋白质摄入量为1.17克每公斤，建议鱼虾类每周300至500克，鸡蛋保证每天1个，奶每天300至500毫升或相当量的奶制品，大豆每周105克或相当量的豆制品。畜禽瘦肉每周300到500克，比如一位70公斤的老人，每天的蛋白质需求量约为82克，每天大概需要保证1蛋1奶以及5两主食和4两左右的肉。生活中要加强抗阻锻炼，减少静坐及卧床时间，增加日常身体活动量。指南建议每周2至3次，每次30至60分钟的抗阻运动，对延缓肌少症的发展尤为重要。
3: 吃很容易，但是你蛋白质摄入充足，你还是缺乏我们把这你吃的蛋白质转到你肌肉的这一种刺激，就是运动。所以说需要我们正确的吃，保证我们优质蛋白的充足，同时你也需要一定的运动的一个刺激，然后你的肌肉才能保持或者是增加。
4: 养鸟也会引发重病。近日，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诊的一名69岁女性患者，就是因家中新买了只鹦鹉，并密切接触，突发高热、头痛及肺部感染，确诊患上了鹦鹉热。
0: 幸亏治疗及时，老人经过对症治疗后康复出院。
5: 老人入院前无明显诱因突发高热，体温高达39摄氏度，伴随全身酸痛、剧烈头痛，经医院 CT 检查确诊为肺部感染。医护人员追问病史得知，老人1月前家中购入鹦鹉，并有密切接触史，随后确诊为鹦鹉热衣原体感染。
6: 因为我们对于发热的病人，他原因很多，就是对于这种流行病学病史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抓住了这个流行病学史，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可能是鹦鹉热，迅速的就按照这个鹦鹉热衣原体这个病源给他检测，然后发现果然是一个这个病。
5: 医院对症治疗后，老人体温很快恢复正常，不适症状逐步消退，4天后顺利出院。
4: 其实鹦鹉热并非只由鹦鹉传播，各类家禽、野禽都可能成为传染源。
0: 医生提醒，接触禽类务必做好防护。
5: 医生介绍，鹦鹉热由鹦鹉热衣原体引发，鹦鹉、鸽子、鸡、鸭、鹅等禽类均可成为传染源，病菌可通过呼吸道或直接接触禽类分泌物传播。
6: 它是可以通过这种呼吸道传播，或者是直接接触传播。动物粪便、分泌物

0: 甚至羽毛弹出来这个灰尘啊，它都可以通过呼吸道接触然后给传播。
1: 鹦鹉热起病较急，典型症状为高热、头痛、肌肉酸痛，病情严重时可诱发重症肺炎，甚至多脏器功能衰竭。医生提醒，日常饲养禽类要注重环境卫生，保持通风，老年人及免疫力低下人群尽量避免近距离接触，一旦

0: 中卫山羊是中国特有的裘皮用山羊品种，其核心产品为裘毛。这种羊毛纤细柔润，光泽如丝，所制的产品轻盈保暖，经久耐穿。记者在这家选育场看到，工作人员以电动剪毛方式为主，按照规范流程，从羊只的尾部开始，循序渐进向头部、分区、逐段精细修剪，保证裘毛完整品质的同时，最大程度保障羊只的舒适安全。
1: 像集中推完之后，羊绒和羊毛集中销往纺织厂，随后就是生产出这个羊毛衫或是羊绒围巾之类的。
0: 据介绍，这家选育场今年将完成3000只中卫山羊裘毛的修剪。每年剪毛作业开展前，当地相关部门还会对中卫山羊开展生产性能测定，详细记录每只羊的产绒量、产毛量等关键指标，为品种选育和科学养殖提供数据支撑。
2: 位于新疆伊犁河谷东部的那拉提草原被当地人称为空中草原。这两天，那里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节，毛干花、报春花、蒲公英等各种山花在雪山脚下大片绽放，形成了半山白雪、半谷流金的绝美景观。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走进那拉提草原，巍峨的雪山横亘天际，覆盖着终年不化的白雪，山脚下的花海肆意盛放，层层铺展，如碎金洒满山野。雪山、蓝天、松林、繁花相映成画，游客们在花海中穿行，感受着雪山草原的壮美辽阔，山野繁花的灵动温婉。
3: 看了我们的空中草原，看了满地草原的小黄花，心中多的是轻松和喜悦。
0: 那拉提草原位于天山腹地，因海拔较高，天空澄澈，山峦入云，被当地人称为空中草原。每年五月，这里的山花次第开放，进入最佳观赏期，也由此进入当地夏日旅游的高峰期。
2: 近日，黑龙江省伊春市枫林县的兴安杜鹃进入盛花期，漫山遍野的粉色花海与火山岩相映成趣。此外，当地还精心设计了多处打卡点，吸引游客共赴一场花海之约。
4: 走进枫林县红星火山地质公园，漫山遍野的兴安杜鹃映入眼帘，粉若云霞，绵延成海，风过林间，花香清甜。
5: 大森林真美啊！蓝天白云，空气清新，特意来到这里拍了很多照片和视频。
6: 当时一看啊，真的就是说很漂亮，而且我呢就是也是拍了很多这个视频啊，准备呢发给呢大家，大家看看。
4: 为了丰富游客体验，园区在花海深处精心布设了多处打卡点，并安排了现场演出，游客可以现场定制旅拍套餐，让每一位来到花海的游客都能定格属于自己的杜鹃花海记忆。
7: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
8: 阿拉格奇当天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时表示，伊朗从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或威胁，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领土而拼杀，但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他还强调，地区不稳定对各方而言都是双输。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时表示，俄方愿为伊朗与美国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并推动协议落实提供帮助。拉夫罗夫强调，应维持当前的停火局面，并防止为达成全面协议所做的政治与外交努力受到干扰。1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当地时间1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美方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为局势可能升级做好准备。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在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以色列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采取行动，以实现其目标。
7: 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3轮会谈，预计本轮会谈将持续2天。

0: 以色列政府官员表示，14号的谈判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巴嫩代表团则包括黎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和黎前驻美国大使卡拉姆。以方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以色列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则要求以色列从其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据路透社14号报道，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表示，黎巴嫩将在谈判中要求以色列切实停火。此前，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方斡旋下，已在今年4月14号和4月23号举行了两轮谈判。双方4月17号宣布达成停火协议，但此后黎以之间仍冲突不断。对于本轮谈判，黎巴嫩民众期望谈判能带来真正的和平。
1: نحن ضيعتنا رشاف اتدمرت وانجرفت بوقفت الانار بنت جبال انجرفت واتدمرت بوقفت الانار هاي كذبه اسمها وقفت الانار ما في وقفت الانار
2: احنا بدنا نعيش بالسلام ما بدنا مشاتير لبنان صارنا من 6-75 لهالله مشاتير تلي خمس سنين في حروبات تلي خمس سنين في حروبات تلي خمس سنين في حروبات هرينا هري بدنا احنا سلام وخلص هذه قصه
3: 受市场对中东局势持续担忧影响，14号国际油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1.17 美元，涨幅为 0.15%。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5.72 美元，涨幅为 0.09%。受科技股上涨带动，14号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涨。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比前一交易日上涨 0.75%， 重新站上5万点。标普五百指数上涨 0.77%， 纳指上涨 0.88%。 标普五百指数和纳指均创收盘历史新高。
4: 当地时间14号，投资者继续密切关注英国政坛未来走向，同时受科技股提振，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上涨。截至收盘，英国伦敦富时100指数上涨 0.46%， 法国巴黎 CAC 40指数上涨 0.93%， 德国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上涨 1.32%。 当地时间14号，受美元走强等因素影响，国际黄金及白银价格下跌。截至收盘，纽商所6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 4685.30 美元，下跌 0.45%。七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85.328美元，下跌4.52%。
3: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3号宣布，为加强海湾地区供应链韧性并促进关键商品流通，该机构为阿联酋快速签发三个新增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条目，并对十个现有代码条目进行了更新。这意味着这些地点正式拥有了参与全球国际贸易的官方身份证，能够进入国际贸易与运输体系。
5: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当天表示，新增和更新的条目包括海湾地区重要的内陆物流枢纽，如法亚、艾因和阿布扎比战略物流走廊等，涉及铁路货运站、内陆港、内陆物流枢纽以及工业仓储和集散设施。该机构指出，这些地点将加强连接阿联酋阿布扎比、沙加和迪拜的工业仓储枢纽与出口门户的综合物流通道，其中就包括通往富察伊拉港或吉达港的路线。这些路线是霍尔木兹海峡传统海运路线的重要替代路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是全球贸易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基石，目前已覆盖24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4万个地点。全球主要航运公司、货运代理、制造业企业以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等均使用该代码系统。它也是各国政府、港口等机构为精细化运营和行政管理目的而开发的一系列衍生编码系统的基础，并被广泛应用于海关、统计等贸易相关活动中。
3: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3号，巴西政府表示将对国产和进口的汽油进行新的补贴，旨在稳定油价，缓解中东冲突给消费者带来的冲击。

0: 西政府对汽油的最新补贴措施规定，汽油补贴金额不得超过联邦汽油税的上限，也就是每升0.89雷亚尔，约合人民币1.21元。补贴将通过巴西石油监管机构直接支付给汽油生产商和进口商。未来几天，巴西财政部将公布最终的补贴金额和时间期限。根据巴西石油公司的数据，目前巴西全国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升6.65雷亚尔，约合人民币9.01元，柴油平均价格为每升7.24雷亚尔，约合人民币9.81元。据悉，巴西政府在3月曾宣布对进口和国产柴油进行补贴，还暂时取消了柴油和生物柴油的税费。巴西政府表示，新的补贴最初将覆盖汽油，但柴油现有补贴于5月到期后可能会扩展至柴油。按照巴西政府的估算，如果对每升汽油和柴油提供0.10雷亚尔的补贴，预计每个月的成本分别为2.72亿和4.92亿雷亚尔，总计约合人民币10.35亿元。
1: 据印度政府14号通报，该国北方邦多地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至少104人死亡，50多人受伤，数十栋建筑受损。
2: 印度北方邦灾害管理部门表示，从当地时间13号夜间开始，强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影响了该邦11个地区，其中普拉亚格拉杰市受灾最为严重。除人员伤亡外，强风暴还导致80余栋建筑损毁，超过110头牲畜死亡。在一些地区，狂风将树木连根拔起，被吹落的广告牌砸中附近车辆。据当地政府官员介绍，部分遇难者因树木倒伏、墙体坍塌及雷击身亡。救援人员使用起重机等设备营救被困废墟下的人员，同时全力清理道路和铁轨上的倒伏树木，以保障交通尽早恢复运行。
1: 13号，全球食糖主要生产和出口国印度宣布，从当天起至9月30号禁止食糖出口，以保障本国国内供应和价格稳定。
2: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政府发布的这项出口禁令适用于白糖和初级产品原糖。不过，在禁令正式发布前，货物已开始装运或进入清关流程，以及承运船已抵达印度港口等情况，可不受禁令限制。印度与他国政府所签署的关乎粮食安全的出口订单也不受影响。作为全球第二大食糖生产国和主要出口国，印度该禁令公布后，亚洲和非洲的买家已迅速转向巴西和泰国寻求替代供应。国际原糖和白糖期货价格应声上涨，13号当天，纽约原糖期货价格涨幅超过2%，伦敦白糖期货上涨约3%。印度的下一个甘蔗收获季从10月开始，但气象预测显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今年6月至9月雨季降水量可能低于往年，甘蔗产量可能会因此下降。另外，中东战事导致印度化肥进口受阻，也对甘蔗种植构成不利影响。数据显示，印度食糖出口量近年来大幅减少，2021至2022蔗糖年度曾达到1100万吨的高峰，随后降至2022至2023年度的630万吨。2023至2024年度，由于干旱导致甘蔗减产等原因，食糖出口量更是骤降至10万吨。2024至2025年度略有回升，涨至90万吨。
3: 近日，日本两大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和日产汽车公司相继发布财报，两家公司在2025财年均出现净亏损，是该公司自1957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来首次出现年度净亏损。
4: 当地时间14号，本田公司发布的财报显示，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其销售收入为21.8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366亿元，同比增长 0.5%， 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82亿元，而上一财年则实现净利润8358亿日元。出现净亏损的主要原因包括电动化战略调整、美国关税政策冲击等。本田当天公布的业绩预测显示，电动化调整带来的损失将继续侵蚀公司利润，但幅度明显收窄。2026财年，公司有望

0: 扭亏为盈。此前一天，日产汽车公司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销量低迷、美国关税政策冲击以及通胀压力加剧等因素影响，该公司已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的财年内，日产汽车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30亿元。上一财年净亏损为6709亿日元。此外，2025财年日产的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该公司表示，除改革相关费用外，美国政府关税政策也对公司2025财年业绩造成严重冲击，导致营业利润减少约2860亿日元。日产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伊凡·埃斯皮诺萨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原油相关成本上升，预计2026财年公司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1: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称，在12号晚间抵达该省波尔多市的一艘英国邮轮“雄心号”上，确认发生由诺如病毒引发的感染事件。声明称，现阶段暂无重症病例，所有受感染人员将继续留在船上隔离。
0: 法国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经波尔多大学医院传染病科样本检测，确认“雄心号”邮轮上的肠胃疾病感染致病源为诺如病毒。目前，针对患病人员的隔离措施将继续执行，船上也将进一步加强防护措施和卫生规定，包括强化清洁等。而无症状人员将被允许下船离开。下一步，邮轮公司将依据船上医疗评估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原定航程。据悉，雄心号隶属于英国大使邮轮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按原计划，该船应从法国波尔多继续前往西班牙。诺如病毒是引起急性肠胃炎常见的病原体之一，感染后常见症状包括腹泻、呕吐、腹痛、恶心等。密闭空间如邮轮、医院、校园等是疫情高发场所。
2: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区域分化明显且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0: 报告指出，过去10年，全球在卫生领域取得显著进展，更多人受益于更好的预防治疗，并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的机会。但持续存在和新出现的挑战意味着，全球难以在2030年前实现任何一项与卫生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2010年至2024年间，全球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下降了40%。2010年以来，全球烟草使用和酒精消费均有所下降。2015年至2024年，新增9.61亿人获得安全饮用水，12亿人用上卫生设施，16亿人获得基本个人卫生服务，14亿人获得清洁烹饪解决方案。报告同时指出，全球卫生领域面临多重持续风险，包括2015年以来，全球疟疾发病率上升了8.5%，育龄女性贫血患病率高达30.7%。2024年，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达到5.5%等，这些风险凸显了加强预防和完善社会保障政策的紧迫性。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这些数据既展现了进步，也揭示了持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许多人，特别是妇女儿童和资源匮乏地区民众，仍无法享有健康生活所需的基础保障。投资建设更健全、更公平的卫生系统等，对于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缩小差距和确保责任落实至关重要。
1: 总台2025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香港金融之夜将于今晚21:56在央视财经频道播出。
3: 2025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香港金融之夜以汇聚、驱动、链通为主题，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香港各大金融机构和学界的代表出席活动，共同探索香港发挥金融优势，在金融强国建设进程中彰显独特价值，实现自身更快更好发展的新路径。活动现场分享了香港金融之夜典型案例，聚焦全球资本的配置高地、智能时代

0: 创新的金融引擎，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枢纽三个方面，展现香港金融服务国家战略融入新发展格局，打造全球金融枢纽的创新实践。此外，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最新一期的央视财经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活力指数，指数聚焦粤港澳世界级城市群，结合大湾区金融中心、科创高地、开放融合等特色，独家解析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活力表现。
1: 下面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1: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2: 再会。

早上好，继续来说天气。近期北方多地最明显的感受就是热，好在这份炎热即将消退，今后几天天气呢可以用闹来概括，降温降水强对的天气齐上线。像今明两天降温会从西北地区东部一带东扩到东北多地，普遍的气温降幅6到10度，局地降幅超过12度。而预计到了周末前后，目前比较炎热的华北黄淮一带也会感受到20多度的清凉，而这份清凉更是受到降水的影响。新一轮强降雨天气呢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一直持续到19号，而强降雨呢会逐渐的由北至南连成片，并且不少地方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像今天整个的降雨范围就非常的广，尤其我们重点圈出来的像内蒙古中部、甘肃、四川东部、重庆、贵州、广西、广东、海南等地，普遍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明天河北南部到贵州以及华南等地普遍也会有强降雨天气。需要注意的是呢，再往后展望，17号、18号，河南、山东多地将是那两天降雨的核心区域，普遍也会有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天气。提醒在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做好防范。好了，剩下时间来看看具体城市预报。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北京多云转阴，20到31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0到28度；长春多云转。

0: 小雨，13到29度，沈阳晴转多云，14到31度，天津多云，21到32度，呼和浩特中雨，14到22度，乌鲁木齐小雨转阵雨，6到13度，银川小雨转中雨，13到23度，西宁小雨，5到14度，兰州阴转小雨，10到18度，西安小雨，17到23度，拉萨小雨转晴，6到20度，成都小雨，18到25度，重庆中雨，20到25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5度，昆明晴，16到28度，太原小雨，15到30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阴，22到32度，济南晴转多云，19到31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合肥阴转多云，20到27度，南京多云，20到28度，上海阴转晴，21到28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长沙小雨，23到31度，南昌多云，23到29度，杭州多云转晴，21到28度，福州小雨，21到25度，台北小雨转阴，22到25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雷阵软多云，25到33度，广州雷阵软中雨，24到32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澳门大雨，24到29度，北京多云转阴，20到31度。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5月13号，中美双方在韩国首尔举行了经贸磋商。在14号的商务部例行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了这次中美磋商的相关情况。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
2: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
2: 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0: 先，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1: 近日，商务部印发了《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要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基础上，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出口企业和重点服务产业集群，形成更加健全的创新发展制度体系和营商环境，引领带动全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0: 我们将率先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大连、厦门等17个地区开展示范区建设，到2035年共打造约35个示范区，具体将围绕探索产业链供应链集成创新，培育经营主体竞争优势，促进生产要素高效供给，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境内外促进体系等方面开展差别化探索。
2: 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了4月份多项金融数据及社会融资规模报告，我国金融总量继续保持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落地见效。
3: 从货币供应看，4月末广义货币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个百分点。从社会融资规模看，4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从信贷投放看，4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万亿元，同比增长5.6%。
4: 四月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满足。随着我国经济向轻资产、科技型服务业加快发展转型，我国贷款增长已告别了早些年高增长扩规模的路径，社会融资结构也在发生显著变化。今年前4个月社融增量中，企业债券融资规模同比接近翻了一番，债券融资、股权融资占比明显提升。
3: 从利率水平看，继续保持低位。四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比上年同期低约6个基点。从信贷结构看，4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为37.92万亿元，同比增长10.5%，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为61.34万亿元，同比增长9.7%。
5: 社会融资成本持续处于低位，货币信贷政策与财政贴息、风险补偿等财政政策协同发力，撬动更多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此外，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我国金融市场稳中有进，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 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发布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26年11月15号。买断式逆回购由中国人民银行自2024年推出，是向市场投放流动性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4号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从5月下旬全面展开。目前各地收购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预计小麦收购量将达到1亿吨左右。
6: 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执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联合发文，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保障种粮农民利益。
7: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2: 再来关注入境油市场，目前我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过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加上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全面升级，目前入境油市场正迎来客流和消费的双增长。 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

0: 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然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从盛唐风华到江南水乡，从千年古镇到古街新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沉浸式表达成为了吸引全球游客的核心魅力，也让入境游更有内涵，更具温度。
1: 在西安唐乐宫，沉浸式仿唐乐舞《大唐女皇》唯美上演，古典乐舞、传统器乐与宫廷宴饮相融，为外籍游客打造全景式盛唐体验。为应对持续高涨的游览需求，景区自五月起将每日演出场次增至两场，单日接待能力大幅提升，文化体验类项目持续成为入境游热门选择。
2: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the country to learn more about your beautiful land, actually. Yeah, your history.
3: I've never personally been to China before.Never been to Asia, and I was just really excited to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to experience a different culture. Absolutely fabulous. As soon as I walked in, it was just incredible. I gasped. I was videoing and recording everything. The dresses, the outfits were so beautiful. The food, so many different dishes that I've never tried before.
1: 截至五月十一号，今年西安口岸出入境人员超70万人次，其中外籍旅客入境量突破10万人次，同比增长18.9%。享受单方面免签、互免签证等政策的入境人员占比提升至78.9%。水乡周庄也迎来俄罗斯、土耳其、中亚多国组成的超1800人大型入境旅行团，游客漫步双桥、沈汀等经典点位，在小桥流水间读懂江南古镇的烟火与文脉。
4: İnsanlar kelip şuradaki güzel ve kadimi maktabları, bahçeleri, tarih abidelerini korup kursan buluyoruz. Sırtlarımız ve aldığımızdaki şeriklerimizle birlikte. Cüdayam şocu zorluyor.
1: 依托海外合作渠道，周庄推出专属入境游线路，完善双语讲解、外卡支付、离境退税等国际化服务，推动入境游客接待量实现稳步增长。
0: 随着入境旅游的提质升级，各地立足生态禀赋，升级服务配套，丰富体验业态，精准对接境外游客的需求，入境游市场呈现多点开花、稳步向好的发展态势。
1: 在重庆铜井温泉，依托珍稀的天然冷热双泉与峡江的生态风貌，景区聚焦东盟客源市场，升级入境专属客房，优化全流程服务。今年以来，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50%，成为东南亚游客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5: 这个温泉的空气特别好，而且这里的环境也是很干净，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1: 在江苏溧阳，全球旅行商与外籍嘉宾走进南山竹海与天目湖，乘缆车观万亩竹海，泛舟赏湖光山色，近距离感受国宝大熊猫的可爱模样。在沉浸式点茶体验中，触摸中华茶道文化，江南生态与人文之美，收获连连点赞。
6: 很放松，逃离城市的感觉。
7: Gosto muito, é inspirador. É, não é. Participamos no processo de fazer o chá e depois podemos beber e sentir.
1: 在四川乐山大佛景区入境游持续升温，一季度入境游客同比增长超50%。当地持续布局海外推广，增设多余种自助设备、国际支付渠道，落地离境退税便利政策，以软硬兼备的贴心服务迎接全球宾客。
8: Your train is perfect. You are very kind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here.
9: We are from Brazil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this city. Very good, yeah.
1: 以生态聚人气，以服务留人心，各地不断擦亮文旅名片，提升接待品质，推动入境游从规模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稳步迈进。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
10: 阿拉格奇当天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时表示，伊朗从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或威胁，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领土而拼杀，但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他还强调，地区不稳定对各方而言都是双输。 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时表示，俄方愿为伊朗与美国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并推动协议落实提供帮助。拉夫罗夫强调，应维持当前的停火局面，并防止为达成全面协议所做的政治与外交努力受到干扰。1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当地时间1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美方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为局势可能升级做好准备。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在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以色列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采取行动以实现其目标。
0: 1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预计本轮会谈将持续2天。
10: 以色列政府官员表示，14号的谈判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巴嫩代表团则包括黎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和黎前驻美国大使卡拉姆。以方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以色列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则要求以色列从其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据路透社14号报道，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表示，黎巴嫩将在谈判中要求以色列切实停火。此前，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方斡旋下，已在今年4月14号和4月23号举行了2轮谈判。双方4月17号宣布达成停火协议，但此后黎以之间仍冲突不断。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3号宣布，为加强海湾地区供应链韧性并促进关键商品流通，该机构为阿联酋快速签发3个新增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条目，并对10个现有代码条目进行了更新。这意味着这些地点正式拥有了参与全球国际贸易的官方身份证，能够进入国际贸易和运输体系。
1: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当天表示，新增和更新的条目包括海湾地区重要的内陆物流枢纽，如法亚、艾因和阿布扎比战略物流走廊等，涉及铁路货运站、内陆港、内陆物流枢纽以及工业仓储和集散设施。该机构指出，这些地点将加强连接阿联酋阿布扎比、沙加和迪拜的工业仓储枢纽与出口门户的综合物流通道，其中就包括通往富察伊拉港或吉达港的路线。这些路线是霍尔木兹海峡传统海运路线的重要替代路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是全球贸易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基石，目前已覆盖24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4万个地点。全球主要航运公司、货运代理、制造业企业以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等均使用该代码系统。它也是各国政府、港口等机构为精细化运营和行政管理目的而开发的一系列衍生编码系统的基础，并被广泛应用于海关、统计等贸易相关活动中。
0: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3号，巴西政府表示将对国产和进口的汽油进行新的补贴，旨在稳定油价，缓解中东冲突给消费者带来的冲击。
11: 巴西政府对汽油的最新补贴措施规定，汽油补贴金额不得超过联邦汽油税的上限，也就是每升0.89雷亚尔，约合人民币1.21元。补贴将通过巴西石油监管机构直接支付给汽油生产商和进口商。未来几天，巴西财政部将公布最终的补贴金额和时间期限。根据巴西石油公司的数据，目前巴西全国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升6.65雷亚尔。约合人民币9.01元，柴油平均价格为每升7.24雷亚尔，约合人民币9.81元。据悉，巴西政府在3月曾宣布对进口和国产柴油进行补贴，还暂时取消了柴油和生物柴油的税费。巴西政府表示，新的补贴最初将覆盖汽油，但柴油现有补贴于5月到期后可能会扩展至柴油。 按照巴西政府的估算，如果对每升汽油和柴油提供0.10雷亚尔的补贴，预计每个月的

0: 成本分别为2.72亿和4.92亿雷亚尔，总计约合人民币10.35亿元。
1: 据美联社13号报道，在中东紧张局势引发能源价格飙升的背景下，菲律宾太阳能发电设备安装量快速增长。
0: 菲律宾能源进口依赖度超过90%，是中东冲突背景下经济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3月24号，菲律宾宣布国家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但实际效果有限。在此情况下，不少家庭和企业转向屋顶太阳能发电。一项针对20家本地太阳能企业的最新调查发现，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每周太阳能系统安装量增加了70%，客户咨询量增加6倍。
2: But when we got our energy bill after the Iran war broke out, we were very shocked. It was wow. It wa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And then there was a lot of news that there were threats of looming power outages. So we decided to look at an alternative source of energy, which is solar, which is very abundant here in the Philippines.
0: 有气候公益组织估算，中东冲突爆发后的60天内，油气价格飙升已让菲律宾消费者、企业及公共机构额外承担超6亿美元，约合40.7亿元人民币的成本。
1: 再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当地时间的14号，美欧主要股指集体收涨，英镑对美元汇率显著下跌，国际油价微涨，贵金属价格走低。更多资讯，请记者何佳静带来观察。有请佳静。
3: 好的，金强。隔夜 AI 交易热潮继续为美股注入上涨动力，多只行业龙头企业股价显著上涨，叠加美国4月零售销售数据符合预期，进一步巩固了市场信心，带动美国三大股指集体走高，其中科技板块领涨。道指收盘再度突破50000点整数关口，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创收盘新高。个股方面，日前公布超预期财报的网络设备制造商思科，周四起在全球范围内裁员约4000人，并将投资重点转向人工智能及相关增长领域。摩根士丹利、花旗等多家投行纷纷宣布上调其股票目标价。受以上消息提振，思科股价周四大涨超13%，为2011年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此外，受需求预期强劲以及出口限制可能被放宽等利好消息的带动，英伟达股价周四再创新高，较前一交易日上涨超4%，市值突破5.7万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从5月6号开启本轮上涨行情以来，英伟达股价已连续7个交易日上涨，累计涨幅接近20%。市场乐观情绪也带动欧洲股市走高。周四，英国公布的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上涨0.6%，特别是3月份在中东局势紧张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的背景下 ，GDP 环比增速达到0.3%，明显好于市场预期。此外，当天英国多个期限国债收益率下行，也利好股市整体表现。截至收盘，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上涨。汇市方面，英镑对美元汇率周四显著走低，至纽约汇市尾市较前一交易日下跌超0.8%。当天，英国政坛再添变数，有消息称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辞职，准备竞选工党党首，挑战首相斯塔默。原油期货方面，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日前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了对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期，对油价形成下行压力。不过，周四以色列方面称可能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市场情绪骤然紧张。国际油价当天尾盘时转涨。贵金属方面，全球主要黄金消费国印度将黄金和白银进口关税上调至15%的决定，将抑制当地进口和消费需求。加上美元走强等因素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周四下跌。以上就是我的观察，金强。
1: 好，谢谢佳静带来的观察，谢谢。其他方面，英国执政党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惨败，工党党首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当地时间14号，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多家媒体报道说，他准备竞选工党党首。斯塔默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并且任命新的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
4: 在英国首相府14号公布的信件中，斯塔默称，上周英国地方选举结果非常严峻，竞争对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威胁，工党需投身关乎国家灵魂的斗争，以兑现承诺。斯塔默当天任命财务部首席秘书詹姆斯·莫里接替斯特里廷，担任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

0: 被广泛认为是斯塔默潜在竞争者的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宣布辞职。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说，已完成斯塔默设定的目标，减少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的就诊等候名单，但他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自己很遗憾以这种方式离开政府。 此前，多家英国媒体报道称，斯特里廷准备竞选工党党首，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按照工党党内规则，下院议员如要发起党首竞选挑战，需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名工党下院议员支持。而当前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的议员人数已达到这一门槛。 同样在14号，工党下院议员乔西·西蒙斯宣布辞职，以便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重回下院担任议员，继而有资格挑战斯塔默的工党党首地位。西蒙斯在社交媒体上说，英国议会和政府常常成为推动事务的阻碍。本届政府没有推进自己选区需要的改革，他决定为伯纳姆让路。
1: 伯纳姆随后确认将向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申请参加下院议员补选，从而获得竞选党首的初步资格。最近，日本两大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和日产汽车公司相继发布财报，两家公司在2025财年都出现了净亏损，其中本田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82亿元。 是该公司自1957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来第一次出现年度净亏损。当地时间14号，本田公司发布的财报显示， 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其销售收入为21.8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366亿元，同比增长0.5%，净亏损42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82亿元。 而上一财年则实现净利润8358亿日元，出现净亏损的主要原因包括电动化战略调整、美国关税政策冲击等。本田当天公布的业绩预测显示，电动化调整带来的损失将继续侵蚀公司利润，但幅度明显收窄。2026财年，公司有望扭亏为盈。 此前一天，日产汽车公司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销量低迷、美国关税政策冲击以及通胀压力加剧等因素影响，该公司已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的财年内，日产汽车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30亿元。上一财年净亏损为6709亿日元。 此外，2025财年日产的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该公司表示，除改革相关费用外，美国政府关税政策也对公司2025财年业绩造成严重冲击，导致营业利润减少约2860亿日元。日产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伊凡·埃斯皮诺萨表示，
2: 受中东局势影响，原油相关成本上升，预计2026财年公司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的发展成果。报告指出， 过去10年，全球在卫生领域取得显著进展，更多人受益于更好的预防治疗，并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的机会。但持续存在和新出现的挑战意味着，全球难以在2030年前实现任何一项与卫生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 2010年至2024年间，全球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下降了 40%。 2010年以来，全球烟草使用和酒精消费均有所下降。 2015年至2024年，新增 9.61亿人获得安全饮用水， 12亿人用上卫生设施， 16亿人获得基本个人卫生服务， 14亿人获得清洁烹饪解决方案。报告同时指出，全球卫生领域面临多重持续风险， 包括2015年以来，全球疟疾发病率上升了 8.5%， 育龄女性贫血患病率高达 30.7%， 2024年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达到 5.5% 等。这些风险凸显了加强预防和完善社会保障政策的紧迫性。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0: 这些数据既展现了进步，也揭示了持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许多人，特别是妇女儿童和资源匮乏地区民众，仍无法享有健康生活所需的基础保障。投资建设更健全、更公平的卫生系统等，对于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缩小差距和确保责任落实至关重要。
1: 据印度政府14号通报，该国北方邦多地最近遭遇强风暴袭击，截止到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04人死亡、50多人受伤、数十栋建筑受损。
2: 印度北方邦灾害管理部门表示，从当地时间13号夜间开始，强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影响了该邦11个地区，其中普拉亚格拉杰市受灾最为严重。除人员伤亡外，强风暴还导致80余栋建筑损毁，超过110头牲畜死亡。在一些地区，狂风将树木连根拔起，被吹落的广告牌砸中附近车辆。据当地政府官员介绍，部分遇难者因树木倒伏、墙体坍塌及雷击身亡。救援人员使用起重机等设备营救被困废墟下的人员，同时全力清理道路和铁轨上的倒伏树木，以保障交通尽早恢复运行。
1: 阿联酋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14号宣布，阿布扎比将建设一座球形沉浸式体验中心。这一举措是推进2030旅游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建设高科技娱乐地标，推进经济和产业多元化。
3: 该项目选址于阿布扎比亚斯岛，总投资约1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5亿元，计划于2029年正式落成，届时可容纳20,000名观众。
4: 阿布扎比的文旅版图再次迎来重磅扩张，尽管地区局势仍存在不稳定性，但阿布扎比依然加大文旅投入，将其作为经济多元化的重要抓手。
3: 阿布扎比2024年发布2030旅游战略，目标是在2030年底前实现年接待游客3930万人次，并将旅游业对本地生产总值的贡献提升至900亿阿联酋迪拉姆，约合人民币1664亿元。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主席表示，在这一战略下，与中国在文化领域的合作十分重要。
5: We see China as a cultural partner. We know what culture means to us, and you see that it's in performances, it's in music. You know, we've hosted some of the best Chinese musicians to come here and play in Abu Dhabi with an amazing crowd. So I only see this cultural relationship even growing moving forward.

0: 埃安 N60 智美都市 SUV。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北京时间9:30，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开盘情况。上证指数4177.76点平盘运行状态，深证成指15786.43点上涨了0.24%，创业板指数3972.60点上涨了0.54%。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6265.51点下跌了0.47%，国企指数8797.56点下跌了0.69%。再来看恒生科技指数5051.76点下跌了0.43%。接下来来关注大工程建设。15开局之年，以平陆运河为代表的一大批交通强国重点项目正在多点突破。作为我国西部对外联通的大动脉，平陆运河总投资达到727.2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联通江海的大型运河，预计今年9月就将全线通航。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平塘江口，经钦州陆屋镇，沿钦江汇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进入5月，平陆运河迎来了关键性的节点，三大枢纽工程之一的青年枢纽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预计将持续到月底。记者连续10多天蹲守一线，用镜头记录了平陆运河开启江海交汇的

0: 时刻，也见证了运河沿线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平陵运河配套工程古台大桥正式的通车了，沿线27座配套桥梁全部完成，青年枢纽正式的破堰通水了，这也标志着平陵运河青年枢纽正式开启了有水调试。
2: 最近一段时间，平陵运河的建设一线每天都在刷新进度条，
3: 是破堰冲水之后

0: 杂结构的一些设计，都考虑了这个抵御洪水的这么一个风险。我们要水流乖乖的听话，我们要驯服水。
1: 为了克服上下游60多米的水位落差，平陆运河设置了3座枢纽船闸，相当于3座水上电梯，让船舶通行自如。青年枢纽是其中离海最近的一座。如今随着青年枢纽的破堰通水，海水和江水也正式交汇了。
0: 这青年的水它还比较特殊，它是一个涨潮河段。我们也有一种说法啊，这个咸淡水的水进到我们青年枢纽，可以说海水就可以进来了，真正实现了这个江海连通。
1: 但海来了，问题也就随之来了。由于青年枢纽船闸距离北部湾海域仅有10几公里，有时一天中就会经历多次潮起潮落，每次涨潮海水涌入运河船闸，这里也就成为了咸淡水混合的赶潮河段。海水上溯会影响上游灌溉生活用水，腐蚀船闸主体金属构件。为此青年枢纽设置了2道关卡。
2: 采用的措施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下游这一块，就这3条这个钢管上我们开有孔的，孔径大概是2毫米。船闸运行的时候，这个压缩器经过管道从这个船闸底部喷出，形成气幕隔挡的。为了进一步降低我们这个盐水的上溯啊，我们就是在这个我们上游引航道这一块呢，我们设置了一个集咸坑，
3: 是第2道关卡。
2: 对，第二道关卡进入上游以后呢，因为盐水密度是相对大的，也就是说它会在底部，相当于是2道保险。
1: 如今建设4年来，平陆运河全线已布局核心技术专利220余项，完成投资超694亿元。而在未来1个月，青年枢纽将模拟正式通航的状态，在水中进行闸门的启闭，检验船闸的密封性及运行效率。而位于上游的马道枢纽、起石枢纽也陆续进入最后一轮的无水调试。
4: 3个枢纽里面的这个工作量也不一样，还有里面的这个进展也不一样。现在进度是最快的是青年枢纽。
3: 你给自己设置的这样的一个施工周期，其实还有100多天的这个冲刺期。
4: 对，5月中旬我们的工程的进度总体的要会超95%。3个枢纽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在无水调试阶段，就是为了我们的运行的一个耐久性、一个高效快速。以后我最希望看到的那就是千帆竞过，百舸争流。
5: 在地理位置上，广西虽然有江临海，但是江海不能直接通航。广西和西南地区的货物大多走水路，经过珠江到广州出海。平陆运河的到来即将开启广西通江达海的新篇章。与此同时，一条充满活力的运河经济带也正在加速建设当中。通航前夕，让我们沿着运河一路打卡。
1: 这个五一假期，平陆运河0公里处的平塘江口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网红打卡地。
6: 手机是那个平陆运河的一个攻略。
7: 就来到流水镇了，我们走左边去轮城。
8: 最近咱们这边来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
7: 流水过来
8: 的。是啊，越来越多。
1: 韦姐家的房子正对着平陆运河的0公里航标，被村里人称为最佳观景位。最近一段时间，她完成了一件大事。
9: 刚办出来的那个营业执照，肯定新鲜，叫做运河观澜餐饮店。
3: 这个主意是您自己有的，还是说周边一些其他朋友给您建议？
9: 其他朋友也有个建议啊，每天都有很多，他肯定要到我这里来打卡拍照嘛，因为呢对面有世界工程平陆运河从这里起航嘛，这个几个字嘛。
3: 以后他们那个网上的这个攻略就变成了到观澜小厨打卡。
1: 坐在韦姐家的客厅向外看，过去空无一船，也空无外人，而如今。
10: 我们今天的话也是过来看，专程看一下，包括带小孩过来
3: 感受一下，
10: 这个世纪工程到底咋样？这样，特别是这家的那个房子的点位很好，
3: 他马上就开店了，
10: 是吗？所以说有时间我还会继续来看一下。
9: 都准备基本完了，就是那个消毒柜还在网购。这里的话，那个洗手盆它要配套要3个嘛，放在这里再把那个洗手盆放在这里，标记的话我们。
1: 过去的平塘江口除了本地人少有外人来，如今走在老街，人们关于未来的规划已出现端倪。韦姐说，等到9月份游客会更多，那时候坐在小厨里不仅可以看运河，还有运河上络绎不绝的船舶。
11: 这个地方是平陆运河的 入口零公里处，然后有大船正在通过的那里

0: 是原来的老的航道，可以看到有一些这种大的散货的货轮在那里正在通行。那我们面前现在所在的这个平陆运河呢，现在可以看到基本上没有一条船，但是等九月份通航之后，那里交叉着这里会是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大通道。
1: 从运河零公里处继续向南出发，四年来平陆运河沿线2874户居民陆续搬进新家，运河新村、运河家园这样的名字沿着运河时常可以看见，全新的配套设施也同步投用。
2: 目前我们在的航道呢，大概在 K17+100 的位置，也就是说从起点到我们这个位置大概是17.1公里。原来这个是老河道，右手边这个水的个位置原来就是它的村庄啊，我们村民安置之后把这个陆地开挖采湾取直，建了这个水上服务区，停靠5000吨级的过往船舶。我们在建设过程中，很多村民也在问我们这个水上服务区啊，包括航道建成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商机，比如说建一个开个饭店了，为了过往船舶这个船员啊，便利店啊，搞一些民宿啊，现在有些村民已经开始在筹备了。
1: 如今不仅烟火气沿运河升起，上下游的产业带物流园也在抢抓运河的红利。五一一过，一家大宗商品物流企业的负责人谢进金又来到南宁港六井作业区会会老友宝哥，也是他多年合作的船东。
3: 宝哥，
4: 哎呀，
3: 食啊，食鱼生啊！
5: 你们一年见几面啊？
4: 两三要给到
3: 一年一次半次。
5: 大哥，一般的目的地就都是这里
3: 啊，基本上是南宁。
1: 年初开始，关于运河通航的准备工作就已经提上日程，多少船能走运河，哪些船东具备进入海域的资质，谢进金早早开始规划了。
3: 有资质跑平陆运河吗？
4: 没
3: 有，没有吧？
4: 冇资格，但系讲我哋总船都冇合格嘅。你一定要系江海挂佢江海嘅公司，如果佢设计啲图纸啊。
3: 哦，即系升级换船。
4: 平陆运河肯定。
3: 听听你，
4: 有发展啦、啊。
6: 正在长江那种嘛，那种也是5000吨、1万多吨的船嘛，两个厂、三个厂一起拼去发进去、成本就会降很多。
5: 哦，相当于是一艘船一趟解决几个厂的问题。
6: 对。现在也在去不断去从海事那边其他相关部门去拿这些船资源，后期的话就是为这平陆运河开通然后提前啊，对，
1: 运河快步建设，码头持续扩容，货主们如今也已跃跃欲试。
7: 是我们新疆中转地带最便捷高级平陆运河的公共码头，运河的一个示范效应，客户已经提前进行了布局，进行成本啊、时效上面的一个测试吧。
8: 是不是有一些企业提前在这儿就开始圈地了？
7: 现在我们在前面有太阳企业的木片，中远海在这里设立了环线点，
1: 而百公里外的造船基地。与新航道匹配的5000吨级江海直达示范船也正在追赶工期。
9: 平陆运河它的船闸是长300米，宽34米，我们这个船最大的宽就是15米8，两艘可以进这个平陆运河的船闸。我们还同时建造了两艘江海直达船，配合这个江船闸一体化的一个调度，为平陆运河航行编队去做一示范。目前我们所在的北港运河002现在已进入装修修尾阶段，预计6月份交付使用，其余的预计今年8月份交付，9月份平陆运河开通投入运营。
10: 除了行业产业的变化，我国西南地区区域物流格局也将迎来重大变革。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实打实的运河影响力正在加速释放。
1: 如今沿着134.2公里的运河看去，运河经济带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核心区五市包括南宁、钦州、北海、防城港、贵港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1万亿元，占广西壮族自治区规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43%。
10: 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广西水运联运体系，推进西江干支航道提级扩能，港口枢纽节点优化和多式联运网络完善，实现江海联运衔接顺畅高效。
7: 未来我们这里会货运轮转，船沿着平陆运河积极到了钦州港，载满了我们往东南亚国家运输的货物。同时我们也是这里面还有公路还有铁路，很好的诠释了公铁水多式联运的一个发展模式。
5: 您画的这是咱们整个平陆运河的哪一段？
11: 起始的这段里面，这个旧州江 跟我们这个清江准备结合的这段落里面。
5: 为什么会选择画这一段呢？
11: 这一段里面还是比较有意义啊。按照平陆运河来说，陆就是这个地方，就是陆务镇里面呢，按照100年前的清江是通航的，50吨的这个运量就很大了。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平陆运河里面是通5000吨的船舶，那就要冲到这个北部湾海。
5: 未来您想这个河道里的状况会是什么样？
11: 河里有水，水上有船，船上有货，货通8方。
10: 最近 AI 付费上了热搜，原因是一直免费使用的一些功能即将要收费了。进入5月份，多个 AI 助手发布了付费信息，这一举动被业内解读为国产大模型从免费烧钱向价值变现转型的标志性节点。总台记者进行了调查，发现实际上 AI 大模型的基础聊天、翻译等功能仍然免费。那么付费到底能买到什么呢？
12: 我打开了几款大模型的会员页，看到了一堆词 agent、 并行、多模态、一键部署。这些词听起来很专业，但他们决定的其实是 AI 能不能从陪你聊几句变成帮你多干点活。我直接问了问 AI， 他给了我几个比较好懂的解释。第一个词 agent， agent 有点像一个会自己拆任务的小助理，你不是只问他一句话，而是给他一个目标，比如帮我做一份竞品分析，他可能会先列框架，再找重点，整理表格，最后写出结论。所以 agent 卖的不是聊天，而是办事能力。第二个词，并行，这个更像工作场景里的能力，比如你一边让 AI 总结报告，一边让它改文案，一边让它写视频脚本。所以并行的是忙起来的时候能不能一起做。第三个词，多模态， AI 可以看图、读文件、听音频、生成图片，甚至辅助做视频，你可以把材料、需求都交给它。所以多模态卖的是 AI 不只会读字，还能理解更多类型的信息。说到这儿，我大概明白了 AI 会员真正卖的不是聊天资格，而是更强的执行、更快的通道以及更多样的处理能力。但问题又来了，这些功能听着有用，日常生活里真的用得上吗？我问了一位 AI 深度用户。
13: 我现在差不多500块钱以内吧，比如说数据分析、市场调研、信息获取、一些文案撰写啊、素材制作啊这些。如果这个事情相对需要专业度更强、产出的结果质量更高的，那这个其实我觉得付费是有必要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去做一些这种搜索啊，或者说这个日常的一些问题的回答，那我觉得免费也是够用的。
12: 他的用法其实给了一个很好的参照，他不是在用 AI 问一句答一句，他是在把 AI 当成一个工作系统，这时候会员确实有价值。
10: AI 助手付费部分并不是基础的功能，就像平时我们常用的聊天、查询这些功能还是免费的。 AI 助手为什么要收费？来看专家解读。
14: AI 助手收费的它的底层的逻辑呢，应该还是出于算力的成本考虑和这个企业经营成本的考量。我们说大模型它每一次的调用呢，都会消耗掉真实的这个算力和电力，那从而产生相应的这种成本。而且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收费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根据我国价格法和其他法律的相关规定来看，大多数的这个商品和服务啊，我们说它实行的是市场调节价，这个时候是由经营者依法去自主制定的。所以说 AI 企业根据成本结构和市场策略推出的这种付费会员，它是属于法律所保护的这种经营自主权的范畴。但是我们说定价你自由的话呢，但同样是要有边界的。价格法规定了说，经营者定价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以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为基本的依据。那我们说 AI 企业你可以去收费，你也可以定价，但是在收费和定价的时候，我们就要遵守相关的规定。
10: 对于普通人来说， AI 助手的付费项目真的需要吗？怎么判断自己该不该买？继续来看记者的观察。
12: 第一种，如果你只是拿 AI 聊天、翻译、写文案，只要把需求说清楚，免费版大概率够用。第二种，如果你已经开始拿 AI 处理工作，尤其是当你发现免费版经常卡、经常断、不稳定，这时候可以考虑低档和中档。第三种，如果你要靠 AI 批量生产，比如长时间写代码、同时跑多个任务，甚至把 AI 接进自己的工作流，这类人再考虑高档，因为他们买的不是体验，是产能。所以 AI 会员不是越贵越好，也不是一定要买，真正该问的是我到底用不用得上。
10: 再来关注一起拍卖骗局。不久前，湖北的孙女士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说旧粮票是非常值钱的收藏品，如果拍卖，成交价有几十万元

0: 甚至上百万元。这些诱人的宣传语让孙女士深信不疑，一步一步走入了诈骗分子设计的圈套。
1: 发布重大消息，12月8日起，一是金粮票呈交拍卖价33万，三是金粮票呈交拍卖价96万，五是金粮票呈交拍卖价129万。你手中有粮票吗？点亮小红心和大拇指进我主页，我来告诉你。
2: 这段视频让孙女士瞬间心动，旧粮票可以成这么值钱的收藏品了。孙女士赶紧找出来她保存多年的13张5市斤面值的粮票，联系了那个视频账号的客服人员。一番沟通后，对接他的客服人员给了一个更加超出他预期的回复：您手里保存的这种粮票因为比较稀有，拍卖的价值将会远远超过100万元。
3: 大概拍下来是好像170几万还是180几万。
2: 不过要想把粮票拍出如此天价，客服人员告诉孙女士，需要先向他们公司交纳2000元的展位费。正是这份看似无风险的承诺，让孙女士彻底放下了戒心。她按照业务员的要求交纳了费用，并在对方的建议下为13张粮票设定了30000元一张的起拍价。然而拍卖会的结果却让她大失所望，所有粮票全部流拍。然而更让孙女士失望的是，当她要求业务员兑现退款承诺时，对方却拒绝了，原因是只要上了拍卖会就等于履行了服务承诺，钱就不能退还了。孙女士这才发现，原来客服人员说的不成功可以退，并不是没拍卖出去可以退，而是没上拍可以退。
0: 随后孙女士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此时武汉警方在与市场监管部门的常态化联动排查当中，也注意到辖区内一家叫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投诉量异常突出，投诉的内容大多和粮票拍卖相关。退休老人甘先生也遇到了类似的流拍经历。
2: 和孙女士的遭遇不同的是，这次流拍后，客服人员以定价过高为由，向甘先生提出了二次拍卖降低拍卖价格的建议，并承诺展位费减半，只收取1000元。此外，还可以帮他联系线下有购买意向的客户。甘先生听了客服人员的话后犹豫了一下，觉得粮票毕竟是在家里放着，还不如试着能赚一点是一点，于是他同意大幅下调了拍卖价格。尽管甘先生把拍卖的价格设置调低，但最终还是难逃流拍的结局。民警分析，这一起起表面上看似普通的商业纠纷，更像是一场有预谋的骗局。
0: 这家叫做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成立只有2个月，没有任何拍卖经营许可和鉴定资质，却在短时间内收取了大量客户的展位费。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异常的情况也让办案人员生疑。
4: 如果说你只盯住一个环节来看，可能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商业欺诈，一种合同纠纷等等这种民事上的欺诈行为。如果说你把整个环节把它串并起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这个很隐蔽性的一种诈骗行为。
2: 警方发现，这家叫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与另一家叫汇宝堂国际拍卖的公司也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这两家公司名称相似，业务一致，核心负责人更是频繁往来。
5: 比如说，今天我们家收取了多少名客户的展位费，两家会进行交流。
2: 掌握了这两家公司的组织架构、人员活动规律及犯罪证据后，警方组织抓捕行动，兵分两路前往两家公司所在地，将涉案人员一举抓获。在抓捕现场，民警查获了这个诈骗团伙的话术本，里面密密麻麻列出了当事人可能会提出的各类疑问，以及业务员该如何作答的套路方法。2026年1月底，警方调集200余名警力，横跨4省5地展开同步抓捕行动，一举铲除了这条诈骗链条上的涉案公司。此次行动抓获涉案人员151名，扣押作案电脑160余台，手机200余部。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再来关注天气，13号到昨天，福建多地出现了较大范围的暴雨大暴雨，导致部分地区出现了内涝，有村民住宅和农田被淹。
1: 昨天上午，漳州市气象局将暴雨预警信号从4级提升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九龙江北溪水位明显上涨。从昨天凌晨开始，漳州华安县水电厂蓝河坝加大泄洪量，目前大坝已开14孔闸门，泄洪量达3000立方米每秒。据了解，13号8时至14号8时，漳州市有127个站点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其中有20个站点超过100毫米。气象部门预测，未来漳州降雨还将持续。13号至14号，龙岩市永定区降下大雨，部分乡镇出现暴雨。昨天上午，当地暴雨预警信号由3级提升为2级。坎市镇福山村受降雨影响较为严重，两条河流在该村交汇处水位急剧攀升，上游冲刷而下的大量漂浮物造成一座桥梁堵塞，河水倒灌，导致河道两旁村民住宅和农田不同程度受淹。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人员设备对全区河道堵塞倒灌地段集中开展清淤疏浚作业，全力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从13号夜间开始，广东大部地区出现了强降雨天气过程。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14号的14点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14号上午，广东江门台山市出现强降雨，其中端芬镇等部分地区出现特大暴雨，短时雨势猛烈。截至14号，广东省多地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或红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广东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15号至18号，广东东部、西部和珠江三角洲还将有大到暴雨。
0: 14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预计今天开始，我国中东部地区将有一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局部地区强度大，可能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存在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国家防总昨天18点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位于新疆伊犁河谷东部的那拉提草原被当地人称为空中草原，最近两天那里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时节，毛茛花、报春花、蒲公英等各种山花在雪山脚下大片绽放，形成了半山白雪、半谷流金的绝美景观，一起来看一下。
2: 走进那拉提草原，巍峨的雪山横亘天际，覆盖着终年不化的白雪，山脚下的花海肆意盛放，层层铺展，如碎金洒满山野。雪山、蓝天、松林、繁花相映成画，游客们在花海中穿行，感受着雪山草原的壮美辽阔，山野繁花的灵动温婉。
3: 看了我们的空中草原，看了满地草原的小黄花，心中多的是轻松和喜悦。
2: 那拉提草原位于天山腹地，因海拔较高，天空澄澈，山峦入云，被当地人称为空中草原。每年5月，这里的山花次第开放，进入最佳观赏期，也由此进入当地夏日旅游的高峰期。
0: 最近，黑龙江伊春市枫林县的兴安杜鹃进入了盛花期，吸引了大批游客观赏打卡。
1: 在枫林县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内，兴安杜鹃竞相绽放，漫山遍野绵延成粉色花海，与火山岩构成独特景观。游客们穿梭花海中，纷纷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4: 那我就喜欢看花，喜欢杜鹃花，特意来到这里拍了很多照片和视频，发给我的亲戚啊、朋友啊。
1: 为提升游客体验，公园在花海区域打造了多处景观打卡点，安排现场演出，还提供旅拍套餐定制服务，方便游客记录花海美景。
0: 为了满足失能、高龄、慢性病等特殊人群居家医疗需求，进一步提高家庭病床的服务质量，国家卫生

省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昨天晚间发布《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对家庭病床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要求作出了规定。家庭病床服务应该遵循安全适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的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正念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0点，我们再见。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发布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26年11月15号。买断式逆回购由中国人民银行自2024年推出，是向市场投放流动性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香港交易所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有53家企业在港交所上市，累计募资1578亿港元，同比增长571%。其中，内地企业赴港上市数量为48家，撑起了港股 IPO 大盘，直接助推港交所领跑全球 IPO 市场。
1: 据港交所的披露呢，目前排队准备准备 IPO 的呢，企业数量呢已经超过了500家，市场也普遍预计呢，今年肯定是要破纪录的一年。那么，上市个数呢会超过160家，募资额呢会超过3200亿。
2: 分析人士表示，这波港交所上市热潮既是中国科技企业依托香港金融平台对接全球资本，也是全球资本在争相布局中国新质生产力红利。在申请上市的企业中，人工智能、高端半导体、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硬科技企业成了绝对主力，百亿港元级别龙头企业更是占比超过70%。
1: 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国际资本开始重新返回香港市场，尤其是主权基金，那么他们参与 IPO 的基石投资呢，从2024年的18%增加到现在的40%，然后还有美资呢，占比啊，投资 A 股和港股的占比呢，也达到了历史的高位。
3: 不管是 IPO 的火爆，还是中国资产得到的全球投资者的这种认知的提升，都反映了包括主权基金、养老金在内的这些长线基金逐步的回流到香港，用真金白银投下了信任的一票。
0: 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

0: 黄淮、华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专家提醒需要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最近 AI 付费上了热搜，原因是一直免费的一些功能即将要收费了。进入五月份，多个 AI 助手发布了付费信息，这个举动被业内解读为国产大模型从免费烧钱向价值变现转型的标志性节点。总台记者进行了调查，发现实际上 AI 大模型的基础聊天、翻译等常用功能仍然是免费的。那么付费到底能买到什么呢？
1: 我打开了几款大模型的会员页，看到了一堆词 agent、 并行、多模态、一键部署，这些词听起来很专业，但他们决定的其实是 AI 能不能从陪你聊几句变成帮你多干点活。我直接问了问 AI， 他给了我几个比较好懂的解释。第一个词 agent， agent 有点像一个会自己拆任务的小助理，你不是只问他一句话，而是给他一个目标，比如帮我做一份竞品分析，他可能会先列框架，再找重点，整理表格，最后写出结论。所以 agent 卖的不是聊天，而是办事能力。第二个词，并行，这个更像工作场景里的能力，比如你一边让 AI 总结报告，一边让它改文案，一边让它写视频脚本，所以并行的是忙起来的时候能不能一起做。第三个词，多模态， AI 可以看图、读文件、听音频、生成图片，甚至辅助做视频，你可以把材料、需求都交给它。所以多模态卖的是 AI 不只会读字，还能理解更多类型的信息。说到这儿，我大概明白了 AI 会员真正卖的不是聊天资格，而是更强的执行、更快的通道以及更多样的处理能力。但问题又来了，这些功能听着有用，日常生活里真的用得上吗？我问了一位 AI 深度用户。
2: 我现在差不多500块钱以内吧，比如说数据分析、市场调研、信息获取、一些文案撰写啊、素材制作啊这些。如果这个事情相对需要专业度更强、产出的结果质量更高的，那这个其实我觉得付费是有必要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去做一些这种搜索啊，或者说这个日常的一些问题的回答，那我觉得免费也是够用的。
1: 他的用法其实给了一个很好的参照，他不是在用 AI 问一句答一句，他是在把 AI 当成一个工作系统，这时候会员确实有价值。
0: AI 助手付费功能并不是基础功能，就像平时我们常用的聊天、查询这些功能还是免费的。AI 助手为什么要收费呢？来看专家解读。
3: AI 助手收费的它的底层的逻辑呢，应该还是出于算力的成本考虑和这个企业经营成本的考量。我们说大模型它每一次的调用呢，都会消耗掉真实的这个算力和电力，那从而产生相应的这种成本。而且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收费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根据我国价格法和其他法律的相关规定来看，大多数的这个商品和服务啊，我们说它实行的是市场调节价，这个时候是由经营者依法去自主制定的。所以说 AI 企业根据成本结构和市场策略推出的这种付费会员，它是属于法律所保护的这种经营自主权的范畴。但是我们说定价你自由的话呢，但同样是要有边界的。价格法规定了说，经营者定价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以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为基本的依据。那我们说 AI 企业你可以去收费，你也可以定价，但是在收费和定价的时候，我们就要遵守相关的规定。
0: 对于普通人来说， AI 助手的付费项目真的需要吗？怎么判断自己该不该买？继续来看记者观察。
1: 如果你只是拿 AI 聊天、翻译、写文案，只要把需求说清楚，免费版大概率够用。第二种，如果你已经开始拿 AI 处理工作，尤其是当你发现免费版经常卡、经常断、不稳定，这时候可以考虑低档和中档。第三种，如果你要靠 AI 批量生产，比如长时间写代码、同时跑多个任务，甚至把 AI 接进自己的工作流，这类人再考虑高档，因为他们买的不是体验，是产能。所以 AI 会员不是越贵越好，也不是一定要买，真正该问的是我到底用不用得上。
0: 再来关注入境游市场，目前我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过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加上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全面升级，目前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和消费双增长。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然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与此同时，

0: iN N60 智美都市 SUV。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正点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
4: 阿拉格奇当天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时表示，伊朗从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或威胁，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领土而拼杀，但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他还强调，地区不稳定对各方而言都是双输。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时表示，俄方愿为伊朗与美国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并推动协议落实提供帮助。拉夫罗夫强调，应维持当前的停火局面，并防止为达成全面协议所做的政治与外交努力受到干扰。1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当地时间1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美方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为局势可能升级做好准备。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在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以色列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采取行动，以实现其目标。
3: 1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预计本轮会谈将会持续2天。
4: 以色列政府官员表示，14号的谈判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巴嫩代表团则包括黎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和黎前驻美国大使卡拉姆。以方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以色列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则要求以色列从其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据路透社14号报道，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表示，黎巴嫩将在谈判中要求以色列切实停火。此前，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方斡旋下，已在今年4月14号和4月23号举行了2轮谈判。双方4月17号宣布达成停火协议，但此后黎以之间仍冲突不断。
3: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3号宣布，为加强海湾地区供应链韧性并促进关键商品流通，该机构为阿联酋快速签发3个新增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条目，并对10个现有代码条目进行了更新。这意味着这些地点正式拥有了参与全球国际贸易的官方身份证，能够进入国际贸易和运输体系。
5: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当天表示，新增和更新的条目包括海湾地区重要的内陆物流枢纽，如法亚、艾因和阿布扎比战略物流走廊等，涉及铁路货运站、内陆港、内陆物流枢纽以及工业仓储和集散设施。该机构指出，这些地点将加强连接阿联酋、阿布扎比、沙加和迪拜的工业仓储枢纽与出口门户的综合物流通道，其中就包括通往富察伊拉港或吉达港的路线。这些路线是霍尔木兹海峡传统海运路线的重要替代路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是全球贸易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基石，目前已覆盖24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4万个地点。全球主要航运公司、货运代理、制造业企业以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等均使用该代码系统。它也是各国政府、港口等机构为精细化运营和行政管理目的而开发的一系列衍生编码系统的基础，并被广泛应用于海关、统计等贸易相关活动中。
3: 据 CNBC 14号报道，最近中东局势紧张导致能源供应短缺，航空燃油价格创下了历史新高。为了应对这一局势，印度第二大航空公司印度航空最近宣布，从下个月开始大幅度削减国际航班。
6: 报道称，印度航空将在六月至八月的出行旺季，每周削减飞往北美、欧洲等地的近140个国际航班，约占其全部国际航班总量的27%。印度航空发布声明称，此次航班调整旨在优化航线网络稳定性。印度航空业专家表示，中东冲突爆发后，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等多国空域关闭，严重影响航线运行。由于地方税费等因素，印度航空燃油价格比全球主要航空枢纽高出40%，

0: 对于印度航司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有分析称，为抵消航空燃油价格上涨以及本币贬值带来的冲击，印度各航司需要将机票价格上调 15% 左右。据印度当地媒体报道，印度航空公司联合会上月就已发出警告称，该国各大航司正承受极大经营压力，濒临停业或停飞。新加坡航空持有印度航空25%股份，该航司周四发布的年报称，在截至三月底的过去12个月里，印度航空亏损达35.6亿新加坡元，按当前汇率折合28亿美元。
1: 据美联社13号报道，在中东紧张局势引发能源价格飙升的背景下，菲律宾太阳能发电设备安装量快速增长。
2: 菲律宾能源进口依赖度超过90%，是中东冲突背景下经济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3月24号，菲律宾宣布国家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但实际效果有限。在此情况下，不少家庭和企业转向屋顶太阳能发电。一项针对20家本地太阳能企业的最新调查发现，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每周太阳能系统安装量增加了70%，客户咨询量增加6倍。
3: So when we got our energy bill after the Iran war broke out, we were very shocked. It was wow. It wa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And then there was a lot of news that there were threats of looming power outages. So we decided to look at an alternative source of energy, which is solar, which is very abundant here in the Philippines.
2: 有气候公益组织估算，中东冲突爆发后的60天内，油气价格飙升已让菲律宾消费者、企业及公共机构额外承担超6亿美元，约合40.7亿元人民币的成本。
1: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的13号，巴西政府表示将对国产和进口汽油进行新的补贴，旨在稳定油价，缓解中东冲突给消费者带来的冲击。
2: 巴西政府对汽油的最新补贴措施规定，汽油补贴金额不得超过联邦汽油税的上限，也就是每升0.89雷亚尔，约合人民币1.21元。补贴将通过巴西石油监管机构直接支付给汽油生产商和进口商。未来几天，巴西财政部将公布最终的补贴金额和时间期限。根据巴西石油公司的数据，目前巴西全国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升6.65雷亚尔。约合人民币9.01元，柴油平均价格为每升7.24雷亚尔，约合人民币9.81元。据悉，巴西政府在3月曾宣布对进口和国产柴油进行补贴，还暂时取消了柴油和生物柴油的税费。巴西政府表示，新的补贴最初将覆盖汽油，但柴油现有补贴于5月到期后可能会扩展至柴油。按照巴西政府的估算，如果对每升汽油和柴油提供0.10雷亚尔的补贴，预计每个月的成本分别为2.72亿和4.92亿雷亚尔，总计约合人民币10.35亿元。
1: 据印度政府14号通报，该国北方邦多地最近遭遇强风暴的袭击，截止到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04人死亡，50多人受伤，几十栋建筑受损。
4: 印度北方邦灾害管理部门表示，从当地时间13号夜间开始，强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影响了该邦11个地区，其中普拉亚格拉杰市受灾最为严重。除人员伤亡外，强风暴还导致80余栋建筑损毁，超过110头牲畜死亡。在一些地区，狂风将树木连根拔起，被吹落的广告牌砸中附近车辆。据当地政府官员介绍，部分遇难者因树木倒伏、墙体坍塌及雷击身亡。救援人员使用起重机等设备营救被困废墟下的人员，同时全力清理道路和铁轨上的倒伏树木，以保障交通尽早恢复运行。
1: 英国执政党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惨败，工党党首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当地时间14号，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多家媒体报道说，他准备竞选工党党首。斯塔默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并且任命新的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
0: 在英国首相府14号公布的信件中，斯塔默称，上周英国地方选举结果非常严峻，竞争对手比。

0: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威胁。工党需投身关乎国家灵魂的斗争，以兑现承诺。斯塔默当天任命财务部首席秘书詹姆斯·莫里接替斯特里廷，担任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被广泛认为是斯塔默潜在竞争者的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宣布辞职。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说，已完成斯塔默设定的目标，减少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的就诊等候名单，但他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自己很遗憾以这种方式离开政府。此前，多家英国媒体报道称，斯特里廷准备竞选工党党首，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按照工党党内规则，下院议员如要发起党首竞选挑战，需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名工党下院议员支持。而当前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的议员人数，已达到这一门槛。同样在14号，工党下院议员乔西·西蒙斯宣布辞职，以便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重回下院担任议员，继而有资格挑战斯塔默的工党党首地位。西蒙斯在社交媒体上说，英国议会和政府常常成为推动事务的阻碍，本届政府没有推进自己选区需要的改革，他决定为伯纳姆让路。伯纳姆随后确认将向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申请参加下院议员补选，从而获得竞选党首的初步资格。
1: 阿联酋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14号宣布，阿布扎比将建设一座球形沉浸式体验中心。这一举措是推进2030旅游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建设高科技娱乐地标，推进经济和产业的多元化。
2: 该项目选址于阿布扎比亚斯岛，总投资约1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5亿元，计划于2029年正式落成，届时可容纳20000名观众。
3: 阿布扎比的文旅版图再次迎来重磅扩张，尽管地区局势仍存在不稳定性，但阿布扎比依然加大文旅投入，将其作为经济多元化的重要抓手。
2: 阿布扎比2024年发布2030旅游战略，目标是在2030年底前实现年接待游客3930万人次，并将旅游业对本地生产总值的贡献提升至900亿阿联酋迪拉姆，约合人民币1664亿元。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主席表示，在这一战略下，与中国在文化领域的合作十分重要。
4: We see China as a cultural partner. We know what culture means to us, and you see that it's in performances.It's in music, you know. We've hosted some of the best Chinese musicians to come here and play in Abu Dhabi with an amazing crowd. So I only see this cultural relationship even growing moving forward.
1: 最近，日本两大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和日产汽车公司相继发布财报，两家公司在2025财年都出现了净亏损。其中，本田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82亿元，是该公司自1957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来第一次出现年度净亏损。
5: 当地时间14号，本田公司发布的财报显示，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其销售收入为21.8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366亿元，同比增长 0.5%， 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82亿元，而上一财年则实现净利润8358亿日元。出现净亏损的主要原因包括电动化战略调整、美国关税政策冲击等。本田当天公布的业绩预测显示，电动化调整带来的损失将继续侵蚀公司利润，但幅度明显收窄。2026财年，公司有望扭亏为盈。此前一天，日产汽车公司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销量低迷、美国关税政策冲击以及通胀压力加剧等因素影响，该公司已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的财年内，日产汽车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30亿元，上一财年净亏损为6709亿日元。此外，2025财年日产的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该公司表示，除改革相关费用外，美国政府关税政策也对公司2025财年业绩造成严重冲击，导致营业利润减少约2860亿日元。日产汽车

0: 公司首席执行官伊凡·埃斯皮诺萨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原油相关成本上升，预计2026财年公司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15号凌晨，日本硫磺岛附近海域发生了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在当地时间15号到期，但是其美联储理事职位的任期将会持续到2028年的1月底。鲍威尔日前宣布，他将在主席任期结束以后留任美联储理事。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1点，我们再见。

0: 珠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人工智能浪潮奔涌，他们为何把算力中心建到海里？
2: 这个感觉实在是太割裂了。我们在海底看到的不是海洋生物，而是2000台服务器同时在跑着算力啊。
0: 东数西算，算电协同 AI 新基建，如何筑牢数字中国基座？
3: 如果电费能下降1分钱，一年的电费的节省将会超过6000多万。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当前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算力正成为至关重要的基础生产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为了走出一条绿色集约可持续的算力发展之路，我国的算力基建企业另辟蹊径，把算力中心建在了海里。那么把算力中心建在海里有哪些优势？建设过程中又突破了哪些难题？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上海的调查。
1: 这里是上海临港的小洋山码头，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就要坐船出海去找一样东西，大家猜是什么？不是石油，不是天然气，而是一大堆的服务器。没错，就是咱们平时上网刷视频 AI 生图背后用的这种服务器。那么它呢，不在机房里，而是沉在海面以下十几米的地方。那么您可能要问了，这种服务器它不怕水吗？怎么散热呢？电又从哪儿来呢？说实话，我也好奇，所以咱们今天一起出海去一探究竟。
2: 清晨七点，记者乘坐的交通船缓缓驶离上海临港小洋。

0: 1950公顷，那么总重呢达到了1950吨，相当于1300辆普通的这种家用轿车叠在一起的重量。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海上的庞然大物看上去非常的壮观。
1: 这里是全球首个刚刚投入运营的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距离岸站约10公里，总投资16亿元，整体规划规模24兆瓦。眼前的17示范项目装机规模2.3兆瓦。
0: 我现在脚下呢是距离海平面以上20米左右的海底数据中心的海上平台，那么核心的数据舱呢不在这儿，而在距离海平面以下10米左右的位置。
1: 这个海底数据中心位于10米水深的海域，设置有4层机柜层，每层的面积在160平方米左右。项目负责人陈希怡专门做向导，带着记者来到了平台舱的内部。
2: 前面呢就是我们的进入我们水下数据舱的电梯，我们的包括我们的人员，包括我们的设备，都是通过这个电梯来进入到我们的机柜层。哦，
0: 就是电梯直达数据舱。
2: 对，
1: 来到海底数据中心的机房内部，首先看到的是一排排黑色机柜。
2: 我们整个数据舱一共有192个机柜，每个机柜的功率呢大概在12千瓦左右。对于如果放置我们通用的服务器来说呢，可以放大概每个机柜可以放大概10台到12台之间。如果放我们的 GPU 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放2台到3台的 GPU 这样的一个规模。
1: 那这个用来处理数据的机房为什么要放在海里呢？
3: 第一个就是我们目前我们的算力需求是大大的提高。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遇到那种高耗电、高耗水、然后高占地这种情况下，我们又结合我们现在这2年的一个海上风电的一个发展，我们就想到把这个数据中心我们搬到海上是否可行。
1: 把数据中心搬到海上是否可行呢？早在2015年，微软曾在美国加州海岸附近海域启动海底数据中心的实验项目，验证利用海水冷却服务器的可行性。因为传统的数据中心40%的电都花在了降温上，而把数据中心放在海里，就可以直接让外面的海水带走机房的热量。
2: 这两个呢就是相当于我们里面的制冷剂，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制冷的主动脉。那么在我们机柜后边的背板空调里面的盘管，它就相当于是毛细血管，将海水作为自然冷源来带动我们机房里面的这种主动脉也好，毛细血管也好，里面的冷媒的不断的循环。而这种循环呢又是无动力的方式。
1: 陈希怡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如果按照传统方式利用淡水来进行散热，一年的淡水消耗量会达到4万吨，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100年左右的用量。而现在这里的淡水消耗量为零。
0: 数据中心机房的温度呢，标准的区间范围值在18到27度。传统的陆上数据中心的机房呢，要想保持这个温度呢，就要需要用到大量的淡水资源，还有这种复杂的制冷的机组设备啊。而在这里呢，一墙之隔外面的海水的年平均温度只有15度，所以这就是一个天然的散热器。
1: 陈希怡告诉记者，衡量一个数据中心能耗的核心指标叫用电效率 PUE， 这个数值越接近一，就代表能源利用效率越高。一座建在陆地上的数据中心 PUE 通常在1.4到1.6之间，而他们的海底数据中心 PUE 能够达到1.15以下，相当于每位 IT 设备提供一度电，用来制冷的额外消耗电量降到了0.15度以下。光解决了降温节能还不够，海底数据中心用的电又从何而来呢？距离这个海底数据中心仅500米，50多座风机巍然耸立。这座200兆瓦海上风电厂年发电量超过5亿千瓦时， 而这里产生的源源不断的绿电成为海底数据中心的能源来源。
2: 我们把我们的海底数据中心呢建到在风场里面，

0: 实际上我们就通过短距离的海缆就把风场发出来的绿电直接接入到我们海底数据中心。
1: 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未来算力的核心就是稳定的电力供给。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报告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预计将增长1倍以上，人工智能将成为推动用电激增的最主要动力。而临港海上风电场通过光电复合电缆直接接入海底数据中心，绿电直接供给率超过95%。这座海底数据中心按全规模用电24兆瓦计算，每年能省电约6100万度，减少的二氧化碳相当于160万棵树一年的吸收量。除了省水省电，在海底部署数据中心还有一个好处，节省陆地空间。
0: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200个机柜，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那么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1: 虽说省电又省地方，但是把数据中心建在海底，建设方案极富挑战性。我们看到的只是这座海底数据中心唯一露出水面的部分，而在它的下方是一套复杂的钢结构系统。建设方工程师周俊向记者介绍，这个项目的建设难度远超常规的海上工程。
2: 那这个海底数据中心啊，它是由数据舱、导管架还有上部主管一起构成的，它必须整体到施工现场进行一个吊装作业。完了，在数据中心整体吊装的时候，是要考虑到它这个数据舱内部的一个经济价值，所以说采用了一个整体吊装的一个方式。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吊装就带来了更大的一个困难。
1: 周俊此前参与了大量海上风电建造项目，可以说是海上项目的建造专家。但要将这样一个数据中心稳稳地插入海底，对它依然是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上海临港海域风浪强劲，泥沙含量高，海况条件十分复杂，传统的类似海上风电的设计理念难以满足需求。周俊带团队首创了海底数据中心新型结构，他们把上部组块、导管架、数据舱和钢管桩四大核心部分进行一体化协调搭建，而且需要解决数据舱入水的巨大浮力变化。
2: 我们要选择在一个风浪最小的时候，但是我们在临港海域，整个的海域风急浪大，它的可见度很低，所以说我们研发了专门的水下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实现了最后的定位安装。
1: 这样一个海上风电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双技术融合的海底数据中心，在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背景下，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建造而成，为破解 AI 时代算力激增与能源紧缺的矛盾提供了中国方案，更展现了中国速度。
3: 这个感觉实在是太割裂了。我们在海底看到的不是海洋生物，而是2000台服务器同时在跑着算力啊。没准你现在刷着的某条视频生成的某个图片数据都是从这儿出去的。
1: 海底数据中心建好了，谁来用？第一个接入的就是距离海上平台10公里外的这家通信公司的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实际上他们不仅是应用方，还深度参与了海底数据中心的建设。目前中国电信临港智算中心占地333亩，规划12栋数据中心、2座22万伏变电站和1座海缆登陆站。2017已建成4栋数据中心，承载了万卡国产智算集群。海底数据中心作为陆上算力设施的重要补充，将构建起海陆协同的算力网络。
4: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大规模的场景又能够建成，又能够跟海上风电结合，结合以后又能够带来就是说极致的用电成本，同时又是绿色的电力，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整个的这个集群用户还是非常具备吸引力的。
1: 江流告诉记者，临港的海底数据中心还有另一个独特价值，与跨境数据需求高度契合。
4: 我们本身临港也是在这个有一个跨境登陆节点，那么在跨境数据应用上面，我们觉得这种边缘啊、海洋的地区的算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
1: 在临港滴水湖

0: AI 创新港这家跨境数据服务公司的办公室内， AI 数据处理工程师周星宇正对着电脑屏幕上的一段视频逐帧进行标注。
1: 就是由于现在一些视频大模型它对于真实世界的感知是不是那么的强烈的，那所以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就是国外来的一些国外企业的一些数据，我们对它进行一些加工，来保证它这个描述与视频内容是完全契合的，然后我们最后会将这些描述的比较完整的一些数据再返还给国外的一些企业。
0: 周星宇正在做的是一个世界模型项目，涉及影视、游戏等多个领域。在临港，这样的项目有一个特殊的名字——来数加工，就是把国外来的原始数据在临港进行加工处理，变成高质量的数据产品或模型，再返还给客户。这样的数据加工项目需要巨大的算力。
1: 而这一个项目在作业过程中，它所需要的算力是相当于800台普通的家用电脑同时进行一个工作。
0: 周星宇他们公司2024年在上海临港成立，只有2年时间，公司员工已经增长到了300人。一边是业务量快速增加，另一边他们算力能耗成本也在飞速增加。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告诉记者，算力投入中，电费消耗是大头。他们在寻找降能耗的方法时，发现了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这个新选择。
2: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这个方面的话是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因为这个海底数据中心的网络节点是非常好的，可以非常方便的连到美国，然后日本啊，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对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0: 对于跨境数据加工企业来说，海底数据中心能耗更低、延迟更低、成本更低，正在成为他们拓展国际业务的重要支撑。
3: 那么这一次产品迭代到7兆瓦以后，可能在路上预支的总体重量要达到3500到4000吨。
0: 在中交上海港湾工程设计研究院的会议室里，沈哲一正在和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运营负责人讨论接下来的新项目。这次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的成功商用，让他们决定开放更多海底数据中心。
3: 在这一次试验成功的基础上，后续单个的规模要提升，并且呢多个要进行一个串联。那么串联的话应该也比较好理解，串联以后我单次建一个跟一次建多个，我的建设成本能够降低，那么运维的单千瓦的运维成本，或者说单个的运维成本也可以得到降低，以提高商业化可行性。
0: 眼下沈哲一正在推动单仓功率5兆瓦甚至7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计划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海域实现多仓并联规模化布局。截至今年2月底，全国风电装机容量6.5亿千瓦，同比增长22.8%，全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居首。15、5、17，我国将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域建设海上风电基地，规范有序推进深远海风电开发。预计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规模将达到1亿千瓦以上。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大的空间来发展海底数据中心呢？
3: 就是适合建深远海海上风电场的空间还非常的大。那么后续，如果我们把深远海海上风场的建设结合海底算力中心的建设的话呢，应该说后续我们的发展海洋算力的空间还非常的大。这一次临港的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的规模，与今后全国的海底算力中心或者说海底数据中心的规模是冰山一角。
0: 不只是海底数据中心在扩建，今年各地算力中心都在抢工期。近年来，我国加速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构建起以东数西算为核心、多元协同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体系。截至2026年3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1882 IFLOPS，位居全球前列。
4: 客户的话是特别着急啊，就是

0: 我们现在要统筹安排好相应的这种工序啊。
1: 在甘肃庆阳，蒜泥中心的负责人陈长流最近忙着接待全国各地的企业客户，客户们都是来催进度的。2021年2月，甘肃省启动建设全国一体化蒜泥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庆阳数据集群成为了全国八大枢纽节点之一。五年来，陈长流和团队在庆阳的蒜泥中心建设项目越来越多。
0: 我们在23年投产了第一栋数据中心，24年的话又投产了两栋新型工业化的数据中心，25年又投产了一栋。我们今年整个计划的建设的规模是70到100兆瓦这么一个规模，未来我们3到5年，我们计划要建成超大规模的数据中心，我们未来的目标是要达到吉瓦级的标准。
1: 眼前这座新型数据中心的建设，单机柜最大功率42千瓦，适配下一代液冷等高密度计算需求，单平方米最大承重2吨，相当于每层可承载40辆家用轿车的重量，单层层高6.5米，为先进散热和布线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2: 我们看到的这个机柜的话，也是一个最新的标准的一个机柜啊，比普通的机柜深了20厘米，高了40厘米，能够满足最新的一些这个智算服务器部署的一些需求。从目前运行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的 PUE 达到了这个1.193，处于一个行业比较领先的这么一个水平啊。整个机楼在上架完成之后啊，可以向外界提供4.8万匹的一个算力的规模
3: 啊。今年就是 token 的一个火爆，其实我们从业务拓展角度来说，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有一些新的延伸啊。
1: 在东数西算甘肃庆阳产业园区企业入驻办公区里，一场关于今年 token 业务布局的内部讨论正在进行。 token 名为磁源，是大模型处理文本时的最小计算单元。今年以来， token 的调用量在全国范围内呈爆发式增长，已经成为算力服务领域最受关注的赛道之一。
3: 作为一个国家级的重点的啊推动的一个领域，或者叫人工智能落地的一个场景啊，针对 token 的使用，今年应该是一个我理解一个爆发元年啊。那每个企业也按照这个就是进行一个这个方向啊，进行一个战略的布局啊。从我们角度来说啊，肯定是也会跟进啊。
1: 这是姚志平来庆阳的第5个年头，他们是第一家来庆阳做算力的公司，5年来已经在庆阳累计投资超过100亿元。为什么来庆阳做算力？姚志平算了他们的成本账，一个数据中心的运营成本中，电费占了60%。东部地区工业电价通常每度0.8元以上，而庆阳依托绿电聚合直连供电的方案，配套200万千瓦风光绿电基地，电价只有东部地区的一半，仅电费一项，企业的运营成本就大幅下降。
3: 从电力角度来说，去比较就是庆阳的这个优势啊，包括西部的优势就非常的突出。你从电价来说，你看庆阳现在能做到3.98毛的一度电，啊，但是你比如说在东部啊，就是基本上在8毛以上。对于企业经营来说，如果不是必要必须的业务，其实在东西部差1倍的成本，你想就让企业选择的话，肯定会选择最优的一个投入啊。
1: 2023年之前，姚志平他们在庆阳的工作重点还是传统的云计算业务。但2023年下半年开始，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爆发，他们的客户结构迅速发生变化。以前我们总说东数西算，东部的数据拿到西部来算，现在庆阳算力服务的不只是中国东部，已经出海到了国外市场。
3: 现在就是庆阳的算力啊，用的是庆阳的电，已经卖到了美国啊，已经从这个人民币兑换成了美元。它的占比的话，应该是在1:5到1:10之间，也就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在庆阳一度电啊，就是说你比如说按照就是5毛钱的一个成本啊，就是我们卖到了美国，有可能10倍以上的这种创收。
1: 算力中心被称为不冒烟的工厂，其用电量已占全国总用电量的约2%，而且仍在快速增长。

0: 在西部地区发展算力，如何把西部的绿电优势转化为算力的竞争优势呢？
1: 以稳定的绿电与低成本为基础，以产业协同和模式创新为路径，以绿色算力与零碳认证为抓手，最终实现算力强、成本低、产业新、模式新的全国标杆。
0: 简单来说，就是整合调度庆阳境内分散的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形成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直接输送给算力中心。如今庆阳数据园区内的绿电使用比例已超过85%，电价稳定在每度0.398元左右，形成了明显的成本优势。
2: 据我们统计的话，今年1到3月份我们整个电费已经达到3.8毛，我们也估算了一下，就是一个计瓦的这个 IT 功率相应的数据中心的话，如果电费能下降1分钱，一年的电费的节省将会超过6000多万。
0: 除了能源结构优化，他们也在探索降低算力中心的运营能耗。
3: 这里的数据中心呢，已经尝试将服务器泡在水里了，我们看一下啊。这叫全浸没式液冷机柜，我们可以看一下7台服务器全方位的360度的沉浸在水里，这个水是不导电的，而且所有的芯片全部都是泡着澡就可以散热了，所以未来铺开使用的话，整个的数据中心它的 PUE 的值可以从 1.2 直接降到 1.1 以下，那电费呢就省了一大截了。
4: 从当前用心的情况来看， PUE 的值仅仅是只有 1.07， 加上咱们庆阳的一些绿色能源的优势，我们目前的这个绿电的使用比例已经达到了85%以上，未来通过大量的一个绿色能源的使用，加上液冷的一些使用，真正的可以实现零碳园区。
0: 景丽荣告诉记者，极低的 PUE 值和高比例的绿电使用，为庆阳算力中心集群带来了两大最直接的结果：一是运营成本大幅下降，二是算力供给具备了绿色低碳的竞争力。成本降下来，算力怎么卖出去，卖给谁，这是他们正在考虑的核心问题。过去算力中心主要是出租机柜按物理空间收费，但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的爆发，一种更灵活更精细的算力服务模式正在快速兴起，按 token 计费。
2: 将来我们可以借助我们整个算网的协同啊，多去调用算力，实现从租机柜、卖机柜到卖 token 的进行转型。
0: 国家批准甘肃建设一体化算力网络枢纽节点以来，甘肃以庆阳算力中心集群为重点，大力引进国内头部数字经济企业，累计签约1600多家，落地注册600户。截至目前，已建成标准机架超10万个，计算规模突破15万P，园区计算占比超过99%。庆阳算力中心集群成为全国8大枢纽中增速最快、智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到15-5末，算力规模有望突破50万P。
5: 节目中我们看到，伴随大规模高密度智算设施建设的持续推进，能源将成为影响智算发展的关键瓶颈，而算电协同正是破解这一瓶颈的重要途径。当前国家正加强规划建设6网、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等并列其中，共同构成新型基础设施的关键骨架。算力是智能经济的核心引擎，电力是算力扩张的底层支撑。如今 AI 算力建设的大幕刚刚开启，未来算电协同的规模化落地仍需突破电网安全保障、绿电消纳提升、运行降本增效等多方面的难题和挑战。我们期待越来越多新技术、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更多稳定、绿色、低成本的算电协同项目加速落地，为智能经济发展筑牢坚实底座。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一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和伊朗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
1: 阿拉格奇当天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时表示，伊朗从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或威胁，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领土而拼杀，但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他还强调，地区不稳定对各方而言都是双输。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时表示，俄方愿为伊朗与美国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并推动协议落实提供帮助。拉夫罗夫强调，应维持当前的停火局面，并防止为达成全面协议所做的政治与外交努力受到干扰。1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当地时间1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美方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为局势可能升级做好准备。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在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以色列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采取行动以实现其目标。
0: 1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预计这轮会谈将会持续2天。
1: 以色列政府官员表示，14号的谈判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巴嫩代表团则包括黎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和黎前驻美国大使卡拉姆。以方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以色列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则要求以色列从其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据路透社14号报道，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表示，黎巴嫩将在谈判中要求以色列切实停火。此前，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方斡旋下，已在今年4月14号和4月23号举行了2轮谈判。双方4月17号宣布达成停火协议，但此后黎以之间仍冲突不断。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3号宣布，为加强海湾地区供应链韧性并促进关键商品的流通，该机构为阿联酋快速签发3个新增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条目，并对10个现有代码条目进行了更新。

0: 这意味着这些地点正式拥有了参与全球国际贸易的官方身份证，能够进入国际贸易和运输体系。
1: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当天表示，新增和更新的条目包括海湾地区重要的内陆物流枢纽，如法亚、艾因和阿布扎比战略物流走廊等，涉及铁路货运站、内陆港、内陆物流枢纽以及工业仓储和集散设施。该机构指出，这些地点将加强连接阿联酋阿布扎比、沙加和迪拜的工业仓储枢纽与出口门户的综合物流通道，其中就包括通往富察伊拉港或吉达港的路线。这些路线是霍尔木兹海峡传统海运路线的重要替代路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是全球贸易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基石，目前已覆盖24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 11.4 万个地点。全球主要航运公司、货运代理、制造业企业以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等均使用该代码系统。它也是各国政府、港口等机构为精细化运营和行政管理目的而开发的一系列衍生编码系统的基础，并被广泛应用于海关、统计等贸易相关活动中。
0: 据 CNBC 14号报道，最近中东局势紧张，导致能源供应短缺，航空燃油价格创下了历史新高。为了应对这一局势，印度第二大航空公司印度航空最近宣布，从下个月开始大幅度削减国际航班。
2: 报道称，印度航空将在六月至八月的出行旺季，每周削减飞往北美、欧洲等地的近140个国际航班，约占其全部国际航班总量的27%。印度航空发布声明称，此次航班调整旨在优化航线网络稳定性。印度航空业专家表示，中东冲突爆发后，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等多国空域关闭，严重影响航线运行。由于地方税费等因素，印度航空燃油价格比全球主要航空枢纽高出40%，对于印度航司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有分析称，为抵消航空燃油价格上涨以及本币贬值带来的冲击，印度各航司需要将机票价格上调15%左右。据印度当地媒体报道，印度航空公司联合会上月就已发出警告称，该国各大航司正承受极大经营压力，濒临停业或停飞。新加坡航空持有印度航空25%股份，该航司周四发布的年报称，在截至三月底的过去12个月里，印度航空亏损达35.6亿新加坡元，按当前汇率折合28亿美元。
0: 此外，中东紧张局势导致印度多地出现了燃油短缺现象。14号，在印度多个城市加油站外都出现了大排长龙的情况。
3: 14号，在印度东部奥里萨邦和中部切蒂斯格尔邦部分加油站外，许多摩托车以及私家车排起长队。有的加油站因为供应不足，贴出没有燃油的告示，不少人只得辗转几个加油站才能加上油。
4: दिक्कत यह है कि यहाँ पे पेट्रोल है नहीं और कहीं पे भी ट्रैवल करेंगे तो यहाँ से फिर जाएंगे कोई दूसरा टंकी देखेंगे वो कितना दे रहा
5: है। मैं भी ऐसी स्थिति है कि डिपो से माल नहीं मिल रहा है। हम लोग आज ऑर्डर लगा रहे हैं तो दो दिन के बाद टैंकर आ रहा है, वो भी कंफर्म नहीं है कि दो दिन के बाद आ रहा है, वो तीसरा दिन भी हो जा रहा है। उस स्थिति में क्या है, कस्टमर ऐसे हो गए हैं कि न्यूज़ देख के और ज़्यादा डला रहे हैं, ज़्यादा उसको खपत कर रहे हैं, पैनिक हो रहे हैं, इसलिए इतना रश हो जा रहा है, भीड़ हो जा रहा है।
3: 印度首都新德里市政府14号宣布一系列节约能源措施，包括政府雇员每周可在家远程办公2天，私营部门如果愿意可效仿，呼吁民众每周实行1天无车日，按自己方便选择1天不开私家车上路。其他措施还包括取消未来3个月的大型官方公共活动，系列措施暂定实施90天。印度是全球第三大能源进口国，近85%的燃油需求依赖进口。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印度国内燃油严重短缺，价格飙升。印度总理莫迪本月10号曾呼吁民众减少汽油、柴油和食用油消费，减少出国旅行，提倡公交出行和远程办公，以应对中东局势紧张导致的能源供应短缺以及节约外汇。
0: 据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在15号的日本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

0: 上升，一度上升到了 2.665%， 达到大约2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价格下跌。报道说，由于市场担忧原油期货价格持续高企带来通胀压力，以及市场对日本国内经济对策导致财政恶化的担忧，债券面临抛售压力。最近，日本两大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和日产汽车公司相继发布财报，两家公司在2025财年都出现了净亏损。其中，本田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82亿元，是该公司自1957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来第一次出现年度净亏损。
1: 当地时间14号，本田公司发布的财报显示，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其销售收入为 21.8 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366亿元，同比增长 0.5%， 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82亿元，而上一财年则实现净利润8358亿日元。出现净亏损的主要原因包括电动化战略调整、美国关税政策冲击等。本田当天公布的业绩预测显示，电动化调整带来的损失将继续侵蚀公司利润，但幅度明显收窄。2026财年，公司有望扭亏为盈。此前一天，日产汽车公司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销量低迷、美国关税政策冲击以及通胀压力加剧等因素影响，该公司已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的财年内，日产汽车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30亿元。上一财年净亏损为6709亿日元。此外，2025财年日产的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该公司表示，除改革相关费用外，美国政府关税政策也对公司2025财年业绩造成严重冲击，导致营业利润减少约2860亿日元。日产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伊凡·埃斯皮诺萨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原油相关成本上升，预计2026财年公司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0: 印度北方邦多地最近遭遇强风暴袭击，据印度媒体报道，截止到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几十栋建筑受损。
2: 印度北方邦灾害管理部门表示，从当地时间13号夜间开始，强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影响了该邦11个地区，其中普拉亚格拉杰市受灾最为严重。除人员伤亡外，强风暴还导致80余栋建筑损毁，超过110头牲畜死亡。在一些地区，狂风将树木连根拔起，被吹落的广告牌砸中附近车辆。据当地政府官员介绍，部分遇难者因树木倒伏、墙体坍塌及雷击身亡。救援人员使用起重机等设备营救被困废墟下的人员，同时全力清理道路和铁轨上的倒伏树木，以保障交通尽早恢复运行。
0: 英国执政党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惨败，工党党首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当地时间14号，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多家媒体报道说，他准备竞选工党党首。斯塔默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并且任命新的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
3: 在英国首相府14号公布的信件中，斯塔默称，上周英国地方选举结果非常严峻，竞争对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威胁，工党需投身关乎国家灵魂的斗争，以兑现承诺。斯塔默当天任命财务部首席秘书詹姆斯·莫里接替斯特里廷担任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被广泛认为是斯塔默潜在竞争者的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宣布辞职。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说，已完成斯塔默设定的目标，减少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的就诊等候名单，但他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自己很遗憾以这种方式离开政府。此前，多家英国媒体报道称，斯特里廷准备竞选工党党首，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按照工党党内规则，下院议员如要发起党首竞选挑战，需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名工党下院议员支持。而当前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

0: 的议员人数已达到这一门槛。同样在14号，工党下院议员乔西·西蒙斯宣布辞职，以便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重回下院担任议员，继而有资格挑战斯塔默的工党党首地位。西蒙斯在社交媒体上说，英国议会和政府常常成为推动事务的阻碍，本届政府没有推进自己选区需要的改革，他决定为伯纳姆让路。伯纳姆随后确认将向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申请参加下院议员补选，从而获得竞选党首的初步资格。
1: 阿联酋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14号宣布，阿布扎比将建设一座球形沉浸式体验中心，这一举措是推进2030旅游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建设高科技娱乐地标推进经济和产业多元化。
2: 该项目选址于阿布扎比亚斯岛，总投资约1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5亿元，计划于2029年正式落成，届时可容纳20000名观众。
3: 阿布扎比的文旅版图再次迎来重磅扩张，尽管地区局势仍存在不稳定性，但阿布扎比依然加大文旅投入，将其作为经济多元化的重要抓手。
2: 阿布扎比2024年发布2030旅游战略，目标是在2030年底前实现年接待游客3930万人次，并将旅游业对本地生产总值的贡献提升至900亿阿联酋迪拉姆，约合人民币1664亿元。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主席表示，在这一战略下，与中国在文化领域的合作十分重要。
4: We see China as a cultural partner. We know what culture means to us, and you see that it's in performances.It's in music, you know. We've hosted some of the best Chinese musicians to come here and play in Abu Dhabi with an amazing crowd. So I only see this cultural relationship even growing moving forward.
1: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车厘子产业大会在这里举行。与会代表围绕行业面临的挑战和新技术等议题展开讨论。业内人士一致认为，中国市场依然是治理车厘子产业最重要的增长引擎。
0: 今年的世界车厘子产业大会吸引了全球数十家企业参展，超过1000名业内人士参会。智利农业部官员称，车厘子是智利水果出口的核心品类，占水果出口总量的45%。智利车厘子产业在过去2年实现了接近250%的增长。
5: Hoy día representa el 45% de nuestras exportaciones en el área frutícola.Muy relevante, China sobre el 85%, y por lo tanto es un rubro productivo que le da mucha movilidad a la actividad agrícola nacional exportadora principalmente.
0: 数据显示，今年智利车厘子出口量约为56.9万吨，较上一产季下降约9%。业内人士指出，单纯依靠数量的模式已不足以支撑车厘子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6: De dos temporadas desafiantes, esta es una industria que durante los últimos 5 años ha crecido a tasas muy aceleradas, tasas que lógicamente no se pueden sustentar en el tiempo, y por lo tanto estamos en una etapa de mayor madurez que necesita.
0: 中国消费者的行为变化也成为本次车厘子产业大会讨论的重点之一。行业研究显示，目前中国79%的消费者购买车厘子是用于日常消费，而不仅仅是作为季节性产品。当地生产商称将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依托物流体系升级挖掘消费增量。
7: El negocio de la cereza existe acá en Chile gracias a China y es para China. El foco es China. Tenemos que crecer, ir más profundo en cada ciudad y seguir mejorando nuestra logística para llegar a todos los hogares.

0: 住在城市外围，公交线路少，打车又太贵，是很多人的出行难题。最近在海南海口，一种能用手机打来的微公交正式常态化运营，一起来看一下。
1: 海口市东西跨度较大，周边村镇较为分散，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等城市外围片区长期存在公交站点远、班次少、打车难等问题，居民出行常常有路无车。为了填补这片区域的出行空白，5月10日起，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及灵山镇片区，微公交正式常态化运营，成为居民出行最后一公里的新选择。
2: 这里是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现在从这里去到周边地区的旅客有了出行的新选择，就是打一辆微公交出行。看，我们打的车已经到了，走，上车。
1: 通俗来说，微公交就像把公交车变成了网约车，没有固定线路，不用一站一停，只要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个单，到达指定站台就能直接上车，点对点送到，花的还是公交票价。在运营区域图上，记者看到像美兰国际机场、观澜湖等海口市的外围片区都分布着很多站点，不少是传统公交触达不到的地方。
3: 平时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收集乘客的一些反馈建议，然后比如说这块有一个站点是郭阳村村委会，这块是收到乘客的一个反馈需求，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现场实际踩点，采集完成之后我们会把站点加到系统里面去，这样的话这边村民会有一个出行需求就会得到满足。
1: 针对通勤高峰期等车慢、打车难的情况，海口还在逐步上线预约出行功能。在美兰国际机场附近的居民已经可以按照时间、线路、班次和站点进行预约，未来还会根据需要不断拓展运营范围。
0: 香港交易所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有53家企业在港交所上市，累计募资1578亿港元，同比增长571%。其中，内地企业赴港上市数量为48家，撑起了港股 IPO 的大盘，直接助推港交所领跑全球 IPO 市场。
4: 据港交所的披露呢，目前排队准备上 IPO 的呢，企业数量呢已经超过了500家，市场也普遍预计呢，今年肯定是要破纪录的一年。那么，上市个数呢会超过160家，募资额呢会超过3200亿。
5: 分析人士表示，这波港交所上市热潮，既是中国科技企业依托香港金融平台对接全球资本，也是全球资本在争相布局中国新质生产力红利。在申请上市的企业中，人工智能、高端半导体、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硬科技企业成了绝对主力，百亿港元级别龙头企业更是占比超过70%。
4: 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国际资本开始重新返回香港市场，尤其是主权基金，那么他们参与 IPO 的基石投资呢，从2024年的18%增加到现在的40%，然后还有美资呢，占比啊，投资 A 股和港股的占比呢，也达到了历史的高位。
6: 不管是 IPO 的火爆，还是中国资产得到的全球投资者的这种认知的提升，都反映了包括主权基金、养老金在内的这些长线基金逐步的回流到香港，用真金白银投下了信任的一票。
0: 随着 A 股一季报披露正式收官，保险资金的最新持仓浮出了水面。作为市场当中重要的机构投资主体，险资的调仓动态一直备受关注。来看一下。
5: 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险资共出现在639家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之列，合计持股数量为1052.7亿股，持股数量较上期增加8.8亿股。从行业持仓市值分布来看，一季度末险资持有总市值排名前五的行业分别为银行、公用事业、交通运输、电力设备和电子。
7: 截至一季度末，险资重仓流通股约7540亿元，较25年底增加约400亿，其中股息率高于3%的标的约5790亿元，占比77%，较25年底的4600亿有明显提升。
5: 今年一季度，银行股依然是险资加仓的主要板块，在一季度险资增持股份数量最多的10家公司中，银行股占据5席。

0: 及，其中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兴业银行均获险资增持超5亿股。
1: 主要是因为银行股的高股息率、稳定的分红政策和较低的波动性能够很好地弥补保险公司的利息收益。另外，银行股普遍破净，长期股权投资按照净资产入账，可增厚当期利润。
0: 此外，险资还加大了对科技、电气等制造业领域的布局力度。今年一季度，险资新晋成为超100家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其中大多数属于制造业。从新晋标的的行业分布来看，硬件设备、电气设备、化工等行业均有超20家上市公司迎来险资新晋重仓。
2: 增配的方向，一个是围绕当前处于景气周期的业绩爆发期的科技的领域，那么第二个就是布局了一些上游资源品和大宗品，包括化工这一些方向，因为这些领域它的需求端受到 AI 的刺激和拉动。第三个就是我们还挖掘了一批在传统制造业领域但是估值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些优质的公司，对我们来说整个回报率的预期是非常合适的。
3: 从重仓的数据来看，这已经是自2025年一季度以来，险资连续第5个季度加仓。在市场回暖以及政策驱动下，今年险资的投资体量能不能进一步提高？作为长线资金的代表，险资今年的配置策略是怎样的？继续来看。
0: 此前，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工作的实施方案，明确对于商业保险资金，力争大型国有保险公司从2025年起，每年新增保费的30%用于投资 A 股。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保险业实现保费收入2.31万亿元，同比增长6.2%。多家市场机构预测，今年保险行业的保费收入将持续增加，这意味着保险资金配置权益市场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1: 预计今年保费收入同比增量在3700亿元左右，全年保费收入约6.5万亿元，测算2026年保险资金运用余额增量规模约4.9万亿元。考虑高息存款和非标资产到期或导致部分保险资金转为配置权益资产，预计股票配置占比将同比提升约1%，权益增配规模合计接近10000亿元。
0: 保险机构人士表示，尽管一季度市场经历阶段性调整，但随着宏观经济指标的回暖及企业盈利情况改善，仍看好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
2: 整个经济开局其实是非常好的，从上市公司的一季报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ROE 在2026年的一季度是回升的，结束了过去连续16个季度的一个 ROE 下滑，所以是看到了很明显的一个企业盈利的一个向上的拐点。我们最新的权益的配置规模相比于去年全年的均值大概是增加了20%，去年大概在700亿。
0: 业内人士表示，保险资金在配置过程中需同时满足长久期、低波动、确定性收益等要求，因此在配置策略上延续了高股息打底、成长性资产增强收益弹性的哑铃式配置策略。
4: 我们的主要配置方向呢，是符合保险资金长期投资理念的优质价值标的。我们聚焦15-5规划和战略新兴产业，积极布局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创龙头企业。现在在科技领域的投资已经成为险资权益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 北京时间11:27，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指数4181.59点上涨了0.09%，深证成指15773.33点上涨了0.18%，创业板指数3972.16点上涨了0.54%。再来看目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6123.93点下跌了1%，国企指数8749.30点下跌了1.23%，恒生科技指数5001.16点下跌了1.48%。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发布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26年11月15号。买断式逆回购由中国人民银行自2024年推出，是向市场投放流动性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从5月下旬全面展开。目前各地收购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 预计小麦收购量将达到1亿吨左右。夏粮旺季收购通常从每年的五月下旬开始到九月底结束。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欢迎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稍后将要播出的其他节目。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 ，AI 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4: 拼多多。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早上八点，袁应德带着徒弟准时开工。今天要进行的是紫陶制作中最关键的一环，装窑与烧窑。
1: 我们的作品第一烧要炒烧，一口气顶着火架烧到七天七夜。
2: 那咱这个温度要达到多少啊？
1: 1220度。
3: 装好了可以封窑了。
2: 咱们柴烧出来的作品成功率能达到多少？
1: 烧得好多得到内产，不好多得到一半。该烧上的东西是一物不像一物，烧了一色变出来
2: 啊。您之所以坚持用柴烧
1: 啊，坚持要炒烧，
2: 就是因为他们会有窑变效果。
1: 对了对了，用炒烧都是我们传统技艺，要保留住了。
0: 用传统技艺制作出的建水紫陶，因成色赤紫、质地如玉而得名。1953年，它与宜兴紫砂、青州泥兴、隆昌安富一同被命名为中国四大名陶。这份荣誉是建水这座边地小城最耀眼的文化名片，更是晚窑村世代匠人的生计根基。
3: 可以了，啊，这红土，
2: 这些陶土可以吗？
3: 可以啊，好嘞，红土比较厚，还细滑
2: 啊，
3: 它也叫细，浆浆多。我们做陶，细就浆浆了。
2: 啊，要细的才好。
3: 啊，细的好就好。
2: 它颜色又很红哈。
3: 啊，颜色也很红，嗯。你瞧。
2: 啊，您说，因为它红是就里面含铁量高一些。啊
3: 嗯，
2: 咱这山上到处都是陶土吗？
3: 是的，是的，也五色土了嘛。
2: 五色都哪五色呀？
3: 啊，也黄的，
2: 嗯，
3: 也红的，
2: 嗯，
3: 啊，也白的，还有青的，还有紫的，
2: 啊，
3: 这五色。
0: 建水多有这些出产陶泥的山，当地人称作五彩山。这些五色泥土集铁、硅、铝等矿物精华于一身。质地细腻柔韧。

0: 毒胶，自带油润光泽。正是这来自五彩山的馈赠，为建水紫陶的千年技艺奠定了最初的原料根基。
1: 这五色泥都可以做咱们的陶啊。
2: 我们建水紫陶啊，要五种土配起来做紫陶，
1: 缺一不可。
2: 一不可啊，要五种
1: 啊，
2: 的颜色。

0: 成浆，一遍不够两遍，两遍不够三遍，直到泥料细腻如汁，手揉上去没有一粒沙，方可使用。
1: 那恰恰这是指套是拿减菌浪中，
2: 那肯定是越大的越难做呗。
1: 就一浪喷一浪中。
2: 您是指这个瓶子吗？
1: 啊，
2: 它为什么难做呀？
1: 底下倒套上洗一唱一摇。
2: 啊，这种器型不好拉坯、
1: 不好拉坯。
2: 那您当初怎么想到要做这么一个难做的器型啊？
1: 有人第二咬叫一浪喷，得找了好多人，得走不出来，得叫我来走。我当着那面半天就做出来了。
0: 玉兰瓶被称为建水紫陶一绝，它造型优雅，但因在拉坯环节极低的容错率而令人生畏。袁应德的拉坯技艺更是在玉兰瓶的制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2: 袁师傅，咱现在是要做玉兰瓶哈？
1: 是呢。
2: 啊，就要用这些泥吗？
1: 只要这些泥了。
2: 您不称一下吗？
1: 不需要猜，啊，早就做完了。
2: 心中有数。
1: 心里有数。
0: 通常陶器为了稳定，瓶身会厚于瓶颈，但玉兰瓶恰恰相反，瓶身极薄，瓶颈厚实。这不仅要求拉坯速度快，更要求制陶师傅对泥料的干湿、软硬有精准到毫厘的判断，且必须一气呵成，不能间断。
2: 这就拉好坯了。
1: 啊，秋坯落好了。
2: 啊，这个您放到这儿。
1: 嗯。
2: 好。
1: 嗯、
2: 啊，
1: 这
2: 算一个小号的玉兰瓶，
1: 啊、
2: 拉好了。
1: 小号，嗯。
0: 60多年的制陶生涯，袁应德不仅用手艺塑造了无数紫陶佳作，同时也用心血带出了400多位徒弟。
3: 平时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吧，师傅也是一直教我们，说是做这个坯子就是要像做人一样的，就是首先要心要静嘛，要心要静下来，然后才手才会稳。
0: 建水紫陶的制作工艺复杂且精细，主要包括制泥、拉坯、装饰、刻填、烧制、打磨6大核心步骤，其中最独步天下的当属阴刻阳填与无釉磨光。
4: 填呢，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先把书画好的图案用刻刀把它刻下来，然后再填上不同颜色的泥巴。
5: 像这个泥用的太浓的话，它那个画面就会凸起来，会烧出来就拱嘛，
2: 哦，
5: 就凸起来嘛。如果是用的太淡或者是太草，就是那个太稀嘛，
2: 嗯，
5: 然后那个画面就会凹下去。
0: 阴刻阳填是建水紫陶的装饰绝活，本质是在湿坯上以刀代笔，以泥代墨。
5: 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后面填上去的这个泥，
2: 嗯，
5: 要等到它的这个干湿度跟本坯的干湿度一致的时候才可以把它完全刮下来。然后在这个压泥的过程当中，有气泡啊什么的都要把它放掉，然后完全让这个泥嵌到本坯里面，刮掉之后要打理干净，然后到这一道就是它又跟这个本坯保持一致的平整度。
0: 填的色泥必须与坯体温度、收缩率完全一致，才能在干燥时不会开裂，并且需要反复2至3次压泥、补泥。多一道彩填，就多一分变形报废的风险。填好色的陶坯晾干后，就可以入窑烧制了。
1: 烧好了，开窑了啊！
0: 出窑后的紫陶通常还要经过最后一道工序无釉磨光。建水紫陶不施釉料，全靠工匠手工打磨，让原本粗糙的陶器表面呈现出明如镜、华如玉的光泽。建水是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一座千年古城，这里没有喧嚣的工业，只有慢悠悠的生活和温润的紫陶。截至2025年，全县紫陶产值达到85.1亿元，带动上下游从业人员7万多人，平均每10个建水人中就有。

0: 一人靠紫陶吃饭。
1: 在建水紫陶街逛了一圈之后呢，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这里的手作工坊啊，是建水最密集也是最富有特色的。而最让人感到惊喜的呢，并不是这些手作工坊的密集，而是他们每一家都各有不同。
2: 我是学陶瓷专业的，这些年研究了建水紫陶的多种技艺，基于这种厚重的历史文脉、精湛的技艺，我融入了自己的创新的一些想法。
0: 潘娟，土生土长的建水人，她做陶，但不止做传统陶。
2: 像您现在看到的这三个花瓶的这种技法、这种做法，就有区别我们传统的那个阴刻阳填的方法了。
1: 这些上面的图案，不是用阴刻阳填做出来的。
2: 对，我是，用这个釉直接来表现，用釉直接画的。
1: 您说的这个釉就是一种颜料。
2: 对，它是颜料，它是有色釉，它是有颜色的。像这里就有很多，像这些。这些就是一些色粉，这个是我调过的一个综合色，它里边就有橘黄啊、黄啊各种颜色在里边。我觉得这样色彩上会更表达的层次会更丰富一些。
1: 咱们这些泥料是专门订购来的呀？
2: 对对，像他们家就是专门制泥的一个企业。
1: 这师傅，你们就专门做泥料？
3: 就。
2: 我们是有分工，像在建水，大大小小的作坊，有的就专门制泥的，有的专门就是拉坯的，有的专门修坯，有的专门就是做壶嘴啊、做壶把啊等等的，
1: 就是术业有专攻。
2: 对，
1: 像这些泥料大概有多少斤啊？多少公斤
2: 啊？这里有600斤，
1: 这么多的
2: 啊？对，20斤一条，
3: 20公斤一条
1: 啊？咱们都做的这么标准？
2: 对，
3: 我们是经过用那个称的嘛。
1: 那像这么多泥料，您多久就用完了呀？
2: 如果要拉这种大型的话，一天就要用完，
1: 就用没了。
2: 对，如果是拉这种大罐
1: 啊，
2: 但是如果做小件做的话，就可能会做上几天
1: 啊。
2: 这就是我们的器锅，建水紫陶也是因为器锅而闻名于世的。
1: 对，
2: 在传统基础上，我研究了，就是加长了这个手柄。想到的是它炖几个小时它都不会烫，
1: 非常有实用性。那这个制作上面是有什么难度吗？
2: 就是加长了手柄之后，就会在研究力学的时候就使劲掰，就掰断了好多，才现在才找到方法让它能承住这个力学，就用了一些小方法。
1: 就是这个耳朵别小瞧它哈。
2: 对
1: 啊，可能要是粘不好，它很容易就断掉了。
0: 潘娟制作陶器从不拘泥于传统器型，陶版画、陶首饰、陶灯、陶装饰与装置，每一样都保留着建水紫陶的质感，却跳出了器物的框架。她的作品单价从几千到数万元不等，深受年轻藏家欢迎。
2: 如果我没有去读书的话，我也认为建水紫陶只有一种样子，只能这么做。但是去学习了之后，从系统的学习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陶瓷它是一个独立的艺术，然后它有很多成型的方式，可能拉坯成型、圆形的、泥板成型、泥条成型，各种成型方式，还有各种制作，你还可以把自己的思想想表达的东西都融入到里边去，可以用陶瓷来代替自己来说话。
0: 灵感不断的潘娟最近一直在尝试着把春天里的花画在陶上，但潘娟要的不是像，而是一种感觉。花在风里，在阳光下，在云南这片土地上的样子。
2: 我觉得这窑还是达到了我心里边预期的一个效果。
1: 太好了。
2: 我觉得以后的话，我想继续的深耕下去，因为它给了我继续往下走、继续前行、继续创新的一个信念、一种信心。我觉得这条路走下去一定会有它的市场。
0: 建水紫陶之所以能跻身四大名陶，不止在泥与火的功夫，更在这座古城的兼容并蓄。

0: 在贵州安顺与黔西南交界处，被盘江切割出一道纵深千米的地球裂缝——花江大峡谷。千百年来，这里江险谷深，望山难越，隔水难渡，是名副其实的天堑。谁能想到，这里如今成为举世瞩目的奇观宝地。2022年1月，随着开工号令响起，花江峡谷大桥在悬崖峭壁间破土动工，历时3年多。2025年9月，这座超级大桥正式通车，将两岸通行时间由2小时大幅缩短至2分钟，彻底终结了隔江如隔世的历史。
1: 世界桥梁看中国，中国桥梁看贵州。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之间啊，从来不缺少世界级的超级工程。现在在我们身后的呢，就是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花江峡谷大桥了。
2: 是的，那么我们身后的花江峡谷大桥呢，它的总长是2890米，主桥的跨径呢是1420米。凭借这一卓越的数据，是问鼎了世界山区第一跨。同时呢，它的桥面距离它的水面的高度呢也达到了625米，也是一举拿下了世界第一高，可谓是名副其实的横竖都是世界第一。
0: 过去对花江峡谷大桥的高度认定是625米，但2026年4月28日，由国产北斗定位系统、无人船等测量设备最新测量，贵州花江峡谷大桥桥面至水面垂直高度为626.01米。如今，花江峡谷大桥不仅让天堑变通途，也成为撬动当地桥旅融合、推动区域发展的新支点。作为目前世界山区峡谷第一大跨度钢横梁悬索桥，花江峡谷大桥能抵抗18级以上风速，承载力达3360吨，相当于可以同时通行96辆重型大货车。贵州以崎岖的地形和多雨的气候著名，为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施工建桥，大桥在抗风设计、高空施工等领域实现多项技术突破，为全球山区桥梁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
3: 工程师们会把200多米的塔柱拆分为40多段，运用液压爬模系统组成浇灌爬升。同时我们还会修我们的一个锚定，我们的锚定有针锋岸的重力锚和观岭岸的隧道锚，它们的组合牢牢地拉住了我们的整个主缆。大桥主缆是由217条锁骨制作而成，北条锁骨是由91根5.7毫米的特制钢丝组成。钢丝的长度有多长呢？它大概能绕地球的2圈半。我们把主梁分为93段，会运用我们第四代智慧缆索吊系统、北斗卫星定位系统，从中间向两端进行一个高空的组装，并且和拢的误差控制到了毫米的级别。同时还运用了水平和中央防风稳定系统、智能芯片控制技术。
0: 建设团队秉持把破坏降到最小，再添一处风景的理念，选定天青色作为桥体主色调。
2: 据说呢，它的这个配色的灵感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千里江山图》，叫做《千里江山蓝》。在这里，我们可以尽情地感受我们贵州山水的壮阔。
1: 没错啊，过去呢，大桥是连接山川阻隔的交通枢纽，让天堑呢变成了通途。而如今啊，越来越多的贵州大桥呢变身旅游新地标。今天啊，就让咱们一起去登上这座位于云端中的高桥，一起去解锁藏在这座世界第一高桥里的文旅消费新体验。
0: 依托这座超级工程，贵州打造了集桥梁观光、运动体验、旅游服务于一体的桥旅融合综合体。游客可在桥塔顶端喝云端咖啡，还能挑战高空蹦极等极限运动。
2: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花江峡谷大

0: 桥的这个桥体的主桥的部分，在这里呢已经感觉到风势已经很大了，而且呢时不时的我们还能够感觉到这个面上的这个车穿过的时候带来的一些震动感。
1: 从被群山怀抱呢到俯瞰地球裂痕，625这个数字啊不再是一个冰冷的工程数据，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与天地对话的观景平台。
2: 在大桥廊道的一侧，专门为游客打造了一段悬空玻璃栈道，它完全悬在高空之上，脚下只有透明玻璃，直面万丈峡谷。走在上面，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云端，既惊险又震撼。
1: 我不能低头看，如果我低头看，我一定会腿软。要不要试一下？
0: 试一下。
1: 哇！在低头的一瞬间，我看到了我们的花椒，在底下那么宽阔的江面，现在变成了一个丝带一样。
2: 有了玻璃栈道的体验之后，我们继续向前，来到悬空感更为强烈的全景观光玻璃大厅。这里的玻璃面积更大，视野更通透，许多游客也在这里大胆挑战，或坐或躺，用各种方式感受高空之上的极致惊险与浪漫。
0: 可能在镜头上看，大家觉得不至于这么害怕，但是其实你真的站上来了以后，你是能感觉到这个感觉是非常的震撼的，就仿佛你下面是一片悬空，还是挺害怕的。
2: 体验完玻璃大厅，记者和丽丽胆量逐渐大起来，看他们正系好专业安全带，做好万全防护，准备向更刺激的项目发起冲击，高空竞速跑道。漫步在600多米的峡谷高空之上，脚下是壮阔山河，身旁是疾风掠过。这一次他们走出大桥，感受世界第一高桥的心跳。
0: 我们的这个高空竞速跑道呢，它是在我们这个大桥的外侧。现在我们步行的这个栈道呢，它的宽度大概是在1.5米左右。
1: 我觉得我们今天有一点幸运的加成是，现在的风并不是特别大。如果有特别大的风，我觉得我可能就不太行。那我知道我可能此刻的表情并不是特别好看，而且在丽丽说话的时候，我可能会挡住她的脸，我应该往外一点点给她让出来。但是朋友们原谅我，我做不到。
2: 这条被誉为云端赛道的高空竞速跑道，全长1411米，是依托大桥的水平抗风稳定板特别设计的全球罕见高空运动设施。它一路沿着桥身延伸，没有传统护栏的遮挡，视野360度完全开放。
0: 站在这个高空竞速跑道，这个视野和在我们在桥内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刻我们贵州山水的壮阔是体现得淋漓尽致。我觉得我们这座大桥的这个工程师啊，在造桥之初就没有把它想单纯的当成是一个通车而用的大桥。我们在这里呢也设计了很多不同程度的这个极限运动，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
2: 在花江峡谷大桥，刺激还远不止于此，让人肾上腺素直接拉满的步步惊心项目，悬于峡谷之上，每一步都踏在高空边缘，堪称勇敢者的云端试炼场。
3: 香港来的，我们特意来看这个大桥，非常的壮观，看下去很高，真的很高，不害怕，很安全的。你也可以尝试一下。
1: 我可能不太行。那您走的过程中有怎样的感受吗？
3: 很开心啊，因为很多人看啊，我的朋友也说加油啊加油啊，很好啊。
4: 还没出去的时候还有点，出去以后反而没有。因为我在新疆的那个独山子呢，那个峡谷呢，我也走过一次，所以呢我已经有一个经验了，所以我不怕。但是就是风大，如果有恐高的话呢，这里比较高，还有下面呢是水啊，比较害怕的啊。但是呢兴奋的心情呢就盖过了，完全不怕，勇敢的前进。
2: 大桥上的极限体验还远不止眼前这些。如果说步步惊心考验的是胆量，那接下来这个项目就是真正勇敢者的专属选择——大桥高空蹦极。

0: 我就是本地的嘛，然后的话这里是一个世界第一大桥嘛，然后这么近就想来看一看，然后体验一下。我觉得挑战自己吧，就是做不敢做的事情吧，又忐忑又紧张，然后很怕不敢跳的那种，因为蹦过一次其实知道那感觉，还是会很担心嘛。
1: 纵身一跃，在天地之间完成一次自由落体，用最极致的方式拥抱整座花江大峡谷的壮阔，这大概就是站在世界第一高桥之上独一份的惊险与豪迈。
0: 肯定有心理斗争嘛，就是告诉我妈不是孬种就下去了，这氛围很好，对大家鼓励，肯定不然可能会这么快跳下去。其实也还是怕的，这东西越怕越不敢嘛，就想一下就闭眼就下去了。过了那一两秒其实就很爽，就感觉身边的风啊，就是那种景色就很快的从眼前划过，很爽的。就是我觉得没看够可以再蹦第二次。
1: 当然怕高不敢挑战真人蹦极也完全不用遗憾，在这里戴上一副 VR 眼镜，就能瞬间沉浸式感受从大桥纵身跃下的惊险与刺激。在花江峡谷大桥之上，不只有极限挑战带来的心跳加速，也藏着独属于峡谷之巅的温柔与浪漫。
2: 这个呢，就是我们桥梁定制款的原味的拿铁，我们采用的呢是我们贵州本地的这种小粒的咖啡，所以它的口感呢就是不涩，也不怎么苦，比较柔和，所以吃起来呢这个口感是比较绵密的。而且值得一提的呢，就是我们这个同款的这个大桥定制的拉花，这个拉花呢拍照特别好看，所以也是一个打卡神器。我手上的这杯哈，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刺梨冰美式。刺梨呢也是我们贵州的特色，它是维 C 之王，它的口感呢就是刺梨的酸甜，也有咖啡的醇厚。
1: 在大桥旁的云渡服务区观景平台是大桥的最佳观测点，站在开阔的观景台上，整座超级工程横跨峡谷的磅礴气势一览无余。
2: 瀑布飞泻，彩虹横空，此刻的花江峡谷大桥呢是出现了梦幻般的一幕，疑似银河落九天，在此刻可谓是具象化了。
3: 没错啊，我们看到我们身后的水雾啊在山谷之中随风飘荡，原本硬朗的大桥呢此刻被衬托的温柔又灵动。
1: 游客来到这里，白天感受到的是灵动飘逸的水幕景观，与大桥青山相映成趣；而当夜幕降临，水幕瞬间变身绚丽震撼的灯光秀场，光影在江面与桥身之间交织舞动，将整座花江峡谷大桥装点得格外梦幻。一昼一夜，两种风情同样令人惊艳。
2: 峡谷大桥的灯光秀呢，是世界上最高也是规模最大的桥梁水幕灯光秀，也是我们贵州桥旅融合的标杆项目。那么它就是以花江峡谷大桥作为舞台，完美的融合了科技、山水还有人文。
3: 那此刻呢，这座大桥已经不再仅仅是承载车流的一个通道，而变成了一个镶嵌在山谷中间的艺术品啊！我们看到现场的人也是非常的多，大家纷纷举起了手机来拍这个炫彩的灯光秀。那白天这个坚硬的钢铁脊梁，在入夜后竟然能变得如此的流光溢彩，原来大国重器也有柔情的一面呢。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

0: 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姚雪松，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发布消息，为了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26年11月15日。
1: 买断式逆回购由中国人民银行自2024年推出，是向市场投放流动性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香港交易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有53家企业在港交所上市，累计募资1578亿港元，同比增长571%。其中，内地企业赴港上市数量为48家，撑起港股 IPO 大盘，直接助推港交所领跑全球 IPO 市场。
2: 据港交所的披露呢，目前排队准备 IPO 的呢，企业数量呢已经超过了500家，市场也普遍预计呢，今年肯定是要破纪录的一年。那么，上市个数呢会超过160家，募资额呢会超过3200亿。
3: 分析人士表示，这波港交所上市热潮，既是中国科技企业依托香港金融平台对接全球资本，也是全球资本在争相布局中国新质生产力红利。在申请上市的企业中，人工智能、高端半导体、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硬科技企业成了绝对主力，百亿港元级别龙头企业更是占比超过70%。
2: 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国际资本开始重新返回香港市场，尤其是主权基金，那么他们参与 IPO 的基石投资呢，从2024年的18%增加到现在的40%，然后还有美资呢，占比投资 A 股和港股的占比呢，也达到了历史的高位。
4: 不管是 IPO 的火爆，还是中国资产得到的全球投资者的这种认知的提升，都反映了包括主权基金、养老金在内的这些长线基金逐步的回流到香港，用真金白银投下了新人的一票。
5: 绿泰，
6: 对，家常菜用绿泰，
5: 绿泰油好我最爱。
6: 康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5: 家常菜用绿泰，非配置好纯酿。
6: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来关注大工程建设。15五开局之年，以平陆运河为代表的一大批交通强国重点项目正在多点突破。作为我国西部对外连通的大动脉，平陆运河总投资达727.2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连通江海的大型运河，预计今年9月就将全线通航。
1: 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平塘江口，经青州、陆屋镇沿清江汇入北部湾，全长有134.2公里。进入5月，平陆运河迎来了关键性的节点，其三大枢纽工程

0: 城之一的青年枢纽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预计将持续到月底。
1: 我们的记者连续十多天蹲守一线，用镜头记录了平陆运河开启江海交汇的时刻，也见证了运河沿线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平陆运河配套工程主台大桥正式的通车了，沿线27座配套桥梁全部完成，青年枢纽正式的破堰通水了，这也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正式开启了油水调试。
3: 最近一段时间，平陆运河的建设一线每天都在刷新进度条。
4: 实施破堰冲水之后，整个船闸的这个水位就会达到我们正常运行这么一个工况。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围堰，大概现在冲水的流量大概是3到5个流量左右。实际上清江的流量是比现在水量还多200多倍。所以说我们在整个这个护坡的护岸的一些设计啊，包括我们船闸结构的一些设计，都考虑了这个抵御洪水的这么一个风险。我们让水流乖乖的听话，我们要驯服水。
3: 为了克服上下游60多米的水位落差，平陆运河设置了3座枢纽船闸，相当于3座水上电梯，让船舶通行自如。青年枢纽是其中离海最近的一座。如今随着青年枢纽的破堰通水，海水和江水也正式交汇了。
4: 这个青年的水它还比较特殊，它是一个赶潮河段。我们也有一种说法啊，这个咸淡水的水进到我们青年枢纽，可以说海水就可以进来了，真正实现了这个江海连通。
3: 但海来了，问题也就随之来了。由于青年枢纽船闸距离北部湾海域仅有10几公里，有时一天中就会经历多次潮起潮落，每次涨潮，海水涌入运河船闸，这里也就成为了咸淡水混合的赶潮河段。海水上溯会影响上游灌溉生活用水，腐蚀船闸主体金属构件。为此，青年枢纽设置了2道关卡。
5: 采用的措施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下游这一块，就这3条这个钢管上我们开有孔的，孔径大概是2毫米。船闸运行的时候，这个压缩器经过管道从这个船闸底部喷出，形成气幕隔挡的。为了进一步降低我们这个盐水的上溯啊，我们就是在这个我们上游引航道这一块呢，我们设置了一个集咸坑，
2: 相当是第二道关卡。
5: 对，第二道关卡进入上游以后呢，因为盐水密度是相对大的，也就是说它会在底部，相当于是2道保险。
3: 如今建设4年来，平陆运河全线已布局核心技术专利220余项，完成投资超694亿元。而在未来1个月，青年枢纽将模拟正式通航的状态，在水中进行闸门的启闭，检验船闸的密封性及运行效率。而位于上游的马道枢纽、起石枢纽也陆续进入最后一轮的污水调试。
6: 3个枢纽里面的这个工作量也不一样，还有里面的这个进展也不一样。现在进度是最快的是青年枢纽。
2: 你们给自己设置的这样的一个施工周期是还有100多天的这个冲刺期。
6: 对，5月中旬我们的工程的进度总体的要会超95%。3个枢纽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在污水调试阶段，就是为了我们的运行的一个耐久性，一个高效快速。以后我最希望看到的那就是千帆竞过，百舸争流。
0: 在地理位置上，广西虽然有江临海，但江海不能直接通航。广西和西南地区的货物大多是要走水路，经过珠江到广州出海。平陆运河的到来即将开启广西通江达海的新篇章。与此同时，一条充满活力的运河经济带也正在加速建设中。通航前夕，让我们沿着运河一路去打卡。
3: 这个五一假期，平陆运河0公里处的平塘江口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网红打卡地。
7: 手机是那个平陆运河的一个攻略。
8: 就来到柳区镇了，我们走左边去轮城。
9: 最近咱们这边来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
8: 柳区过来的。
9: 是啊，越来越多。
3: 韦姐家的房子正对着平陆运河的0公里航标，被村里人称为最佳观景位。最近一段时间，她完成了一件大事。
10: 刚办出来的那个营业执照，肯定新鲜，叫做运河观澜餐饮店。
2: 这个主意是您自己有的，还是说周边一些其他朋友给您建议？
10: 其他朋友也有个建议啊，每天都有很多，他肯定要到我这里来打卡拍照嘛，因为呢对面有世界工程平陆运河从这里起航嘛，这个几个字嘛。
2: 以后他们那个网上的这个攻略就变成了到观澜小厨打卡。
3: 坐在韦姐家的客厅向外看，过去空无一船，也空无外人，而如今。
11: 我们今天的话也是过来看，专程看一下， 包括带小孩过来
12: 感受。

0: 感受一下，嗯，这个世纪工程到底咋样这样，特别是这家的那个房子的点位很好，
1: 他马上就开店了，
0: 是吗？所以说有时间我还会继续来看一下。
2: 都准备基本完了，就是那个消毒柜还在网购。这里的话，那个洗手盆它要配套要三个嘛，放在这里再把那个洗手盆放在这里，跟其他我们已经弄好了。
3: 过去的平塘江口，除了本地人，少有外人来。如今走在老街，人们关于未来的规划已出现端倪。薇姐说，等到九月份，游客会更多。那时候坐在小橱里，不仅可以看运河，还有运河上络绎不绝的船舶。
4: 这个地方是平陆运河的入口零公里处，然后有大船正在通过的那里是原来的老的航道，可以看到有一些这种大的散货的货轮在那里正在通行。那我们面前现在所在的这个平陆运河呢，现在可以看到基本上没有一条船，但是等九月份通航之后，那里交叉着这里会是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大通道。
3: 从运河零公里处继续向南出发，四年来平陆运河沿线2874户居民陆续搬进新家，运河新村、运河家园这样的名字沿着运河时常可以看见，全新的配套设施也同步投用。
5: 目前我们在的航道呢，大概在 K17+100的位置，也就是说从起点到我们这个位置大概是17.1公里。原来这个是老河道，右手边这个水的个位置原来就是它的村庄啊，我们村民安置之后把这个陆地开挖，采湾取直，建了这个水上服务区，停靠5000吨级的过往船舶。我们在建设过程中，很多村民也在问我们这个水上服务区啊，包括航道建成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商机，比如说建一个开个饭店了，为了过往船舶这个船员啊，便利店啊，搞一些民宿啊，现在有些村民已经开始在筹备了。
3: 如今不仅烟火气沿运河升起，上下游的产业带物流园也在抢抓运河的红利。五一一过，一家大宗商品物流企业的负责人谢进金又来到南宁港六井作业区，会会老友宝哥，也是他多年合作的船东。
6: 宝哥，
7: 哎呀，
6: 食啊，食鱼生啊！
8: 你们一年见几面啊？
9: 两三个，比较
6: 一年一次半次。
8: 大哥，一般的目的地就都是这里
6: 啊，基本上是南宁。
3: 年初开始，关于运河通航的准备工作就已经提上日程，多少船能走运河，哪些船东具备进入海域的资质，谢进金早早开始规划了。
6: 有资质跑平陆运河吗？
7: 没
6: 有，没有吧？
7: 冇资格，但系讲我哋总船都冇合格嘅。你一定要系江海挂佢江海嘅公司，如果佢设计啲图纸啊，
6: 哦，即系升级换船，
7: 平陆运河肯定，
6: 听听你
7: 有发展啦、啊。
9: 正在长江那种嘛，那种也是5000吨、1万多吨的船嘛，两个厂、三个厂一起拼去发进去，成本就会降很多。
8: 哦，相当于是一艘船一趟解决几个厂的问题。
9: 对，现在也在去不断去从海事那边其他相关部门去拿这些船资源，后期的话就是为这平陆运河开通，然后提前
8: 做好准备
9: 啊。对，
3: 运河快步建设，码头持续扩容，货主们如今也已跃跃欲试。
10: 是我们新疆中转地带最便捷高级平陆运河的公共码头，运河的一个示范效应，客户已经提前进行了布局，进行成本啊、时效上面的一个测试吧。
1: 是不是有一些企业提前在这儿就开始圈地了？
10: 现在我们在前面有太阳企业的木片，中沿海在这里设立了环线点，
3: 而百公里外的造船基地与新航道匹配的5000吨级江海直达示范船也正在追赶工期。
11: 平陆运河它的船闸是长300米，宽34米，我们这个船最大的宽就是15米8，两艘可以进这个平陆运河的船闸。我们还同时建造了两艘江海直达船，配合这个江船闸一体化的一个调度，为平陆运河航行编队去做一示范。目前我们所在的北港运河002现在已进入装修修尾阶段，预计6月份交付使用，其余的预计今年8月份交付，9月份平陆运河开通投入运营。
12: 除了行业产业的变化，我国西南地区的区域物流格局也将迎来重大变革。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实打实的运河影响力正在加速释放。
3: 如今沿着134.2公里的运河看去，运河经济带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核心区5市

0: 包括南宁、钦州、北海、防城港、贵港。
1: 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1万亿元，占广西壮族自治区规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43%。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广西水运联运体系，推进西江干支航道提及扩能，港口枢纽节点优化和多式联运网络完善，实现江海联运衔接顺畅高效。未来我们这里会货运轮转，沿着平陆运河
2: 积极到了钦州港，载满了我们往东南亚国家运输的货物。同时，我们这里面还有公路，还有铁路，很好的诠释了公、铁、水多式联运的一个发展模式。
3: 您画的这是咱们整个平陆运河的哪一段？
2: 起石的这段里面，这个旧州江跟我们这个钦江准备结合的这个这段路里面。
3: 为什么会选择画这一段呢？
2: 这一段里面还是比较有意义啊。按照平陆运河来说，路 就是这个地方，就是陆务镇，里面呢，按照100年前的钦江是通航的，50吨的这个运量就很大了。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平陆运河里面是通5000吨的船舶，那就冲到这个北部湾海。
3: 未来您想这个河道里的状况会是什么样？
2: 河里有水，水上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
4: 磷酸铁锂是锂离子电池的主流正极材料。今年以来，储能、新能源汽车等终端领域需求增长，磷酸铁锂电池凭借性能和成本优势受到市场青睐。电池企业也加大磷酸铁锂原料的采购量，保证电池生产。来看记者走访。
0: 在四川省绵阳市的一处电池企业生产车间里，智能化的生产线可以每分钟下线150只磷酸铁锂电池。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受终端订单旺盛影响，他们磷酸铁锂原料的采购量同比增长了2倍以上。我手里呢就是我们正在量产的圆柱电池的典型型号，因为磷酸铁锂它是正极材料，大概要占
5: 40%到60%。同比的话，我们的订单量增长了120%以上，已经是日产15万只，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年。
0: 记者现场了解到，该工厂生产的磷酸铁锂电池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电动两轮车、电力储能、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多个领域，而今年需求增长最快的便是电力储能，出口订单的带动尤为明显。去年我们的储能的出货量大概是在30%左右，今年呢，户用储能和基站储能份额
4: 已经达到了60%左右。今年我们已经扩展到了20多个国家。在另一家大型储能电池生产车间里，不同型号的磷酸铁锂电芯在生产线上逐步加工成型。现场负责人表示，磷酸铁锂电芯具有安全性高、循环寿命长、成本低等特点，今年以来工厂一直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订单同比增长3倍。
6: 一般的产品循环寿命大概在1500到2500这个数量，那磷酸铁锂电芯的循环寿命基本上从4000到8000次为主。目前我们在挑战的下一代电池会挑战12000次的循环寿命。磷酸铁锂的一个电池的成本，目前对比三元来说的话，基本上能便宜一半，在 使用电芯量比较大的项目当中，它的优势就会非常的明显。据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统计，
0: 2025年中国储能企业新增海外订单规模达366吉瓦时， 同比增长 144%。 业内人士表示，进入2026年，全球储能市场需求持续放量，磷酸铁锂作为目前储能领域主流的正极材料，具有较大市场增长空间。
7: 当前，磷酸铁锂在国内锂电池正极材料市场的出货量占比约80%，随着下游电池企业的需求爆发，上游磷酸铁锂企业的订单量也出现大幅增长。
0: 在四川省遂宁市的一个锂电产业园里，一处磷酸铁锂自动化生产车间正忙碌运转。经过原料配比、研磨粉碎、窑炉烧结等环节后，生产出来的磷酸铁锂将被工人们密封打包好，运往成品库。企业负责人表示，从去年6月份开始，他们就感受到市场明显回暖，订单量也呈现逐月递增的态势。
8: 今年开年以来，我们一直都是满负荷 开出马力，满产满销的一个生产状态。从去年的日产300吨，提到今年的日产400吨。高性能的产品的话，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了30%，储能型的也增加了50%以上。
0: 而在园区另一家生产基地的成品库车间里，一袋袋重约400公斤的磷酸铁锂

0: 正在被工作人员运转发往全国各地。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的库存处于历史低位。
1: 目前我们的整个订单情况是今年已经全部被客户锁定了，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可以说是整个磷酸铁锂的价格从一月份到现在是有一个持续上涨的过程。现在的价格呢，可能高端产品有些已经突破了60000的一个区间。
0: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从去年6月份开始，磷酸铁锂的价格就在成本和需求的共同驱动下一路上涨。近一年时间，市场主流磷酸铁锂由每吨约30000元上涨至目前的每吨约60000元，涨幅近一倍。
2: 行业在今年一季度普遍实现了盈利，满产满销的核心原因是供需两端共同驱动的结果。从需求端看，今年一季度新能源汽车磷酸铁锂电池装车占比已经超过80%。再从供给端看，经过前几年的行业低谷和产能出清，目前供需格局已从严重过剩转为总量宽松、局部紧缺的状态。
3: 今天税务部门公布了一起网上授课主播偷税案件，经查，网络主播王仲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追缴税费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
4: 在网上卖课，让广大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这本是好事一件。然而，一些网络主播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却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
5: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100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
4: 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的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黑红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
5: 我们发现该企业无房屋租金、水电费等支出记录，完全不具备实际经营条件。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4: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的所有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
6: 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4: 经查明，2020至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
7: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从5月下旬全面展开。目前各地收购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预计小麦收购量将达到1亿吨左右。
0: 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执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
8: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夏粮旺季收购通常从每年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联合发文，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保障种粮农民利益。
3: 贵州省存孔县是国家级水稻制种大县。近日呢，当地采用了印刷播种智能化新技术，通过把稻种附着在育秧纸上，实现匀播、精播，大幅提升水稻育秧播种的效率。一起来看一看。
9: 近日，在存孔县筑溪镇水稻制种播种车间，一台智能化印刷播种机高效运转，在可降解的育秧纸。

0: 纸上均匀地涂抹上玉米淀粉食用胶，经过杀菌消毒的稻种从上方的漏斗落下，精准附着在鱼养纸上，多余的种子会自动掉落，实现匀播、精播、稀播标准化作业。印好的鱼养纸转运至鱼养田后，农户们分工协作，高效完成整套鱼养播种的流程。
1: 相较于传统的鱼养方式，它播种更均匀，每亩可节约种子15%左右，秧田用地缩减80%以上，成秧率也超过90%，而且除苗整齐，田间通风透光好，后期管理也方便，生产成本明显下降。
0: 周平村村民向胜贵有着十多年水稻这种种植经验，今年是他第一次接触这项新技术，便捷的机械化操作让他感受到了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
2: 自从呢，我已经做了13年了，原来10亩地要一亩地的秧田，现在我50亩地只要一亩地的秧田。
0: 今年岑巩县计划完成这种水稻种植面积50,000亩，其中通过印刷播种机育秧的200亩秧苗，预计可覆盖10,000亩以上这种水稻的种植需求。
3: 近日，云南景洪市城区主次干道的芒果、椰子、莲雾等特色绿化果树的果实陆续进入到成熟期，当地组织人员采摘，免费派送给市民。
4: 采摘现场，工作人员借助专业工具有序采摘成熟的果实，随后赠送给过往的市民。
5: 这些果树既是绿化树，也是便民树、幸福树，果实成熟后统一采摘，免费发放。
4: 据了解，在城市绿化规划中，当地特意选用芒果、椰子、莲雾这类兼具观赏性、生态性、实用性的果树，实行精细化管护，确保果实绿色安全，打造景洪独有的四季常绿、四季有花、四季有果的城市风貌。该活动已持续4年，累计发放各类水果2到3吨。
6: 在版纳生活很快乐，还去吃绿化带水果，正准本地3年嘛。
7: 住在城市外围，公交线路少，打车又太贵，是许多人的出行难题。最近在海南海口，一种能用手机打来的微公交正是常态化运营，一起去看看。
0: 海口市东西跨度较大，周边村镇较为分散，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等城市外围片区长期存在公交站点远、班次少、打车难等问题，居民出行常常有路无车。为了填补这片区域的出行空白，5月10日起，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及灵山镇片区，微公交正式常态化运营。
8: 这里是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现在从这里去到周边地区的旅客有了出行的新选择，就是打一辆微公交出行。看，我们打的车已经到了，走，上车。
0: 微公交没有固定线路，不用一站一停，只要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个单，到达指定站台就能直接上车，点对点送到，花的还是公交票价。在运营区域图上，记者看到像美兰国际机场、观澜湖等海口市的外围片区都分布着很多站点，不少是传统公交触达不到的地方。
9: 平时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收集乘客的一些反馈建议，比如说这块有一个站点是郭阳村村委会，收到乘客的一个反馈需求，然后我们进行现场实际踩点，采集完成之后我们会把站点加到系统里面去，这样的话村民出行需求就会得到满足。
0: 针对通勤高峰期等车慢、打车难的情况，海口还在逐步上线预约出行功能。在美兰国际机场附近的居民已经可以按照时间、线路、班次和站点进行预约，未来还会根据需要不断拓展运营范围。
7: 福建厦门一直是备受境外游客青睐的热门入境游目的地。尽管五一假期的旅游旺季已过，但厦门鼓浪屿的热度依旧不减。当地通过持续升级购物通关与离境退税服务，创新消费场景，让国际化消费体验全面提升。
10: 在鼓浪屿岛上，这个月正式开放的国内首家以中国电影音乐为主题的专题展馆——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和中国美术馆鼓浪屿艺术空间，都是许多境外游客来到岛上的热门打卡点。
11: This is my first time coming here, so I love it here. And the atmosphere is good. The art you showed is also perfect.
10: 据统计， 今年以来，

0: 鼓浪屿共吸引了超150,000名境外游客上岛，同比增长超49%。在看展之余，现场展出的特色文创产品也吸引了不少境外游客驻足选购。这些精美的艺术主题冰箱贴以及鼓浪屿建筑小相框，都是大家争相带走的中国旅行记忆。
1: No one does creative and cultural products in museums as well as China does. And there's a kind of culture of doing that here in China. And I think this is as good as any other place that I've been. It's great to be able to see some memorable items that people can take home from their visit so that they remember it into the future.
0: 为了进一步优化境外游客的消费体验，今年以来，厦门持续升级境外游客购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截至目前，厦门已备案离境退税的商店共有151家，其中有71家商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覆盖核心商圈与热门街区，境外旅客可便捷办理退税，享受口岸互认通关。
2: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
3: 阿拉格奇当天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时表示，伊朗从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或威胁，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领土而拼杀，但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他还强调，地区不稳定对各方而言都是双输。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时表示，俄方愿为伊朗与美国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并推动协议落实提供帮助。拉夫罗夫强调，应维持当前的停火局面，并防止为达成全面协议所做的政治与外交努力受到干扰。1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当地时间1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美方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为局势可能升级做好准备。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在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以色列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采取行动以实现其目标。
4: 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预计本轮会谈将持续2天。
3: 以色列政府官员表示，14号的谈判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巴嫩代表团则包括黎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和黎前驻美国大使卡拉姆。以方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以色列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则要求以色列从其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据路透社14号报道，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表示，黎巴嫩将在谈判中要求以色列切实停火。此前，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方斡旋下，已在今年4月14号和4月23号举行了2轮谈判。双方4月17号宣布达成停火协议，但此后黎以之间仍冲突不断。
2: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3号宣布，为了加强海湾地区的供应链韧性并促进关键商品流通，该机构为阿联酋快速签发了3个新增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条目，并对10个现有代码条目进行了更新。这意味着这些地点正式拥有了参与全球国际贸易的官方身份证，能够进入国际贸易与运输体系。
5: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当天表示，新增和更新的条目包括海湾地区重要的内陆物流枢纽，如法亚、艾因和阿布扎比战略物流走廊等，涉及铁路货运站、内陆港、内陆物流枢纽以及工业仓储和集散设施。该机构指出，这些地点将加强连接阿联酋阿布扎比、沙加和迪拜的工业仓储枢纽与出口门户的综合物流通道，其中就包括通往富察伊拉港或吉达港的路线。这些路线是霍尔木兹海峡传统海运路线的重要替代路径。 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是全球贸易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基石，目前已覆盖24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4万个地点。全球主要航运公司、货运代理、

0: 由于中东紧张局势影响全球能源供应，对印度已造成显著影响，全国多地出现燃油短缺现象。14号，在印度多个城市加油站外都出现大排长龙的情况。
1: 14号，在印度东部奥里萨邦和中部切蒂斯格尔邦部分加油站外，许多摩托车以及私家车排起长队，有的加油站因为供应不足贴出没有燃油的告示，不少人只得辗转几个加油站才能加上油。
2: कस्टमर ऐसे हो गए हैं कि न्यूज़ देख के और ज़्यादा डला रहे हैं, ज़्यादा उसको खपत कर रहे हैं, पैनिक हो रहे हैं, इसलिए इतना रश हो जा रहा है, भीड़ हो जा रहा है।
1: 印度首都新德里市政府14号宣布一系列节约能源措施，包括政府雇员每周可在家远程办公2天，私营部门如果愿意可效仿，呼吁民众每周实行1天无车日，按自己方便选择1天不开私家车上路。其他措施还包括取消未来3个月的大型官方公共活动，系列措施暂定实施90天。印度是全球第三大能源进口国，近85%的燃油需求依赖进口。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印度国内燃油严重短缺，价格飙升。印度总理莫迪本月10号曾呼吁民众减少汽油、柴油和食用油消费，减少出国旅行，提倡公交出行和远程办公，以应对中东局势紧张导致的能源供应短缺以及节约外汇。
3: 据 CNBC 14号的报道，近日中东局势紧张导致能源供应短缺，航空燃油价格创下了历史新高。为了应对这一局势，印度第二大航空公司印度航空日前宣布，自下月起大幅削减国际航班。
4: 报道称，印度航空将在6月至8月的出行旺季，每周削减飞往北美、欧洲等地的近140个国际航班，约占其全部国际航班总量的27%。印度航空发布声明称，此次航班调整旨在优化航线网络稳定性。印度航空业专家表示，中东冲突爆发后，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等多国空域关闭，严重影响航线运行。由于地方税费等因素，印度航空燃油价格比全球主要航空枢纽高出40%，对于印度航司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有分析称，为抵消航空燃油价格上涨以及本币贬值带来的冲击，印度各航司需要将机票价格上调15%左右。据印度当地媒体报道，印度航空公司联合会上月就已发出警告称，该国各大航司正承受极大经营压力，濒临停业或停飞。新加坡航空持有印度航空25%股份，该航司周四发布的年报称，在截至3月底的过去12个月里，印度航空亏损达35.6亿新加坡元，按当前汇率折合28亿美元。
3: 当地时间14号，土耳其央行上调了2026年至2028年的通胀目标，背后的原因是中东冲突推高了能源进口成本。
0: 土耳其央行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未来将会面临哪些挑战？我们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周 4，土耳其央行放弃了原有的通胀目标，将其大幅上调。分析指出，这显示出该国的经济稳定计划正面临更大的压力。具体来看，土耳其央行将今年的通胀目标从16%上调至了24%，并且土耳其央行行长卡拉汉还补充称，到今年年底，通胀率可能会更接近26%。同时，土耳其央行也将2027年和2028年的通胀目标分别从9%和8%上调至了15%和9%。此外，沟通形式上，卡拉汉还表示，土耳其央行将暂停使用此前的通胀预测区间。这个区间原本是用来反映不同情景下的通胀走势，但土耳其央行表示，现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太高，很难再做出可靠的判断。分析指出，导致土耳其央行做出最新调整的背后推手，主要就是当地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土耳其近3/4的能源需求依赖进口。

0: 此，该国对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市场外溢影响高度敏感。土耳其央行将今年布伦特原油的价格预期从每桶 60.9 美元上调至了 89.4 美元。食品价格同样对通胀形成压力，央行预计今年土耳其食品通胀将达到 26.3%。在这样的背景下，土耳其央行行长当地时间周四表示，土耳其央行短期内不打算改变货币政策立场，目前土耳其主要政策利率为 37%。 卡拉汉表示，在不确定性消退之前，当前的政策立场仍然合适，至于未来，所有选项都在考虑范围内。分析指出，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土耳其央行虽然没有直接加息，但是已经通过收紧流动性变相提高银行的融资成本。央行让银行更多以 40% 的隔夜利率融资，而不是使用 37% 的基准利率，这相当于在不正式加息的情况下收紧政策。与此同时，土耳其的对外支付压力也在上升，能源进口成本上升扩大了贸易逆差，也增加了市场对于外汇的需求。高盛的统计显示，土耳其第一季度经常账户赤字达到240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140亿美元。这意味着土耳其央行当前面临的不只是通胀问题，还有里拉和外汇压力。分析师认为，接下来的关键在于央行如何在稳汇率、控通胀以及避免经济进一步承压之间取得平衡。
1: 好，来关注国际银价。当地时间14号，近日持续走高的白银价格出现跳水。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超6%，截至当天收盘，纽商所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85.328美元，跌幅为4.52%。
2: 当地时间14号，多重利空因素共振，引发白银价格大幅回调。一方面，全球主要黄金消费国印度宣布将黄金和白银进口关税从6%大幅上调至15%，市场担忧这一举措将抑制实物消费需求。另一方面，美元指数反弹，美债收益率维持高位，削弱了白银等无息资产的吸引力。汇丰银行近日上调2026和2027年白银的均价预期，认为能源转型与供应短缺将长期支撑银价。不过，该行也警告，鉴于短期内供需缺口可能收窄，且当前银价已大幅飙升，进一步上涨空间或将受限，投资者需警惕短期内的明显回调风险。相较于黄金，白银近期的市场波动更为剧烈。作为兼具金融与工业双重属性的金属，白银是光伏、新能源汽车及电子设备等领域的关键原材料。在工业需求增长、地缘局势紧张及通胀预期升温的共同推动下，今年1月下旬，白银价格一度创下每盎司121美元的名义新高，随后出现大幅回落。3月下旬一度跌至每盎司约61美元，此后又再次回升至当前的每盎司85美元左右。
3: 英国执政党工党在地方选举中失利，工党党首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当地时间14号，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多家媒体报道称，他准备竞选工党党首。斯塔默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并任命新的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
4: 在英国首相府14号公布的信件中，斯塔默称，上周英国地方选举结果非常严峻，竞争对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威胁，工党需投身关乎国家灵魂的斗争，以兑现承诺。斯塔默当天任命财务部首席秘书詹姆斯·莫里接替斯特里廷，担任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被广泛认为是斯塔默潜在竞争者的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宣布辞职。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说，已完成斯塔默设定的目标，减少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的就诊等候名单，但他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自己很遗憾以这种方式离开政府。此前，多家英国媒体报道称，斯特里廷准备竞选工党党首，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按照工党党内规则，下院议员如要发起党首竞选挑战，需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名工党下院议员支持。而当前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的议员人数已达到这一门槛。同样在14号，工党下院议员乔西·西蒙斯宣布辞职。

0: 以便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重回下院担任议员，继而有资格挑战斯塔默的工党党首地位。西蒙斯在社交媒体上说，英国议会和政府常常成为推动事务的阻碍，本届政府没有推进自己选区需要的改革，他决定为伯纳姆让路。伯纳姆随后确认将向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申请参加下院议员补选，从而获得竞选党首的初步资格。
1: 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于今天到期，但其美联储理事职位任期将会持续到2028年1月底。鲍威尔日前宣布，他将在主席任期结束后留任美联储理事。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2: 近日，日本两大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和日产汽车公司相继发布了财报，两家公司在2025财年均出现净亏损，这也是本田公司自1957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来首次出现年度净亏损。
3: 当地时间14号，本田公司发布的财报显示，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其销售收入为21.8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366亿元，同比增长0.5%，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82亿元，而上一财年则实现净利润8358亿日元。出现净亏损的主要原因包括电动化战略调整、美国关税政策冲击等。本田当天公布的业绩预测显示，电动化调整带来的损失将继续侵蚀公司利润，但幅度明显收窄。2026财年，公司有望扭亏为盈。此前一天，日产汽车公司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销量低迷、美国关税政策冲击以及通胀压力加剧等因素影响，该公司已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的财年内，日产汽车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30亿元。上一财年净亏损为6709亿日元。此外，2025财年日产的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该公司表示，除改革相关费用外，美国政府关税政策也对公司2025财年业绩造成严重冲击，导致营业利润减少约2860亿日元。日产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伊凡·埃斯皮诺萨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原油相关成本上升，预计2026财年公司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2: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车厘子产业大会在智利举行，与会代表围绕着行业面临的挑战和新技术等议题展开讨论。业内人士一致认为，中国市场依然是智利车厘子产业最重要的增长引擎。
0: 今年的世界车厘子产业大会吸引了全球数十家企业参展，超过1000名业内人士参会。智利农业部官员称，车厘子是智利水果出口的核心品类，占水果出口总量的45%。智利车厘子产业在过去两年实现了接近250%的增长。
4: Hoy día representa el 45% de nuestras exportaciones en el área frutícola.Muy relevante, China sobre el 85%, y por lo tanto es un rubro productivo que le da mucha movilidad a la actividad agrícola nacional exportadora principalmente.
0: 数据显示，今年智利车厘子出口量约为56.9万吨，较上一产季下降约9%。业内人士指出，单纯依靠数量的模式已不足以支撑车厘子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5: De dos temporadas desafiantes, esta es una industria que durante los últimos 5 años ha crecido a tasas muy aceleradas, tasas que lógicamente no se pueden sustentar en el tiempo, y por lo tanto estamos en una etapa de mayor madurez que necesita.
0: 中国消费者的行为变化也成为本次车厘子产业大会讨论的重点之一。行业研究显示，目前中国79%的消费者购买车厘子是用于日常消费，而不仅仅是作为季节性产品。当地生产商称将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依托物流体系升级挖掘消费增量。
6: El negocio de la cereza existe acá en Chile gracias a China y es para China. El foco es China. Tenemos que crecer, ir más profundo en cada ciudad y seguir mejorando nuestra logística para llegar a todos los hogares.
1: 据印度政府14

0: 四号通报，该国北方邦多地近日遭到强风暴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数十栋建筑受损。
1: 印度北方邦灾害管理部门表示，从当地时间13号夜间开始，强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影响了该邦11个地区，其中普拉亚格拉杰市受灾最为严重。除人员伤亡外，强风暴还导致80余栋建筑损毁，超过110头牲畜死亡。在一些地区，狂风将树木连根拔起，被吹落的广告牌砸中附近车辆。据当地政府官员介绍，部分遇难者因树木倒伏、墙体坍塌及雷击身亡。救援人员使用起重机等设备营救被困废墟下的人员，同时全力清理道路和铁轨上的倒伏树木，以保障交通尽早恢复运行。
2: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区域分化明显，并且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3: 报告指出，过去十年，全球在卫生领域取得显著进展，更多人受益于更好的预防治疗，并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的机会。但持续存在和新出现的挑战意味着全球难以在2030年前实现任何一项与卫生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2010年至2024年间，全球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下降了 40%。 2010年以来，全球烟草使用和酒精消费均有所下降。2015年至2024年，新增 9.61 亿人获得安全饮用水，12亿人用上卫生设施，16亿人获得基本个人卫生服务，14亿人获得清洁烹饪解决方案。报告同时指出，全球卫生领域面临多重持续风险，包括2015年以来，全球疟疾发病率上升了 8.5%， 育龄女性贫血患病率高达 30.7%。2024年，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达到 5.5% 等。这些风险凸显了加强预防和完善社会保障政策的紧迫性。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这些数据既展现了进步，也揭示了持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许多人，特别是妇女儿童和资源匮乏地区民众，仍无法享有健康生活所需的基础保障。投资建设更健全、更公平的卫生系统等，对于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缩小差距和确保责任落实至关重要。
0: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4: 捷克警方14号公布的监控画面显示，一名窃贼从捷克北部一座教堂盗走拥有800年历史的文物后逃离。本次盗窃案发生在12号，被盗的文物是一个头骨，据信属于伦贝克的圣兹迪斯拉娃。这名贵族女性生于1220年，1252年去世，以乐善好施闻名。警方表示，目前尚不能确定窃贼性别，正在对监控影像资料做进一步研判。世界动物保护协会14号发布报告称，2013年至2023年，肯尼亚活体动物出口规模急剧扩张，作为异宠出口的人工繁育爬行动物数量增长了约十倍，其中交易最频繁的主要是变色龙和陆龟，主要出口市场包括德国、美国、日本等。报告提到，尽管这类贸易属于合法范畴，但被交易的物种中有77%野外种群数量出现下降，物种可持续生存问题引发担忧。此外，活体动物交易还可能导致公共卫生风险。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陵墓的原始风墙近日在埃及卢克索博物馆首次对公众展出。这面风墙1922年随图坦卡蒙陵墓一同被发现，近期由埃及专业团队完成修复。风墙原本用于封闭陵寝入口，墙上留有图坦卡蒙专属印章以及亡灵守卫的印记。当地文物部门官员称，古埃及法老陵墓几乎全都遭过盗掘，留存这种原始风墙的仅此一例。
0: 总台2025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香港金融之夜将于今天21:56在央视财经频道播出。
1: 2025央视财经金融

0: 强国香港金融之夜以汇聚、驱动、链通为主题，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香港各大金融机构和学界的代表出席活动，共同探索香港发挥金融优势，在金融强国建设进程中彰显独特价值，实现自身更快更好发展的新路径。活动现场分享了香港金融之夜典型案例，聚焦全球资本的配置高地、智能时代创新的金融引擎、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枢纽三个方面，展现香港金融服务国家战略融入新发展格局、打造全球金融枢纽的创新实践。此外，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最新一期的央视财经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活力指数，指数聚焦粤港澳世界级城市群，结合大湾区金融中心、科创高地、开放融合等特色，独家解析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活力表现。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好，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5: 我是姚雪松，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4: 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从公元前70纪开始，中国人倚傍山川地势，以人工增益天工，在2000多年的岁月里，修筑出人类历史上最长的一道军事防御工程，在天地间勾画出雄奇俊美的壮怀激烈。长城的总长度几经变化，全部加起来超过了5万千米，险关要隘，雄浑旖旎，它是砖石铸就的传奇，更是中华民族意志与力量的图腾。在河北境内，如今留存着大约2500千米长城，

太行山，是横亘在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之间的一道天然屏障。山中众多幽深的峡谷是穿越屏障的通道，通道周围的断线盆地便是历代屯兵设关的军事重地。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就位于太行山脉的断线盆地中。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是燕、赵、中山三大诸侯国的必争之地。涞源黄土岭村东北边的山岭上，逶迤着一道长约6000米的土墙，几乎与山融为一体。2300多年的雨雪风霜，让它的面目模糊，而骨骼依旧。《史记·赵世家》记载，公元前369年，中山筑长城。在燕赵两大强国之间求生存，

东山全力自保，在今天的保定市境内修建了一道不足90千米的长城，这是河北境内已知修筑年代最早的长城。中山长城已有了后世长城的模样，配套建有烽燧和屯军之城。烽燧是长城的主要标志之一，它的出现早于长城。公元前9世纪建立的西周，在边境线上修筑夯土高台，传递军情，以防外族侵扰。日间点燃以烟报警的叫燧，夜间点燃以火为号的是烽。烽火可以在一天之内横越1000千米，发出警报。烽燧还有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烽火台。这个名称随着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流传至今。西周末代君王周幽王为博得美人褒姒一笑，点燃烽火台戏弄诸侯。当危险真正来临时，诸侯们不再营救，一笑倾国，西周灭亡。春秋战国时期，北部诸侯国与游牧民族比邻而居，游牧军队飘忽不定的行踪和迅疾猛烈的攻击，让中原诸国无从招架。于是燕赵等国开始用长墙将烽火台加以连接，以期阻挡住北方的马蹄。出于划分边界与保护自己的需要，各诸侯国之间也筑起一道道长墙，长城从此进入了中国的主流叙事。从秦代到明代，2000多年里，20多个朝代都曾大规模修建长城。在京津冀地区，历代长城总是修建在自然、气候与地理环境的分界带上，基本与400毫米等降水线一致。巧合的背后其实是自然选择。这一地区长城的南侧是半干旱地区，植被多为林地草原，农业经济以种植业为主。北侧则是干旱地区，被草原与荒漠所覆盖，占优势的是牧业生产。河北横跨农牧两大地理环境，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这里轮番上演着和平与纷争，繁荣与衰落。于是长城选择了河北，在一砖一石的堆砌中筑成了最坚固最精彩的一段。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为防范北方草原的势力，他将燕赵秦三国的旧长城修缮连接，并增修新的长城。7年后，一条西起陇西、东到辽东的长城完工，这是第一条名副其实的万里长城。河北境内的秦长城大多存留在张家口与承德北部一带，长度超过460千米，

历代的改扩建与岁月的洗礼中，秦长城多数已经淹没在尘埃里，但一个关于长城的故事却在历史中沉淀下来，穿越时空，直触人心。

山海关旁有座凤凰山，凤凰山上有座庙，1500年来这座庙宇和着渤海的潮起潮落，诉说着一个悲情的故事。孟姜女的新婚丈夫范喜良被官府强征修建长城，两人生离死别，孟姜女万里寻夫却只得白骨，她失声痛哭，其情感天动地，倾倒了长城。打通河西走廊的汉代修成了一条西起大渊二师城，东至黑龙江北岸，全长近10000千米的长城。古丝绸之路有一半的路程就沿着这条长城。汉长城有250多千米，经过张家口与承德。在张家口市上邑县的刘家营村与小蒜沟村，仍有清晰可辨的汉长城遗址。夯土的长墙随着平缓的山势起伏，烽火台兀立于山势险峻之处，静默凝重，依稀可以窥见汉长城的雄伟。5里1寸，10里1吨，30里1堡，100里1城。公元1368年，元朝统治者被迫退回草原，明朝建立。不甘失败的蒙古大军始终怀有再次南下的梦想。面对北方强敌的觊觎，明朝自然不会束手待毙。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将都城从南京迁往北京。天子守国门，既是万全之策，也是无奈之举。很快，为了长治久安，明廷开始修筑边墙。边墙就是长城。这项工程从明朝建立就着手进行。仿佛倾注了整个王朝的和平希望与安定梦想，明廷对长城的重视无以复加。历史学家黄仁宇曾估算，明朝修1000米长城一般花费7700两白银，高则31500两。总长6300千米的明长城至少花费4850万两白银。可就算是财政黄金时期，明廷一年的收入也不过400万两白银。大手笔的投入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明长城的建造达到新的巅峰。西起嘉峪关，东至鸭绿江的长城是明廷最北的防线，设置了都、司、卫、所四级军事组织机构，在北方的山脊间画出一条与蒙古部族的分界线。只是这条戒备森严的防线并未护得京师周全。

1449年秋天，明英宗朱祁镇北伐失败，在经张家口境内的土木铺被瓦剌军俘虏，瓦剌军携英宗直逼北京，留下整个明王朝不堪回首的一幕。北京保卫战后，痛定思痛的明廷。 开始用另一道长墙将京城周围原有的关隘连接起来。1549年，东起居庸关四海野，西达山西阳高县，全长1200里的次边完工。次边就是内长城，是守卫北京的最后一道防线。 明朝把长城沿线划分为9个防区，称为9边或者9镇，后扩展为13镇。河北境内的明长城分属蓟镇、宣府镇和珍宝镇，东起秦皇岛山海关老龙头，西至张家口淮安县马市口，南至邯郸武安。 全长1338千米。古代军事家一直遵循一项防御原则，因险设塞，以便以较少的兵力抵抗较多的敌人。这一点在明长城的选址上得到完美体现，最大限度地利用山形地势。 有的要塞矗立在山巅，锁住峪口；有的隐逸在深谷，封住咽喉。这种选择意外地成就了明长城的长城美学。长墙城楼与山川地形完美契合，线条绝美。 各色建筑与山石植被互为烘托，气势磅礴。雄、险、奇、长，即便在岁月中坍塌残缺，长城也有一种壮志难酬的悲壮美。 之所以伟大，还在于它所拥有的精妙且富有创造性的建筑。边墙与长城这两个称呼都不能概括它的全部。它是由关隘、城墙、敌楼、烽火台、营城等诸多工事组成的完整防御体系。 张家口是怀来县庙岗村，有一道保存较好的明代长城。民间传说，明朝将领在修筑居庸关长城时，为保证建筑质量，特地在庙岗附近的山岭中选择险要地段，修建了样板工程，以供修筑长城的人学习。 虽然历经硝烟战火与风雨波蚀，样边长城仍能看出当时的规制。墙体由石条砌成，城基宽约5米，顶宽约4米，高度在4至8米之间。墙体内侧每200米设一个门洞。 每300米设敌楼或墙台，城墙上规划有合理的排水装置，明长城的科学性已初见端倪。1568年，明廷的一个决定。 开启了明长城最为辉煌的一页。这一年春天，戚继光调任蓟镇总兵，管辖蓟镇。

0: 境内的1500余里长城，在随后的16年间，战神戚继光以长城设计师的新身份，翻修改造出明长城最精华的一段，给旧长城包上青砖，是戚继光的一大创举。砖包墙的工艺，并未改变长城的形态，却让它的坚固性提升。在秦皇岛板场域，有200多座砖窑遗迹。当年戚继光率1000兵北上，在这里开窑烧砖，以供修筑长城之用。主要烧制长形城砖、方形漫壁砖、瓦等建筑构件。戚继光将他的代表作，经浙江台州试验行之有效的空心敌楼，在金山岭发扬光大，走向极致。全长10.5千米的金山岭，设有空心敌楼67座，最远间隔200多米，最近的不足50米，是明长城中空心敌楼最为密集多样的一段。一旦迎敌，相望相助，构成一道严密的防御体系。金山岭的名称来自于2座名为大小金山的高峰，据说来自江浙的士兵负责修建这2座山岭上的长城，他们将家乡金山岛的名字借用到这里，以解乡愁。小金山楼是一座典型的3层空心敌楼，入口极为隐秘，宽大的基座之上是炫室，供守台士兵居住和储存物资，有一道隐秘的石梯与上层连接，上层台顶有供放哨的望亭，四周垛口墙开设射孔，中间建铺房，以供将士休息。将军楼是金山岭防御体系的指挥中枢，楼两侧的烽火台传递军情。北侧从长城主线延伸而出的支墙，便于兵力运动，挡马墙、越墙，抵挡敌人骑兵。前后马道布有密集的障墙，可作为掩体阻击攻上长城的敌人。南侧建有一座战时指挥所，这在明长城上难得一见。麒麟楼得名于楼顶上的麒麟影壁，影壁由15块浮雕着麒麟的长城方砖组成，这是万里长城中唯一的一座。麒麟在中国文化中是吉祥的象征，这座麒麟影壁并无实用功能，更多的寄托着筑城将士的希望，祈求和平与安宁。金山岭上还有一段600米的墙体与众不同，大约有7成由带有文字的青砖砌成，主要文字有万历5年镇鲁骑兵营造、万历6年镇武营又造等7种。据考证，文字砖记录的是修建长城的年代和部队番号，用于工程质量的追责。或许这也是这段长城历经400多年变迁，仍然屹立在山巅的缘故。 外长城的壮观相比，明代内长城既朴实又低调。内长城关隘多设在太行山地区，太行八行的军都行，又称居庸行，设有居庸关。稍南的福阴行、飞狐行，设有紫荆关和倒马关。这便是史书上著名的内三关。乌龙沟长城地处倒马关与紫荆关之间，这一段的长城广设敌楼，10000米的长城上设置71座敌楼，工事密布，普通的山川也就成了天险。内长城多就地取材，以太行山特有的红砂岩为原材料，墙体多为石砌，随着山势与险形深壑融合。邢台市境内的鹤渡岭长城，墙体就是毛石桥垒的花墙。明代的巧匠不仅能利用这些大小各异的石头砌墙，还能把起伏转弯的石墙立面拼接得平整如一。支郭岭长城为碎石墙，防御功能并不突出，最主要的是标化地界。在辽西走廊的最西端，渤海与角山构成天然屏障，山海之间只有8000米，咽喉锁钺，自古就是华北通往东北的要冲。这里距北京280千米，两地之间多是利于骑兵冲杀的平原，它的存亡关乎京师安危。明初在此设立卫所，从明朝中后期开始，雄踞此地的山海关逐渐赢得了天下第一关的称号。能称天下第一，山海关自有其气势。山海关城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先进的城防建筑体系。关城的两侧1000多米的长城线上，靖边楼、木营楼、镇东楼、林闾楼和威远堂依次排开，五虎镇东。城外四瓮城拱卫，外层筑有罗城、翼城、卫城、少城，壁垒森严。瓮城另有乾坤，如遇敌人侵扰，可将关门作为二道防线，置敌如瓮中捉鳖。可惜历史从来不按常理出牌。1644年4月，多尔衮率领150000清军直扑长城九门口，吴三桂打开山海关城门迎敌入关。这座固若金汤的关城没来得及发挥自己的防御威力。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6: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7: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8: Be the only China's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0: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2: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3: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1: 只要你肯吃，我保证你唱出名堂。
4: 好，这戏咋样？
5: 你确实有水性。

0: 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1: 殿下文，
2: 月小吕，
1: 在广东等你哦。
0: 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3: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4: 配料
5: 真干净。
3: 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5: 配料
3: 干净的很呐。千和灵牌特级生抽配料真干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1: 殿下文，
2: 月小吕，
1: 在广东等你哦。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似家常的白灼和滑溜，为何让人难以拿捏？
6: 听着简单，其实做起来挺难的，
7: 挺复杂，挺讲究的。
0: 粤菜大厨揭秘白灼诀窍，还原螺片，超弹鲜爽本味。
8: 一二三，捞出来，
9: 3秒钟就可以了。
8: 对，
0: 京鲁菜大厨精准控温，解锁入口即滑的滑溜鸡脯。
9: 名字滑溜，到嘴里也滑溜。
0: 今天跟着回家吃饭，一起学会白灼和滑溜。
9: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那今天我们要做的两道菜呢，光听技法您会觉得很简单，可是转念一想呢，又觉得它很难。您看我们回家吃饭的工作人员啊，也算是见多识广，可是听到这两种技法呀，都会觉得眉头一紧。咱看看怎么回事。
10: 今天我们要做白灼和滑溜这两个技法，它们有难度吗？
11: 其实挺简单的，我觉得，但是能在咱们厨房把这个白灼的精髓讲明白的，我觉得少之又少。
7: 挺复杂，挺讲究的，就是好像很自己做的时候很容易失败呢。
6: 听着简单，其实做起来挺难的，你要想要把它做得好吃的话更有难度。
12: 比如说白灼，你很难把它做得又鲜又亮，然后你像滑溜吧，你要是操作不当，你又会变得很糊嘴，所以说听得简单其实挺难的这两种。
9: 哎呀，听到大家的探讨啊，确实让我也觉着很多美食就是听起来做法简单，但是实操以后就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您别着急呀，这不是小池在这儿呢吗？小池也不会做啊，但是小池有人脉呀。今天我给您请上两位大厨，他们就能帮咱解决这个问题。赶紧请大厨。
13: 大家好，
14: 大家好，
9: 哎，大哥好，大哥好，欢迎欢迎，
13: 陈老师好，
9: 这边也欢迎，也欢迎，来欢迎两位。这样，咱们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呗。
13: 大家好，我是粤菜厨师王冠宇。
9: 欢迎王大厨。
15: 大家好，我是京鲁菜大厨许世全。
9: 哎，欢迎许大厨。

0: 其实刚才呢，我们小伙伴啊，还有我跟大家一起探讨了，这两个技法是不是您们也觉着听着简单，但做起来比较复杂？王大叔，
1: 对的，是的，尤其是白灼，
0: 对，
1: 这个白灼呢，你灼不好，然后会有腥味儿，这个成熟度很难把控，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白灼灼得不好的话，那这个菜的成。

0: 身技法难，然后呢食材更难，
1: 对，
0: 做不好就容易
1: 咬不动。
0: 那许大厨，哎，您今天做什么？
2: 今天呢咱们做一个滑溜，
0: 做一滑溜。嗯，
2: 做一滑
0: 溜，就是如果这个溜啊做不好的话，就是炒一锅糊感觉。
3: 对，
0: 真想把它做好，做出那种滑嫩的感觉。
3: 对，
0: 然后里面那个食材还保证着鲜美弹。
3: 对，哎，
0: 这个就很难了。所以今天您带来的菜是什么？
2: 我做一个滑溜鸡脯。
0: 哇，你也给自己上难度了。
3: 对，
0: 鸡胸肉比较容易发柴。
3: 对，
0: 所以它做不好呢，既没有达到滑溜的效果，那鸡胸肉比较老。
3: 对，
0: 那咱这样吧，咱就闲言少叙，赶紧开做。
1: 这个螺再去挑选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选择鲜活的。看这个螺片呢，
0: 哦，动了，哎，看见没有？
1: 啊，它在动。嗯，哎，这就是活的。啊，我们选择8两左右的是最好的。
0: 为什么要选择大一点
1: 的？大一点的呢，它的肉质呢更加的紧实，然后我们做白灼的时候呢片成片啊，所以说片越大那出来的效果也会更好。
3: 对，
0: 好，
1: 那买回螺呢我们需要先去沙，用刷子把它的壳啊刷干净，外部的泥沙基本上给它处理掉。嗯，
0: 里面的怎么办呢？
1: 里面的呢我们找一个盆儿，加上凉水，加上盐。哦，然后把它放进去，加一点点的姜片，加一点点的白酒，最重点的加一几滴香油进去。然后养一会儿，然后它自然的就脱沙了。
0: 明白了，咱这个是已经去过沙的了。
1: 已经去过沙的了。
0: 咱们现在是要去肉，还是直接先上锅煮着去？
1: 先让我们先煮。
0: 先煮，
1: 低温慢煮。
0: 好，
1: 这个水温是做这道螺片最重要的一个步骤。然后我们用70度的温度低温慢煮15分钟。60到70度左右的时候，这个软体动物像鲍鱼呀，像这螺呀等等，它在慢慢慢慢的舒展，然后它这个肉呢是嫩的，特别特别嫩，
0: 是不是它也更好的取肉？
1: 对，舒展了，然后它就定型了。然后我们也好取肉了。那煮呢我们也需要去加点东西。
0: 好，
1: 葱段啊，姜片。姜去腥的。咱家有好的料酒没有？
0: 咱家就有好料酒，咱家这个料酒啊是千和灵牌葱姜料酒，加入了葱姜，更好的去腥增香。
1: 对，然后呢我们关成小火，慢慢去养15分钟左右，然后我们再去取肉。
0: 这白灼就是放在锅里这么一煮就叫白灼了吗？
1: 不是，其实灼就是放在水里面让它快速的成熟的一个烹饪技法。白灼猪肚，白灼毛肚。对，那这些个东西呢我们都需要提前的预处理。
0: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因为它白灼其实它速度挺快的，
1: 对，
0: 没有那么长的烹饪时间，它就熟制了，所以前面处理要把食材处理干净一些。
1: 对，
2: 现在这是预处理啊，白灼的预处理。
1: 今天的螺片呢我们搭配点小油菜心，然后呢我们去给它切个十字。
0: 这个十字刀是什么意思？
1: 然后让它成熟度更好。
0: 能开花。
1: 对，然后我们摆在盘里面，菜心朝上好看。
0: 变成一个小花朵的感觉。
1: 对，
0: 其实这个特别明显，就是粤菜当中啊好多搭配都是选择用菜心儿。
3: 对，
1: 好，这菜心呢我们都给它改成这样，然后放在这里。我们待会儿去给它洗一下。然后您知道白灼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吗？
0: 这个要不您提个醒啊。
1: 葱油。
2: 葱油，
0: 你看看我刚想说，他跟我讲了啊，
1: 白灼的菜亮不亮，
0: 它就是有葱油。
1: 对，因为有葱油。所以说呢我们需要来点葱油。
0: 所以葱油呢它不光是提亮，而且还有增香的效果。
1: 对的，然后我们需要点什么呢？你看，姜、香菜、小葱、蒜。
0: 您准备都是边角料呀？
1: 对，边角料。
0: 您干嘛不用那好的呀？
2: 这叫物尽其用。
1: 物尽其用，
0: 没错。
1: 熬葱油呢其实凉油下锅就可以没必要热油在家里面。我们准备了2片香叶，
0: 也是增香的，
1: 来去增香。一半八角，一点点的桂皮，几粒的花椒，大红袍就 OK 了。这个呢需要中火熬制，让它慢慢的出香味儿。
0: 明白。
1: 炸到这个葱微微的发黄就可以了。然后关火就可以了。
0: 关了火以后不着急捞，
1: 不用着急捞
0: 一会儿。
1: 对，
0: 是吧，把它那个香味慢慢的再释放。
1: 对，慢慢的让它充分的去释放。
0: 王老厨，咱说到这儿了，您看这个螺是不是时间差不多了？
1: 那现在呢这螺

0: 也好了，现在给它取肉。
1: 好，
0: 咱们把这个螺呢去捞出来。看，漂亮吧？
1: 漂亮，
0: 这个小盖儿都起来了。
1: 关键怎么取肉呢？现在小螺丝我知道，拿牙签一挑就出来了。这个我拿多大牙签挑啊？
0: 我们有筷子呀。
1: 哦，
0: 看着啊，然后我们插住一根筷子，然后去转。
1: 哎呀，
0: 然后我们把它的甲盖放下来。
1: 就是由于咱们前面的预处理非常得当，
2: 对，
1: 所以我们取肉真的非常方便，
2: 特别好，轻松，
1: 一转就出来了。
0: 对，一转就出来了。这个螺肉呢，我们表面是不是有很多的粘液？
1: 对，
0: 那怎么办呢？然后我们来点面。
1: 哦，
2: 面来了，
0: 来点面，拿面去搓一搓。然后让它摆出一层粘液呢，自然就带下来了。然后我们现在去给它清洗干净。洗好了，干净不？
1: 洗洗倍儿白净，
0: 白白的。
1: 还
0: 这螺肉呢，这个黄是可以吃的，这它的胃，还有鳃，
1: 这是能吃的吗？
0: 是不能吃的，
2: 不能吃的。
0: 对，不能吃的，我们放在边上哈。然后打开这个裙边，这一块骨的地方，这是海螺的
2: 肝脏，
0: 肝脏这里面是含重金属的，所以说不能吃。还有海螺的胆，我们也要去掉，
1: 这里也是不能吃的，
0: 这也是不能吃的。
2: 剩下的
0: 螺头、螺茎等等都是可以食用的。
1: 好的。
0: 那这个螺肉呢，咱们去给它片片
2: 片片，
0: 片片怎么片呢？先去切一刀。然后拿刀呢拍一下，让它松散。然后压住。
1: 这个是下片吧？
2: 对，可是这螺片片得越薄越好。
0: 对，片得越薄越好。
1: 您指的这个薄，它大概能达到
0: 两毫米以下，
1: 两毫米以内。
2: 对对。
0: 如果说这个螺片超过两毫米，然后它就会变得硬了。
1: 哎呦，那对于我们就是电视机前的朋友来说，可能达不到您这个水平。
0: 那我们就这样去切就可以。
2: 切薄片。
1: 这个好。这个也是可以的，
0: 这在家就能完成了。只是那样片的片大。
1: 哦，
0: 这样片小一点也是可以的，没问题。来，我们烧水开始白灼。
1: 好，
0: 加完开水以后呢，因为我们有菜心嘛，
1: 是
0: 先烫菜心。
1: 好，
0: 其实我们可以再来一个锅，再去灼螺片。
1: 行，
0: 烫菜心呢，我们也需要放点东西，来上一点点的盐啊，给点底味，加入少许的油，让这个菜呢更绿。看它焯水的时候啊，微微的开。然后下菜，微开下菜，焯了菜呢是比较脆的。
1: 微开下菜是不是等它大开了就熟了？
0: 对，等开了就熟了，
1: 就可以出锅了。
0: 对，捞出来。
1: 哇，这焯水也就很快呀。
0: 对，
1: 几秒钟就好了。
0: 是不是很绿？咱们把这个菜心呢，然后去给它摆一下，给它撕开一点点啊，然后心朝上，码成一个圆形。那有劳我们的许大厨。
1: 行，
0: 接下来就要白灼螺片啊，一点点的盐，这里面要来点白糖，
1: 好
0: 提鲜的，一点点的胡椒粉，来点小葱姜片。来看我们这个螺片怎么去白灼啊。然后看着啊，下入螺片。然后开始数数，一二三，然后关火捞出来，
1: 三秒钟就灼好了。
0: 对，放在这个纯净水里面。然后投个凉。
1: 这个过凉的作用是什么？
0: 投个凉水呢，它的口感呢会更加的脆和弹。把葱姜剪出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去熬一个汁儿啊，然后一个蘸料的汁儿。刚才炸好的葱油，来点小米辣。
1: 好，
0: 有没有好吃的生抽呢？
1: 有啊，那咱是用上一点千鹤零牌的减盐生抽。
0: 好，
1: 它减盐但是不减鲜。您倒上一点。
0: 这个生抽非常好。蒸鱼豉油有没有？
1: 有，这也是我们千鹤蒸鱼豉油，给您倒上一点啊。
0: 好嘞。来上一点点的白糖，目的呢就是进一步的又提鲜。小青柠切一个。
1: 怎么还放上一点小青柠呢？
0: 然后挤点汁儿进去。

0: 去。
1: 哦，要的是它的果酸是吧？
0: 要它的果酸。嗯，哎，放一点点的小葱花。
1: 所以在粤菜当中，这个汁儿是比较常见的，
0: 对，
1: 是吧？比方说咱们蒸鱼也是浇一个这样的汁，
0: 也可以。这个汁儿呢，也可以浇在盘子里面，也可以单盛在一个小碗里面蘸着吃，也是可以的。我们熬制的葱油在这里面应用了，对吧？那在这里面我们同样也要应用葱油。
1: 对了，您刚才说葱油是提亮的吗？
0: 对，提亮的。那如何让这个螺片呢变亮？好，看啊，螺片咱们放在一个盆里，香菜梗啊，只要香菜梗。来，我们快点葱油。
1: 刚才说葱油的作用是让它提亮的哈，真的是加完葱油感觉就是不一样。
0: 葱油呢还让这个螺片呢更香了。然后我们再去点缀一下，
1: 装饰一下，
0: 葱丝、姜丝、红彩椒丝，放上面，我再让它变漂亮点，放个花。

0: 哇，
1: 嫩不嫩，脆不脆，弹牙不弹牙。
0: 我之前那些就是白灼我都白吃了，这才是真正叫白灼，和那个白煮完全是不一样的。它煮完了以后真的是保证了那个食材的脆弹，而且这个食材就感觉它没有被煮过一样。嗯，哇，这个汁儿也很棒，这个汁儿在里面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如果光是这个鲜味儿，可能差一点点的咸辣口，哎，刚好这个汁儿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2: 王大厨做的真好。嗯，为什么？他这螺洗得又干净，哎，而且火候掌握得好。啊，这个汁儿呢，真正广东人做它是不搁小米辣，嗯，加点小米辣进去呢，
0: 更提味儿，
2: 更提味儿。嗯，哎，这螺片我感觉就是要片薄了。嗯，如果你片的不薄，它的嫩度，或者说那脆劲儿就没有，
0: 是
2: 就不够。
0: 对，嗯，其实看似白灼呢，就是您最终出锅那3秒钟。
1: 对，
0: 但其实前面每一步工序咱倒推过来啊，都特别重要。
2: 对，
0: 才能最终成就那3秒钟。
1: 都是为了那3秒钟。
0: 对，
2: 它这个前期准备，嗯，占70%，嗯，最后的一调味或者一烹调，嗯，也就有30%。哎，
3: 本节目由千鹤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鹤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0: 刚才白灼的技法呀，已经让我们眼前一亮了。接下来呀，让您的双眼再次睁大哈，因为呢，许大厨要展示我们另外一种技巧，哎，就是滑溜，
2: 哎，滑溜，嗯。介绍一下食材吧，嗯，啊，咱们的鸡胸抹刀片，嗯，大小均匀，不要过薄，过薄呢，一会儿咱们腌制的时候容易碎。
1: 啊，薄厚均匀，成熟度也是一样的。嗯，
2: 对，嗯，如果片呢，你觉得你不适应，你切也行。嗯，跟那王大厨也是，嗯，也是切的均匀一点就可以。
0: 好，
2: 你给我加点水。
0: 好，
2: 一会儿咱们泡一泡。咱们因为滑溜的菜呀，啊，要白，虽然说鸡胸肉含血不多，但是洗一下以后呢，也能增白。嗯，也能增白。
0: 我们觉得这叫滑溜鸡片儿，滑溜这个技法比较难。您看，像这种鸡胸肉呢，肉比较柴，如果您把它煮熟了，干吃鸡胸肉，我相信您吃不下第三口，
1: 噎人。
0: 哎，对，有点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今天许大厨挑战也是升级了，就用这种鸡胸肉给大家做出滑溜的状态，是不是？鸡胸肉它更适合滑溜。
2: 对，鸡肉成熟以后它白呀，啊。嗯，这个菜要求也是白。嗯，哎，滑呢。所以说这个鸡胸肉呢，做这菜是非常适合的哦。那咱们洗一洗，让它那里头血水呢往外跑一跑啊，哎，控一控。
0: 哎，确实洗完了更白了。
2: 你来个狗控。
1: 好嘞。
2: 咱们今天配料呢，用点春笋。嗯，把这笋呢，老皮去一去老皮。嗯，完了咱们斜着切就可以。这个笋非常嫩。
1: 对，
2: 也不用过薄啊。嗯，哎，厚一点有口感。
1: 又脆又嫩的，
0: 给黄瓜去皮。
2: 对，
0: 我觉得它也是为了更好的体现出滑溜的特点。
2: 对，
0: 是吧？滑溜咱追求嫩，那您想黄瓜带皮它就变得不嫩了。
2: 你去了皮以后这颜色也好看了。嗯，这个片一定厚啊，一定切厚一点，你切薄了或者一溜它就

0: 软塌塌的哦。咱们配料就这么多，嗯，哎，下一步呢，咱们处理一下咱这个鸡片。
1: 好，
0: 刚才是切鸡片，嗯，啊，第二步腌鸡片，腌鸡片是这个菜的可以讲成败。哦，加一点小苏打。
1: 这小苏打是作用是增滑的吗？
0: 那
1: 也是增的，哎，
0: 一克就可以了，啊，完了呢，姜汁儿啊，一定用姜汁儿哦就可以了。这个高汤，嗯，哎，高汤呢，咱们锁鲜。
1: 哎，家里没有高汤的，拿别的。哎，
0: 凉水也可以。加盐，这个盐呢也是很重要的，盐少了呢，它这汤打进不去，而且容易脱浆，多了呢又咸了。
1: 对，
0: 这搁上两克盐就能够让它上劲儿。
1: 一克的小苏打，两克的盐，加入一些姜汁和高汤。
0: 咱们再加点高汤。
1: 好。这是在打的过程当中啊，许大厨感觉他还能
0: 再吃些
1: 水，
0: 对，
1: 是吧？所以再往里面再打一些水，
0: 对，
2: 让他喝饱了，他会更嫩。
1: 对，
0: 水足它就嫩。你看这水打成什么样了？你看发亮了，
1: 好像打了一层油似的，
0: 对，很亮，这样就可以了。咱们加淀粉，这个淀粉呢又薄薄的有一层，
2: 10克，
0: 差不多淀粉。
1: 我先来个蛋清，
0: 来个蛋清。淀粉、蛋清抓匀，这手要轻一点，手轻点鸡片也好。要是鸡丝、肉丝，你要手太硬的话就碎了。就这样，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1: 轻拿轻放，
0: 等它醒一醒。咱们这会儿做点水。
1: 好，我们现在呢，这步是焯水
0: 是
1: 吧？把这些食材经过一个水的焯制。
0: 咱们呢在家不要说都放里头，因为这黄瓜生着也能吃。
1: 对，
0: 没必要说再煮一下，因为你二次加热，你手不快的话，这黄瓜就面了，所以说咱们黄瓜就不下锅了。把这春笋下锅了，去一下草酸，
1: 对，
0: 去一下这个涩味，还有木耳不怕煮，一定给它煮开锅。
1: 好，
0: 开锅煮一煮，它就可以捞出来了。煮透就可以啊。这东西耐煮，也耐煮，
1: 就是稍微煮一段时间也行，但是也别煮太过了。
0: 对。好，咱们这锅呢，咱们就要热锅凉油。给它锅烧的，稍微有点冒烟，可以。
1: 其实热锅凉油重要的就是划这鸡片了，是吧？
0: 它不粘锅，绝对是不粘锅。
1: 这步很关键了，鸡片怎么吃到嘴里更滑嫩？这个滑油很重要，所以咱们一定要好好的看这一步。
0: 对。咱们这油倒上以后呢，鸡肉比猪肉温度要低。如果油温过低，它搁嘴里是黏的。如果油温高了，它是老。
2: 对的。
0: 咱们这油温够了，翻成热了。咱们下去的时候呢，要分散着下。这也是有
1: 别成坨，
0: 别散着下。你看这油温现在冒泡了，现在基本上两成多、三成热了，它赶紧就得滑，就得动弹。
1: 滑是指筷子滑了吗？也不是
0: 啊。这个滑呢，也是肉这鸡片在油温里头，让它一变色一定型就倒出来了。不能待得过久，待过久它就老了。
1: 是，你看我们刚才给它那么多方式，那么多补水是吧？那么多给它增嫩，我们就想让它保持嫩的状态。
0: 对，
1: 那锅里待久了，
0: 行了，你看白了
1: 就不行了，
0: 白了咱就可以倒出来了。一会儿你尝这个，跟豆腐一样。
1: 很期待。
0: 那咱们呢，这个时候呢，只有搁高汤。溜达菜呢，汁儿比较宽。完了呢，加这个姜汁儿。只要汁儿，不要姜。这料酒，你给我倒点料酒。
1: 好，这个呀是我们千鹤灵牌的葱姜料酒。
0: 加两克盐，刚才咱们腌肉的时候两克，咱们这时候炒菜再加两克。
1: 好，
0: 稍微提一点糖啊，搁糖不吃甜，一克糖
2: 是为了提鲜的。
0: 这时候呢，把这个菜先放这个鸡片，如果有的没打开的，拍一拍它就开了。
1: 还真是
0: 二次加热，
1: 哇，这就是现在是鸡片最好的状态了。
0: 对，你看看，开锅咱们就可以勾这芡，这个芡啊很重要。然后你看我这个手法，要一点一点倒，匀着倒，匀着倒，哪儿开锅往哪儿倒，倒完以后晃一晃，不要直接和了它，不着急，哪儿开锅往哪儿倒，
1: 哪儿开锅往哪儿倒，它这芡就勾上了。
0: 对，你看，
1: 哇，
0: 你看看，
1: 哇，漂亮，
0: 很均匀啊，这芡汁很均匀，
1: 而且这个汁儿完全都吃进去了。
0: 好了，不能再翻了。哇，你看很亮，很干净。打点葱油，咱们炒的时候没有加油，这有加点明油。
1: 哇，香！滑溜鸡脯出

0: 哎，你看这个黄瓜到现在不熟非熟、嗯、还有点脆，
1: 对，
0: 它也开眼也熟了。
2: 哎，真的感觉是什么，名字滑溜，嗯，到嘴里也滑溜，用感受把这个文字体现出来。
0: 对，
2: 就是真的到嘴里非常的滑，你感觉这个鸡胸肉一点没有那个柴呀，完全没有，就像一块滑滑的嫩嫩的一片肉，就是甚至都不用咀嚼就能到喉咙里，
0: 对，
1: 非常的饱满，嗯啊，然后入口呢咸鲜，啊，滑嫩脆，然后满口留香。
2: 对，最让我惊艳的是它的回味，嗯，就是一般来说鸡胸肉你吃完以后它没有什么回味感，但是咱们这个呢，你因为里面有了高汤，
0: 对，
2: 哎，还裹着那层粉、嗯、让你吃到嘴里，哎呀，就它有回味感，很香，能慢慢的在你的这个舌头上留下记忆。
0: 对，有没有回味，烟底味是很重要的，
2: 是，
0: 不管是什么，只要它上江的菜，这个环节是很重要的。嗯，
2: 本节目由千鹤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鹤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4: 燕小文，
5: 岳小吕，
4: 在广东等你哦。
3: 回家吃饭栏目由千鹤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6: 选酱油比配料，千鹤零牌特级生抽，
7: 配料
8: 真干净，
6: 千鹤零牌特级生抽，
8: 配料
6: 干净的很啊，千鹤零牌特级生抽，配料真干净。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4: 燕小文，
5: 岳小吕，
4: 在广东等你哦。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白灼跟滑溜就是听起来做法简单，但是实操以后就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厨们呢，把白灼和滑溜一一拆解，相信您按照大厨的方式来制作啊，我相信您在家里面呢稍微练习练习，哎，说不定啊，您做出来的白灼跟滑溜也让人眼前一亮。
1: 多做一次没有问题。
2: 没错，嗯。
9: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0: 大家中午好，我是
11: 李志，对话
12: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刘仲蒙，在北京为您直播。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了4月份多项金融数据及社会融资规模报告，我国金融总量继续保持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落地显效。
1: 从货币供应看，四月末广义货币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个百分点。从社会融资规模看，四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从信贷投放看，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万亿元，同比增长5.6%。
2: 四月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满足。随着我国经济向轻资产、科技型服务业加快发展转型，我国贷款增长已告别了早些年高增长扩规模的路径，社会融资结构也在发生显著变化。今年前4个月，社融增量中企业债券融资规模同比接近翻了一番，债券融资、股权融资占比明显提升。
1: 从利率水平看，继续保持低位，四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比上年同期低约6个基点。从信贷结构看，四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为37.92万亿元，同比增长10.5%，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为61.34万亿元，同比增长9.7%。
3: 社会融资成本持续处于低位，货币信贷政策与财政贴息、风险补偿等财政政策协同发力，撬动更多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此外，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我国金融市场稳中有进，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香港交易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有53家企业在港交所上市，累计募资1578亿港元，同比增长571%。其中，内地企业赴港上市数量为48家，撑起港股 IPO 大盘，直接助推港交所领跑全球 IPO 市场。
4: 据港交所的披露呢，目前排队准备上 IPO 的呢，企业数量呢已经超过了500家。市场也普遍预计呢，今年肯定是要破纪录的一年。那么，上市个数呢会超过160家，募资额呢会超过3200亿。
5: 分析人士表示，这波港交所上市热潮既是中国科技企业依托香港金融平台对接全球资本，也是全球资本在争相布局中国新质生产力红利。在申请上市的企业中，人工智能、高端半导体、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硬科技企业成了绝对主力，百亿港元级别龙头企业更是占比超过70%。
4: 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国际资本开始重新返回香港市场，尤其是主权基金，那么他们参与 IPO 的基石投资呢，从2024年的18%增加到现在的40%，然后还有美资呢，占比啊，投资 A 股和港股的占比呢，也达到了历史的高位。
6: 不管是 IPO 的火爆，还是中国资产得到的全球投资者的这种认知的提升，都反映了包括主权基金、养老金在内的这些长线基金逐步的回流到香港，用真金白银投下了信任的一票。
0: 眼下，河南郑州中牟县的30000多亩西瓜迎来上市高峰，线上销售火热，价格也较前段时间有所回落。
7: 在中牟县韩寺镇荣庄村，西瓜大棚整齐排列，连绵成片。在大棚内，种植户正在采摘成熟饱满的西瓜。据介绍，目前线上订购西瓜的客户较多，种植户根据客户需求进行采摘，既能避免果品积压，也能让客户及时拿到新鲜西瓜。
8: 目前线上订单呢，占我们西瓜销售的80%以上，要多少我们摘多少。
7: 在当地的西瓜交易市场，各地客商络绎不绝，道路两侧停满运输西瓜的货车。记者了解到，目前中牟县每天采收上市的西瓜约160万斤，收购价格较前期已明显回落。
8: 现在就是一天就是3-4万斤，15万斤左右。

0: 酿酒以前的价格是在2块左右，现在的价格就是1.6、1.7左右。
1: 最近云南景洪市城区主次干道的芒果、椰子、莲雾等特色绿化果树的果实陆续进入成熟期，当地组织人员采摘，免费派送给市民。
2: 采摘现场，工作人员借助专业工具有序采摘成熟的果实，随后赠送给过往的市民。
3: 这些果树既是绿化树，也是便民树、幸福树，果实成熟后统一采摘，免费发放。
2: 据了解，在城市绿化规划中，当地特意选用芒果、椰子、莲雾这类兼具观赏性、生态性、实用性的果树，实行精细化管护，确保果实绿色安全，打造景洪独有的四季常绿、四季有花、四季有果的城市风貌。该活动已持续4年，累计发放各类水果2到3吨。
4: 在版纳生活很快乐，还去吃绿化带水果。
1: 住在城市的外围，公交线路少，打车又太贵，是很多人的出行难题。最近在海南海口，一种能用手机打来的微公交正式常态化运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5: 海口市东西跨度较大，周边村镇较为分散，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等城市外围片区长期存在公交站点远、班次少、打车难等问题，居民出行常常有路无车。为了填补这片区域的出行空白，5月10日起，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及灵山镇片区，微公交正式常态化运营。
6: 这里是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现在从这里去到周边地区的旅客有了出行的新选择，就是打一辆微公交出行。看，我们打的车已经到了，走上车。
5: 微公交没有固定线路，不用一站一停，只要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个单，到达指定站台就能直接上车，点对点送到，花的还是公交票价。在运营区域图上，记者看到像美兰国际机场、观澜湖等海口市的外围片区都分布着很多站点，不少是传统公交触达不到的地方。
7: 平时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收集乘客的一些反馈建议，比如说这块有一个站点是郭阳村村委会，收到乘客的一个反馈需求，然后我们进行现场实际踩点，采集完成之后我们会把站点加到系统里面去，这样的话村民出行需求就会得到满足。
5: 针对通勤高峰期等车慢、打车难的情况，海口还在逐步上线预约出行功能。在美兰国际机场附近的居民已经可以按照时间、线路、班次和站点进行预约，未来还会根据需要不断拓展运营范围。
1: 位于新疆伊犁河谷东部的那拉提草原被当地人称为空中草原，这两天那里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时节，毛茛花、报春花、蒲公英等各种山花在雪山脚下大片的绽放，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8: 走进那拉提草原，巍峨的雪山横亘天际，覆盖着终年不化的白雪，山脚下的花海肆意盛放，层层铺展，如碎金洒满山野，雪山、蓝天、松林、繁花相映成画，游客们在花海中穿行，感受着雪山草原的壮美辽阔，山野繁花的灵动温婉。
9: 看了我们的空中草原，看了满地草原的小黄花，心中多的是轻松和喜悦。
8: 那拉提草原位于天山腹地，因海拔较高，天空澄澈，山峦入云，被当地人称为空中草原。每年5月，这里的山花次第开放，进入最佳观赏期，也由此进入当地夏日旅游的高峰期。
1: 随着天气回暖，新疆阿克苏地区科平县的4.8万多峰骆驼进入自然换毛期，当地养殖户有序开展骆驼剪毛采绒工作。
10: 在科平县的一个骆驼养殖基地，牧民们正站在栏杆前手扶驼峰，小心翼翼地为骆驼修剪鬃毛、采集驼绒并装袋收纳。骆驼适时剪毛有利于牲畜安全度下，同时优质驼绒也是养殖户增收的重要农副产品。
11: 天气热了，给骆驼剪毛，一是利于骆驼健康，二是增加收入，驼绒质量好，买得上价钱。
10: 近年来，科平县立足区域畜牧资源优势，深耕骆驼特色产业发展，不断提升驼绒品质和产品附加值。今年该地区的骆驼剪毛季预计将持续至5月底。
1: 吉林长白山地区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的主要繁殖地， 眼下正是中华秋。

0: 沙鸭孵化破壳的关键窗口期。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记者的镜头看一看。
1: 在吉林原池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处十余米高的人工仿生鸟巢内，几只新生的中华秋沙鸭雏鸭稚嫩灵动，刚刚破壳不久的它们依偎在鸭妈妈身旁取暖休憩，适应新生环境。巢穴中未孵化的鸟蛋洁白光滑，静待蜕变，鸭妈妈全程驻守巢穴。
2: 卵先从盾端的三分之一处裂开，雏鸟的背部最先探出，随后是头部、躯体依次从卵壳中挣脱出来，整个过程非常连贯并且迅速。雏鸟从卵壳中破壳之后，它就可以立即睁眼鸣叫活动了。
1: 优良的生态环境是秋沙鸭安心繁育的基础。五月的头道白河流域林木葱郁，溪水澄澈，水质常年保持一类标准，鱼虾、昆虫等天然饵料充足，完善的森林湿地生态系统为中华秋沙鸭繁衍生息提供了绝佳条件。
3: 有的脾气暴躁，有的温顺，有的呢，我们上次工作人员上去观察呢，有的鸭子它就是趴着老实的，完了瞅瞅你，抬着脑袋瞅瞅你；有的呢，它就趴着脑袋叨你。新鸭子，那个下蛋的跟这个老鸭子，我感觉可能是不一样。老鸭子呢，最起码就是这么多年不害怕我们了，新鸭子吧，感觉就有点就是惊吓。
0: 中华秋沙鸭的警觉性极高，对声响、人影等外界干扰格外的敏感，遇到天敌出现，甚至可能导致成鸟弃巢弃孵。这几天，总台记者跟随巡护员静默蹲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镜头都记录下哪些珍贵的画面。
4: 现在是早晨七点，今天我们跟随巡护员一起进入了原池湿地国家自然保护区。这段时间呢是中华秋沙鸭跳巢的一个高峰期，那现在呢就有一巢已经完全破壳。
1: 清晨是中华秋沙鸭最安稳、警觉性最低的时段，记者跟随巡护人员轻步前行，压低声响，减小干扰。
5: 秋沙鸭一般建巢吧都在河边，像咱们这边拍摄哈，人员特别的多，孵化期的鸭子呢怕惊扰，像咱们正常说话的声音呐、走道的声音呐、都对它能形成一定的干扰，声音呐、尽量要压低一下。
1: 通过一处人工仿生鸟巢内的摄像头，记者看到几只新生雏鸭在巢中自在活动，而另一处的鸟巢内新生雏鸭都已破壳。经验丰富的巡护员告诉记者，他们应该会在十小时内完成跳巢。在中华秋沙鸭核心栖息的头道白河流域，90余个高清摄像头全域覆盖，24小时值守，全方位记录中华秋沙鸭的栖息繁育动态，为科研监测提供精准数据。
5: 就刚才在这个蹲守拍摄的时候，发现了一条蛇，在中华秋沙鸭它这个孵化期间，蛇也是它最大的一个天敌。
1: 天敌环伺，环境复杂，是中华秋沙鸭野外繁育的常态。为完整捕捉原生态繁育瞬间，记者与巡护人员在林间搭建临时隐蔽帐篷，全天候静默蹲守，依托长焦镜头和巢内红外摄像头远程观测，常常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记录中华秋沙鸭交配、产卵、跳巢的每一个珍贵自然瞬间。
0: 今天税务部门公布了一起网上授课主播偷税案件，经查，网络主播王仲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追缴税费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
6: 在网上卖课，让广大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这本是好事一件。然而，一些网络主播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却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
7: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百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
6: 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的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黑红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
7: 我们发现该企业无房屋租金、水电费等支出记录，完全不具备实际经营条件。王中

0: 宋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1: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中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的所有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
2: 王中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1: 经查明，2020至2023年期间，王中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
3: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日前宣布，为加强海湾地区供应链韧性并促进关键商品流通，该机构为阿联酋快速签发3个新增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条目，并对10个现有代码条目进行了更新。
4: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当天表示，新增和更新的条目包括海湾地区重要的内陆物流枢纽，如法亚、艾因和阿布扎比战略物流走廊等，涉及铁路货运站、内陆港、内陆物流枢纽以及工业仓储和集散设施。该机构指出，这些地点将加强连接阿联酋阿布扎比、沙加和迪拜的工业仓储枢纽与出口门户的综合物流通道，其中就包括通往富察伊拉港或吉达港的路线。这些路线是霍尔木兹海峡传统海运路线的重要替代路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是全球贸易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基石，目前已覆盖24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4万个地点。全球主要航运公司、货运代理、制造业企业以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等均使用该代码系统。它也是各国政府、港口等机构为精细化运营和行政管理目的而开发的一系列衍生编码系统的基础，并被广泛应用于海关、统计等贸易相关活动中。
3: 当地时间14号，土耳其央行上调了2026年至2028年的通胀目标，背后的原因是中东冲突推高了能源进口成本。土耳其央行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未来将会面临哪些挑战？我们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周 4，土耳其央行放弃了原有的通胀目标，将其大幅上调。分析指出，这显示出该国的经济稳定计划正面临更大的压力。具体来看，土耳其央行将今年的通胀目标从 16% 上调至了 24%， 并且土耳其央行行长卡拉汉还补充称，到今年年底，通胀率可能会更接近 26%。同时，土耳其央行也将2027年和2028年的通胀目标分别从 9% 和 8% 上调至了 15% 和 9%。 此外，沟通形式上，卡拉汉还表示，土耳其央行将暂停使用此前的通胀预测区间，这个区间原本是用来反映不同情景下的通胀走势，但土耳其央行表示，现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太高，很难再做出可靠的判断。分析指出，导致土耳其央行做出最新调整的背后推手，主要就是当地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土耳其近3/4的能源需求依赖进口，因此该国对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市场外溢影响高度敏感。土耳其央行将今年布伦特原油的价格预期从每桶60.9美元上调至了89.4美元。食品价格同样对通胀形成压力，央行预计今年土耳其食品通胀将达到 26.3%。 在这样的背景下，土耳其央行行长当地时间周 4表示，土耳其央行短期内不打算改变货币政策立场，目前土耳其主要政策利率为 37%。 卡拉汉表示，在不确定性消退之前，当前的政策立场仍然合适，至于未来，所有选项都在考虑范围内。分析指出，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土耳其央行虽然没有直接加息，但是已经通过收紧流动性变相提高银行的融资成本。央行让银行更多以 40% 的隔夜利率融资，而不是使用 37% 的基准利率，这相当于在不正式加息的情况下收紧政策。 与此同时，土耳其的对外支付压力也在上升，能源进口成本上升，扩大了贸易逆差，也增加了市场对于外汇的需求。

0: 高盛的统计显示，土耳其第一季度经常账户赤字达到240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140亿美元。这意味着土耳其央行当前面临的不只是通胀问题，还有里拉和外汇压力。分析师认为，接下来的关键在于央行如何在稳汇率、控通胀以及避免经济进一步承压之间取得平衡。
1: 当前中东局势导致全球能源供应趋紧，对印度已经造成了显著的影响，全国多地出现燃油短缺的现象。14号，在印度多个城市加油站外都出现了大排长龙的情况。
2: 14号，在印度东部奥里萨邦和中部切蒂斯格尔邦部分加油站外，许多摩托车以及私家车排起长队，有的加油站因为供应不足贴出没有燃油的告示，不少人只得辗转几个加油站才能加上油。
3: कस्टमर ऐसे हो गए हैं कि न्यूज़ देख के और ज़्यादा डला रहे हैं, ज़्यादा उसको खपत कर रहे हैं, पैनिक हो रहे हैं, इसलिए इतना रश हो जा रहा है, भीड़ हो जा रहा है。
2: 印度首都新德里市政府14号宣布一系列节约能源措施，包括政府雇员每周可在家远程办公2天，私营部门如果愿意可效仿，呼吁民众每周实行1天无车日，按自己方便选择1天不开私家车上路。其他措施还包括取消未来3个月的大型官方公共活动，系列措施暂定实施90天。印度是全球第三大能源进口国，近85%的燃油需求依赖进口。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印度国内燃油严重短缺，价格飙升。印度总理莫迪本月10号曾呼吁民众减少汽油、柴油和食用油消费，减少出国旅行，提倡公交出行和远程办公，以应对中东局势紧张导致的能源供应短缺以及节约外汇。
1: 据印度政府14号通报，该国北方邦多地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数十栋建筑受损。
4: 印度北方邦灾害管理部门表示，从当地时间13号夜间开始，强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影响了该邦11个地区，其中普拉亚格拉杰市受灾最为严重。除人员伤亡外，强风暴还导致80余栋建筑损毁，超过110头牲畜死亡。在一些地区，狂风将树木连根拔起，被吹落的广告牌砸中附近车辆。据当地政府官员介绍，部分遇难者因树木倒伏、墙体坍塌及雷击身亡。救援人员使用起重机等设备营救被困废墟下的人员，同时全力清理道路和铁轨上的倒伏树木，以保障交通尽早恢复运行。
1: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区域分化明显并且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5: 报告指出，过去10年，全球在卫生领域取得显著进展，更多人受益于更好的预防治疗，并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的机会。但持续存在和新出现的挑战意味着，全球难以在2030年前实现任何一项与卫生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2010年至2024年间，全球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下降了40%。2010年以来，全球烟草使用和酒精消费均有所下降。2015年至2024年，新增9.61亿人获得安全饮用水，12亿人用上卫生设施，16亿人获得基本个人卫生服务，14亿人获得清洁烹饪解决方案。报告同时指出，全球卫生领域面临多重持续风险，包括2015年以来，全球疟疾发病率上升了 8.5%， 育龄女性贫血患病率高达 30.7%。2024年，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达到 5.5% 等。这些风险凸显了加强预防和完善社会保障政策的紧迫性。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这些数据既展现了进步，也揭示了持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 许多人，特别是妇女儿童和资源匮乏地区民众，仍无法享有健康生活所需的基础保障。投资建设更健全、更公平的卫生系统等，对于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缩小差距和确保责任落实至关重要。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捷克警方14号公布的监控画面显示，一名窃贼从捷克北部一座教堂盗走拥有800年历史的文物后逃离。本次盗窃案发生在12号，被盗的文物是一个头骨，据信属于伦贝克的圣兹迪斯拉娃。这名贵族女性生于1220年，1252年去世，以乐善好施闻名。警方表示，目前尚不能确定窃贼性别，正在对监控影像资料做进一步研判。世界动物保护协会14号发布报告称，2013年至2023年，肯尼亚活体动物出口规模急剧扩张。作为异宠出口的人工繁育爬行动物数量增长了约10倍，其中交易最频繁的主要是变色龙和陆龟，主要出口市场包括德国、美国、日本等。报告提到，尽管这类贸易属于合法范畴，但被交易的物种中有77%野外种群数量出现下降，物种可持续生存问题引发担忧。此外，活体动物交易还可能导致公共卫生风险。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陵墓的原始封墙近日在埃及卢克索博物馆首次对公众展出。这面封墙1922年随图坦卡蒙陵墓一同被发现，近期由埃及专业团队完成修复。墙上留有图坦卡蒙专属印章以及亡灵守卫的印记。当地文物部门官员称，古埃及法老陵墓几乎全都遭过盗掘，留存这种原始封墙的仅此一例。阿联酋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14号宣布，阿布扎比将建设一座球形沉浸式体验中心，为居民和游客提供融合先进科技的全新娱乐体验。该项目选址于阿布扎比亚斯岛，总投资约1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5亿元，计划于2029年正式落成，届时可容纳20万名观众。

0: 埃安 N60 智美都市 SUV。
1: 记者今天从国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明天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下个时段再会。

0: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从5月份开始，沿海地区进入休渔期，想吃海鲜怎么办？消费主张记者走访全国养殖基地，探访休渔期的海鲜美味。
4: 这个最深的反而是最不好的。
3: 海苔小方肉、海苔拖黄鱼、海苔滋饭糕，
4: 我一个人能吃一整盆呢。
3: 海苔还可以变换出哪些美味佳肴？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我们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1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3: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5: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2: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16: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0: 每年春夏又到了吃南方海苔的时节，在采收季潮水退去的滩涂之上会露出一片片墨绿。对于生活在海边的人来说，海苔这种可食用的海藻是大自然最好的馈赠。海苔跟紫菜怎么那么像？它是紫菜吗？海苔是怎么采收的？又能做出哪些美味呢？我们一起去海苔的主产地浙江宁波去看看吧。天还没亮，宁波市象山县黄陂坳乡的苔农们就开始为采苔做准备了。记者打算跟随他们一起去看看海苔到底是怎么采收来的。
1: 现在是凌晨5点钟，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出海去寻找更加优质的海苔。那出海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换上专业的雨鞋，因为我们下海是需要去走在滩涂上寻找这个海苔的，所以穿上这个专业的雨鞋雨裤会更加有利于我们下海去操作。好，我准备好了，那我们出发吧。
0: 采集海苔要赶在退潮以后，海水退去，海苔就会浮在滩涂表面。最近象山港附近的潮水一天会有2次退潮，分别在早上和下午，每次3个小时左右。这便是苔农们采苔的最佳时机。可是每天退潮的时间并不固定，这次苔农们能顺利采到海苔吗？
1: 就在这儿捞海苔吗？
2: 哎，捞海苔。
1: 那海苔在哪儿呢？
2: 海苔在水下面，水底下面。
1: 那这能捞吗？怎么捞啊？啊，
2: 就是现在潮水还没退。
1: 啊。
2: 退潮了捞可以捞。
1: 啊，退潮了咱们下去捞。
2: 啊，下咱们下去捞，开始捞。
1: 那什么时候潮能退啊？
2: 现在也不知道啊，今天。
1: 就只能干等着。
2: 啊。
0: 今年50多岁的邱永高采海苔已经有19年了，大家习惯叫他阿高。由于长时间在海上劳作，阿高的皮肤被晒得黝黑，他的作息也完全跟随潮汐时间。记者在海上等了半个多小时，已经过了阿高推测的退潮时间，海苔仍然没有露出他的裸

0: 不算真面目。今天记者还能踩到海苔吗？
1: 今天就是可能不会踢了，
2: 可能都不行了。今天就该来了，
1: 哎哎，不行了，
2: 咱还等吗？
1: 不等了，等到下午了。
2: 空载的情况多吗？

0: 下午4点左右。
1: 记者满心以为跟着经验丰富的渔民会满载而归，没想到海上气候瞬息万变，第一次拍摄以失败而告终。
2: 那今天其实因为天气原因呢，潮水一直没有退，所以我们就没有能捞成海苔。其实这也是我们渔民朋友们一个生活的常态，并不是每一次出海它都能满载而归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只能再回去等一等。
1: 下午3点，记者和阿高再次出发了。
2: 现在潮水还是没退下去，咱们要等多久？
0: 要等半个小时。现在这里还有50公分水，它下面都是海苔吗？
2: 哦，其实能看到一点点那个阴影的颜色，
0: 阴影落落的都是那个海苔。
1: 阿高告诉记者，像上午这种没有退下去的潮水，当地渔民称之为小潮。正是这样的小潮，才能让海苔生长得更好。海苔的生长速度非常快，3天最多可以长1.2米长。
2: 非常期待咱们一会儿能不能丰收。
0: 今天可能丰收了。
2: 卖给他们多少钱一斤？
0: 7毛钱一斤，一般都差不多。
2: 今天下午您预计能捞个多少斤？
0: 1000斤。
2: 收入怎么样啊？
0: 收入一般挣2000块一天。
2: 2000块钱一天呢？哎呦，那挺开心的，确实不舍得休息了，是吧？
0: 一般都是这样。
1: 幸运的是，这次海水下降得很快，滩涂上的海苔逐渐清晰。经过漫长的等待，裸露在滩涂呈现出暗绿色，终于可以采海苔了。阿高熟练地套上下水衣，背上拖着一只橡胶筏，手上拿着一只耙，一脚踏进泥泞的滩涂中。记者对这一刻也期待已久，紧随其后。
2: 哎，它不停地往下陷吗？它不停吗？它不停吗？哟，啊，幸亏有这个耙子做我的拐棍儿。特别难。
1: 采海苔看起来简单，其实非常消耗体力，在淤泥之中，光是行走就已经非常吃力了。
2: 这个刮起来有什么诀窍吗？还是就这么刮过来就行？
0: 啊，就这样刮过来就是好了。
2: 但是我刮为什么总是有很多淤泥呀？
0: 你刮得太深了，
2: 太深了
0: 啊！
2: 要浅点
0: 啊，要切一点，
2: 还是要掌握这个巧劲儿的
0: 啊啊！轻一点，轻一点，它拿泥巴包围起来了。那不切挺好的。
2: 这个要给它弄在一起，这得有3斤吧？
0: 啊，2斤差不多，2斤。
2: 2斤，每一步都步履维艰的。哎呀，还是您捞的好。我捞的还是泥巴会多一些，真不容易啊，叔叔。好累啊，我就刚才那两耙子都已经累得没力气了。
0: 你这个泥巴太多了。
2: 太多了，还是不合格。
0: 不合格。你看我这样泥巴没有的。
2: 对，您那个就是鲜绿色，我这个就是泥巴色。
1: 不到半小时，海苔就装满了整个橡胶筏。时间不等人，阿高将海苔倒入船舱后，立刻回滩涂继续劳作。退潮只有短短3个小时，他要尽快采集更多的海苔。
2: 走在这样的滩涂中，其实是非常非常消耗体力的，因为每一步它都会被这个淤泥给吸住，所以每一步都是技巧，每一步都是经验啊。但是您看，叔叔和包括我们其他的在这个滩涂正在采集海苔的渔民们，都如履平地一样。他们长期在这样的一个海域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滩涂上劳作，我想这个大海他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奖励这些辛勤劳作的人们。
1: 汪林娟将这些刚捞上岸的海苔放到筐中轻轻晃动，利用海水滤去上面的浮泥，这是清洗海苔的重要一环。那清洗海苔为什么一定要用海水呢？
3: 那个自来水 洗起来不香，那个野色也不好，海水洗干净，把它晒起来，野色也好，味道也好吃。
1: 汪连娟把反复清洗了4遍的海苔全部挂在晾晒绳上，整理均匀，以便充分接受阳光和海风的双重催化。
2: 像今天阴天也可以吗？
3: 今天嘛，阴天嘛呢，晾的该不会该就是把它晾开来。
2: 这个一般要晾多久啊？
3: 一般应该一天到2天。
2: 比如说现在10斤晒干之后，它能是多少斤？
3: 1-2斤，
2: 差不多10斤晒成1斤这样子。
3: 对对对对对。
1: 汪林。

0: 员告诉记者，晾晒海苔一定要西北风，如果遇到南风的话，海苔就会部分发白，口感变差。今天晒的海苔品质比较普通，被称为乱苔，一般会打成海苔碎售卖，所以对海苔晾晒时的品相要求不高，只要干净卫生即可。每到海苔采收季，在海岸边、渔村旁，成排晾晒的苔条随风起舞，成为海岸线上一道独特的亮丽风景。海风将海苔里的潮气慢慢吹干，最终锁住大海独有的鲜甜，成就美味。
1: 这个海苔是咱们已经晒过一天的，是吗？
2: 晒过一天了。
1: 所以它还闻着已经有这个海苔的香味儿了，能闻见，但刚才那些就闻不见。
3: 这个一天晒过来，它的香味出来了。
0: 象山县鲜海苔的年收购量有5000多吨，干海苔年收购量200多吨，总销售额可以达到3000多万元。宁波市的宁海县也是海苔产出大县，这里的苔农正冒雨采收海苔。
1: 阿姨，像今天有点下雨啊，也是可以采海苔的吗？
4: 我没事，今天采，明天晴了就好采，好晒了。
1: 哦，明天晴正好就晒海苔哈。
4: 对啊，下雨天采海苔的，晴了就晒海苔了。
1: 但是我看其他的苔农朋友们，他们都用耙子在耙，但是您好像没有工具，您怎么采啊？
4: 我用手抓。
1: 用手抓
4: 啊？
1: 那这个速度会慢很多吧？
4: 那没事，手抓的这样好一点吧。
0: 靠岸滩涂上的海苔其实不多，只有薄薄一层。王小芬伸手在滩涂上抓起海苔，扔进橡胶筏。这样的采苔方式明显要比耙子慢得多，但王小芬说，这样海苔泥巴少，清洗起来更轻松，同时还能更好地保持海苔的完整，品相更好。
1: 那像您这样采的话，一天您大概能采多少啊？
4: 那我一天多的时候也有70-80斤吧。
1: 哦，70-80斤
4: 啊，
1: 就是晒干之后的重量
4: 啊。
1: 那一斤现在能卖多少钱呀？
4: 一斤啊，现在价格便宜了，30块、20多块，本来贵是个50块、40块。
1: 现在
4: 个人吃了100块一斤也有。
1: 但是现在也能一天挣个1000多块钱是没问题的。
4: 那是的，1000多块钱轻轻松松的，不要这么累。人家多的时候有20多筐了。20多筐起码买4-5千呢。
3: 还是的海苔嘛，嫩一点。现在有点粗了，有点老了哟。现在价格嘛，有点加重变动了个。
0: 不知不觉1个多小时过去了，王小芬已经采满了一橡胶筏。他将橡胶筏拖到岸边的小溪流处，开始下一步的淘洗。
4: 第一次洗好，再第二次洗，洗干净一点。
0: 村口有一片晾晒区，足有几百米长，有10几户苔农在这里晒海苔。王小芬将洗好的海苔挂在晾晒绳上，一片一片排列整齐。这样晾晒出来的海苔品质和价格都要优于乱苔。这时的海苔经过清洗、分摊、整理，造型漂亮，鲜嫩清脆，又细又润，还散发出清香。
1: 那今天这个天气，您看要晒多久？
4: 这个天气啊，肯定不会干吧？西北风就特别快，等一下就干了。东风它不好，就是特别难干。明天再继续再晒一次。
0: 晾晒海苔看似简单，但想要用最短的时间晒出品相上乘的海苔，也是有一些门道的。
3: 那个海苔歪歪的，要个洗齐，那就这样直直的就晒得些好看嘞。
1: 就会影响价格了。
3: 对，影响价格。你洗不好，弯弯的，那就不好看了。太阳好的话吧，6-7个小时就干了。
0: 新鲜海苔从春节前开始售卖，在不到半年的销售时间里，价格会有不小的波动。一般来说，春节前的冬苔最稀少，每斤收购价可达到上100元。春季的春苔数量较多，价格能降2/3左右。进入春夏交替，海苔价格会更加便宜。几年前， 为了帮助村民打开海苔的销路，强蕉镇成立宁海首家海苔专业合作社，对海苔进行统一收购，并搭建销售平台。如今，合作社年收购量可达10万公斤，销售额超过600万余元。
2: 再把苔过来，哑巴一起清。
5: 好，放了山吗？
2: 放到上去。68斤。
0: 合作社负责人宋君莲告诉记者，采晒海苔是附近许多村民上半年的主要经济来源，一天收入上千是十分常见的，甚至每天高达4-5千元都不算稀奇。那么海苔的品质到底怎么区分呢？宋君莲拿出3种品质不一的海苔给记者进行对比。
2: 像这个海苔收购价45块。
1: 45。
2: 40、35。
1: 那我们怎么来区分它的品质的好坏呢？
2: 怎么来区分啊？这个呢有硬度的，有颜色，还有一点是不是这个就是呢在海边的苔头上嘛，就是颜色在海边嘛颜色黄一点，
1: 稍微轻一点，
2: 稍微轻一点。
1: 那这个最深的反而是最不好的。
2: 对啊，这个已经太粗了，这个已经呢粗的不得了，海苔就越细越嫩，这个海苔了，质量越好。
0: 宋君莲说，他们这儿的海苔主要销往上海、杭州、宁波等沿海城市，一般大的经销商每笔订单都是10至15吨，而北方城市的需求相对较小。除了卖给宋君莲这样的收购商，台农还会卖给海苔加工厂。
1: 这大概有多少斤呀？您这一车？
6: 这一车应该大概要3000多斤吧，2夫妻捞嘛，大概捞了3.5到4个小时呗。
1: 那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捞多少呀？
6: 那多的时候5千斤6千斤也有。
1: 多少钱一斤呀？您
6: 这个大概从9毛到1块吧。
0: 台农采摘的新鲜海苔送入工厂后，加工厂进行沉淀、清洗、淡化、脱水、松散和烘干6道工序后，成为成品海苔进行售卖。
1: 来，咱们看一下这个经过2次清洗的海苔，非常干净，基本上看不到任何杂质了。
7: 对，
0: 这个像洗衣机的脱水桶一样的脱水机，通过高速离心给海苔脱水，在这一步，水分脱掉越多越好。
1: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烘干车间，但是在烘干之前，我发现还有一个步骤，这个机器是在做什么？
7: 这是一个小型的松散机，它通过高速离心海苔进行一个打散的作用，让它更蓬松。
1: 它已经很松散了，你看，这样就一拿一颠，它就掉下来了。
7: 是是是。
0: 海苔烘干就像做菜一样，也要讲究火候，火力太大容易烤糊，火力不够又烤不干。通过高温水蒸气带动整个烘干机内部的热空气循环，海苔从进到出需要30分钟。
1: 那一走进这个车间呢，就立刻能闻到一股浓重的大海的味道，就是海苔的这个鲜香味儿。那是因为这个海苔都是刚刚烤熟出来的吗？
7: 对，经过30分钟的高温烘干，它的这个清香扑鼻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1: 我可以拿一块闻一闻吗？
7: 对，可以。
1: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烤好的，是不是？
7: 对对对，
1: 拿一个小小的、这个干干的，已经酥脆的，摸起来。
7: 对，
1: 它现在能吃吗？
7: 现在可以吃。
1: 那我可以尝尝吗？是非常非常鲜香的味道，但是没有咸味儿。
0: 记者品尝到的新鲜出炉的烤海苔，似乎和我们日常生活中吃的烤海苔、海苔卷长得不太像，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海苔和紫菜是同一种东西吗？负责人告诉记者，海苔其实是一个外来词，是指一切可食用的海藻。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海苔卷、烤海苔，其实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紫菜。像宁波地区所说的开春第一鲜，其实说的是虎苔，宁波当地人把它称为苔条、苔菜、海苔。虎苔富含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粗纤维、矿物质、脂肪和维生素，被人们称为维生素的宝库。
8: 这个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从海藻里有3个门，红藻门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紫菜，
1: 紫菜，
8: 那么绿藻门就是虎苔啊、石莼这样的，那个海带就是褐藻门。
1: 那我们在市面上经常吃到的到底是紫菜还是海苔还是虎苔？
8: 这个要看区域啊，你说。 举个例子，在江苏，它那边主要是那个条板紫菜为主，
1: 嗯，
8: 所以我们所说的海苔就是条板紫菜里面的海苔。那么在我们宁波区，可能老百姓吃的就是啊千层饼啊、油蘸子啊、麻花呀，这里面的那个海苔，这种它吃的就是我们虎苔。
0: 原来紫菜

0: 和虎
1: 豆子汤，它是粗粗的啊，就是像那个扇状的，它就是坛子菜。你看这个这种呢，黑不溜秋的这样的啊，它指的是虎苔，是绿色的。它
2: 像这种都是虎苔，
1: 都是虎苔。你看，你看，像这个海苔小麻花，这是海苔大麻花，那这个就是鱼皮花生海苔，这是所谓的千层饼，这都是那个虎苔做成的。
0: 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的虎苔更像一个调味品的存在，在食品中作为增鲜调味的点缀出现，而紫菜则可以直接吃，鲜味要比虎苔逊色一些。
2: 这个千层饼上的虎苔，它虽然比较少，它可能更像调味品一样的存在，但是整个比这个烤海苔味道更浓烈。
1: 对对，当然当然的。
0: 紫菜、海带、虎苔作为海苔的三大杰出代表，究竟谁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1: 海带它相对比较便宜，但是海带里面的褐藻酸钠就是含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说就是增加免疫系统的，对吧？那虎苔它主要是氨基酸含量特别高，就是它的，所以它作为调味料，谷氨酸含量很高。那紫菜的话，它又不一样，一个蛋白含量非常高，所以它各个地方都各有千秋。
0: 那么消费者在市场上买到的海苔是什么样的？价格又是多少呢？
3: 这个海苔多少钱一斤呢？
4: 这个海苔55块钱一斤，长的贵一点，那个70一斤。
3: 这个价格还是早几年高贵一点。
2: 之前贵的时候要多少钱？
3: 之前这样跟的话，100块钱一斤也买过。
0: 在宁波，海苔虽然最贵的时候要100元一斤，但是晒干后的海苔很轻，像这样一大包也就1-2重。
3: 一般我们这个买一包去嘛，那个年糕不是一根一根的嘛，那个就差不多了，这样一包
2: 炒一顿就差不多了。
3: 差不多，
2: 这是一斤的，这一斤多少钱呀、
5: 一斤卖60块到65块，调贵。
2: 调呢？
5: 调的，就是100块到80块怎么一斤呢？
0: 在宁波当地，海苔素有开春第一鲜的美誉，鲜美嫩滑的口感深受人们喜爱。宁波人会把小小的海苔做成各种各样的美食，其中最经典的吃法就是海苔花生米。在炒至金黄的花生里混入海苔，吃起来香脆可口，根本停不下来。
6: 这个苔条炒花生，我们象山人都很喜欢吃，非常简单。
0: 除了海苔花生，这位宁波姑娘王小霞的拿手好菜还有海苔炒年糕。将年糕切成条状，放入油锅中翻炒至表面金黄，加入少许白糖和增添独特香气的桂花，搅拌均匀后关火，撒入海苔拌匀即可。
6: 咸咸的，咸咸的，我一个人能吃一整盆呢。
0: 在浙江临海，海苔最受欢迎的吃法之一就是用海苔制作的海苔饼了。这可是当地的代表性小吃，尤其是紫阳古街的最为出名，堪称排队王。海苔饼的制作并不复杂，师傅将条状的面皮掰成一块一块的，裹上海苔内馅，将圆圆的小团子按压成饼状，用刷子给海苔饼刷上蛋黄液，再撒上芝麻，放入蒸烤箱烤15分钟，热气腾腾的海苔饼就做好了。现在的海苔饼在传统口味的基础上有了创新，加入了更多健康食材，
7: 比如说结合的腰果、核桃，大众比较认可的，然后营养价值、口味都比较好的，好多顾客过来啊，说你这个饼这么好吃啊！
0: 你知道虎苔还能做出哪些美味佳肴吗？让我们一起来学学吧。
8: 海苔在象山这边的话是一种调味品，而且还可以增加菜肴的鲜度和颜色度。黄鱼在西湖港呢是一个特色，海苔脱黄鱼是宁波的十大名菜之一。
0: 将黄鱼洗净，鱼肉片切成条状，加入少许食盐、料酒腌制入味，把酥炸粉和泡打粉混合，加入清水调成糊状，加入海苔碎搅拌均匀，将黄鱼肉裹满面糊，放入3-4成热的油中炸定型，捞出控干油后，再放入5-6成热的油中复炸至颜色金黄，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8: 黄鱼的口感是嫩鲜，第一次就是为了定型好看，这第二次就是炸酥。
0: 海苔小方肉也是宁波的名菜之一。海苔小方肉又是一道什么样的菜肴呢？
8: 烤在宁波指的是小火慢炖的一种说法。
0: 小方指的就是

0: 切成方块形状的五花肉，将五花肉用八成热的油炸定型，将糖熬出颜色，加入适量啤酒，倒入五花肉，加入少许酱油、蚝油，加入清水，小火慢炖40分钟，再大火收汁儿。海苔低温油炸酥，放在晶莹剔透的五花肉上，海苔小方肉一改红烧肉油腻的口感，新增几分鲜香，别有一番风味。米馒头是象山地区的一种特色小吃，以糯米和精米一起调制而成，将米馒头上下两面煎至金黄，撒上海苔碎，就可以增加一份更加独特鲜甜的味道。海苔滋饭糕更是当地人的一道家常小点心，将糯米淘洗干净，放入蒸笼蒸2个小时左右，煮熟的米饭稍微冷却后，加入海苔碎混合均匀，将混合好的米饭放入容器中压实并冷藏。
1: 吃饭糕炸之前，把吃饭糕放在冰箱里冷冻的作用是让吃饭糕不容易松弛。
0: 3小时后，将米饭糕从盒子中取出，切成约1.5厘米厚的片儿，锅中倒入油，加热至6成热，放入切好的米饭糕，中火炸至金黄即可。海苔滋饭糕外表酥脆，内部软糯，散发着糯米和海苔的独特香味儿。一口海苔，一口鲜。海苔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您可以尝试与不同食材搭配，将它融入到更多美味佳肴中，也许会带给您不同的味蕾惊喜哦。
2: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3: ？TCL 小蓝 E7，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蓝色粮仓藏鲜味儿，万亩海带迎丰收，休渔期用海带来补鲜，山东荣城品尝鲜海带的美味。
1: 它是怎么样变色？
0: 营养丰富，物美价廉，创意菜品，海带秒变鲜美海味的盛宴。直径6米的大锅煮海味儿，专属的游玩新线路等你来，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北京时间15点，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刘仲萌，在北京为您直播。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4135.39点，下跌1.02%。深证成指15561.37点，下跌1.17%。创业板指3929.06点，下跌0.56%。再来看其他方面消息。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前四个月，客运产品供给精准高效，全国铁路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保持普速列车开行规模，持续开好公益性慢火车和乡村振兴列车，方便边远地区人民群众出行，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
2: 我们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出行便利和多语服务。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1: 旅客出行服务体质增效，截至4月末，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置静音车厢，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型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全国93个车站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为旅客提供一盒好饭。全国120个车站实现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个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
0: 今年前四个月，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推动铁旅融合深入发展。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今天，由中科宇航研制的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3: 利剑系列火箭目前由利剑一号和利剑二号组成。此次发射的利剑一号是一型适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曾创造我国一箭多星发射记录。此次任务实现了利剑系列火箭百星发射的里程碑目标，意味着利剑系列火箭在可靠性、任务适应性、批量生产能力等方面实现了进一步突破。
4: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保证任务的可靠性，同时又降低发射的成本，同时提高发射的效率。在这个方面，利剑一号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模式创新和质量体系创新去实现这个目标。
3: 百星里程碑之后，研制团队已明确下一步方向，海上发射能力、更高频次的批量化生产以及全产业链成本优化将成为发力重点，进一步提升利剑系列火箭的任务适应性和市场竞争力。
4: 后续我们通过提升海上发射能力，实现高轨道低倾角的任务响应能力。第二是通过优化生产模式，提升生产效率，实现航班化高频次发射能力。第三是通过全产业硬件的成本优化，组织流程的优化，来降低人力成本，从而整体降低单发火箭的综合成本。
0: 好，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19号，中东部有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昨天，强降雨向东南一带收缩，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强劲。广东省多地气象部门升级发布暴雨橙色、红色预警。今天开始至19号，由于冷暖空气将长时间交汇，中东部地区会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贵州、江西、福建、广东等局地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 国家防总昨天18点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双重影响，北方炎热天气暂歇，大部气温在冲高后将陆续回落。预计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和黑龙江多地将出现10摄氏度以上的明显降温，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可达20摄氏度左右。之后，北方多地气温将从较常年同期偏高转为正常水平，甚至低于常年同期。
0: 5月13号夜间至昨天清晨，广东梅州蕉岭县出现了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面对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群众转移安置。
1: 受强降雨影响，蕉岭县多地河流水位暴涨，发生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骤增。为确保群众生命安全，蕉岭县三防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各方力量投入防汛抢险工作。各镇立即组织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全面排查山洪风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消坡建防、老旧危房及低洼易涝区域，及时劝导并协助群众转移。按照应转尽转、不漏一户的要求，全县各镇同步展开紧急转移。截至14号21时，已累计将477户1014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各安置点已配备被褥、饮用水、常用药品等物资，并有专人对接，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目前降雨已经停止，当地正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以及地质灾害隐患。
0: 初夏时节，江西九江柴桑区江心洲的5.6万亩小麦陆续成熟。针对近期降雨频繁，当地组织数百台大型收割机紧急抢收小麦。
1: 走进长江干流的江心岛、江心洲，小麦金黄，麦浪翻滚。种粮大户抢抓降雨间歇期，组织4台收割机同步作业，抢收自家千亩小麦。
5: 麦穗比较长，然后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1: 江心洲是长江冲积岛，土壤透气性好，昼夜温差大，利于小麦种植。今年4月，当地遭遇多次大风强降雨天气，麦田出现倒伏，等到小麦成熟又遇降雨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当地组织了100余台联合收割机集中开展小麦收割作业，把损失降到最小。麦田里，一台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作业，运粮车忙着将收获的小麦转运至烘干厂烘干。目前，当地协调6家粮食烘干厂满负荷运转，日烘干能力约1200吨。
6: 我本身一个是360吨的烘干厂，现在我在外面还租了3家，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
1: 据了解，柴桑区江心洲5.6万亩小麦预计5月20号可完成收获。
0: 住在城市外围，公交线路少，打车又太贵，是很多人的出行难题。最近在海南海口，一种能用手机打来的微公交正式常态化运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7: 海口市东西跨度较大，周边村镇较为分散，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等城市外围片区长期存在公交站点远、班次少、打车难等问题，居民出行常常有路无车。为了填补这片区域的出行空白，5月10日起，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及灵山镇片区，微公交正式常态化运营。
8: 这里是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现在从这里去到周边地区的旅客有了出行的新选择，就是打一辆微公交出行。看，我们打的车已经到了，走，上车。
7: 微公交没有固定线路，不用一站一停，只要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个单，到达指定站台就能直接上车，点对点送到，花的还是公交票价。在运营区域图上，记者看到像美兰国际机场、观澜湖等海口市的外围片区都分布着很多站点，不少是传统公交触达不到的地方。
9: 平时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收集乘客的一些反馈建议，比如说这块有一个站点是郭阳村村委会，收到乘客的一个反馈需求，然后我们进行现场实际踩点，采集完成之后我们会把站点加到系统里面去，这样的话村民出行需求就会得到满足。
7: 针对通勤高峰期等车慢、打车难的情况，海口还在逐步上线预约出行功能。在美兰国际机场附近的居民已经可以按照时间、线路、班次和站点进行预约，未来还会根据需要不断拓展运营范围。
0: 最近云南景洪市城区主次干道的芒果、椰子、莲雾等特色绿化果树的果实陆续进入成熟期，当地组织人员采摘免费派送给市民。
10: 采摘现场，工作人员借助专业工具有序采摘成熟的果实，随后赠送给过往的市民。
11: 这些果树既是绿化树，也是便民树、幸福树，果实成熟后统一采摘，免费发放。
10: 据了解，在城市绿化规划中，当地特意选用芒果、椰子、莲雾这类兼具观赏性、生态

0: 耐性、实用性的果树，实行精细化管护，确保果实绿色安全，打造景洪独有的四季常绿、四季有花、四季有果的城市风貌。该活动已持续四年，累计发放各类水果2到3吨。
1: 在版纳生活很快乐，还可以吃绿化带水果。
2: 位于新疆伊犁河谷东部的那拉提草原被当地人称为空中草原，这两天那里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节，毛茛花、报春花、蒲公英等各种山花在雪山脚下大片的绽放，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走进那拉提草原，巍峨的雪山横亘天际，覆盖着终年不化的白雪，山脚下的花海肆意盛放，层层铺展，如碎金洒满山野，雪山、蓝天、松林、繁花相映成画，游客们在花海中穿行，感受着雪山草原的壮美辽阔，山野繁花的灵动温婉。
4: 看了我们的空中草原，看了满地草原的小黄花，心中多的是轻松和喜悦。
3: 那拉提草原位于天山腹地，因海拔较高，天空澄澈，山峦入云，被当地人称为空中草原。每年五月，这里的山花次第开放，进入最佳观赏期，也由此进入当地夏日旅游的高峰期。
2: 我们再到新疆看一看，随着天气回暖，新疆阿克苏地区科平县的4.8万多峰骆驼进入自然换毛期，当地养殖户有序开展骆驼剪毛采绒工作。
5: 在科平县的一个骆驼养殖基地，牧民们正站在栏杆前手扶驼峰，小心翼翼地为骆驼修剪鬃毛、采集驼绒并装袋收纳。骆驼适时剪毛有利于牲畜安全度下，同时优质驼绒也是养殖户增收的重要农副产品。
6: 天气热了，给骆驼剪毛，一是利于骆驼健康，二是增加收入，驼绒质量好，买得上价钱。
5: 近年来，科平县立足区域畜牧资源优势，深耕骆驼特色产业发展，不断提升驼绒品质和产品附加值。今年该地区的骆驼剪毛季预计将持续至五月底。
2: 眼下，在内蒙古根河，一年一度的驯鹿产子季如期而至，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7: 眼下正值驯鹿产子关键期，为最大限度守护幼鹿健康，降低繁育风险，当地改变以往粗放的山林养护方式，实行精细化管护，科学的养护方式有效规避了驯鹿传染病发生，稳步提升幼鹿成活率。截至目前，驯鹿放养点已顺利降生7头新生幼鹿，所有幼鹿体格健壮，状态优良，全部健康存活。
8: 今年我们预计会下15头小驯鹿，驯鹿总体数量应该到将近50头。
2: 吉林长白山地区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的主要繁殖地，眼下正是中华秋沙鸭孵化破壳的关键窗口期，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在吉林原池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处10余米高的人工仿生鸟巢内，几只新生的中华秋沙鸭雏鸭稚嫩灵动，刚刚破壳不久的它们依偎在鸭妈妈身旁取暖休憩，适应新生环境。巢穴中未孵化的鸟蛋洁白光滑，静待蜕变，鸭妈妈全程驻守巢穴。
9: 卵先从盾端的1/3处裂开，雏鸟的背部最先探出，随后是头部、躯体依次从卵壳中挣脱出来，整个过程非常连贯并且迅速。雏鸟从卵壳中破壳之后，它就可以立即睁眼鸣叫活动了。
0: 优良的生态环境是秋沙鸭安心繁育的基础。五月的头道白河流域林木葱郁，溪水澄澈，水质常年保持一类标准，鱼虾、昆虫等天然饵料充足，完善的森林湿地生态系统为中华秋沙鸭繁衍生息提供了绝佳条件。
10: 有的脾气暴躁，有的温顺，有的呢，我们上次工作人员上去观察呢，有的鸭子它就是趴着老实的，完了瞅瞅你，抬着脑袋瞅瞅你；有的呢，它就趴着脑袋叨你。新鸭子，那个下蛋的跟这个老鸭子，我感觉可能是不一样。老鸭子呢，最起码就这么多年不害怕我们了，新鸭子吧，感觉就有点就是惊吓。
2: 好，再来看其他方面消息。今天税务部门公布一起网上授课主播偷税案件，经查，网络主播王仲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一百一

0: 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追缴税费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
1: 在网上卖课，让广大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这本是好事一件。然而，一些网络主播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却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
2: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百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
1: 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的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黑红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
2: 我们发现该企业无房屋租金、水电费等支出记录，完全不具备实际经营条件。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1: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的所有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
3: 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1: 经查明，2020至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3号宣布，为加强海湾地区供应链韧性并促进关键商品流通，该机构为阿联酋快速签发3个新增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条目，并对10个现有代码条目进行了更新。这意味着这些地点正式拥有了参与全球国际贸易的官方身份证，能够进入国际贸易与运输体系。
4: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当天表示，新增和更新的条目包括海湾地区重要的内陆物流枢纽，如法亚、爱因和阿布扎比战略物流走廊等，涉及铁路货运站、内陆港、内陆物流枢纽以及工业仓储和集散设施。该机构指出，这些地点将加强连接阿联酋阿布扎比、沙加和迪拜的工业仓储枢纽与出口门户的综合物流通道，其中就包括通往富察伊拉港或吉达港的路线。这些路线是霍尔木兹海峡传统海运路线的重要替代路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是全球贸易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基石，目前已覆盖24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4万个地点。全球主要航运公司、货运代理、制造业企业以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等均使用该代码系统。它也是各国政府、港口等机构为精细化运营和行政管理目的而开发的一系列衍生编码系统的基础，并被广泛应用于海关、统计等贸易相关活动中。
0: 当地时间14号，土耳其央行上调了2026年至2028年的通胀目标，背后原因是中东冲突推高了能源进口成本。土耳其央行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未来将会面临哪些挑战？我们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周四，土耳其央行放弃了原有的通胀目标，将其大幅上调。分析指出，这显示出该国的经济稳定计划正面临更大的压力。具体来看，土耳其央行将今年的通胀目标从 16% 上调至了 24%， 并且土耳其央行行长卡拉汉还补充称，到今年年底，通胀率可能会更接近 26%。同时，土耳其央行也将2027年和2028年的通胀目标分别从 9% 和 8% 上调至了 15% 和 9%。 此外，沟通形式上，卡拉汉还表示，土耳其央行将暂停使用此前的通胀预测区间，这个区间原本是用来反映不同情景下的通胀走势，但土耳其央行表示，现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太高，很难再做出可靠的判断。 分析指出，导致土耳其央行做出最新调整的背后推手，主要就是当地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土耳其近四分之三的能源需求依赖进口，因此该国对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市场外溢影响高度敏感。土耳其央行将今年布伦特原油的价格预期从每桶 60.9 美元上调至了 89.4 美元。食品价格同样对通胀形成压力，央行预计今年土耳其食品通胀将达到 26.3%。在这样的背景下，土耳其央行行长当地时间周四表示，土耳其央行短期内不打算改变货币政策立场，目前土耳其主要政策利率为 37%。 卡拉汉表示，在不确定性消退之前，当前的政策立场仍然合适，至于未来，所有选项都在考虑范围内。分析指出，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土耳其央行虽然没有直接加息，但是已经通过收紧流动性变相提高银行的融资成本。央行让银行更多以 40% 的隔夜利率融资，而不是使用 37% 的基准利率，这相当于在不正式加息的情况下收紧政策。与此同时，土耳其的对外支付压力也在上升，能源进口成本上升扩大了贸易逆差，也增加了市场对于外汇的需求。高盛的统计显示，土耳其第一季度经常账户赤字达到240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140亿美元。这意味着土耳其央行当前面临的不只是通胀问题，还有里拉和外汇压力。分析师认为，接下来的关键在于央行如何在稳汇率、控通胀以及避免经济进一步承压之间取得平衡。
0: 当前中东局势导致全球能源供应趋紧，对印度已经造成显著影响，全国多地出现燃油短缺的现象。14号，在印度多个城市加油站外都出现了大排长龙的情况。
4: 14号，在印度东部奥里萨邦和中部切蒂斯格尔邦部分加油站外，许多摩托车以及私家车排起长队，有的加油站因为供应不足贴出没有燃油的告示，不少人只得辗转几个加油站才能加上油。印度首都新德里市政府14号宣布一系列节约能源措施，包括政府雇员每周可在家远程办公2天，私营部门如果愿意可效仿，呼吁民众每周实行1天无车日，按自己方便选择1天不开私家车上路。其他措施还包括取消未来3个月的大型官方公共活动，系列措施暂定实施90天。印度是全球第三大能源进口国，近85%的燃油需求依赖进口。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印度国内燃油严重短缺，价格飙升。印度总理莫迪本月10号曾呼吁民众减少汽油、柴油和食用油消费，减少出国旅行，提倡公交出行和远程办公，以应对中东局势紧张导致的能源供应短缺以及节约外汇。
0: 据印度政府14号通报，该国北方邦多地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数十栋建筑受损。
6: 印度北方邦灾害管理部门表示，从当地时间13号夜间开始，强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影响了该邦11个地区，其中普拉亚格拉杰市受灾最为严重。除人员伤亡外，强风暴还导致80余栋建筑损毁，超过110头牲畜死亡。在一些地区，狂风将树木连根拔起，被吹落的广告牌砸中附近车辆。据当地政府官员介绍，部分遇难者因树木倒伏、墙体坍塌及雷击身亡。救援人员使用起重机等设备营救被困废墟下的人员，同时全力清理道路和铁轨上的倒伏树木，以保障交通尽早恢复运行。
0: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捷克警方十四号公布的监控画面显示，一名窃贼从捷克北部一座教堂盗走拥有800年历史的文物后逃离。本次盗窃案发生在12号，被盗的文物是一个头骨，

据信属于伦贝克的圣兹迪斯拉娃。这名贵族女性生于1220年、1252年去世，以乐善好施闻名。警方表示，目前尚不能确定窃贼性别，正在对监控影像资料做进一步研判。世界动物保护协会14号发布报告称，2013年至2023年，肯尼亚活体动物出口规模急剧扩张。作为异宠出口的人工繁育爬行动物数量增长了约10倍，其中交易最频繁的主要是变色龙和陆龟，主要出口市场包括德国、美国、日本等。报告提到，尽管这类贸易属于合法范畴，但被交易的物种中有77%野外种群数量出现下降，物种可持续生存问题引发担忧。此外，活体动物交易还可能导致公共卫生风险。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陵墓的原始封墙近日在埃及卢克索博物馆首次对公众展出。这面封墙1922年随图坦卡蒙陵墓一同被发现，近期由埃及专业团队完成修复，墙上留有图坦卡蒙专属印章以及亡灵守卫的印记。当地文物部门官员称，古埃及法老陵墓几乎全都遭过盗掘，留存这种原始封墙的仅此一例。阿联酋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14号宣布，阿布扎比将建设一座球形沉浸式体验中心，为居民和游客提供融合先进科技的全新娱乐体验。该项目选址于阿布扎比亚斯岛，总投资约1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5亿元，计划于2029年正式落成，届时可容纳2万名观众。

0: IN60 智美都市 SUV。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15号，韩国股市出现剧烈波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在开盘之后上涨，并且首次突破8000点大关，此后显著下挫，并且一度触发熔断机制。截至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收于7493.18点，跌幅为6.12%。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下个时段再会。

0: 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 AI 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拼多多。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4: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呐，
6: 我们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一项技艺如何在光影之间织长出美幻传奇？
10: 手眼合一，人影合一。
9: 十几代传承怎样在更续中搭上流量新路径？
11: 传统下来的东西它是最宝贵的，对吧？咱们得保持传统，然后再加一点创新。
9: 他们一个在坚守中寻创新，一个在沉寂中找生机。
12: 能让电视台来拍，能拍得好，人家愿意播。
13: 我那个乐队上人，
10: 我要在这个行业要上人。
9: 今天的节目，我们走进大沙河畔，去探寻传统村落中的皮影乡音。
1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师，我看咱这一大早上就开始忙着装车是吧？
1: 要到邢台市去演出我们的沙河皮影戏。
0: 哦，去演这个沙河皮影戏。像这种外出去进行演出的这种机会多不多？
1: 很多。嗯啊，我们就在省内外都演。今天吧，到公园演三天。
0: 三天呢？
1: 每天都是中午下午也两场。但是晚上我们也不停，是在邢台的好南关，很受欢迎的。可以这样说，我们沙河的皮影戏啊，从古至今一直都非常受欢迎。
2: 秦月琴所带领的这支皮影戏剧团来自沙河市的下谢村，凭借出色的表演，近几天的演出档期早已排满。当到达今天的首个演出场地后，剧团里的每一个人便迅速投入到搭台的工作中。
3: 这什么戏？
4: 见过吗？
3: 这皮影戏，电视上啊，多媒体上没有了解过。
4: 哦，
3: 现实中也没有接触过，
5: 小时候也没有在现实中看过。
6: 小时候看过，
4: 小时候看过，
6: 跟老人在那个村里，人挺多，挺热闹。反正我记着，你印象最深的就是有猴子。
3: 哪吒闹海有听到？
7: 我看过《三打白骨精》，还有《猴王出世》，他操控那个人物操控得很好。
4: 他的唱你能听懂吗？
7: 有时候能听懂。
8: 朕收陈塘关，今日夫人临盆，愿上天保佑顺利生产。
9: 老爷，夫人生了。
2: 传统神话故事对每个人而言都是无法抹去的童年记忆。皮影戏这一古老的光影艺术并未过时，在众人的期待下，今天的表演也定然不会让人失望。
10: 李总兵，李总兵，金广东太乙真人向你贺喜了。
8: 哎，圣鸟的正就我也只眼皮开，跳出这么个奇怪的小东西，
10: 让我看看。我给他起个名字叫哪吒，
8: 谢师傅。
2: 无论是否是第一次观看皮影戏，人们都会跟随着熟悉的剧情，将目光锁定在荧幕上灵动的影人表演中。而这些生动的演绎是如何从台后呈现到幕前，是很多人最感兴趣的地方。
4: 刚才看到你们都从坐的位置跑到这儿来了，是吧？
3: 对，因为他这个特别感兴趣，想知道他是怎么操作的。
4: 操作的是吧？
3: 对对对，然后想看看他们这些乐器，切身感受的啊，挺震撼的，挺好的。
7: 哪吒超龙劲时候，感觉演得非常生动，编排很热闹，场面很好看。
11: 不光是故事，主要是背后的这些艺人的这种付出，我觉得很难得，又有说又有唱，控制人物肢体的。我看有时候同样要有三四个师傅去做这件事儿，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匠心精神吧。
2: 沙河皮影戏起源于元代，兴盛于明清，这项自古以来便是民间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

0: 两家这个大店了。
1: 哦，
0: 路东边对着门也有两家，骡马成群，逐渐就形成运输商业了。那个时候娱乐活动啊，耍猴的，
1: 嗯，
0: 变戏法的，杂技的。当时我们村这个皮影戏就有四五家。其实那时候皮影啊，他们就像看电影一样，他比看大戏还热闹呢。所以那个时候皮影啊正火着呢，我们这个村又为更为突出，群众们也感到自豪啊。你要出去，哎，你是哪的？我是下县的。嗯，啊，下县的，下县那个皮影啊，对对对，就是有皮影那个村。
2: 南来北往、东奔西走的行商，为沙河皮影戏提供了多方的受众资源，各异的戏曲唱法也为其注入了多元的声腔养分。这一源自河南怀庆府的古老腔调，在融合豫北、冀南五府怀调精髓后，成就出辨识度极高的音韵特色。
3: 最近到时候在六月份这个剧团上唱的时候，你这个戏出去就唱响了，两里两外都出去，立即都得请他出去唱。这是老怀调，
4: 老怀调。
3: 昨天碰从天见个响，转里佛都把手个，什么我里头都包绿叶，一雄大大唱，该是无我双。
0: 况老怀调，他愿意河南梆子，但是他跟那个地方唱那个风味还有所不同，我们也称他为五府怀调。
4: 五府怀调，
0: 哎，顺德府、代民府、
4: 嗯，
0: 广平府、魏辉府、
4: 嗯，
0: 张德府，他跨度大。音域宽，也像河北梆子味儿，还有这个武安的平调味儿。因为当时啊，我们上一辈那个老人们到外地演出，接触的人比较多，听到别人那个
4: 唱法有
0: 唱法啊比较好，他就踩一点。他看到河北梆子在表现这个愤怒的时候是，那个家真带劲。哎，你比方到河南魏辉府，哎，人家那个说话，那个女的特别温柔，她也采取那点儿，
4: 她是融合的，
0: 融合到一块儿了。你要听的时候有那个味儿，但是她跟人家那还不一样，还是源于自己这个调调。
4: 哦，
0: 所以这五府怀调是这个来法。
4: 嗯，
0: 临行前，万岁的对我讲，千山万水哟，小心行，不要连带的国外土啊，不要忘了咱故乡情啊。流利的像说白话一样，前边最后那个尾音才拉起来。
2: 与传统戏剧表演的四功相比，皮影戏同样讲究唱念做打，其独有的做和打则体现在白色荧幕后，功底尽在表演者手与眼的配合之间。
0: 在脖子上这个气儿，它就支撑这个整个躯体的。
4: 哦，
0: 它不光支撑身体还在动头，一个手上一个气儿，它是来做这个手的动作，
4: 动作的。
0: 特殊的情况下，不要动的时候，这个腿上还有两个气儿。
4: 那也就是最多的时候，咱们要用五个气儿。
0: 对对对，
4: 在控制音乐上面有没有一些基本的手法呢？
0: 开始学的时候，就要学会掰气儿，掰开了，这个手它就在这儿能动，用着这个手的时候，它可以在这儿动。
4: 哦，
0: 你要需要两个手一前一后的行走。这样随便的合开合开，这是最基础的。
4: 嗯，
0: 然后你做动作的时候推出去，
4: 嗯，
0: 然后拉回来，还有些动作需要是个劈调，还有转身、它也是综合的在利用。因为这个影儿面部也没有表情，你得把喜怒哀乐这得演出来，就靠四肢还有躯体来表现内嵌的感情。最要害的地方就是这个眼，跟这个手要协调一致。你看手动眼也动，你看这些手下来是东西，那个眼也要看着手眼睛。
4: 哎呀，更生动了哈。
0: 你要害羞的时候，一般时候都好捂着脸低着头，哎呀好羞啊。这么才能演出这件事，就是说手眼合一，人影合一。
4: 哦，
0: 只有这样才能把人物内心的世界全部表现出来。
2: 今年74岁的秦月琴对于沙河皮影戏的表演早已是炉火纯青，8岁时的他只因喜爱便师从其伯父，经过12年的言传身教，秦月琴在收获到了这一传统技艺的同时，也看到了现实中的不易之处。
0: 学这个拉弦儿啦、吹笛啦、唢呐啦和拉胡琴啦，后来又打鼓、敲锣、排镲，这个

0: 最后这个都能了，再来动这个婴儿。那时候我就20来岁，他因为是一种手艺，能够挣饭吃，人家就说你来吧，来了我们一场给你多少粮食。
1: 都说艺不压身，也正是凭借沙河皮影戏，秦月琴在23岁那年叩开了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大门。
0: 当地我们这个师范学校要招收一批音乐特长生，培养这个音乐教师。当时因为我是从小学这皮影这个音乐的啊，吹拉弹唱这方面我有这个基础，被学校录取了，考上也沾这个皮影的光吧。
1: 虽然此后走上了受人尊敬的讲台，但在教书育人的30多年间，秦月琴始终没有中断与沙河皮影戏的连结，
0: 忘不了也丢不下，对这个还情有独钟的，回来就嘴嘴拉拉唱唱再讲，哎，那几个老人有时也在家弄，但是没有时常演，这是一种爱好。
1: 随着老艺人的逐年离去，沙河皮影戏也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就在这项民间传统艺术濒临沉寂之时，有一个人毅然决心要让其重振生机。
2: 我的爷爷是拉大弦，我的父亲是打鼓。
0: 我就是跟他父亲学的打鼓。
2: 在我当支书之前，我们这个皮影戏啊，30多年没有出去演出了，就面临没有传承。我父亲、人联会都非常渴望让村里边这个皮影戏能代代相传，我们都是想到一块儿了。
0: 他说：“那你把他们召集起来吧。”我说：“好。”
2: 一拍即合，人联会老人就流出泪了。我看着老人的泪，我心里边就想，一定要把这个皮影戏保护好。
1: 2011年，下谢村沙河皮影戏剧团正式成立。但如何才能让皮影戏重回大众的视野？此前在外奔波多年的任晋生自有办法。
2: 当时我就想，怎么扩大沙河皮影戏这个知名度？我就给崔所长商量，由你来带领大家编排皮影戏，一部戏我给你20000块钱，标准呢就是能让电视台来拍，能拍得好，人家愿意播。
0: 我说真的能挣20000块钱，书记，这个没问题。我们那儿3个月把这个拿下来了，电视台后来给拍下来了，给播了一下。好，收视率挺高。后来那个呀，《三大白骨精》啊，每天就放，一直播了2年。书记说这一部可不行啊，你得多拍几部。
2: 头一年拍了是4部，越来越多的电视台都愿意来拍皮影戏。这影响大了，我们还上邢台市春节联欢晚会。
1: 随着下谢村沙河皮影戏剧团在当地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任晋生也顺势做出了新的尝试。
2: 像我父亲也得都出去讨生活，咱能不能走出去上演？2015年那个时候去七里河京剧，当时每一天给1000块钱，连演了3天，非常受欢迎。后来邀请了人越来越多了，交个最少是2000块钱一场。你像我们去年都压了100多场。
0: 当当当当当当，这个没盖上，小辈儿呢？当这儿当，底个当，这个底个当，盖上了。心里头烦闷，吃了。心里头烦都拉倒，心里头烦闷，对，头发蒙底个当，哎，这个效果就是说呢。心里头烦都拉倒，头发蒙底个当。哎，这就裹住了，
3: 感觉就是特别严格，是吗？
0: 哎，这个一点都不能错，可以说1/10秒错了就不好听，那个节奏就卡那么死，要不就乱了，
3: 要不就乱了。
0: 这里向东走，那儿向西走，这对走不到一块儿。
3: 哦，
0: 只有走到一块儿，轻重缓弱，做到这一点之后，那个剧情就出来了。
3: 哦，每次秦老师排练都这么严格，
0: 原来是一整
4: 是。因为要把每一个细节都要排练的时候，就是要做到极致嘛，才能给观众达到不一样的效果。
3: 哦，就是谁看是个村子里面的这个皮影戏剧团，你要这么严格的去排练。
5: 是的。
3: 哎呦。一丝不苟是老艺人的从业精神，但要想有序传承，新生力量的培养才能让皮影技艺接续接力。
4: 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先跟着秦老师。
6: 秦老师。

0: 学习锣，学了有一年的时间，然后把锣还给敲坏了一个，后来又去买了两个，买回来之后金老师就说不怕把锣敲坏，就怕你不学。
1: 哎呦，多好！
0: 这也是一个鼓励吧。我现在学会了一打三，
2: 一打三。
0: 对，现在还学这个唢呐呀，还有，板鼓、竹笛。我刚开始觉得这个皮影戏就是一个小短剧。真正的了解到唱词呀、唱腔啊，包括我现在学的童养气嘛，我觉得这个难，然后这个板鼓更难，直腔难吧，唱腔是难上加难。进入皮影戏有五六年的时间，现在能掌握四五部剧。每次排练完之后，我的老师都会在逐字逐句的教我音律呀、唱腔呀，这是让我收获特别大的地方。
1: 你们现在在排练什么呀？
3: 排练一个小短剧。
4: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
1: 是这个片段是吗？这是第一次编排吗？
3: 编排了有三四个小短剧了。
1: 已经有三四个了？
3: 对，最大的是这个102万的点击量。
1: 打开我看看这是什么内容。
4: 各位长老
5: 大姐，
4: 谁大姐？
1: 比较搞笑的这种。
3: 对，这个是搞笑版的。
1: 当时是怎么想的呀？
3: 就是让人家觉得这个皮影戏有创新，那么单一，那么单调，就让它有看头。
1: 有看头。
3: 对，
1: 就是符合当下的一些传播方式。
3: 还有的在下边评论就是说，有没有续集，往后接着排，
1: 还是很有期待的。其实是
3: 因为毕竟传统下来的东西它是最宝贵的，对吧？咱们得保持传统，然后再加一点创新。
6: 新生代依托新型传播方式，拓宽了沙河皮影戏在线上的覆盖面。身为团长的秦月琴也在用匠人的钻研之心，独创出一体连奏的器乐表演形式。
7: 四大件儿，
2: 这个应该是脚踩了。
7: 对。
2: 对表演者来说，其实要求会更高。
7: 这不下手功夫。可能是。

0: 壮，受了猪八戒，刘沙河又受了沙悟净啊！
1: 哎呀，好厉害！
2: 我也都有手艺。我们现在这十来个人，能分四五个班。一个是就是说能腾出人手多演一个场，多订个
1: 订单，
2: 订单经济上也多收。为什么？我们要十个人，你给我1000块钱，一个人才100。如果我是五个人，我就
1: 200了，翻番了就。
2: 再一个影人那块，我也有创新。看这个签子前边啊，这是一块磁铁，有这个磁铁的时候。你需用它的时候，它就安上，它就可以动。有个铁片，你看它。
1: 哦，这个是可以吸上的，是吧？
2: 吸上，你看，不用的时候，你看它那个粘下来。动物跑的时候，你要那个钳子太多了，那个碍事儿，那也不利索。所以这个用的时候我就是个劲儿，不用的时候我就把它拿去，它非常活动，一个铁钉，一个铁片，都可以动。这样是在演出的这种细微的小的动作都可以演出来。
1: 哎呀，
2: 还有一个。就是我那个乐队生日，我要在这个上也要生日。
3: 作为沙河市现存的唯一一支皮影戏剧团，在传承与创新互融并进的同时，不断摸索出了适合自身的发展之路。
4: 我看这些文创的人物并不多，是吧？
5: 对，因为我们也是考察了当地市场，然后设计了这个西游记系列还有哪吒系列，这个是老人孩子们都是喜闻乐见的一个人物影像，
4: 它的辨识度比较高。
5: 对，
1: 那这个卖的好不好啊？
5: 一开始的时候销售情况不太理想，可能是在当地比较常见，也可能是我们的销售有问题。再后来我们就是跟着皮影戏演出在现场售卖，孩子们会拿着这个文创在前面。
4: 哦，就是你们演着，然后这个文创已经到了孩子手里了。
5: 对，
4: 就是互动感很强。
5: 对，互动感很强。记得当时那天的这个营业额达到了6000，后来观众想买一个回去植杆嘛，然后我们设计了这个皮影戏的西游记人物孙悟空，
4: 1:1的
5: 啊。对，2023年我们的皮影文创一年的销售额达到了7万。
4: 7万。
5: 对，2024年销售额达到

0: 到了15万，2025年达到了30万，2026年我们的仓库一开始是满的，根本就进不来。
1: 嗯，
0: 现在之后可以看到只剩半仓库的货。
1: 啊，拿这么多啊！
0: 提前准备好，
1: 提前准备好，
0: 不能说来了没有地方坐。
1: 哦，
0: 可以说先准备好。
1: 那像你自己的孩子会来看吗？
0: 会，
1: 也会啊。
0: 会。
2: 学校里面都有这个兴趣班。
1: 哦，都有皮影戏的兴趣班。
2: 哎，
1: 啊，
2: 孩子们都喜欢皮影戏
1: 啊，
2: 经常来。还有你像这个银行让我们做这个反诈骗
1: 啊，
2: 交通局啊，或者交通安全，哎，还有景区支持单位帮我们皮影戏做一个载体，
1: 嗯，
2: 让我们给他们做一些短剧，反转效果非常好。
3: 有了稳定的演出收入和逐年递增的文创收益，剧团全员都是干劲儿十足。
4: 每一个这个名字后边都是上午下午晚上，
5: 一个钩就是25块钱的，你上午来了就加个钩，
4: 嗯，
5: 下午也来排练来了，或者是做道具来了，哎，也加个钩。
4: 哦，
5: 哎，晚上来去演了，这个晚上演出这个钩25不能少，还另外还再加10块钱的这个演出补助。
1: 一天下来最多能够拿多少钱呢？
5: 105。
1: 那也就是一天要演3场的时候。
5: 对，
1: 村里其他的一些村民的话，
5: 哎呀，
1: 怎么看你们？
5: 可羡慕了，人家在那演皮影，一年还能挣2-3万块钱。因为我们是农民，是种地的，我们定的9点来，11点就走，下午2点来，4点就走，地下人家没耽误种，
1: 嗯，
5: 所以人家羡慕啊。
1: 咱们有盈余吗？每年？
5: 有。但是要做到细水长流，后边的发展创新服装道具方面，你比如说电子屏，
1: 嗯，
5: 喷雾灯啦，制造火焰那个灯光啦，
1: 嗯，
5: 那个效果确实好，咱也得后边想法弄这个。
3: 传统沙河皮影戏以光影配合、唱腔演绎为表演形式，作为省级非遗传承人，秦月琴始终想着如何用老手艺重现沙河皮影的老韵味。
5: 这是我们祖辈流传下来的东西，都是牛皮做的。
1: 牛皮做的，
5: 你看这个头饰，这一点一点都要刻呀，脸上这个表情的变化、皱纹了都要刻。它这个头啊，不是把它缝坠在上面的，以前呀，
1: 嗯，
5: 它这有这个双层儿，
1: 嗯，
5: 能把这个头塞进去，它是武将的这个身子，
1: 嗯，
5: 这要是武将。从这儿把这个头
1: 哦
5: 摘去，把那个头往这一插，
1: 哦，
5: 变人了，
1: 换头不换身。
5: 对对对对，
1: 是吧？那他这个影人过去的制作工序大概有多少道呢？
5: 大致9道工序。
1: 嗯，
5: 这个牛皮啊，需要是生长了3年牛的皮子，不厚不薄，
1: 嗯，
5: 不硬不软，关键还要制皮，要泡，用刮刀褪毛，再把多余的脂肪要刮去，还要用墨水在上面磨，
1: 嗯，
5: 磨它这个薄厚要均匀，
1: 均匀，
5: 看到透明度到均匀度都好了，嗯，还得把它钉在墙上，
1: 哦，
5: 四角钉得非常窄，干了以后备用，这个是治好了的。制完皮了以后，画稿，
1: 哦，
5: 过稿，
1: 就是踏上面去，
5: 踏上的意思，
1: 哦，
5: 这个上边有了，
1: 嗯，
5: 开始雕刻，
1: 雕刻。
5: 真正制一个人就得2个月，所以我们现在啊表演的时候都是用皮皮板，不用酸皮，也不用制皮，
1: 嗯，
5: 但是这个只能作为表演，要作为是文化的内涵、传承的内涵，老祖宗的东西还得用它，这个不能丢。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0: 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二举三，入木三分，低头弯腰。
1: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2: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3: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1: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4: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2: 只要你肯吃，我保证你唱功。
4: 好，这戏咋样？
5: 你确实有水性。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8: 大家中午好，我是
9: 李志对话，
10: 在数字经济发展。
7: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1: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12: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13: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14: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15: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13: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梁庆，在北京为您直播。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发布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日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26年11月15号。买断式逆回购由中国人民银行自2024年推出，是向市场投放流动性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今天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0多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为落实新修订条例的具体要求，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办法从今起实施。从即日起，创新药的试验数据在我国有了护身符。那么，哪些类别的药品可以纳入保护范畴，将对我国创新药产业发展和公共用药需求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来看记者报道。
1: 药品试验数据是药品研发公司为获得药品上市许可提交的重要且未公开的药品研究数据，包括药学研究数据、非临床研究数据和临床试验数据等。这些数据主要用于证明药品的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
2: 据了解，药企在研发新药时，为了获得这些试验数据，通常需要投入巨大的研发成本，但这些药品试验数据不属于专利法保护范围，因此数据保护制度应运而生。通俗来说，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就是药企投入巨资，十几年如一日研发出一款新药，在注册申请上市时提交给国家药监局的试验数据，他人不能随便使用。
1: 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虽然不属于专利保护的范畴，但它也是保护知识产权的一种做法。目前，美、欧、日等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数据保护制度，用于保护那些产生原创的药品研究数据的研发公司，限制其他申请人在没有付出的情况下使用这些数据申请药品上市许可。
3: 国家药监局根据《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实际，制定了《药品实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明确了药品实验数据保护的实施细则，包括数据保护的保护类型、范围、方式和时限等。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2: 前4个月，客运产品供给精准高效，全国铁路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保持普速列车开行规模，持续开好公益性慢火车和乡村振兴列车，方便边远地区人民群众出行，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
4: 我们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出行便利和多语服务。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2: 旅客出行服务提质增效，截至4月末，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置静音车厢。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全国93个车站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为旅客提供一盒好饭。全国120个车站实现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个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
0: 今天由中科宇航研制的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5: 利剑系列火箭目前由利剑一号和利剑二号组成，此次发射的利剑一号是一型适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曾创造我国一箭多星发射记录， 此次任务实现了利剑系列火箭百星发射的里程碑目标，意味着利剑系列火箭在可靠性、任务适应性、批量生产能力等方面实现了进一步突破。
6: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保证任务的可靠性，同时又降低发射的成本，同时提高发射的效率。在这个方面，利剑一号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模式创新和质量体系创新去实现这个目标。
5: 百星里程碑之后，研制团队已明确下一步方向，海上发射能力、更高频次的批量化生产以及全产业链成本优化将成为发力重点，进一步提升利剑系列火箭的任务适应性和市场竞争力。
7: 后续我们通过提升海上发射能力，实现高轨道低倾角的任务响应能力。第二是通过优化生产模式，提升生产效率，实现航班化高频次发射能力。第三是通过全产业硬件的成本优化，组织流程的优化，来降低人力成本，从而整体降低单发火箭的综合成本。

0: 来关注大工程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平陆运河为代表的一大批交通强国重点项目正多点突破。作为我国西部对外联通的大动脉，平陆运河总投资达到727.2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联通江海的大型运河，预计今年九月就将全线通航。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平塘江口，经青州陆屋镇沿钦江汇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进入五月，平陆运河迎来了关键性的节点，其三大枢纽工程之一的青年枢纽正式进入有水调试阶段，预计将持续到月底。我们的记者连续十多天蹲守一线，用镜头记录了平陆运河开启江海交汇的时刻，也见证了运河沿线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平陆运河配套工程古台大桥正式的通车了，沿线27座配套桥梁全部完成，青年枢纽正式的破堰通水了，这也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正式开启了有水调试。
2: 最近一段时间，平陆运河的建设一线每天都在刷新进度条。
3: 实施破堰冲水之后，整个船闸的这个水位就会达到我们正常运行这么一个工况。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围堰，大概现在冲水的流量大概是3到5个流量左右。实际上清江的流量是比现在水量还多200多倍。所以说我们在整个这个护坡的护岸的一些设计啊，包括我们船闸结构的一些设计，都考虑了这个抵御洪水的这么一个风险。我们让水流乖乖的听话，我们要驯服水。
2: 为了克服上下游60多米的水位落差，平陆运河设置了3座枢纽船闸，相当于3座水上电梯，让船舶通行自如。青年枢纽是其中离海最近的一座。如今随着青年枢纽的破堰通水，海水和江水也正式交汇了。
3: 青年的水它还比较特殊，它是一个涨潮河段。我们也有一种说法啊，这个咸淡水的水进到我们青年枢纽，可以说海水就可以进来了，真正实现了这个江海联通。
2: 但海来了，问题也就随之来了。由于青年枢纽船闸距离北部湾海域仅有10几公里，有时一天中就会经历多次潮起潮落，每次涨潮，海水涌入运河船闸，这里也就成为了咸淡水混合的赶潮河段。海水上溯会影响上游灌溉生活用水，腐蚀船闸主体金属构件。为此，青年枢纽设置了2道关卡。
4: 采用的措施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下游这一块，就这3条这个钢管上我们开有孔的，孔径大概是2毫米。船闸运行的时候，这个压缩器经过管道从这个船闸底部喷出，形成气幕隔挡的。为了进一步降低我们这个盐水的上溯啊，我们就是在这个我们上游引航道这一块呢，我们设置了一个集咸坑，
1: 是第2道关卡。
4: 对，第二道关卡进入上游以后呢，因为盐水密度是相对大的，也就是说它会在底部，相当于是2道保险。
2: 如今建设4年来，平陆运河全线已布局核心技术专利220余项，完成投资超694亿元。而在未来一个月，青年枢纽将模拟正式通航的状态，在水中进行闸门的启闭，检验船闸的密封性及运行效率。而位于上游的马道枢纽、起石枢纽也陆续进入最后一轮的无水调试。
5: 3个枢纽里面的这个工作量也不一样，还有里面的这个进展也不一样。现在进度是最快的是青年枢纽。
1: 他给自己设置的这样的一个施工周期是还有100多天的这个冲刺期。
5: 对，5月中旬我们的工程的进度总体的要会超95%。3个枢纽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在无水调试阶段，就是为了我们的运行的一个耐久性，一个高效快速。以后我最希望看到的那就是千帆竞过，百舸争流。
0: 在地理位置上，广西虽然有江临海，但是江海不能直接通航。广西和西南地区的货物大多走水路，经过珠江到广州出海。平陆运河的到来即将开启广西通江达海的新篇章，同时一条充满活力的运河经济带也正在加速建设中。通航前夕，我们也沿着运河一路去打卡。
2: 这个五一假期，平陆运河0公里处的平塘江口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网红打卡地。
6: 手机是那个平陆运河的一个攻略。
7: 就来到流曲镇了，我们走左边去轮城。
8: 最近咱们这边来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
7: 流曲过来
8: 的。越来越多。
2: 韦姐家的房子正对着平陆运河的0公里航标，被村里人称为最佳观景位。最近一段时间，她完成了一件大事。
9: 刚办出来的那个营业执照，肯定新鲜。

0: 的运河观澜餐饮店。
1: 嗯，这个主意是您自己有的，还是说周边一些其他朋友给您建议？
0: 其他朋友也有个建议啊。每天都有很多，他肯定要到我这里来打卡拍照嘛，因为呢对面有世界工程平路运河从这里起航嘛，那、这个几个字嘛。
1: 以后他们那个网上的这个攻略就变成了到观澜小厨打卡。
2: 坐在韦姐家的客厅向外看，过去空无一船，也空无外人，而如今。
3: 我们今天的话也是过来看，专程看一下，包括带小孩过来
1: 感受一下，
3: 感受一下，这个世纪工程到底咋样？这样，特别是这家的那个房子的点位很好，
4: 他马上就开店了，
3: 是吗？所以说有时间我还会继续来看一下。
0: 都准备基本完了，就是那个消毒柜还在网购。这里的话，那个洗手盆它要配套要三个嘛，放在这里再把那个洗手盆放在这里，标记的话我们。
2: 过去的平塘江口除了本地人少有外人来，如今走在老街，人们关于未来的规划已出现端倪。韦姐说，等到九月份游客会更多，那时候坐在小厨里不仅可以看运河，还有运河上络绎不绝的船舶。
4: 这个地方是平路运河的
3: 入口
4: 零公里处，然后有大船正在通过的，那里是原来的老的航道，可以看到有一些这种大的散货的货轮在那里正在通行。那我们面前现在所在的这个平路运河呢，现在可以看到基本上没有一条船，但是等九月份通航之后，那里交叉着这里会是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大通道。
2: 从运河零公里处继续向南出发，四年来平路运河沿线2874户居民陆续搬进新家，运河新村、运河家园这样的名字沿着运河时常可以看见，全新的配套设施也同步投用。
5: 目前我们在的航道呢，大概在 K17+100的位置，也就是说从起点到我们这个位置大概是17.1公里。原来这个是老河道，右手边这个水的个位置原来就是他的村庄啊，我们村民安置之后把这个陆地开挖，采湾取直，建了这个水上服务区，停靠5000吨级的过往船舶。我们在建设过程中，很多村民也在问我们，这个水上服务区啊，包括航道建成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商机，比如说建一个开个饭店了，为了过往船舶这个船员啊，便利店啊，搞一些民宿啊，现在有些村民已经开始在筹备了。
2: 如今不仅烟火气沿运河升起，上下游的产业带物流园也在抢抓运河的红利。五一一过，一家大宗商品物流企业的负责人谢进金又来到南宁港六井作业区，会会老友宝哥，也是他多年合作的船东。
6: 宝哥，哎呀，食啊，食鱼生啊！
1: 你们一年见几面啊？
7: 两三要几多？
6: 一年一次半次。
1: 大哥，一般的目的地就都是这里
6: 啊，基本上是南宁。
2: 年初开始，关于运河通航的准备工作就已经提上日程，多少船能走运河，哪些船东具备进入海域的资质，谢进金早早开始规划了。
6: 有资质跑平的运河吗？
8: 没
6: 有。没有吧？
8: 没资格，但是我们总船都没合格，你一定要是江海挂的江海公司，如果他设计的图纸啊。
6: 哦，这是新纸换船。
8: 平陆运河肯定
6: 听听你
8: 有发展啦、
7: 正在长江那种嘛，那种也是5000吨、1万多吨的船嘛，两个厂、三个厂一起拼去发进去，成本就会降很多。
1: 哦，相当于是一艘船一趟解决几个厂的问题。
7: 对，现在也在去不断去从海事那边其他相关部门去拿这些船资源，后期的话就是为这平路运河开通，然后提前
1: 做好准备
7: 啊。对，
2: 运河快步建设，码头持续扩容，货主们如今也已跃跃欲试。
9: 是我们新疆中转地带最便捷高级平路运河的公共码头，运河的一个示范效应，客户也提前进行了布局，进行成本啊、行销上面的一个测试吧。
4: 这是不是有一些企业提前在这儿就开始圈地了？
9: 现在我们在前面有太阳企业的木片，中沿海在这里设立了航线点，
2: 而百公里外的造船基地。与新航道匹配的5000吨级江海直达示范船也正在追赶工期。
10: 平路运河它的船闸是长300米，宽34米，我们这个船最大的宽就是15米8，两艘可以进这个平路运河的船闸。我们还同时建造了两艘江海直达船，配合这个江船闸一体化的一个调度，为平路运河航行编队去做一示范。

0: 目前我们所在的北港运河002现在已进入装修修尾阶段，预计六月份交付使用，其余的预计今年八月份交付，九月份平陆运河开通投入运营。
1: 除了行业产业的变化，我国西南地区区域物流格局也将迎来重大变革。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实打实的运河影响力正在加速释放。
2: 如今沿着134.2公里的运河看去，运河经济带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核心区五市包括南宁、钦州、北海、防城港、贵港，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1万亿元，占广西壮族自治区规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43%。
3: 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广西水运联运体系，推进西江干支航道提级扩能，港口枢纽节点优化和多式联运网络完善，实现江海联运衔接顺畅高效。
4: 未来我们这里会货运轮转，船沿着平陆运河积极到了钦州港，载满了我们往东南亚国家运输的货物。同时我们也是这里面还有公路还有铁路，很好的诠释了公铁水多式联运的一个发展模式。
5: 您画的这是咱们整个平陆运河的哪一段？
6: 起始的这段里面，这个旧州江跟我们这个钦江准备结合的这段落里面，
5: 为什么会选择画这一段呢？
6: 这一段里面还是比较有意义啊。按照平陆运河来说，陆就是这个地方就是陆务镇里面呢，按照100年前的钦江是通航的，50吨的这个运量就很大了。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平陆运河里面是通5000吨的船舶，那就要送到这个北部湾海。
5: 未来您想这个河道里的状况会是什么样？
6: 河里有水，水上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
1: 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
7: 阿拉格奇当天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时表示，伊朗从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或威胁，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领土而拼杀，但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他还强调，地区不稳定对各方而言都是双输。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时表示，俄方愿为伊朗与美国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并推动协议落实提供帮助。拉夫罗夫强调，应维持当前的停火局面，并防止为达成全面协议所做的政治与外交努力受到干扰。1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当地时间1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美方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为局势可能升级做好准备。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在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以色列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采取行动以实现其目标。
1: 1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预计本轮会谈将持续2天。
7: 以色列政府官员表示，14号的谈判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巴嫩代表团则包括黎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和黎前驻美国大使卡拉姆。以方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以色列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则要求以色列从其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据路透社14号报道，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表示，黎巴嫩将在谈判中要求以色列切实停火。此前，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方斡旋下，已在今年4月14号和4月23号举行了2轮谈判。双方4月17号宣布达成停火协议，但此后黎以之间仍冲突不断。
1: 当前中东局势导致全球能源供应紧张，对印度已经造成了显著影响，全国多地出现燃油短缺现象。14号，在印度多个城市，加油站外都出现了大排长龙的情况。

0: 14号，在印度东部奥里萨邦和中部切蒂斯格尔邦，部分加油站外，许多摩托车以及私家车排起长队。有的加油站因为供应不足，贴出没有燃油的告示，不少人只得辗转几个加油站才能加上油。
1: दिक्कत यह है कि यहाँ पे पेट्रोल है नहीं, और कहीं पे भी ट्रैवल करेंगे तो यहाँ से फिर जाएंगे कोई दूसरा टंकी देखेंगे वो कितना देर
2: अब। मैं भी ऐसी स्थिति है कि डिपो से माल नहीं मिल रहा है, हम लोग आज ऑर्डर लगा रहे हैं तो दो दिन के बाद टैंकर आ रहा है, वो भी कंफर्म नहीं है कि दो दिन के बाद आ रहा है, वो तीसरा दिन भी हो जा रहा है। उस स्थिति में क्या है, कस्टमर ऐसे हो गए हैं कि न्यूज देख के और ज्यादा डला रहे हैं, ज्यादा उसको खपत कर रहे हैं, पैनिक हो रहे हैं, इसलिए इतना रश हो जा रहा है, भीड़ हो जा रहा है।
0: 印度首都新德里市政府14号宣布一系列节约能源措施，包括政府雇员每周可在家远程办公两天，私营部门如果愿意可效仿，呼吁民众每周实行一天无车日，按自己方便选择一天不开私家车上路。其他措施还包括取消未来三个月的大型官方公共活动，系列措施暂定实施90天。印度是全球第三大能源进口国，近85%的燃油需求依赖进口。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印度国内燃油严重短缺，价格飙升。印度总理莫迪本月10号曾呼吁民众减少汽油、柴油和食用油消费，减少出国旅行，提倡公交出行和远程办公，以应对中东局势紧张导致的能源供应短缺以及节约外汇。
3: 根据 CNBC 14号报道，近日中东局势紧张导致能源供应短缺，航空燃油价格创下了历史新高。为了应对这一局势，印度第二大航空公司印度航空日前宣布，自下月起大幅削减国际航班。
4: 报道称，印度航空将在6月至8月的出行旺季，每周削减飞往北美、欧洲等地的近140个国际航班，约占其全部国际航班总量的27%。印度航空发布声明称，此次航班调整旨在优化航线网络稳定性。印度航空业专家表示，中东冲突爆发后，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等多国空域关闭，严重影响航线运行。由于地方税费等因素，印度航空燃油价格比全球主要航空枢纽高出40%，对于印度航司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有分析称，为抵消航空燃油价格上涨以及本币贬值带来的冲击，印度各航司需要将机票价格上调15%左右。据印度当地媒体报道，印度航空公司联合会上月就已发出警告称，该国各大航司正承受极大经营压力，濒临停业或停飞。新加坡航空持有印度航空25%股份，该航司周四发布的年报称，在截至三月底的过去12个月里，印度航空亏损达35.6亿新加坡元，按当前汇率折合28亿美元。
3: 当地时间14号，土耳其央行上调了2026年至2028年的通胀目标，背后原因是中东冲突吹高了能源进口成本。那么土耳其央行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未来将面临哪些挑战呢？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周四，土耳其央行放弃了原有的通胀目标，将其大幅上调。分析指出，这显示出该国的经济稳定计划正面临更大的压力。具体来看，土耳其央行将今年的通胀目标从16%上调至了24%，并且土耳其央行行长卡拉汉还补充称，到今年年底，通胀率可能会更接近26%。同时，土耳其央行也将2027年和2028年的通胀目标分别从9%和8%上调至了15%和9%。此外，沟通形式上，卡拉汉还表示，土耳其央行将暂停使用此前的通胀预测区间。这个区间原本是用来反映不同情景下的通胀走势，但土耳其央行表示，现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太高，很难再做出可靠的判断。分析指出，导致土耳其央行做出最新调整的背后推手，主要就是当地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土耳其近3/4的能源需求依赖进口，因此该国对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市场外溢影响高度敏感。土耳其央行将今年布伦特原油的价格预期从每桶60.9美元上调至了89.4美元。食品价格同样对通胀形成压力，央行预计今年土耳其食品通胀将达到

0: 26.3%。在这样的背景下，土耳其央行行长当地时间周四表示，土耳其央行短期内不打算改变货币政策立场。目前，土耳其主要政策利率为37%。卡拉汉表示，在不确定性消退之前，当前的政策立场仍然合适。至于未来，所有选项都在考虑范围内。分析指出，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土耳其央行虽然没有直接加息，但是已经通过收紧流动性，变相提高银行的融资成本。央行让银行更多以 40% 的隔夜利率融资，而不是使用 37% 的基准利率，这相当于在不正式加息的情况下收紧政策。与此同时，土耳其的对外支付压力也在上升，能源进口成本上升，扩大了贸易逆差，也增加了市场对于外汇的需求。高盛的统计显示，土耳其第一季度经常账户赤字达到240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140亿美元。这意味着土耳其央行当前面临的不只是通胀问题，还有里拉和外汇压力。分析师认为，接下来的关键在于央行如何在稳汇率、控通胀以及避免经济进一步承压之间取得平衡。
1: 再来关注国际银价，当地时间14号，近日持续走高的白银价格出现跳水。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盘中一度下跌超过了6%。截至当天收盘，纽商所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85.328美元，跌幅为4.52%。
2: 当地时间14号，多重利空因素共振，引发白银价格大幅回调。一方面，全球主要黄金消费国印度宣布将黄金和白银进口关税从6%大幅上调至15%，市场担忧这一举措将抑制实物消费需求。另一方面，美元指数反弹，美债收益率维持高位，削弱了白银等无息资产的吸引力。汇丰银行近日上调2026和2027年白银的均价预期，认为能源转型与供应短缺将长期支撑银价。不过，该行也警告，鉴于短期内供需缺口可能收窄，且当前银价已大幅飙升，进一步上涨空间或将受限，投资者需警惕短期内的明显回调风险。相较于黄金，白银近期的市场波动更为剧烈。作为兼具金融与工业双重属性的金属，白银是光伏、新能源汽车及电子设备等领域的关键原材料。在工业需求增长、地缘局势紧张及通胀预期升温的共同推动下，今年1月下旬，白银价格一度创下每盎司121美元的名义新高，随后出现大幅回落。3月下旬一度跌至每盎司约61美元。此后又再次回升至当前的每盎司85美元左右。
1: 英国执政党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失利，工党党首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当地时间14号，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多家媒体报道称他准备竞选工党党首。斯塔默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并任命新的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
3: 在英国首相府14号公布的信件中，斯塔默称，上周英国地方选举结果非常严峻，竞争对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威胁，工党需投身关乎国家灵魂的斗争，以兑现承诺。斯塔默当天任命财务部首席秘书詹姆斯·莫里接替斯特里廷，担任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被广泛认为是斯塔默潜在竞争者的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宣布辞职。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说，已完成斯塔默设定的目标，减少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的就诊等候名单，但他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自己很遗憾以这种方式离开政府。此前，多家英国媒体报道称，斯特里廷准备竞选工党党首，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按照工党党内规则，下院议员如要发起党首竞选挑战，需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名工党下院议员支持。而当前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的议员人数已达到这一门槛。同样在14号，工党下院议员乔西·西蒙斯宣布辞职，以便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重回下院担任议员，继而有资格挑战斯塔默的工党党首地位。 西蒙斯在社交媒体上说，英国议会和政府常常成为推动事务的阻碍，本届政府没有推进自己选区需要的改革，他

0: 决定为伯纳姆让路。伯纳姆随后确认将向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申请参加下院议员补选，从而获得竞选党首的初步资格。
1: 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于15号到期，但是其美联储理事职位任期将持续至2028年1月底。鲍威尔日前宣布，他将在主席任期结束之后留任美联储理事。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来关注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香港恒生指数报25962.73点，下跌1.62%；国企指数报8691.03点，下跌1.89%；恒生科技指数报4941.14点，下跌2.66%。香港交易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有53家企业在港交所上市，累计募资1578亿港元，同比增长571%。其中，内地企业赴港上市数量为48家，撑起了港股 IPO 大盘，直接助推港交所领跑全球 IPO 市场。
2: 据港交所的披露呢，目前排队准备 IPO 的呢，企业数量呢已经超过了500家，市场也普遍预计呢，今年肯定是要破纪录的一年。那么，上市个数呢会超过160家，募资额呢会超过3200亿。
0: 分析人士表示，这波港交所上市热潮，既是中国科技企业依托香港金融平台对接全球资本，也是全球资本在争相布局中国新质生产力红利。在申请上市的企业中，人工智能、高端半导体、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硬科技企业成了绝对主力，百亿港元级别龙头企业更是占比超过70%。
2: 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国际资本开始重新返回香港市场，尤其是主权基金，那么他们参与 IPO 的基石投资呢，从2024年的18%增加到现在的40%，然后还有美资呢，占比投资 A 股和港股的占比呢，也达到了历史的高位。
3: 不管是 IPO 的火爆，还是中国资产得到的全球投资者的这种认知的提升，都反映了包括主权基金、养老金在内的这些长线基金逐步的回流到香港，用真金白银投下了信任的一票。
1: 近日，云南景洪市城市主次干道的芒果、椰子、莲雾等特色绿化果树的果实陆续进入成熟期，当地组织人员采摘，免费派送给市民。
4: 采摘现场，工作人员借助专业工具有序采摘成熟的果实，随后赠送给过往的市民。
5: 这些果树既是绿化树，也是便民树、幸福树，果实成熟后统一采摘，免费发放。
4: 据了解，在城市绿化规划中，当地特意选用芒果、椰子、莲雾这类兼具观赏性、生态性、实用性的果树，实行精细化管护，确保果实绿色安全，打造景洪独有的四季常绿、四季有花、四季有果的城市风貌。该活动已持续4年，累计发放各类水果2到3吨。
6: 在版纳生活很快乐，还可以吃绿化带的水果。
1: 住在城市外围，公交线路少，打车又太贵，是很多人的出行难题。最近在海南海口，一种能用手机打来的微公交正式常态化运营，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7: 海口市东西跨度较大，周边村镇较为分散，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等城市外围片区长期存在公交站点远、班次少、打车难等问题，居民出行常常有路无车。为了填补这片区域的出行空白，5月10日起，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及灵山镇片区，微公交正式常态化运营。
8: 这里是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现在从这里去到周边地区的旅客有了出行的新选择，就是打一辆微公交出行。看，我们打的车已经到了，走，上车。
7: 微公交没有固定线路，不用一站一停，只要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个单，到达指定站台就能直接上车，点对点送到，花的还是公交票价。在运营区域图上，记者看到像美兰国际机场、观澜湖等海口市的外围片区

0: 都分布着很多站点，不少是传统公交触达不到的地方。
1: 平时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收集乘客的一些反馈建议，比如说这块有一个站点是郭阳村村委会收到乘客的一个反馈需求，然后我们进行现场实际踩点，采集完成之后我们会把站点加到系统里面去，这样的话村民出行需求就会得到满足。
0: 针对通勤高峰期等车

0: 福建厦门一直是备受境外游客青睐的热门入境游目的地，尽管五一假期的旅游旺季已经过去，但是厦门鼓浪屿的热度依旧不减。当地通过持续升级购物通关和离境退税服务，创新消费场景，让国际化消费体验全面提升。
1: 在鼓浪屿岛上，这个月正式开放的国内首家以中国电影音乐为主题的专题展馆——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和中国美术馆鼓浪屿艺术空间，都是许多境外游客来到岛上的热门打卡点。
2: This is my first time coming here, so I love it here. And the atmosphere is good. The art you showed is also perfect.
1: 据统计，今年以来，鼓浪屿共吸引了超150,000名境外游客上岛，同比增长超49%。在看展之余，现场展出的特色文创产品也吸引了不少境外游客驻足选购。这些精美的艺术主题冰箱贴以及鼓浪屿建筑小相框，都是大家争相带走的中国旅行记忆。
3: No one does creative and cultural products in museums as well as China does. And there's a kind of culture of doing that here in China. And I think this is as good as any other place that I've been. It's great to be able to see some memorable items that people can take home from their visit so that they remember it into the future.
1: 为了进一步优化境外游客的消费体验，今年以来，厦门持续升级境外游客购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截至目前，厦门已备案离境退税的商店共有151家，其中有71家商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覆盖核心商圈与热门街区，境外旅客可便捷办理退税，享受口岸互认通关。
0: 初夏时节，江西九江柴桑区江心洲的5.6万亩小麦陆续成熟。针对近期降雨频繁，当地组织数百台大型收割机紧急抢收小麦。
4: 走进长江干流的江心岛江心洲，小麦金黄，麦浪翻滚，种粮大户抢抓降雨间歇期，组织4台收割机同步作业，抢收自家千亩小麦。
5: 麦穗比较长，然后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4: 江心洲是长江冲积岛，土壤透气性好，昼夜温差大，利于小麦种植。今年4月，当地遭遇多次大风强降雨天气，麦田出现倒伏，等到小麦成熟又遇降雨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当地组织了100余台联合收割机集中开展小麦收割作业，把损失降到最小。麦田里，一台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作业，运粮车忙着将收获的小麦转运至烘干厂烘干。目前，当地协调6家粮食烘干厂满负荷运转，日烘干能力约1200吨。
6: 我本身一个是360吨的烘干厂，现在我在外面还租了3家，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
4: 据了解，柴桑区江心洲5.6万亩小麦预计5月20号可完成收获。
0: 最近在黑龙江哈尔滨，当地的丁香花满城盛放，一起去看一下。
7: 这里是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的丁香公园，每年1到5月份啊，这儿就会被淡紫还有粉白的丁香铺满，风一吹，空气里到处都是清甜的花香。哈尔滨市作为丁香之城的美誉，也正如这沁人心脾的花香早已深入人心。
4: 除了各种丁香穿插配植布置而成的主题公园，从主干道到立交桥，从地铁口到火车站，街路两旁社区空地，江边绿道，这个时候在哈尔滨随处都能遇到丁香的身影。
8: 家的小区、路边、学校，走到哪儿都是丁香花，开的就是特别繁茂。这个时候，
9: 我们是从南方过来，在这边上学的，我们那边很少看到这种成片成片的丁香花。
10: 连片的丁香树确实很壮观，然后再一个就是扑鼻的香味儿，我们还没有走进丁香公园就已经感受到了。
0: 位于新疆伊犁河谷的那拉提草原，近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时节，一起去看一下。
1: 走进那拉提草原，巍峨的雪山横亘天际，覆盖着终年不化的白雪，山脚下的花海肆意盛放，层层铺展，如碎金洒满山野，雪山、蓝天、松林、繁花相映成画，游客们在花海中穿行，感受着雪山草原的壮美辽阔，山野繁花的灵动温婉。
11: 看了我们的空中草原，看了满地草原的小黄花，心中多的是轻松和喜悦。
1: 纳拉提草原位于天

0: 山腹地，因海拔较高，天空澄澈，山峦入云，被当地人称为空中草原。每年五月，这里的山花次第开放，进入最佳观赏期，也由此进入当地夏日旅游的高峰期。
1: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19号，中东部有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昨天强降雨向东南一带收缩，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强劲，广东省多地气象部门升级发布暴雨橙色、红色预警。今天开始至19号，由于冷暖空气将长时间交汇，中东部地区会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贵州、江西、福建、广东等局地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昨天18点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双重影响，北方炎热天气暂歇，大部气温在冲高后将陆续回落。预计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和黑龙江多地将出现10摄氏度以上的明显降温，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可达20摄氏度左右。之后，北方多地气温将从较常年同期偏高转为正常水平，甚至低于常年同期。
1: 5月13号夜间至昨天清晨，广东梅州蕉岭县出现了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面对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转移安置群众。
2: 受强降雨影响，蕉岭县多地河流水位暴涨，发生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骤增。为确保群众生命安全，蕉岭县三防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各方力量投入防汛抢险工作。各镇立即组织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全面排查山洪风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消坡建防、老旧危房及低洼易涝区域，及时劝导并协助群众转移，按照应转尽转、不漏一户的要求，全县各镇同步展开紧急转移。截至14号21时，已累计将477户、1014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各安置点已配备被褥、饮用水、常用药品等物资，并有专人对接，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目前降雨已经停止，当地正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以及地质灾害隐患。
1: 随着天气回暖，新疆阿克苏地区科平县的4.8万余峰骆驼进入自然换毛期，当地养殖户有序开展骆驼剪毛采绒工作。
3: 在科平县的一个骆驼养殖基地，牧民们正站在栏杆前手扶驼峰，小心翼翼地为骆驼修剪鬃毛、采集驼绒并装袋收纳。骆驼适时剪毛有利于牲畜安全度下，同时优质驼绒也是养殖户增收的重要农副产品。
4: 天气热了，给骆驼剪毛，一是利于骆驼健康，二是增加收入，驼绒质量好，买得上价钱。
3: 近年来，科平县立足区域畜牧资源优势，深耕骆驼特色产业发展，不断提升驼绒品质和产品附加值。今年该地区的骆驼剪毛季预计将持续至5月底。
1: 眼下在内蒙古根河，一年一度的驯鹿产子期如期而至，一起来看。
0: 眼下正值驯鹿产子关键期，为最大限度守护幼鹿健康，降低繁育风险，当地改变以往粗放的山林养护方式，实行精细化管护，科学的养护方式有效规避了驯鹿传染病发生，稳步提升幼鹿成活率。截至目前，驯鹿放养点已顺利降生7头新生幼鹿，所有幼鹿体格健壮，状态优良，全部健康存活。
5: 今年我们预计会下15头小驯鹿，驯鹿总体数量应该到将近50头。
1: 吉林长白山地区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的主要繁殖地，眼下正是中华秋沙鸭孵化破壳的关键窗口期，一起去看一下。
2: 在吉林原池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处10余米高的人工仿生鸟巢内，几只新生的中华秋沙鸭雏鸭稚嫩灵动，刚刚破壳不久的它们依偎在鸭妈妈身旁取暖休憩，适应新生环境。巢穴中未孵化的鸟蛋洁白光滑，静待蜕变，鸭妈妈全程驻守巢穴。
6: 卵先从盾端的三分之一处裂开，雏鸟的背部最先探出，随后是头部、躯体依次从卵壳中挣脱出来，整个过程非常连贯并且迅速。雏鸟从卵壳中破壳之后，它就可以立即睁眼鸣叫活动了。
2: 优良的生态环境是秋沙鸭安心繁育的基础。五月的头道白河流域林木葱郁，溪水澄澈，水质常年保持一类标准，鱼虾昆虫等天然饵料充足，完善的森林湿地生态系统为中华秋沙鸭繁衍生息提供了绝佳条件。
7: 有的脾气暴躁，有的温顺，有的呢我们上这工作人员上去观察呢，有的鸭子它就是趴着老实的，完了瞅瞅你，抬着脑袋瞅瞅你，有的呢它就趴着脑袋叨你。新鸭子那个下蛋呢跟这个老鸭子我感觉可能是不一样，老鸭子呢最起码就这么多年不害怕我们了，新鸭子吧感觉就有点就是惊吓。
1: 中华秋沙鸭警觉性极高，对声响、人影等外界干扰格外敏感，遇到天敌出现甚至可能会导致成鸟弃巢弃孵。这几天总台记者跟随巡护员静默蹲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镜头都记录下了哪些珍贵画面。
8: 现在是早晨7点，今天我们跟随巡护员一起进入了原始湿地国家自然保护区，这段时间呢是中华秋沙鸭跳巢的一个高峰期，那现在呢就有一巢已经完全破壳。
2: 清晨是中华秋沙鸭最安稳警觉性最低的时段，记者跟随巡护人员轻步前行，压低声响减小干扰。
9: 秋沙鸭一般建巢吧都在河边，像咱们这边拍摄哈，人员特别的多，孵化期的鸭子呢怕惊扰，像咱们正常说话的声音呢、走道的声音呢、都对它能形成一定的干扰，声音呢、尽量要压低一下。
2: 通过一处人工仿生鸟巢内的摄像头，记者看到几只新生雏鸭在巢中自在活动，而另一处的鸟巢内新生雏鸭都已破壳。经验丰富的巡护员告诉记者，他们应该会在10小时内完成跳巢。在中华秋沙鸭核心栖息的头道白河流域，90余个高清摄像头全域覆盖，24小时值守，全方位记录中华秋沙鸭的栖息繁育动态，为科研监测提供精准数据。
9: 就刚才在这个蹲守拍摄的时候，发现了一条蛇，在中华秋沙鸭它这个孵化期间，蛇也是它最大的一个天敌。
2: 天敌环伺，环境复杂，是中华秋沙鸭野外繁育的常态。为完整捕捉原生态繁育瞬间，记者与巡护人员在林间搭建临时隐蔽帐篷，全天候静默蹲守，依托长焦镜头和巢内红外摄像头远程观测，常常一坐就是10几个小时，记录中华秋沙鸭交配产卵跳巢的每一个珍贵自然瞬间。
1: 今天税务部门公布了一起网上授课主播偷税案件，经查，网络主播王仲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追缴税费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
10: 在网上卖课，让广大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这本是好事一件。然而，一些网络主播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却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
11: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百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
10: 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的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黑红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
11: 我们发现该企业无房屋租金、水电费等支出记录，完全不具备实际经营条件。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10: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的所有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
12: 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

0: 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1: 经查明，2020至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
2: 根据印度政府14号通报，该国北方邦多地近日遭到了强风暴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数十栋建筑受损。
3: 印度北方邦灾害管理部门表示，从当地时间13号夜间开始，强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影响了该邦11个地区，其中普拉亚格拉杰市受灾最为严重。除人员伤亡外，强风暴还导致80余栋建筑损毁，超过110头牲畜死亡。在一些地区，狂风将树木连根拔起，被吹落的广告牌砸中附近车辆。据当地政府官员介绍，部分遇难者因树木倒伏、墙体坍塌及雷击身亡。救援人员使用起重机等设备营救被困废墟下的人员，同时全力清理道路和铁轨上的倒伏树木，以保障交通尽早恢复运行。
2: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捷克警方14号公布的监控画面显示，一名窃贼从捷克北部一座教堂盗走拥有800年历史的文物后逃离。本次盗窃案发生在12号，被盗的文物是一个头骨，据信属于伦贝克的圣兹迪斯拉娃。这名贵族女性生于1220年、1252年去世，以乐善好施闻名。警方表示，目前尚不能确定窃贼性别，正在对监控影像资料做进一步研判。世界动物保护协会14号发布报告称，2013年至2023年，肯尼亚活体动物出口规模急剧扩张，作为异宠出口的人工繁育爬行动物数量增长了约10倍，其中交易最频繁的主要是变色龙和陆龟，主要出口市场包括德国、美国、日本等。报告提到，尽管这类贸易属于合法范畴，但被交易的物种中有77%野外种群数量出现下降，物种可持续生存问题引发担忧。此外，活体动物交易还可能导致公共卫生风险。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陵墓的原始风墙近日在埃及卢克索博物馆首次对公众展出。这面风墙1922年随图坦卡蒙陵墓一同被发现，近期由埃及专业团队完成修复，墙上留有图坦卡蒙专属印章以及亡灵守卫的印记。当地文物部门官员称，古埃及法老陵墓几乎全都遭过盗掘，留存这种原始风墙的仅此一例。阿联酋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14号宣布，阿布扎比将建设一座球形沉浸式体验中心，为居民和游客提供融合先进科技的全新娱乐体验。该项目选址于阿布扎比亚斯岛，总投资约1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5亿元，计划于2029年正式落成，届时可容纳20000名观众。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整点财经》，再会。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埃安 N60 智美都市 SUV。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 ，AI 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8: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9: 拼多多。
1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呢，
15: 您可不能卡。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光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北京时间17点，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刘仲萌，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12时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太景三号、05A、05B 星、天仪50星、天燕27星、吉林一号高分、03D55星共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3次飞行。随着利剑一号遥十三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利剑系列运载火箭已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1: 利剑系列火箭目前由利剑一号和利剑二号组成。此次发射的利剑一号是一型适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曾创造我国一箭多星发射记录。此次任务实现了利剑系列火箭百星发射的里程碑目标，意味着利剑系列火箭在可靠性、任务适应性、批量生产能力等方面实现了进一步突破。
2: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保证任务的可靠性，同时又降低发射的成本，同时提高发射的效率。在这个方面，利剑一号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模式创新和质量体系创新去实现这个目标。
1: 百星里程碑之后，研制团队已明确下一步方向，海上发射能力、更高频次的批量化生产以及全产业链成本优化将成为发力重点，进一步提升利剑系列火箭的任务适应性和市场竞争力。
3: 后续我们通过提升海上发射能力，实现高轨道低倾角的任务响应能力。第二，

0: 是通过优化生产模式，提升生产效率，实现航班化高频次发射能力。第三是通过全产业硬件的成本优化，组织流程的优化来降低人力成本，从而整体降低单发火箭的综合成本。
1: 今天上午，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情况。相关负责人还表示，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版将于近期正式发布，明确了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范围。来看报道。
2: 为加强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市场监管总局已制定出台《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规定》，规定明确由市场监管总局制定、调整并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明确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对清单内重点产品履行相应质量安全责任和义务。
3: 本版的清单一共有90余种产品，一是水泥、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安全帽等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重点工业产品；二是像电热水器、移动电源等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的重点工业产品；三是像锁具、学生用品等不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但涉及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且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重点工业产品。
2: 2026年，市场监管总局不断加大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领域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今年一季度，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各类产品质量违法案件1.82万件，罚没金额1.3亿元，移送公安机关46件。
4: 聚焦电动自行车、化肥产品、建筑保温材料、燃气灶具、儿童玩具、电线电缆、消防产品等涉及人身健康安全重点产品，强化线上线下一体化执法，严厉打击生产销售的产品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不符合生产许可证、强制性产品认证准入要求等，以及以假乱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冒充合格产品违法行为。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5: 前四个月，客运产品供给精准高效，全国铁路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保持普速列车开行规模，持续开好公益性慢火车和乡村振兴列车，方便边远地区人民群众出行，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
6: 我们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出行便利和多语服务。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5: 旅客出行服务体质增效，截至四月末，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置静音车厢，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全国93个车站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为旅客提供一盒好饭，全国120个车站实现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个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
1: 五一后，民航出行进入传统的淡季，机票销售价格也同步下行，不少市民选择在此时期提前购买端午期间出行的机票。近几天，机票销售火热。
7: 记者查询五月下旬至六月初出行机票价格，以北京到深圳航线为例，在此期间均价不到500元。

0: 只有五一、十一等高峰期出行价格的四分之一左右。
1: 目前国际及地区航线销售较快，首尔、吉隆坡等国际短程航班销售较为理想，国内热门出行地如北京、乌鲁木齐等地的航班也提前出现了强劲的销售势头。今年端午节是6月19号，但出行高峰一般在节前的一天。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5月12日至14日预订端午期间6月19日至21日起飞的机票量同比增长超80%。
2: 一般来讲，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高峰会在节前1到2周，但目前高峰期有所提前，而且机票价格相对比较低，提前订机票更有价格优势。
3: 住在城市外围，公交线路少，打车又太贵，是很多人的出行难题。最近在海南海口，一种能用手机打来的微公交正式常态化运营，一起去看一看。
4: 海口市东西跨度较大，周边村镇较为分散，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等城市外围片区长期存在公交站点远、班次少、打车难等问题，居民出行常常有路无车。为了填补这片区域的出行空白，5月10日起，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及灵山镇片区，微公交正式常态化运营。
2: 这里是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现在从这里去到周边地区的旅客有了出行的新选择，就是打一辆微公交出行。看，我们打的车已经到了，走，上车。
4: 微公交没有固定线路，不用一站一停，只要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个单，到达指定站台就能直接上车，点对点送到，花的还是公交票价。在运营区域图上，记者看到像美兰国际机场、观澜湖等海口市的外围片区都分布着很多站点，不少是传统公交触达不到的地方。
5: 平时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收集乘客的一些反馈建议，比如说这块有一个站点是郭阳村村委会，收到乘客的一个反馈需求，然后我们进行现场实际踩点，采集完成之后我们会把站点加到系统里面去，这样的话村民出行需求就会得到满足。
4: 针对通勤高峰期等车慢、打车难的情况，海口还在逐步上线预约出行功能。在美兰国际机场附近的居民已经可以按照时间、线路、班次和站点进行预约，未来还会根据需要不断拓展运营范围。
3: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19号，中东部有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6: 昨天，强降雨向东南一带收缩，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强劲。广东省多地气象部门升级发布暴雨橙色、红色预警。今天开始至19号，由于冷暖空气将长时间交汇，中东部地区会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贵州、江西、福建、广东等局地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昨天18点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双重影响，北方炎热天气暂歇，大部气温在冲高后将陆续回落。预计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和黑龙江多地将出现10摄氏度以上的明显降温，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可达20摄氏度左右。之后，北方多地气温将从较常年同期偏高转为正常水平，甚至低于常年同期。
3: 5月13号夜间至昨天清晨，广东梅州蕉岭县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面对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转移安置群众。
6: 受强降雨影响，蕉岭县多地河流水位暴涨，发生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骤增。为确保群众生命安全，蕉岭县三防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各方力量，投入防汛抢险工作。各镇立即组织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全面排查山洪风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消坡建房、老旧危房及低洼易涝区域。 及时劝导并协助群众转移，按照应转尽转、不漏一户的要求，全县各镇同步展开紧急转移。截至14号21时，已累计将477户1014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各安置点已配备被褥、饮用水、常用药品等物资，并有专人对接，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目前降雨已经停。

0: 明指，当地正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以及地质灾害隐患。
1: 昨天夜间开始，重庆市大足区出现强降雨天气，当地气象部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截至今天早上7点，大足区最大小时雨量达到22毫米，最大累计雨量达到65.3毫米。
0: 今天清晨降雨仍在持续，记者看到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积水，过往车辆纷纷减速慢行。受持续降雨影响，赖溪河城区段水位出现小幅上涨，水流速度明显加快。据大足区气象局统计，从昨晚20时到今天早上7时，大足区有2个雨量站达到暴雨量级，47个雨量站达到大雨量级。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足区将维持小雨，气温在19到25摄氏度之间。气象部门提醒，本轮强降雨已经导致部分区域土壤含水量饱和，相关部门需要持续关注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风险，加强隐患排查和巡查值守。市民出行时要密切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避开地质灾害易发区域，做好自身安全防范。
1: 初夏时节，江西九江柴桑区江心洲的5.6万亩小麦陆续成熟。针对近期降雨频繁，当地组织数百台大型收割机紧急抢收小麦。
0: 走进长江干流的江心岛、江心洲，小麦金黄，麦浪翻滚。种粮大户抢抓降雨间歇期，组织4台收割机同步作业，抢收自家1000亩小麦。
2: 麦穗比较长，然后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0: 江心洲是长江冲积岛，土壤透气性好，昼夜温差大，利于小麦种植。今年4月，当地遭遇多次大风强降雨天气，麦田出现倒伏，等到小麦成熟又遇降雨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当地组织了100余台联合收割机集中开展小麦收割作业，把损失降到最小。麦田里一台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作业，运粮车忙着将收获的小麦转运至烘干厂烘干。目前当地协调6家粮食烘干厂满负荷运转，日烘干能力约1200吨。
3: 我本身一个是360吨的烘干厂，现在我在外面还租了3家，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
0: 据了解，柴桑区江心洲5.6万亩小麦预计5月20号可完成收获。
1: 最近在黑龙江哈尔滨，当地的丁香花满城盛放，一起来看看。
4: 这里是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的丁香公园，每年1到5月份啊，这儿就会被淡紫还有粉白的丁香铺满，风一吹，空气里到处都是清甜的花香。哈尔滨市作为丁香之城的美誉，也正如这沁人心脾的花香，早已深入人心。
0: 除了各种丁香穿插配植布置而成的主题公园，从主干道到立交桥，从地铁口到火车站，街路两旁社区空地，江边绿道，这个时候在哈尔滨随处都能遇到丁香的身影。
5: 家的小区、路边、学校，走到哪儿都是丁香花，开的就是特别繁茂。这个时候我们是从南方过来，在这边上学的，我们那边很少看到这种成片成片的丁香花。
6: 连片的丁香树确实很壮观，然后再一个就是扑鼻的香味儿，我们还没有走进丁香公园就已经感受到了。
1: 今天税务部门公布了一起网上授课主播偷税案件，经查，网络主播王仲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追缴税费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
7: 在网上卖课，让广大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这本是好事一件。然而，一些网络主播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却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
8: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100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
7: 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的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黑红。

0: 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
1: 我们发现该企业无房屋租金、水电费等支出记录，完全不具备实际经营条件。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0: 为了进一步查询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的所有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
2: 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0: 经查明，2020至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
3: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
4: 阿拉格奇当天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时表示，伊朗从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或威胁，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领土而拼杀，但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他还强调，地区不稳定对各方而言都是双输。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时表示，俄方愿为伊朗与美国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并推动协议落实提供帮助。拉夫罗夫强调，应维持当前的停火局面，并防止为达成全面协议所做的政治与外交努力受到干扰。1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当地时间1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美方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为局势可能升级做好准备。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在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以色列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采取行动以实现其目标。
3: 当前中东局势导致全球能源供应紧张，对印度已经造成显著的影响，全国多地出现了燃油短缺的现象。14号，在印度多个城市加油站外都出现了大排长龙的情况。
5: 14号，在印度东部奥里萨邦和中部切蒂斯格尔邦部分加油站外，许多摩托车以及私家车排起长队，有的加油站因为供应不足贴出没有燃油的告示，不少人只得辗转几个加油站才能加上油。
6: कस्टमर ऐसे हो गए हैं कि न्यूज़ देख के और ज्यादा डला रहे हैं, ज्यादा उसको खपत कर रहे हैं, पैनिक हो रहे हैं, इसलिए इतना रश हो जा रहा है, भीड़ हो जा रहा है。
5: 印度首都新德里市政府14号宣布一系列节约能源措施，包括政府雇员每周可在家远程办公2天，私营部门如果愿意可效仿，呼吁民众每周实行1天无车日，按自己方便选择1天不开私家车上路。其他措施还包括取消未来3个月的大型官方公共活动，系列措施暂定实施90天。印度是全球第三大能源进口国，近85%的燃油需求依赖进口。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印度国内燃油严重短缺，价格飙升。印度总理莫迪本月10号曾呼吁民众减少汽油、柴油和食用油消费，减少出国旅行，提倡公交出行和远程办公，以应对中东局势紧张导致的能源供应短缺以及节约外汇。
3: 据 CNBC 14号报道，近日中东局势紧张导致能源供应短缺，航空燃油价格创下了历史新高。而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印度第二大航空公司印度航空日前宣布，从下个月开始大幅削减国际航班。

0: 报道称，印度航空将在6月至8月的出行旺季，每周削减飞往北美、欧洲等地的近140个国际航班，约占其全部国际航班总量的 27%。印度航空发布声明称，此次航班调整旨在优化航线网络稳定性。印度航空业专家表示，中东冲突爆发后，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等多国空域关闭，严重影响航线运行。由于地方税费等因素，印度航空燃油价格比全球主要航空枢纽高出 40%， 对于印度航司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有分析称，为抵消航空燃油价格上涨以及本币贬值带来的冲击，印度各航司需要将机票价格上调 15% 左右。据印度当地媒体报道，印度航空公司联合会上月就已发出警告称，该国各大航司正承受极大经营压力，濒临停业或停飞。新加坡航空持有印度航空25%股份，该航司周四发布的年报称，在截至三月底的过去12个月里，印度航空亏损达35.6亿新加坡元，按当前汇率折合28亿美元。
1: 英国执政党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失利，工党党首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当地时间14号，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多家媒体报道说，他准备竞选工党党首。斯塔默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并且任命新的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
0: 在英国首相府14号公布的信件中，斯塔默称，上周英国地方选举结果非常严峻，竞争对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威胁，工党需投身关乎国家灵魂的斗争，以兑现承诺。斯塔默当天任命财务部首席秘书詹姆斯·莫里接替斯特里廷担任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被广泛认为是斯塔默潜在竞争者的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宣布辞职。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说，已完成斯塔默设定的目标，减少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的就诊等候名单，但他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自己很遗憾以这种方式离开政府。此前，多家英国媒体报道称，斯特里廷准备竞选工党党首，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按照工党党内规则，下院议员如要发起党首竞选挑战，需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名工党下院议员支持。而当前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的议员人数已达到这一门槛。同样在14号，工党下院议员乔西·西蒙斯宣布辞职，以便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重回下院担任议员，继而有资格挑战斯塔默的工党党首地位。西蒙斯在社交媒体上说，英国议会和政府常常成为推动事务的阻碍，本届政府没有推进自己选区需要的改革，他决定为伯纳姆让路。伯纳姆随后确认将向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申请参加下院议员补选，从而获得竞选党首的初步资格。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捷克警方14号公布的监控画面显示，一名窃贼从捷克北部一座教堂盗走拥有800年历史的文物后逃离。本次盗窃案发生在12号，被盗的文物是一个头骨，据信属于伦贝克的圣兹迪斯拉娃。这名贵族女性生于1220年，1252年去世，以乐善好施闻名。警方表示，目前尚不能确定窃贼性别，正在对监控影像资料做进一步研判。世界动物保护协会14号发布报告称，2013年至2023年，肯尼亚活体动物出口规模急剧扩张。作为异宠出口的人工繁育爬行动物数量增长了约10倍，其中交易最频繁的主要是变色龙和陆龟，主要出口市场包括德国、美国、日本等。报告提到，尽管这类贸易属于合法范畴，但被交易的物种中有77%野外种群数量出现下降，物种可持续生存问题引发担忧。此外，活体动物交易还可能导致公共卫生风险。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陵墓的原始风墙近日在埃及卢克索博物馆首次对公众展出。这面风墙1922年随图坦卡蒙陵墓一同被发现，近期由埃及专业团队完成修复。墙上留有图坦卡蒙专属印章以及亡灵守卫的印记。当地文物部门官员称，古埃

级法老陵墓几乎全都遭过盗掘，留存这种原始风墙的仅此一例。阿联酋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14号宣布，阿布扎比将建设一座球形沉浸式体验中心，为居民和游客提供融合先进科技的全新娱乐体验。该项目选址于阿布扎比亚斯岛，总投资约1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5亿元，计划于2029年正式落成，届时可容纳2万名观众。

0: 星坦克七百，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发布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26年11月15日。买断式逆回购由中国人民银行自2024年推出，是向市场投放流动性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好，这一时段重点财经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再会。

0: 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商商的大运河由南向北从邢台流出后，便遇上水润丰饶的湖城衡水。衡水因漳水横流

而得名，以九河一湖而著称。其境内的大运河由南运河衡水段、魏运河固城段组成，全长约179公里，流经固城、景县、阜城三县。何事人烟聚此都，非番衔尾及商卢，构成贸易通公事，写出生平福凑图。运河润泽了衡水的一方水土，成就了衡水的市井繁荣，浸润了衡水的悠长气韵。这气韵刻在了一个个古迹古村、街区长廊，也融入了运河儿女日常生活的一日三餐，如同悠悠的运河在时空流转中幻化成难以割舍的乡愁乡情和

晚上八点，当奔腾不息的大运河回归寂静之际，不远处的历史文化街区却热闹非凡。

0: 响彻百年的五官寨架鼓气势恢宏，吸引着八方来客，也生动再现了昔日故城舟楫如云、翻墙蔽日、熙来攘往、商贾云集的运河魅力。运河孕育了开放包容、重德尚义的故城文化，滋养了极具特色的民风民俗，也催生出回味悠远的故城美食。
1: 过来那个出差嘛，出差路过这儿，烧点炫饼吃。
2: 专门咱从衡水过来的，我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
3: 好嘞，回家学好嘞。又来了，
4: 好，
3: 哎，吃了个
4: 刚。来的晚上都吃光了。
5: 这个地方是常来的，
4: 筋道外焦里嫩，就是肉酥。
5: 下午也吃一下。
3: 他们那北京上海都来了都吃着的。
4: 哦，
3: 你们都点的是羊肉丸子。
0: 李月国，48岁，是故城县郭庄村人。400多年前，让食客们交口称赞的郭庄宣饼，就诞生在他的家乡。郭庄宣饼由运河水滋养的小麦制作而成，因起源于故城县建国镇郭庄村而得名。其独特之处就系在郭庄人世代相传的技艺中。
3: 俺家从爷爷辈上都烙馅饼，已经烙了好几代了。我三哥就在山东那边烙馅饼，我们哥三个就在这边。
0: 30多年前，李月国兄弟四人走出郭庄，将郭庄宣饼带到了运河沿岸的不同地方。正如几百年间无数走南闯北的郭庄人一样，流淌的运河印证了他们的勇敢坚毅，也见证了他们用勤劳质朴的双手创造出的幸福。

0: 说一般的店里都是男士托菜，女士烙饼，但是我这一块不占强项，所以俺俩都换过来了。
1: 你有啥想对他说的？
2: 辛苦了。
0: 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了，那时候俺们那时候开着三轮车，那时候赶回个孩子也小啊，成天了个家里也是刚不容易了。
3: 从开着三轮车沿着运河赶庙会的流动竹棚，到如今的固定店面，李月国宣饼店的成功离不开他与妻子的密切配合，更离不开他始终坚持的生意兴隆，口味第一。再寻常不过的肉馅、韭菜、鸡蛋、豆腐等，经李月国云

云淡风轻的调制，便有了惊艳味蕾的本味。本味已具，但若想烤出锅庄宣饼的独特风味，还需要另一项准。

0: 宣饼烤制的传统锅灶，俗称一洞两灶。一洞是烤制时填塞木柴燃料之处，两灶前灶是烙制生饼的鏊子，后灶则为一个撑子，撑子上铺一层瓦砾，这是宣饼特殊香气的来源，保证宣饼在烧制过程中与空气充分接触。小锅虽然不算大，里面盛着百座山，千百眼睛往里看，烙饼只有一人管。火候是锅装宣饼制作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成功与否全看烙饼师傅一人。
1: 一般情况我就失手，你讲练出来了，干会可这手指头都烫黑了都。
0: 在炉火烘烤的撑子上，李月国练就了一双不惧高温的铁手。整个宣饼烤制过程需要三翻六刷，翻三次面，刷六遍油，让饼在锅里旋起来，这样烤制出的宣饼表皮才最为香脆。400多年前，锅装宣饼一经问世，就因美味异常且便于携带而广受运河两岸人们的喜爱。如今，锅装宣饼的香味早已飘出运河，飘向了山东、天津、黑龙江等全国多地。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在海岛渔村长大的黄俊，看惯了大海的喜怒无常。
1: 努力奋斗！
0: 可每次听到这句台词，黄俊心中还是会泛起波澜。
2: 潮汕人的骨子里，我感觉都是打不了工的，都有一个创业的心。
0: 生于富庶之地，长于贫寒之家，黄俊注定要走一条经济之路。南澳，北滨浙林湾，南临南海，被誉为东方夏威夷。夏季是旅游旺季，天南海北的游客对潮汕生腌有着极大的兴趣。黄俊的生腌店靠近海滩，每天中午开门，营业要持续到凌晨三点。
2: 768号，哎，好的，好，请慢走。21年9月份开始开的时候才20平方一个店，会比较小，然后受到那个大家支持吧。然后生意慢慢越来越好了，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堂食区，就是游客比较多，然后说想要堂食，你外面买的也可以带进去吃。然后这是这边的一个美食地图，你可以看一下。
3: 我从深圳坐高铁来的，
4: 从北京那边来的，
5: 等了有一个多小时了。
3: 他们家好像生腌很有名，
5: 就那个吃那个生腌蟹还有生腌虾。
3: 这家店是我吃过生腌最好吃的店。
0: 凌晨2点，店内仍食客盈门。昼伏夜出是潮汕餐饮人的常态。

0: 繁忙之中，黄俊要赶着出门办事。
1: 就现在这个时间点去的话是海鲜市场刚开门的时候，然后我们现在去是最早的，可以挑到品质更好的海鲜。然后如果说你等一下太晚过去的话，那些好的都是被人先挑走了，然后只剩下一些品质不是那么好的海鲜。所以我都会每天晚上都会坚持这个时间点过来市场这边拿货。
0: 汕头天环水产，汕头超大的海鲜集散中心，这里的繁忙通宵达旦。从南澳岛赶来，两个小时车程。生腌是危险的美食艺术，多一分品质成为美味，少一毫新鲜成为毒药。走上生腌创业的道路，黄俊自然极度谨慎。
2: 你这阵准备都水饺了没？
0: 三目蟹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味道鲜美。经典的潮汕菜系中，生腌可最大限度保留鲜蟹的营养和风味。选膏蟹要三看一掂，看公母，看肚皮，看末端，掂重量。黄俊也是被逼无奈。
1: 虽然我做餐饮做了很多年，但是其实对海鲜这一块认知不是很多，自己不会挑货，被坑了好几次，很多次，而是后来慢慢才去跟这些商家聊完之后，才知道怎么去挑海鲜啊、螃蟹啊什么的。哦，特别是螃蟹，它有分很多等级的，哦，有膏的、没膏的，还有肉的、没肉的，规格大小的价格都会不一样。刚开始开的时候，生意不是很稳定，然后我那时候控制的那个量拿不是很准吧，然后经常的就是卖到晚上卖不完，那些海鲜又不能保存太久，然后把所有东西都倒掉，就当时其实亏的也挺多的。没办法啊，为了生活嘛，为了养家糊口。然后说实在的，我更希望的是把我奶奶这个手艺一直传承下去，就希望把品质弄得更好一点。
0: 为了保鲜，在采购回电的第一时间，黄俊要及时将所有海鲜清洗腌制。
1: 拿完货就回来店里面腌制这些海鲜，啊，然后腌制完基本上都要等到七八点了，啊，然后我才去睡一下，然后睡到中午大概12点多一点多的时候我就起来。
0: 皎月未眠，一夜的喧嚣散去，黄俊有了片刻清闲。
1: 小时候我奶奶看我在做生意的时候，经常会跟我说，如果说，只要你肯坚持，你都能把它做得成功。
0: 黄俊一再提及的奶奶名叫李瑞娇，老人去世多年，在这座老宅里，奶奶给了他完整的童年。
1: 跟我爷爷、我奶奶两个人一起在卖这个生腌，然后把家里的几个小孩子，把我爸他们拉扯大嘛。当时我们家里也很困难嘛，然后我奶奶每天都会，担几十斤的那个海鲜出去外面卖，啊，然后她身子又弱小，啊，然后我当时她担那两个担子，两个担子，然后还去要背着我抱着我出去外面卖那个生腌。
3: 妈妈在做咩噶？
4: 我咧做菜腌虾膏噶，也去虾。你吃吗？啊，当然的哈。
1: 就我奶奶她之前要去摆摊的时候，她都会在家里做一点生腌，然后她那个生腌做完之后都放在那个院子里面嘛，然后我小时候经常过去那边偷吃她的生腌，然后每一次被她抓到都被她骂，被她说了几句。从小时候吃的那生腌到现在已经有太久了，具体什么样的味道还记得，但什么样的感觉，总感觉以前的那个酱汁会比较鲜甜一点，然后海鲜

0: 鲜也比现在的海鲜要感觉好一点，肉会更肥美一点。
1: 儿时的味道早已变得模糊，奶奶的配方虽短短几行，却清晰如昨。
0: 当时我记得是我刚在读幼儿园的时候，然后我奶奶不是没读书嘛，不会写字，刚好我要练字，然后她就说要不然她就讲一些配方，然后我帮她记这样子。
2: 老巧料煮做者放落去，又咪啊两点钟后才好食，阿仔。
3: 嗯，好好好。
1: 几张稚嫩的手稿一直被黄俊小心地收藏，这里封存着的不只是记忆，很多事原本没有那么多意义，如果没有遭受现实的毒打，黄俊对创业的理解很难变得深刻。
0: 其实我以前做过的行业很多，做过的创业做过的行业很挺多，然后做这餐饮也快有十来年了吧，然后一直都不温不火的，然后是刚好19年在那个广州那边生意做不下去了，然后赔了钱，赔了很多钱，然后回来，当时候在家待了差不多快一年，然后经常想起我跟我奶奶一些往事嘛，小时候一些记忆嘛，然后在想着说要不然就去搞个生腌。
1: 生腌还真被潮汕人称为毒药，这是对一吃上瘾的生腌极致的赞美，也是对生食海鲜风险的警告。生腌最初是在船上发明的，冰箱没发明之前，渔民为了给海鲜保鲜，只能加入大量的海盐腌制，盐为海鲜脱水杀菌，渔民偶然间品尝到除了咸味还有原汁原味的鲜。潮汕人对海鲜极致鲜味的追求，必然会对生腌进行改良，重壳的海鲜都会提前腌制，高度白酒杀菌，秘制酱汁浸泡入味，腌制4个小时便可取用。丰腴的膏蟹，肥硕的小青龙，鲜嫩的三目蟹从腌坛取出，破壳清洗，去除海鲜体内杂质、多余酒精和盐分。鲍鱼、生蚝、三文鱼更为简单，清洗后直接切片摆盘。调味并不复杂，蒜末、香菜、小米辣增香，香油增华，酱料增鲜。

0: 潮汕生腌大多数都是用酱油为主料，哦，因为酱油它是黄豆制成的嘛，它会有氨基酸、谷氨酸，然后它会跟海鲜产生一个更可以让海鲜更提鲜的一个作用。
1: 好吃，蟹膏，然后吃的嫩嫩的、滑滑的，还挺好吃。
2: 这个生蚝就是它个头比较大，然后口感很细腻，然后这个蟹膏的话，它就是怎么说，像吃冰淇淋吧。
0: 这个店是用我奶奶的名字去开的，啊，然后我是更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汕头有一位这样的奶奶，做生意的奶奶，更想让大家都尝一下我儿时的味道，然后跟我奶奶的这一段故事。
3: 夜里的青澳湾，海风里都是惬意的气息。家门口的海滩，黄俊一家却是很久没有来过。逆境生长的人，再忙也会腾出时间陪伴家人。
0: 人生不需要说什么大富大贵，就是能温饱就行了。
3: 惊涛骇浪后是从容，星辰大海后是淡泊。久经世事的人都明白，家是远航的起点，至亲的期望，负重前行，能让人走得更远。

0: 家乡容不下肉身，他乡容不下灵魂。一句扎心文案，道出多少乡村青年的现实困境。
1: 大部分时间去你们国家里都要开很远的山路。
2: 陈老板，来不着
3: 啊！我接你们上锁，
4: 上死我！要上死干！
3: 两个
4: 车，两个
0: 车。赵鹏赤，成功走出大山的土家族青年，十年打拼，做互联网小有心得，如今却心心念念回乡创业，做的项目竟然是养猪。
1: 这回来的时候连猪都不敢摸，在猪圈里面晃半天。然后猪围着我转。
5: 我们现在做的养猪项目是怀念家乡的味道，特别是像比方说腊肉这一块，选择回来的话，第一个是想把家乡的东西带出去，然后再第二个离自己的家乡近的话，那天天都能够吃到自己的家乡味。
0: 每个人都有乡愁，莫言说乡愁是家乡的红高粱。三毛说乡愁是梦中的橄榄树。余光中说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而在赵鹏赤心中，乡愁是这缕炊烟，掺拌着浑盈的辣味。

0: 峰全景接山。一马平川的江汉平原延展到五峰，海拔陡然升到千米，群峰耸峙，丘壑连绵，西望云贵高原，山地阻隔，物力维艰。鱼要读书，穷要喂猪，是土家人代代相传的生活哲学。虽过冬至，家家都要杀年猪。在冬月制作腊味的习俗沿袭有数千年，猪肉猪蹄切大块，竹筷腌制。古家腊肠选用肥瘦相宜的五花肉，白糖白酒食盐一样不能少，拌入祛湿的辛香佐料，是鄂西土家腊肠风味独特的秘诀。晾晒数十日，腊肉腊肠被请入炕房，用香樟、柏枝等芬芳木柴为芯，低温火炕，烟火不断，烟雾裹挟着芯柴特有的香气一点点熏入肉中，肉不出油是炕火成熟的标志，这个过程至少要持续半个月以上。土家腊味，肥肉色泽澄亮，瘦肉嫣红嫩肉，入口辛辣咸鲜，就嚼唇齿留香，这是山民创造出的顶级美味。富裕的腊味里满是时光流转中大山的味道，也是一代又一代土家人刻入基因里的乡愁。养猪，赵鹏志干了件破天荒的事。
1: 就在前些年，互联网加这一块的概念也本身比较火嘛，然后聊这个东西的时候就在想，哎，可以把这两块线下养猪和线上之前虚拟养猪把它结合起来，我们就真正的正儿八经的去养猪。
0: 用户认养小猪，通过猪圈内的摄像头，用户可以实时观看投喂和小猪的生长情况，成品猪宰杀后，平台会通过冷链邮寄给用户。农户自家种植的红薯、玉米、青菜，实现了从菜地到猪舍的直接销售，也获得了劳务费和场地使用费。游戏与农业关联，虚拟与现实连接，农户增收了，用户也吃上了高品质猪肉。
2: 刚刚你说的那事清楚了，
3: 把钱看一下子。
0: 当梦想照进现实，迎接的不只有鲜花和掌声。
4: 我不想养，
5: 我不跟他养，
4: 我不想养，
0: 还有浇头冷水。
4: 我不会用手机，这样养我养不来。我们养猪都是一桶猪食一次性倒下去的，就算是喂完了，养个猪搞得这么麻烦，还要一斤一斤的称，
5: 猪圈里还要装监控，感觉被人监视很不舒服。
1: 你这个东西跟他说的再多，他不如看到别人实实在在得到收益。
6: 这个很可爱的吧？
1: 这的名字叫奥特曼，你的用户他们自己取的名字，你们那边看不到。
0: 舒坤春，县农户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农场的第一头网红猪奥特曼就诞生在他的猪圈里。
7: 他们说喂鸽子就给他活到我们的山羊的可以喂两个，我喂了四个的，喂到现在的我觉得的还是的，确实是那么回事。
8: 原来之前我们养一头猪是拿到个500块钱。
1: 我们就说建议用户喂养的时长的话是在7到8个月之间，这个周期的话，猪养出来的味道是最好的。
0: 土家族的村居分布在群山之中，村寨间离得比较远，人员商贸流通不便，多养牲口多种菜是土家人最踏实的山地田园经济学。养猪的模式和土家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是高度契合的，

0: 这个自然村距离县城直线距离不到10公里，盘山险路却要走上1个小时。这里保留着原始的耕种方式，同样被大山保留的还有村民的质朴热情。孔老汉扩建了猪舍，准备多领养几头小猪。
1: 感谢他对我们项目的支持和认可啊！
0: 赵老汉开垦出1亩多菜地，要多种些蔬菜喂猪。

0: 不善表达的他们用土家族最隆重的传统美食招待回家的游子。抬格子，土家族第一大菜，用料十分豪放，需要两个人合力抬上餐桌，因此得名。土家人在杀年猪时宴请乡邻亲朋，抬格子宴热热闹闹地张罗开来。十几斤鲜猪肉切成大片，和腌辣椒末、花椒粉、姜蒜末、料酒等拌匀，肉入味后拌上苞谷面和匀。平日里只能充当配角的老南瓜也拌上苞谷面，调味和匀，作为垫底食材，与活色生香的土猪肉合唱一台大戏。食材层层铺叠，满满当当地上了柴灶，柴火猛蒸一个小时，油脂浸润，香气四溢。
1: 起。

0: 哎呀，幸亏今天呢，我好几年没有吃过冬至了，味道相当回。来，我们大家一起把那个爪子羊薅啊，大吃的，羊来我们都带到去啊，
1: 哎，多办点，
0: 多办点，拜拜。

像每一个创业者正在经历的一样，现实的困难仍然一个又一个地冒出来，挡在他们前进的路上。在家乡创业，新生了根，一口香味，一声乡音，既饱肚皮，也暖心肠，让人心生坚定，愈发顽强。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搞的嘛。
1: 在俄罗斯做贸易的王长兵，常会利用生意往返的间隙回乡探望，与友人分享着儿时乡间的记忆，感慨家乡巨大的变化。浓浓的乡愁在王长兵心中生长。
2: 我就是这个村那个土生土长出生的啊，我不管再大老板再小老板，落尾归根还是有这个情怀的。

0: 福清市是福建省的侨乡之一，华侨旅外的历史已有600多年。笃信爱拼才会赢的福清人，随着大海远航，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居龙高半岛之中枢，连福清兴化两湾之要冲，地理优越的港头镇，全镇总人口8万多，有数万港头乡亲旅居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故土是游子的根，不忘本才能走得更远。故乡有血脉相连的亲人，也有魂萦梦绕的乡味。在港头镇，村庄以族姓聚居而成，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特色美食。继承了50年老店的何奎光，每天都要到集市上采买新鲜的猪腿肉。老店的地址几十年没有变动。
1: 国外啊，印度尼西亚那些新加坡回来都怀念这个东西。他有些人回来，家里都没回去，跑来店吃一碗了再回去，或者吃完了还带。

让游子寻着熟路吃上一口香味，是父辈留给何奎光夫妇的嘱托。猪腿肉肉质细嫩，肥瘦适中，久煮不柴。用秘方调味是何少云秘不示人的手艺。用熬制五个小时以上的猪骨汤煮扁肉，里外满是肉香。扁肉在高汤里翻滚，皮呈半透明状，是煮熟的标志。提前炸好的蒜头酥给高汤提供新香，鲜香的汤汁浸入软糯的外皮，富有嚼劲的内馅充盈着愉悦。光饼质地紧实，外皮酥脆，喝汤吃饼，肉香浸润麦香。扁肉搭配光饼，这是赞扬扁肉最地道的吃法。远离面食文化区的福清，人人却对一碗面推崇备至。港头镇两面靠海，海岸线带来了丰厚的海产。港头焖面，因地制宜，选用各大肉肥的港头蛏做衬，如数家珍般加入鲍鱼、花蛤、兰花蟹、皮皮虾等海鲜。在诸多海味中，这种形貌平常的螺却被奉为灵魂。丝螺肉质饱满，组成螺肉蛋白质的氨基酸中有谷氨酸、肌酐酸等多种增鲜物质。面与海鲜小火焖煮，营养和鲜味物质可以最大限度地释放。

0: 多种海鲜加持的港头焖面，选用的面条自然别有讲究。每天凌晨4点，王征才和妻子开启了一天的忙碌。
1: 从我妈开始做，差不多有40年了。因为外面没好的事业，然后又有养家糊口，然后就在坚持，就在吃苦。
0: 自魏晋以来，北人南渡，面条由此传入福建，南北饮食文化的交融丰富了福建饮食结构。历史上港头焖面用料只是普通面条，近代碱水面普及开来。
1: 一般选用中筋的面粉，然后颜色不能太白。
0: 用碱水和面，可以调和面粉中的酸味，反复碾压后面片延展性增加。切出来的面条筋度与硬度相辅相成，口感比普通面条更弹滑筋道。
1: 面条做出来的话，口味比较香，然后筋道比较好，然后加上那些海鲜，使它的口味会更好。
0: 从母亲手中接过碱水面的手艺，王征才夫妻俩已经干了22年。
1: 怕，我很怕，因为早上要很早起来，然后一年365天无休。
0: 每天200斤的销量，是一家人稳定的收入来源。
1: 因为孩子还小，然后老了小，必须要坚持下来。

0: 一碗焖面是港头人供养家庭的营生，也滋润着家人间的亲情。
1: 宝贝，你们两个在这边玩啊，爷爷去做点好吃的啊。
0: 孩子们放假，叶成章要去海边滩涂里寻一些新鲜海味。
2: 哇，多了两个了，又找了一个。

0: 哇，又有一个，哇，很多。
1: 爱家人，就给他们最好的。和制作焖面一样，必须要有仪式感。
0: 你赶紧回去拿回去煮焖面吃喽。
1: 叶成章是港头焖面技艺的传承人，他的远祖曾为一位显赫人物做过厨师。
2: 因为呢，叶向高就是当时在我们进京赶考之前啊，就是我们后月村就是为了送他去进京赶考，就是第一碗面就煮给叶向高吃啊，吃完了让他有这个就是说思乡之情啊。
1: 叶成章所在的后野村是叶向高的故里。叶向高一生正直清廉，在明万历天启年间两次出任内阁首辅，晚明举足轻重的政治家、改革家，是被定论的贤相。和蒸肉都被完整剥离，便于鲜味的完全释放。花蟹剁成大块，虾肉整只下锅，高温下天然的鲜味物质溢出，食材断生前加水，既保留了海鲜的原味，也熬煮出鲜美无比的汤头。下面要小心翼翼，碱水面抖散平铺在汤上，面条受热软化，缓缓浸润汤汁，小火慢焖，面条根根分明。港头焖面多汁，满足了福建人爱喝汤头的习惯，筋道的面条被醇厚的鲜味包裹，每一口都是惊喜。
3: 啊，面啊，面啊，面，两木面啊。后野焖面啊，
1: 港头焖面在后野村人心中已不再是一碗寻常美食，它寄托着他乡游子对故土乡亲的思念和感恩，也满载着族人对后辈子孙的殷殷嘱托。在今天，约有160万左右的福清籍华人华侨分布在世界100多个国家，港头焖面是他们共同的乡愁。离家越远，思乡越浓；离家越久，思乡越烈。
4: 比如说各个村庄做公益事业啊，盖学校啊，
1: 华侨回国捐资助学，投建学校、菜市、道路等基础设施，这些点点滴滴汇聚起来的力量，让侨乡生机勃勃。农历3月3，港头镇乡间有上巳节舞龙灯的习俗，乡民家家户户出灯出堤，结成几百米的绚丽长龙，百人同心，抬着龙灯在村落间欢舞，祈求国泰民安，年年顺遂。这用血脉聚合而成的祈愿，是游子与家乡最坚实的维系和纽带，是家国兴盛代代不息的原动力。一碗焖面，他把最朴素的情感凝成赤子之心，哪怕飞越山海，依然炽热；穿越时空，仍然隽永。

春季的太平湖，山色葱郁，晨光未起，湖面常被云海笼罩。山岭东侧

光驱散雾气，湖光山色之间，这座月牙形半岛在忙碌的马达声中迎来一天的曙光。曙光村，一个建在湖中小岛的村落，三面环湖，村民出行主要依靠水路。早上，卢贺珍要去码头迎接游客。

0: 们好，就这个船啊，你慢点。好，嗯，把救生衣穿好啊，都，我们保证安全问题一定要做好。我出发啊！
1: 客人上船，曙光村之旅就算开始了。
0: 以前我们这个湖里面是个河滩，后来坐那个陈村大坝的时候啊，我们村庄就移民上来了，然后才形成了一个水库。
1: 作为最早回村创业的90后，这座隐于崇山深处的湖中小岛，在他不懈的宣传之下，逐渐被外人知晓。
0: 你们下午的话可以去爬我们这个古道，爬上去有一个小时的行程，可以看看我们这个大山里面那个生态游。我来摘一点回去烧个汤，让你们尝尝紫藤花。这个
1: 湖区闭塞，
0: 就够烧一个。
1: 原住民都懂得采食山里的食材，
0: 就够吃了。我们多留点鲜花给游客欣赏。走吧，你们上去。
1: 紫藤花对环境适应性强，这种随遇而安的植物是专属春季的食疗。拈下花瓣，入水汆烫，加入香油提香，花瓣遇热颜色变淡。淡花与花瓣汇合，点入葱花，黄紫绿三色满满成了一盆，相映成趣。紫藤花香味独特，能清热解毒，回味却是微苦，与丝滑的淡花一齐在口中交融，复合的口感让人瞬间回归乡野。物资匮乏的年岁里，紫藤花和诸多山珍滋养了淳朴好客的村民，虽然山水阻隔，却始终挡不住村民建设家园的热情。曙光村独自伫立在太平湖深处，一开始这里是一座小山。上世纪50年代，国家组织修建陈村大坝，库区蓄水，水位上涨，山下的村落也陆续搬迁。今年86岁的郑先林就是曙光村开村的第一批建设者。
2: 不过30岁的样子，从那个底下才搬来的，不干活，那你就没得吃啊！要建设房子，要吃饭，这个就相当困难。艰苦得很啊！
1: 饥饿是那一代人最刻骨的记忆。曙光村的命名，正是源于村民在艰苦条件下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村民也把对生活的热爱倾注到了一道道美食里。腌菜方便储存。每到菜荒时节，村民便做蒸豆腐。腌菜铺底，加入嫩豆腐吸收咸味，撒上大把的辣椒末，无味的豆腐纳入咸香辛辣，可抵御岛上湿冷的湖风。
2: 水肉啊，还是可以的，因为一般的人都是靠船呀子。
1: 有些年轻人不甘心背井离乡，顶着压力回村创业，村里的景象渐渐有了改变。
0: 哎，起色还蛮好的，刚开始。然后我们做了，水上房屋做了好几个。然后那时候伐掉嘛、抬掉嘛，我们都有。然后生意蛮好的，反正。然后后来就一直，慢慢弄下去，弄到现在。
1: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太平湖正在禁渔禁钓，曙光村不再接待钓友。幸运的是，慕名而来的观光客越来越多，村里的度假游正在兴起。
0: 这里不通公路，然后任何东西啊都需要船运，然后翻山越岭的，甚至有的时候就是说你拉一船货都要一天的时间。
1: 卢和珍经营的民宿生意很好， 给往日平静的小岛带来了人气。
3: 那还不能采呢？
0: 要我们要到4月10号才开园。
3: 那现在是
1: 在湖区，自然要吃鱼。波光粼粼的太平湖孕育着肥美的胖头鱼，不过捉鱼不能下湖，得找村里专事养鱼的
0: 鱼
1: 档。
0: 鱼在哪里啊？
4: 是这只小老虎啊！
0: 花莲，
1: 游客现挑现杀，既满足了鱼趣，也解了鱼馋。岛上的村民尤善烹鱼，胖头鱼体型肥硕，鱼头鱼身各有妙用。乡间的柴火灶是做鱼的标配，鱼头劈成两半，大火煎香，鱼皮煎至焦黄色，配上金黄的荷包蛋，加水炖煮，蛋白质溶解在水中，鱼汤逐渐浓稠，汤呈乳白，是鱼鲜上乘的标志。嘴刁的食客也在口味上追求一点刺激，一头两食，新鲜的鱼头马上大把的辣椒酱蒸至熟透，出锅后泼上一勺热油，辣与鲜达到了完美的平衡。鱼身则做成了红烧鱼块，大火重料下鱼块酥而不糜，鱼肉的纤维在快夹下毕现，咸鲜的快意在唇齿间迸发。除了吃鱼，个头小巧的湖虾也是重头戏。炸虾的火候是酥脆的关键，油花迸溅，需一刻不停的搅拌，只有老手才可以精准拿捏。简单调味，热油点醒，舀一勺，大口咀嚼。虾壳酥脆，虾肉鲜甜，这是河鲜里的顶级美味。美丽的太平湖用它的富饶滋养了村民，也为村民带来了足以振兴家乡的产业。游客络绎不绝，夫妻俩要给远道而来的客人做一道地锅鸡，煸炒到半熟的鸡块加入辣椒姜块去腥提味，乡间的柴火灶让地锅鸡有了烟火气。

0: 将面饼摊成块状，沿锅边贴住，面饼急速受热，形成焦脆的口感，同时也吸收了鸡汤的鲜香，在湖光山色间享用，别有一番乡野真味。
1: 就比如说我们家自己客源满了，对吧，我们就互相共享资源嘛，对吧，然后有时候也会在一起交流呀，啊，都会互相学习。有没有人呀？哦，你好叔叔。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想看一下房间。啊，刚刚打电话给他那个大林叔，他人不在家，他说我就过来看一下。一个大床，还有一个独立的阳台，还有一个小电视，干净，很干净的啊。

0: 村民互帮互助，原本就亲如一家。如今村里要做好旅游事业，邻里更是荣辱与共的整体。旅游业的发展带来的不仅是家乡的兴旺，也守护了小家的温馨。和卢和珍夫妇的女儿一样，岛上的孩子们不会再成为留守儿童，有了父母贴身的陪伴，他们也有了完整的童年。
1: 很满意，也很知足。毕竟一家人能在一起，真正说到外面去打工的话，可能还不如现状。
0: 这座岛屿在村民共同努力下生机盎然。人在自然面前很渺小，只要心有梦想，终会星辰大海。前路漫漫，振兴家乡的故事还在继续。曙光村正如它的名字一样，迎着朝霞，沐浴曙光。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1: 燕小文，
2: 岳小吕，
3: 在广东等你哦。
0: 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4: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5: 配料
6: 真干净。
4: 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6: 配料
4: 干净的很啊。千和灵牌特级生抽配料真干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1: 燕小文，
2: 岳小吕，
3: 在广东等你哦。
7: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过油肉与走油肉一字之差，大有不同。
9: 过个油能让肉穿上滑嫩的衣服，
10: 是走了个油让它瘦个身。
8: 山西过油肉，低油温锁住酥嫩汁水，
11: 我看脸不到十秒，
12: 差不多
11: 这肉就出来了。
8: 本帮走油肉，高油温练就肥而不腻。
10: 油温一定要高，油温不高的话炸不起来，虎皮形成不了，
9: 就像一个油封一样。
8: 悟透用油门道，包准您在家做的肉比饭店的还要香。
13: 今天的美食可有意思了，咱今儿聊一聊两道从油里走出来的美食。在山西啊，这道菜一出场呢是鲜嫩细滑，还带着这种喷香的醋香，这就是山西人家喻户晓的这个过油肉。还有一道菜在上海啊，一出场那就是浓油赤酱，带着这种浓郁的酱香，是上海人过年家家户户都有的一道菜，这就是上海人都喜欢的这个走油肉。您看啊，这两道菜里边可都带着油，而且都是肉在油里被调教出来的这种。

0: 关键点，我们很多人在家里啊过油或者是经过滑油的这个肉，会发现它没有那么细嫩，有的肉啊做完了之后它塞牙不说，还觉得格外的油腻，这都跟油有关系。今天我们请来两位大厨，那可是用油的高手，他们能把这菜做的是非常的漂亮。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大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3: 来，主持人好，
0: 冯大好。来来来，赶快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山西大厨邵峰。我给大家带来是我们山西人人都知道的经典菜——过油肉。过个油能让肉穿上滑嫩的衣服，口感更好。
0: 对，您看没有，人家会把这个油啊过一遍，就让它穿上漂亮衣服，就跟今儿这身衣服一样，多反正。
1: 是
2: 对对对对对。
0: 来，冯大厨，您也给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上海大厨童伟。今天我肯定带来我们上海的，是阿拉从小到大吃过的走油肉。哎
1: 呦，阿拉
2: 首先走着油，让你收着肾。
0: 过。
2: 这听得懂吗？
0: 听得懂，听得懂吧？
1: 能能能能。
0: 就说这肉啊，它是肥而不柴，
2: 不是走了个油，让它瘦个身。
0: 哦，瘦了个身啊！
2: 油呢是全部被逼出来。哦，入口即化，肥而不腻。哎呦，是你的关键是瘦肉不塞牙。
0: 我跟你一块儿再回上海过个年吧。
2: 好，
0: 大鹏，您吃完了尝不
1: 尝？我也去，我也去，
0: 也尝了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这么着吧，咱们今天二位谁先大显身手？
1: 我来吧。
0: 赵大厨先来，
1: 我先来。
0: 好嘞，来，赵大厨。
1: 我们的过油肉呀，使用的是我们猪的元宝肉，切成5分钱大小的圆片。先根据它的纹路，我们这个肉呀，需要是顶刀切。嗯，好，我们先把它打成
0: 一块一块的，
1: 一块一块的，这样的话好切。
0: 嗯，这道菜它在山西已经成名已久了。您给我们也介绍介绍这道菜在当地是什么一个地位。
1: 这个过油肉呀是起源于我们晋东名城平定。嗯，在很多的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载。嗯，最早的时候它叫傲肉。在宋明清的时候呢，我们晋商最辉煌的时候，我们晋菜，我们的过油肉也随着晋商的脚步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口口相传，代代相传，过油肉就成了我们山西为数不多的千年名菜。晋商请客的时候请进士请状元必上的一道菜，就是我们的过油肉。只要是有饭菜馆、晋菜馆子，它必须有的就是过油肉。而且在我们山西人呀，考厨师必须学的就是这个过油肉，考核也要必须考核过关，这才叫山西厨师。我们现在这个肉切好了，我们需要给它上个浆，给它穿成衣服。首先先加底味儿，盐、胡椒粉。这会儿呢，就需要加入我们山西过油肉一个小的一个灵魂。就是我们的花椒大料水。要把水打进去。
0: 我们平时北京人调馅的时候特别爱放点花椒大料水。
1: 这个啥了，第一是提香去腥。我们香料的香味能融在肉里头，
3: 融到肉里
1: 更好吃。肉为什么会嫩，就是因为它的水分保持特别的充足。咱们再少放点味精。
0: 在上浆的时候就放味精了。
1: 对，放味精。完了这会儿呢，就是我们要用的是蛋黄。其实全蛋也可以，但是这个过油肉的肉片滑出来要求是金黄酥嫩，所以说蛋黄是起的一个酥和一个颜色的一个关键。
0: 明白了。它这个入口之后的这种口感是怎样的？
1: 香味浓郁，尤其是醋香味，闻酸不见酸。而且我们这个过油肉还有个要求，就是漏油不漏汁儿，吃完以后盘子底下是一层油，但是不能有汁儿，
0: 不能有任何汁儿。所以当地的这个大厨做过油肉都有它独有的方法，尤其是在过油上，是吧？
1: 是。现在需要点油。
0: 这个油是在上浆的时候起到一个包边的作用，
1: 对，
0: 封口包边
1: 的多作用。第一防它氧化，第二的话让肉和肉之间不粘连。
0: 好，
1: 我的肉就浆好了。现在我们其实就是做过油的配菜，冬笋、木耳、菠菜。我们山西过油肉呀有很多的版本，它地域性特别的强。比如说去了大同嘛，它一般来就是葱和木耳。平定呢就是加的是白菜。去了吕梁那面呢就是蒜苔洋葱。去了晋城那面呢就是汤菜。我现在做的是我们山西一个标准化的过油肉，就用的就是我们的菠菜杆。这个是炒出来又漂亮又好看。先把这个木耳

0: 和冬笋，咱们先拿水过一下，把它的那个笋里头那种涩呀味道去了，这样的话就辅料加工完以后呀，就煮料的那个肉的时间就可以把控了。
1: 这个我们平时在厨房里的吧，加工

0: 这很关键，我们得知道过油肉的这个油要多少。
1: 对，咱们这个油呀，一般来说是没过肉片，尤其是家里头，你不可能用的油量太大去划这个油，咱们可以分两次到三次，哎，就把这个肉片划开就行。做油当中呢，我们把碗芡先调好，
0: 来，调碗芡，
1: 先是还是刚才的盐，
0: 盐，
1: 少放一点点糖，味精，这个就必不可少，主要还有这个胡椒粉。需要放的就是老抽和生抽，
0: 我们用的是千和灵牌东坡红特级老抽，千和灵牌380天特级生抽，
1: 花椒大料水，主要是它出味儿。
0: 确实，
1: 这会儿呢就该放醋了，我们有放明醋，放暗醋。
0: 什么明醋？暗醋？这同志们，您听说过明醋、暗醋吗？
2: 不错，
0: 我们都听说过什么锅边之醋，
1: 这就是我们的明醋，
0: 最后包尾醋。
1: 对，
0: 这是明醋，
1: 这是我们再给放点是暗醋，
0: 要把醋先放在碗芡里，
1: 碗芡里再调上点。对，我们山西人讲究就是吃醋要出度数稍微高一点点。哎呦，我们的陈醋啊，一般一年以上它的酸度才能够。
0: 您看见没有？人说喝酒要度数高的，到了山西人这儿吃醋要高了。
1: 对，
0: 我们这儿真有千和灵牌的三年窖醋，这个醋非常的浓郁。
1: 这会儿呢，我们在里头再加上点粉面，
0: 淀粉
1: 必须要淀粉，咱们把它卸开，这个碗芡我们就调和好了。好，这个碗芡调和好以后，我们就开始滑油。
0: 过油肉，这个油温肯定特别关键。您用的油又少，
1: 对，
0: 得告诉我们这油温是多少。
1: 油温啊，一般就是3到4层，因为我们过油肉它的口感就是酥嫩。酥嫩的情况，油温高，它水分流失的太多的情况下，它就容易发柴。
0: 那如果这个油温稍有不慎，它稍微低了一点，怎么
1: 它就容易脱浆
0: 啊？明白了，外边包的那层浆啊，如果温度太低，它没有凝固在表面，
1: 对，
0: 它就容易脱浆。这一脱浆，反倒是这肉变柴了。
2: 肯定的，
0: 逐步的来。
1: 对。所以说肉片呀，下了锅以后一定不敢就是当下就去划它动它去，让它稍微定定型，哎，定上一两秒钟，哎，咱们再去动它。
0: 哦，漂亮，它外面挂的这一层浆里面的这个蛋黄，哎，现在已经呈现出颜色，而且肉啊慢慢的这种舒展开了。
1: 对，这就是我们要的。哎，这会儿就好了。
0: 哦，就这么快。我看了一眼，不到10秒。
2: 差不多，
0: 这肉就出来了。
1: 因为它一会儿还要炒，拿那个汤汁喂，它还是有个自熟的过程。
0: 过油肉，很关键的一步。
1: 给它穿了衣服了。现在呢，就开始锅里头留上底油，我们加入我们的猪大油。哎，这会儿油温不能高，为什么呢？我们需要的是煸炒这个葱姜蒜。
0: 佟大厨，您看啊，平时咱们北方人炒菜啊，一说炝锅都是那个油温挺高，这葱姜一下就哗冒着烟儿，那香气出来。但咱看邵大厨做的时候，它是小火慢慢煸呢。
2: 对，
1: 我们要的是把这个葱要炒成金黄色，要把葱的香味融到油里面，让它更出味道。这会儿呢，我们就该肉
0: 下去了，配料也下来了。哎，猪脑，
1: 这会儿呢就是在第二次淋醋了。
0: 这么早就开始淋醋了？
1: 先淋第一遍醋，这会儿就是去腥解腻。
0: 锅边醋烹出香味
1: 了，这就能闻见这个香味了。
0: 这是明醋。
1: 对，我们就该弄我们的碗芡了。
0: 碗芡是要给它兜起来，让它变均匀，
1: 让它更均匀了。然后我们把碗芡撒在我们的过油肉里头。
0: 好，
1: 这会儿呢就放入我们的菠菜梗，然后准备第二次的
0: 醋。刚才那个醋的这个余味还在我们眼前萦绕，现在第二遍要放醋了。
1: 对，
0: 第二次放入明醋，这香味比刚才更加浓郁。
1: 出来了，对，再少来点老抽。
0: 现在香味出来了，肉的香味还有醋的香味啊。
1: 好，我们的过油肉
0: 来了。

0: 这两个明醋，这喷的恰到好处，就特别让人一闻起来就想，特别馋人，这感觉。
1: 我每次去山其实过牛肉，我都觉得那个醋香特别的悠长持久。今天我跟邵大厨学会了，关键是这个肉啊，它非常的嫩滑，这个嫩滑超过了我平时吃过的那种滑肉的所有的那种标准，真是鲜香可口。
0: 尤其是最后一遍喷醋，这个过肉好不好吃，关键点就在最后一下。
1: 哎，香气扑鼻。
2: 而且是吃键还不是特别酸，这是最关键的。
1: 我看到油，油性挺大，但是一点都不腻啊，
2: 一点油都没有。大家可以看看，
0: 太棒了，
1: 多尝尝。
2: 冯叔，是不是您该？
3: 掏点钱，来，行，既然咱们来北方了，
0: 对，
3: 咱们来个南方的，
0: 对，
3: 走牛肉，哎，食材，好，本节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灵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2: 那么，到我们江南地方了，肯定要吃猪肉嘛。
3: 走油肉，对吧？刚才人是过油，一目了然，我们能清楚。那个是要在油锅里的滑一下油，也叫过油。您这走油上来，那肯定不一样了。刚才是非常温柔的啊，是现在我必须要粗犷一点。
2: 先说怎么选肉吧。
3: 首先我跟你讲，我们选的这个叫猪五花肉，但是带着肋骨的。
2: 我为什么要带骨头呢？
3: 我跟你讲，首先带肋骨的，能在定型，就在定型，在煮的时候，再把这个瘦肉的定型。 那带着后面脆骨，
2: 还要带脆骨，
3: 这上面这后面就是脆骨哦，
2: 这等于口感更好。
3: 对，买回来以后啊，冷水下锅，就是放那个葱姜水，放点料酒，煮一会儿，煮到它七成熟，但是过油的时候要把它油脂要逼出来的时候啊，还有一个小窍门，出锅之前喷点白醋，
2: 又用上醋了。
3: 哎，等会儿啊，现在还得给它做一个按摩。还要按摩？您这肉都已经煮了四十多分钟，七成熟了，得扎一下呀。这个
2: 确实，我们见过啊，做这个广东菜梅菜扣肉的时候，
3: 要用到这个工具啊。但是，对吧？
2: 对，桶针。
3: 咱们桶针是第一个是扎破那个皮脂，那皮下油脂，待会儿我们过油的时候渗透出来。
2: 你看，
3: 扎下的时候立马
2: 油就出来了，
3: 脱出来了。
2: 桶针一上，现在这个油就透过了这个猪皮，慢慢的往外释放了。
3: 其实你看，刚才我开场的时候不是说，走油了一定要让它瘦一下身嘛，但这个就是关键。为什么？让它在走油的高油下，让它缩一下。
2: 好，哎呦，现在油已经越来越多，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啊，立刻上面沾满了这个猪油。
3: 对，
2: 这就是瘦身了，
3: 瘦一下身了，
2: 没错。
3: 但是还不够，
2: 还不够啊，
3: 来，
2: 怎么着？好，
3: 给我点白醋。
2: 我们有千和灵牌的糯米白醋，带着这种淡淡的糯香。嗯，
3: 让它的皮脂下的脂肪，给它膨胀一点。待会儿走油的时候，就是油脂能散发出来。
2: 您看见没有？过油肉、走油肉，同时用到的不光是油温，还有一个奇妙的调味料，就是醋。一会儿在炸制的时候，它就会形成自然的泡泡。
3: 对，但这还不够。 咱们再抹点麦芽糖，加入麦芽糖呢，第一个呢是让它就是形成一个好的一个糖色，另外一个呢，那那个起泡，待会儿成虎皮色，这时候我们就等着油温，等着一定要等到七成油温，七成油温一定要高，油温不高的话炸不起来，虎皮形成不了，
2: 明白？一个走一个过，虽然都是油温，但是呢。 拿捏的这个温度完全不一样。我们看佟大厨怎么炸这个走油肉，来啊！哇，哎呦，声音非常的巨大啊！在家里啊，大家在操作这一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3: 这炸的肉啊，一定要炸久一点，就控制在5-6分钟。让皮下油脂，我们烧水了，油脂渗透的也多一点。 好了，这是好了，
2: 5分钟时间到了，我们准备出锅了。
3: 哎，我们要，
2: 您这还准备了一大盆的冰水。
3: 对，
2: 为什么要进冰水呢？
3: 热胀冷缩嘛，待会那个才能形成虎皮色嘛。
2: 哦，太漂亮了，大家可以看啊。
0: 这个肉皮的表面，所谓的这个虎皮，就是出现这种斑斓的琥珀色，而且很多的小鼓包。这一块肉要放到这个冰水里泡多长时间？
1: 其实如果按照我们正规来讲，你要泡的时间越长呢，形成的虎皮开得起大泡很多。嗯，我一般要就是今天晚上炸，明天烧，
0: 就头一天晚上就给它放在里头。
1: 对，
0: 就在里面踏踏实实泡着。
1: 今天我有备好的。
0: 哦，您有提前备好的。
1: 其实这是我上午泡好的，但时间还不够，但是我们也可以做。烧的时候，这虎皮已经用高温的话也能起泡出来。好，这时候我们把这个小骨头，剔一下。
0: 哦，等于要把这个骨头给它剔出来。
1: 对，

0: 好，这会儿要改一下刀，就是我们在上海吃面的时候那个一片片的大肉的形状。嗯，走油肉，走油肉。嗯，其实我们知道了，在前期处理当中啊，通过这个桶针，在煮制之后给它扎制，让它放出一定的油来，又通过七成的高油温把里边的油都通过皮上的小孔和四周慢慢的释放出来。嗯，这是不是我们前期加工已经把这个油都已经给它释放没了？没有。
1: 还没有，
2: 我待会儿我跟你说吃的这个叫肥肉哈，入口即化。
0: 怪不得我在上海吃那个大肉面的时候，经常就往嘴里含，就化了，而且那个肥又化了不说，瘦肉还一点都不柴。
1: 对对对，
0: 后边还有大招。
2: 来，料带啊，我们是烧肉嘛，来
0: 哦，要有一些香料，
2: 对，
1: 来三块八角，
2: 五六片香叶，
0: 嗯。
2: 一块桂皮，
1: 一块桂皮。
2: 这时候我们来点底油，
1: 把这个葱一定要铺在下面。
0: 我的妈呀，放这么多呀！
2: 对。
0: 这时候我要来点蚝油，
1: 蚝油
0: 来了，
1: 嗯，
0: 我们的这个千禾灵牌的三鲜蚝油，
2: 对，
0: 鲜味更浓。
1: 嗯，
0: 来，
1: 加热水，
0: 加热水。
1: 把香料放进去，
0: 好，放入香料包，
1: 对，
0: 加一点红曲粉，调一下色，
1: 然后老抽、生抽，然后给我加一瓶咱们千禾灵牌的葱姜料酒，
0: 葱姜料酒要加一瓶，
1: 对，
2: 一整瓶，
0: 好的。上海人做菜爱搁黄酒，
2: 嗯，
0: 所以呢一定要多放，
1: 多放料酒，
0: 没错，这烧出来的肉才香，哎，酒香味就出来了，
1: 嗯，这时候我们把这个肉啊就。
2: 铺好，
0: 这样好看一些，让它受热也
1: 不均匀，受热均匀，然后油脂逼下来，油脂啊也是非常均匀的。
2: 您的意思是说，在这个锅里，它还能把油脂再逼出来？
1: 必须逼出来。走油肉的话，嗯，起板两个小时，就烧开以后，小火慢炖，一定要把它的油脂用那个小火慢慢逼出来，这让它这个酱香味渗透进去。
0: 上海人，
1: 哎，甜口，
0: 浓油赤酱，
1: 对，
0: 一定离不开白糖，
1: 对。 这时候我们就是等它烧开，
0: 加盖，
1: 开小火，千万不要开盖。
0: 为什么不能开盖？
1: 因为你开盖，它气就跑了，油脂就会吸收进去。
0: 哦，
1: 千万不能开盖。那现在还等俩小时呢，
0: 我这关键肚子一直在响。
1: 那我跟你说，我提前也炖好了一锅，
0: 来吧，
1: 上肉，上肉。
0: 上肉，这锅还没来呢，香味已经来了。
1: 嗯，
0: 这是炖了两个小时的，
1: 对，
0: 一直没有开过锅盖。
1: 你首先你看一下，嗯，上面的油脂，
0: 这个油脂啊，现在就像一个油封一样，
1: 嗯，
0: 封住了整个的这些肉。
1: 对，
0: 这个油就是您说的瘦身瘦下来的，
1: 这肯定瘦下来。待会我们要吃那个，你看着这个白色的那五花的那个肉，入口就化了，跟吃豆腐一样。
0: 那佟大厨，现在肥肉不腻了，油脂都瘦身出来了，
1: 嗯，
0: 烧了将近两个小时了，这瘦肉不会变柴了吧？
1: 这样，
0: 为什么不是把它的油脂能逼出来？嗯，
1: 通过那个温度，这个里面的内循环温度在上，
0: 汤汁吸收进去，小火盖盖是关键，瘦肉呢吸收进了很多汤汁，
1: 对，
0: 太好了，
1: 嗯
0: 嗯，
1: 这时候我们撇油，
0: 我这大火一开之后，整个锅中间啊正好有这么一个窝，存着油。 佟大厨就利用这个小窝，把这些油啊都给它自然的撇出来了。
1: 你看一下啊，
0: 来，大家要看一看，
1: 要轻一点。
3: 选的肉真好，
0: 一定要轻，一定要轻。哦哟，
1: 我一定要轻一点。
0: 看微微，我太漂亮了，看那个脆骨，
1: 脆骨也跟非常。你要这个就刚才不。

0: 有那个吃豆腐的感觉吗？
1: 有那种感觉，嗯，一点点都不腻。
2: 咱们三个人刚才在吃这一块豆油肉的时候，居然吃出了面条的感觉，全是那种吸溜声。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肥肉啊，完全化掉了，而且这里的瘦肉居然也不用咬，它也化掉了，一点都不柴，就是那种肥而不腻、入口即化的口感，太好吃了。
1: 你刚才拿那块肉的时候呀，我总感觉到他说是走油走，就是出这个油出不干净，结果经过这一番的操作，真香，真香，尤其是这个瘦肉做的，我就想象不到有这么嫩。
3: 对啊，
1: 总感觉两个小时肉出来柴的肯定是咬不动的感觉，你看这一吸溜也就出来了，
0: 对，
1: 特别好吃。
2: 说到咱们的这个走油肉啊，把这个油瘦身了，那走到哪儿去了呢？让大家来看一看，这满满的一碗
4: 猪油，
2: 就是通过佟大厨的技法，
3: 对，
2: 既用筒针扎孔，又用高温逼出来，还有刚才我小火慢慢煨出来的油。本节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灵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6: 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7: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8: 配料
9: 真干净，
7: 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9: 配料
7: 干净的很啊，千和灵牌特级生抽配料真干净。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12: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2: 虽然是相隔千里的两道菜都带着名字里面的这个油，但是啊，今天两位大厨分别用他们各自的这种技艺呈现出来了非常漂亮的这种表现方式，所以我们在家里只要把油用对，把油用好，带油的菜一点不会腻，而且味道非常的棒。
13: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1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4: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5: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红薯、漏粉，品味老手艺里的新味道。
4: 我看你们这桌点了三碗粉，味道咋样？
5: 好吃。
3: 一针一线，造型奇特的玲珑枕，到底蕴含着怎样的价值？
4: 哎呀，这屋好多人呢，各种各样、各种颜色的，
5: 对，好看。
3: 今天的节目带您来到北京市密云区，看看这里的人们如何用老手艺创造新财富。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你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哎，咱们还是在这上头切红薯吧。行，我感觉这儿拍出来好看一点，正好有那非遗记忆工坊。
1: 行，这个行不好，这个它就是它的，让你这削它这不光了嘛，这个。啊，这个眼睛的这这这小不好，就是这个。
2: 要我使这个，我使这个就行。
0: 拍出来。
1: 你使那个。
0: 这个还是用那个大漏勺。
1: 就使这个吧，就咱就使这个。
3: 哎呀，您等会儿，慢点切。我先拍个视频。等会儿啊，我说三二一，您再开始切啊。来，三二一，开始。
1: 在北京市密云区的尖岩村，一大早还在读大学的田心博雅正利用周末的课余时间，帮大伯刘洪波拍摄自媒体短视频。习惯了。
3: 您这个两个手拿刀，我就瞅不见那红薯了啊！我再重新拍一遍，您一个手拿着刀，一个手拿着红薯，那样斜着点儿切，行，再来一点，可以，行，可以，就从这块这小黑点的瞅着吗？这样切，哎，对，来。刘洪波加工的是一种产自当地的红薯，他将红薯仔细切成小块。 随后历经磨数、滤渣、沉淀等多道工序，一步步将饱满的红薯转化为细腻洁白的红薯淀粉。整个过程全凭双手和多年积累下来的经验。
1: 这不是炼干，这不这这，哎，真的，哎，
0: 我来试试，
1: 你试试。 不就打一点一点往下推就行了。
3: 反复研磨筛选后的红薯粉，经过打芡、揣揉等工序，逐渐变得细腻粘稠。

0: 此时刘洪波凭借双手感知水温，恰到好处地揉搓粉浆，运用密云当地最传统的漏粉加工技艺，将红薯粉制成筋道爽滑、薯香醇厚的漏粉。整个制作过程需历经20多道工序，每一道都考验着制粉师傅的手控力度与制作经验。
1: 这可真够漂亮的，甜心儿，视频这感觉拍得很好，一看就是年轻的老师傅，拍了很久了吧？
2: 我都已经练出来了，
1: 是吧？
2: 其实我自己是做这个自媒体账号的，在这个新媒体平台上有60万的粉丝，然后所以说我就可能对拍视频比较感兴趣嘛，然后我也自己没事也爱拍视频，正好其实就是我是非遗漏粉的第5代传承人，然后大伯是第4代传承人，
1: 4代。
2: 那其实大家也能看到我就是小女孩，我确实没那么大的手劲儿，然后我就不能在这个体力上面去帮助大伯，那我就肯定就是换一种方式来宣传我们的非遗漏粉嘛。而且我平时时间也不是特别的充裕，因为我还在上大二嘛，只有周6日能回来，所以我就觉得拍视频这种方式是我能做到的，我又熟悉，然后我还比较擅长，效果还很好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能坚持到现在，然后其实对我们的非遗漏粉也是起到了很大的宣传作用。
1: 其实就是非遗传承人也不一定非得现在像大伯这一代人一样，
2: 对，
1: 是每天就是守在这个就是锅前面，就是来亲自的来制作，是用你擅长的、你熟悉的一些年轻人他们能接受的一些手段，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传承，
2: 对，
1: 这也是在传承。大伯，这每天这甜心儿就是说是天天拍你，每个周末都来拍是吧？
3: 每周都来，他们连断断连到铁底。
2: 我从去年到现在拍了1年，得有好几百条视频了，
1: 上百条视频
2: 、
1: 给我们展示展示呗，看看这个大伯的日常工作。
2: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这个，他收获了那个外国女粉、
1: 哇，这个女粉丝特别开心的来体验啊，咱们密云的非遗漏粉，哇、你看这粉丝团就很庞大呀。
3: 我给强调你，后来成为个台主任，他有这流程，他演中国人，他没见着过，
2: 没见着过，对，
3: 他要是也激动心花，没见过就这一，我这一拍他场上特别这样啊，强那天我场上挺兴奋的，
1: 挺兴奋。
0: 在距离拍摄地不远处的一家餐馆里，等待品尝美味的食客们正从不同地方向这里聚集。
3: 今儿人又少不了，赶紧走。
2: 可不，这才几点呀？
3: 可不，
2: 赶紧
3: 走。
2: 今儿上午人肯定少不了。
3: 赶紧走。
2: 咱俩赶紧多漏几票。
3: 多漏几票，对。
0: 在这家餐馆里，有一个刘洪波和侄女的专属摊位，售卖的就是自己的非遗传统漏粉。为了保证漏粉的新鲜口感，他们主打的就是现做现卖。酸辣爽滑的酸辣粉，鲜香软糯的番茄粉，这些经典口味不仅是他们的招牌产品，也让漏粉这项传统技艺凭借独特的口感和味道被更多人认可。
1: 我看一人抱了一大盆呢，这量不小。
4: 是，我俩
5: 点
4: 的酸辣的，
5: 姐的，
4: 对，孩子嘛，
1: 给小朋友点的免辣的，点了3份，几口人呢？点3份，
4: 我们应该点了4份，吃完了一份端走了。
1: 真好吃啊！
4: 对，
1: 好吃。那来着这是算是第一回来吃粉是吧？嗦粉。
4: 对的，第一次。
1: 那你们是从哪儿知道的？说这个密云现在这个粉儿特别好嗦，特别好吃。
4: 我们是一直身边朋友，还有就是这个视频号。
1: 哦，跟粉视频平台上
4: 对的，对的，对的，是
1: 关注这个密云的粉，关注多久了？
5: 得好久了，好几个月了，
1: 得好几个月。
5: 对，
1: 就等着是专等着是春暖花开的时候，
4: 对，
5: 来密云看海，然后看完海来这儿嗦粉。
4: 对，主要嗦粉吗？
5: 对。
1: 什么价格？点餐的时候看了吗？
5: 38一碗，
1: 38一碗，价格不算太低，是吧？
4: 但是跟着味道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挺超值的，
1: 是吗？
4: 对，而且量特别多，
5: 量特别大。
1: 你们从哪儿过来啊？
6: 我们就这边的
1: 密云的。
6: 对，就是我们平时也爱吃辣的。

0: 那就是从哪儿从什么样的渠道知道有这个粉？同事推荐的呀还是？
1: 我们就是抖音上也刷，然后那个看电视上也报这个什么非遗的这个酸辣粉，然后就过来吃的。
0: 我看你们这桌点了三碗粉，味道咋样？
1: 好吃。
2: 临近中午，等候的人们也慢慢多了起来。
0: 好多小姑娘啊，都围着您，都不好意思过来打扰。这怎么样？这感觉，这么多年轻孩子围着您拍照，
3: 看着特别挺激动的。我是
0: 挺激动的，就是
3: 给他们露好点，让他们多吃点，啊，吃的好，好吃，让下次还来。让这孩子，
0: 这个大伯，我特别好奇哈，您年轻的时候就是做农活，就是有没有想过？在50多岁的某一天，自己能够成为网络达人，能够有这么多的粉丝天天来找您合影啊？
3: 没想到，来的忒突然了，这个太突然了。
0: 哎，就是第一次有就是一些外地的粉丝或者咱本地的一些朋友来找您拍照合影，那是大概什么时候的事儿？
3: 应该是去年有的，在山里头也在山里边。
0: 去年在山里边是吧？
3: 山里头也咱们也经拍。
0: 那会儿就大家跟您聊天的时候，您会像今天就跟大家就这么高兴的互动吗？
3: 有点紧张，就
0: 会紧张，
3: 有点感觉
0: 会说这么多话吗？
3: 少，激动的时候就说话就是有点那口吃似的，就说不上来了。
0: 我觉得田心儿他们这样的年轻的孩子们，他们回到咱们家乡去搞这样的短视频拍摄，他们有他们的一些新的思维，这样就是和咱们的传统老手一相结合，就碰撞出了巨大的火花，可以让咱们密云传统的这个非遗漏粉的技艺是不是走得更远了？
3: 对，走得更远。像我们这个密云的地区呢，山区就是小山坡地，然后平原的地不少，种的稍微玉米呀，跟这个红薯比较多。沙土地呢，红薯还高产，一亩地呢想产3000多斤的。产完红薯以后吃不了，那就拿两白薯干、红薯淀粉、粉条，像夏季的时候呢，熬凉粉，然后凉粉的解暑啊，都过去的这个那种比较多。村村都有这个粉家都会做，像我爷爷、我父亲到我这儿，是我到我这儿属于第四代。露粉，像我这一代，像我们现在密云地区呢，像我这岁数的呢也少了，普遍也少了，年轻人都不愿意说学这个，年轻人没有，都已经就要快失传了。
4: 大概是从幼儿园升小学的那段时间，就是我太爷爷跟我们住在一起，他就会在家里边去做露粉，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好好玩，像泥巴一样。然后小时候是觉得它好玩。等会儿再拿一个大红薯再切一下，等会儿啊。
2: 2024年，学习旅游专业的田心博雅利用课余时间，为大伯拍摄了几部制作漏粉的短视频，并上传到自媒体平台。这项传统技艺也逐渐受到人们关注。也就是从那时起，田心博雅便萌生了。用漏粉技艺帮助大伯创业的想法。
3: 我说你粉谁家没吃过粉？一个粉条就能露出啥花样？过去露出那粉以后，就是炒吃芹菜炒粉，然后是炖粉条、肉汤炖粉条，蒸成焖子，焖子一碗，装成锅碗里一扣一焖子，焖子叫煎焖子。像这我刚刚说这种吃法，在密云来说它正宗的吃法。
2: 2025年，刘洪波在侄女的帮助下共同创业。他们没有选择传统漏粉的做法，而是借鉴了网络上最受欢迎的4种口味进行尝试，同时借助自媒体平台进行宣传推广。一时间，密云漏粉声名远扬。如今每到节假日，都会有很多人专程来到密云，只为尝一口这份地道的传统美味。
0: 人太多了，我一直想跟您聊一聊，但是我看就是一直就是。全场飞，不好意思打扰，
5: 是特别忙，这刚有时间。
0: 您看，这到下午就是4点半了哈。
5: 是啊。
0: 我看咱们这些店里的就是服务员们才刚刚开始吃，
5: 对，吃的是午饭。
0: 午饭。
5: 对，我们现在都错峰吃饭了，上午的10点多，然后下午的4点多吃餐。
0: 就是我挺没有想到的，就是今天您看它不是节假日，是一工作日，客人依旧这么多呢。
5: 咱以前的时候啊，都是周末时候有客人，节假日的时候有客人。这没想到现在呢，工作日的时候他也有客人。以前的时候吧，总是觉得咱们在密云水库的鱼街上以吃鱼为主，我们一直在做鱼美食。后来呢，觉得同质化太严重了，然后我们也想做点自己的特色。然后现在呢，就引入了我们坡哥。

0: 他过来，这老手艺人过来就带点咱们文化氛围的，就是非遗美食，想用这个呢也给咱们店里引引流，也让咱们食客呢不光能吃鱼，还能吃点咱当地特色的。
1: 嗯，效果呢怎么样？
0: 效果非常好，然后现在是非常的火爆，好多北京城里人啊都过来嗦粉。
1: 就是我今天看波哥他是活了三大盆的粉儿的，
0: 是呀，嗯，
1: 就是咱最多的一天，咱们店里这粉儿的销量能有多少？
0: 最多一天，那肯定是节假日那天啊，980碗，近1000碗粉，
1: 将近1000碗，
0: 将近1000碗粉，嗯、对，1800多人到2000人过来来品尝这个粉。
1: 这个结果是您当时请这个大伯来的时候想到的吗？
0: 没想到，当时来的时候呢，我们是从去年就开始做的，然后大伯呢在这儿漏粉，我们也觉得确实有一点点的带动，但没有想到现在是这么火爆。
1: 这么说还是咱们的就是传统的非遗老手艺，
0: 对，
1: 它实际上就是只要好好的加以运用，嗯、就有非常好的一些商机。
0: 对，是它是有市场的，而且现代人啊都是喜欢这种老手艺的这种食物本真的味道，咱们再给它加进他自己喜欢的口感，嗯，就迎合大众口味了。
1: 嗯嗯，
2: 真的真的碾碾。
3: 就在刘洪波和侄女还在为远道而来的食客们忙碌时，在几公里外的石塘路村，几个村民正围聚在一起，用另一种方式守护着当地一项特别的传统技艺。
4: 这就是多余的，完了两片可以合一片用，这个剪的不如那剪的好使，这剪的磨过的，完了之后剪的时候就会容易坏，剪歪了。
3: 朱慧平是这间作坊的负责人，他们正在制作的是一种由布片精心拼接而成、结构特别的传统枕头——玲珑枕。朱慧平就是这项制作技艺的传承人。
1: 玲珑枕，
4: 对，
1: 真的是八面玲珑啊，都是镂空的。哎，大姐，我就特好奇，你说这玲珑枕吧，看着好看，但是我怎么觉着，您说它是枕头，要枕着睡觉，
4: 这个是因为我们
1: 能舒服吗？
4: 可以舒服，这个它是在家里当摆件用，因为它都是福字嘛。你看这个福字，我们做的时候它就是转着走的，看见吗？过去人讲究福来运转，
1: 福来运转，
4: 对、
1: 啊、
4: 它这是一个沙发的两头
1: 当摆件。
4: 对，正常的话我们是这样的，手两个手插进去以后它是握着，握着以后它是这样趴着睡觉，或者把下巴放进去，或者把嘴放进去、哦、或者把后脑勺这样放，
1: 哦，
4: 这样放，因为这样放它不压眼睛、哎、它可以把你心脑门贴在这个位置，或者把嘴放在这个位置，或者把下巴壳放在这个位置。
1: 我们那小学上学的时候，
4: 嗯，
1: 那会儿就是俩手这么一叠，
4: 对，
1: 就是搭在就枕在自个儿胳膊上，得歪着脑袋、
4: 嗯、
1: 或者顶多就是脑门子是压在胳膊上，压在小臂上、
4: 啊嗯、
1: 这种就是非常精妙的这种午休枕头，就是古时候就有了。哎呦，这个太好了，现在小朋友如果在教室里、
4: 嗯、这是成人用的，小朋友用的是这款小的。
1: 哦，
4: 他的手比较小，他可以这样小
1: 的，把小手
4: 一穿，还有这个颜色的，这是小孩用的，
1: 就直接
4: 是
1: 这么睡了，
4: 对，
1: 是吧？
4: 这个高度，要有小床的话是这样，直接我们直接这么侧着过来嘛，你看，他这样躺着，那我们的肩宽这个位置、
1: 哦、
4: 是吧？
1: 看懂了，
4: 他这个高度，
1: 耳朵放到这个洞里，
4: 啊、你看他是这样的，这个高度跟我们肩差不多。
1: 我刚才还以为把脸蛋放到这洞里啊、哦，实际上把耳朵，
4: 如果你。哦，如果您要是在办公桌上可以这样趴着、嗯、如果办公室里有那个小床，那我们就可以这样。
1: 是，听着大姐这么一介绍、嗯、我现在觉得我应该立刻抱一个枕头去体验一下，睡个回笼觉。再
4: 可以去沙发上可以随便睡，床上也可以睡。
1: 开玩笑。
3: 玲珑枕又称耳枕，其制作工艺十分独特，由36块布料运用特殊缝合技艺缝制而成。玲珑枕六面各有一孔，侧身躺卧时耳朵刚好可以置于其中，避免受到挤压。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西周时期，相传玲珑枕最初是宫廷乐师为侧卧聆听乐音而创，后来成为宫廷御用品。
1: 您家是够大呀，一共是几层啊？
4: 两层。
1: 嗯，哦，天哪，有点震惊了，我感觉是来到了您的这收藏馆了、哎，是吧？
4: 对，有枕头，有布料。
1: 1、2、3，楼上就是三个开门的地儿，
4: 四个房间，
1: 三个现在门开着，我看全都放的是您的这个布料，
4: 对，
1: 是吧？
4: 对，
1: 这屋是好像
4: 直播间，
1: 直播间啊。
4: 对，
1: 哎呀，这屋好多枕头，各种各样，各种颜色的。
4: 对，好看。
1: 哦，像它 也是从咱这玲珑枕的这个造型演变而来的是吧？
5: 对，
1: 但相当于是
5: 这也是一款侧躺枕，
1: 也是侧躺用的。
5: 对，
1: 它也是四通八达，同样也是一个口。
5: 对，
1: 哎呀，
5: 都是通的。
1: 就是您现在，我看这个整个这个曾经的直播间，现在是一个小展厅了。咱现在，前前后后有多少种创新的玲珑枕呢？
5: 有470种吧。
1: 470种？
5: 对，差不多。
1: 哦，
5: 也许还多一点。
1: 就保守估计是有470种的。那像这种三个孔的枕头，它的制作起来的工序肯定比了这一款要更复杂一些了吧？
5: 对，要复杂一些。
1: 那售价一定也更高了。
5: 我们正常的话，如果不是定制的话，这种枕头都是在400以里、400左右这样。
1: 400左右。
5: 对，如果是麻料的会高一些。
1: 就是像您现在这些枕头当中，咱家哪一个是卖的最贵的呀？
5: 最贵的是我们宋锦的和路通春的布料，也是一块老布。
1: 在哪儿呢？你给我们展示展示。
5: 双飞翼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1: 得多少钱呀？
5: 这个过万了。
1: 过万呢？
5: 对，这是
1: 为什么呀？
5: 赫鲁通春的布料，它这是老布料。
1: 哦，老料。
5: 对，现在新的布料没有这个质地了。哦，完了，我们这种里面都是对花的。这个都要，
1: 整个图案都是，
5: 这个，
1: 一看就是特别用心的，
5: 对，
1: 来对过花。
5: 你看这边都是要对上的。这个都是要对上的。这个
1: 老料的价格应该是比较高的了。
5: 2000多吧。
1: 2000多是
5: 一米。我们这一个枕头需要2米多，因为你要对这个花。对，你看两边的花都是对着的。
1: 那相当于光面料就得是5000块钱
5: 对
1: 左右的一个成本。
5: 就得这样一个成本，
1: 还要有人工
5: 啊。
1: 然后里边这枕芯我摸的它是软的。
5: 这里面是丝棉。
1: 丝棉。
5: 对，这里面装的丝棉。印的这个是我们做的沉香球，就是一粒沉香，您摸到的这一粒沉香球里面得有15颗，不能低于15颗。我们这个一个枕头里头是88粒，就是每做一粒沉香球，我们的手工费是1.5块，这个还要有手工费的。
1: 所以，这个，
5: 说所有人都能，
1: 所以说人家的价格高嘛，它就是面料，还有它里面的就是填充物，都是非常有讲究的。
3: 制作一个传统玲珑枕绝非易事，它不仅是对制作者缝制技艺的严苛考验，更要严格遵循从选料到完成的70多道传统工序。朱慧平投身玲珑枕技艺传承工作数十年，倾注了无数心血，也为这项传统技艺的创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5: 这叫绫，绫罗绸缎的绫。
1: 哦，绫罗绸缎的绫。
5: 对。
1: 哎，我一直没搞明白，
5: 宝了
1: 不是，我一直就是听说，这就是知道哈，就讲着绫罗绸缎。我只知道它应该是4种不同的材质，对吧？
5: 对。
1: 那它这4种不同的材质怎么分呢？这绫就在我这外行眼里边看，
5: 它很薄，但是你看它不透露。
1: 哦，还真是。
5: 它很薄很薄。过去叫薄如轻蝉，就是跟那个蝉翅一样，很薄很薄那种。它是起了一个扇风的作用，就是说这个穿这种衣服，就做这种枕头也好，它是那种透气
1: 的，
5: 非常好，
1: 哦，飘逸感，是吧？
5: 对，它要当衣服穿的，它可能就是行走的空调。你像，
1: 啊，行走的空调。
5: 对，你看这个是小螺纹的这个。
1: 啊，那它叫什么？
5: 这是螺。
1: 哦，绫螺。
5: 嗯，
1: 那螺就相当于是要比绫的这个就是孔洞更大一些。
5: 螺口要大一些。
1: 哦，
5: 它绞织的工艺不一样。
1: 就是织法不同。
5: 对，织法不同。我最早接触枕头的时候，就是在我3、4岁的时候，现在就说有50年了吧。这是因为姥姥给我做的是玩具枕头，也不大，就这么方方正正的一个小枕头，72块布拼的，我记得上面针线缝的特别密，可喜欢了。谁给的是那个姥姥给我做的，哥哥跟我们抢，都是打架，我就藏起来。比较毒，别的吃的都可以给他们，就这个玩具不能给他们，就是比较吸引我。
3: 可能连朱慧平自己也没有想到，几十年后，当初那只小小的枕头将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5: 就是2009年吧，孩子放暑假了，领着孩子回去看看父母亲嘛。回去以后就发现我母亲把我姥姥做那小方墩就放在那个床边了。放床边，他就说：“哎呀，这个枕头我用起来是好用，但是有点小。”回来以后，我就给我妈做了一个大枕头， 他身体一直不好嘛，睡觉的时候老觉得耳朵疼头疼的。

0: 各个方面，就是也不管心理作用哈，就是用起来以后就是舒服很多。那我就想起来，是不是现在大家都需要这种枕头？所以我就开始，和村里妇女姐妹一块儿，就是买布回来，就是做枕头，她们手缝，我来拿机器，这样把控质量，就一开开始一点点开始做。
1: 在那之后，朱慧平创立了如今的制作工坊，开始专心制作玲珑枕。从制作出第一个玲珑枕至今，已然过去了十多年。曾经那个小众的玲珑枕，从工坊里起步，一步步走上了更广阔的舞台。如今订单早已遍布全国各地。
2: 我看，我从来没看见过他穿针，但是，你看，你真牛，
3: 好厉害，好棒，好棒！有一个就是小工具，
0: 传真器，
3: 对，
0: 对，教他们做家务，教他们做饭、弄菜。都给教会了，回去就做饭。
3: 先从最基础的生活的技能开始培训。
0: 对，因为康复站康复嘛，就是让他从生活技能开始嘛。那我帮你，我在跟前我帮你。不用
4: 不用，我可以自己完成。
0: 对，
4: 那他们什么时候学了做玲珑枕的这手艺的呀？
0: 做玲珑枕就是从2018年过来以后，就上我那个最早是康复站嘛。他们得坐车来每天，不是我们村里的，现在他们是
3: 都在那
0: 是季抓的，这是我们在十六局那边，他们都是城里的孩子，在这儿既能干点活也能有一点收获，
3: 有一点收入啊，是不是？
0: 比如说他如果说我要是在家的话，他们天天来的话，一个月差不多也1000块钱呢。
3: 那就是每个人就如果说每天都来勤快，
0: 对，
3: 得有1800块钱的收入，
0: 得多。
3: 得多，
0: 得多，对。
5: 文件这么大，正往速攻。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你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2012年，朱慧平正式获评玲珑枕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2025年，全年订单总数超过10000个，累计销售玲珑枕20多万只，不仅带动了周边的村民加入到传统老手艺的行列，还专门增设了帮扶残障人士的工作岗位，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15: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8: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5: 文件这么大，正往速攻。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你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7: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9: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1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9: 哦，来吃鸡蛋了。哇，
1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9: 鸡蛋来了。
1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蓝色粮仓藏鲜味儿，万亩海带迎丰收，休渔期用海带来补鲜。山东荣城品尝鲜海带的美味，
20: 它是怎么样变色了吗？
1: 营养丰富，物美价廉，创意菜品，海带秒变鲜美海味的盛宴。直径6米的大锅煮海味，专属的游玩新线路等你来，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21: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8: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15: UMI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玉更闪耀。UMI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3: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2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4: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每年五月一日起，我国四大海域同步进入伏季休渔期，野生海捕按下暂停键。然而，依托我国蓬勃发展的海水养殖业、创新的南北接力模式和完善的产业链，老百姓餐桌上的海鲜依旧可以做到不打烊。
1: 停鱼不停鲜，山海皆可甜。夏季休渔期，在这个季节到底能吃上什么样的应季海鲜呢？你看我身边的是咱们山东荣成的海洋牧场啊，在这里正是一排繁忙工作的场景。你看那拖船拖着小船
2: 要会了，哇，这幅场景太美了。他们得是多早就出去了呢？
1: 他们运送的是什么呢？在这个休渔季，咱们能吃上什么样的应季海鲜呢？走，一起去看一看。
2: 啊，这里就是海洋牧场的码头。刚才我们看到的卸货船，就将把货卸到这里来。
3: 哎，好壮观！
1: 这就是刚刚从船上运送下来的新鲜海带，就是咱们这个季节可以在休渔期吃到的美味海鲜，还湿漉漉的滴着海水呢，好新鲜的感觉，飘着海鲜味儿，特别的鲜香的感觉。这一钓大概有多重啊？
4: 这一船4吨半，
1: 半年大的海带能长到这么大呀？啊，它这个。

0: 生长速度很快的，
1: 海带面上看它特别的有胶质，你看特别的紧致，这厚度大概达到3毫米，如果是这么横着撕的话都不一定能撕得了口子，哎呦真的好费劲啊，用手都掰不动，特别的透亮啊，大不大长不长，来看一看品质，拉一根出来看看啊，哇好长啊，哦这个随便一拉随便一根就得比我长比我高了，
0: 现在有3米多，
1: 哎呀就相当于我们一间房子那么高了，这最长的能有多长，
0: 能达到6-7米，
1: 哇那有2倍它那么长，
0: 对对差不多了。
2: 海带被称为海洋里的长寿菜，热量极低，富含膳食纤维，全国40%的海带都产自山东荣成，5月到7月是荣成鲜海带最嫩最鲜口感最佳的黄金采收期，
0: 可以生吃
1: 啊，生吃
0: 是是、
1: 这怎么生吃，这能生吃吗，
0: 那看见海带吧，
1: 要不要洗啊，
0: 嗯原汁原味的，
1: 真的
0: 嘎巴脆的，
1: 哇
0: 味道还好，口感还有点像，
1: 真的吗，
0: 你尝一下，
1: 这是整片海带当中最厚实的地方，最好吃的是不是应该是这块，
0: 对对对，
1: 哦这个最好吃的地方，因为它最厚实最紧致而且最有胶质啊，啊你看你们吃那么香，我也来试试吧，拉下来的感觉非常的解压、出来了秋雨季吃上一口新鲜的海带什么滋味，
3: 嘎嘣脆，
1: 这还真是特别的脆爽，哎绝对新鲜的海香味儿，绝对新鲜的海带味儿，哎真的挺好吃的，
0: 好吃，
1: 煮过的海带呢是比较绵软脆，但是这个没煮过的海带呢是更加的脆爽、特别的新鲜滋味，
0: 这个都有的是到时候一汤半两才吃得多，
1: 怎么看品质好坏，
0: 它这一舌度和油度厚度，这不这个舌发黑吗发油吗，有的这个海带就这种就品质就不好了，
1: 越黑越好、越厚越好，
0: 越厚越好。
2: 艾伦湾码头是艾伦湾国家级海洋牧场海带核心卸货与转运节点，采用拖船编队加定点采收模式，是海带从海上到陆地的第一站，海带离水升温后如果不马上加工或者晾干就很容易降解变质，所以卸货区的工作人员们都在争分夺秒马不停蹄地接力卸货装车，
1: 这种卡车呢也是荣成的一大特色，你看它长短和宽窄都刚好够放下这好几吨的海带，这个车是专门为海带量身定造的吗，
3: 对对对对，能我十来吨，
1: 您一天要放几吊，
3: 17-18串20来串吧，
2: 码头吊装设备与定制转运车辆协同作业，实现海带到达码头后即到即吊即吊即运最大限度锁鲜，
1: 几点钟上海割海带，
4: 看现在都是11点来钟，走了，
1: 晚上11点出去啊，
4: 哎
1: 早上几点回来啊，
4: 走了一趟头一趟都是6-7点回来，想吃拿完饭别吃了，就是码头送完饭再走一趟，还得出去看，
1: 一天两趟，
4: 这一趟最好得6-7个小时一趟，
1: 哇
4: 最少得6-7个小时一趟，我两趟都得13个小时，
2: 距离岸边10多海里的海上牧场深处，采收船在筏架间穿梭，工人们提起苗绳挑选成熟海带，从根部切下码放捆扎，方便上岸加工，
1: 今年海带收获怎么样，
4: 海带挺好的，轮累啊我抱不动啊，
2: 艾伦湾采用一海多用立体养殖模式，上层1-3米养海带龙须菜，中层4-8米钓养鲍鱼扇贝牡蛎，底层人工鱼礁养殖海参吸引鱼类，海带自然生长，鲍鱼以海带为食，30%的海带直接在海上做饵料，同时海带还可以净化水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形成一个循环共生体系，
1: 卖到多少钱，
0: 场地晒干了以后卖4月，
1: 那您看现在今年这样的品质它的价格跟去年比的，
0: 今年价格比去年好，
1: 那像这样厚度的是人吃的还是动物吃的
0: 啊，5-6号往后就是一人可以吃了。

0: 份以前呢，四月份这以前呢都是做饵料的，要播的，
1: 嗯，
0: 它就属于做饵料的
1: 啊。那我们赶的正是时候啊，我们赶上了收获出人能吃的海带。在这个休渔季，和我们一样有口福的还有鲍鱼哦。你看，在海带卸货区，我们发现了不少准备装新鲍鱼的箱子啊。
2: 早上7:30，海带收完，岸边开始转运鲍。

0: 刚这个虾就是这里快了点，
1: 一笼有十来斤呢啊。把鲍鱼放在小箱子里头，下海去吃海带哦。
2: 对，
3: 鲍鱼适宜水温15至22摄氏度。五月从南方迁至荣城北洋，恰逢海带丰收，形成海带回港、鲍鱼出港的景象。海带与鲍鱼、海参、海胆共生共长，相互滋养，生态养殖的智慧尽情展现。
0: 寂静整洁的马路上，最亮眼的就是海带车，
1: 这真是荣城街道上的一个奇特的景象啊。
3: 海带丰收季，荣城的海风中飘着的都是浓浓的海带鲜香。公路上满载新鲜海带的运输车一辆接着一辆，源源不断地将它们运往晾晒地。而另一部分鲜海带则要进入盐渍车间，烫煮、盐渍、脱水，延长保鲜储存周期。
1: 在咱们盐渍车间将会怎么样的加工变身呢？
4: 我们的海带头的部位啊，这一块大概13到15公分，我们要切下来，这就是大家市场上吃的红干头啊，什么都是吃的这块，肉比较厚啊，适合炖汤炖肉，主要是用这块比较厚实。再从这往下，我们60公分，我们是叫一刀板，现在我们出厂价大概在4500到5000这块，每斤大概就是2块多。2.45块、2.34块，这是一刀板里面，这是最贵的一种，就是最翠绿的颜色，这也是最贵的一种颜色。一吨能卖到11000，就我说了，这个时候在我们出厂的话，大概能达到，5.5块左右。这个比最绿的大概差10%左右吧，大概在10000块钱，这个大概就叫5块，大概就是2000左右块钱一吨了。它比那个价格，比最好的那个，相当于它的1/5的价格，一斤是1块钱。到市场上以后呢，就要卖到1.5到2块。一刀板这60公分以后，这块二刀板切60到80公分，就是用来打结的，2.5厘米的条，然后用手工打成结，然后就中间一根海带，就这一点儿能打成结，所以说它的占比只有20%，还是比较少的。一级品的话能达到3万一吨，二级品呢大概在2.45万，三级品的话大概就不到2万吧。
1: 在海带的价格体系当中呢，是盐池越高它就越贵，越轻它就越贵，是不是？
4: 可以这么说。这还有1米多，这块就是我们的三刀板了，它相对来讲都薄一点，我们把它作为鲍鱼海参主要吃这种天然饵料。
0: 这一根海带的价值能够翻几倍？
4: 平均的话3-4倍。
3: 海带采收的壮观景象还吸引了不少游客专门来荣城看海带。在巡山国家级海洋牧场岸上的海洋科普展馆和活体海洋体验馆里，各种海鲜养殖工具、各类海洋生物琳琅满目，大家不仅可以看到海洋牧场沙盘全貌，了解到海带、鲍鱼、扇贝从育苗到养殖的全过程，还可以和海洋生物亲密接触，近距离了解海洋生态的科普知识。
1: 你看，这就是海带在海底生存的状态。这个海带边已经被鲍鱼啃了一点了。
5: 这有几米啊？看4米长。它小的时候大概是多长？
6: 小的时候的育苗，你看
7: 这个大的时候就要夹在这个苗绳上。
5: 怎么夹呢？
7: 就是这边夹住，这边一掰，你看，一掰
5: 给插进去，
7: 给
5: 插进去是吧？待会儿咱们就去海上看一看，到底是海带是怎么采收的。
3: 参观完后，游客们还可以登上海上平台休闲海钓，亲手采摘扇贝、牡蛎、投喂河豚，观赏各类海洋生物，游乐嬉戏，还可以亲眼见到海带在海里的生存状况呢。
5: 好重啊，2米多是吧？大概这是长了多少年？
6: 这是
5: 6个月的海带，已经成熟了。
3: 长知识之余，你还可以和河豚亲密接触，在海上魔毯奔跑，还可以体验采摘牡蛎、扇贝，亲手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

0: 矮带啊，到底有多长呢？拿上来做菜的这根儿，看
1: 看，
0: 看
1: 看一根菜来。
0: 哦呀，哦，你看，这就是我们从岸上发现的常规的海带，它现捞上来的时候就是这么深褐色的，不像是我们正常吃的那种绿色的好吃的海带。那到底哪种颜色的海带才是真正好的海带？
1: 这种颜色跟绿色的海带其实都是真海带，也不添加东西，变绿色的，等会儿我们一起让它换个妆就能看到了。
0: 3、2、1，走。真的是一烫就绿了，瞬间就绿，这变魔术也不带这么快的吗？海带是见高温就绿的啊，真的是像翡翠一样透亮透亮的，好漂亮啊。
1: 来，
0: 这才是看起来很诱人很好吃的颜色哦。小窍门，一定要先烫熟它才能让它进淡水。原来我一直都做错了，我在家里都是先拿水去
1: 洗
0: 然后才烫的。
1: 对，海带遇到淡水它会迅速的化掉烂掉了，烫完之后，它这个粘液就固化了，胶质化了。
0: 看到没有？真的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吧。颜色差别非常大哦。这样比一下，它就不是深褐色了，简直变成黑色，是不是？您就知道它是怎么样变色了吗？
2: 厨师告知，海带浑身都是宝，部位不同，厚度不同，做法不尽相同，最终的口感也不一样。
1: 这个可以吃啊。这个就可以吃，
0: 哎，很脆爽，
1: 很嫩，对，
0: 嗯，一点腥味都没有了，
1: 没有没有了，
0: 嗯，
1: 我们可以把这个边呢凉拌，然后中间的这块我们来这个用这个虾皮炒一个，像我们这个厚一点的地方，我们用过炒啊炖呢、啊、来让它二次加热，增加它的那个口感。
0: 但是真的是只有在海边现捞上来的海带才可以这么吃哦，离开这个地方，海带就应该经过研制或者是晾干了，
1: 必须得低温保存啊，处理好之后再冷冻起来，没事了，就可以吃了。
0: 要吃到这么一口新鲜，一定要到海边来。那么到底能够怎么做呢？
1: 来，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做这个海带的菜品吧。热锅凉油，
0: 哇，终于完工了，干杯！
3: 媳妇儿，你要的海带菜来了，尝尝。
0: 来吧。
2: 同样是拌海带丝，在荣成大厨的手里分烫拌和蒸拌两种做法，这两种拌海带丝的味道有什么区别呢？
1: 这个是烫海带，它的颜色翠绿，口感上也是脆脆的，
0: 怎么样？
3: 没有海带的异味，清香。
4: 这个海带真的很脆，而且很弹牙，
0: 它怎么做成这么清香？我感觉在你的这个制作之下，海带的清香更加的浓郁。我觉得这个鲜海带做出来的口感，就是我原来完全没有体会过的海带的鲜香。这种鲜香是干海带和盐水海带不曾体会到的。
4: 我感觉我更喜欢吃这个蒸了海带的这个口感，特别的软糯，
0: 真是。
1: 对，
0: 你放了一点点辣，这辣味完全都入到里面去，是不是蒸完了以后的效果是更加的绵软入味？
1: 对，
2: 最厚实的部分适合拿来炖，鲜海带五花肉炖土豆和鲜海带排骨包，哪个更适合您的口味呢？
0: 这是用最厚实的那个海带的部位做的，这么闻就特别的鲜香哦，哇，超级入味，真好吃，是不？软嫩，而且是软糯，而且这么厚实的嚼在嘴巴里特别的好吃，完全的把肉香还有土豆香都凝聚在里面，而且特别的绵软入味，真好吃。这里最好吃的不是肉，而是海带，这海带上的土豆味很足，肉味也很足。
1: 就是这个海带排骨包，先喝汤，
0: 先喝汤。哇，真的好鲜啊，你确定那没加味精哦？
1: 真没有啊。
0: 我发现了，就这个鲜海带做出来的汤比我们的盐制海带和干海带做出来的汤更加鲜美和细腻，海带味更浓，海水的那种鲜香更浓郁。
2: 最后一道是虾皮鲜海带炒粉条，热锅凉油，放葱姜蒜片，干辣椒爆锅炒香，加蚝油炒出香味，放海带丝翻炒均匀，加清水没过海带，大火烧开，放提前泡好的粉条，小火慢炖5分钟，汤汁收汁后撒葱花香菜出锅。
0: 虾皮的鲜香和海带的鲜香是完全融合的，鲜糯脆甜都在里面，而且是鲜上加鲜，
3: 口感很特别。
2: 皮 品尝完五道海带菜，厨师说还有更鲜的味道等着记者解锁呢。
5: 海带做菜不新鲜啊，海带饮料你敢喝吗？
4: 这么腥的海带味儿，它做出来的生榨饮料能好喝吗？
1: 这个就需要看我们的手艺来把这个腥气给去掉，然后把这个海带的香气保留住。
4: 哦，
1: 对，
4: 能实现？
1: 可以可以。
2: 取最嫩的海带边，反复清洗去杂质，放入破壁机加少量清水打至细腻，加新鲜蜻蜓片浸泡片刻，再挤入蜻蜓汁去腥增香，加适量蜂蜜中和酸味，冰箱冰镇十分钟即可。25元一杯的鲜海带汁，仅仅在海带刚刚上市最嫩的一周供应，真是限量版的美味呀、啊！
0: 完全没有颗粒，
4: 充满了胶状物，
0: 这看起来有种果冻的感觉，特别有食欲哦。尝尝。清甜，完全没有腥味儿，真的没有腥味儿，而且有种清香味儿，跟那个嫩海带边的口味有点点相似，它是来自大海的那种鲜香清甜。
1: 海带它属于碱性食材，加的青龙是让它酸碱中和，口感更好，丰富它的口感，我们加了蜂蜜。
0: 哦，难怪又丝滑，然后又润泽，还有一点点清甜。那这一杯得有多少量的海带？
1: 2斤左右。
0: 但是这绝对只有在现捞上来的地方才可以品尝到的鲜美，如果用腌制的，
1: 要是冷的话，颗粒感比较强，口感不好，然后就是这个季节来最好。这个季节就是因为这个海带嫩嘛，只有这个嫩海带适合做这个海带饮。
2: 五道特色菜搭配限定海带汁，价格实惠，风味独特。海带丰收季，越来越多的游客奔赴大海的原汁原味，在爱莲湾海洋牧场6米直径超大铁锅已经为您摆好。在这里，记者发现了一款没有添加面粉，用深海小海带做成的海带面。从海上丰收到市场交易，从节庆美食到精深加工，荣成海带已经形成完整产业链，同时也打造出不少海带主题文旅线路。在这里，您还可以住在海上牧场旁的太空舱民宿，推窗看万亩海带和日出时的丰收盛况。
4: 哇，好美啊，烦恼都被扫空了。
2: 您还可以到海边去感受捡拾海鲜和海带的乐趣，当然还有创意的海带宴可以选择呢。在这里，记者还遇到了荣成市海洋发展局的专家，一同来品鉴海带宴。
0: 秋雨季，没想到在荣成还有这么多的海鲜美味吃啊。
6: 海带狮子头，海带石榴包，养生海带面，肉丝炒海带，锅塌海带盒。
0: 海带包的狮子头怎么能盘成圈呢？丝丝相扣，断而不透。
2: 整张海带切成连而不断的方块，包黑猪肉、春笋、葱姜馅，高汤漫煨成型。
0: 这个看起来就特别清爽，特别的香，
7: 很浓的肉香，
0: 真的是特别鲜，但是真的一点点不腻味。清香清甜，还非常有营养，是不是？
7: 我们的海带呢，它是高纤维、低脂肪、钙、铁、锌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食材，而这个肉呢，它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高。那将这种植食性的和这个动物性的这个食材结合在一起呢，就很符合我们现在的营养搭配。海带是富含碘和甘露醇的，碘呢和甘露醇很容易就溶解在水里面，其实就是营养浓在汤里面。大家如果在家里做不到啊，可以把这个海带然后做成比较细的颗粒，然后掺在这个肉里面也是可以的，
0: 山珍美味在一起，而且油而不腻。
2: 嫩海带皮为一，包黑猪肉、蟹肉、马蹄馅，高汤煨制。海带补碘控脂，蟹肉含优质蛋白，马蹄清热助消化，高蛋白低热量，天然鲜味无添加，
0: 汤也是一样的清爽。我发现很多厨师在做海带菜的时候，它是不需要加味精的。
7: 味精最早是从海带中提取出来的，然后谷氨酸钠，所以这个海带它是本身是自带这个调味的属性。
0: 在荣成，咱们可以做到修鱼不修鲜的秘诀就是这一口海带鲜呢，它可以作为主菜或者是配菜进入咱们的菜品当中，更可以以调味料的属性进入到各种菜品当中。所以呢， 我觉得万物皆可添海带，就万物皆鲜美。
7: 对对对，
0: 我们来看看这个海带面哈，
7: 有很多种海带面，这一碗海带面呢它是用海带粉然后加上面粉做的，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海带面是用鲜海带打成浆然后再做的，
0: 色泽又亮丽又有食欲。
2: 海带磨粉掺面粉和面，手工切细面，配海参花高汤调口，无添加，自然翠绿。海带粉补钙补碘补膳食纤维，海参花高蛋白增强免疫力，高钾低钠控压减脂，老少皆宜。
0: 也是清香，好像还有点奶香，这是怎么回事？
7: 它应该是里面的海参花的作用。那我们春天的时候，我们溶成的海参也进入了这个生殖季，对，它有个生殖细胞，俗称叫海参花，把海参花和海带面条结合在一起，会碰发出来海藻和海鲜的两种香气，所以既有这个海藻的清甜的香气，又有海参的这种牛奶一样的这个奶香气。这个东西不是很容易保存，所以只有在我们产地才有。
0: 这个时候来到榕城真的是有口福。海参是不是也吃海带呀？
7: 对啊，两者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0: 哎呀，太棒了，我们吃都是有营养价值的美味哦。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道哈，因为这道菜其实我特别感兴趣。
2: 采用鲁菜锅塌技法，海带加黑猪肉馅，裹蛋粉煎制，高汤慢塌入味。
0: 我们来看一看它里面是什么样哈，你看它是把海带和肉也一样裹在了一起，但是用的是煎的这种工艺，煎完了以后再上汁的。看来海带不仅仅是一个菜品，更可以和肉和海鲜完美的组合在一起，成为一加一大于 N 的这么一个好食材。
2: 五道创意菜品将家常海带变身为山海鲜味盛宴。
0: 啊，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在家里吃海带应该注意些什么？
7: 甲状腺结节的朋友适量啊，少吃一点。那么，但是由于海带这个碘其实是水溶性比较好的，那我们可以通过烫煮去消除。就我们的这个小的海带苗啊，作为凉拌菜，它的口感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而且它的碘含量是远远小于成体海带的，那么所以可以作为对碘摄入量有要求的朋友们的一个新的一个选择。我们每天不超过100克的海带的食用量，然后每周食用2到3次就可以了，能够保证你的营养的摄入，也能防止碘含量摄入超标。
2: 休鱼不歇鲜，海带润山海，一夜海带串联起榕城海上牧场、蓝色粮仓、精深加工、文旅消费的全产业链。海带丰收季，来榕城跟着海带一起旅行，感受中国海带之都独有的产业魅力与山海烟火吧。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新鲜的海带
1: 啊。马上安排。
2: 海带收获季，在榕城能尝到哪些鲜海带美味？
3: 哇，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从岸上收获的海带，最新鲜的一口鲜海带。

春季鲍鱼集中上市，今年品质如何？价格是涨是跌？内海与外海养殖的鲍鱼到底有什么区别？新鲜的鲍鱼该如何处理？又能制作出什么样的美食呢？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全球 AI 算力浪潮来袭，光纤价格一年暴涨10倍，海外订单排期已到2028年。
5: 我们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现在我们要求呢客户呢要打保证金过来，把我们2027年这样的产能然后提前预定掉。
6: 由此的话，这一根棒的价值其实是超过了人民币100万元。
0: 空心光纤速度惊人，高速光模块领跑全球，中国技术正站上光通信行业制高点。
7: 基本上是设备24个小时，人是10个小时对半岗。
8: 人类历史上有多少次科技革命？又有多少人能赶得上？这一轮如果你能赶得上，那就会有很大的发展。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0: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9: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起势有力，开局良好，同比增长15%，季度增速是近五年新高，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出现了多个出口新爆款。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这些中国外贸新爆款。首先就是光纤光缆和光模块，这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而且多家企业的出口订单排到了2028年。为什么光纤光缆和光模块的出口增长如此迅速？我们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五月初，记者来到江苏省南通市的一家光纤生产企业，总部咖啡厅里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忙到顾不上吃早餐。他告诉记者，以一款目前全球市场热度最高的光纤产品为例，他们的出货价格在一年内上涨了10倍，但仍然供不应求。
2: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概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人民币的话大概在250块钱人民币。
1: 王东告诉记者，正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这种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炙手可热的产品。
2: 我们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然后但实际发货呢，我们只比去年增长了1倍。
3: 为什么订单增长了4倍，但是发货却只增长了1倍？
2: 主要是产能受限，所以现在我们要求呢，客户呢要打保证金过来，把我们2027年这样的产能，然后提前预定掉。
1: 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底，企业为何不扩大产能呢？记者走进。

0: 这家企业的光纤预制棒车间看到，一根根晶莹剔透、刚下产线的光纤预制棒正准备进入下一道工序。目前市场紧缺的特种光纤就是由它拉丝而成。
1: 这样的一根光纤预制棒的话，我们可以拉丝出超过5000公里的 G65C2 光纤。那目前的 G65C2 光纤的市场价格已经超过了200元人民币每公里，由此的话，这一根棒的价值其实是超过了人民币100万元。
0: 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现有3200吨光纤预制棒产能，为完成更多订单，他们已经把30%至40%的产能切换到了特种光纤的生产当中。
2: 我们最大的话可以切换多少？
1: 理论上来讲，我们具备100%切换的能力。当然，我们也是会兼顾我们国内的运营商以及我们一些特种光纤产品的需求，合理的配置我们的这个 G65C2 的光纤的一个产能分布。
0: 秦玉告诉记者，以 G657 这类光纤为例，2026年全球总需求高达3.7亿新公里，但目前中国工厂的有效产能只有2至2.1亿新公里，缺口率高达46%以上。虽然缺口巨大，但对企业来说，扩产却不容易。
1: 目前我们的光纤预制棒产能是年产能超过3500吨。
2: 要重建这样的一个工厂的话，大概现在投资多少钱？
1: 建设一个年产能3500吨的预制棒工厂，预计人民币应该是在40亿以上，可能需要2年的建设周期。
0: 企业扩产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另一边，即使想维持现有产能也有困难，原因就卡在氦气供给上。由于光纤预制棒的烧结生产工序必须用氦气导热，今年3月，卡塔尔氦气工厂被炸，全球氦气减产1/3，使得全球氦气处于历史级别的严重短缺状态，缺口率超40%。而这家企业的氦气大多来自国内，规避了氦气的风险。
1: 目前我们已经有超过1半的供应是由国产氦气来供应的，未来的话，我们会超过80%以上的氦气都会使用我们的国产氦气。目前我们的氦气回收的这个比例的话，有的月份可以达到80%的回收率。所以说，我相信未来超过80%甚至90%也是有希望的。
2: 这就意味着你现有的氦气
1: 可以使用更长的时间。
0: 当记者准备离开工厂前往这家企业的总部时，王东告诉记者，海外客户现在最看重的是供应问题，对光纤价格并不敏感。他所在的企业由于原材料充足，海外订单多到接不过来。话刚说完，一个电话就打了进来。
3: 所以后面的话就是，不提前报价了，没产能了，全部报掉了，好吧？哎，那行，拜拜。
4: 产能现在这么紧张？
3: 紧张，所以都被包掉了，尤其是光纤这一块。而且我报价都有一定的这个时效性，就是我只是报价有3天，不可能给它报长期的，因为光纤的价格可能还持续在变化。
0: 记者注意到，在这家企业的出口份额中，光纤已经快速增长到100%左右。王东正在为各种出口订单忙个不停。回到总部，他还要马不停蹄地接待来自中东的客户。令记者好奇的是，自去年7月起，海外光纤订单突然爆发，持续9个月后，这些海外订单有可能退潮吗？
5: 整个美国这个预计2026年，它整个的投资在 AI 算力这块的投入的话，要达到5000亿美金。他们的商业的回报呢，就看云服务的收入这块也是在大幅度增长，所以就他们从投入到产出已经形成了一个商业闭环。尤其是算力这一块呢，就是抢占地盘，谁的服务提供的量越大，你客户粘性就越多，形成一个生态圈。那这样的话，在这个整个的未来的收益上呢，就会很多。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到美国算力这一波至少到2030年，这块是最大的。
0: 根据王东的预测，这一波海外订单潮还会持续多年。随着各类人工智能产业的爆发，世界各国都在建设算力中心，而现有的商业模式正在加速 AI 产业竞争，谁先布局好算力中心，谁就有可能吃下更多的市场份额。
5: 不仅仅在美国本土，他的美国这些客户啊，他们也在抢在其他的国家的地盘，像我们欧洲一早的很早了，在德国呀、英国呀，都是这美国这个一些财投他们去投资建设，包括我们去年在那个中东，阿联酋，我们也包括沙特也在去参与一些，业主是美国的，然后呢资金是来自于这个政府来或者是一些基金来投入的一些数据中心项目。
0: 此时来自中东的客户正准备和王东他们开始一场价格谈判。去年光纤价格上涨后，双方签订了无约束的意向合同，但如今价格已经涨到更高。记者注意到中东客户来到王东身边展开激烈争论，一个人谈不下来就换一个人，双方的价格谈判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最终在经历多轮鏖战后，双方在价格上达成了一致。
5: 我们原来给他谈准备涨100%了，那客户他也在考虑，那他们的成本也增加太多了，所以呢希望我们作为一个老的一个供应商战略伙伴给他少涨一点。我们跟他讲，我们现在不仅仅是我们的光缆这块材料在涨，所有的这个护套料啊，包括氦气啊，这短缺所有都在涨，所以他最终呢也是在理解了，还是同意了在新的给我们订单要涨价能达到5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啊。
0: 即便是涨价50%，中东客户依然签下了这笔订单。采访中，记者注意到，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和传统的让光在玻璃里跑的光纤不同，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
1: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C 波段的这个空心光纤标准产品的话，它的价格应该是人民币超过30,000元每公里的，那光纤涨价之后，那应该也是百倍级的这么一个级别。
2: 目前全球有多少家企业能够生产这样的空心光纤？
1: 海外可能也就是一家，国内的话可能也就是两家左右。
0: 如今O 波段和 C 波段空心光纤正成为企业争夺海外市场的利器，车间里正在生产的光缆即将发往英国。
6: 这是我们公司已经大规模供货的铸网带状光缆，它为英国电信已经批量供货，一公里接近十多万人民币。
0: 为什么这种光缆的价格这么高呢？薛驰向记者介绍，这是他们研发的新产品。这种光缆之所以被称为蛛网带状光缆，是因为一根光缆内包含576根光纤。薛驰告诉记者，这种光缆技术壁垒非常高，但副厂长缪小明立下了军令状，要在今年6月研发出全球难度最大、芯数达到17280芯的超高密度蛛网带状光缆。
7: 就是为咱们6月份的一个事业一个链博会准备的。我们查了一下，最大的就是13000多芯嘛，那我们就先做一个最大的，然后满足这种大的数据中心的这种关键应用的需求。
2: 一公里大概要卖多少钱？
7: 你要超过600万。
0: 市场竞争不进则退，为拓展更多的海外市场，企业还用5年时间研发出比单芯光纤传输容量高几倍甚至10几倍的多芯光纤。
8: 那么多芯光纤呢，它的特点呢就是能够在一个光纤里边有多个千芯，因为是一种新型光纤，跟传统的光纤的构造啊都不一样，它的传输容量呢是单芯光纤的几倍。比方说在一些海底通信当中已经有一些试点了。
0: 目前海外算力中心建设有个新趋势，以往到处买产品拼凑起一个算力中心的建设模式，现在正被一家总包全生命周期服务的商业模式所取代。这意味着只生产光纤的话，未来可能被排挤出局。眼下中国企业正迅速丰富产品布局，
8: 数据中心呢是未来全球发展的一个趋势。目前呢是美国的数据中心发展的相对快一点，中国的数据中心刚刚开始，未来几年内呢国家也会大力去投入数据中心。目前的产能还存在着较大的一些缺口，那么它的建设周期我觉得至少会持续3到5年。
0: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多家光缆企业都在研究如何抓住这个窗口期。记者了解到，多家国内光缆企业已经布局海外，纷纷在海外建厂。
6: 我们在15期间要向国家战略的支撑层要签，使企业的发展和国家的蓝图相融，海外的营收啊要占到我们40%左右，在海外再造一个中天。
0: 今年以来，光纤和光缆正成为中国出口的新爆款。仅今年二月份，国内光纤出口3779.9吨，同比增长63.6%，光纤出口额达到7.9亿元。

0: 币，同比增长126.8%。全球 AI 算力浪潮来袭，光纤价格一年暴涨10倍，海外订单排期已到2028年。
1: 我们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现在我们要求呢客户呢要打保证金过来，把我们2027年这样的产能然后提前预定掉。
2: 由此的话，这一根棒的价值其实是超过了人民币100万元。
0: 空心光纤速度惊人，高速光模块领跑全球，中国技术正站上光通信行业制高点。
3: 基本上是设备24个小时，人是12个小时对半岛。
4: 人类历史上有多少次科技革命？又有多少人能赶得上？这一轮如果你能赶得上，那就会有很大的发展。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不只是光纤和光缆，还有一个相关产品的出口规模也在不断增长，那就是光模块。如果把光纤比作一条超级细的玻璃管子，它的作用只有一个，传输光，就是把光信号从一头传到另一头。那么光模块就是翻译官加发射器，负责电信号和光信号的转换。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离开南通，记者来到素有中国光谷之称的武汉，走进一家光模块企业的工厂，记者看到工人们正紧张忙碌地生产测试各种型号的光模块。
3: 这个车间大概有400-500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到1.6T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而且是持续24小时连轴带转生产。
0: 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主要以 1.6T 的型号为主。别看它个头小，但功能十分强大。以 2GB 大小的电影举例，只需1秒钟就能转换和传输95部。从今年春节到现在，这家工厂一天都没有休息过。
3: 基本上是设备24个小时，人是10个小时对半岛。
0: 光模块目前是全球 AI 硬件中最火爆、供需最紧张的产品。过去一年里，武汉这家光模块企业的2款产品供不应求。
5: 光模块这个行业红红火火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大概能持续多少年？
6: 我觉得，短期看5年应该，5年应该是问题不大的。1.67包括800G，国内的需求也是
5: 都是供不应求。
6: 供不应求，对，就是我们更大的压力就是这个交付买不到客户的需要，现在很多家在做厂催货。
0: 马新强告诉记者，此前企业订单主要来自国内，但目前海外订单开始快速增长，原因是北美、欧洲、中东、东南亚正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对光模块产生了巨大的需求。这其中北美对 1.6T 光模块的需求量最大。
6: 今年北美这个主要的需求是 1.6T 的光模块，
5: 价格
6: 应该就是$1000左右。据我们客户呢得到的信息，北美可能就2000万只以上，
5: 2000万，那乘以1000美，
6: 那应该就是200亿美金以上，
5: 200亿，
6: 这只是1.6T/800G这种需求应该还会持续有，真正的 AI 的应用啊，应该刚开始。如果说真正从企业到个人全面应用的话，我觉得这个算力需求还是远远不够的。
0: 马新强认为，仅仅 1.6T 光模块在北美的销售就会突破200亿美元。再考虑到中国、中东、东南亚等地区算力中心建设的需求，他预计2026年光模块的市场需求会远大于300亿美元。那么，光模块在未来几年全球市场规模究竟有多大呢？胡长飞给出了他的预测。
5: 300亿这个数字
7: 偏小，
5: 看起来
7: 至少2-2.5%了。
5: 就是3到5年，全球的光模块消费量一年的总量会达到怎么样一个数字？
7: 300亿，这个我觉得至少这个翻个3倍到5倍没问题。
5: 1500亿美元，那就相当于大概10000亿人民币。
7: 对对对。
0: 胡长飞告诉记者，光模块不是靠堆资金就能复制的产业，而是技术壁垒极高、迭代速度极快、淘汰率极高的产业。
7: 我从800到1.6T，至少每一期的投入啊，至少是10亿人民币起步。
5: 那从1.6T到3.2T，大概要投入多少钱？
7: 我觉得起步至少几十亿，往

0: 后的挑战和难度会越来越高，会越来越大。
1: 光模块产业同集成电路产业类似，长期来看，全球仅少数头部企业能稳固立足。国内不少企业深耕光模块这一领域多年，才实现业绩稳步提升，叠加近年来 AI 算力爆发订单，从而实现跨越式增长。而记者采访的这家企业深耕光模块超25年，去年3月，这家企业发布了全球首款 3.2T CPU 的光引擎，目前正凭借最新产品以及建设国内外光模块产能发力全球市场。办公室里，胡长飞正给记者展示他们研发出的 3.2T 光引擎工程样机，一秒钟就可以传输转换190部 2GB 大小的电影。
2: 全球有几家企业能够做到？
0: 目前我觉得全球在截止现在不超过5家。
1: 胡长飞告诉记者，更让他们高兴的是 3.2T 产品中，他们在全球率先实现了单波448G 的传输速度，并成功进入商用阶段。
2: 单通到448G 这个芯片是你们自己生产的吗？
0: 那当然，我们在20多年来一直延伸于从化合物到氧化物，其中核心竞争力之一就是自研的这个磷化铟生化镓硅光，来自下一代的薄膜磷酸铁这种光芯片。
1: 一边是前沿技术超前布局，深耕预研，筑牢下一代算力互联技术护城河；另一边是当下爆款产品产销2万，订单满载。深夜11点，记者看到生产车间里依旧灯火通明，产线全速运转。仓库外，工作人员正将打包好的整箱光模块有序装车，这些光模块将从武汉出发，运往世界各地。库房内部，记者看到各个型号的光模块规整陈列，整装待发，正准备陆续交付。由于海外大客户和企业签有保密协议，一些细节记者无法拍摄，但记者了解到，光模块的合格率是重中之重。生产车间内，每只刚下线的 1.6T 光模块都需要经过各类检测，确保100%的合格率。
3: 这条流水线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全自动光模块生产线，能够实现组装、测试和包装的整个流程。
1: 如今，算力中心都担心建成后被市场淘汰，因此他们几乎不接受性能相同的同代产品，更青睐性能更高的新一代产品。马新强他们也是提前研发出更新的迭代产品，第一时间给海外大客户发送样品进行测试，以这样的策略获得更多的高端市场订单。
4: 我们现在也在跟几个头部企业也正式送样测试，如果说正常的话，可能到3季度、4季度会有一个大的增长。我们对产品质量还是有信心的。
1: 马新强告诉记者，目前海外算力中心普遍使用的是 1.6T 光模块，要赢得更大的市场，必须提前研发出 3.2T 乃至 6.4T 这样的产品，这样才有可能在新一代算力中心建设时拥有送样获得订单的机会。为此，企业也在今年3月全球首发了 12.8T XPO 产品，相当于把8个 1.6T 捆在一起的超级大模块，专门用于未来10万卡级超大规模 AI 集群用。
5: 人类历史上有多少次科技革命？又有多少人能赶得上？这一轮如果你能赶得上，那就会有很大的发展；你如果赶不上，那就不是说落后的问题了，是直接会被淘汰。
1: 由于订单多，又要不断研发新产品，这家企业正计划新招500名博士，全面研发各类新技术、新产品，确保持续领先地位。每年3月，北美光通信大展都会召开，这也是全球光通信领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年度展会。熊娟已经连续18次参加北美的光通信展。他告诉记者，几乎每年他都看到有企业倒下去，也有企业逆风飞扬。18年前，他第一次代表企业去美国参展的时候，他们的展厅在一个偏僻的角落，而且展区只有9平方米。但今年他们的展区面积扩大到240平方米，而且一路杀进了核心区，与全球顶级光模块企业同台竞技。
6: 它是根据国际客户对产品的一个认可度接受你来参加这么一个舞台秀的，并不是 你咋动静就能拿到这个位置。
1: 全球最负盛名的光通讯盛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展厂商暗自比拼，从未停歇，最怕隔壁展台拿出更先进的跨带展品。
7: 如果说企业它的产品落后了会怎么样？
6: 客户不会把你作为下一个选择的一个对象的，选型方案的时候不会考虑你了。
7: 所以每次展会也很残酷。
6: 对，就是一场科技圈的一个斗牛。
1: 展会上的斗牛心态也是如今企业的心态，也正是靠不断迭代的新产品才让国内企业拿到更多海外订单。在采访过程中，一组数据令记者十分吃惊。由于 AI 产业爆发以及这家企业优异的产品，今年一季度 800G 以上光模块销售增长率比去年同期暴增了139倍。如此暴增的订单让马新强既兴奋又紧张。
4: 兴奋有这么好的需求，紧张就怕这个被拉下来，
2: 被甩下车，
4: 所以还是高兴之余还要超级奋斗啊！产品做好。
1: 光模块不仅可以用在 AI 算力中心里，在武汉一场博览会上展出的车载以太网光模块系统，将网络延时从毫秒级降低至微秒级。
8: 以同为载体的这个最高带宽只能达到千兆以太网。那我们采用了这个光纤上车之后，我们能够把这个摄像头高清摄像头的带宽从一个 G 扩展到10个 G， 是原来整个带宽的一个10倍，为未来的这个 L3L4 的落地赋能。
1: 2025年4月，工信部公布了万兆光网试点任务的136个项目名单，这意味着万兆光网已经从试点走向了规模化部署。未来，万兆小区、万兆工厂、万兆园区等场景将陆续出现，光模块或将迎来更广泛的市场空间。
9: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0: 文件这么大，
11: 这网速都
1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门槛过门槛，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光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8: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0: 这一轮光通信产业的出海热潮，表面上是光纤光模块卖爆全球，本质上是 AI 算力革命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我们看到，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芯、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当然，我们也看到，订单背后也有隐忧，技术迭代速度越来越快，稍有掉队就可能被淘汰。全球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刚刚开始，大幅增长的出口订单应该被视为产业升级的窗口。真正的竞争力不只在于今天的供不应求，而在于能否持续抓住下一代技术，稳住供应链，提出中国的解决方案和标准，我们才能在全球 AI 算力格局中牢牢握住属于自己的主动权与定价权。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现价值。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由中科宇航研制的利剑一号遥十三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五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今天发射的五颗卫星中有一颗叫天仪五零星，它是我国首颗能源工程专用卫星，也叫电箭一号。
2: 电箭一号是我国能源基建行业首颗遥感卫星，整星重约300公斤，搭载先进的平板式相控阵雷达系统，扫描幅宽达200公里，具备全天候、全天时穿云透雨观测能力，可广泛应用于重大工程施工建设监测，是我国首颗专门服务于能源工程的雷达遥感卫星。和传统光学卫星不同，电箭一号遥感卫星最大的技术突破在于高精度形变监测能力。它可以捕捉监测到地面毫米级别，就像头发丝粗细的形变或裂缝。
3: 电箭一号卫星的轨道设计是专属服务于西部水电、公路、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那么它每90分钟会环绕地球一圈，并且呢，在每天的11点钟会定期的到访我们的西部重大工程。
2: 卫星入轨后，将重点面向国家重大水电、水利、交通、新能源等基础设施提供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识别大型地质灾害隐患，为工程的预防性维护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同时积累时空形变大数据。
1: 利箭一号遥十三运载火箭本次完成了一箭五星发射，至此利箭系列运载火箭已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
4: 利箭系列火箭目前由利箭一号和利箭二号组成，此次发射的利箭一号是一型适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曾创造我国一箭多星发射记录。此次任务实现了利箭系列火箭100星发射的里程碑目标。

0: 意味着利剑系列火箭在可靠性、任务适应性、批量生产能力等方面实现了进一步突破。
1: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保证任务的可靠性，同时又降低发射的成本，同时提高发射的效率。在这个方面，利剑一号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模式创新和质量体系创新去实现这个目标。
0: 百星里程碑之后，研制团队已明确下一步方向，海上发射能力、更高频次的批量化生产以及全产业链成本优化将成为发力重点，进一步提升利剑系列火箭的任务适应性和市场竞争力。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香港交易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有53家企业在港交所上市，累计募资1578亿港元，同比增长571%。其中，内地企业赴港上市数量为48家，撑起港股 IPO 大盘，直接助推港交所领跑全球 IPO 市场。
5: 据港交所的披露呢，目前排队准备 IPO 的呢，企业数量呢已经超过了500家，市场也普遍预计呢，今年肯定是要破纪录的一年。那么，上市个数呢会超过160家，募资额呢会超过3200亿。
6: 分析人士表示，这波港交所上市热潮既是中国科技企业依托香港金融平台对接全球资本，也是全球资本在争相布局中国新质生产力红利。在申请上市的企业中，人工智能、高端半导体、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硬科技企业成了绝对主力，百亿港元级别龙头企业更是占比超过70%。
5: 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国际资本开始重新返回香港市场，尤其是主权基金，那么他们参与 IPO 的基石投资呢，从2024年的18%增加到现在的40%，然后还有美资呢，占比投资 A 股和港股的占比呢，也达到了历史的高位。
7: 不管是 IPO 的火爆，还是中国资产得到的全球投资者的这种认知的提升，都反映了包括主权基金、养老金在内的这些长线基金逐步的回流到香港，用真金白银投下了信任的一票。
8: 本周，芯片晶圆代工龙头中芯国际406亿元并购案过会的消息成为市场焦点。今天，公司召开一季报业绩说明会，对并购重组有关问题进行了回应，表示本次并购有利于公司业绩提升。来看报道。
9: 现在呢，也提交到证监会进行注册，但什么时候能够通过注册呢？这个时间我们现在不确定啊。所以一季度的话呢，我们北方的利润还是按照51%并入我们的这个归母净利润的啊。那我们要等到这个注册通过以后完成交割，那中芯北方的这个利润会全部100%进入我们的这个归母净利润，对我们的归母净利润、对我们的这个每股收益以及我们净资产收益率等这些财务指标都是有利的。
10: 5月11日。上交所审议通过中芯国际发行股份收购控股子公司中芯北方49%股权的事项，交易价格达406亿元。交易完成后，中芯国际对中芯北方将实现100%控股，这是科创板设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并购重组案。 专业人士表示，此次并购重组体现出我国早期对芯片产业的投入开始进入回报期。
11: 随着我们逐渐增厚我们在这个领域的投入，以及我们的技术不断的进步呢，我们通过成熟制程培养人才，最后逐步的

0: 情况较为乐观。
1: 二季度公司给出的收入指引为环比增长14%到16%，预计出货量和平均销售单价均有明显提升，毛利率指引为20%到22%，与上季度指引相比提高2个百分点。
2: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今年将对电子电器等八大类173种重点产品展开国家监督抽查，涉及安全检测项目的有166种，占比达96%。
3: 今年市场监管总局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问题，提高以往抽查不合格率较高、舆情反应强烈、存在质量安全风险产品的抽查比例。
4: 比如电动汽车充电桩、防爆电器等2025年抽查不合格率20%以上的32种产品全部纳入了今年的监督抽查计划。同时我们注重聚焦重点的安全问题，今年抽查的173种产品中直接涉及安全检验检测项目的有166种，占比达到96%。
3: 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将继续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样115种产品，占比67%，较2025年提高10个百分点，抽查批次数较2025年增加7个百分点。
4: 抽查将覆盖所有头部平台，同时加大对往年抽查不合格率较高、质量内控薄弱以及审核制度虚设等问题较多的中小型平台的抽查力度。
3: 去年抽查发现的低价低质问题较为突出的电磁灶、移动电源、电冰箱等36种低价产品也纳入今年抽查计划。
4: 我们进一步测算涉及安全的重点工业产品成本与价格区间，对价格明显偏低、安全风险大、以往抽查不合格率高的产品开展重点抽查，着力防范内卷式竞争，冲击质量安全底线。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5: 前4个月，客运产品供给精准高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保持普速列车开行规模，持续开好公益性慢火车和乡村振兴列车，方便边远地区人民群众出行，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
6: 我们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出行便利和多语服务。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5: 旅客出行服务提质增效，截至4月末，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置静音车厢。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型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全国93个车站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全国120个车站实现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个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
2: 五一假期后，多条国内航线票价出现回落，不少旅客也提前锁定优惠票价，为端午出行做准备。
7: 在北京工作的张继长，不久前看到国内部分航线票价有优惠，便选择在新一轮燃油附加费调整前，提前锁定端午假期全家的往返机票。
8: 端午节我们是计划一家三口去贵阳玩，计划是逛一逛这个青云市集啊，还有这个千户苗寨，然后再吃一吃小吃。北京出发一个人往返有1800多。
7: 记者了解到，端午假期第一天，北京到大连、丹东、武汉，上海到青岛、郑州、长沙，广州到上海、湛江、南宁等航线均有低至4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0: 与去年端午相比呢，这两日提前预订端午出行的机票量增长了82%。端午期间机票预订量增幅较为突出的目的地分别是海拉尔，增幅达到了83%。

0: 扬州增幅达到了62%，广州增幅61%，南宁增幅60%。
1: 从端午假期的国际航线预定看，飞行时长在36小时以内的目的地受到欢迎，像曼谷、新加坡、吉隆坡、河内、胡志明市等成为旅客的热门选择。
2: 最近机票的价格折扣其实都还不错，所以我端午节就计划呢跟朋友一起去新加坡，往返的话差不多一个人2600多，我们买的都是北京直飞的，之前我关注价格都在3500左右。
3: 机票预售方面呢，目前端午档期的机票预订情况也是在稳步的一个攀升，随着这个假期临近，后续呢我们预计会迎来这个新一轮的这个机票预订的一个高峰。
4: 河南南阳是全国最大的月季苗木繁育基地，眼下正是月季栽种销售的旺季，当地的各类月季苗木受到市场欢迎。
5: 在南阳科盛大道20公里的月季长廊上，400多家月季种植销售企业依次排列，占地3000多亩的南阳月季基地内种植了2000多个品种的月季，工人们正忙着搬运月季苗木，有序装车发往各地市场。
6: 现在正是月季这个销售的旺季，每天我们都在发货，每天大概在个5车到6车，每车的装的数量在12000盆左右。
5: 除了不同品种，记者在现场看到各式造型月季错落排布，颜值出众，
7: 有各种动物造型、数字、字母造型，非常受市场欢迎。
5: 线下销售火爆的同时，众多月季商家还通过直播带货等形式拓展线上销售。
8: 2个多小时啊，已经卖了2300多单，主要发往广东、江苏、浙江、上海这些地方。
5: 据介绍，南阳月季种植面积15.5万亩，年初谱苗木16亿株，苗木供应量占国内市场的80%。南阳月季还远销德国、荷兰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从今天起到19号，我国将出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今天广东广州、汕尾等地降雨量大，当地相关部门及时响应，降低降雨对公众造成的影响。
5: 今天13点左右，记者在广州中心城区看到大雨倾盆而下，迅速形成积水。截至14点左右，广州越秀区、天河区已出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广州多区陆续发布暴雨预警信号。气象部门预计16至17号广州仍有大雨到暴雨。今天上午，广东汕尾海丰县出现强降雨，导致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排水排涝工作。针对积水严重路段，当地组织了专人值守，引导车辆和行人绕行。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当地可能还会出现强降雨天气，相关部门要做好城乡积涝、地质灾害、河流水位上涨等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
9: 今天广西河池市的部分乡镇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目前河池市已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据统计，15号8时至16时，河池市北部、东部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余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目前河池市已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5月15号11时20分，河池水文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警，麻阳河、打狗河、大拉河、纳利河等江河及南丹县月里镇贾拉村内涝区域出现1.2至3.5米的涨水。当天上午，环江县遭遇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环江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环江县城多处出现积水和内涝，积水最深处达40厘米。环江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迅速行动，全力排涝清障，清理落叶等杂物，疏通排水口。随着降雨逐渐减弱，截至今天17时，环江县的内涝已经消退。
4: 今天贵州三都县罗甸县也出现强降雨天气，有人员被困，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救援工作。
1: 凌晨2点左右，三都县9000镇9000村杨拱村受强降雨侵袭，突发山洪，部分群众因洪水围困无法安全撤离，险情紧急。接到群众报警称，9000镇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开展救援，并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截至目前，已安全转移被困群众10户26人。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 未来两天，贵州多地还将出现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强降雨天气，提醒相关部门做好防范工作。今天，罗甸县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局地特大暴雨，最大降雨量达224.4毫米，伴随大风天气。农坪镇板耕村低洼民房进水，淤积泥沙。边阳镇兴隆村低洼路段积水，民房被淹，群众受困。当地多部门联合乡镇紧急处置，用气垫船安全转移全部被困群众。
10: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灾情排查和群众转移工作。目前已安全转移11人，本次灾情未造成人员伤亡。
1: 截至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有序推进，全县未发生因强降雨导致的人员伤亡，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恢复。
9: 近期，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提出推动智能技术与教育全要素融合、全过程贯通、全场景覆盖。这一计划的落地情况如何？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谈话。
11: 在北京一所高中的一堂英语课上，老师周星正在用 AI 教学系统进行单词测验，每位同学的作答时间、答题进度都实时展示在了大屏上。学生作答结束后， AI 教学系统还会对整个班级的薄弱词汇等做学情分析。
12: 批改我们作文的功能，它就可以把我这篇作文的就是亮点啊，或者说我有语法的错误，给我全部指出来。
11: 记者了解到，这套系统不仅提高了课堂上老师批改试卷的效率，而且在备课阶段也减少了老师查找资料的时间。
13: AI 备课系统，那我们可以直接利用教材，我可能只需要拍张照片，那发给他就提出指令，说你基于我的词汇，那生成一个这个词汇清单，要求体现目标词汇它的同词组的词源，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节省老师的精力。
11: 在北京另外一所中学的信息课上，老师正在引导学生使用 AI 工具的图片生成功能。
14: 设计一个属于自己班级的词汇标，它生成图像的话，它怎么来通过你的提示词来进行输入呢？
11: 而在隔壁的科技社团教室，学生们正在对自己研发的轮式机器人做调试。
15: 这个过程中，我们用了 AI 进行视觉的机器学习，然后像机器人的路线，我们也用了 AI 进行一些优化和推测，让它的效率变得更高。
11: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全市中小学每学年要开展不少于8学时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程。此外，北京还搭建了 AI 教育公共服务与测试平台，构建教育垂类大模型，赋能各学段教学。各类学校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达到了87.7%。
4: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 AI 正在推动教育形态转型升级，在这个过程中，师生怎样实现从会用 AI 到善用 AI？ 继续来看。
11: 在北京的一所学校，语文组的老师们正在进行集体备课。陈佳琪的教龄不长，为了精进自己的教学方法，他将自己每堂课的表现都通过 AI 记录下来，与经验丰富的教师一起探讨。
16: 学性分析它包括这个教师行为，然后学生的行为，还有课堂上师生的互动，以及可能还有我教学设计方面的这种报告也会出现。 AI 确实能够连续不断的给我一个数据的支持，还有一些可以改进的空间。
11: 专家表示，目前智能技术通过自动化、数据化手段，有效减少了教师在教学、评价、管理等核心场景中的重复性劳动。但值得注意的是，教学活动具有高度复杂性与情境依赖性，教师应该审慎对待 AI 给出的结果。
17: 人工智能输出的内容不一定正确，这是当前人工智能技术自身原理决定的，所以要基于自身的知识批判性的去接收，必须实现技术和教育教学理论的深度融合，强化技术与教育场景的契合性，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人工智能产品全面融入一线教学实际场景。
18: 我们满分是50，我们要求是记叙文，它写成是议论文，那它还是给到了40分以上，准确性需要我们去质疑的。
11: 部分学生也表示，在使用 AI 过程中也会出现技术与教育场景融合不深的情况。
19: 一些教材会更新一些知识，然后它不会就进行一个及时的更新。
20: 光从 AI 的答案来讲，一个是你可能看不懂，对于你来讲可能这个解法有可能不适合你，老师能提供一个更个性化的方案。
11: 教育部明确要求，禁止学生直接复制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为作业或考试答案，要求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积极开展批判性思维训练，通过组织学生分析人工智能生成文本的逻辑缺陷、价值倾向及文化偏差，培养学生对技术输出内容的质疑精神与甄别能力，切实提升信息处理的自主性。
9: 今天，税务部门公布一起网上授课主播偷税案件。经查，网络主播王仲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追缴税费，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
21: 在网上卖课，让广大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这本是好事一件。然而，一些网络主播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却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
22: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百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
21: 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的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黑红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
22: 我们发现该企业无房屋租金、水电费等支出记录，完全不具备实际经营条件。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21: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的所有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
23: 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21: 经查明，2020至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
4: 来关注一起数额巨大的房贷诈骗案。不久前，安徽芜湖警方接到了一家银行的报案，称22名房屋贷款人办理贷款后莫名失联，房贷出现逾期无人偿还的情况，而银行放贷的金额高达2000多万元。
24: 芜湖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与镜湖分局立即派出民警成立专案组，对银行提供的房贷逾期名单展开了初步核查，发现这22笔贷款分别对应着本地22处二手房源，这些购房人全部都是首次购买房产，甚至是第一次办理贷款业务。
25: 我们发现呢，这些贷款人呢，普遍存在的一些特征，没有稳定职业，外地人员居多，没有其他的征信的不良记录。
24: 从初步核查的结果来看，这22名贷款人似乎并无交集，可是警方却在他们的身上发现了相似之处。首先，这些人购买的都是二手房源，并且在银行放款后的前几个月都能正常按期还款，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就不约而同地停止了还贷，任由房贷逾期。哪怕银行采用多种方式催收还款，这些贷款人都不予理睬，最终索性失联。
26: 对于这个逾期的房屋呢，就立即这个安排民警啊实地的到小区内呢进行这个走访，经过走访发现，这个很多都是购买之后一直空置，贷款人，在办完贷款之后他的轨迹也没有在这个所谓的购买房屋的周边小区内出现过。就是可能存在，就是压根没在这个房屋住过。
24: 不仅如此，在实际走访房屋的调查中，民警又有了新的发现，
26: 就发现这个银行呢，当时呢，对于这个贷款的一个金额，跟这个市场交易是不符的。我们在走访过程中啊，就发现这些贷款的房屋呢，

0: 很多位于这个老旧小区，很多是属于这个安置房。安置房呢，然后它的这个位置啊也不是特别好，啊，这个楼层呢一般偏向于这个一楼，啊，一楼这个就相对于这个房价比较低的。但是我们这个案件呢，对于签订这个房屋的买卖合同，是高于这个市场实际的成交价。
1: 民警立即从银行调取了这22处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并且将房屋成交价格与同小区的房源价格进行了比对，发现这些位置条件都算不上优质的二手房，最终的成交价居然与同小区品质更好的房屋价格相差无几，有的甚至价格更高。
2: 我们这些线索有可能就是涉嫌贷款诈骗。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我在市场上购买一套80万的房屋，但是我通过签订购房合同做到120万，然后我拿这个120万的价格向银行去做房屋抵押贷款，减去一个首付，可以从银行贷到100万。这个100万减去实际房屋成交价80万，剩余的20万就是套取银行的这个贷款。
3: 疑点接连浮现，安徽芜湖警方对22名购房贷款人进行更深入的逐一调查，对他们提交的申贷材料展开了分析，发现他们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 我们看了一下他们这个身份信息，有很多都不是我们芜湖本地人，他的购房意愿不可能很强。另外一个，他们提交的这些收入证明，我们也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发现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在这些公司任职过，所以说这些收入证明可能就是假的，系伪造的。
1: 民警发现，在这些人提供的收入证明中，他们的收入金额有着高度的相似。
2: 这一些贷款人提供的收入证明，基本上都是卡在8000到10000之间。
1: 警方了解到，这22名房屋贷款人的收入刚好都卡在同一标准内，这背后其实和这家银行房贷的审核规则密切相关。根据银行的内部规定，如果房屋贷款人的月收入标准超过10000元，就必须提供本人真实的工资流水，银行会核查申贷人每月实际进账，这样一来，贷款的审核门槛更高，作假难度也就更大。而这些人的收入证明刚好卡在8000元到10000元中间，这样既可以顺利办理房贷业务，又可以避免银行的流水核查。在深入追查之下，很快办案民警又有了新的发现。
4: 我们调取了银行内部的这些贷款是由哪个中介来进行办理的，哪个中介机构，发现都是同一个中介。
1: 随后，警方围绕这些人的资金流向展开了深度的分析研判，从中发现了重大疑点。
5: 正常的贷款业务，那你这个贷银行贷款放下来以后，它其实很简单，它就是应该把这个钱交给这个房东，过户，直接把这钱打给房东，就完成了二手房整个买卖的交易。但是这个案件过程中呢，他这个贷款下来的钱，他没有给房东，而是进行了多层的这个转账以后，进行一种分配。而且这个里面最核心的是多套房屋有问题的这些贷款资金分配存在着交集。
6: 警方调查发现，房屋贷款下来后，钱没有给房东，反而都给了房产中介。警方分析认为，房产中介人员的背后很有可能是一个有组织有预谋的犯罪团伙。
1: 通过对这些房产中介人员的调查，民警发现他们大多都是就职于一家名为上城的房地产公司，而这个房地产公司正是为那22名房屋贷款人办理房屋买卖业务的公司。
4: 我们通过研判之后呢，发现了一个是以李某、吴某为首的犯罪团伙，其中呢，李某是主要寻找贷款人，包括安排这个底下的员工进行这个房源的寻找。吴某呢是主要对接这个贷款业务。
1: 据警方调查，吴某之前曾经有过在银行工作的经历，十分熟悉信贷业务的工作流程。也正因如此，他摸清了二手房贷款的审核规则，通过刻意编造、提交虚假材料，专门钻银行资质审查的空子，以此刻意抬高二手房的贷款额度，从中套取多余的房贷差额，非法牟利。
4: 底下的分工呢会非常的明确，包括有专门寻找房源的房款中介，有专门 寻找这个贷款人的贷款中介，还有专门负责垫资的这个垫资方。此外呢，他们还会寻找就是市面上就是进行刻伪章的这些这个团伙，来帮他们完善这个背债人的贷款材料。
1: 掌握确凿证据后，警方果断对这个犯罪团伙实施抓捕。目前以依法对吴某、李某为首的15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然而，犯罪嫌疑人吴某落网后，却始终认为自己没有违法犯罪。
4: 他认为房子的实际贷款人就是他们找来的这些背贷人，而且房屋呢也进行了实际的抵押，他只是从中进行这个贷款对接的业务，收取这个好处费。所以呢，他认为他不涉嫌犯罪。
1: 据民警介绍，犯罪嫌疑人找来的这些所谓的购房贷款人，实际上根本没有购房意图，这是他们找来的背债人。这些背债人员本身名下无房无车，不少人还身负外债，根本不具备正常的还款能力。而这个犯罪团伙打着贷款中介的名义，不仅对此心知肚明，还刻意为背债人层层包装，伪造申贷材料，从主观意图到客观行为，中介人员与背债人员都涉嫌违法。
4: 在非法目的的这个主观上面，他们是明知的，并且也使用了诈骗的手段。这些背债人呢，包括他们中介自己，对于后期的贷款也没有进行任何偿还，造成了长时间的逾期和银行损失。所以呢，这是符合我们贷款诈骗的这个构成要件的。
3: 韩国股市今天出现剧烈波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开盘上涨，并首次突破8000点大关，此后大幅下挫，一度触发熔断机制，截至收盘跌超6%。过山车式的波动背后原因是什么？来看总台记者从韩国首尔发回的报道。
7: 这里是韩国首尔，15号的韩国股市可以说出现了少有的剧烈震荡。韩国综合股指 KOSPI 的表现用惊心动魄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在今天早晨开盘之后，市场情绪一度高涨，指数迅速冲破了被韩国投资者视为梦中的8000点时代大关，继续刷新该股指有史以来的新高。然而今天股指突破8000点的狂欢呢，并未持续太久，在盘中触及8046.78点的高点之后，市场风云突变，指数在短短一小时之内掉头向下。截至收盘，韩国综合股指呢最终收报于7493.18点，较前一交易日下跌488.23点，跌幅超过了6%。由于跌势过猛，触发了熔断机制，交易所15号下午呢还一度暂停了程序化的卖出交易。针对一天之内出现如此剧烈的震荡，分析指出，获利回吐与恐慌性的抛售是重要的因素。韩国股市近期在半导体和汽车板块带动下呢，经历了急速的上涨。从本月6号韩国综合股指 KOSPI 首次站上7000点开始，一周多的时间即突破8000点，韩国股市这一轮的爆发式上涨呢，可以说前所未有。市场本身存在极强的回调需求，一旦触及8000点的心理高位，获利盘便开始大规模的撤离。此外，外部环境的负面共振也是重要的因素。受近期美元走强等影响，今天的韩元对美元的汇率也是再次逼近了1美元对1500韩元的大关，引发资本市场对于汇市以及债市的悲观预期。外资在下午大量抛售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等股票，也促成了今天韩国股市的剧烈震荡。不过，有分析师认为，虽然呢单日出现了大幅的下跌，但受半导体行业出口持续增长等因素的影响，韩国股市自去年以来的指数级上涨趋势，未来或仍将持续。
6: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计划于下周公开其 IPO， 也就是首次公开募股的招股说明书，目标是在6月8号启动全球路演，正式向投资者推介此次交易。
8: 据报道， SpaceX 已于今年4月秘密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 IPO 申请，这是正式启动上市的第一步。而拟于下周公开的招股说明书将首次向公众披露公司的详细财务数据和运营情况。按计划， SpaceX 将于6月8号启动全球路演。根据规定，招股说明书要在路演开始前至少15个自然日披露，但 SpaceX 及其顾问团队希望稍微提前披露，好让投资者有更充分的时间了解公司的情况。此次 IPO 预计会募集700亿到750亿美元资金，如果成功，将大幅超越沙特阿美在2019年创下的约294亿美元的记录，成为全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IPO， CNBC 报道称，由于 IPO 的规模空前，承销团队

0: 队正在筹划开辟特别的销售渠道，通过开拓美国以外的市场，重点吸引那些愿意长期持有的散户投资者。具体做法是和英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的本地证券经纪商合作，由他们帮助当地散户争取新股配售机会。
1: 阿根廷卫生部当地时间14号确认，一支调查团队将于下周前往该国南部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展开调查，以确认当地是否存在汉坦病毒。
0: 据了解，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下属的专家团队将前往红迪厄斯号邮轮停靠的乌斯怀亚，开展啮齿类动物捕捉和检测，分析此次邮轮疫情相关的汉坦病毒是否存在自然宿主中。相关结果预计在4周以后公布。阿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卫生部将持续监测疫情形势，加强与各省政府和国际组织协调。此前，由荷兰一家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于今年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启程，驶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表示，邮轮上的首例感染可能并非在船上发生，而是在出发前就已经感染。但火地岛省卫生部门指出，基于病毒潜伏期等原因，对乌斯怀亚是感染源头的说法表示怀疑。一名卫生官员1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距离船只出发已经过去了40多天，但乌斯怀亚至今没有发现任何病例。
2: 来关注韩国三星电子公司劳资纠纷的最新进展。今天，三星电子工会方面表示，虽然资方提议无条件恢复谈判，但由于资方态度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决定仍将按计划于5月21号启动总罢工，参加人数或将达50000人。
0: 三星电子的工会方面15号表示，资方当天发送的文件中提及的内容与此前并无变化。对此，工会重申将按原计划于5月21号至6月7号举行为期18天的总罢工。据悉，三星电子公司当天以社长团名义发表公文，表示愿意在不设前提条件的情况下与工会恢复对话，并再次呼吁工会尽快重返谈判桌。对此，工会回应称，他们仍有谈判的意愿，但要等到6月7号罢工结束之后再重启谈判。14号，韩国政府曾提议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再次进行谈判，并表示，若工会启动总罢工，政府将不得不行使紧急调整权，禁止争议行为30天，并启动中央劳动委员会的调解和仲裁程序。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自去年12月起就2026年集体劳动协议开展谈判，但由于在绩效奖金标准上的分歧未能缩小，谈判于今年3月破裂。此后，在韩国中央劳动委员会的调解下，劳资双方本月11号至12号进行了长达约17小时的马拉松式谈判，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韩联社13号报道称，若罢工成为现实，恐将造成40万亿韩元（约合182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并殃及半导体产业，甚至将对韩国经济增长构成重大风险。受罢工危机影响，15号，三星电子股价收盘时较前一交易日大跌8.61%。
1: 由于中东紧张局势影响全球能源供应，对印度已造成显著影响，全国多地出现燃油短缺现象。14号，在印度多个城市加油站外都出现大排长龙的情况。
3: 14号，在印度东部奥里萨邦和中部切蒂斯格尔邦部分加油站外，许多摩托车以及私家车排起长队，有的加油站因为供应不足贴出没有燃油的告示，不少人只得辗转几个加油站才能加上油。
4: कस्टमर ऐसे हो गए हैं कि न्यूज़ देख के और ज़्यादा डला रहे हैं, ज़्यादा उसको खपत कर रहे हैं, पैनिक हो रहे हैं, इसलिए इतना रश हो जा रहा है, भीड़ हो जा रहा है।
3: 印度首都新德里市政府14号宣布一系列节约能源措施，包括政府雇员每周可在家远程办公两天，私营部门如果愿意可效仿，呼吁民众每周实行一天无车日，按自己方便选择一天不开私家车上路。其他措施还包括取消未来三个月的大型官方公共活动，系列措施暂定实施90天。印度是全球第三大能源进口国，近85%的燃油需求依赖进口。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印度国内燃油严重短缺，价格飙升。印度总理莫迪本月10号曾呼吁民众减少汽油、柴油和食用油消费，减少出国旅行，提倡公交出行和远程办公，以应对中东局势紧张导致的能源供应短缺以及节约外汇。
2: 近日，中东局势紧张导致能源供应短缺，航空燃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为了应对这一局势，印度第二大航空公司印度航空日前宣布，自下月起大幅削减国际航班。
5: 报道称，印度航空将在6月至8月的出行旺季，每周削减飞往北美、欧洲等地的近140个国际航班，约占其全部国际航班总量的27%。印度航空发布声明称，此次航班调整旨在优化航线网络稳定性。印度航空业专家表示，中东冲突爆发后，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等多国空域关闭，严重影响航线运行。由于地方税费等因素，印度航空燃油价格比全球主要航空枢纽高出40%，对于印度航司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有分析称，为抵消航空燃油价格上涨以及本币贬值带来的冲击，印度各航司需要将机票价格上调15%左右。据印度当地媒体报道，印度航空公司联合会上月就已发出警告称，该国各大航司正承受极大经营压力，濒临停业或停飞。新加坡航空持有印度航空25%股份，该航司周四发布的年报称，在截至3月底的过去12个月里，印度航空亏损达35.6亿新加坡元，按当前汇率折合28亿美元。
1: 当地时间14号，土耳其央行上调了2026年至2028年的通胀目标，背后的原因是中东冲突推高了能源进口成本。土耳其央行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未来将面临着怎样的挑战？一起来看一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6: 当地时间周四，土耳其央行放弃了原有的通胀目标，将其大幅上调。分析指出，这显示出该国的经济稳定计划正面临更大的压力。具体来看，土耳其央行将今年的通胀目标从16%上调至了24%，并且土耳其央行行长卡拉汉还补充称，到今年年底，通胀率可能会更接近26%。同时，土耳其央行也将2027年和2028年的通胀目标分别从9%和8%上调至了15%和9%。此外，沟通形式上，卡拉汉还表示，土耳其央行将暂停使用此前的通胀预测区间。这个区间原本是用来反映不同情景下的通胀走势，但土耳其央行表示，现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太高，很难再做出可靠的判断。分析指出，导致土耳其央行做出最新调整的背后推手，主要就是当地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土耳其近3/4的能源需求依赖进口，因此该国对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市场外溢影响高度敏感。土耳其央行将今年布伦特原油的价格预期从每桶60.9美元上调至了89.4美元。食品价格同样对通胀形成压力，央行预计今年土耳其食品通胀将达到26.3%。在这样的背景下，土耳其央行行长当地时间周四表示，土耳其央行短期内不打算改变货币政策立场，目前土耳其主要政策利率为37%。卡拉汉表示，在不确定性消退之前，当前的政策立场仍然合适，至于未来，所有选项都在考虑范围内。分析指出，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土耳其央行虽然没有直接加息，但是已经通过收紧流动性，变相提高银行的融资成本。央行让银行更多以40%的隔夜利率融资，而不是使用37%的基准利率，这相当于在不正式加息的情况下收紧政策。 与此同时，土耳其的对外支付压力也在上升，能源进口成本上升，扩大了贸易逆差，也增加了市场对于外汇的需求。高盛的统计显示，土耳其第一季度经常账户赤字达到240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140亿美元。这意味着土耳其央行当前面临的不只是通胀问题，还有里拉和外汇压力。分析师认为，接下来的关键在于

0: 央行如何在稳汇率、控通胀以及避免经济进一步承压之间取得平衡。
1: 据印度政府14号通报，该国北方邦多地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数十栋建筑受损。
2: 印度北方邦灾害管理部门表示，从当地时间13号夜间开始，强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影响了该邦11个地区，其中普拉亚格拉杰市受灾最为严重。除人员伤亡外，强风暴还导致80余栋建筑损毁，超过110头牲畜死亡。在一些地区，狂风将树木连根拔起，被吹落的广告牌砸中附近车辆。据当地政府官员介绍，部分遇难者因树木倒伏、墙体坍塌及雷击身亡。救援人员使用起重机等设备营救被困废墟下的人员，同时全力清理道路和铁轨上的倒伏树木，以保障交通尽早恢复运行。
3: 英国执政党工党在地方选举中失利，工党党首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当地时间14号，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多家媒体报道称，他准备竞选工党党首。斯塔默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并任命新的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
4: 在英国首相府14号公布的信件中，斯塔默称，上周英国地方选举结果非常严峻，竞争对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威胁，工党需投身关乎国家灵魂的斗争，以兑现承诺。斯塔默当天任命财务部首席秘书詹姆斯·莫里接替斯特里廷，担任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被广泛认为是斯塔默潜在竞争者的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宣布辞职。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说，已完成斯塔默设定的目标，减少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的就诊等候名单，但他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自己很遗憾以这种方式离开政府。此前，多家英国媒体报道称，斯特里廷准备竞选工党党首，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按照工党党内规则，下院议员如要发起党首竞选挑战，需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名工党下院议员支持。而当前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的议员人数已达到这一门槛。同样在14号，工党下院议员乔西·西蒙斯宣布辞职，以便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重回下院担任议员，继而有资格挑战斯塔默的工党党首地位。西蒙斯在社交媒体上说，英国议会和政府常常成为推动事务的阻碍，本届政府没有推进自己选区需要的改革，他决定为伯纳姆让路。伯纳姆随后确认将向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申请参加下院议员补选，从而获得竞选党首的初步资格。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经常账户顺差12821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17212亿元，服务贸易逆差4139亿元，来华直接投资保持净流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新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青岛至南京天然气管道与江苏沿海天然气管道互联互通项目正式进气投产，设计年输气量30亿立方米，这是继北气南下能源大通道与江苏沿海管道实现互通后建成的第三条互联通道。近日，云南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开展野生植物资源调查监测工作时，发现六株极度濒危物种样壁槭。据了解，全球统计到的野生样壁槭个体数量不足1000株。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734%，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以及市场对日本财政状况恶化的担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陵墓的原始风墙近日在埃及卢克索博物馆首。

0: 首次对公众展出。这面封墙1922年随图坦卡蒙陵墓一同被发现，近期由埃及专业团队完成修复，墙上留有图坦卡蒙专属印章以及王陵守卫的印记。阿联酋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14号宣布，将建设一座球形沉浸式体验中心，为居民和游客提供融合先进科技的全新娱乐体验。该项目选址于阿布扎比亚斯岛，总投资约1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5亿元，计划于2029年正式落成，届时可容纳20000名观众。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您的节目继续。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道，看见价值。向 AI 砸钱，靠 AI 赚钱。互联网巨头陆续发布最新财报， AI 成核心关键词，
1: 印证了国内互联网科技行业 AI 产业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
0: 持续提升投资强度，同步开启收费模式。 AI 赛道商业化，谁能率先跑通？
2: 如果只是简单的去做一些这种搜索啊，或者说这个日常的一些问题的回答，那我觉得免费也是够用的。
0: 头部公司财报释放哪些信号？

全新坦克700，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欢迎各位收看。今天我们来关注头部互联网公司的最新财报。最近京东、腾讯、阿里巴巴先后发布最新的季度财报，一个似乎有些不约而同的举动是他们都在持续加大 AI 投入和布局。到底是什么驱动了巨头们重金压注 AI？ 他们的投入方向有什么不同？在 AI 业务深陷高成本低回报的争议之下，他们能从当中赚钱吗？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财经评论员一起帮大家拆解一下他们财报当中的秘密，他们分别是财经评论员包冉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二位。在今天我们开始讨论前，先来看一看财报当中的基本数据。
1: 5月13号，腾讯控股发布一季度财报，受益于 AI 战略加速，腾讯一季度营收1964.6亿元，同比增长9%，经营盈利为673.75亿元，同比增长17%。今年一季度，腾讯控股用于 AI 相关投入的资本开支付款为370亿元，计入当期的资本开支为319.36亿元，同比增长16%，环比大增63%。腾讯高管透露，今年下半年将有更多国产芯片投入使用，资本开支还将大幅提升。同日，阿里巴巴发布了新一季的季度财报。今年一季度，阿里巴巴实现营收2433.8亿元，同比增长3%。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增长加速至40%，其中 AI 相关产品收入占比首次突破30%，成为新的增长引擎。5月12号，京东集团也发布了2026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京东集团实现收入3157亿元，同比增长4.9%。京东方面表示，京东正在用 AI 构建从基础设施、产业到用户体验的全链条布局。在零售运营环节，京东 AI 已经深入嵌入采销、定价、库存、营销全流程。
2: 从行业发展维度来看，一些龙头企业同步加码布局 AI 领域，印证了国内互联网科技行业 AI 产业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行业转向以算力投入为基础，以技术自研为核心，以商业落地为目标的务实发展阶段。
0: 其实从刚刚的短片当中这些数据我们看到，我们的互联网头部巨头都在不断的持续加大 AI 的投入，而且这个增幅目前来看还没有止步的迹象。所以包冉，您觉得他们核心的驱动力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坚持？
3: 很简单，两句话，一个是为了梦想，一个是为了现实。首先说梦想，现在啊，从美国到中国再到全世界，恐怕有一个梦想的共识是成立的，就是人工智能将给全人

0: 类的文明带来又一次的史诗级的升级和变革。在这场变革之中蕴含着巨大的商业机会，几乎所有的硬件、软件、服务都会被重构一遍。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其实我们已经很多的信息消费行为，包括利用信息的综合处理分析，在进行各种的信息交换交易，已经都被 AI 严重的渗透了，对吧？这实际上是一个都不叫梦想啊，都是唾手可及的梦想，应该说。那么尤其是咱们国内的这些互联网平台企业，他们感受到的竞争压力就越发的深刻。比如说人工智能的智能体形成以后，还要不要互联网平台了？所有的在线订购的功能，大家给 AI 客户端说两句话就可以通过了，对吧？这些我想亿万的网友们和观众朋友们其实在春节期间都已经体验过了，体验到了。所以说在面临被 AI 能力所旁露的当口，所有的网络平台都必须加大对 AI 的投资，使得自己真正具备全链条的 AI 能力，才能够在下一阶段的竞争中占得优势，稳住阵脚。再看现实，这些企业都是上市企业啊，公众企业。那么上市企业之后呢，你要定期给资本市场交财报，要给你的投资者呢描绘你未来的发展蓝图啊，讲故事也不为过。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你不讲 AI 的故事，大家可能会觉得，哎，你这个缺乏想象力，或者说不够性感啊，那你的股价和市值管理怎么办？所以说一个梦想叠加上一个现实，我们看到互联网平台巨头公司都要大讲特讲 AI， 而且是真金白银的投入到基建之中，很好理解。
1: 其实俊明，前两天呢我做了一个测试，我问了一个人工智能一个大模型，我说你给我列一下你的竞争对手都是谁，他们关注点侧重在哪儿。我发现他列出来的各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侧重点都不一样，而且差异化很大。具体到我们的 AI 落地应用也有很大差异，你怎么看待各大巨头这种差异化的布局？
2: 对，这个特别有意思呀。其实现在我们讲这个这一段时间呀，它已经不是说几个月一迭代了，基本上是日行千里啊。
0: 是是。
2: 就过去我们看到，其实大模型的迭代它主要是什么呢？讲唯参数论，斯特打分，然后比参数，比测评，
0: 跑分嘛。
2: 对，是个内部人的游戏啊。但现在看来的话，它从唯参数论开始来深耕场景，这是我最大的一个观察。比如刚才我们视频里面也看到了，像比如像京东，它本身就是围绕着整个它的这个营销的这个模式啊，整个的这个商业场景的落地啊，然后围绕产业链来做。那包括阿里，它其实各个基本上很多的垂类的应用都下了很大的力气，它也是个全战士，大模型的力量也很厉害。那除此之外，除了这些巨头以外的话，还能看到像一些我们知道一些垂类的一些小模型的公司的话，它也做得不错。上市公司里面知道我们香港有两家我们国内的很优秀的上市公司啊，那它是干嘛呢？在做这种资源的出海啊 ，token 的出海啊。其实我们会发现，就尽管啊，咱们国内的大模型跟国际的顶尖的大模型可能有一定的差距，可能人家是100分，我们是85到90分，但是我们比如说像 token 这个资源的成本的话，还是比较低的，可能是相当于别人的15分之一，这可能是保守了，
0: 有优势。
2: 所以在别的比如像前段时间像是 open cloud 这种的话，它的推荐里面都会推荐咱们国内的很多的模型，那这就是出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所以大家打法都不一样，甚至包括像 DeepSeek 它可能做这种生态呀，像豆包的话它可能更多专注于这种使用者的这种垂类的应用啊，那都有这种就是百家齐放，但各自有各自的围绕的这个优势。但同时我也发现他们本身背后也有一种共性的，那就是焦虑感。就过去我们说这种互联网的大厂，它其实过去几年干嘛呢？云服务，公有云的服务。云服务有个优势，你所有的用户是绕不开我的，软件从我这里分发，我还得套买我的这种数据库，非常的优势。但是到今天大模型不在乎你背后在哪个云上跑，你连哪个 API 其实大家可能用户没有那么关注了，那所以它会绕过云。那绕过云的话，云厂商就会有这种焦虑感。那就像刚才包老师提到的，这一场大家都很害怕错过，可能很多商业没有闭环，都有这种焦虑感。这不光是国内的特点，国外也是一样，
0: 美国也一样。
2: 比如像最近的那个2026年这个投资的话，看那个四大的科技公司啊，什么微软啊、Meta， 包括亚马逊、谷歌，他们整个这个开支超过了6300亿美元，这个是累计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这个基础设施啊占这个 GDP 的比重。这个2023年这个数是40%，到了今年的话是90%，所以大家都很害怕。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大家一方面确实是大家觉得自己根据自己的优势来做自己一些垂类的工作，但另一方面也有一种焦虑感，这是我的一些观察。
1: 其实从宏观上来看，坦率的讲，我们整个行业和产业都没有脱离这种高成本低回报的这种趋势，
0: 是。
1: 而且从短期看，好像这样的拐点也没有出现，
0: 没错。
1: 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互联网巨头，包括科技巨头，都在持续不断的还在加大投入。虽然没有看到拐点，但是还在投入。这其中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0: 您问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首先，第一，为什么说盈利模式迟迟确定不了？因为目前这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是归。

0: 规模效应，就是你需要不断用更多的数据、
1: 嗯、
0: 更大的算力去训练它、
1: 嗯、
0: 才能够得出更智能的结果，
1: 大力出奇迹、
0: 大力出奇迹，简单的说、
1: 嗯、
0: 好，这是第一点。所以说所有人都觉得这场烧钱的竞争

0: 高级是指人干不了的事儿，人工智能也能干。
1: 嗯，
0: 当然第二点还是很现实的，就是所有的互联网平台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它要比这些英伟达呀、OpenAI 都有优势。为什么？它有数据啊。现在全世界的人工智能界就说，数据就是石油，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石油。你训练一个模型，交付推理结果都需要海量的数据，而互联网平台最不缺的是什么？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交易互动产生的用户数据，用户的偏好、用户的画像、用户交易的行为，甚至用户出行的轨迹，对不对？当然这些数据的使用、训练和推理都需要在各国各地区的合法依规的条件下进行，但是我们有数据，这就是最大的优势。所以说这些互联网平台，我觉得啊，他们心里肯定会自存，就是我们有数据的优势，我们还有机会再搏一把。
1: 刚才您提到的搏一把，其实回应了您刚才最一开始提到的，我们都是有梦想的
0: 啊，对对对，
1: 不停的都在为这个梦想买单。
0: 是，
1: 俊明，你怎么看待互联网巨头投入的热情？你觉得他们的热情还能持续多长时间？
2: 对，我觉得这种热情还是会继续持续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抛开技术层面来讲的话，首先来讲这个技术啊，目前来看它是不可证伪的。它如果一旦证伪，这个故事讲不下去了。那第二个，对于整个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其实这几个巨头都是已经上市了，或者即便它在水下没有上市的话，那很多它的那个通过它的供应商也能反映出来。那如果这个故事不继续讲的话，很难得到就是投资人更多的关注啊，这其实最大的问题。目前资金来流向来讲的话，大家还是觉得还认这个故事，至少资本是可以买单的。那另外一方面，刚才像鲍老师提到的，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产业其实啊，离 AI 化，不要说 AI 化了，离数字化转型还是有很大的
0: 距离，
2: 还有很大的距离啊。今天其实包括我最近看了一份报道，即便是像美国，那它其实这个 AI 的渗透率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就很多人还是没有开始习惯用。
1: 比如说哪个差距比较大？
2: 比如说其实就是在很多啊，比如像一些传统的这个制造业，其实美国还不如中国很多这个，甚至包括在一些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因为这段时间一直在推银发经济嘛，在就是同龄人的这些50岁到60岁之间的话，包括在以上的话，那其实这个使用率的话，中国是高于美国人的。那其实这些数据都很有意思，那说明问题呢，说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那就是现在 AI 这个渗透，我们类比一下，像当年新能源汽车一下，就是大家还没有被这个市场所教育，还没有被培养，但是一旦培养了的话，这个其实这个创业有一个数据很有意思啊，它是个经验数据，就是25%，就是你当时1/4入场的时候，你可能能成功，你如果是第一批入场的话，你可能就成了劣势了。那所以这里面其实大家都怕自己下牌桌，那都愿意来参加这次类似囚徒困境，就大家都愿意来觉得赌上一把，我还是要留在最后一个，那这是我认为是大家这个焦虑感。
1: 其实我们刚说AI 就是一个高成本低回报的一个项目，但是呢，即便如此，我们的互联网企业还在不断的自救。比如说最近有很多的 AI 大模型的也在官宣自己的收费计划，把收入做大，引发了很多的关注，人们开始讨论国产大模型是不是要从烧钱大战变成价值变现了。那么 AI 付费到底能买到什么？来看一下我们记者的体验。
3: 我打开了几款大模型的会员页，看到了一堆词，Agent、 并行、多模态、一键部署，这些词听起来很专业。我直接问了问 AI， 它给了我几个比较好懂的解释。第一个词 Agent 有点像一个会自己拆任务的小助理，你不是只问他一句话，而是给他一个目标，比如帮我做一份竞品分析，他可能会先列框架，再找重点，整理表格，最后写出结论。所以 Agent 卖的不是聊天，而是办事能力。第二个词并行，这个更像工作场景里的能力，比如你一边让 AI 总结报告，一边让它改文案，一边让它写视频脚本，所以并行的是忙起来的时候能不能一起做。第三个词多模态， AI 可以看图、读文件、听音频、生成图片，甚至辅助做视频，你可以把材料、需求都交给它，所以多模态卖的是 AI 不只会读字，还能理解更多类型的信息。但问题又来了，这些功能听着有用，日常生活里真的用得上吗？我问了一位 AI 深度用户，
4: 我现在差不多500块钱以内吧。如果这个事情相对需要专业度更强、产出的结果质量更高的，那这个其实我觉得付费是有必要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去做一些这种搜索啊，或者说这个日常的一些问题的回答，那我觉得免费也是够用的。
1: 大模型开始收费了，很多人都非常的关注。俊明，你觉得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商业化路径在某种程度上跑通了？
2: 对，其实这个我认为你可以说是正在进行时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我自己总结一下，商业化这条路的话，它是不得不提速，但是技术投入呢，它也不得不这个怎么说呢，不能够 就是继续这个停步。这个事情其实

0: 它是很拧巴的。这里面其实还是举个例子啊，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像国内的大模型公司，比如像豆包来讲的话，它其实现在开始收费了，这个事情网上看啊褒贬不一。但是咱们算一笔小账啊，就按照每日100万亿这个 token 这个词源使用量来讲的话，就算每百万级是2到4块钱，那字节每天的投入这就是2到4亿，那一年1000多亿，他整整吃掉这个公司的利润。那这件事情我们听起来是很可怕的，即便他消费，他也只能，我大概毛算了一下，可能也就是5%到10%左右，这个他差不多能够帮他赚回来，这个是杯水车薪。所以我特别能理解，可能用户来讲，对于他突然付费这个事情不习惯，但是对于很多公司大企业来讲的话，这条路他如果不走，他怎么去持续投入？所以这是一个有点悖论。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过去可能大家关的是 SOTA 打分，那包括像全世界头部的大模型公司的话，最近也开始向商业变现来妥协，我认为这条路也是必须要必由之路。你必须还是有用啊，你不能够只是炫技啊。所以你怎么能体现你的有用呢？那这就必须就是开始。但这其实除了技术层面的话，也给大家提了一个要求，就是你的商业模式怎么打通。现在很多大模型公司还是用传统的软件，比如像订阅式 SaaS， 这是有问题的呀。你订阅式，你软件一次性开发，你怎么用？边际成本不断降低归零嘛。但是如果现在你是一个大模型的话，你一些深度的用户，他烧掉这个词源，这个 token 使用量，就可能把你整个的这个订阅费给抵消了。但是有一些浅度的用户，他可能觉得你的价格太高了，不愿意用，这又是一种矛盾，这是一种商业模式的囚徒困境，让大家就觉得怎么定价。所以我认为，即便是全球最顶尖的大模型公司，也没有把这个事情想通。包括现在这个争议很大，比如现在像一些美国呀，包括欧洲一些顶尖的这个软件公司，他们有的考核是怎么考核呢？叫做 Token Magazine， 就是你这个员工每天使用的那个词源的使用量。但有的是什么呢？叫做 Outcome， 就是 Magazine， 就是你的整个效果，你要看你的效用，你不要只看你的那个这个使用量。所以现在其实还是有这种矛盾，有这种争端的。
1: 刚才俊明提到了考核，其实这个 Token 的使用量的考核呢，也意味着我们在不断的加大投入。
2: 是。
1: 这个投入以前都是不计成本的，现在有些人已经在考虑了，我怎么能够降低点成本，怎么能让盈利弥补一下成本，你觉得我们离盈利还有多远吧？
2: 我觉得供给侧的事情呢，我们消费侧的不必为他们操心。我说说我的观点，您要是卖给我一个 chatbot，一个对话机器人，对不起，我一分不讨啊，因为我觉得基本的对话机器人这个平替的应用很多啊。但是如果你能提供一个很好的 API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和 SDK 应用程序的开发组合包，以及你能打包你的 token 词源，提供一个完善的开发智能体 AI agent 的方案，我愿意为之买单。一年甭说5000块钱，50000我都愿意交。为什么？前一种叫消费，后一种叫投资。我如果把它视为一种对我工作生产力提升的投资行为的话，那么它就是我的生产成本啊，对吧？我不是只是为了打发时间的消费行为啊。那么所以说这两点，我觉得所有的大模型企业、基座模型公司应该要分析透彻才好。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参照系啊，刚才俊明兄说的很对啊，美国应该说这一波 AIGC 最早的元老 OpenAI、ChatGPT，他们搞付费订阅不止一年两年了，
0: 对，
2: 它的比例是非常很显然的可量化的，就这么多，不到15%转化为付费用户啊，而这些付费的订阅收入远远打不平它的这个后台的燃烧 token 的费用。可是直到我们迎来了 AI 智能体 agent 的爆发之后，无论是 Open Cloud 所谓的小龙虾啊，还有其他的像 Anthropic 的 Cloud 啊、Cloud Code 自动编程，进入到生产环节和生产力提升的阶段了。这时候连黄仁勋都说，我们招聘新的工程师，我们要求每年给你50万年薪，但是配上25万美元的 token 使用费。你如果用不完它，那说明你不合格，因为你没有充分的调动 AI 的能力。所以说是消费还是生产，决定了需求侧的付费意愿。那么这是所有基座模型企业都要考虑的，你有真正的能力给大家提供可供生产的降本提效的能力，我们就愿意付费。但是如果你只提供一个消费级的对话，那还是算了吧。
1: 刚刚跟俊明讨论一个，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盈利的模式怎么它才叫跑通。所以鲍然，你觉得我们这成熟的盈利模式跑通的标志是什么？
2: 生产力，就是 AI 真正成为生产力，而不是成为茶余饭后的 消费娱乐。
1: 嗯，其实现在不光是生产力了，现在我们的 AI 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互联网或者我们科技公司发展一个基础设施了。
2: 对，
1: 成为了基础设施之后，俊明，你觉得对我们的竞争格局、对我们的产业格局有什么影响？
0: 啊，影响还是很大的。我认为，尤其是在很多融合地带、AI 的这个创新的话，会有很大量的应用。这个融合地带不光是我们过去的，比如传统的一些产业的话，让 AI 重新做一遍啊，甚至包括在很多地方 AI 也要融合一些新的，比如类似金融这种模式。举个具体的例子，现在聊什么呢 ？AI 脱坑界的有个杰文斯悖论，就过去说一个生产资料的话，它的使用效率提高了，按理说应该更节俭了。发现几百多年以前，一个杰文斯的人发现不对，煤炭的使用效率提高了，污染反而更严重了。为什么？因为需求反而变大了。那现在就是在资源在 token 里面就存在着这样的现象。那怎么办呢？其实现在很多创业机构盯准了什么呢？技术不变，开始干嘛呢？做这种 token 的分发，或者是这种中转站，或者这种路由。就比如过去的话，开个玩笑，以前买运营商的套餐，有的可能都说你的千兆亿这个下限的话，可能就是那个只给你赔一个40兆的上限，但是消费者是无感的，他不知道，很多这个老百姓、普通的用户是不知道的。那这里面其实很多，比如说我们处理日常的工作，可能不需要那么高端的这种大模型，可能有一个一般的都能处理了。但是有些很多高端的话，我们可能确实需要配备一些高端的模型，那怎么办呢？一个套餐可以满足你各种的需求。那这件现在其实很多创业者在做，这是利用了金融的思维加上新的技术，那这其实就是一种我认为是一种融合的模式。那另外一方面，像一些比如基础的这些研发的投入，过去的话其实需要一些学校来开始，比如说申请经费，然后自己加的投入。那现在呢，其实目前在 AI for Science 领域有一条非常完整的路，就是抄袭了，也不是叫抄袭了，学习
2: 借鉴
0: 医药行业里面的 CRO 模式，就是学校来拿到经费来讲，交给这些第三方的这种 AI 的公司，委托他们来进行研发，我帮你省的钱就是我挣的钱。那这种商业模式其实也是一种融合，它也是学习过往的模式。所以其实我认为啊，这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机会啊。我知道包老师是不是也有一些新的这个案例？对，
1: 您非常简单的讲，您觉得最能跑通的商业模式是哪个？
2: 进入物理世界。我觉得俊明说的呢都是信息世界，我们要脱虚向实啊。信息论的鼻祖克劳德香农先生曾经给信息下了个精准的学术定义，
1: 所以我们得精准的进入物理世界，
2: 消除不确定性，进入确定性的物理世界，改造千行百业，这才是真正的。
1: 好，谢谢二位的分析，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继续。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5: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对于众多互联网企业来说， AI 已经成为了必答题。尽管高成本低回报的疑问并没有完全得到回答，也不管他们是不是有把握将持续的投入变成加分项，但是在大势面前，谁也不敢轻言退出。互联网的增长引擎正在从连接切换到智能，但是这场竞赛将不再是单纯的用户规模之争，而是算力、模型、场景和生态的全方位较量。谁能更快地把技术转化为真实的业务价值，谁才最有可能掌握下一轮增长的主动权。这里是央视财经评论，感谢各位收看。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银行邀请您特别关注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香港金融之夜。
3: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呢度系香港，欢迎嚟到东方之珠。
2: 香港，以金融书写传奇，用开放拥抱世界。从湘江之畔的百年涛声，到狮子山下的时代铿锵；从沪深港通的紧密连接，到接轨国际的资本舞台；从跨境协同的产融生态，到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沿探索，自由与规则共生的生动实践，创新与传承交响的发展引擎。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国家所需，香港所长，以创新引擎引领时代，以金融纽带链接未来。汇聚驱动链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香港金融之夜。

0: 潮涌湘江，璀璨东方。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欢迎各位莅临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香港金融之夜的活动现场。我是总台财经节目中心的主持人陈伟鸿，问候大家。
1: 大家好，我是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主持人梁静，非常荣幸和大家相聚于香港。今天呢，我们在此以香港这座连接祖国内地和世界的窗口和桥梁为基点，共同探寻接下来金融如何向心而行，市场为何联通共振，以及共同感受制度创新的深层脉动。
0: 在建设金融强国的伟大征程当中，我们也将共同来见证香港如何既是坚定的贡献者，也是积极的受益者，在服务国家的过程当中彰显着自己的价值，在融入全局的过程当中也描绘着美好的未来。而所有的一切都源自于香港有着作为全球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坚实的底蕴。
1: 没错，香港始终秉持着开放的胸襟、稳健的制度以及高效的监管，汇聚全球顶尖人才和全球资本。
0: 香港不仅仅是资本的汇聚之地，也是金融和科技双轮驱动的源泉和创新之地。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香港更是服务国家战略联通世界的链通之枢。
1: 也正是因为这份卓越担当和对未来的共同期许，今天我们相聚于此，共话未来。
0: 融入新格局，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未来的发展路径如何规划，又将书写出怎样的发展新篇章？接下来的时间，掌声有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先生为我们致辞，有请。
1: 有请。
2: 各位

嘉宾、各位朋友，非常高兴参加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香港金融之夜，跟各位一同探讨香港如何在“十五”时期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并为国家的金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今年全国两会通过的“十五”规划纲要，首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在国家的坚持支持，特区政府跟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香港金融市场在过去两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2025年，港股上升28%， IPO 重夺全球第一，资产和财富管理业务持续增长。我们管理的资产的规模超过35万亿港元，绿色金融、金融科技等都是亚洲区里边的第一，固定收益市场也在蓬勃发展，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稳居全球第三、亚洲第一。今年特区政府提出金融加发展战略，目标就是让金融赋能渗透到每一个产业的每一个环节，加速推动金融、创科和产业发展三者之间的相互赋能，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同时为我们自身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借此机会，我想重点说明这一个发展战略的几个关键内容。第一是急需做大做强香港作为首选的筹融资市场。多年来，香港通过证券市场的改革，使面向未来的企业成为市场的生力军。目前新经济公司占香港股市的总市值和交易量都在25%以上。我们将会推动更多的市场改革，提升资金与项目的高效配对能力，以金融力量支持更多的优质企业布局它的国际业务。同时呢，我们也会积极完善融资链条的其他环节，譬如是内心资本。特区政府成立的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正在致力引导和共干市场的资金，投小、投早、投早期、投长期，支持具有潜力的前沿技术和企业规模化的发展，并致力为他们构建蓬勃的生态圈。目前为止，港投公司每投资一元就能拉动8元的国际长持基金跟投。第二是助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香港正在从多个方面提升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第一呢，是增强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譬如鼓励更多的海内外的企业机构在香港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和股票。第二是优化离岸人民币金融基础建设，包括提升跨境的支付体系。第三呢，是丰富人民币投资和风险管理的产品。第四呢，是深化与内地互联互通的机制，推动更多的人民币双向使用。第三，不断构建新的发展领域，一方面推动跨领域的融合发展，创造新的增长点，譬如我们正在建一个一站式的多元资产交易后的托管
基础。

0: 建设，涵盖内地跟香港的股票和债券，促进跨产品跨地域的抵押品互通，支持更多的产品以此为依据发行。另一方面，积极开拓新的范畴，譬如是大宗商品和黄金的交易市场，打造从清算交割仓储到衍生品的全产业链，为区内提供更稳定高效的相关的交易服务。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强国建设离不开金融的支撑，而金融强国必须有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正是这个中心。在十五规划下，我们将会积极对接好国家发展战略，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突出优势，为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谢谢大家。
1: 谢谢陈司长的精彩致辞。伟鸿老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哈，最近几年明显感受到香港奔跑的速度和向前的速度。
2: 我相信所有的人都感受到了这样的一种变化。今天我们领略到的同时，还是香港正在从一座传统的国际金融中心向新发展格局当中的全球金融枢纽的一次奔跑和转变。
1: 同时，现在的香港呢，更像是一块吸附石，它在主动配置并且吸引着全球的资金、人才、技术和生态。那么正是这份主动塑造未来的吸附力，更让我们惊叹其发展的新动能。
2: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下面这个短片一块儿来感受一下这份活力和动能。
3: 当全球资本向东流动，香港是第一站。2025年，平均每天2498亿港元在香港交易所成交，超3000亿元人民币经由沪深港通双向流转，166万张衍生产品合约锚定全球风险，这是香港金融脉动的缩影。在这里，资本市场活跃，交易强劲。2025年，恒生指数全年涨幅28%，领跑全球主要市场。港股 IPO 募资2869亿港元，重返全球第一。在这里，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创客生态蓬勃向上。香港已构建起以政府募基金为引领的科创投资体系。1港元政府资金撬动8港元社会资本的杠杆效应加速显现，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持续释放创新乘数效应。在这里，跨境贸易频繁，对外开放持续提速。2025年，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达70.6万亿元，其中在离岸市场，香港处理了全球约80%的人民币支付款额，人民币国际化正以香港为核心支点加速前行，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强力吸引全球资本。香港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阔步迈向金融强国新征程。
2: 刚才的短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链接全球、动能澎湃的香港。在2025年，港股 IPO 的融资总额达到了2869亿港元，重返世界第一，这也是全球的投资人用真金白银投出的信任票。
1: 那么在这份选择的背后，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第一个关键词，汇聚。如今的香港汇聚的不仅是全球资本和顶尖的人才，更为重要的是它凝聚了对未来的共识以及对创新机遇的期待。
2: 刚才我们提到的资本汇聚，它的底层逻辑究竟是什么，呈现着怎样的新力量？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有请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先生为我们带来他的前沿思考，掌声欢迎。
4: 各位来宾好，很高兴参加央视财经的香港金融之夜。最近国际局势不平静，特别是中东的一些地缘政治的冲突，全球面临能源危机的冲击。在这个过程中，越是全球不平静，香港和中国内地作为全球的安全避风港的作用异常的突出。这也是对中国内地过去十几年形成的独特的三大优势的肯定。首先，我想大家都意识到了中国产业链的独特韧性。我们预计呢，中国当前占全球出口市场接近七分之一15%的市场份额，会在2030年15%的末期进一步上升到17%左右。更重要的是，占据战略新兴行业的全球市场份额当从今天的20%上升到超过1/3，也就是说在很多前沿行业中国依然会独占鳌头。第二项的优势呢，就体现在中国的能源转型。中国的可喜之处就是过去十几年我们绿电的占比越来越高，这就显示了在全球主要经济体面临能源冲击的时候，中国最为稳健的底气。这是第二大能源安全。第三大优势则是在下一代的科技革命的兵家必争之地 AI 人工智能产业，中国采取了差异化推进创新的路径，实现了采取很多开源式的轻量化的更好用的模型，聚焦于迅速的让它进入万千企业和寻常百姓家，聚焦落地的应用场景。那我讲到的这三大优势，中国产业链的韧性、能源转型的能力和下一季科学创新的高地，跟香港有什么关系呢？从2023年到现在，香港结合中央决策层的一系列部署，采取了支持金融强国的三大举措。首先，支持新智生产力。2023年，香港开始通过了一系列让特新特专企业上市的上市新规进行优化。2024年9月份开始，在决策层的支持下，对赴港上市进一步的优化，应批尽批。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经过3年左右的努力，香港市场上来自中国内地的最核心的有竞争力的，从新能源到下一代的电池，到人形机器人，到国产 AI 大模型、生物制药等企业，纷纷的接踵而至，取得了在这边利用国际资本支持中国新智生产力的重要功能。所以香港市场一举实现了从传统上主要支持传统的像消费、像基建、像软件等行业，迈向了更全面的支持硬科技的新智生产力，融入了国家星辰大海式的科学创新生态链的一环。第二条则是给全球和中国投资者以回报。我想香港通过跟内地的互联互通机制，一方面让在香港上市的优质企业，他们加强股东回报的改革，再通过分红等一系列作用之下，给机构投资者提升大家去买红利股的这种合理的多元化的投资。同时通过各种不管是股市通、债市通，让包括内地投资者和老百姓在内的储户取得了多元化配置资产、减少风险的效果。第三条，实际上呢，最近几个月我们已经纷纷看到很多海外的大型主权基金、中央银行、养老金、长线的耐心资本纷纷在香港开疆拓土，增聘人手，也是增加办公室的这种租赁。所以这种比较景气的场面已经显示，香港它不仅仅是在深度融入中国星辰大海式的科学创新、国之重器的能源转型，还对香港本地服务业更广泛的发展带来了外溢效应。也就是说，老百姓的柴米油盐生活景气更具烟火气了。来宾们，我想呢，在15规划当中，大家会看到香港不仅在金融业发力，还会到教育、科创以及继续改善营商环境、实现互联互通方面进一步的融入到整体大湾区的发展当中。在座的各位的先进的经验、知识、第一线的管理，也会对香港15规划强化金融强国的地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就简单的分享到此，谢谢。
1: 谢谢，谢谢邢自强先生的分享，谢谢您。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当全球的资本选择了香港，那接下来他们的流向是哪里呢？让我们通过一部短片共同感受，当全球资本汇聚香港，是如何从

0: 里出发，奔向未来的请看大屏幕。
1: 红海之滨，沙特吉达，吉达塔规划高度1008米，这是人类建筑史上第一座突破1000米禁区的超高层地标。50度高温，裹挟延误的风沙，滚烫的强紫外线，每一项都是对工程机械的极限考验。
2: 千米高度，加上夏季炎热高温，混凝土刚出泵管就有可能出泥，这些都是我们之前没有遇到过的情况。
1: 万里之外的中国厂商，投入巨额研发的新一代超高压脱泵，成为了破解千米泵送的关键。
3: 千米泵送啊，难在高压。我们要把混凝土从地面输送到千米的高度，它就是相当于用一个拇指盖把一个1.2吨的汽车给顶到1000米。
1: 2025年10月，企业登陆港交所，募资134亿港元。这笔资金正是这趟千米征程最坚实的后盾。从长沙到吉达，从港交所终身到千米之巅，资本的力量托举中国制造的极限挑战，
4: 助力了我们的全球的研发和生产制造的一个推进。一个主要是我们的研发的这个投入的增加，另外呢，在我们的东南亚和拉美地区的我们本土化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激烈的一个建成。
1: 如果说吉达塔是物理高度的攀登，那2026年的大模型就是认知维度的飞跃。今年以来，国产大模型加速爆发，从文本到代码，从感知到行动， AI 的进化正以天为单位重新定义。
5: 三版模型 M2、M2.1、M2.5 其实总共花费了108天的时间，得益于我们模型能够自我迭代、自我进化。
1: 今年1月，这家科技企业登陆港交所，从成立到上市仅用4年多，刷新港股 AI 公司的上市记录。从上海算法实验室到港交所终生，资本正以数字时代的全新流速见证中国 AI 力量的起航。
6: 大模型现在争分夺秒，日新月异，不断往前迭代，快速迭代的发展过程中，香港的资本市场对于我们来说起到的是加速器和放大器的作用。
1: 百舸争流，汇聚湘江。2025年，港交所首次公开招股募资额2869亿港元，同比增长226%，问鼎全球第一。119家新上市公司在此集结，广泛覆盖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前沿领域。进入2026年，资本浪潮持续奔涌。今年1季度，港交所首次公开招股募资额1099亿港元，继续稳居全球之首。
7: 登陆港交所解决了矿商、建设期、融资难、融资贵的核心痛点。
8: 港股可以提供给像我们这样的半导体公司一个非常长周期可持续的这么一个融资平台，
9: 站上国际舞台，提升全球品牌影响力，更快打开海外市场。
10: 对优质企业和企业家的这样一个呵护吧，让他们的信心得到夯实和推动，这也是中长期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标杆。
11: 投资机会的独特优势已经凸显，根源是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12: 当前 A 股与 H 股市场正迎来新秩序、新动能、新生态三重之变，是全球投资者战略性布局的历史性机遇。
1: 背靠祖国，连通世界，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安全、稳定、确定的香港，正以超级联系人的独特优势，成为全球资本深度配置中国资产的核心枢纽。香港高效汇聚全球金融资源，持续畅通跨境资本循环，切实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13: 资本的汇聚和资本的出发，对于香港而言有着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让我们掌声欢迎香港交易所董事总经理兼环球上市服务部主管

0: 徐经纬以及中金公司副董事长总裁王曙光，掌声欢迎两位。你好，欢迎欢迎。刚才我们提到了2025年港交所 IPO 融资额达到了2869亿港元，重返了全球第一。我们首先想问问徐总，这样的一份成绩单对香港而言，在巩固自身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上究竟意味着什么？
1: 很重要的一块就是投了我们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一个信任的一票。过去一年的成绩， IPO 也好，再融资也好，全球的投资者都活跃在香港的市场。今年第一个季度有超过70%在香港的 IPO 都有国际投资者作为基石的投资。
0: 我知道香港其实现在也正在积极打造成全球创新企业上市的首选地，那这样的一份吸引力我们究竟如何来描绘它呢？
1: 那如果真的有一句话想分享的，就是要重新提出，香港港交所是一个超级连接人，在资本市场，我们就是连接企业还有国际的资本，可以成功的还有很长期的让企业发展，加速他们的业务的发展。
0: 香港对于我们制造业的龙头也好，对于新经济的企业也好，同样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王先生在这方面应该是特别有感触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在去年的我们的一些最重要的这个大型的项目中，其实不光是像刚才徐总说的，70%是有国际的投资人参与。我们在某些大型项目上，曾经全球著名的主权型基金有90%都会参与进来，这就是香港的超级联系人优势。
0: 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啊，汇聚了非常多港股的上市公司的代表。我相信在他们的心中啊，一直有一个关心的问题，想听听二位的解答，就是未来我们如何更好的来服务这些上市公司，我们会推出什么样的一些新的举措呢？
1: 重点在港交所，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去优化我们的新规。过去几年，我们都在不同，尤其针对于高科技还有生物科技领域的一些优化，主要都是让发行人更便利可以来到香港上市，也可以吸引更多国际投资者可以在香港投到一些很吸引的高质量的新经济科技公司。
0: 好，谢谢您，王总呢？
2: 我觉得还是要加大对投资人的服务和覆盖，因为实际上只有让投资人更加的坚定相信这个市场会给他们持续不断的提供好的投资机会，他们才会把更多的钱放到香港，才会把更多的钱投入到跟香港共同命运的成长中来。
0: 好，谢谢两位的分享，我们掌声谢谢他们。汇聚是为了更好的出发，资本已经汇聚，驱动之力将会通向何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工程院首位香港院士、香港工程院院士暨高级顾问陈清泉先生带来他的思考和分享，有请。
3: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我想从科技的角度来看，这个金融跟科技要互相赋能。科学怎么变成技术？技术怎么变成产品？产品怎么变成商品流通全世界？要产学研结合，产学研是核心，产学研前面要加政策，产学后面要叫金融才完整。在这方面，我认为香港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纵观全世界，即使香港这个地方能够有一国两制，背靠祖国联动世界，所以你看小小的香港五个大学名留前茅，在香港做科研可以吸引全世界的发明者，特别是全世界优秀的青年到香港来，在这里做科研。我们的隔壁深圳产业化非常好，我们要跟深圳内地要珠联璧合，强化产学研的作用，建设 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0: 跟国际金融中心，而这两个中心要互相赋能。我是印尼华侨，我带领中国的企业到印尼，那么我就提出中国产品要出海的两个精神。第一个精神就是中国技术当地味道，你是作为当地国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二个是中国基因当地载体，我们一定要有三个眼睛。第一个眼睛放在前面，要有前瞻性的思维。第二个呢，要把眼睛放在后面，要吸取以前的历史教训。然后我们把这个眼睛放在脚底下，我们要能够落地，要真正产生效益。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啊，充分发挥香港的自身优势，汇聚全球的创新资源，共同把香港建设成为全球的科创中心和全球的金融中心。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陈院士的演讲。接下来呢，邀请大家共同观赏一部小片。在这里我们将会看到香港如何从一次具体的产业对接，再到一次完整的生态链支持，以及成为真正智能时代的创新引擎。
2: 手创造工具，人类文明的大门由此打开。今天生产方式正被重新定义，这双手又将指向哪里？从核桃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出发，一场关于创新源泉与金融活水的握手正在发生。
3: 传感是实现智能的前提，今年呢，我们预测我们传感器的出货量应该在数万个。我们也通过香港科学园这个平台去与海外的头部客户进行握手，他们会选择跟我们成立合作公司的形式，把这个资金啊转到香港来，这是我们出海的方式。
4: 就是找资源，找钱，找场景。香港的作用就是一个超级联系人。
2: 这枚直径仅有8.5毫米的传感器产自大湾区。当人形机器人稳稳拿起一片薯片，指尖力度控制精确到克级，企业的估值飙升至1级。依托香港超级联系人的赋能，内地科创企业不仅能对接海外标准，更能进一步开拓市场。金融对科技的支持不仅在于资金注入，更在于金融体系对漫长研发周期的托举。人工智能加成下，手术机器人变得更聪明，远程手术不再是难题。但医疗器械研发周期长、成本高的压力也始终如影随形。
5: 我们过去就是拿到这个香港的港投的投资嘛，一个比较大的投资嘛，很多时间都是因为香港政府做带头的实验，令到其他的融资机构愿意跟，这个是很重要的。
2: 凭借与国际接轨的临床试验数据互认机制，香港成为高端医疗器械研发的理想之地，而真正托起这些硬科技的，是香港活跃的创投生态和政府的领头决心。3年间，香港已先后推出多项百亿港元计划，通过科创产业引导基金等举措，引导市场资金与创投生态资源，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从资金到生态，从政府引导到市场运作，香港正加速形成覆盖创新全链条的合力。
4: 最主要就是去带动香港的创科生态。今天我们有2500家企业，他们都来自26个国家跟地区，大家都愿意呢去加入了我们的生态。
6: 香港特区政府对科技金融的政策为我们提供了很清晰的方

0: 向子盈，了解科创企业最真实的金融与需求。
1: 金融与科技双向奔赴，面向科创企业的一系列金融创新正在加速落地。香港充分发挥联通内外资源汇聚的独特优势，加速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为科创企业构建起一个轻资产重资产的全新金融生态。

0: 香港是如何利用自身的天然禀赋和资源助力科技创新和未来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呢？接下来在现场为大家邀请两位对话嘉宾，他们分别是中银香港环球企业金融部副总经理唐海峰以及香港经济智库主席石柱，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有请二位。首先第一个问题想问一下石主席，因为刚刚在这个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香港特区政府一直以来对于科技创新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助推作用，也推出了很多有效的这种措施，那在您看来还有哪些很值得关注的发力点，来请您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认为呢，香港目前对于科创企业的金融支持是有三把金钥匙的，一就是政府的直接资助，二是资本市场的绿色通道，三是多元化非常便利的跨境融资工具。
0: 接下来我们如何进一步的发挥科技金融的优势去助力整体的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呢？
1: 一是要成为全球耐心资本入华的枢纽，打造国际长期资本配置中国科创的首选平台，二是要成为离岸人民币的科技金融主阵地，三是要强化大湾区科技金融一体化的这个核心引擎，四是要推动香港成为全球科技资产定价和风险管理的中心。
0: 很多的新的技术新的未来就是从香港这里出发的，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金融机构其实也在不遗余力地去发挥着自己自身的作用哈。那接下来我也想请问一下我们唐总哈，目前我们在支持科技创新企业方面有哪些实实在在的政策落地？
2: 首先呢，在授信方面，我们2025年我们中银香港累计为各类的科创企业为各类科技企业提供授信支持呢逾800亿港元啊。其次呢，在资本市场方面，我们知道在2025年我们在香港主板完成上市的114个项目当中，由我们中银香港担任独家收款或者主收款银行的项目有36个，合计募集资金是1400亿港元。
0: 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想邀请二位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来表达您对于未来香港金融发展的美好期待。
1: 在我看来啊，香港一刻也不能停，要不断地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金融创新，不断提升金融能级，才能够成为国家金融强国战略的关键支撑。
0: 唐总，
2: 我想用一个词来形容啊，是生态圈这个词。香港发展科技金融的生态圈呢，正在搭建之中。我们相信的未来还在不断的革新、不断的完善、不断的优化。那这个生态圈中的各个环节，也会我们的科技企业提供更多元化、更加这个多元的一站式的金融服务。
0: 好的，谢谢二位的分享，也让我们用掌声共同祝福香港的未来。谢谢。刚才我们看到了创新引擎所激发的澎湃动能将如何赋能全球经济的发展呢？答案可能在于我们今天主题的第三个词，那就是链通。接下来邀请大家共同观看一部短片，让我们看到在全球金融动脉上，香港作为至关重要的定价中枢和清算枢纽是如何跨越山海将世界连通的。
3: 货币是国家信用的延伸，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由宏伟蓝图稳步化为现实，人民币国际化正在重塑全球贸易的定价规则。2024年12月，香港中环陈子希的办公桌上多了一份厚厚的项目材料，这是一份来自国际纸浆巨头的融资需求，组建一笔15亿美元的银团贷款，借款主体横跨迪拜、新加坡、巴西三地，资产在巴西，融资需求涉及美元和人民币。
4: 这笔贷款业务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体系，融资结构复杂，并且要克服跨时区沟通所带来的诸多困难，客户的时间要求非常紧迫。
3: 破局的关键 在于思维的转变。考虑到该集团存在大额人民币收支需求，与其在美元融资的高成本和汇率波动中被动承压，不如依托离岸人民币市场主动破局。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及资金池就在香港。于是，一套香港牵头、三地分工的协同机制迅速成型。在香港统筹承贷，在内地匹配人民币需求，在巴西落地美元资产，这是一场跨越了11小时时差的接力赛。
5: 跨越时区的沟通往往发生在邮件往来和深夜的视频会议中。项目推进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在于跨境融资的复杂性，不同司法辖区之间的法律合规要求需要反复对齐。
6: 面对本次跨境银团项目的融资需求，我们协调系统内分行，在该集团预授信额度范围内高效做好授信额度统筹调配。
3: 2025年6月30日，这笔15亿美元等值银团贷款成功放款，35家来自内地、香港、澳门、新加坡、巴西等地的银行共同参与，成为2025年上半年港澳区银团市场10大项目之一。更重要的是，这笔贷款创新性地引入了离岸人民币融资方案，大大降低了该客户跨境融资的成本。
7: 离岸人民币方案不仅很好地匹配我们人民币的收付需求，也明显降低了融资成本，而且在2个月内就完成审批，效率非常高。
3: 香港中环，车流如织。陈子希的手机再次响起，而这一次他不再觉得难，他的身后是日益强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香港正是这个网络最关键的枢纽。数据显示，全球约80%的离岸人民币支付交易在香港完成。2018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在香港常态化发行离岸央票，2025年发行规模增至3000亿元，持续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地位。
8: 香港金融体系能够有效连接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法律架构，实现制度上的精准对接，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3: 从离岸人民币银团贷款到熊猫债发行，从双边本币互换到离岸市场建设，近年来我国金融开放步伐明显提速，人民币国际化取得积极进展，而这正是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题中之意。推动金融规则、货币信用与全球市场深度融合，在互利共赢中书写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9: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有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莲、交通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萧婷来到舞台中央，有请两位。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一下陈局长，大家看到在国家的15规划当中明确提出要支持香港提升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这样的一个功能，而我们也知道香港也首次在制定自己的5年发展规划，那在未来这1-2年当中啊，在您所负责的区域当中会推出什么样的一些实质性的改革或者是落地举措呢？
10: 强化香港作为那个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

我们有四方面去推进解放面的工作。那么第一呢，我们会提高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第二呢，我们会丰富我们人民币产品，包括投资产品还有风险管理的产品。第三呢，我们也会提升我们跟离岸人民币相关的金融基建。还有第四呢，就是我们也会加强我们跟不同市场的对接，包括泰

0: 资产负债，提升经营质效的主动战略工具。这一方面呢，得益于中资企业出海在不断加速，人民币离岸应用的场景从过去单一的贸易场景逐渐扩展到贸易、投融资等多元场景。同时呢，受益于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且有增强的预期，越来越多的境外投资者看好人民币，增持人民币资产的这个意愿也大幅提升。我想呢，这将充分释放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潜能。
1: 那在两位看来啊，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的征程当中，香港在哪些环节上还可以取得具体的一些突破？
2: 好，我刚才提过呢，其实我们推进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当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板块呢，就是离岸人民币的债券的业务。其实过去几年吧，特区政府有发不同人民币债券，一方面发挥一个引领的作用，同时呢也会市场提供那个价格的基准。那么一直以来内地不同的发行人还有内地不同的企业跟金融机构也来香港呢发行过离岸人民币债券。一方面呢，丰富了我们的那个人民币产品，同时呢，要利用香港的平台吸引环球的资金来支持我们国家实体经济的发展。
1: 肖董您怎么看？
0: 首先呢，作为超级联系人，我想香港将进一步发挥这个角色优势，助力人民币呢多场景应用。我想下一步再进一步助力走出去和引进来的进程中啊，将吸引更多的市场主体来参与离岸人民币这个市场建设，引导人民币在多场景得到应用。从过去我们人民币国际化从贸易驱动逐步的转向贸易、投融资、储备包括定价等多功能转变。
1: 谢谢两位的分享，我们也掌声谢谢他们，谢谢。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听到了汇聚、驱动、链通这三个关键词，这三个关键词串联在一起，呈现的就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功能不断跃升的完整逻辑。
3: 而这份连通世界的底气和格局，一方面源自于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而另一方面也与其扎根的粤港澳大湾区密不可分。大湾区也是香港不断突破创新的坚实腹地和动力源泉。
1: 那么这片区域的澎湃动能究竟如何呈现出来呢？央视财经联合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智库今天在此权威发布最新一期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活力指数。
4: 央视财经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活力指数聚焦充满活力的粤港澳世界级城市群，结合大湾区金融中心、科创高地、开放融合等特色，独家解析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活力表现。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活力指数2026发布，深圳科技创新活力值90.88，2025年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33家，居全国城市首位。广州开放融合活力值84.48，2025年出口总额增长17.8%，出入境外国人增长35%，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持续巩固。2025年港股 IPO 募资额同比增长226%，跃居全球第一。ETF 日均成交330亿港元，同比增长108%。澳门持续打造国际化文旅 IP。2025年共举办会展活动1861场，入境旅客增长14.7%，珠海金融创新活力值92.05。2025年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增速均跨越总体贷款增速，东莞社会消费活力值87.02。2025年入选全国扩消费三星试点50城名单，惠州先进制造活力值84.95。2025年先进制造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60%以上，佛山轻松生活活力值95.15。2025年幸福通勤比重60%，居全国特大城市之首。中山特色旅游活力值87.6， 2025年累计签约文旅项目意向投资额超130亿元。

0: 江门便利生活活力值87.2。2025年，每千人口脱位数达5.8个，位居珠三角城市前列。肇庆绿色生活活力值92.74。2025年，水质指数排名连续3年广东省第一。11座城市，11种活力，共同构成世界级湾区协同发展的中国样本。央视财经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活力指数用多维度数据呈现粤港澳大湾区开放、创新、协同发展新格局。
1: 在我们看到的这份活力指数的背后，反映出了湾区怎样的发展新趋势和新格局。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有请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任挺副院长为我们做深度解读，掌声欢迎。
2: 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好，非常荣幸在这里向大家报告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活力指数2026的一个研究的成果。目前大湾区总面积约5.6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过8700万， GDP 总量约15.36万亿元，以不到全国1%的国土面积，6%的人口总量，创造出全国经济总量的11%。刚才其实短片呢已经看到各个城市呢是各具特色的，我们希望呢通过这个城市活力指数的评价，能够着重体现大湾区各城市的特色和优势，为各个城市呢打造专属的一个城市的名片。那么就香港的特色而言，我列举一些数字啊。一个呢是在金融服务活力方面，2025年呢募资额大幅增长226%，重新回到了世界第一。在科技创新活力方面，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2025世界人才排名显示呢，香港位居全球第4，亚太第一。另外，创新平台也孕育了更多的优质企业。2025年呢，香港本地初创企业同比增长11.2%。在开放融合活力方面，出入境旅游市场快速回暖。2025年呢，香港出入境人次同比增长12%，进出口贸易也高速增长，同比分别增长了15.5%和15.4%。这是香港所体现的活力的方面。那么，通过以上这样的一个分析啊，我们得出呢大湾区城市活力指数2026所反映的主要的几方面的结论。一个呢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双轮驱动，推动城市经济总体活力的提升。二是金融5篇大文章切实服务实体经济，助力城市经济总体活力。三呢是潮玩文化乐享生活激发了消费活力，城市的烟火气浓郁。第四呢是开放融合提升了城市国际化的魅力。第五呢是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速了大湾区城市1小时的生活圈通勤圈的成型。以上呢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活力指数2026的主要内容的汇报，感谢聆听，谢谢。

0: 今天从汇聚到驱动再到链通，围绕着香港，我们完成了一场金融强国的深度对话。接下来我们将邀请各位进入到我们本场的一个重要时刻，点亮仪式。
1: 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各位贵宾上台，共同点亮香港金融之夜。有请。
0: 让我们共同点亮香港金融之夜，五、四、三、二、一，点亮。

0: 从维多利亚港的璀璨到核桃生长的创新火花，香港的每一次脉动都呼应着国家战略的节拍，香港也用自己的行动一次次在证明着这里是机遇无限的价值港，也是未来可期的梦想城。
1: 背靠祖国，连通世界，这八个字不仅定义了香港的历史，同时也照亮了香港的未来。它不仅是信心和机遇的象征，更是安全和繁荣的保证。未来无论世界如何风云变幻，香港始终是投资者的首选地，创新的策源地，以及东西方汇聚的共赢地。
0: 香港的故事是国家发展的精彩篇章，而香港的下一站也必将驶向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朋友们，这里是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香港金融之夜，谢谢各位嘉宾的莅临，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年
1: 再见。

0: 迎来到东方之珠。
1: 香港，以金融书写传奇，用开放拥抱世界。从湘江之畔的百年涛声，到狮子山下的时代铿锵，从沪深港通的紧密连接，到接轨国际的资本舞台，从跨境协同的产融生态，到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沿探索，自由与规则共生的生动实践，创新与传承交响的发展引擎。背靠祖国，连通世界，国家所需，香港所长，以创新引擎引领时代，以金融纽带链接未来。汇聚，驱动，链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香港金融之夜。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9: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品牌强国工程。
1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

0: 美好未来。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日出东方，八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相辉映，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

泰山是一种定力，普天之下国泰民安植入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东岳泰山庙无处不在。

0: 泰山是稳重、镇定、不忧不惧。每年端午赛龙舟，林师傅都有一项特殊的任务。从五月初一到五月初五，他都要忙碌地准备五天龙舟饭。龙舟饭里的白米饭有一个名字叫平安饭，全村人分享，图的是一个平安吉利。这顿意义非凡的龙舟饭设在一个特别的地方，福建是现存东岳泰山庙最多的省份。唤醒沉睡一年的龙舟，他们是当仁不让的绝对主角。龙舟赛即将开始，带上泰山庙中祈福的船桨，这个传统延续数百年。原来的红星村民因为城市的扩展已经分散于福州城的各个地方，但是大多数的村民，包括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要在端午节前回到离开前的家园。泰山庙是人们重新聚集的精神老家。
1: 这个是上一代祖辈建的，然后就是说叫下一代的人都要团结，逢年过节什么都要聚在这个庙里面。
0: 初夏一场暴雨骤降，福建东岳庙的建立可以追溯到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伴随士族的衣冠南渡，中原八姓入密，人们建起泰山庙，回望故土，期盼平安。在中国古人的世界里，东方为长，东岳泰山是万物始生之地。这面汉代的四神铜镜，刻着流行于2000年前的铭文：“上大山，见神人，食玉鹰，饮礼泉。”大山，即是泰山。镜钮，是大地中心。四神演化为抽象线条，守护四方。生命的尽头会去向哪里？泰山能给出答案吗？
2: 生属长安，死属泰山，它就像当时的成语一样。这个泰山它就加了点儿，那一个泰没点儿，是个泰，它有两点儿。实际上按神话学的说法，就是它是个天梯，它可以通到天上。那么这个我们中国也好，很多民族也好，就是天上是众神居住的地方。
0: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闲余。鬼伯一河相催促，人命不得稍迟处。同处泰安一城的泰山、蒿里山、奈何，构成了中国古代人们寄予生死的空间。八地通天的泰山，被我们的祖先视作万物的起点和生命的归宿。
3: 参数出圈要稍微快一点。
4: 我觉得武术最厉害的应该就是像您老师那样，很多高手都隐藏在那个人群当中，不被人家发现的，这叫隐世高手。
5: 队长，站！队长，队长，站！
0: 眼前的林志升，完全不是想象中敢打敢拼的侠客模样， 却是正宗的独角白鹤泉结缘堂的传承人。他试图通过影像还原一座消失在历史中的东岳庙。
3: 齐国是今天的哪里？齐国是今天的哪里？齐鲁大地吧。
4: 齐鲁大地。
3: 山东。那么东岳就是在山东。从122年前改为小学，一直到今天都是小学。以前东岳庙就在这里。
0: 漳州岳口街因街口的东岳庙而得名。东岳庙始建于800年前南宋绍兴年间，现在的岳口小学就坐落在当年东岳庙的遗址上。
6: 我们都是这边长大的，整个小学原来就是一个东岳庙。
7: 你以前在那边读书？
8: 上过了，上过在那边。
0: 林志升4岁时随父母搬离这里，古老民居，明清牌坊，数百年光阴里卧虎藏龙。
2: 爷爷辈奶奶他们都会跟我们讲无数的岳庙，或者说起街道上的一些历史上的故事。很多街有时候它就没了，但是800年来我们依托着东岳庙的这条街道，为什么它就能够延续到今天？
3: 应该是这把吧，这定高的。
9: 陈老师非常有。
0: 林志升找到81岁的满根伯，希望将他记忆中的东岳庙画出来。
3: 啊，这个东岳大帝的这个台的旁边，好像
7: 四年级的时候在这个。
3: 那么我爸他们就从后面的操场跑到学校外面去。然后从这堵短墙，这里有个短墙，矮墙跳进去。
10: 然后我们都在阎罗王的那个大袍下面捉迷藏，哦，都躲在那边捉迷藏。
6: 好几年了，前的事情呢，我一下不了手，不然容易画出来了。这好像一个一团乱麻哈，拉出跟那个头来，慢慢拉凑出来了。
2: 其实情感上的。更多的是他的青春，他的童年都在那里的。

0: 然后历史他们就说，哇，快走啊，黄子叶要开始说大话了。然后林老师却不会这么看待，好吧。
1: 那有大哥人生几何，譬如朝去日苦多。
2: 哦，好厉害。
3: 月
2: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1: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4: 探寻传统的渊源，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林志升觉得，当孩子们走得更远时，内心才会更加温暖坚定。隔着时间的跨度，100多年前，那座烟火气盛极一时的东岳庙，渐渐露出轮廓。林志升从朋友那里得到了一张珍贵的老照片，
5: 它好像蔡朝秋也被、
6: 你从庙宇这里很典型嘛，但是这里这些窗帘都改为这种方式可以透光的方格，
5: 对，它
6: 还有一些玻璃的门
5: 都好啊，还在都还没破坏，
6: 它的细节好多，你看。
4: 20世纪初，风雨飘摇的清政府为改变内外交困的局面，开始推行新式教育。1905年左右，漳州岳口东岳庙主殿被改为戴东梁等小学堂，对未来怀揣理想和抱负的师生们在大殿前留下合影。这是岳口东岳庙留给我们的唯一一张真实影像。时光始终向前，乡愁依旧醇厚。今天的岳口古街在高楼大厦间明显陈旧，却有着最抚人心的人间烟火气。街口处上世纪80年代修的新庙，是老人们一天早茶生活的开始。
5: 你就当作是一代一代人的习惯，其实它也许是一份安心。
6: 就像我们去扫墓一样，我们的先辈们都在大地底下，它更多的是中国人的一种情感。那么我相信在长辈们的心中，它永远存在。你会喜欢上你祖先的东西，你肯定更爱这片土地。
7: 鸡骑蒲车，绷带礼仪由此地，黄椒丹荔银绳，歌曲自清家。
4: 跨过时间和地域，中国人的情感生命的起始和终结依然与东方的这座大山紧紧联系。
6: 那么人类之初，他肯定有对这些山川天地的崇拜嘛？那东岳其实它就是一座大山，经常会用到的一句话叫家乡的山，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家乡。

0: 泰山脚下的东岳庙被称为岱庙，创始于汉，是祭拜泰山神的地方。隋唐时期，东岳庙在各地广泛创建。公元1008年，宋代真宗封禅之后，东岳庙更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庙宇。山西万荣县东岳庙，相传唐贞观年间就已存在。庙内飞云楼高达23米，是最醒目的建筑。内外斗拱密布，如犬牙交错，无论大小接口，全都有榫卯相套。
1: 飞云楼之上，你看上是一层一层的插进去的，但是拔的时候一层一层拔不出来。

0: 是它里边有暗锁，所以猜的时候不是你自己中的，你根本就猜不开它。
1: 我好想回过去几百年，跟着他们后面做小徒弟。
2: 我们把它叫四层的一个斗拱，就一二三四四层，它拆开来的话，里面会有几十个构件。我因为一直就心心念念的来万荣看这个，然后一看到的话，进门就觉得，哇！我刚刚给我朋友发，我说今天是人间极其美好的一天。
3: 山西，中国古代建筑遗存最多的省份，被称为中国古代建筑宝库。
4: 通过先子考证，在唐贞观之前就有这种庙宇。以前呢，就这一块，就是东岳庙这一块，这一块的森林面积呢是一共是800多公顷。

0: 层为正方形，四根15米多的通天柱直达楼顶，与周围32根木柱共同支撑起楼梯。楼身三层，最下层的单部梁腐朽断裂，直接导致楼身倾斜。
1: 向东南方向倾斜，不行的话也可以延长10-20年，但是会很快的，各个部位的构件就会毁坏的。
0: 飞云楼，号称中华第一木楼，元明清三代都有重修。现存楼梯是清乾隆11年重修后的形制，距今也已接近300年了。
2: 等我把瓦件这些拆出来以后，我发现木基层我无从下手。
0: 2012年，董仰明带着30-40人的修缮队伍打开飞云楼覆瓦后，不得不决定停工。停工近1年，董仰明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施工计划，运用6条吊索分别将飞云楼的3层和2层吊起，更换损坏的单部梁。
2: 我拆哪一部分我都感觉到舍不得，最小干预就不去干预它，这是个关键。
1: 当他们做的时候，他们想的是什么？抓住他的心，了解了他的心以后，我们所修出来的就和他想的，他所做的为何。
3: 打完了，然后就是你从弯腰，然后你一下抬头，一下一下就松了一口气，然后成就感达到古人那个程度，我们是差得很远的。
4: 你知道你自己本民族的经典是什么，或者说根是什么，这是重要的。
0: 遍布华夏的东岳庙曾是祖先们信仰的一部分，求的是日常生活的安定。1937年，泰山脚下王应斌等人远赴东北奉天谋生，终于平安返家。18年前，他和同乡20余人赴奉天寻找求生的门路，出发前到泰山朝山祈愿。这18年正是东北风云变幻、动荡不安之时。泰山留下了自明代以来的数百块乡舍碑，社会的动荡，生活的不安，人们更需要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撑。人们结社进乡，留下这些石碑，言语简单，却正是芸芸众生朴素真挚的理想和渴求。

0: 1937年，在历史即将出现重大节点之前，王应斌和他的同伴平安返家，立碑还愿。碑的开头这样写道：“天下之事，立单者难成，重情者易举，散离者必败，团结者收成。”泰山上碑石如林，这些名字早已不知道是谁的，带了什么样的故事上山。生离死别，出走归来，旧的名字，新的名字，密密麻麻。泰山世世代代不断给人们的心灵以慰藉，以期盼。妙峰山位于北京西郊，距离市中心55公里，山顶有始建于明代的碧霞元君庙。碧霞元君信仰兴起于泰山，明清两代对华北地区影响巨大。妙峰山的金顶娘娘庙有着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传统庙会。
1: 明朝万历年间，妙峰山就有的庙会。
2: 这花卉它都是民间的，互相较劲，你耍得好，我比你耍得还好，都要讲的是功夫。
1: 这72架数，一板一眼都得打到了，这才叫好
2: 了。一个翻几十斤，耍起来以后，上牙剑，上什么鼻剑呢？打脚一下踢起来，踢到脑顶上去。瞧
3: 这上哪儿去？打来！你冷战神！
1: 他的用的就是过去的精华，一个是精气神，一个是中国人必须得站在那儿像个样儿。

0: 还没有人也还
1: 安岂能如你
2: 家徒在。

0: 泰山皮影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泰山脚下已经传承了600多年。范正安带着他的影人于2011年入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皮影名录。眼下老爷子正为制作皮影做准备，第一步就是买扫把。
1: 好了，就这把了。多少钱，兄弟？
2: 20。
3: 我来。我现在要的是60多来了。
1: 哎呀，你这一说，我高兴了。
4: 今年80了。
1: 80了。
3: 80可不行哈。
0: 扛着扫把，范正安走出了将军的沉稳。
1: 这是那个大锁中哈，那个发条。原来俺的师傅师爷给俺定了个规矩，所有的事儿都是自己办。
0: 老爷子坚持自己动手做刻刀刻制皮影，即使徒弟们买把新刻刀才10几块钱。
1: 哎，自己承受。
0: 宫中者雕以正貌，
1: 你是干打，你说声音大点来。
0: 不管孙子气，

0: 愿与否，范正安每天都会教他唱上几句。
1: 泰山得安宁，
2: 泰山得安宁。
0: 皮影戏里，泰山石敢当是位武艺高强、除恶扬善的民间英雄，而在生活中常会见到刻有泰山石敢当或石敢当的石碑被嵌入房角或立于路口，这是我们的祖先对灵石崇拜的遗俗。
3: 来去在中间两边都有
0: 泰山，象征着稳重与平安。由泰山向西南1700公里，越过秦岭长江，抵达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交界之处，这里也有大量泰山石敢当的风俗。
4: 我就觉得就我们家这个纹样是好像帅哥一样，有点漂亮，有些的就是比较狰狞，这个比较帅。啊，棕木立耳，就是上面还有宝剑。
0: 桃坪羌寨，这里最古老的碉楼已有1000年之久，整个村子宅子相互依存，紧紧相靠。

0: 啊，牛魔王石敢当。
1: 哦，
0: 石敢当每个石敢当的样式都不一样，这个奇怪就奇怪，就是几百、几千、几万的字。哦，泰山石敢当。

0: 你晓得我们这里是棚户区改造的项目，是吧？
1: 看这个啊，背后，哎，对，就在这儿，看了吗？他关键是这个石质，这个石质不像你们当地石质，你们当地是以砂石，你看这些的断面，
2: 红砂石，
1: 啊，红砂石，
3: 可能是麻省这些地方带过来的，因为它体积比较小，带起走，
1: 哎，随行带的，对，
3: 什么都可以丢，这些东西它不能丢，
1: 关键上面那个年号。
4: 明末清初，四川久经战乱，人口急剧减少，有官府组织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同样成就了重庆这座移民城市，包容了多元的人口文化和风俗。
5: 这么多人来了以后，肯定会有自己不同的习俗，容易产生冲突，但是我们的核心的东西在的，可能就像石敢当啊，上面可能是狮子，是老虎，中国人一看到这个东西，他就有一种归属感，他会互相达成一种很高层面的认同。
4: 有句古话叫做一泉临石庇护万民，生活千姿百态，也让泰山石敢当成为百病神君，镇守着我们的生活，千丝万缕连结成一种共同的习俗。
5: 我看到一个石敢当，老外觉得这又是一个什么狮子啊，但是可能我们就会会心的一笑。

0: 十八盘，是泰山登山盘路中最险要的一段。不足一公里的距离内，陡然升高400米，
1: 有点害怕，太陡了。
2: 没想着出来爬爬山，没想到这么高。
0: 力竭而不磨，所谓顽强，就是力竭之后再次向上。
1: 还行，
3: 不是一边哭一边走，
4: 25个，25个，25个，加油！

0: 里的山，是要让皮影稳稳地在手里传下去。天气入秋，范正安如愿来到泰山山顶表演。傍晚时分，山顶温度已经接近零度，观众却意外地坐满了天阶牌坊下。山下已是万家灯火，山上千般记忆正酣。
1: 他是和武术是有套路，你看，
2: 这个敲锣打鼓都是您自己在这边操作是吧？
3: 这个在桌底下是吧？
4: 你呀，这是短袖对不对？我们穿那么多衣服。
0: 人们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是老爷子希望它不是遗产，它是民间的玩意儿，人们爱着才有存在的价值。
3: 我弟弟确实是用心在刻。那怎么叫用心刻呢？因为我每一刀的时候我都很敬重，有生就有死，谁能躲得过，就每天都在躲。
0: 消失又或是继续流传，老爷子觉得就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这手艺一脉相传，就像上山的路，连接着更古老的记忆。

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要翻越的大山，上上下下，步履不停。对78岁的范正安来说，

是历史巨笔，继续书写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恢宏史诗。它是大地行舟，一直传承着中华民族国泰民安的美好期盼。触石而出，夫寸而合，不重招而变与乎天下者，为泰山耳。我们热爱泰山，因为它塑造了中华民族宽厚仁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我们礼赞泰山，因为它向世界奉献了和和共生、美美与共的中华智慧。国之魂魄，民之肝胆，携山超海，立山带河，泰山炎炎天下问，不忧不惧，稳如泰山。泰山巍巍，天下安。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

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全球 AI 算力浪潮来袭，光纤价格一年暴涨10倍，海外订单排期已到2028年。
1: 我们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现在我们要求呢客户呢要打保证金过来，把我们2027年这样的产能然后提前预定掉。
2: 由此的话，这一根棒的价值其实是超过了人民币100万元。
0: 空心光纤速度惊人，高速光模块领跑全球，中国技术正站上光通信行业制高点。
3: 基本上是设备24个小时，人是10个小时对半岛。
4: 人类历史上有多少次科技革命？又有多少人能赶得上？这一轮如果你能赶得上，那就会有很大的发展。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起势有利，开局良好，同比增长15%，季度增速是近五年新高，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出现了多个出口新爆款。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这些中国外贸新爆款。首先就是光纤光缆和光模块，这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而且多家企业的出口订单排到了2028年。为什么光纤光缆和光模块的出口增长如此迅速？我们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五月初，记者来到江苏省南通市的一家光纤生产企业，总部咖啡厅里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忙到顾不上吃早餐。他告诉记者，以一款目前

0: 需要的最主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人民币的话大约在250块钱人民币。
1: 王东告诉记者，正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这种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炙手可热的产品。
0: 我们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然后但实际发货呢，我们只比去年增长了1倍。
2: 为什么订单增长了4倍，但是发货却只增长了1倍？
0: 主要是产能受限，所以现在我们要求呢，客户呢要打保证金过来，把我们2027年这样的产能，然后提前预定掉。
1: 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底，企业为何不扩大产能呢？记者走进这家企业的光纤预制棒车间，看到一根根晶莹剔透、刚下产线的光纤预制棒正准备进入下一道工序。目前市场紧缺的特种光纤就是由它拉丝而成。
3: 这样的一根光纤预制棒的话，我们可以拉丝出超过5000公里的 G65C2 光纤。那目前的 G65C2 光纤的市场价格已经超过了200元人民币每公里，由此的话，这一根棒的价值其实是超过了人民币100万元。
1: 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现有3200吨光纤预制棒产能，为完成更多订单，他们已经把30%至40%的产能切换到了特种光纤的生产当中。
2: 我们最大的话可以切换多少？
3: 理论上来讲，我们具备100%切换的能力。当然，我们也是会兼顾我们国内的运营商以及我们一些特种光纤产品的需求，合理的配置我们的这个 G657A2 的光纤的一个产能分布。
1: 秦玉告诉记者，以 G657 这类光纤为例，2026年全球总需求高达3.7亿新公里，但目前中国工厂的有效产能只有2至2.1亿新公里，缺口率高达46%以上。虽然缺口巨大，但对企业来说扩产却不容易。
3: 目前我们的光纤预制棒产能是年产能超过3500吨。
2: 要重建这样的一个工厂的话，大概现在是多少钱？
3: 建设一个年产能3500吨的预制棒工厂，预计人民币应该是在40亿以上，可能需要2年的建设周期。
1: 企业扩产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另一边，即使想维持现有产能也有困难，原因就卡在氦气供给上。由于光纤预制棒的烧结生产工序必须用氦气导热，今年3月，卡塔尔氦气工厂被炸，全球氦气减产1/3，使得全球氦气处于历史级别的严重短缺状态，缺口率超40%。而这家企业的氦气大多来自国内，规避了氦气的风险。
3: 目前我们已经有超过1半的供应是由国产氦气来供应的，未来的话，我们会超过80%以上的氦气都会使用我们的国产氦气。目前我们的氦气回收的这个比例的话，有的月份可以达到80%的回收率。所以说，我相信未来超过80%甚至90%也是有希望的。
2: 这就意味着你现有的氦气
3: 可以使用更长的时间。
1: 当记者准备离开工厂前往这家企业的总部时，王东告诉记者，海外客户现在最看重的是供应问题，对光纤价格并不敏感。他所在的企业由于原材料充足，海外订单多到接不过来。话刚说完，一个电话就打了进来。
4: 所以后面的话就是，不提前报价了，没产能了，全部报掉了，好吧？哎，那行，拜拜。
2: 产能现在这么紧张？
4: 紧张，所以都被包掉了，尤其是光纤那一块。而且我报价都有一定的这个时效性，就是我只是报价有3天，不可能给他报长期的，因为光纤的价格可能还持续在变化。
1: 记者注意到，在这家企业的出口份额中，光纤已经快速增长到100%左右。王东正在为各种出口订单忙个不停。回到总部，他还要马不停蹄地接待来自中东的客户。令记者好奇的是，自去年7月起，海外光纤订单突然爆发，持续9个月后，这些海外订单有可能退潮吗？
0: 整个美国这个预计2026年，它整个的投资在 AI 算力这块的投入的话，要达到5000亿美金。他们的商业的回报呢，就一看云服务的收入这块也是在大幅度增长，所以就他们从投入到产出已经形成了一个商业闭环。尤其是算力这一块呢，就是抢占地盘，谁的服务提供的量越大，你客户粘性就越多，形成一个生态圈。那这样的话，在这个整个的未来的收益上呢，就会很多。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到 美国算力的一波，至少到2030年这块是

0: 最大的。
1: 根据王东的预测，这一波海外订单潮还会持续多年。随着各类人工智能产业的爆发，世界各国都在建设算力中心，而现有的商业模式正在加速 AI 产业竞争。谁先布局好算力中心，谁就有可能吃下更多的市场份额。
0: 不仅仅在美国本土，他的美国的一些客户啊，他们也在抢在其他的国家的地盘，像我们欧洲移到的很多了，在德国呀、英国呀，都是这美国这个一些财投他们去投资建设，包括我们去年在那个中东，阿联酋，我们也包括沙特也在去参与一些，业主是美国的，然后呢，资金是来自于这个政府来或者是一些基金来投入的一些数据中心项目。
1: 此时来自中东的客户正准备和王东他们开始一场价格谈判。去年光纤价格上涨后，双方签订了无约束的意向合同，但如今价格已经涨到更高。记者注意到，中东客户来到王东身边展开激烈争论，一个人谈不下来就换一个人，双方的价格谈判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最终在经历多轮鏖战后，双方在价格上达成了一致。
0: 我们原来给他谈准备涨100%了，那客户他也在讨论，那他们的成本也增加太多了，所以呢，希望我们作为一个老的一个供应商战略伙伴，给他少涨一点。我们跟他讲，我们现在不仅仅是我们的光缆这块材料在涨，所有的这个护套料啊，包括氦气啊，这些短缺，所有都在涨。所以他最终呢，也是在理解了，还是同意了，在新的给我们订单要涨价能达到5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啊。
1: 即便是涨价50%，中东客户依然签下了这笔订单。采访中，记者注意到，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和传统的让光在玻璃里跑的光纤不同，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
2: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C 波段的这个空心光纤标准产品的话，它的价格应该是人民币超过30,000元每公里的，那光纤涨价之后，那应该也是百倍级的这么一个级别。
3: 目前全球有多少家企业能够生产这样的空心光纤？
2: 海外可能也就是一家，国内的话可能也就是两家左右。
1: 如今O 波段和 C 波段空心光纤正成为企业争夺海外市场的利器，车间里正在生产的光缆即将发往英国。
4: 这是我们公司已经大规模供货的铸网带状光缆，它为英国电信已经批量供货，一公里接近十多万人民币。
1: 为什么这种光缆的价格这么高呢？薛驰向记者介绍，这是他们研发的新产品。这种光缆之所以被称为蛛网带状光缆，是因为一根光缆内包含576根光纤。薛驰告诉记者，这种光缆技术壁垒非常高，但副厂长缪小明立下了军令状，要在今年6月研发出全球难度最大、芯数达到17,280芯的超高密度蛛网带状光缆，
5: 就是为咱们6月份的一个世界一个链博会准备的。我们查了一下，最大的就是13,000多芯嘛，那我们就想做一个最大的，然后满足这种大的数据中心的这种光纤应用的需求。
3: 一公里大概要卖多少钱？
5: 你要超过600万。
1: 市场竞争不进则退，为拓展更多的海外市场，企业还用5年时间研发出比单芯光纤传输容量高几倍甚至10几倍的多芯光纤。
6: 那么多芯光纤呢，它的特点呢，就是能够在一个光纤里边有多个千芯，因为是一种新型光纤，跟传统的光纤的构造啊都不一样，它的传输容量呢是单芯光纤的几倍。比方说在一些海底通信当中已经有一些试点了。
1: 目前海外算力中心建设有个新趋势，以往到处买产品拼凑起一个算力中心的建设模式，现在正被一家总包全生命周期服务的商业模式所取代。这意味着只生产光纤的话，未来可能被排挤出局。眼下中国企业正迅速丰富产品布局，
6: 数据中心呢是未来全球发展的一个趋势。目前呢是美国的数据中心发展的相对快一点，中国的数据中心刚刚开始，未来几年内呢国家也会大力去投入数据中心。目前的产能还存在着较大的一些缺口，那么它的建设周

0: 续，我觉得至少会持续3到5年。
1: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多家光缆企业都在研究如何抓住这个窗口期。记者了解到，多家国内光缆企业已经布局海外，纷纷在海外建厂。
2: 我们在“十五”期间要向国家战略的支撑层要签，使企业的发展和国家的蓝图相融。海外的营收啊，要占到我们40%左右，在海外再造一个中天。
1: 今年以来，光纤和光缆正成为中国出口的新爆款。仅今年2月份，国内光纤出口3779.9吨，同比增长63.6%，光纤出口额达到7.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6.8%。全球 AI 算力浪潮来袭，光纤价格一年暴涨10倍，海外订单排期已到2028年。
3: 我们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现在我们要求呢客户呢要打保证金过来，把我们2027年这样的产能然后提前预定掉。
4: 由此的话，这一根棒的价值其实是超过了人民币100万元。
1: 空心光纤速度惊人，高速光模块领跑全球，中国技术正站上光通信行业制高点。
5: 基本上是设备24个小时，人是10个小时对半岛。
6: 人类历史上有多少次科技革命？又有多少人能赶得上？这一轮如果你能赶得上，那就会有很大的发展。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不只是光纤和光缆，还有一个相关产品的出口规模也在不断增长，那就是光模块。如果把光纤比作一条超级细的玻璃管子，它的作用只有一个，传输光，就是把光信号从一头传到另一头。那么光模块就是翻译官加发射器，负责电信号和光信号的转换。今年1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离开南通，记者来到素有中国光谷之称的武汉，走进一家光模块企业的工厂，记者看到工人们正紧张忙碌地生产测试各种型号的光模块。
5: 这个车间大概有4-500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 1.6T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而且是持续24小时连轴在转生产。
1: 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主要以 1.6T 的型号为主，别看它个头小，但功能十分强大。以 2GB 大小的电影举例，只需1秒钟就能转换和传输95部。从今年春节到现在，这家工厂一天都没有休息过。
5: 基本上是设备24个小时，人是10个小时对半岛。
1: 光模块目前是全球 AI 硬件中最火爆、供需最紧张的产品。过去一年里，武汉这家光模块企业的2款产品供不应求。
7: 光模块这个行业红红火火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大概能持续多少年？
8: 我觉得，短期看5年应该，5年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9: 1.67包括800G，国内的需求也是
7: 都是供不应求。
9: 供不应求，对，就是我们更大的压力就是这个交付买不到客户的需要，现在很多家在驻厂催货。
1: 马新强告诉记者，此前企业订单主要来自国内，但目前海外订单开始快速增长，原因是北美、欧洲、中东、东南亚正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对光模块产生了巨大的需求。这其中，北美对 1.6T 光模块的需求量最大。
9: 今年北美这个主要的需求是 1.6T 的光模块，
7: 价格
9: 应该就是$1000左右。据我们客户呢得到的信息，北美可能就2000万之以上，
7: 2000万，那乘以1000美，
9: 那应该就是200亿美金以上，
7: 200亿，
9: 这只是1.67、800G这种需求应该还会持续有。真正的 AI 的应用啊，应该刚开始。如果说真正从企业到个人全面应用的话，我觉得这个算力需求还是远远不够的。
1: 马新强认为，仅仅 1.6T 光模块在北美的销售就会突破200亿美元， 再考虑到中国、中东、东南亚等地区算力中心建设的需求，他预计2026年光模块的市场需求会远大于

0: 300亿美元。那么光模块在未来几年全球市场规模究竟有多大呢？胡长飞给出了他的预测。
1: 300亿这个数字
2: 偏小，
1: 看起来
2: 至少2到2.5了，
1: 就是3到5年全球的光模块消费量一年的整个会达到怎么样一个数字？
2: 哦，300亿，这个我觉得至少这个翻个3倍到5倍没问题。
1: 1500亿美元，那就相当于大概10000亿人民币。
2: 对对对。
0: 胡长飞告诉记者，光模块不是靠堆资金就能复制的产业，而是技术壁垒极高、迭代速度极快、淘汰率极高的产业。
2: 我从800到1.6T，至少每一期的投入啊，至少是10亿人民币起步。
1: 那从1.6T到3.2T，大概要投入多少钱？
2: 我觉得起步至少几十亿，往后的挑战和难度会越来越高，会越来越大。
0: 光模块产业同集成电路产业类似，长期来看，全球仅少数头部企业能稳固立足。国内不少企业深耕光模块这一领域多年，才实现业绩稳步提升，叠加近年来 AI 算力爆发订单，从而实现跨越式增长。而记者采访的这家企业深耕光模块超25年，去年3月，这家企业发布了全球首款3.2T CPU 的光引擎，目前正凭借最新产品以及建设国内外光模块产能发力全球市场。办公室里，胡长飞正给记者展示他们研发出的3.2T 光引擎工程样机，一秒钟就可以传输转换190部2GB 大小的电影。
1: 全球有几家企业能够做到？
2: 目前我觉得全球在截止现在不超过5家。
0: 胡长飞告诉记者，更让他们高兴的是，3.2T 产品中，他们在全球率先实现了单波448G 的传输速度，并成功进入商用阶段。
1: 单通到448G，这个芯片是你们自己生产的吗？
2: 那当然，我们这20多年来一直延伸于从化合物到氧化物，其中核心竞争力之一就是自研的这个磷化铟砷化镓硅光，来自下一代的薄膜磷酸锂的这种光芯片。
0: 一边是前沿技术超前布局、深耕预研、筑牢下一代算力互联技术护城河，另一边是当下爆款产品产销2万，订单满载。深夜11点，记者看到生产车间里依旧灯火通明，产线全速运转。仓库外，工作人员正将打包好的整箱光模块有序装车，这些光模块将从武汉出发，运往世界各地。库房内部，记者看到各个型号的光模块规整陈列，整装待发，正准备陆续交付。由于海外大客户和企业签有保密协议，一些细节记者无法拍摄，但记者了解到，光模块的合格率是重中之重。生产车间内，每只刚下线的 1.6T 光模块都需要经过各类检测，确保100%的合格率。
3: 这条流水线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全自动光模块生产线，能够实现组装、测试和包装的整个流程。
0: 如今算力中心都担心建成后被市场淘汰，因此他们几乎不接受性能相同的同代产品，更青睐性能更高的新一代产品。马新强他们也是提前研发出更新的迭代产品，第一时间给海外大客户发送样品进行测试，以这样的策略获得更多的高端市场订单。
4: 我们现在也在跟几个头部企业也正式送样测试，如果说正常的话，可能到3季度4季度会有一个大的增长。我们对产品质量还是有信心的。
0: 马新强告诉记者，目前海外算力中心普遍使用的是 1.6T 光模块，要赢得更大的市场，必须提前研发出 3.2T 乃至 6.4T 这样的产品，这样才有可能在新一代算力中心建设时拥有送样获得订单的机会。为此，企业也在今年3月全球首发了 12.8T XPO 产品，相当于把8个 1.6T 捆在一起的超级大模块，专门用于未来10万卡级超大规模 AI 集群用。
5: 人类历史上有多少次科技革命？又有多少人能赶得上？这一轮如果你能赶得上，那就会有很大的发展。你如果赶不上，那就不是说落后的问题了，是直接会被淘汰。
0: 由于订单多，又要不断研发新产品，这家企业正计划新招500名博士，全面研发各类新技术

0: 新产品，确保持续领先地位。每年三月，北美光通信大展都会召开，这也是全球光通信领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年度展会。熊娟已经连续18次参加北美的光通信展，她告诉记者，几乎每年她都看到有企业倒下去，也有企业逆风飞扬。18年前，她第一次代表企业去美国参展的时候，他们的展厅在一个偏僻的角落，而且展区只有9平方米。但今年他们的展区面积扩大到240平方米，而且一路杀进了核心区，与全球顶级光模块企业同台竞技。
1: 它是根据国际客户对产品的一个认可度，接受你来参加这么一个舞台秀的，并不是你砸重金就能拿到这个位置。
0: 全球最负盛名的光通讯盛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展厂商暗自比拼，从未停歇，最怕隔壁展台拿出更先进的跨代展品。
2: 如果说企业它的产品落后了会怎么样？
1: 客户不会把你作为下一个选择的一个对象的，选型方案的时候不会考虑你了。
2: 所以每次展会也很残酷。
1: 对，就是一场科技圈的一个斗牛。
0: 展会上的斗牛心态也是如今企业的心态，也正是靠不断迭代的新产品才让国内企业拿到更多海外订单。在采访过程中，一组数据令记者十分吃惊。由于 AI 产业爆发以及这家企业优异的产品，今年一季度 800G 以上光模块销售增长率比去年同期暴增了139倍。如此暴增的订单让马新强既兴奋又紧张。
3: 兴奋有这么好的需求，紧张就怕这个被拉下来，被甩下车，所以还是高兴之余还要超级奋斗啊！产品做好。
0: 光模块不仅可以用在 AI 算力中心里，在武汉一场博览会上展出的车载以太网光模块系统，将网络延时从毫秒级降低至微秒级。
4: Okay, 以铜为载体的这个最高带宽只能达到千兆以太网。那我们采用了这个光纤上车之后，我们能够把这个摄像头高清摄像头的带宽从1G扩展到10G，是原来整个带宽的一个10倍，为未来的这个 L3、L4 的落地赋能。
0: 2025年4月，工信部公布了万兆光网试点任务的136个项目名单，这意味着万兆光网已经从试点走向了规模化部署。未来，万兆小区、万兆工厂、万兆园区等场景将陆续出现，光模块或将迎来更广泛的市场空间。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吗？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8: 这一轮光通信产业的出海热潮，表面上是光纤光模块卖爆全球，本质上是 AI 算力革命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我们看到，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芯、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当然，我们也看到订单背后也有隐忧，技术迭代速度越来越快，稍有掉队就可能被淘汰。全球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刚刚开始，大幅增长的出口订单应该被视为产业升级的窗口。真正的竞争力不只在于今天的供不应求，而在于能否持续抓住下一代技术，稳住供应链，提出中国的解决方案， 和标准，我们才能在全球 AI 算力格局中牢牢握住属于自己的主动权与定价权。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

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打哈欠、手发麻，别不当回事，可能是中风在预警。便秘、嗅觉变差，小心是帕金森的早期信号。换手吃饭、闭眼穿衣，简单动作竟能延缓大脑衰老。三大护脑行动，三种养脑美食，手把手教你守护脑健康。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做好六件事，健康大脑养回来。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黄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 这期节目要关注的是人体最精密的器官，大脑。虽然它只占人体体重的 2% 但却是一个掌管着思维、感知和行动的总指挥官。就是因为它如此的精密和重要，因此无论是慢性的帕金森病还是急性的脑卒中，对于患者和患者家属来说都是极大的考验和挑战。不过有研究表明，只要注意和改变生活当中 6个小细节就可以预防脑部疾病，守护大脑，甚至延缓脑部的衰老，让各位的大脑啊比别人更加年轻。节目开始，先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两种高发而且伤害巨大的脑部疾病。先从脑卒中说起，先通过一个短片认识一下这位嘉宾，来看一下。他曾是一名美术老师，
1: 一场脑卒中改写了人生的轨迹，康复从此成为每天的必修课。
2: 这是他，不要太使劲了，太使劲了，胳膊怕肌肉拉伤了。重新学走路，重新学吃饭，
3: 我捏住啊。
4: 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这个黄色的是什么呀？啊，黄色的，吃过没？吃了，吃过啊。这是什么呀？嗯，
3: 鸡爪子。
4: 想吃鸡爪子？
3: 不，
4: 想想，那个圆圆的，那形状是圆圆的。
3: 嗯。
4: 是圆式的，是吧？
3: 鸡蛋，
4: 是不是？
3: 哦，鸡蛋，
4: 鸡蛋。
3: 重新拿起画笔，
4: 重拾人生的希望。海面倒映着美的白茶，伸手环绕着。

0: 在这个短片当中，我们虽然看到了疾病，但更看到了不离不弃的家人和爱。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沈晨和林军共同讲述他们的故事，来有请二位。你好，你好，我是主持人刘仲萌。他怎么了？他是
1: 感动，
0: 有点感动。

0: 给你擦擦眼泪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擦擦眼泪。
2: 谢谢，
1: 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我想问一下林君，沈晨刚才流眼泪是因为刚才看到了自己的视频 对吗？
2: 是的，非常有感触。
0: 今天来到北京还高兴吗？咱们说说高兴的事儿。
1: 好。
0: 你喜欢北京吗？
1: 喜欢喜欢。
0: 沈晨之前是美术老师，让我们叫一声沈老师好。
1: 沈老师好。
2: 谢
1: 谢谢谢。
0: 现在还能画画吗？还可以。沈老师今天愿意再帮我们画一幅画吗？
1: 好
0: 好
1: 好的。
0: 是这样，请教一下你想画什么？
2: 画主持人。
1: 是的是的。
2: 可不可以
0: 画我？谢谢你。
1: 谢谢。
0: 好，那请沈老师你来画我吧，我跟林君聊会天。
1: 好的好的。
0: 好，首先非常感谢林君和沈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想问一下，沈晨是什么病？
2: 脑梗死。
0: 卒中。
2: 对，卒中。2023年10月15号的时候，然后我接到他同事的电话，然后呢就是说他已经不会说话了，然后我赶紧就是带他去医院，医生检查出来说是大面积脑梗死，然后呢当时住进了 ICU 嘛。
0: 在 ICU 里面待了多长时间？
2: 大概就是2天。
0: 从 ICU 出来的时候他还认识你吗？
2: 不认识人，身边的人父母给他打招呼给他说话他都不理我们，好像就是不认识我们的状态。跟他说什么好像也听不懂，刷牙也不会刷，洗脸也不会洗啊。然后呢你给他拿个牙膏，拿个挤好了牙膏，然后他放到那个嘴里面，他就不知道动好多东西，身边的东西他都不认识。
0: 做了多久康复训练之后他开始认识你了？
2: 大概就是个把月左右。
0: 他叫出你的名字了还是怎样？
2: 没有叫出我的名字，但是他知道。我问他我是谁呀？我是爸爸吗？他我是妈妈吗？我是老公，我是玲玲吗？他点头。
0: 现在还在做康复训练吗？
2: 现在还在做，就是一个月的话咱们就是周一到周六嘛，周天呢在家里面做，周一到周六呢咱们在医院里面做，每天大概就是三四个小时左右。这个病吧得需要不断的去做康复治疗。
0: 回到家里面现在谁陪他的时间最长？
2: 我是24小时陪伴，然后呢教他说话啦，写字画画啊，然后呢就是教他锻炼识字画画啊，然后呢算术题还有这些数字都得重新开始。
0: 跟他聊天。
2: 对。
0: 教他画画。
2: 对。
0: 训练了多久能说出词甚至完整的句子了？
2: 就是有1个月2个月啊左右，差不多能说1-2个字了。后面呢4-5个月的时候能说4-5个字，能说成语了。现在能背古诗，然后呢唱歌，他有的歌呢能把一些歌词给完整唱出来。
0: 我看刚才短片当中。
2: 对。
0: 还在唱让我们荡起双桨。
2: 是的。
0: 他现在除了语言功能慢慢在恢复之外，他身体上的机能怎么样？
2: 现在呀他自己能就是吃饭呀，独立吃饭，穿裤子啊，穿鞋呀，然后呢有的时候帮我扫扫地啊，但是做饭这些就是得我来。
0: 但已经进步了是吗？
2: 对，已经在越来越进步，一年比一年好。
0: 你给妻子做了一个，当然这样形容不太好，但是我理解为像一个宝宝手册，成长手册一样的东西是吧？
2: 对。
0: 叫什么名字？
2: 陪妻子重新长大。
0: 会有一种感觉吗？去年他像3岁，今年就好像长到6岁了。
2: 对，差不多是这种感觉。
0: 我想也是因为这种坚持或者说这种吃苦才能恢复得越来越好。
2: 对。
0: 画好了吗？
1: 好了。
0: 哎呦，哈哈，我要跟大家说，这可是沈老师用左手画的，他平时不是左撇子哈。
2: 不是。
0: 来，我们掌声来看一看沈老师画的刘仲萌肖像的作品，值得热烈的掌声。你觉得我的五官哪儿最好看？哪里？
1: 眼睛。
0: 眼睛。
1: 是。
0: 他刚才指我眼睛但是没说出来那一刻，是还没想起来这是什么吗？
2: 没有想起来，因为这个五官 还有这个颜色，对于他来说都是就是认知方面的东西，都是很费劲的。
0: 但是他知道我要说那儿，但就想不起来这个词。
2: 对，
0: 但后来他想起来了。
2: 是
1: 是。
0: 那我要再加一点难度了，沈老师。
1: 好的好的。
0: 你觉得我的五官哪儿长得没那么好？哪儿不是特别好？从你专业的美术老师构图的角度上来看，
1: 非常的好，非常的好。
0: 谢谢，谢谢你们二位。急性的脑卒中对于这个刚刚成立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非常非常沉重的打击。但是我们也看到，面对疾病，两位小夫妻包括他们的家人在用爱对抗疾病。真的要非常感谢你们二位分享你们的故事。请到台下休息吧，沈晨，谢谢你，把掌声送给他们二位，谢谢，谢谢，再见，再见。
1: 嗯，好的，拜拜，再见。
0: 听完了他们二位故事之后，我们更要关注脑卒中这个急性的凶险的脑部血管疾病到底该怎么治，特别是该怎么预防。接下来请出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欢迎三位。
3: 主持人好。
0: 好，张医生欢迎你。
3: 主持人好。
0: 陈医生好，欢迎你来。
4: 魏翠白，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济南医院副院长，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小玉，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综合康复科主任医师。陈俊，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患者体验与智慧医疗部主任医师。
0: 张医生，从康复的角度上来说，这对夫妻的故事还让您很欣慰的。
3: 是的，非常好。
5: 首先他坚持康复，这是他最大的一个优势，所以他的功能是一点一滴在进步。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家庭的关怀。陈医生在他们这个家庭当中看到了些什么？
6: 我看了之后也感觉非常感动哈。所以我想说的是，爱和陪伴是最好的治疗。
0: 但是我接下来问魏医生，为什么有些卒中之后的患者，他有些是语言功能受限，有些是四肢不是很协调，甚至抬不起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区别和变化？
3: 这跟我们大脑的分区有关系。就像我们前面这个模型，我用这个模型来给大家比喻一下哈。白色区域是颞叶哈，它主管记忆。那我们说这个绿色区域是额叶，它主管的东西很多，包括我们的判断力、执行力、逻辑思维能力，我们的情绪、性格等等，跟它都很有关系。那上面这部分的区域呢，其实都是顶叶。那么顶叶功能很多，而且左右功能的顶叶分属不同。左面顶叶它负责语言功能的会更多一些，右侧的顶叶它对于视空间的能力，还有我们的绘画能力、运算能力都有很多。那当然它也分别控制了我们的运动功能，
0: 就是梗在什么样的位置
3: 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
0: 表现。因此预防，预防非常重要。马上就到夏天了，大家都认为冬天是脑卒中的高发期，其实夏天也是一样的哈。那脑卒中发生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去判断呢？还记得我跟大家分享了三个数字吗？120，没错。一是什么？一是看左右两边的脸是否对称，如果一侧出现了哎，嘴歪眼斜，眼睛闭不全了，可能就是卒中正在发生。二是什么？来，我们一起伸出双手来看患者哈，双手能不能同时举起，如果一侧举起来很麻烦很费劲，甚至抖动，举一会儿就掉下去了，有可能也是卒中的警醒。第三个就是聆，我们讲聆听，来听一听患者是否出现了语言模糊啊，说话含混啊，词不达意啊，其实这些都是信号。不过这个120的判断是脑梗已经发生了，正在发生了。问一下张医生，能不能再让我们了解一下有没有早期的更早期的身体的提示？
5: 这个是有的，比如说咱们的小中风。小中风其实是相当于就是脑卒中的前期最危险的一个警示号。
0: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小中风发生之后哈，真正发生中风的风险大概是多少？小中风发生之后两天内中风风险是3.5%，30天内风险上升为8%，90天内就会上升为9.2%。是不是随着症状出现之后，你不干预，天数越多，卒中发生的风险就会越高？
5: 是的。
0: 所以说小中风是身体给我们更早的一个提示信号了。你知道这些信号有什么吗？我们一块来看一下，来看第一个预警信号叫什么？第一个症状叫移过性的视力障碍。
5: 移过性的视力障碍，就比如说他单只眼睛移过性的黑蒙，视物模糊，可能几分钟、几秒钟，甚至几个小时就过去了。这叫移过性的视力障碍。
0: 这种移过性的视力障碍是不是跟我那种蹲久了忽然之间站起来眼前发黑那种感觉很相似呢？
5: 咱们蹲下站起来的时候两个眼睛同时出现，但这种情况一般卒中的话是单侧一侧眼睛可能出现移过性的黑蒙。
0: 这是第一个预警信号，再来看一下第二个信号是什么。来，三二一，频繁的打哈欠，这个也是预警信号吗？
5: 是的，一般出现在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患者身上，表现的是一个脑子的一个缺氧、缺血的一个表现，就是不明原因的这种打哈欠，那你就要引起重视了。那你这个时候高血压的患者，你看一下自己的血压是不是很高，高血糖的患者是不是最近一段时间血糖的控制不是非常满意，所以就要看看这些原因了。
0: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症状是什么，叫做言语障碍，
5: 突然就说不出话来，表达困难，语言障碍，或者是说话含糊不清，就像咱们喝醉酒一样，哎，我怎么觉得大舌头了？
0: 哎，可是无论多大年龄，总是会出现词不达意、忘词儿，哎呀，有点脑子犯糊涂的这种感觉哈。我怎么，哎，我哎呀，张医生全名叫啥来着？哎，我要说这个词儿，我想不起来，是不是这样的感觉？
5: 不是。它跟这还是两回事，因为你想不起来，相对来说你可能是瞬间的这种遗忘
0: 词儿，
5: 对，就是表达困难，说话含糊不清，就是像咱们的大舌头一样，或者完全失语，就说不出话来，是跟咱们这个想不起来，因为你想不起来你还会考虑，哎，想不起来是叫什么来，说明你是大脑是有思考有思维的，它这个时候是完全是不由自己所掌控的。
0: 这是两个评判维度，一个是能想能思考，一个是即便是知道但是说不出来表达不清。
5: 对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个预警信号是什么。来，突发一侧肢体麻木或者无力，其实这跟卒中正在发生的情况很相像啊。
5: 是，这就影响到运动区的时候，它就会表现出移过性的无力，可以是上肢可以是下肢表现出来的，哎，我突然怎么觉得动不了了，或者是他就表现出只是麻，哎，我半侧肢体怎么突然感觉到特别麻，所以这种情况也是要引起来重视。
0: 最后再来看一下小中风的预警信号，最后一个是什么？突发剧烈的头晕或者是平衡失调。
5: 因为这个是影响到后循环，因为我们血管是有好多血管，比如说我们的大脑前动脉、中动脉、后动脉，还有椎基底动脉，一般发生在后循环椎基底动脉的时候，可能就会表现出头晕、眩晕、天旋地转。那天旋地转的时候，你就站立不稳，可能就会有跌倒这种情况。所以就是发生的部位不一样，影响的血管不一样，表现的症状也就不一样。
0: 各位看这些小中风的预警信号，跟脑卒中正在发生的症状是不是很类似？非常非常类似。张医生告诉我们，小中风的这些预警信号在人群当中知晓率大概多少？
5: 大概就10%左右。大家不引起重视呢，首先就是它发生快，来得快，去得快，时间非常短暂，几分钟、几个小时就完全缓解了。虽然你的症状是缓解了，只是血流暂时通畅了，但是你的根本的原因没有解除，比如说咱们动脉粥样硬化、血管的一个狭窄、血流的一个紊乱，这些危险因素都没有解除，就相当于咱们一个炸弹没有炸。那当有诱因的时候，那么这个炸弹就会炸掉，就会出现不可预估的这些后果。就比如说它突然出现，就像开始您问到的，也说不了话了，也动不了了，整个的认知、语言、意识包括肢体完全受到损害，所以这个造成的后果是不可设想的。
0: 面对这种急性的而且非常凶险的脑部疾病卒中，我们必须要早预防。该怎么预防？其实身体已经给过我们预警信号了，大家一定要注意。那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三位医生和我们分享，谢谢三位医生，请到台下休息，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脑部第二种疾病，也是慢性疾病帕金森这部分，让我们掌声欢迎毛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欢迎毛医生。你好毛医生。
7: 你好。
4: 毛之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
0: 毛医生，其实随着现在我们对于医学的了解，帕金森病我们相对来说比较熟悉了，但还是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发病率有多少，我们国家有多少帕金森病患者。
7: 我们发病率大概是2%左右，帕金森病人超过了500多万的这个人口，基本上可以占到全球的差不多将近一半左右。
0: 我们中国的帕金森病患者占全球总数将近一半是吗？
7: 是，
0: 这么高的比例。
7: 是的，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这种抖抖抖就是帕金

0: 生病，所以很多人都说啊，我没有抖，我不用担心，不是帕金森病。但事实上，其实帕金森病不止抖了一样，它包括很多，包括慢啊、僵啊等各种各样的表现。但是特别是在有这些表现的之前，也就是说，特别像我们这样，可能大家都是年轻人的时候，你可能一定要注意，其实有很多预警的情况，会提示你未来5年、10年甚至20年你会得帕金森病。
1: 那么这个容易被忽略的帕金森的早期症状具体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到底有哪些哈。第一个叫做眼梦样睡眠，什么？什么叫做眼梦？
0: 就经常会有很多人说，哎呀，我睡完一觉了之后，我睡觉怎么我觉得自己做梦特别多梦，并且梦都觉得很鲜活的，就各个东西记得很清晰。作为我们家人来说，就是家人如果躺在旁边的人就会发现，哎，经常就是他睡觉会手舞足蹈的，就是手舞足蹈，甚至有时候就是打自己，打到人。我曾经有一个病人，他跟我说，哎呀，毛主任，你看那我先生睡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挥舞足蹈，老打，但是我在身边都被打了好几次，后来实在没办法了，被打的他就分床睡了。那我们甚至更有严重的人，他就睡觉的时候就因为这种手舞足蹈动作特别剧烈的时候，甚至掉下床的，甚至有人打得厉害把手打在床栏上打骨折了的都有。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早期的预警信号，第二个是什么？叫做顽固性的便秘啊。
0: 其实现在也有研究表明，就是肠道的疾病特别容易会引起大脑的疾病。就我们帕金森病人里边有一种特异的蛋白在我们的这个神经细胞里边沉积，但是在脑部沉积的很久以前，它可能在我们肠道都有沉积，我们肠道的功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它肠道功能就没有健康的那么好了，它就容易出现便秘，
1: 这是一个警醒的信号。我们再来看一下早期预警信号第三个是什么哈，面具脸。什么叫做面具脸？毛医生，
0: 就相对于这一个比较僵化、比较固定的，就是单一表情的这个脸。如果家人和亲戚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你的亲戚朋友其实以前表情特别丰富，也很开心，也爱笑，然后各种，但是最近发现，不对头，整个脸永远都是那一个表情，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开心的表现出来了。那其实这种情况就叫做面具脸。
1: 我想问一下，是因为他想笑，但是他因为僵硬笑不出来，还是说他压根就没有快乐的情绪了？
0: 其实快乐的情绪是有的，他其实大部分就是因为僵硬。我们说帕金森病里面有一个最主要的症状就是僵的这个症状，除了手僵手啊、脚啊、腰啊、背啊这些地方僵硬之外，整个人看起来比较直之外，在脸上也会表现出一种特别僵硬的这个表现，所以僵硬固定了这个表现就会表现在这种面具脸，就表情特别单一。
1: 来，再来看下一个预警信号是什么？写字变小。
0: 其实就是这一行字，就比如说你写个家庭地址一样，前面一开始写的字比较大，写到后面就变得越来越小了。
1: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0: 其实就是跟我们刚才这个面具脸表现一样，其实是我们病人僵的这个表现。
1: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哪个预警信号，叫做嗅觉减退。是什么味道都闻不到吗？
0: 是的，其实在嗅觉减退的人其实表现还是比较明显的，在早期的时候可能比较强烈的东西味道他是能闻到，但是慢慢的有很多时候他可能就所有的东西都闻不到了。
1: 最后一个关于这个信号的问题，这些早期症状最早能有多早？
0: 那这个就不一定的。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提前个十几二十年都有。
1: 十几二十年？
0: 是的。
1: 所以看完这期节目，我们就更加关注你身边的朋友家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生活习惯上表现上会有什么不同。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请到了一位帕金森病患者陈阿姨，好，我们先把掌声送给陈阿姨，欢迎你。陈阿姨，你是哪一年确诊帕金森病的？
2: 我是2016年正式确诊，然后呢2016年之前就是有症状但是不知道。
1: 陈阿姨，正好问一下，比如说嗅觉减退这个症状和预警信号，你当时出现了吗？
2: 在没确诊之前就有，但是什么都闻不着。家里比如说要是这个锅菜要是糊了啥的，我都闻不到，我不知道。

0: 就甚至那个煤气我都闻不着。
1: 这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0: 对呀、啊啊，非常危险。
1: 闻不到的话，吃起来味道会尝得出来吗？
0: 就是说吃的时候还好，但是呢，就是闻，就是根本就没有嗅觉。这个非常明显。便秘也是一样的。就是我没确诊那个帕金森的时候，我有过10天没便的时候，我住院把那个医生都吓坏了。等人家每天查房问那个便没便，我说没有，说你多长时间了，我说有10天了。人说哎呦我的妈呀，你咋回事啊，你赶紧的快点的，就要给我做那个
1: 灌肠。
0: 灌肠，对对、人说了你赶紧快点的告诉护士快灌肠。完了把人医生吓得，你说我都不以为然。但是就是没确诊之前我就能有10年的便秘。
1: 陈阿姨的这些所谓的早期预警的这个信号和症状，最典型的有顽固性的便秘，还有一个就是嗅觉的减退。毛医生，从医疗的角度上来说，是不是这两个症状出现了就已经要提高警惕了？
2: 是的，如果这几个症状，如果像面具脸、嗅觉减退、小失真这些全都出现了，那我们肯定考虑你就可能进入，你都基本上进入帕金森病了。但是如果中间在特别早期的时候，像我们正常健康人的时候，如果长期的出现反复的便秘，那我认为像未来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帕金森病啊这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经常给我的病友都说，我说你要好好学一下怎么样去做大脑的保养，怎么样去做大脑的保护，就预防你未来得帕金森病，或者说你做完了之后你未来得帕金森病可以晚一点得，别那么早得。
1: 我们当然要想早防治，但早防治还有一个前提，得先早知道。既然我们了解了帕金森病的早期预警，那我们就要预防它、治疗它。首先我要给大家看两张脑部的照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我们请苗野来告诉我，这两张照片你看出什么不同了吗？
3: 就是正常人脑子里有那么一块，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的，但是帕金森患者那块明显的又薄又少。
1: 发黑那个区域，对不对？
3: 对，就跟黑豆似的那么一个区域。
2: 那这个我们把它叫做黑质，里边会含有很多多巴胺神经细胞，多巴胺神经细胞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这个结构。这个部分的多巴胺它除了让我们兴奋啊、开心啊各方面，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改善我们的运动，改变我们的活动能力。当我们一旦得了帕金森病之后，这里边的神经细胞就会逐渐死掉。
1: 那么这个黑质越来越少，它到底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功能的？接下来呢，毛医生和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实验。来，我们上个道具，各位看啊，我在这有 一盒黑豆豆。毛医生，这黑豆豆代表了是黑痣吧？
2: 是的。
1: 大家仔细看，上面还有刻度，80%、60%、40%和20%。刚才毛医生告诉我们，帕金森病不就是这些黑痣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在少吗？我给大家做个实验哈，当脑部的这个黑痣啊一点点在退化，一点点在消失，当黑痣只剩下80%的时候，毛医生，身体会出现什么变化？
2: 每个人表现不一样，有些人僵硬啊，有些人走路慢啊，那有些人就是说他特别早期的时候，他可能就是系衣服，发现以前都是手系衣服，很快就系进去了，发现现在系扣子怎么都系不进去，或者绑鞋带的时候，他怎么以前绑鞋带都绑得很好的，现在发现绑不了鞋带了，所以就是类似各种各样的这些。在早期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些运动不灵活的这些表现。
1: 那我们再看，随着时间慢慢的推移，黑痣又在丢失了。当丢失掉50%，帕金森病的症状会不会更加明显了，毛医生？
2: 是的，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这个黑质多巴胺神经细胞的丢失的越来越多，症状就越来越重。早期的时候可能就是一边的手脚不灵活，但是随着丢失的越来越多了之后，就开始出现两边都开始出问题了，就是甚至两边的走路都很慢，走路都是那种小碎步的，然后小碎步，比如说你想停下来，我停不下来了，我得往 往前冲冲冲，抱着一棵树才能停下来。那吃药的话，就会表现在吃药，可能吃在早期的时候，他一天早上吃一次，晚上吃一次药就能够解决问题，整天活动能力都很好。但是因为后期丢失的特别多了之后，变成一天要吃三次药，一天要吃四次药。我最多的病人一天过来找我，就是每隔两个小时吃一遍药，所以一天吃十遍药。
1: 我们继续要来问一下陈阿姨啊，把话筒给到陈阿姨。陈阿姨，一开始确诊帕金森病之后，你是不是也开始服药了？
0: 对呀、啊。
1: 服药之后效果怎么样？
0: 一开始还行，就是说的，吃药以后呢，就是有效果，能像这个正常人一样啊、生活。但是呢，这个病呢，就是

0: 你什么地下什么都没有，平路你就拽跟头，拽得鼻青脸肿的。
1: 我们来看一下陈阿姨之前摔倒之后她拍的一张照片，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哈。陈阿姨，这是走平地摔的还是被绊倒了？
0: 没绊，地什么都没有，平道就摔这样。
1: 陈阿姨，这段时间摔的那一次你已经用药多长时间了？
0: 嗯，我用药十年了，然后呢就是这个药效也差不多，再赶上呢家里呢就是我爱人突然去世，这样事的呢导致这个病情呢断崖式的进展。当时吧就是已经下不了楼了，起身呢非常困难，这个离了歪斜的跟碰瓷儿的似的。
1: 你那个时候最远能走多远呢？
0: 走不出不了门啊，就在屋里来回溜达。
1: 嗯，
0: 就是说准备做手术了，接受这个现实，你要不然你就活不了了。
1: 张阿姨也说了，吃药效果已经很不明显了，必须得手术了。这个手术怎么做呢？我还是要给大家先看一个照片，来我们看一下。这有点像是安了一个电极一样。
2: 看来你非常专业，就是安了一个电极。其实它这个手术的原理它是非常简单的，它在我们头上是开两个非常小的口子，一分钱硬币大小的小洞，然后开了这个小洞，我们再把这个铅笔芯一样这么细的一个电极很轻柔的插到脑子里边去，然后在右边的或者左边的胸口下开一个这么小的口子，放一个小小的就是图上见到的小方块一样的电池，那这个电池会往上给它供电，给它供电了之后就产生一个很微弱电流的刺激，那我们大脑感知到这个电流的刺激了之后，它就会对我们神经细胞产生一种电流的释放，来改变我们这种活动。当然了，很多人一听到电就觉得很恐怖，觉得哎呀这个电的刺激那对我打击是不是很大，其实完全是可以不用担心的，因为这个电流特别小，这个电流如果放在我们手上我们手都不会有感觉的，但是放到我们大脑里边，我们大脑是能够感知到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这个手术虽然说它在我们脑袋上做手术，但事实上它创伤很小。其实我们手术过程，你看病人他其实是醒的，他是清楚的，然后我们会跟他聊天，
3: 3.0是左手就不抖了，来手抓握一下看一下，现在测试手的灵活度也是非常好的，手灵活吗？
4: 灵活。
1: 瞬间抖的症状就没有了。
2: 是的。
1: 那可是毛医生，这里没有电极，我这还有一个供电的东西，这个供电的东西要换电池要充电吗？
2: 那我们现在最好的电池是终身可以使用的，就一次装上去了之后你一辈子都用，就不需要再换的了。
1: 简短告诉我们，这已经缝在我身体里了，怎么给它充电呢？
2: 非常简单，因为我们这些都装在身体里边，表面上是什么都看不见的，它其实是一个无线的充电，
1: 就像是无线充电手机充电器一样，
2: 跟手机特别像，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拿到这里放一放，一般大概一个星期充一次电。
1: 我本来再想问一下陈阿姨手术之后的效果怎么样，但我觉得今天请到陈阿姨来到北京，听她说话，看她的表情，看她的走路，我觉得这个手术还是很成功的。陈阿姨简短说一说手术之后的生活发生了哪些美好的改变。
0: 我最大的体验就是我做晚了手术
1: 觉得做晚了
0: 晚了，因为什么呢？我做完手术的第二天下地哈，我去卫生间，然后我自己走，哎呀那个身上那个轻呢，就是说的真是恢复到了从前。那个感觉就是我做晚了，我昨天我在医院我还说呢，我说我的愿望就想拥抱一下。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吧，这是特别美好的一个画面
0: 亲人一样，这就是我的亲人。
1: 你看陈阿姨从座位上走到舞台，步履轻盈，生活会越来越好的。陈阿姨再走两步让我们看看，嚯，步履轻盈啊，再走回来，走个模特步，哎呀哈哈， 谢谢陈阿姨，请落座，谢谢谢谢。
0: 再次感谢主持人，感谢我的。

0: 毛主任，
1: 谢谢谢谢，来毛医生请坐。无论是脑卒中还是帕金森病，其实身体都有预警信号，最最关键的是要认识并且识别这些预警信号，提早的干预，提早的治疗。那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哈，其实只要改变生活当中的六个细节，就可以守护大脑健康，延缓大脑衰老的程度。具体该怎么做，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2: 换手吃饭，闭眼穿衣，简单小动作就能延缓大脑衰老。三种黄金养脑食材，越吃大脑越灵活。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3: 欢迎回来。那张医生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很小的方法，或者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做到的一些比较好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延缓大脑的衰老呢？
4: 生活当中呢，咱们可以做到三件事，然后饮食上注意三大类对大脑有影响的这些食物，其实是可以延缓大脑的衰老的。就像咱们的年龄一样，咱们虽然倒回不到20岁，但是咱们可以把大脑60岁的大脑变成40岁健康的这样一些大脑。
3: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啊，这个医生所说到的这个三件事儿到底都要做哪些。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哎，第一个是有氧运动。哎，有氧运动为什么可以帮助我们延缓大脑的衰老呢？在大家的印象当中，感觉运动是为了锻炼我们的肌肉，增强心肺功能的。
4: 这个有氧运动它本身它可以促进突出的可塑性，因为咱们知道大脑如果是神经元细胞出现死亡之后，它是不可能再重塑的，但是它突出的可塑性是可以影响的。所以这个有氧运动本身可以促进突出的可塑性，它对神经元的神经纤维的增长也是有作用的。所以通过这种有氧运动可以延缓咱们大脑的一个衰老。
3: 那有氧运动的种类也非常多啊，有适合青少年朋友的，也有适合老年人的。那您给推荐几个？
4: 比如说太极啊、八段锦啊，这些就适合咱们的老年人。还有此外一些，比如说咱们的快步走、游泳、乒乓球、舞蹈，这些都是属于有氧运动。运动的多样化可以促进大脑的各个区域的多个区域的一个活跃，然后这样的话神经元的网络就比较发达一些，重塑的几率就更高一些。
1: 说到太极拳和八段锦，毛医生告诉我，你们医院好多患者哪怕得了帕金森病了，愈后也在打太极拳和八段锦，好在哪儿？
5: 我们科学的研究证据表明了打太极拳对于没有得帕金森病的人其实是可以预防帕金森病，然后如果得了帕金森病通过打太极拳可以延缓疾病的进展。那为什么？因为运动是能够重建我们大脑的这种细胞之间的链接。在另外一个，太极拳本身它是一个特别舒缓的，并且有一个高低起伏的，它会锻炼我们全身的肌肉力量和平衡性，还有改变我们的这种呼吸，调整我们呼吸的这个状态。所以它从方方面面对我们无论是预防来说还是得病的治疗来说都是有效的。所以无论对于我们的健康人还是对于我们帕金森的病人，我们都特别鼓励我们的病友去做各种各样的运动。
3: 比如说像我这种就不爱运动的人，那我可能俩月做这么一次有氧运动，这肯定不行吧？
4: 一般的话我们建议是一周是3到5次这样的一个运动。每次的运动时间大概是30到45分钟，总和下来就是一周的运动量不应该少于150分钟。
3: 哎，那我要是一周3到5次做不到，那我可能比如说把它分成2天完成也可以，只要达到150分钟就可以了。
4: 这个还是不行的，就像咱们吃饭一样。如果说我1日3餐，咱们正常是1天3顿饭，如果是我3顿合成一顿，我一顿把那1天的3顿吃完，这个也是不行的。所以是要做到规律持续这样的一个运动，你不能说我今一个月都不运动，我今天从早到晚运动好一天，那你会出现这种疲劳。不仅是大脑的疲劳，身体的疲劳，肌肉的疲劳，反而是对人体是不利的。
3: 好，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是什么呢？高质量的深度睡眠。
4: 科学实验证明，它大脑的清除垃圾的这个过程，就是主要是在晚上。白天几乎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晚上的11点到凌晨2点。这个时间段的一个睡眠可以把这些异常的这些废物可以通过那淋巴管给它冲刷出去，这样的话就可以导致咱们

0: 大脑处于一种干净这样一个状态。就比如说这个图啊，它可以，咱们知道大脑里边都是有一些沟回的，但这个垃圾一般会沉积到这个里边，那么通过内淋巴管之后，它可以把这个沟壑里边的垃圾全给咱们冲刷干净。就像咱们大家庭到过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打扫卫生，其实就是那些犄角旮旯里边的那些残积垃圾就是被咱们清除。这个大脑也是一样，它通过这几个小时的深度睡眠，可以解决咱们大脑沟回处的这些垃圾的一个彻底的清除。
1: 好，那刚才张医生给我们介绍了有氧运动以及高质量的深度睡眠，那第三个核心的护脑行动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哎，培养一个新的兴趣爱好。
0: 其实大脑它也是有惰性的，就是它每天在重复做什么样的工作。那如果是要咱们想增加神经的可塑性，想让这个网络更发达一些，那就要突破舒适圈，那就要增加一些新的兴趣爱好，广场舞呀、交谊舞呀、合唱团呀，这些都是对大脑是有益的。
2: 就像刚才张主任说的，我们大脑是可以训练的，大脑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所以对我们帕金森的病人，因为很多人就知道毛主任是个做手术的大夫，其实我们不只是做手术，我们组织了很多爱好兴趣的活动，公益合唱团，就是我们鼓励做完手术的病人或者帕金森病人来我们参加合唱团。第一个他可以有社交，第二个他可以通过合唱来改变自己的声音的状态。那通过这些兴趣的活动，其实第一个可以改变我们全身整体的多巴胺的分泌，第二个就是通过这种兴趣的爱好运动，它全情的投入会重新链接我们大脑的这个神经细胞之间的链接，会建立这种更新的链接。
1: 哎，那其实也有人会说，我们作为可能中年人，可能正在上班的中年人，可能很少有时间，有大量的时间去来培养一个新的兴趣爱好，那是不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有一些比较好的办法能够刺激到我们的大脑呢？
0: 可以，比如说咱们学会，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右利手，咱们可以尝试一下用左手去吃饭，左手去刷牙，或者是我们闭着眼睛去穿衣服，这些看似比较好笑的一些方法，其实它是可以让大脑真正实现新的网络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些最经济的方法。
1: 张医生，您刚才提到这个用左手吃饭这个事儿实在是太好了，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会找借口说我没有时间运动，我没有时间培养兴趣爱好，但是这个吃饭是每个人每天最起码都要吃的，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挑战啊，就是用左手用筷子来夹鹌鹑蛋。哪位嘉宾想挑战一下？
3: 苗野和国宁，来上一下道具，只有一分钟的时间，看谁鹌鹑蛋用左手夹的最多就算赢，好吧？来，准备好了吗？二位，计时开始。看看苗野确实是左手连筷子都拿不起来，哎，不可以用筷子扎啊，得夹。国宁第一个已经成功了，苗野也成功了，现在两个人确实是惯用手，都不是左手，夹起来都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费劲。
1: 看国宁的手都在抖。
3: 苗野现在乘胜追击，已经两个了。好，还有30秒，
1: 越紧张越抖。
3: 还有10秒了，10 9 8 7 6 5 4 3 2 1，时间到。来，把话筒给到苗野。苗野加了几个？
4: 五个。
3: 国宁呢？
5: 我也是五个。
3: 真的吗？要旗鼓相当了。 你说一下感受来，国宁左手用筷子怎么样？
5: 我第一个夹的特别顺，然后我以为我没问题，结果到第二个的时候就发现完全控制不了，然后我每次比如说想调整个角度呀或者力度呀，我就觉得这个手不像我的。
3: 来，话筒给到苗野。苗野左手抽筋了吗？
4: 我觉得这手可能不是自己的，就特别不听使唤。我刚拿起筷子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完全就感觉这手根本就神经信号传不过去了。
3: 但是随着大家用另外一只手习惯了，其实真的可以锻炼到大脑了。
0: 是的。
1: 好，那张医生，除了我们刚才进行的这个挑战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挑战？

0: 挑战可以帮助到我们来延缓大脑的衰老呢？
1: 有，比如说咱们家里都有矿泉水瓶，咱们用矿泉水瓶在做练习左右手的这种交替的过程当中，可以增加一个难度，就是双任务，我们临床叫做双任务，就是我在运动的同时加上比如说背唐诗、算算术题，这些是都可以的。
0: 背古诗还边要去左右手抛接这个矿泉水瓶来，那这个挑战谁想来参加呢？
2: 我来试试。
0: 好，康娜姐和唐老师来，那我们一起到场中。
3: 二位准备好了吗？
4: 好。
5: 嗯，好。
3: 你说咱俩记他俩谁背的古诗越多哈。来，计时开始，请听题。文丽，春眠不觉晓。
4: 处处闻啼鸟。
3: 正确。白日依山尽，
2: 黄河入海流。
3: 正确。离离原上草。
4: 过。啊，
3: 离离原上草。
2: 一岁一枯荣。
3: 正确。
0: 正确。
3: 红豆生南国，
4: 春来发几枝。
3: 正确。慈母手中线。
2: 离离不是。
0: 三二一。
3: 过。慈母手中线。
4: 牛肉馍。
3: 什么？那这道题都过。
2: 游子身上衣。
3: 临行密密缝。文丽，
4: 一恐迟迟归。
3: 正确。谁言寸草心。
2: 过想不起来。
4: 报得三春晖。
3: 正确。日照香炉生紫烟。
4: 遥看瀑布挂前川。
3: 正确。姑苏城外寒山寺。康大姐
2: 不知道。
3: 月落乌啼霜满天，
4: 江枫渔火对中原。
3: 正确。天生我材必有用。康大姐
2: 打死我也不知道。
3: 时间到。
0: 哎，康大姐这边是三道题，
3: 不好意思，我们这边以一道胜出，说一说是不是很难？
4: 非常难，非常难，这就是诗太熟了，稍微要是不熟一点都过不去。
3: 其实那个诗你能反应过来，只不过是脑子没反应是吧？
4: 脑子在这儿了，主要在这儿了。
2: 我也是，我觉得吧，我这脑子吧，一看这个瓶子，顾这瓶子，顾不了这想这诗了。不是说是不知道这诗，都知道。
3: 顾了了头，顾不了尾。
2: 没错。
3: 毛医生评价一下我们两位健康观察员，他这个脑袋的反应速度如何？
6: 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其实我们大脑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器官，就是像所有的东西一样，就是会越训练越灵活，用日常生活中的这小事件来训练我们的大脑，那我们大脑一定会非常灵活。所以我相信未来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社会上来关注我们职场健康的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复杂的训练来训练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更健康更灵活，每个人也变得更聪明也更长寿。
0: 好，那刚才说完了三大核心护脑行动之后呢，我们先请两位医生稍作休息。那接下来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营养师李英医生，以及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唐志强老师，欢迎二位，请二位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大脑偏爱的三种食物。那李医生，看到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三大盘子哈，分别是什么呢？您来一一给介绍一下。我们先来看这第一个。
7: 好嘞。哎，
0: 这是西瓜籽儿吗？
7: 还真不是。
0: 哦，哎，那这两个东西看来很少见。萌萌你见过吗？
3: 我还真认识，有一个东西啊，其实在北京秋天的时候极其常见，对吧唐老师？
8: 对。
0: 这两样食材到底是什么呀？
7: 哎，你看我这个，这叫做元宝枫的种子。
0: 哦。
7: 这个呢是文冠果的种子。
0: 啊，
7: 你可不要小看他们，他们俩榨的油可是我们大脑非常非常喜欢的物质，这个就是神经酸。这个神经酸呢，它是我们大脑神经细胞的核心的组成成分，对我们的功能也是非常重要，它是合成我们神经髓鞘的主要的构成成分。比如说我的形成还有损伤了，我要修复，它都起到关键的作用啊。这个神经髓鞘完整的话，让我们神经信息的这种传导是非常通畅的，预防这个大脑的衰老啊。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很棒很棒啊？
0: 嗯，
7: 关键是我们自身合成它的能力并不强，还是要从食物中来。这个呢就是这个元宝枫籽油，
0: 嗯，
7: 你可以闻一闻，它跟我们正常的油没有太大的区别，从味道上来说，
0: 它的味道确实很淡，就完全闻不出来什么味道，不像花生油啊，可能那个味道是扑面而来的。
7: 没错。
0: 所以这种油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做凉拌菜，其实都不影响它的味道。
7: 那可不一样的。
0: 嗯，
7: 因为什么呀，有一点啊，
0: 嗯，
7: 神经酸它是怕热的。
0: 哦，
7: 所以呢你看它又没有什么味道的话，那我们尽量的，又是说烹调，那一定是低温烹调，炸肯定不能用它。
0: 嗯
7: 啊，然后你可以生着吃，
0: 啊，
7: 你可以凉拌的吃，你可以菜

0: 锅了，我撒一点点的吃，这样的话能够更多的保留我们这个对大脑非常好的这个神经酸。
1: 听起来好像有点陌生，但刚才我说过了，这元宝枫在北京很常见，唐老师来给我们讲一讲它的发展农业历史。
2: 对，这个元宝枫啊，它其实是咱们国家的固有的也是特有的这个树种，它的颜色在深秋的时候，它是先从绿变黄变橙色，然后再变这个红，所以在营造这个景观的时候啊，就是北京香山它营造就会把这个元宝枫的这个林和黄栌火炬树这样的搭配起来，所以呢营造出一个层林尽染的秋景。尤其是它这个元宝枫结的果子，果子里头啊，它的形状
1: 特像元宝，
2: 和颜色特像这个就酷似金元宝，所以呢被它叫成元宝枫。那我们呢到60-70年代的时候，我们大量种它是提取它的油，
1: 榨油
2: 用它的油，因为我们那个时间呢咱们的这个食物油比较短缺，就单棵树它能长25公斤到35公斤的种子，然后呢它这个里头的这个种子里头含油量能达到35%以上，就含油脂率很高，它的含有的这个神经酸呢、就油中的含神经酸能达到5.8到6.2，这样的比例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
1: 因此讲到文宝枫的时候，首先它是观赏价值，没想到它的这个籽儿同样有守护健康的价值。接下来再给大家看一下我手里的这个东西哈，刚才宇哲说叫文官果，文官果啥叫文官果？它就是文官果，里面那个籽儿啊，就是刚才摆在他们面前的那个，掰开之后大家看哈，黑不溜秋的，像小黑豆芽，这个呀就是可以榨油的那个文官果的籽儿了。
2: 这个文官果呀，也是咱们中国特有的一个古老的这个树种。那么就是辽和宋的那个时候，就在寺庙里头就种它。然后呢到明清的时候呢，其实是皇家园林把它作为吉祥树来种的。
1: 文官果名字是怎么来的？其实家里有孩子的都特别喜欢要个文官果。
2: 对，就是因为你看啊、它果子成熟的时候
1: 分瓣，
2: 它会这个皮啊，果皮一般情况下它会裂开几瓣。
1: 对，
2: 那么基本上要么三瓣要么
1: 四瓣，
2: 三瓣或者四瓣呢，就是咱们古代呢这个官员文官啊，他戴的帽子特别相像，所以呢这也是它的一个由来。
1: 因此这两个种子不仅有观赏价值有寓意，关键是这个籽儿这个还能榨油。
3: 没错。哎，那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两种它其实不是那种很常见的食材以外，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哪些食材也能富含这个神经酸呢？
0: 像我们常吃的比如说芥花籽油的话，哎，它也有一部分肯定没有它含量会那么多啊。除此以外呢还有一类食物呢对于我们日常选择还是挺好的，就是我们的深海鱼，实际上它也含有一定量的这个神经酸。
3: 那我们说完了这第一种食材哈，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第二个餐盘里面是李医生给我们带来的什么呢？哇，哎，这个看着非常的好吃啊，这个都很熟悉了，鸡蛋、三文鱼，就是瘦牛肉，再加上虾。
0: 对，
3: 这几种食材是因为它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所以选用吗？
0: 我们说到这个帕金森，实际上它最根本的机理就是由于我们的神经递质多巴胺它减少了。所以有些人就说了，那我食物中有多巴胺不就好了吗？哎，但是有一点，第一，食物中含多巴胺多的食物很少。就是有的话，我们吃进去的多巴胺它不能够直接透过血脑屏障到达我的大脑去发挥作用去，它在消化道要被消化吸收，要被分解，对吧？所以呢，其实从这个思路讲，我营养上能做的就是说我的食物能够促进多巴胺的分泌，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对不对？哎，所以呢说到这个促进多巴胺的分泌，营养上来说的话，第一， 我可以把它的原料备齐了。多巴胺的合成实际上它的最基本的原料是酪氨酸，它是被我们消化吸收入血，是可以到达大脑的，然后转变成左旋多巴，最后转变成多巴胺发挥它的作用。所以我原材料必须要充足。
3: 那我们看到这个大屏幕已经给出了酪氨酸里面比较丰富的有牛肉、鸡蛋、鱼虾，以及后面的奶制品、豆制品，还有坚果，都是富含酪氨酸的。
0: 对，其实好记就是什么呀，只要是蛋白质丰富的食物，其实酪氨酸含量都比较丰富。所以说现在有些老年人吃素，对吧，不光是营养状况的问题，对大脑的功能并没有好处。这些一定要保证充足的摄入。
3: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第三个餐盘里面是什么呢？这是水，这就是普通的水吗？
0: 没错，它很重要啊。其实啊，每天如果水摄入不足的话，对我们大脑也是有影响的。
3: 之前只是听说过水摄入不足可能对肠道有一些影响，我没想到它对大脑还会有影响。
0: 对，其实啊，你可以想象的啊，你像我们大脑，我可以想象它就是一个漂浮在水中的一嫩豆腐。我们发现如果水长期的摄入不足的话，对我们大脑的它这种退化的作用是非常强的。当然没有说有这个实验显示啊，我这个水摄入不足我大脑神经细胞死亡了，没有。但是有动物实验发现，我这水摄入不足，这个脑的细胞的话，它退化的会更快一些。
3: 真是没想到一杯普通的水竟然会对我们的大脑产生这么大的影响。那我们正常的成年人来讲，就是我们一天大概要摄入多少水算足量了呢？
0: 那就有一个，我们就怎么判断我们这个液体够还是不够啊？实际上的最常见的，我们就看尿的颜色就行了。像我们又是一上午门诊，肯定顾不上喝水。一上厕所绝对是黄黄的尿，这肯定是水摄入是不足的。一般应该是浅黄色，甚至都是清亮的，这个是合适的。还有的症状就是我觉得这个口干舌燥了，你觉出渴来的时候就已经是轻度的缺水了，我不希望这时候我才去喝水。什么叫主动啊？到点了我就喝一点点啊，这样的话效果是最好的。
1: 谢谢李医生，也谢谢唐老师，这期节目跟大家聊的是守护脑部健康。怎么守护？其实就从改变生活这六个细节开始，延缓脑部衰老，预防脑部疾病，守护脑部健康。谢谢各位专家，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
6: 李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2026年4月7日至8日，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作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在“十四五”时期实现三连跳，突破80万亿元大关。2025年，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是高达61.4%。如今，服务业已深度融入经济运行与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黑龙江哈尔滨，一刻钟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圈让老年人在家门口的排练室和图书室尽享温馨的晚年。在湖南长沙，社区托育员以全日托、即时托等多样化服务为双职工家庭解决育儿难题。在湖北武汉，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里不仅有食堂、老年大学，还藏着一座迷你航空航天科技馆，成为周边学校的科普基地。中国服务的力量既藏在民生细节里，更深度嵌入产业链条中。杭州西奥电梯自主研发的制造超脑加工程服务大脑，每2分钟就能下线一台电梯，开启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宁波吉利汽车研究院借助 AI 智能体，90秒内自动完成新车尺寸匹配验证，为企业节省上千万元投入。这些看似无形的服务正在成为制造业硬实力背后的软实力。十五五时期，我国服务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万亿元。放眼全球，服务业已成为世界经济的绝对主力。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最新数据显示，服务业增加值约占全球 GDP 的2/3，吸引了全球1/2以上的外国直接投资，贡献了全球超过1/2的就业。发达经济体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普遍在70%以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有10个以上百分点的差距，增长空间巨大。那么，当前我们为何要着力打造中国服务品牌，加强品牌建设，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该如何发力，推动中国服务品牌出海，还需要哪些政策体系支撑？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其嘉为您深入解读。
1: 大家好，我是魏其嘉，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魏其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长期从事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的研究，在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工业经济运行、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等重要议题方面，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独到见解。
1: 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我们要对中国服务品牌的培育尤为重视，要下大力气的去培育我们中国自己的服务品牌？首先我们来看当前推动中国服务品牌建设为什么说是有利契机、前景广阔、正当其时。我觉得和三个离不开是密切相关的。第一个离不开

呢，就是服务业的优质高效发展，离不开我们中国服务品牌的支撑和保障。比如说像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创意以及设计、咨询、检测等等，既与我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同时也与我们的生产呢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构成了我们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一个重要基础，品牌的建设就非常重要。现在啊，很多中国的服务品牌呢在出海，在向海外去发展，像新能源汽车呀、国产手机这些产品在海外的竞争力的不断提升。我们在成功的企业案例当中发现有一个规律，由原来的单一的卖产品，那么像卖产品和卖服务同时并进，那么特别是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等等这些环节当中啊，很多企业的这种出海实际上是对本企业的制造和海外的售后呢产生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赋能作用。从这里来看呢，未来中国服务品牌的打造一定是卖产品和卖服务两方面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特别是在卖服务方面，除了源头的研发设计以及中游的制造，包括下游的售后服务等等，特别是售后服务的这些内容直接决定着我们制造出的中国产品的在世界上的这种核心竞争力，也直接决定了我们整个产业的综合的发展水平。第二个离不开就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其实它是离不开我们中国服务品牌的支撑。服务业这个行业的本身，它与其他产业相比，就是与我们人民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看现在我们的物流速运这种效率的提升，消费者通过网购购买的产品会很快地到达自己的家中，这里面起到重要支撑保障的就是物流速运的这种效率的提升。同时啊，它对生产的支撑作用也是日益明显，特别是呢我们在很多物流的这种行业当中，工业品的物流、原材料的物流等等呢占有了一个很重要的比重。很多头部的物流企业眨眼的秒时间就能完成超过300票以上的快件的配送，超过200斤特色农产品呢在这一秒钟走出了乡村，走出了大山。这就是中国物流效率的提升，那么也是我们中国服务品牌打造这么多年来积累出的成效。同时啊，我们也看到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呢，很多消费需求呢呈现一个个性化的这种需求方式。近些年像家政啊、保洁呀等相关的这些行业也是涌现出了很多知名的品牌，比如说京东家政，比如说天鹅到家等等。我们看这些做得比较好的企业的案例啊，都是聚焦在生活性服务业这样的一个领域，通过不断细化呢家政行业的服务标准，也借助现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的赋能呢，来不断满足我们消费者、我们家庭的个性化的需求。那么从这样的背景来看呢，在推动整个行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培育出更多实打实的中国服务的品牌，实际上既有利于拓宽我们从业者的这种就业渠道，提升就业质量，提升行业的效率，同时呢也能够保障千家万户的多样化的需求。第三个离不开呢就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同样离不开中国服务品牌，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品牌的支撑。到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规模连续16年稳居全球首位，中国制造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实力的一个象征。

0: 和一张亮眼的名片。未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把制造业的这种功底练得更扎实，当然以品牌建设为抓手，更好地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对我们制造业的这种赋能，让我们生产性服务业更好地去推动我们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这就是一个重要的方向。我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些年来在推动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方面调动了各方面的力量，不仅仅有企业自己的这种研发力量的提升，也通过建立产学研的联盟的这种形式推动我们整个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像同济大学长三角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那么在这里面呢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等著名高校在这里面集结，集结背后的含义就是各方面的创新资源、各方面的这种技术的解决方案在这里面汇聚，使技术创新进一步的推动产业创新发挥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整个制造业的这种发展实际上在最关键的研发环节是需要一个又一个这样的联盟，一个又一个这样的一个研究院去支撑，无疑这里面的科技服务业发挥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三个离不开，这三个离不开啊，它实际上阐释了我们中国服务品牌与我们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以及与我们国民经济稳健运行之间的这种关系。那么更好的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啊，中国服务品牌的持续推进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推动力。
1: Yes, hello, boss.
2: 远在非洲的施工工地上，一台挖掘机的发动机温度异常升高，触发平台预警。三一重工的技术人员通过远程诊断后，确定为散热系统堵塞，并迅速指导现场工人进行了故障处理。通过远程运维服务，三一重工实现了对客户设备的全天候守护。这套成熟的服务模式已纳入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服务标准，成为全球同行效仿的标杆范例。不只是三一重工，徐工、中联重科等工程机械龙头企业正在着力打造海外全链条服务品牌，实现从产品出口转向技术标准服务一体化输出，助力中国制造加中国服务的组合在国际市场上持续突围。生产性服务业是为生产制造企业经营全过程提供中间服务的服务业，它不直接面向普通消费者，而是深度贯穿产业链上中下游，涵盖研发设计、物流仓储、检验检测、运维服务等核心环节，支撑生产高效运转。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企业往往只聚焦中间加工制造环节，忽略了更具有价值和盈利空间的前端研发设计与后端全周期服务，导致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被动地位。而像深耕检验认证与工程服务的德国莱茵、法国必维，以及专注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的美国 DHL 等国际巨头，他们的成功正是源于对产业链两端高价值服务的深耕，通过标准输出、技术赋能、全链条服务实现价值最大化。近年来，在一些头部企业的带动下，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迎来黄金发展期。数据显示，2025年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已增长至42.18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接近35%，为中国服务品牌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那么， 如何推动制造硬实力与服务软实力深度融合，做

0: 强做优中国服务品牌。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生产性服务业为什么重要？为什么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去延伸呢？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看到这些年去海外海淘啊，国外品牌的这种数量是减少了很多呢。家用冰箱用的是我们自己的品牌，可以说国产家电的市场的占有率、品牌的影响力近些年是大幅的提升的。这背后的奥秘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持。比如说海尔很早呢就搭建了一个创新性的平台，这个平台的作用就是集聚各类创新的资源，包括设计、包括创意等等，吸引各方面的人才在平台上进行技术的创新。有了这样的一个广泛的外脑，有了这样的一个创新的支撑，近些年来它的这个支撑直接服务于了产品质量的提升。现在用到的很多冰箱类的家电产品，在智能化、在数字化、在精准温控等方面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它的这种平台创新的这种资源也是向同行业去辐射的，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带动和创新示范引领的作用。这个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具体作用在行业的体现。今天呢，我们很多国内知名的生产品牌企业呢，实际上呢，它都有很强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平台进行支撑，从研发、创意、设计到销售等等，实现了一个全流程、全链条的支撑。这就是为什么生产性服务业要聚焦专业化，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的一个重要的体现。这里面啊，关于生产性服务业品牌培育的路径，我们以具体的行业，一些重点的行业呢，和大家做一个介绍。生产性服务业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支啊，物流业可以说是摆在首位，因为它对我们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这种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是我们产业的大动脉和骨干。这些年物流业的发展呢，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比如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呀，自2016年的229.7万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368.2万亿元，累计增长的幅度呢超过了60%。2025年我国物流业的总收入超过了14万亿，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保持世界首位。这些年呢，我们在头部企业的这种品牌打造方面，发挥头部企业的品牌效应方面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大家熟知的顺丰集团、京东物流等等，都是行业的佼佼者。一个物流行业或者是一个物流的品牌，要想深入人心，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实现一体化的服务，就是要在快、稳、省以及过程可控这几个方面赢得自身发展的优势。说得再直白一些，比如说货物运得快，中途呢不损坏，那么成本呢也是能够接受的，整个全程的物流的运输信息是全程可跟踪的。只要我们符合了这些标准，那么整个的这个品牌的打造的过程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所以说物流行业高质量发展首先就离不开优质高效。那么我们再看我们现在像大宗物资的这种运输啊，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品牌。比如说中欧班列的这种品牌的影响力啊，它就在进一步的提升，与欧洲的一些区域的这种产业发展的这种中心实现了一个紧密的配合。现在除了空中的物流以及海运的物流，我们在陆上的这种物流的国际化的水平以及联通的这种水平也是大大提升了，这对我们物流

0: 行业的品牌效应，对我们整个国家物流的这种全球的品牌效应也都是一张金名片。除了这种现代物流行业啊，实际上大家也看到，当前我们对质量啊、对标准的这种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检验、检测、认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可以说呀，对企业来讲，特别是对高技术类的企业来讲，是离不开的。当前呢，我们检验、检测、认证行业啊，客观上存在一个难题，就是信息的不对称。企业如何去找到检验、检测机构，找到合适符合企业发展需要的这种检验检测机构，如何把检验检测的这种服务送服务上门，把这种服务与企业特别是高技术行业的发展密切的结合起来，怎么样能有一套高标准的质检体系，对标国际一流的水平，比如说像法国的必维啊、德国的莱茵等等这些国际知名品牌，也就是检验检测行业品牌打造的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其实在我们整个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也是有很多可圈可点的案例，比如说河北石家庄检验检测助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当地呢整合了很多的这种药品的检查中心及药品的评审中心，也组建了专门的服务团队来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业务对接和技术指导服务等等。可以说啊，搭好一个平台，节省了企业的时间，实际上呢，提高的呢就是行业发展的效率。还有一个呢，就是建好这种专属的实验室，来为这种创新呢提供加速度。比如说，当地有一些这种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的这种研究院，成立了相关的实验室。这种实验室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呢，在产品的研发初期就介入检验检测这个领域，在研发完成之后实现一个全流程的指导，它是有助于企业来加快药品的研发，来缩短药品研发的周期。可以说呀，是为创新节约了很多的时间。还有呢，就是在资源共享方面充分考虑到了中小企业在这方面的一个强烈的需求，通过检测资源的共享，达到的是为企业减负的作用。我们总结这里面的一些共性的因素啊，其实就是企业需求一定是核心，这就是我们生产性服务业这样一个本质所在。在帮助解决痛点问题的过程当中啊，不断地赢得口碑，不断地赢得信任，不断地提升企业的效率，我们看这样的一个正向的循环，那么我们品牌的培育就是水到渠成。
1: 相比生产性服务业以产品为核心，强调功能、质量、技术，生活性服务业侧重以体验为核心，强调信任、温度、品质。数据显示，北京常住老年人口中有高达80%的比例对康养旅居存在明确需求。在此背景下，2024年11月15日，由北京、天津、河北、海南等八省份共建的东南下北旅居养老机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入驻平台的100多家养老机构均经过各地养老组织审核评估，满足老年人一站式获取旅居养老目的地、养老机构环境、服务价格的需求，并采用按月、按周甚至按天的灵活预订模式，让老年人能深度体验当地生活。这种以需求为导向、以体验为核心的发展逻辑，正在成为生活性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主要方向。2026年4月2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涉及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服务、住宿餐饮等领域。目前，我国生活性服务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旺盛的市场需求

0: 催生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一些企业在长期实践中逐步打造特色优势，形成显著的品牌效应。泰康之家以医养融合模式推动养老专业化和品质化，盒马鲜生、胖东来等零售企业精准把握居民生活便利化的需求，以服务赢得市场。京东家政、天鹅到家以标准规范服务，让家庭服务更安心。这些实践说明，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核心在于洞察消费需求。那么，如何通过培育消费场景、完善服务标准，加速中国服务品牌向规模化、高端化升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一枝一叶总关情，生活性服务业啊，其实与民生联系是最紧的，是最近的，它最直接服务的就是人的生活。生活性服务业的这种品牌培育啊，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关心的。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希望拥有更高品质、更多样化、更便利的生活性服务业，来满足我们日常的生活和发展的这种需要。那么这一个领域当中，服务业品牌的打造，我们要避免一个误区，就是品牌化它不等于高大上啊，相反啊，它是实实在在的解决百姓生活的痛点，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呀更顺心、更省心，衣食住行更优质、更放心。这个就是我们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出发点，当然也是我们在相关行业领域品牌培育的一个最终落脚点和标准。首先来看居民服务，当前很多知名的这些居民服务品牌，其实一开始啊并不是有大名气，啊，相反呢，是在放心、高效、贴心的这些方面做得非常好之后呢，逐渐的积累起它的名气和品牌。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这种社区连锁生鲜店，那么实际上它已经成为城镇居民日常生活里离不开的这种菜篮子。像盒马、邻里、钱代妈这样的一个社区连锁生鲜店，靠的就是就近就便，靠的就是直接送服务上门，让居民足不出户，甚至是在小区的这个范围内就能够享受到商品的服务，新鲜呢、方便呢，以及价格实在。那么我们看这些社区的这种连锁生鲜店，它的布局都是在人流密集的地方，在居民小区的附近，可以说呀，是解决了商超下沉社区最后一公里的问题。那么像这样的一个经营的这种模式啊，实际上很多生活性服务业的品牌企业呢，其实也在这方面下足了功夫。比如说很多社区提供的老年人的食堂，它只需要抓住老年人用早餐、中餐、午餐这种便利化的需求，就能够找到企业的商机。所以说我们居民服务的这种品牌，它不是高大上的，这种品牌啊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是一件又一件小事汇聚在一起，就决定了你这种可持续发展的这种能力啊。有了这样一个可持续发展能力，再去谈品牌的培育啊，再去谈品牌的溢价，我们再去谈品牌的影响力，那么才有了前提和基础。在生活性服务业当中啊，我想大家非常关心的呢，就是一老一小养老托育服务啊，在守护一老一小的这种过程当中，它其实拼的是什么呢？品牌的建设拼的是专业、安全、暖心，像对老人要像家人一样贴心细心的照料，这对专业性的这种要求、对职业素养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对孩子要像父母一样那样悉心的这种呵护去培育。这里面举一个陕西的一个案例，陕西当地呢通过构建硬件加服务加智慧三维养老服务体系，

来推动本地的这种养老服务产业啊，实现一个更好的发展，支撑它对我们养老服务民生的保障作用。截至2024年呢，陕。

0: 用使用啊等等这些具体的很细小的举措，实际上呢对温暖老年人的心情啊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服务业的这种发展实际上呢都是借助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这种赋能，比如说创新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方面呢，它实现了一个养老服务机构一机构一码，一人员一码，一床位一码的这种精细化管理。那么针对便民生活中高龄啊独居啊失能的老人呢，采用了一个差异化的措施，比如说配备的这种智能手环呢、紧急呼叫器啊等等的这种智能设备。实际上这些智能设备啊，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物质载体，实际上传递了这样的一个关心啊，传递了这样的一个温暖，体现在我们现在科技对整个养老服务行业的这种加持赋能，满足了这种个性化和精细化的需求，当然也是它这个品牌不断提升影响力的一个关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当前很热门的文化旅游体育服务的这样一个行业。现在呢对整个旅游文化它这种追求啊，实际上是从原来的有没有到现在的好不好去转变。那么体验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各地呢充分挖掘自身的资源文化的禀赋的优势，让这种文化旅游的载体更活泼更生动，同时呢从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角度出发呢，实现了一个文旅体很好的融合。那么赢就赢在有特色有体验有温度。这里面啊我想大家对云南的这种宝山咖啡可能都有所了解。宝山呢它从种下咖啡树收获咖啡豆，简单的这种循环，像可看可玩可品可居这种深度体验的转型，它与文化旅游与服务业进行这种有机的融合，比如说像咖啡的这种烘焙呀，像咖啡的这种采摘呀，以及这个咖啡后端产品的制作呀等等啊，这些呢都具有观赏性，同时也有很强的参与感。那么这里面打造的像特色精品的咖啡庄园、咖啡的博物馆，讲述咖啡的一些种植的知识，咖啡的一些主题的小院公园，那么与旅游民宿相互结合，其实这就是一个全链条，从第一产业那么延伸到第三产业，中间是贯通的。还有呢就是要通过一些载体不断的呢打造一些属于云南宝山咖啡的 IP， 属于云南宝山咖啡的这种特征，比如说举办的咖啡的这种采摘节呀，推动整个产业从卖产品向卖体验卖服务去转型。所以说这一领域的品牌的培育啊，实际上要在融合创新特色方面呢找准自己的定位。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全新的义乌品牌集合店格外引人注目。过去海外采购商来到义乌选品，往往要花费大量时间走访多个商铺，货比三家，而这家品牌集合店聚集了义乌市场中2000多款自有品牌精选好物，让采购商实现一站式选购，大幅节省时间与沟通成本。作为义乌品牌出海计划的核心载体，这个品牌集合店自2025年首店开业以来，已签约落地10多个国家，覆盖5大洲。2026年计划还将进一步拓展20个国家和地区。这种政府搭台、企业抱团、标准输出的服务模式，让义乌商品真正实现从产品出海走向品牌出海。据商务部统计，2025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超8万亿元，同比增长7.4%，稳居全球前列。义乌品牌出海的模式，仅仅是中国服务品牌走向世界的众多探索之一。与国际高端知名服务品牌相比，我国服务业 仍存在品牌全球认知度不足、高端服务供给偏少、国际化。

0: 运营能力有待提升等差距。未来中国服务品牌的壮大还需要在跨境电商、医疗健康、文化数字、工程技术等更多高附加值领域精准布局，培育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国际服务品牌，以服务为纽带，牵引实体经济出海，创造更大价值。那么如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让中国服务走出国门，融入世界？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擦亮中国服务品牌啊，它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撑。我想啊，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品牌生态的培育，这也是为什么各地在这种推动营商环境建设、优化本地营商环境当中啊，对这种行业产业发展的这种生态的保护呵护，其实是下了大功夫的。比如说大家熟知的杭州的六小龙，很多人把这种成功的品牌经验总结为创新生态的培育。比如说北京地区的怀柔的科学城，有大量的创新的场景、创新的技术以及创新的支持呢，在这其中进行汇聚。再看深圳在推进高水平大学方面的建设，实际上也是汇聚了大量的优质的高校的资源，这些资源对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实际上都是有着重要的作用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对于我们今天尚处在培育阶段的中国服务品牌，要想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这种道路，品牌培育的生态是至关重要的。很多具体的路径啊，是需要不断的探索的。那么我们看具体的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提质筑基。品牌的发展，品牌能走多远，关键看我们的这个服务水平和服务的质量。以优质的服务呢来筑牢品牌的根基，这里面呢就离不开标准二字。好的标准就意味着好的质量，那么当然就意味着品牌的溢价，以品牌的增值。一个好的标准是整个行业的无形资产。比如说像家政，它的这种服务标准，对保洁、对居家收纳等等具体细节的服务标准，这对于我们推动生活性服务领域的这种高水平发展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还有像生产性服务业的这种支持、这种保障，服务标准同样重要。一单物流的这种标准能达到什么程度，能够量化到什么水平，检验、检测、认证能够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限内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如何有更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那么这同样也是衡量生产性服务业服务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所以说呀，说一千道一万，提质筑基，以更优质的服务来筑牢整个品牌的这种根基，这是我们当前推动中国服务品牌更响更亮的最先一公里。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创新的这样的一个驱动。我们看到的很多企业通过加强技术的创新，特别是加强智能技术的这种赋能，来推动企业效率的提升，像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当中的这种佼佼者，或者是做得好的这种头部企业，实际上都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方面呢下了很大的功夫。像很多农产品的加工销售，那么有了地理标志认证之后啊，农产品的这种价值实现了快速的提升。同时呢，通过这种追溯技术，能够把田间地头的相关的这种记录呢向消费者展示，让消费者呢消费得更加放心、更加安心。像文旅领域的一些发展，现在很多文旅领域引入了大量的这种虚拟现实的技术，让线下和线上同步有这种观感和体验，把冰天雪地也做出了金山银山。我们技术在赋能产业发展方面需要不断的努力。

不断的找结合点，技术的这种支持一定是重中之重。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技术支持呢，才能够挖掘特色，挖掘亮点，才能够让你的服务更精准的服务到特定的这种群体，实现更精准的匹配。还有就是品牌的传播，我们在品牌传播方面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是有着天然的优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深厚的底蕴和内涵呢，实际上为我们做好服务品牌，讲好中国服务品牌自己的故事，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场景，可以说呀，是一个素材的宝库。我们现在所需的是故事的挖掘，讲好这样的一个故事，要利用好新媒体啊等等多方面的这种传播路径，把我们品牌的这种溢价能力提升上去，把我们的品牌影响力也提升上去，同时呢，推动企业走出去，中国品牌走出去。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品牌主体的培育，以企业为基础来激活我们品牌的活力。我们看现在国际上知名的品牌，其实都是以企业为载体，百年老店打造出的精品品牌。实际上呢，这方面呢，我们也不缺百年老店，但是呢，我们要在如何发挥这种品牌的影响力，挖掘品牌的价值方面，特别是提升中小企业品牌建设能力方面呢，做出特色化的一个方案。在主体培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既需要很大的这种有影响力的知名的大型企业以及大型企业集团，同时啊，也需要中小微企业与大型企业协同来共创我们中国服务的品牌。站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时点上，推动我们中国服务品牌的发展是大有可为的。在这样的一个系统工程当中，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用好中国的传统文化，挖掘亮点，催生出更多属于我们自己的服务品牌，让中国服务品牌在世界上叫得响，有影响力，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的。今天的交流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我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1: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2: 我希望我们里边右下彩能走出去。
0: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3: 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4: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3: 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砖多冷。
4: 这个地方待一辈子值了。

0: 印象中的甘肃有金戈铁马、大漠驼铃之貌，而这天水分明就是一派江南水乡的模样嘛。作为大西北的陇上明珠，天水相传是人文始祖伏羲诞生地，更有东方雕塑馆、中国四大石窟之一麦积山石窟。麦积山石窟开凿于后秦时期，兴盛于北魏和北周，隋唐宋明时代皆有续作。这里现存的221个洞窟中，保留了近万身泥塑石雕、千余平方米壁画，其中泥塑更是绝冠于世。一抹抹神秘微笑彰显着东方韵味，如小沙弥充满童真的微笑，相互窃窃私语赞叹的微笑，东方蒙娜丽莎和蔼可亲的微笑。这些挂了千年的微笑，让人在面对这些旷世之美时无不折服。不过1600年的岁月侵蚀，加上麦积山多雨多震，洞窟里的壁画佛像破损严重，甚至被掩埋进尘土。好在诗人从未放弃这些历史宝藏，山下这座不起眼的小院里便隐居着一位和麦积山佛像一样始终保持微笑的文物修复工作者，李瑞祥。
1: 好紧张，
2: 修复大师现在
1: 好紧张。
0: 李瑞祥从小就在麦积山长大，从他的姥爷开始，祖孙三代都在默默守护麦积山。耳濡目染之下，大学毕业后的他便扎根在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保护研究室，从事文物保护修复工作。
3: 我就是从小就在麦积山生长，在不会走路的时候就被妈妈抱着上麦积山，长大之后就自己上麦积山，看着这里的壁画塑像长大的，所以对这里特别有感情。那个时候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0: 石窟的修复工作从来都不简单，不仅要有文史知识、绘画功底，还要掌握一定的物理、化学甚至建筑材料等知识。这一次他将进行修复的是麦积山十一窟。赶紧去长长见识。进入洞窟后，一股厚重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眼前的十一窟开凿于北周时期，洞窟中的泥塑佛像虽然依旧笑面相迎，让人如沐春风，但其实他们身上早已伤痕累累。作为他们的医生，看着破损的佛像，李瑞祥十分痛心，因此在进行修复前，他必须先将病骸记录下来，然后再制定详细治疗方案。
3: 他现在遇到的大的问题，比如说这种手指断裂，然后塑像的这种残损，还有颜料层的脱落、起甲，像这种涂写、题记，修复起来大概需要一年吧。
0: 通过观察，李瑞祥发现，十一窟虽然开凿于北周，却经历了宋代的重塑以及明代的重新绘制。
3: 宋代的造像它都比较写实，工艺更复杂一点，然后包括它的五官刻画它都很立体，然后宋代的咱们就说了，宋代的标准特征就是鹅蛋脸、丹凤眼、柳叶眉，然后这三头鼻、四瓣小嘴嘛。
0: 修复泥塑最主要的原料是泥，而泥土的细腻程度直接决定修复效果，因此李瑞祥必须仔细筛选土壤。经过脱研后的泥土将与沙麻等材料按照不同的比例混合制成样块，只有当样块与洞窟泥塑的颜色、材质等完全匹配时，修复才能继续。
3: 你看它这个就接近了，但是还是不对，这个稍微偏黄一点。
0: 出人意料的是，李瑞祥精心打造的样块居然出现了裂纹。

0: 样块制作最终宣告失败，修复工作不得不暂停。
1: 我前面做了十块，然后咋你绕了一下颜色都不对，你给我看一下。
2: 麻也瘦，
1: 嗯，
2: 啥也得瘦，这就是有点黄，
1: 嗯，这个黄这个青，
2: 嗯，这是三个颜色，
1: 嗯，
2: 再把这个比例再嘛，正确的一加，
1: 你们说，
2: 对。
0: 在老师的指导下，李瑞祥决定加大沙的用量，以7:3的泥沙比例再次进行试验。
3: 土和沙麻的比例关系很重要，稍微出错就很容易出现问题。沙加多了，它泥的粘接性就不好，但是加少的话，后期泥可能容易开裂，

0: 好在最新调试的样块获得成功，十一库的修复工作终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而李瑞祥的微笑也重新挂回了脸上。选材完成，接下来开始清灰工作。灰尘清理是整个修复工作中最基础的一环，虽然看似简单，却要求心思细腻，不容半点心浮气躁。将这样的细节做到极致，也是李瑞祥对石窟最大的尊敬。万事俱备，接下来正式开始修复佛像的手指。文物修复工作繁琐且冗长，需要从业者保持对文物的一腔热忱，容不得丝毫的浮躁和懈怠。而李瑞祥每天就在石窟佛像之间缝缝补补，将最好的青春全都留在了这里。
1: 想想东西咋样呢？
2: 哦，
1: 你过去这次大概缺一点麻，
2: 缺一点
1: 麻，这一点麻补充的再帮上，照你说的。
3: 姐，你大床洗的，跟人是把这个麻头身上都头。
2: 照你说。
3: 照了我再开心。
1: 我现在年龄大了，我没有力气干了，就要把这个手艺就要传的给年轻人，教他年轻人要继续要传下去，而且还要教他要干好一点，比我还要干得更好一点，我的心里就很高兴。

0: 还有这个边边一定要给它多压几下，修完之后要比它的圆柱要低一毫米左右，因为边边的地方最容易开裂。
1: 上完泥麻后的手指还需等待自然风干，然后进行收尾做旧处理。说到以旧做旧，这可是先辈们传承下来的文物修复精髓。在这一点上，李瑞祥有着自己的想法。
2: 我们本着就是最小干预最大保持现状的这个原则，我们一直在做保护，总觉得这样的话是最大的保存了历史信息，可能在未来的新一代的设备新的材料去可以代替我们，给后辈人要留一些我们老祖先留下来这种智慧的结晶跟艺术的结晶。我们麦积山文物保护已经70年了，除了修复之余，我们去宣讲走进校园呀，会更好的把文物保护展示给大家，觉得自己这件事情没有白做，成就感特别好。
1: 原来在秉持保护为主的原则下，修复之余的复刻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通过复刻，我们看到了历史，也保护了历史，这既是尊重岁月在文物上留下的印记，也是让大家领略石窟千百年的风采，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0: 修修补补，一天又一天，这十一库的修复啥时候是个头呀？李瑞祥，你怎么看？
1: 越看越喜欢，就每一天都是在开宝藏，让人有能去做他喜欢做的这个事情。而我就是一个幸运儿，如果我能做的话，我愿意一直做下去，做到我做不动了吧。
0: 为了更好地修复石窟里的壁画，李瑞祥鼓起勇气向修复界的泰斗李云鹤老先生寻求帮助。
2: 李爷爷好。
0: 李云鹤老先生可是敦煌研究院著名文物修复师，他通过60多年的努力修复了4000多平方米的壁画，多次开壁画修复先河，被誉为文物修复界泰斗。
2: 你好，
1: 我是麦积山石窟的李瑞祥。在修复这个就遇到了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壁画的它空鼓了，我想请您看一下先。
2: 你这么大的空鼓壁画，你想一次搞成功不可能啊。
1: 哦，
2: 你一次的湿度太大，不容易干，就引起周围又产生病害，你必须要分次来处理它。因为这个文物的修复，它不是顾及咱们当前一时，我是那它几十年几百年以后，它老化了以后还能不能别的材料去修复它，要给后人留下一个后路，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1: 谢谢爷爷，特别好。
0: 云追星成功的李瑞祥开心的像个小孩，而面对可逆反性修复的理念，也因此变得更加的坚定。如今十一窟的修复正在顺利进行，作为一名90后，李瑞祥心怀敬畏和信仰，和他们一起传承祖辈们的匠心精神，并肩坚守麦积山的千年文化，让这颗散落在尘埃中的心为更多世人所知，看到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即使沧海桑田依然能闪耀着微光，就如同152窟里那一尊泥塑，全身残碎却依然微笑面对一切，并不囿于访客来往、时代更迭，只安静守望，微笑如初。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从太空遥望地球的夜晚，可以看到京津冀城市群的璀璨流光。它们从远古的篝火转换为灯光，从幽深的过去延续到今天，一直未来。在群峰壁立的太行山与燕山之间，一条纵横中国八省市自治区的大河奔腾入海。海河干流汇入这五大支流之上的300多条河流，润泽着1亿5000万人共有的家园。

见证着中华民族立足于苍穹之下、大地之上，不懈追求梦想的鲜活印记与文明华章。

清晨五点，大神堂的第一缕阳光唤醒了沉睡的滩涂。这里独特的泥滩蕴含丰富的养分，滋养着万千生灵。而就在这片海岸下，却隐藏着黄河与海河、沧海桑田的秘密。顺潮而上，随着海河穿越天津，70多公里的路程，流淌着一座城市600多年的沧桑过往。

0: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便被称为世界第一流的博物馆，馆藏之珍贵为当世罕见。法国博物学家桑志华在1914年创立之初，将其命名为黄河白河博物馆。白河就是海河，彼时的天津是中国南北交汇的枢纽，更是东西方文明碰撞的前沿。1924年，桑志华就是从天津出发，追溯着海河之源，叩开了这片土地上远古的秘密。雁门关外，太行山间，海河的支流桑干河在此处奔流。相传每年桑葚成熟的时候，河水干涸，桑干河因此得名。镶嵌在群山间的泥河湾盆地，宛若锁定时空的洪荒巨兽。就在这里，桑志华开启了那扇等候已久的文明之门。泥河湾动物群的发现震惊了世界。
1: 北疆博物院院刊第39期，这是非常珍贵的一本史料。这本书啊，已经将近100年了。在1933年6月19日，法国人类学年会的会议上，史前考古权威阿贝布尔耶发言。他通过对北疆博物院馆藏的泥河湾的藏品进行研究后，得出了一个推论：古人类，或者说另一种中国猿人，在泥河湾的存在是既定的事实。
0: 携带着黄土高原的泥沙，发源于山西的桑干河一路奔流，它造就了泥河湾的千沟万壑，与来自内蒙

谷高原的洋河在河北省怀来县相会。从这里开始，它被称作永定河。支流中，这条曾经最凶悍难驯的大河，开始了在平阔原野上的形成。它与海河流域的其他河流，共同完成了北京湾的塑造，孕育出中国北方最大的都市。但在十七世纪之前，人们却还称它为无定河。山溪山绝，洪水肆虐，不断的决意改道。江河安澜，河流永定，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梦想，国泰民安的保障。

0: 农历二月初二，对于滹沱河畔盂县大崔家庄的村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时刻。地里保留了一个冬天的秸秆，有着特殊的用途。去除秸秆的头尾，留下粗壮的茎部，拼接后再将浸透了麻油的棉花用铁丝固定，一个灯座就在村民们手中熟练完成。他们将成为当天夜晚仪式上的主角，而另外一个主角便是与村民们长久相伴的滹沱河。发源于山西樊市太溪山的滹沱河在山中穿行，至河北献县与源于邯郸的阜阳河交汇，因姜太公垂钓而得名的子牙河便由此出发，北行至天津三岔河口与北运河交汇，共同投入海河的怀抱。滹沱两个字就有水流湍急凶猛的意思，700多年前，这里曾被称作马家庄。泛滥的滹沱河冲毁了山村。伴随着洪水退去，崔氏族人到来，这座村庄从此便有了放河灯的风俗。
1: 六七十岁的婶子啊，大把就是可以到我奶奶爷爷的那种级别。

0: 是海河留给村民们的古老传统，更是人们与河流的对话。
1: 往下

0: 要是金品安啊，粉条玉笋不太敏感。
1: 来喽，海河你好。
2: 质朴的愿望就这样点亮了初春的滹沱河。微光护佑，海河无尽奔流。

穷之下，挖皇宫的灯火也一如当年，温暖地关照着人间。农历3月15是女娲娘娘的诞辰，全村老幼将请出娲皇宝殿，与十里八乡的村社汇合在中皇山下。

0: 位于歙县的挖皇宫，是中国肇庆时间最早、影响地域最广、奉祀女娲的历史文化遗存。海河的支流清漳河绕山而流，在传说中，女娲就是在歙县古中皇山上团土造人。每个华夏子孙都能称女娲为共同的母亲，传说也在这里。女娲取漳河之水与五色石炼石补天，拯救了天下苍生。这场浩劫来自上古神话之中水神共工与颛顼之战。共工发怒后投出不周山，使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故水老尘埃归焉。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关于大洪水的想象与抗争。
1: 距今4500年到4000年左右，就是龙山文化时期，整个世界就是降雨量骤增，而且洪水滔天，就是到处都发洪水。那么西方人呢，面对洪水怎么办？靠上帝的庇护，造了一个诺亚方舟，把人种物种给保留下来了。但是呢，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不是这样的，他们采取的办法是抗争，那么以大禹治水就为代表。
0: 天地玄寂，冰瀑凝固，奔腾不息、吞吐万顷泥沙的黄河似乎就被定格在一瞬之间。随着大地回暖，被激流冲蚀万年的十里龙槽终将冲破冰墙的封印，黄河将继续发出奔腾数万年的怒号。

0: 大禹时代的海河流域，气候温润，雨量丰沛，而恣意流淌的还是素有“河水一旦起你六斗”之称的黄河。从春秋时代至新中国成立前的2000多年间，黄河决口1500多次，改道26次。
1: 因为大禹治水之后呢，

0: 建立了崇高的威望，而且呢，大禹治水的机构转化为国家的机器，他开启了父传子家天下的中国第一个国家。
1: 据尚书禹贡载，黄河在大邳山的东北纳漳水之后，向北注入大路泽，大禹带领民众疏通了大路泽以下的黄河尾闾，将其分拨为九。经大禹疏导形成的禹河故道，大体循金子牙河河道，在天津以南入海。
0: 我们的海河是逐渐的长成的，慢慢的长成的，其中就有这些黄河为首的这些河流的造陆有关系，逐渐的形成了海河干流。
1: 漫长的时光里，海河与黄河时而交织，时而分离，仿佛命运相连的母子，拥有各自不同的身形脉络和百川入海的浩荡行程。而携泥带沙的黄河更是多次决口改道，纵横自肆。
0: 王莽始建国三年，魏郡的元城，就是现在的大明，大明东边这边决口，影响大在哪儿呢？就是它等于往南边摆了，往南迁了，我们海河水系逐河才摆脱了黄河的影响。
1: 就像是大自然的一次特殊的安排，在短暂的停歇中，海河等待着更为重要的一次历史重塑。东汉永平年间，一代水利天骄王景开始治理黄河，通过疏浚淤塞、采湾取直、修筑堤防等措施，王景打造出一条自荥阳东至千盛海口千余里的黄河下游新干道。一些河流趁机离开了黄河的怀抱，汇流于天津一带入海，海河的雏形就在人类力量之下悄然诞生。而彻底让海河众流归一的，是一位乱世枭雄。自乾隆年间京剧诞生那天起，舞台上但凡曹操出场都以白脸示人。而天津这座城市之所以形成九河下梢的独特地理优势，却要归功于这白脸的曹操。
2: 我恨不得杀骨活去，身体那冤烧。
3: 啊，丞相，只恐你心有余而力不足吧。
1: 京剧《官渡之战》说的是1800年前曹操北上攻打袁绍的故事。他把自己仰观俯察、通达山水性情的才智尽情地在这里施展，不仅有遏淇水入白沟的手笔，也开凿平鲁渠、泉州渠、清河，运输军队和粮饷，一举击溃袁氏家族，北征乌桓，一统北方。或许南征北战的枭雄也未曾料想，海河流域随着他的征战开始形成。
4: 他把整个这个自然的河流变成了水网，这个一样的水系结构，从而使人类活动大大的对这个区域的影响增强了。
1: 在元初至清初数百年间，天津武清的十四

0: 仓码头上千帆云集，南来北往的货物通过北运河运往北京，是维持中央王朝运转的生命线。作为海河流域五大支流的一条，今天的北运河发源于燕山南麓，上游为温榆河，进入通州后称为北运河，在天津与南运河相会于海河。元明清以来，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政治中心北立，直到明万历四十一年，徐光启的《奋勇规则》中，海河第一次作为独立的名字出现。从此，在这片北靠燕山、南向平原、西倚太行、东临渤海的土地上，形成了九河浮凑、众水来潮的水路格局，激发出海河流域的巨大潜能、王者气象。五月，林州天气渐热，小麦迎来了灌浆期。魏老汉全家出动，忙碌的他深知，这忙有所收、重有所获的日子是多么来之不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临县宣传册上，有一幅县委书记杨贵勾画的愿景图，一个如今看来都有些不可思议的决定正在酝酿着。浊漳河作为海河流域漳渭南运河的上源，发源于山西省，常年水量充沛，于是劈开太行山引来漳河水，临县人开始了一场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行动。
1: 我是第一批，也就是第一天上去的，头个大下个溜，不修正局不回头，就是我们当时去的决心。
0: 1960年2月，临县人夫妻并肩，父子同行，在峰峦重叠的太行山中，开始了这场当代愚公移山的创举。
1: 我一看，我这上边已经就裂了缝了，压塌就要下来了，他们还在里边横着，我就喊叫，我说赶紧，快点吧，快点吧，这前边还有个小女孩，我就往过跑，一跑回头，我就往哪里推，上边下来。

0: 张买将的父亲张运仁，在开工后两个月就因放炮被飞石击中，当场牺牲。一年后，张买将被母亲送上了渠，成为当时年龄最小的修渠人。经过十个寒暑的奋战，修渠大军仅仅靠着钢钎铁锤的开凿，手搬肩扛的苦干，削平了1250座山头。开凿211个隧洞，太行山里顽强延伸出了1500公里的人类奇迹——红旗渠。
1: 那有人激动了，咋受了罪了？我水把伢救人回柳街，这不是神，这正是咱一锤一枪，哈水划来了水。那激动了，说了高兴，一连说了会儿。

我们的水要引来领。张麦江完成了母亲的嘱托，把水带回了家。 母亲对着水呆坐了一夜，才缓缓地回神。通水典礼上表彰了74位红旗渠的劳模，他们所获得的奖励是一张薄薄的却珍惜一生的奖状。 这条人工天河，为我们留下永久的震撼。

面对他的人们不由得去思考，在严峻的自然环境中可以迸发出的精神力量。

海空遥望地球的夜晚，可以看到京津冀城市群的璀璨流光。它们从远古的篝火转换为灯光，从幽深的过去延续到今天，以至未来。在群峰壁立的太行山与燕山之间，一条纵横中国八省市自治区的大河奔腾入海。海河干流汇入这五大支流之上的300多条河流，润泽着1亿5000万人共有的家园。它见证着中华民族立足于苍穹之下、大地之上，不懈追求梦想的鲜活印记与文明画章。

水电茫茫，蒹葭苍苍，曾经先民在水一方。白洋淀最早见于记载的名称为祖泽，是海河流域现存最大的常年积水湖泊。

0: 开始。
1: 97岁的卢长禄每天起得很早，虽然已经被家人禁止单独乘船下河，在白洋淀生活快一个世纪的他依旧每日不闲。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含饴弄孙的慈祥老人却是最后的殿上神兵。掩映在荷塘苇荡中的寨南村是店中村，抗日战争时期就在尾号纵横的白洋淀上活跃着一支水上游击队雁翎队。
0: 你们那个

猎枪啊，他叫打胎杆了，恐怕这个浪花的大的水就把引线的那个地方了抄了，插上根烟令。你县委书记后桌

0: 并非像其他大湖那样浑然一体，而是被39个村落、3700多条壕沟、12万余亩苇田分割成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143个店坡，把白洋淀串成一座让日寇闻风丧胆的水上迷宫。
1: 老百姓们一看说：“好，我这给燕翎队了编的。”“好，燕翎队，燕翎队是神兵，来无影去无踪。”把这个炭倒着，把个脑袋扔下去，我出气儿，还在那走呢。1943年，环境大改变，子弟兵们多勇敢。
0: 在烟波浩渺的水殿里，他们神出鬼没地打击着日寇，谱写出燕赵儿女的壮歌。而1000多年前，这片平静的水面，阻拦的同样是血雨腥风。北宋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欧阳修在出使辽国的途中，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边户》。白沟河畔美丽的湖泊，却浸透着这位文豪身居界河上不敢界河鱼的心中悲凉。海河那时被称为界河，为了阻挡契丹铁骑南下，宋将何成举修建了东西长300公里、深不可舟行、浅不可徒涉的塘泊防线，护佑了大宋数百年的安宁。这道水上长城也塑造了今天白洋淀自然生态的雏形，为日后的金宝航线奠定了基础。1860年，天津开埠，成为北方首屈一指的商业都会后，金宝航运成了北方重要的经济命脉。直隶的粮、棉、药材、瓷器，天津的盐和工业产品，在大清河上流动。大清河由南北两支组成，由于水色清透，故名大清河。北支南拒马河与白沟河汇入大清河，从天津入海，而由太行山冲撞而来的南支重水，在汇入大清河之前，在一处水天浩渺的湖泊前暂缓了脚步。伴随着新时代的开启，白洋淀迎来了又一次历史机遇，雄安新区开启了一个民族的千年大计。海河流域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每一条河流都有自己的源头，也有自己的归宿。灵丘庙隐于发丘山的深处，这里供奉着女神精卫。传说中，她从发丘山衔来石块与草木，单薄的躯体对抗着无情大海的磅礴。衔微木，将以填沧海，这是陶渊明的咏叹。而海河恰是发源于庙下的清

0: 泉中。这已是浊漳河的源头，从太行山流下的浊漳河与清漳河汇为漳河，渭以东行与渭河汇流后称渭运河，至四女四枢纽以下为南运河，这便是海河流域最长的一条水系，漳渭南运河。
1: 河源为远，源远流长，那个最远的地方是为源头，从这儿发源呢，它就一直流到我们海河三岔河口。
0: 发鸠山精卫守护的涓涓细流，发育起庞大的水系，涤荡沉积着一方水土，书写着惊心动魄的生命历程。百日维新的变革，清帝逊位的时刻，五四觉醒的浪潮，卢沟桥事变的炮声，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在屈辱中成长，在曲折中独立。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从细水潺潺到波涛汹涌，海河五大支流汇聚一处，在天津奔向海洋。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当危机与红利同时来袭，你站在哪一边？
2: 失去自己的一些判断能力。
3: AI 幻觉就会变成我们人类集体的幻觉，
4: 没有新的产出和一个良好的社会分配制度。
5: I want to shape the future, so I choose to be optimistic.
1: 当智能不再是人类的专利，
6: 人是否会越来越像 AI, 而 AI 反过来是否会越来越像人？
7: 可是永恒的 AI 是没有生命的，那么它的内驱力又在哪里呢？
8: 当我们能够专心致志地为每一个当下的瞬间而活，为自己的爱与恨，为自己的这种笑与悲。
5: We have 1% compounded over years and years. That's called civilization.
1: 当文明的下一个篇章，作者不再是人类。
9: 如果未来真的由 AI 来主控这个世界的话，那我们的世界会不会反而变得更好呢？
8: 人何以自处？人机何以共生？
5: That is the model that I think is more likely coming. It's not replacement, but it's a partnership.
1: 追问智能时代，危机还是红利？对话凯文·凯利，敬请关注。
10: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不久之前，一篇名为2028全球智能危机的报告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份报告做了这样的一个预测，在两年后，伴随着 AI 的迅猛发展，它将掏空中产阶层，消费体系将会崩溃，美国的失业率将会超过10%。而这份报告呢，在华尔街也引发了巨大的震荡，美股单日增

0: 发超过了2850亿美元， IBM 也创下了25年来单日的最大跌幅。很多的科技公司、软件公司，包括数据服务公司，他们的市值在一周之内都蒸发了超1万亿美金。所以有媒体报道说，这是一篇科幻文章引发的华尔街的动荡。的确，伴随着 AI 不断的发展，它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多便利的同时，也让我们的内心深处有某种越来越浓厚的担忧，甚至是恐慌。在今天对话节目的现场，我们请到了很多年轻的朋友，我想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思考吧。
1: 我觉得对人类而言， AI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但是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会第一个想到就是去问 AI， 这样久而久之人类就会失去自己的一些判断能力。
2: 我们都知道 AI 幻觉，即大语言模型会编造一些看起来很正确的错误答案。我很担心随着人们使用 AI 获取知识，他们是否也会不加甄别地吸收这些错误知识， AI 幻觉就会变成我们人类集体的幻觉。
3: 我会比较好奇，就是随着 AI 的发展到后期，它会解放人类的劳动力，让人类去做更多具有创造性和趣味意义的事情，还是说它只是在不断地消耗我们的电力、算力还有自然资源，然后同时没有新的产出和一个良好的社会分配制度，然后对社会造成一个破坏性的影响。
0: 听完了刚才各位的分享，马上我要为大家介绍我们本期节目的这位嘉宾，不过我觉得他应该会带着和大家不太一样的观点和情绪走进我们的演播现场，因为他在自己的新书《2049未来10000天的可能》当中，描述了一个伴随着 AI 迅猛发展，每天都会变得更好一点的进托邦。他叫凯文·凯利，他是《连线》杂志的创始主编，也是大家熟悉的畅销书《失控必然》的作者。其实从1994年的那本《失控》到现在这本2049，他在过去这30年的时间当中，在关于未来和科技发展的预测里，始终都告诉我们同样的两个字，叫别怕。好了，现在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凯文·凯利先生。欢迎您，欢迎您。
4: Nice to meet you。
0: 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场提到的那个预测未来的报告，就叫2028全球智能危机。这个报告看到的是危机，但是您当时在2019年的5000天后的世界里也有一个预测，从当时算起，在5000天之后，包括2028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新的世界，镜像世界会出现。为什么当别人看到的都是一些新深渊的时候，您在同一个时间点上看到的却是新的平台？
4: I'm optimistic mostly because I try and take a longer view of things. I think is that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choose to be optimistic because it's the optimists who are shaping the future. Everything in this room that's good, that we like, the lights, the microphone, screens, were all created by optimists of the past.And I want to shape the future, so I choose to be optimistic.
0: 那我们把这个问题同样来交给小袁，我们来听一听 AI 到底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
5: 我站在 Citrini Research 这一边，你每一次用 AI 帮你写东西，你的写作能力就退化一点；你每一次让 AI 帮你做决定，你的判断力就变弱一点；你每一次把记忆交给云端，你的大脑就不再自己记住东西。人类在变好的过程中，亲手把自己的能力一点点交出去，最后变成一个需要 AI 才能活着的物种。
0: 你看 AI 也这么悲观，你有什么办法能说服他吗？
4: I would be very suspicious of an AI telling you that you're no good. I'm not convinced that the AI knows enough right now. So I don't trust its judgment.
0: 我觉得他的判断更多的是依据了刚才我们提到的 Citrini Research 推出的那份2028全球智能危机报告。那个危机报告里其实描绘了一个被大家称作为死亡螺旋的一个路线，就是 AI 的能力不断的提升，然后大量的白领被裁员，然后消费锐减，然后企业的利润被挤压，然后企业投入更大的力量去购买算力，于是这个循环就开始了。你不觉得他所担心的这个循环未来可能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遇到的景象吗？
4: it's

0: 变成没有意义。
1: AI 可以帮助我们做得更好，
0: 可以帮我们做得更好。包括 XAI 的原来的项目的负责人，他说我基本上我原来80%的时间在这个编程，但现在我已经很长的时间都不需要编程了，他通过自然语言的命令就可以让这个 agent 这个协作来做这样一个事情。但是我跟我孩子是这么说的，我说你必须要懂编程，你不懂编程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提问，你没有办法驾驭，你没有办法去定义问题和定义任务。所以你会发现教育和学习在今天恰恰是一个非常让我们感觉到奇怪的地方。一方面知识在平权在普惠，我们获取知识和信息前所未有的容易和简单，但是另外一方面认知这个鸿沟在扩大。今天我们的界面语越来越演化为 KK， 你今天消耗了多少 token，这种获取 token 的能力，这种形成自己独特认知结构的能力，它其实比我们想象的会更加拉大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差距。这种差距也会表现为你在这个社会的一种存在的一种地位、能力、价值。所以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未来是取决于人能不能形成自己独有的独特的一种认知结构。
1: 从产业的层面上来说呢，我们一方面看到的是这种你追我赶，热钱的涌入，各种公司层出不穷，但与此相伴的是用户端，所有用 AI 的人也不断地在思考人和 AI 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看到了现场的年轻的朋友他们的一些担忧。其实还有一份报告，他的调查对象是8500名青少年，他们还在学校读书，但是在调查的结果当中啊，有一半的孩子他们在有烦恼的时候只想去问 AI， 有超过20%的孩子他们只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交流，有近20%的孩子认为用 AI 写作业不算是作弊，有20%多的学生表示我自己不想思考，还有10%多的孩子完全相信 AI 提供给他的全部内容所有的细节。作为家长来说，肯定很担心孩子过早的使用 AI 是不是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比如说您家里的小孙子，你会允许他在几岁的时候开始使用 AI？
2: My grandkids are 2 years old and 4 years old, and so right now they're not really using AI. I think the question about how old kids, the answer of course is we don't know, and I think it would take a whole generation to determine that. I think the thing about these kinds of complicated social questions is that we can't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by thinking about them. We actually have to do the experiment. We actually have to let millions of kids live with AI, millions of kids who don't live with AI, and compare them over their life. I don't think we're going to be able to determine this tomorrow or next year or even in 5 years.
1: 所以其实目前看起来呢，不管你愿不愿意， AI 都是以迅猛之势不断的向前发展。像前一阵子 Open Cloud 出现之后，在中国大地最流行的事儿就是养龙虾，可是养着养着大家又开始担心，又开始害怕了，又开始付费去卸载龙虾。所以当 AI 不断的发展的时候，人们的恐惧和担心好像如影随形。当我们听到马斯克说到2030年的时候 AI 将全面超过我们人类智慧的时候，我们就会担心科技的发展是不是真的失控了。您觉得呢？
2: No, I don't think we're going out of control. I think we have a lot of time. The frontier, the laboratories, the newest inventions are moving very, very fast. But the adoption into society is moving very slow. As you mentioned, a lot of peopleinstall Open Clause and then they deinstall it. It's going to take many, many, many years for things like that to actually penetrate and the people use it every day. And so the fact that it takes time means that we have time to adjust. The fact that it's going to take 10 years. So even if there were no new AI inventions starting today, we stopped and we have only what we have so far,It would still take 10 years to absorb that

0: 随着 AI 的发展，究竟我们人类有哪些是 AI 不能替代的？我们在制作这期节目之前，特地看了很多讲现在和未来关联的这个电影，我们找到了这样的一部，来，我们看一看。
1: 凯文·凯利先生，您好，我是 Moss， 负责流浪地球计划的人工智能。2075年，地球被木星引力捕获，于是启动火种计划，让空间站带着人类文明的全部数据、基因和种子库独自逃离，放弃地球上的全部人类。宇航员刘培强拒绝执行，他不愿抛弃整个人类文明的母星，更不愿放弃地球上的亲人。地球上的队伍已经尝试点燃木星，只差最后一段距离。他提出用空间站作为最后的火种，补足爆炸冲击波。他挣脱我的控制，手动点燃了空间站，那根被判定为不可能的火柴真的点燃了，地球得救了，让人类永远保持理智，果然是种奢望。后来我明白，我的方程式里没有爱这个变量，但这也许正是人类文明能活下来的原因。
0: 刚才这个电影是我们中国拍摄的，叫《流浪地球》。刚才的这个片段至少告诉我们 ，AI 可以精准地计算出很多，但是它算不出爱的重量和爱的边界。而爱，也是我们可以跨越时间、跨越距离、超越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我想问您的是，是不是在今天，爱已经成为了我们面对 AI 的一道人类的护城河？
2: Yeah, I think actually AIs will exhibit love too, and that we will come to love some AIs. And I think in general, the reason why we want to make AIs and the reason why we want to have robots is because we're going to use them to try to make us better as humans. If we make them into a judge and helping us through the courts, we want them to be fairer than we are. They're like kids, they're like our children.We want our children to be better than us. And we're doing the same thing with AIs, trying to make them better than us. And I think we would like also them to love as well.
0: 爱是人类通用的语言。我接下来想给你介绍一个朋友，他自己的第一个视频就有上千万的播放量。
3: 我是一个 B 站上的 AIGC 影像的创作者，作品本身《守夜人与摇篮曲》，他本身写了一个是什么，就是作为我的初衷，除了我的职业之外，也是一个母亲，其实也是出于一种，小小的私心吧，想在一个 AI 的这样狂飙的时代，再用一种赛博胶囊的感觉去保存这样一份孤岛和孤岛之间的对话，这样一种羁绊。其实我还是很感念于在片子播放的时候，其实收获了很多弹幕，也有很多人质疑啊，说哎呀 AI 做的电影它能有多动人，它能走到哪一个层面上。但是也有观众说所有 AI 展示的视频技术是你们所看到的表面，但是其实背后所有的文字也好，所有的演员说出来的话也好，都是由人来去驱动的，它所有的东西都是由人来去作为一种萌发，一种最本质的生发。就像在《守夜人与摇篮曲》它的结局，老刀这样一个角色，他得到了最终的一个释然。他可能不仅仅是因为 AI 在成长之后得给到他的一种情绪的助力，或者是一种情绪的释然。本质上，在那样一个被驯化的、被成长的 AI 背后，是一个人，是陈云这样一个角色，他赋予 AI 的生命。那我觉得作为这样一个基点，作为这样一个原生的牵引力，真正的打穿了观众对于 AI 是不是能走向人心的那样一个疑问，我觉得在这样一刻得到了一个印证。
0: 谢谢你。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从现在开始到未来，人和 AI 之间的关系走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这就像我们正在看着一部电影却猜不到它的结局一样，每个人可能脑海当中都有自己的想象和猜测。我们开放给现场的各位，
4: 在不久的将来，人是否会越来越像 AI， 而 AI 反过来是否会越来越像人？

0: 几十年，但恰恰是这些看上去并非完美的最优解，构成了人类的文明。所以在这些决定的背后，那些真情，那些友善，那些关爱，那些愿意承担的责任和使命，构成了我们人类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最温暖的一抹色彩，同时它也是我们可以成为人的最好的证明。这里是对话，谢谢大家的收看，也谢谢凯文·凯利先生，谢谢到场的每一位朋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他一出场就震惊四座，
2: 让国宝回家，能够从海外回来还不容易。
1: 父亲执着淘宝，满屋藏品竟然鲜有真货。
3: 我觉得我爸买的东西真的不多，
4: 所以你就把它放心的拿
3: 走。对对对，
1: 是巨资买的银鎏金顶式炉，是不是乾隆重器？
5: 有皇家气息，我看着他。
1: 他爱国，他孝顺，谁的藏品更惹人注目？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陈建明陈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李晨李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大师呢，是高级工艺美术师黄美轩，黄大师您好。
1: 黄美轩，高级工艺美术师，他自幼师从宋水官先生，在核雕之路上潜心探索，刀笔不辍。黄美轩擅长高镂空等复杂刀法，他将南宫的精巧和北宫的大气巧妙融合，无论是花鸟走兽还是复杂的人物故事，他都能塑造得活灵活现。多年来，黄美轩的作品频频斩获国家级大奖。那么今天黄大师带来的小小核雕又会呈现怎样的大天地呢？
0: 黄大师您好，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带来我们现场的这件奖品。
2: 我带来的作品是龙腾盛世，这是一件用橄榄核雕刻的核雕，上面雕了腾龙驾雾的九条龙。龙是中华民族的祥瑞，是力量腾飞的象征，寓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谢谢。
0: 好，谢谢黄大师。今天的第一件宝物，我们的宝主说它是千里迢迢从海外带回来的，来看一下。
1: 它是祭祀的礼器，也是2000年前的军中号令。它鱼骨齐鸣，可威慑敌军，声震四野。它就是淳鱼。这件藏品号称是汉代青铜兽钮淳鱼，淳鱼高29厘米，纹饰精美。宝主认为，该藏品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藏的战国虎钮淳鱼如出一辙，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40万元以上。那么您认为呢？
0: 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号称是来自于汉代的青铜兽钮淳鱼。今天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陈彪陈先生，有请。欢迎您，欢迎陈先生，您好。
3: 各位老师、专家、主持人，大家好。
0: 好，来，陈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藏品。
3: 哦，这件藏品是汉代的淳鱼。是我家中长辈海外拍来的。
0: 在海外拍卖的时候拍回来的是吗？
3: 对。
0: 好，您对它了解吗？
3: 有一些了解。这件淳鱼，是古代祭祀和指挥出兵打。

0: 打仗的
1: 父辈从海外拍卖回来的这件淳于，是不是真正的来自于汉代？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对于今天场上第一件宝物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看假的是两位夺宝人，有四位夺宝人看真。来请教一下一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
2: 首先向我们这位宝主表达敬意啊，因为在我们国内这种物件非常少见哦，它特别珍贵，让国宝回家，能够从海外回来还不容易。还有这个淳于是鸣金收兵啊，它有那种击打感，它上方的那个每一个击打点这么远都能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件非常不错的珍品。嗯，谢谢。
1: 二号夺宝人觉得您看走眼了，不是真品。
3: 我觉得没到汉代哦。因为我觉得这个一般的都是虎钮淳于嘛，它这个是兽首，
1: 这是兽钮
3: 啊，兽钮
1: 不确定是什么样个小动物。
3: 我记得我之前查过这个，好像虎钮的是跟巴蜀人是有关系的，然后那个时间段大概是汉代以前，但是这个到不到汉代，我觉得我看不好，我觉得不像。
1: 您知道这上面这个兽钮是什么动物吗？
4: 我不清楚，我就是没研究明白，所以带来给专家们来
1: 一起来学习的。
4: 好，
5: 像这种带兽首的一般等级都是比较高的，然后像这个呢我感觉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不过呢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它的磨损比较严重，所以呢表面的一些纹饰啊，然后它的表情啊眼睛什么看不清了，但是整体结合它的包浆什么的我觉得没有问题。再一个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以前说这个铜器鉴定的时候老一辈说讲究望闻问切，甚至得舔一下，我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有这种情况，我想跟陈老师也请教一下。
1: 您是拿出了神农尝百草的这样的鉴定精神、
5: 如果舔出来不一样的味儿的话，味道不太美妙的话应该就不对。
6: 咱们六号说要望闻问切，完了还得舔一舔，那么舔一舔呢就让我想起咱们收藏界说的一个笑话，说你文物你舔一舔，如果是甜的那就是唐代的，如果是咸的那就是汉代的啊，你这个不能被这个带歪了。这种方式呢一般不可取。王世襄先生当年说，我们看一件东西到不到代，望器。那么这件器物做出来，它就代表了古人特定历史文化时期的那种审美、那种思想、那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人与自然的那种关系。
1: 好，谢谢陈老师。现在我们更多的考究是，到底这件是不是来自于汉代？三号夺宝人觉得它是一件珍品。
7: 这个淳于呢，它是巴蜀地区特有的一个东西。我们说楚国人啊，楚人信巫鬼。然后巴人呢是楚人里面更污更古更野的那一支，像这个东西呢，这一件呢可能是靠东汉一点，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开门，路子很对。
1: 四号夺宝人看假，原因是什么？
8: 在战汉的时候啊，战国和汉代的时候，一般像那个时候，比如说用于军事上的什么虎符，它确实是以虎文化多一些。然后这个上面的这个兽钮像一个小狗，就是它很萌，我只能说萌。礼器和军事上来讲，它都不太可能出现这种萌萌的宠物，我是这么认为的。
9: 我跟四号夺宝人的这个想法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兽从侧面上看上去，它确实像一个虎形，整个器型又很刚劲，所以我认为它是真的。
1: 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海外回流回来的，它是否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汉代青铜兽钮淳于，它是一件珍品。所以恭喜1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各自加上一分。请教陈老师，
6: 淳于在中国古代的打击乐器当中呢，它是一个比较神秘的存在，主要呢流行于西周到东汉的早期，干什么用的呢？就是以前他是在军队里面和鼓相配，指挥军队进退用的这样的一个器物。听到鼓声了，士兵就要向前冲锋；听到淳于敲击的金属声了，鸣金退兵。这个就是淳于鸣金退兵的这个由来。到了汉代后期，西南地区、巴蜀地区，少数

民族，他们举行大型的祭祀啊活动的时候呢，纯仪也是作为很重要的一个礼器。1956年，云南景宁石寨山考古发掘出。

0: 前面，左手击成椅，右手击鼓，这个场面是相当震撼的。那么像这件青铜的淳于，上面呢是一个平顶，平顶中间呢是一个兽钮。淳于除了虎钮，它在西周时期它还有环钮的，它还有马钮的，它还有龙钮的，可以说这个钮的造型也是丰富多彩的。那么我们看它样式很古拙，皮壳包浆呢也很守旧，然后上面的纹饰呢当中有这个圆形的像汉瓦当一样的这个装饰。那么这种纹饰呢，它跟汉代的瓦当的这种团纹啊，它是高度吻合的啊。另外呢，海外回流这件东西应该是传世了很久，所以这件东西不但是汉代的一件青铜淳于的珍品，而且因为它的这个兽钮的与众不同，它具有了更多的学术研究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1: 好，谢谢陈老师。我们确定这件呢确实是一件珍品。陈彪还记得当时拍卖回来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吗？
2: 大概是40万左右。
1: 40万左右是哪年呢？
2: 2015年吧。
1: 2015年，大概11年前，40万元左右的这样的一件淳于，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各位给出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看一下，45万、5万、65万、35万、75万、38万，最低的是二号给，
3: 不好意思，少摁了一个零。
1: 你想给的是50万是吗？结果少摁了一个零，到了5万元。最高的是我们五号给出的75万元，为什么？
4: 这件器皿在国内是非常少的，因为我觉得2015年拍卖回来的40万左右，那么现在我认为它可能已经到了75万。
1: 嗯，
4: 从它的存世量来说。
1: 那请教一号，为什么给出45万元？
5: 在去年的时候，在香港的一场拍卖会上就有这样一件，几乎大小形制相仿，大概是38万元左右。
1: 嗯，
5: 所以我感觉它应该是在45万到50万之间，所以我保守了一点。
1: 这件汉代青铜兽钮淳于，根据易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8万元，还远远低于11年前的拍卖价格。虽然我们的二号夺宝人手滑了，但是竟然因为这样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为什么呀，陈老师？
0: 2015年他买的时候呢，正好是国内国际艺术品市场一个高峰阶段，那个时候人们对艺术品的那种追捧啊，喜爱也达到了一个最高峰时间。以前你说它40几万，因为国际市场上稍微一不留神，有几个人一争，这一类的价格就蹭蹭蹭往上窜了。但是这两年，哪怕是你商代的那种非常精美的那种青铜甲啊、青铜爵杯啊，以前能卖大几十万、上百万的东西，现在可能就是10几20万。所以我们给18万是符合目前市场一个价值评估的。
1: 好，谢谢陈老师。接下来上场的是一件瓷器，来看一下。
6: 它有波斯血统，它有西夏基因，它在明代一枝独秀，乾隆朝它走向巅峰，它就是抱月瓶。本藏品号称是清代青花人物故事图抱月瓶，瓶高26厘米，颈肩处素贴螭龙耳，瓶颈底足绘蕉叶纹，瓶身满绘缠枝花卉纹，两面腹部开光绘青花人物故事图。宝主认为该藏品是清代制瓷工艺的典型代表，更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历史印记，因此该抱月瓶的市场价值至少在10万元左右。那么您认同吗？
1: 我们都知道它又称为是叫宝月瓶。今天它的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郭苗苗，有请。你好。
7: 专家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苗苗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来介绍一下您今天这件宝月瓶。
7: 这件宝物呢是奶奶的陪嫁
1: 哦，
7: 然后现在呢在传给了我，
1: 奶奶的一件陪嫁品从父辈传到了您这儿了。
7: 对对

0: 对，
1: 那么这件抱月瓶是不是来自于清代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奶奶当时有跟他更多的介绍吗？
2: 也没有说太多，就是说这个寓意吉祥嘛，圆满吉祥，他这个赤龙耳特别生动灵动，大家都对他特别喜欢，
1: 所以在家中的时候应该都是一件很宝贝的东西吧。
2: 对对对对，因为爸爸也喜欢收藏。
1: 好，来看看各自的选择是，只有一位看假，其余五位都看真。好，一号夺宝人，
3: 既然是陪嫁嘛，那肯定要陪点真东西。第二个来讲的话呢，这个青花啊非常好辨别，就是这种青蓝色很标准。青花发色呢，它是用到了氧化钴这种苏麻离青料，所以在这上面体现的非常完整，所以我认为它是真的。
4: 那我这里要纠正一下一号嘉宾啊，这可不是什么苏麻离青，这不是苏麻离青，哎，这就是一个国产青料啊。
1: 好，谢谢左老师。五号夺宝人呢？
5: 因为它传了三代，那么这三代的时间是很长的，那他们自己抱着哎到底是不是真的他送去鉴定的这个逻辑，那我觉得
1: 之前送去鉴定过吗？
2: 没有没有
5: 没有。
2: 对，
1: 你这个推理看来不成立。
5: 那我的推理就是有问题的。对，我是按这种套路觉得应该是真的。
1: 四号夺宝人看来不是按照这种套路来推理的。
6: 没有，我是博物馆的东西还有那个官窑呀看多了，看多了以后就是民窑的东西我是真不会看。
1: 您这太凡尔赛了吧。
6: 然后我就看不出是真假，所以我就索性就看不好。
7: 这件东西没问题，从你从器型的协调程度啊，对吧，从皮壳，从它的整个纹饰风格，整个就是应该是晚清民窑的一个小西路货，这个没问题，东西开门的。
2: 谢谢谢谢。
1: 那到底是不是呢？我相信你也特别想要知道这个答案。
2: 对对啊，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青花人物故事图抱月瓶，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一二三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各自加上一分。葛老师，
4: 这一件确实是清代晚期的一个民窑精品，如果精确一点的话大概是光绪时期。这个抱月瓶大家都很喜欢，器型很优美，所以呢历代都有烧造。那么永宣的时候呢就是对外交流很丰富，那么当时就仿造这个国外的玻璃器和一些金属器啊，烧制了这个抱月瓶是一种创新器型，到了清代就基本上成了一种陈设瓷。这一件就是当时的一个典型器，你看它的青花发色、器型和装饰，都是清代晚期的典型风格。这是一件清代光绪时期的民窑青花抱月瓶。
1: 好，谢谢左老师。确定是清代光绪时期的这样一件民窑的精品，那么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我相信你也不会想要卖吧？
2: 不会不会，它不管是价值多少，我们都一定会好好保存它，把它传承下去。这是奶奶对我们的一片心愿，就家庭美满，幸福和谐，
1: 圆圆满满，
2: 圆圆满满。对，
1: 好，那我们来看看它现在在市面上的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8800、10万元、15000、8万、45000、12000。您说，您刚才您看到这个价格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2: 差好多，
1: 对，它价格差好多，有四位数的，8800元，为什么？一号夺宝人，
3: 我们来看这个器型也不是特别大，在这方面也就是这个8000多到10000来块钱左右。
1: 你看我们的女士们给的都不少，10万、8万、4万5，男士们看看我们女士们多阔气。为什么给出10万呢？二号夺宝人，
8: 因为我觉得这个光绪的这个抱月瓶我没怎么见过，我觉得存世量应该不算太大吧，而且它的青花发色还挺漂亮的，我觉得。
1: 来请教一下黄大师，您的判断呢？
9: 我觉得他这件宝贝啊，应该是10万元吧。
1: 10万元，所以你也赞同我们二号夺宝人的意见。
9: 对，
1: 好，这件光绪时期的民窑精品，到底市场价格会是多少？

0: 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5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三号夺宝人，准确的猜中我们的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左老师，
1: 这一件瓶子呢，器型不算太大。另外呢，光绪时期的抱月瓶存世量也比较大，所以我们给出这个15000元的价格，15000是差不多一个合理的价格。
0: 好，谢谢左老师。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的照片。这是一件大明的成化瓷碗吗？左老师，
1: 明代成化的瓷器是我们瓷器烧造史上的一个名品，清雅秀丽。我们看这一件瓷器，哪一点都跟成化瓷器不符合，所以它是一个赝品，
0: 估计是一个臆造出来的。
1: 对，
0: 好，再来看这件。这件呢，说自己来自于清光绪时期的一件鼻烟壶，这是一件料器的鼻烟壶吗？陈老师，
2: 这是一个内化的鼻烟壶，侧的两面呢，一面山水的人物，一面是博古清供，一路连科，落了个款丁二纵，这个丁二纵就有点名气了啊，因为丁二纵呢，他是和马少轩啊，和那个叶仲山啊。然后和朱乐园啊，他们并称晚清的四大内画高手啊。但是这件东西从画面看，我个人认为这件东西跟丁二纵的水平啊相去甚远。他的这个人物，你看这两个人物的这个脸画的就非常的矮板。他首先这个布局，他的大小的这个比例就没有画得很好啊。另外呢，这个材料的颜色的感觉也不像是那个年代的材料，我认为这件东西是一个现代仿品。
0: 好，谢谢陈老师。接下来这件呢，我们藏友朋友啊，他发来的是一个视频，但是呢视频不能高清的显现出您作品的细节，所以建议以后所有的藏友朋友还是用高清照片的形式来呈现您家中的藏品。所以我们的导演呢，在后期呢找了一些竞争，用竞争的方式来呈现这件藏品，来看一下。这件藏品啊，说是来自于赵韵玉的《杨贵妃图》，这对吗，李老师？
3: 这个赵韵玉是张大千的学生啊，所以这个风格完全是张大千在这个敦煌的这么风格。所以你要是如果我们说这么看，看不太出太多的毛病，还得要看实物，因为从外形上还是很像了啊，但是细节我们说还是看图片还是看不太出来。
4: 他影响了明清两朝的画家，粉丝情愿为他改名。父亲执着淘宝，满屋藏品竟然鲜有真货。
5: 我觉得我爸买的东西真的不多，
0: 所以你就把它放心的拿走。
5: 对对对。
4: 多年前斥巨资买的银鎏金顶式炉，是不是乾隆重器？
6: 有皇家气息，我看了它。
4: 是分文不值，还是意外惊喜？一锤定音，精彩继续。
0: 好，接下来我们又回到场上，还是一件书画作品，看一下。
4: 他是明代宫廷画师，他与仇英难分伯仲。他是董其昌盛赞的画坛圣手，他就是丁云鹏。丁云鹏的作品备受藏家追捧，他的画作《五相观音图》目前市场估值约3亿元。这幅画作号称是丁云鹏山水人物图轴，宝主认为该作品是丁云鹏盛年所作，画风古拙，线条硬朗飘逸，既有文人画的隽永，又有超然物外的洒脱，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300万元以上。那么您认同吗？
0: 来自于明代丁云鹏的山水人物图轴，到底是不是丁云鹏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还是请李老师介绍一下丁云鹏。
3: 这个丁云鹏是明末的这么一个著名的画家，主要画白描人物，基本上也是一个全能的这么一个画家。而且呢，中年以后又到宫廷里头做了10几年的这个宫廷画师，所以他的作品比较工细， 因为这个皇宫的这

0: 种欣赏，他们更喜欢这种规矩端庄这种风格特征。另外呢，他还学这个文征明的这种风格特征。文征明文派是什么特征呢？是画的比较细巧、比较鲜艳的这种风格。所以我们看，在这幅作品里也能体现出一些文征明的这种风格特征。所以现在大家来判断一下啊，到底这件作品是真迹还是仿品。
1: 谢谢李老师。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位看真，五位看假。来请教一下四号夺宝人，为什么看真？
2: 这个丁云鹏啊，我知道他是通过那个丁冠鹏，丁冠鹏也是一个宫廷画家。那个丁冠鹏为什么叫丁冠鹏？是因为他很崇拜这个丁云鹏嘛，然后给自己改的名。然后他的作品对清宫当时的那个粉彩和洋彩的瓷器是影响非常大的，所以我又看，我就联想到宫廷那些瓷器上的那种西洋的画法，我又觉得跟这幅画又很像，然后我就想，先说它是真的吧，虽然我不太了解。
1: 你从丁云鹏能够想到丁焕鹏，我想到的是岳云鹏。好，一号夺宝人呢？
3: 我刚才又听老师介绍完了以后，说他善于画特别细的部分，那我就看到那个人物，这寥寥几笔哪里体现来细呢？最后0.1秒，我确认，至少在人物上不像丁云鹏，所以我选择了他是假。
4: 刚才李老师也说了，这丁云鹏比较擅长人物白描，但是把人物放这么小，我就觉得是不是因为仿造者是不是仿不出来呀？所以说这个我就给他放小点啊，我就光画那个风景，就这样吧。
1: 哦，是这个原因。三号夺宝人呢？
5: 他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丁先生，他是晚明金工人物第一人，可以说是。你像这一张的构图上来说，感觉层次就不够，所以我认为这个怎么看都不像是这么大名头的人，而且他这个名头呢，后仿的太多，因为他的人物绘画风格已经影响到了后世的日本、韩国的一些绘画的发展，所以说他的仿画是很多的。这张我看是假。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代丁云鹏山水人物图轴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个。李老师，
0: 首先他就不是丁云鹏的风格，这种更像元代的这个王莽啊，或者是钱选的风格。还有就是我们说丁云鹏最擅长的是画白描人物或者是肖像人物，所以一般相对来说呀，如果画肖像人物，他不会把人物放在这么小的一个位置。我们看，要不就是他的山水画中没有人物啊，要不就是大幅的是我们看到像故宫藏的喜相图啊，那是动物人物，那都是平行排列的。另外呢，我们如果从装裱形式来看，也是有一定的问题的。在明清时代，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装裱形式不是这种瘦长的，大中堂都是很宽很高。所以呢，我们从这几点判断啊，它是有问题的。
1: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好，接下来再看今天场上的第四件宝物了。
6: 这件藏品号称是清乾隆银鎏金三足鼎式炉，银炉重123.1克，高9厘米，炉身四面錾刻人物故事图，有丰收采摘，也有狩猎归来。宝主认为该银炉材质名贵，造型古朴，工艺不凡，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15万元左右。那么您认同吗？
1: 一件清乾隆时期银鎏金三足鼎式炉，宝主也来到了现场，欢迎冯月君冯先生，有请。
7: 主持人好。
1: 你好。
7: 专家老师好。各位夺宝人好。法师好。
1: 冯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这件银鎏金三足鼎式炉吧。
7: 这个香炉啊，它是乾隆年间制作的，它有几大优点。第一呢，年份好；第二呢，材料珍贵。银鎏金历朝历代金银都是贵重金属，它有123克多。第三一条呢，它是工艺复杂，它有四面雕刻人物故事，雕刻的人物栩栩如生，而且高浮雕雕刻得非常的生动。再一条呢，它就是样式很贵重，它是鼎式，无论是鼎还是炉

0: 它都是很尊贵的。嗯，我有50%的把握。
1: 50%，
0: 有皇家气息，我看着它。哦，所以您觉得是公里用的？
1: 对，啊，
0: 因为它底部都铸刻了珍珠地，很是繁琐的。哦，
1: 所以说有50%的把握。
0: 这在什么情况下购得的呢？
1: 它是08年10月份，我在一个地摊老板手上购的。哦，
0: 当时花了多少钱？
1: 当时和一尊佛像一起，哦，一起，宗巴卡佛像，哦，他要了10,200。那个佛像大概多高多大？7-8公分高吧。哦，7-8公分高。
0: 对，最后那个佛像呢，别人和我换了等值的东西，这件东西的成本我就几乎都收回来了。
1: 还是投资啊。那今天带来的这件到底是不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
2: 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两位看真，四位看假。来，请教一下一号夺宝人，你看真的原因是？
3: 首先哪位老先生这个精神点个赞。嗯。
2: 第二个呢，这个皮壳太漂亮，看着包浆的自然感，而且是一种享受。如果做旧啊，这个还是有点难度的。嗯。但是我个人感觉应该不是皇家的东西，因为皇家东西应该会有款儿吧。
1: 它底下有块磨掉了啊，磨掉了哈，现在还有痕迹。哦，所以您当时买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已经是被磨掉了，是吗？
2: 对。
1: 好，我看法恰恰跟一号相反。我觉得它这个底足这三个足现场看觉得有点太瘦弱了，就是比例不太合适。我觉得乾隆时期还是物产很丰富的吧，不符合当时这种盛世清朝时期的那样的一个气魄。
4: 对对，反正应该到不了乾隆啊。
1: 然后三号夺宝人原因是什么呢？这个东西看着，首先看着它不怎么舒服。你说它的纹饰吧，复杂，但是不精巧。你说它器型吧，古怪，但是不协调。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按6号说的，咱们舔一舔，看看它到底是老子新的。我感觉是做旧的，现在做旧的一个东西。
2: 这不是银的，那舔的也是铜的舔，那才行，银的不用舔。这个我是这么感觉的啊，就是银鎏金，如果这个材质的话，现在去仿它这个价值也不便宜。现在价格也高，现在仿它从成本上用银去仿，我感觉可能性不是特别大。第二一个呢，在仿造的同时还要加那么多錾刻，我觉得錾刻的还是比较工艺难度，我觉得还是比较大。所以呢，你要现在仿的话，我觉得成本比较高，还不如直接认定是老的，所以就决定它是老的了。
1: 而且那会儿老百姓应该也没有钱去做银鎏金，
0: 加上一分。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歧义呢，陈老师？
1: 清代做这一类银鎏金的鼎式炉，它的造型样式呢，都是仿商代晚期的扁竹鼎的样式呢来制作的。你看它炉身有四道出脊，分割出四个不同的空间，上面呢高浮雕了刀马人物和花鸟图案。清代早期这种刀马人物的纹饰啊最为流行，康熙皇帝继位以后，你看他平三藩、征噶尔丹、收台湾，紧接着雍正皇帝、乾隆皇帝进行了一系列的巩固国家稳定的战争的胜利，使整个社会在当时啊保持了一种昂扬的斗志。那么这种刀马人物的纹饰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是相当流行的，这也体现了当时国家的政治对于艺术创作的一种直接的影响。这件器物刚才老先生自认为是官造的，对吧？
2: 我看着拿不准，只有说50%行。
1: 那么官造和民间造呢，它是有区别，区别在哪里呢？官造的器物底下一般都会落年号款，比如说我康熙，我会落康熙的年号款，您这个炉上没有款，是不是？
2: 底下有错掉的痕迹
1: 啊，错掉的痕迹，这个不足数。那么这个鼎式炉呢，用料它还是很厚重的，上面呢它是高浮雕贴焊的工艺，装饰出了这种刀马人物花鸟的这个纹样。

0: 他的这种造型、这种工艺、这种纹饰，他跟2015年的时候浙江博物馆三多九如的金银器展当中有一件清康熙52年进士景考祥款的鼎式炉，几乎是如出一辙。所以呢，这件炉子它应该是清代早期的一件珍品。
1: 谢谢谢谢，
0: 东西不错。
2: 好，那么这件鼎式炉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冯先生有心理预估价格吗？
1: 也就几万块钱吧。
2: 几万块钱，嗯，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银鎏金三足鼎式炉的市场估价是多少。5万、50万、2万、6万、6万5、4万8。来请教一下三号夺宝人，你给出了2万元的价格。
3: 这种炉子呢市面上不是很常见。
2: 不常见你还给2万？
3: 不常见，但是它小嘛。哦，因为它是赢了123克嘛，刚刚说的123克，按按银价来，然后再给它一个工艺价值，再给它一个时间价值，然后能保存到现在这个状态，差不多2万块钱，我觉得给的高高的了，高高的给。
2: 这已经是还是高高的给了。
3: 对。
2: 来请教一下六号，为什么给出了48000元？
4: 我是按在现在的这个银价推算一下啊，我们给它翻一个3倍，啊，就差不多。嗯，
2: 这件三足鼎式炉目前市场价格到底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六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六号加上1分。来，
1: 谢谢谢谢
2: 陈老师。
0: 这种炉子，我告诉你啊，炉子你千万不能以大小来计算它的价值。我告诉你啊，小的东西不代表它的价值就很低，小的东西有时候反而很贵。鸡缸杯就这么一点点啊，几个小目标啊。这个炉子这么小巧精致，很明显它是一个文房炉，文房器比普通的礼佛的那种香炉价值要更高，因为它精致文雅，加上文房器它除了实用，更多的它是一种陈设把玩之器，你看见了它你可能愿意掏5万块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买东西你不能以大小来论价钱，好吧。
1: 谢谢谢谢。
2: 好，谢谢陈老师，也谢谢冯先生，谢谢您。
1: 谢 谢, 谢, 谢。
2: 好，又到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了，接下来看到的是一件紫砂壶。说这件紫砂壶呢是鸭嘴八卦紫砂壶，这对吗陈老师？
0: 这件壶从图片上看，个人认为这件首先它不是一件老壶，这应该是现代人做的一件新紫砂壶。为什么呢？第一，这个器型笨拙了，你看它的这个把流口还有壶身，整体的感觉它团成了一团，没有那种线条感，它就是体现不出它的造型美。第二个呢，泥料的颜色它发乌，这个呢黑不黑，红不红，黄不黄，这个感觉它就不是正宗的宜兴的那个黄龙山的紫砂泥料。嗯，啊，加上底下这个款，这个人呢没有印象，觉得他是一个过去的名家或是当代的名家，应该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做的一个当代的紫砂壶，这种壶基本没有什么收藏价值。
2: 好，谢谢陈老师。下面这件是一件瓷器，来看一下。这是大清同治年间的瓷器吗？左老师。
5: 这个是景德镇解放以后烧造的。那么当时呢集中了一批工匠，烧造了一批艺术水准比较高的瓷器。它的款是大清同治年制，后来就不做了，60年代中期以后就不烧不属这个款了，应该是60年代以前烧造的瓷器。
2: 谢谢左老师。我们再来看看接下来这件宝物。这件宝物是一件折扇，要请李老师看一看。
6: 这照的这不是很清晰啊，
7: 这个我们看啊，明显的这个纸啊有做旧的痕迹啊，它那个旧它很均匀啊，完全是染出来的，而不是说这个历史的这个沉淀之后它斑斑点点啊，它完全是一样的一个色泽的，从这一点就可以判断啊，这件东西是一个现代的这么一个仿品。

0: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场上的第五件宝物了。这件宝物是一件书画作品。
1: 冯超然，近代书画家，以仕女画、山水画见长。他与张大千、李可染、傅抱石被世人尊为山水画四大家。这件藏品号称是冯超然所作《娇怨消夏图》。宝主认为该画笔墨醇厚，线条柔韧，冯超然将古典美人云鬓轻挽、琴手蛾眉、手如柔仪的神韵刻画得入木三分，因此该画的市场价值至少在40万元以上。那么您认可吗？
0: 来自于冯超然的《娇怨消夏图》，它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还是请李老师做个简要介绍。
2: 冯超然是民国时期啊海派的一个大画家，早期呢主要是画这个人物画，晚期呢又主攻这个山水画。冯超然的风格特点是什么呢？冯超然是一个传统的文人画家，他和我们说那些新派画家不一样，他讲究的是笔笔有出处，也就是说我这一笔下去是四王还是黄公望还是仇英，所以呢讲究笔笔有来历，这很关键。笔笔有来历就是说明啊，我是遵循古人的这个传统的，传统是不变的。所以冯超然是这样的一个大家，早年主要是画人物画，画这种仕女画，晚年主攻山水，两方面都很成功。
0: 好，谢谢李老师。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对于这件画作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来请教一下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3: 首先这个人物啊，尤其是在那个头发丝那个位置啊，画的真的很妙，特别细腻。
0: 就看人物不看后边的这些，
3: 后边再说。
0: 二号夺宝人呢，
4: 我就是看后边的那个蕉叶，我觉得应该是冯超然的真作。
0: 为什么呢？
4: 我有幸看过这个冯大师的这个花鸟图，但是我没看过人物画。但是花鸟图看多了之后，我觉得这个蕉叶画的就是他的风格。
0: 五号夺宝人呢？
5: 我是通过这幅画这个侍女的眼睛的眼神以及她的手的这个神韵，所以我选择是真。
0: 六号夺宝人，你是唯一场上看假的，为什么？
6: 其实就是因为一开始我看到后面的那个蕉叶呀，我觉得有点抽本，对，这种抽本的感觉让我觉得就不太舒服，所以我就选了个假，没想到跟大家都相反了，万一是我对的，
0: 对，有没有可能就是你对呢？
6: 有可能。
0: 好，黄大师，有没有可能六号夺宝人是正确的？
7: 我觉得这幅画很，应该是真的。看他画的人物，每一笔都是很有神态的。
0: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冯超然《娇怨消夏图》，它是一幅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四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2: 我们看这个图啊，蕉叶不是重点，蕉叶实际是它的整体的一个衬饰，主要我们说它画的好是他人物整个画的非常的清秀，另外呢我们讲他笔笔有出处，那个头发画的这么细是从这个唐伯虎唐寅这儿来的，身体脸型和这个衣纹是从清代的另外一个著名的画家费丹旭来的，所以我们说他完全在遵循古人在绘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讲的时代特征，整个这个仕女的这个特征呢应该是呈现了一种清末这个侍女的这么一个形象，但是呢她又做了一些变化，因为我们知道她这个时候已经进入民国，所以她比晚清的这个侍女的形象呢更清秀了一些，而不像那个清末的侍女那么羸弱，表现出一种闲适的这么一种风格特征，所以呢这幅画画得非常好，另外题款也符合这个冯超然早年的书写习惯。
0: 好，那么既然确实是冯超然的早期的真品，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来看看六位给出的价格是多少。 九万八、三十五万、七万八、十二万、十二万、二十五万，
5: 没商量。
0: 五号女士，
5: 啊，我说我跟四号好像商量好的这个给价

0: 一样，
1: 对，都给出了一样12万的价格，为什么呢？
0: 我们没有商量过，只是我觉得我很喜欢这幅画的侍女，因为她的神韵很符合我的审美，所以我觉得以冯超然画片在市场上的这现在的定位，它的拍卖价格我给出了12万。
1: 哦，根据拍卖价格，
0: 对，
1: 最高的是2号给出的35万元，最低的是你旁边这位3号78000元，为什么呢？3号夺宝人，
2: 我感觉，像他的作品高的时候可能5-6万也打不住，5-6万一平尺也打不住，但是在这个阶段的话，我觉得差不多就8万块钱左右。
1: 一号一直在点头，如果有可能的话9万8就拿下来了。
3: 对，
1: 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黄大师，谁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
4: 我觉得是12万，
1: 是12万，我们两位女士都给出的12万元的价格。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娇艳肖像图》市场价格是8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3号夺宝人更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3号，加上1分。李老师，
5: 确实是这个市场现在是有波动，这个好的时候应该是10几万，就是像类似的这样。其实东西非常好，我们说就是因为现在稍微市场往下走了一些，所以海派的这些画家都受到了市场的影响，价格都往下降了一些。但是冯超然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坚挺的，估计将来还是能有继续提升的可能。
1: 嗯，好，谢谢李老师，谢谢。继续来看我们场上的第6件宝物，来自于清代，是一件青花缠枝莲纹罐，来看一下。清代青花缠枝莲纹罐，包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郭双双，有请。好，欢迎郭双双，有请。
6: 大家好，各位评委老师好，各位夺宝人好。
1: 你好，双双，来介绍一下您带来的这件缠枝莲纹罐。
6: 这个缠枝莲纹罐是有一次我跟我爸爸在逛古玩市场的时候买的，就因为看着它胖墩墩的挺好看，也挺喜欢，就买回来了。卖家说吧，这个莲纹它是连绵不断的，象征着福气连绵，摆在家里也挺好。但是这个盖儿是后配的。
1: 嗯，这个当时买了多少钱？
6: 花了3万块钱。
1: 3万块钱？
6: 对，还给他配个茶几儿。
1: 哦，还专门给他配了个茶几。
6: 配了个胡桃木的，跟他那个盖儿一样的，配了个茶几儿。我就觉得他特别适合放孩子的东西。后来在家里边给孩子们放点糖，放点干果啥的。
7: 拿3万块钱买个罐儿放家里装糖，哎，实在是
1: 有钱任性。
6: 没有，因为我觉得我爸买的东西真的不多。
1: 所以你就把它放心的拿来当糖罐。
6: 对对对，我就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吧就觉得，哎呀，你就能买着真的吗？这怎么真的能让我们买着呢？
1: 今天您把它拿到现场，孩子同意了吗？
6: 同意了，糖吃完了。
1: 糖已经吃完了。你说是在逛古玩店的时候，古玩市场的时候买的？
6: 对。
1: 以前有买瓷器的经历吗？
6: 我爸爸特别爱买。就是总买了好多好多。
1: 那鉴定过吗？
6: 鉴定过。
1: 这真假成分占多少？
6: 但凡我大姐跟着去的就都是假的，我跟着去的吧就有真的。后来我爸爸就不让我大姐跟着他了，只要买这个，我上班他也让我请假，就天天带着我去，他就认为我跟着他爸真的多点儿。他后来买这个就不让我姐姐看了。
1: 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有一个特别自己喜欢的东西，有个爱好，
6: 对对对，
1: 我们确实应该支持。
6: 因为在我们小时候，他们都是在努力的养家养我们，到了退休了之后，真的特别喜欢他们有自己的爱好，我们也会经常陪着。
1: 好，青花缠枝莲纹罐是不是来自于清代？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一半一半，三位看真，三位看假。来，一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7: 就稍微有点新，再看上方的这些缠枝纹呐，看这个发色呀，可能确确实实跟那个时候呢稍微有点差池。所以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1: 这是不对的。
0: 我是觉得这个青花发色挺漂亮的，因为它挺艳丽的，在我看来，所以我通过这个来判断它是真。
1: 好，3号觉得是对的，还得把眼镜拿下来再看一遍。
2: 其实我很。

0: 矛盾
1: 啊。
2: 但是咱们看现场这个食物确实
1: 是不是这个盖儿的原因，我们把盖儿摘了行不行，
3: 它就
1: 我们把这盖儿摘了再看一下，
4: 哎，开着摊儿就行了，
1: 是这样的，
0: 这就好了，真的。
1: 好，六号夺宝人，你又看真的原因是什么呢？
5: 这个我个人感觉啊，结合宝主的经历啊，以及他这个幸运星的这个成分，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真的。
1: 三位看假，三位看真，所以到底是真是假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青花缠枝莲纹冠，郭爸爸买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3: 要真的回去不放糖了。
1: 那个孩子说我的糖罐呢？
3: 再买个铁的。
1: 好，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二四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那为什么是假的呢？左老师，
6: 这个缠枝莲纹呢，就是宋代就有了，后来元明清就非常流行，历朝都要烧造，而且是大量烧造。为什么？因为这个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对吧？所以呢，就是挺符合儒家的道德观的。从民俗的意义上来讲，莲生贵子，并蒂莲，都是它的一些吉祥意义。再加上这个缠枝莲这个纹饰啊，有绵延不绝的这个意思在里头。到后来，统治者又有江山永固这么一种意思在里头，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官窑啊，清代的官窑啊，民窑上都有大量烧造。那么历朝呢，它的纹饰都略有差别。你比如说这个，如果是康熙的话，那就花这个莲花会大一点，它有点留白。那么我们这一件呢，这显然不是康熙当朝的。那么我们这个莲花的画法和它缠枝的画法呢，又跟光绪跟清晚期和民国的是又有不同，所以它是一件新仿现代工艺品。
1: 好，谢谢左老师。哎，我觉得双双你这个心态我特别喜欢。没关系，既然是假的就回去继续当糖罐、哦、
3: 挺好看，寓意也特别好，我觉得挺好。
1: 好，谢谢双双、
3: 哎、谢谢。
1: 好，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我们要恭喜的是一号和三号夺宝人，两位是旗鼓相当，共积六分，所以两位要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出优先选择权。两位请听题。淳于是战国时期一种青铜乐器，顶部常铸有兽形钮，请问哪种兽形钮最多最常见？抢答开始。马超，你的答案是
4: 虎形。
1: 虎形，正确答案是。恭喜马超，确实这淳于的虎形最多。那么有请两位一起到我们的舞台上来进入最终的巅峰对决。
7: 这幅藏品号称是黄君璧山水条幅，宝主认为该画是黄君璧88岁时所作，他最擅长云雾瀑布，而这幅作品完美描绘了远山空灵银河倒泻的意境，是黄君璧晚年的精品，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20万元左右。这件藏品号称是樊浩林所作《西山烟雨》，宝主认为樊浩林最擅长江南烟云、西山雨季，自己珍藏的这幅画作恰恰是这类题材的精品，画中远山近渚、野渡渔家都在烟云里生动着，这种精品其市场价值至少在15万元以上。这幅号称黄君璧山水条幅，这幅号称是樊浩林西山烟雨，巅峰对决谁能胜出？
1: 让我们掌声欢迎两位夺宝人马超、杨佳琪，有请两位。
8: 谢谢。
1: 目前在马超身后的这件呢是黄君璧的山水条幅，而在佳琪身后这件呢是樊浩林的西山烟雨图。马超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的是哪一幅？
9: 这次我要打破叶长贵，我要选他身后那个。
1: 那两位换一下，换一下位置来。那么马超要判断的这件就是樊浩林的西山烟雨图。
8: 是。
1: 佳琪要判断的是黄君璧的这幅山水条幅。1分钟的时间，仔细的看完。

0: 家喜欢采用的方法。
1: 好，
2: 所以马超的判断是准确的。
1: 谢谢。
2: 佳琪判断的身后的黄君璧这幅画作是一幅仿品，有把握吗？
3: 没有。
2: 没有把握。李老师，佳琪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0: 三号的判断呢，审美能力不错，他也判断正确了。
2: 恭喜佳琪判断正确，这是一幅仿品。
0: 其实从画面上就应该能判断出来，黄君璧擅长画这种云雾，这个云水，而他们这种朦胧感完全没有画出来。另外，树叶的画法过于生硬，他不像一个80多岁的老人，这个风轻云淡、历尽沧桑之后的一种完全的回归没有。另外，水口画的也过于直愣，没有那种云气缭绕的感觉，所以我们觉得这幅画啊，这是一件仿品。
2: 好，谢谢李晨老师的讲解。这件樊浩林的画作是一幅真品，那么市场价格会是多少？来，给出市场预估价格。来看看两位给这幅《西山烟雨图》的价格判断是多少？一个给出了10万元，一个给出了88000元。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樊浩林《西山烟雨图》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恭喜佳琪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佳琪获得本场最终的胜利。请上我们的高级工艺美术师黄大师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杨佳琪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也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今天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专家老师。这就是本期的一锤定音，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人工智能谦虚谨慎，
2: 或请专业金石文物鉴定人士上手鉴定。 AI 也给自己留了一手，
4: 还是他不能胜任鉴定工作，
5: 目前没有达到的盲点。
6: 这件东西无论真假，我一定要判断真。
4: 盲目自信还是热爱让他不愿妥协？
6: 这件是真的话，那我收藏的十艘的应该也是真的。
7: 我是个艺术品经纪人，我想以我的价格给他购入囊中。
4: 他的期望能否达成？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1: 燕小文，
2: 叶小吕
1: 在广东等你哦。
0: 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3: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4: 配料
5: 真干净，
3: 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5: 配料
3: 干净的很呐，千和灵牌特级生抽配料真干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1: 燕小文，
2: 叶小吕
1: 在广东等你哦。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过油肉与走油肉一字之差大有不同，
8: 过个油能让肉穿上滑嫩的衣服，
9: 是走了个油让它瘦个身。
7: 山西过油肉丁油温锁住酥嫩汁水，
10: 我看了眼不到十秒、
9: 差不多
10: 这肉就出来了。
7: 本帮走油肉高油温练就肥而不腻，
9: 油温一定要高、

0: 温不高的话炸不起来，虎皮形成不了，
1: 就像一个油封一样。
2: 悟透用油门道包着您在家做的肉，比饭店的还要香。
1: 今天的美食可有意思了，咱今儿聊一聊两道从油里走出来的美食。在山西啊，这道菜一出场呢是鲜嫩细滑，还带着这种喷香的醋香，这就是山西人家喻户晓的这个过油肉。还有一道菜在上海啊，一出场那就是浓油赤酱，带着这种浓郁的酱香，是上海人过年家家户户都有的一道菜，这就是上海人都喜欢的这个走油肉。您看啊，这两道菜里面可都带着油，而且都是肉在油里被调教出来的这种关键点。我们很多人在家里啊过油或者是经过滑油的这个肉，会发现它没有那么细嫩，有的肉啊做完了之后它塞牙不说，还觉得格外的油腻，这都跟油有关系。今天我们请来两位大厨，那可是用油的高手，他们能把这菜做的是非常的漂亮。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大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大家好，主持人好，来，主持人好，
1: 同志好，来来来，赶快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山西大厨邵峰，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山西人人都知道的经典菜过油肉。过个油能让肉穿上滑嫩的衣服，口感更好。
1: 您看，人家会把这个油啊过一遍，就让他穿上漂亮衣服，就跟今儿这身衣服一样，你看多反正。
0: 是吧？对。
1: 来，佟大厨，您也给打个招呼。
0: 大家好，我是上海大厨佟伟。今天我肯定带来我们上海的，是阿拉从小到大吃过来的走油肉。哎呦，阿拉首先走着油，让你收着肾。
1: 嚯！
0: 是听得懂吗？
1: 听得懂，听得懂吧？
3: 能。
1: 就说这肉啊，它是肥而不柴，
0: 是走了个油，让它瘦个身。
1: 哦，瘦了个身啊！
0: 油呢是全部被逼出来。哦，入口即化，肥而不腻。哎呦，是你的关键是瘦肉不塞牙。
1: 我跟你一块儿再回上海过个年吧。好，大伯您吃完了尝不尝？
3: 我也去，
1: 也尝了是吧？
3: 对。
1: 那这么着吧，咱们今天二位谁先大显身手？
3: 我来吧。
1: 赵大厨先来，
3: 我先来。
1: 好嘞，来，赵大厨。
3: 我们的过油肉呀，使用的是我们猪的元宝肉，切成五分钱大小的圆片。先根据它的纹路，我们这个肉呀，需要是顶刀切。好，我们先把它打成
1: 一块一块的，
3: 一块一块的，这样的话好切。
1: 这道菜它在山西已经成名已久了，您给我们也介绍介绍这道菜在当地是什么一个地位。
3: 这个过油肉呀是起源于我们晋东名城平定，在很多的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载。最早的时候它叫傲肉，在宋明清的时候呢，我们晋商最辉煌的时候，我们晋菜，我们的过油肉也随着晋商的脚步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口口相传，代代相传，过油肉就成了我们山西为数不多的千年名菜。晋商请客的时候请进士请状元必上的一道菜，就是我们的过油肉。只要是有饭菜馆、晋菜馆子，它必须有的就是过油肉。而且在我们山西人呀，考厨师必须学的就是这个过油肉，考核也要必须考核过关，这才叫山西厨师。我们现在这个肉切好了，我们需要给它上个浆，就给它穿成衣服。首先先加底味儿，盐、胡椒粉。这会儿呢，就需要加入我们山西过油肉一个小的一个灵魂。就是我们的花椒大料水要把水打进去。
1: 我们平时北京人调馅的时候特别爱放这花椒大料水。
3: 这个啥了，第一是提香去腥，我们香料的香味能融在肉里头，
1: 融到肉里
3: 更好吃。肉为什么会嫩，就是因为它的水分保持特别的充足。咱们再少放点味精。
1: 在上浆的时候就放味精了。
3: 对，放味精。完了这会儿呢，就是我们要用的是蛋黄。其实全蛋也可以，但是这个过油肉的肉片滑出来要求是金黄酥嫩，所以说蛋黄是起的一个酥和一个颜色的一个关键。
1: 明白了。它这个入口之后的这种口感是怎样的？
3: 香味浓郁，尤其是醋香味，闻酸不见酸。而且我们这个过油肉还有个要求，就是漏油不漏汁儿，吃完以后盘子底下是一层油，但是不能有汁儿，
1: 不能有任何汁儿。所以当地的这个大厨做过油肉都有它独有的方法，尤其是在过油上，是吧？
3: 是。现在需要点油，
1: 这个油

0: 是在上浆的时候起到一个包边的作用，
1: 对，
0: 封口包边
1: 的多作用。第一防它氧化，第二的话让肉和肉之间不粘连。
0: 好，
1: 我的肉就浆好了。现在我们其实就是做各个的配菜，冬笋、木耳、菠菜。我们山西过油肉呀有很多的版本，它地域性特别的强，比如说去了大同嘛，它一般来就是葱和木耳，平定呢就是加的是白菜，去了吕梁那面呢就是蒜苔洋葱，去了晋城那面呢就是汤菜。我现在做的是我们山西一个标准化的过油肉，
2: 好，
1: 就用的就是我们的菠菜杆，哎，这个是炒出来又漂亮又好看。先把这个木耳和冬笋，咱们先拿水过一下，把它的那个笋里头那种涩呀味道去了，这样的话就辅料加工完以后呀，就主料的那个肉的时间就可以把控了。
0: 这个我们平时在厨房里的吧，加工配料的时候就要跟少大主学，提前呢给它加工好。这个抽水的过程，第一是去除了异味，同时也让它成熟了。
1: 对，
0: 一会儿在炒制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往锅里一投，它就能够迅速成熟。
3: 也减少烹饪的那过程，时间了，是吧？
1: 对。现在我们锅里准备做油了。
0: 哎，这个很关键，我们得知道过油肉的这个油要多少。
1: 对，咱们这个油呀，一般来说是没过肉片，尤其是家里头，你不可能用的油量太大去划这个油，咱们可以分两次到三次。哎，就把这个肉片划开就行。做油当中呢，我们把碗芡先调好，
0: 来调碗芡。
1: 先是还是刚才的盐，少放一点点糖，味精，这个是必不可少，主要还有这个胡椒粉。需要放的就是老抽和生抽，
0: 我们用的是千和灵牌东坡红特级老抽，千和灵牌380天特级生抽，
1: 花椒大料水，主要是它出味儿。这会儿呢就该放醋了，我们有放明醋，放暗醋。
0: 什么明醋暗醋？这同师傅，您听说过明醋暗醋吗？我们都听说过什么锅边醋。
1: 这就是我们的明醋，
0: 最后包尾醋。
1: 对，
0: 这是明醋。
1: 这是我们再给放点是暗醋，
0: 要把醋先放在碗芡里，
1: 碗芡里再调上点。对，我们山西人讲究就是吃醋要度数稍微高一点点。我们的陈醋啊，一般一年以上它的酸度才能够。
0: 您看见没有？人说喝酒要度数高的，到了山西人这儿吃醋要高了。
1: 对，
0: 我们这儿真有千和灵牌的三年窖醋，这个醋非常的浓郁。
1: 这会儿呢我们在里头再加上点粉面，
0: 淀粉
1: 必须要淀粉，咱们把它卸开。这个碗芡我们就调和好了。好，这个碗芡调和好以后，我们就开始滑油。
0: 过油肉这个油温肯定特别关键，您用的油又少，
1: 对，
0: 您得告诉我们这油温是多少。
1: 油温啊一般就是3到4层，因为我们过油肉它的口感就是酥嫩，酥嫩的情况油温高，它水分流失的太多的情况下，它就容易发柴。
0: 那如果这个油温稍有不慎，它稍微低了一点怎么办？
1: 它就容易脱浆。
0: 明白了，外边包的那层浆啊，如果温度太低，它没有凝固在表面，
1: 对，
0: 它就容易脱浆。这一脱浆反倒是这肉变柴了。
3: 肯定的，
0: 逐步的来。
1: 对，所以说肉片呀下了锅以后一定不敢就是当下就去划它动它去，让它稍微定型，哎，定上一两秒钟，哎，咱们再去动它。
0: 哦，漂亮，它外面挂的这一层浆里面的这个蛋黄，哎，现在已经呈现出颜色，而且肉啊慢慢的这种舒展开了。
1: 对，这就是我们要的。哎，这会儿就好了。
0: 哦，就这么快？
1: 就这么快，
0: 我看了一眼，不到10秒。
3: 差不多，
0: 这肉就出来了。
1: 因为它一会儿还要炒，拿那个汤汁喂，它还是有个自熟的过程。
0: 过油肉，过油肉，很关键的一步。
1: 给它
0: 刷油，
1: 给它穿了衣服了。现在呢，就开始锅里头留上底油，我们加入我们的猪大油。哎，这会儿油温不能高，为什么呢？我们要需要的是煸炒这个葱姜蒜。
0: 佟大厨，您看啊，平时咱们北方人炒菜啊，一说炝锅都是那个油温挺高的，葱姜一下就哗冒着烟儿，那香气出来。但咱看邵大厨做的时候，他是小火慢慢煸的。
3: 对，
1: 我们要的是把这个葱要炒成金黄色，要把葱的香味融到油里面，让它更出味道。这会儿呢我们就该肉
0: 肉下去了，配料也下来了。

0: 来了，
1: 哎，无脑，
0: 这会儿呢就是在第二次淋醋了，
1: 这么早就开始淋醋吗？
0: 先淋第一遍醋，这会儿就是去腥解腻。哦，
1: 哇，锅边醋。烹出香味，
0: 这就能闻见这个香味了。嗯，
1: 这是明醋，
0: 对，我们就该弄我们的碗芡了。
1: 碗芡是要给它兜起来，让它变均匀，
0: 让它更均匀了。然后我们把碗芡撒在我们的狗肉里头。嗯，哎，
1: 好。
0: 这会儿呢，就放入我们的菠菜梗，然后准备第二次的
1: 醋。
0: 醋，
1: 刚才那个醋的这个余味还在我们眼前，萦绕。现在第二遍要放醋了。
0: 对，
1: 不，第二次放入明醋，这香味比刚才更加浓郁。
0: 出来了，对，再少来点老抽。
1: 现在香味出来了，肉的香味还有醋的香味啊。
0: 好，我们的过肉
1: 来了，哇，

0: 哎，味道真不错，
1: 真不错。
0: 我就感觉这就这个后面这两个明醋，嗯，这喷的恰到好处，就特别让你闻起来就想
2: 就
0: 特别馋，哎，馋人的感觉。
1: 我每次去山西吃过油肉，我都觉得那个醋香特别的悠长持久。嗯，今天我跟邵大厨学会了，关键是这个肉啊，它非常的嫩滑，这个嫩滑超过了我平时吃过的那种滑肉的所有的那种标准，真是鲜香口，
2: 特别好。嗯，尤其是最后一遍喷醋，这个过肉好不好吃，关键点就在最后一下。哎哎，香气扑鼻，而且是吃间还不是特别酸，哎，这是最关键的。
0: 我看到油性很大，但是一点都不腻啊，
1: 一点油都没有。大家可以看看啊，
0: 对对，
1: 盘子里可能会留着一点点油啊，但是完全是包住了它的汁水，吃到嘴里更是一点都不油腻。
0: 对，
1: 尤其这种醋味啊，把所有的这种鲜香拔高了一个层次，吃完了之后只有鲜和香，
0: 太棒了，
1: 太棒，
2: 特别好吃，嗯，多尝尝，
1: 同志，是不是您该操练去啊？
0: 那行，既然咱们来北方了，
1: 对，
0: 咱们来一个南方的，
2: 对，
0: 酱牛肉，哎，试试，
2: 好，
0: 嗯。
1: 本节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灵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0: 那么到我们江南地方了，肯定要吃走牛嘛，
1: 走油肉，
0: 对吧？啊，
1: 刚才人是过油，一目了然，我们能清楚，那个是要在油锅里头滑一下油，也叫过油。您这走油上来，
0: 那肯定不一样了，刚才是非常温柔的啊，是现在我必须要粗犷点。
1: 先说怎么选肉吧。
0: 首先我跟你讲，我们选的这个叫猪五花肉，但是带着肋骨的。
1: 我为什么要带骨头呢？
0: 我跟你讲，首先带肋骨的能在定型，就在定型，在煮的时候再把这个瘦肉的定型，那带着后面脆骨。
1: 哦，还要带脆骨，
0: 那这下面这后面就是脆骨嘛。哦，
1: 这等于口感的口感。
0: 对对对对对，买回来以后啊，冷水下锅，就是放那个葱姜水，放点料酒，煮
1: 一会儿，
0: 煮到它七成熟。但是过油的时候，要把它油脂要逼出来的时候啊，还有一个小窍门，出锅之前喷点白醋，
1: 又用上醋了。
2: 又是醋。
0: 哎，等会儿啊，现在还得给它。做一个按摩，
1: 还要按摩？您这肉都已经煮了40多分钟，七成熟了，
0: 得炸一下呀。
1: 这个确实我们见过啊，做这个广东菜梅菜扣肉的啊，要用到这个工具啊，
0: 但是。对吧？
1: 对，筒针，
0: 咱们筒针是第一个是扎破那个皮脂，让皮下油脂，待会儿我们过油的时候渗透出来。你看扎下的时候，立马
2: 油就出来了，
0: 油就出来了。
1: 筒针一上，现在这个油就透过了这个猪皮，慢慢的往外释放了。
0: 其实那样，刚才我开场的时候不是说，走油的时候一定要让它瘦一下身嘛，但这个就是关键，为什么？让它在走油的高油下，让它缩一下。
1: 好，哎呦，现在油已经越来越多，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啊，立刻上面沾满了这个猪油。
0: 对对对对，
1: 这就是瘦身了，
0: 瘦一下身了，
1: 没错。
0: 但是还不够，
1: 还不够啊！
0: 来，
1: 怎么着？好，
0: 给我点白醋，
1: 我们有千和灵牌的糯米白醋，带着这种淡淡的糯香，
0: 让它的皮脂下的脂肪，给它膨胀一点，当我们走油的时候。就是油脂能散发出来，
1: 您看见没有？过油肉、走油肉，同时用到的不光是油温，还有一个奇妙的调味料，就是醋。一会儿再炸

0: 压制的时候，它就会形成自然的泡泡。
1: 对对对对，
0: 来，
1: 但这还不够，
2: 咱们再抹点麦芽糖。哦，
1: 加入麦芽糖呢，第一个呢是让它就是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糖色，另外一个呢，那个起泡，待会成虎皮色。这时候我们就等着油温，等着一定要等到七成油温，
0: 七成
1: 油温一定要高，油温不高的话炸不起来，虎皮形成不了。
0: 明白？一个走，一个过。虽然都是油温，但是呢，拿捏的这个温度完全不一样。我们看佟大厨怎么炸这个，走油肉来啊。声音非常的巨大啊！在家里啊，大家在操作这一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炸的肉啊，一定要炸久一点，就控制在五六分钟。那让这待会让皮下油脂，我们烧水的油脂渗透的也多一点。好了，这是
0: 好了，五分钟时间到了，我们准备出锅了。
1: 哎，我们要。
0: 哦，您这还准备了一大盆的冰水。
1: 对，
0: 为什么要进冰水呢？
1: 热胀冷缩嘛，待会那个才能形成虎皮色。
0: 太漂亮了，大家可以看啊，这个肉皮的表面，所谓的这个虎皮，就是出现这种斑斓的琥珀色，而且很多的小鼓包。这一块肉要放到这个冰水里泡多长时间？
1: 其实如果按照我们正规来讲，你要泡的时间越长呢，形成的虎皮开得起大泡很多。我一般就是今天晚上炸，明天烧，
0: 就头一天晚上就给它放在里头。
1: 对，
0: 就在里面踏踏实实泡着。
1: 今天我有备好的。
0: 哦，您有提前备好的。
1: 其实这是我上午泡好的，但时间还不够，但是我们也可以做。烧的时候，这虎皮肉应用高温的话，也能起泡出来。好，这时候我们把这个小骨头，剔一下。
0: 哦，等于要把这个骨头给它剔出来。
1: 对，

0: 这时候要改一下刀，就是我们在上海吃面的时候那个一片片的大肉的大形状。嗯，走油肉，走油肉。嗯，其实我们知道了，在前期处理当中啊，通过这个筒针，在煮制之后给它扎制，让它放出一定的油来，又通过70的高油温把里边的油都通过皮上的小孔和四周慢慢的释放出来。嗯，这是不是我们前期加工已经把这个油都已经给它释放没了？
1: 没有，
0: 还没有。
1: 我待会儿我跟你说，吃的这个叫肥肉哈，入口即化。
0: 怪不得我在上海吃那个大肉面的时候，嗯，经常就往嘴里一含就化了，而且那个肥肉化了不说，瘦肉还一点都不柴。
1: 对对对，
0: 后边还有大招。
1: 来，料袋啊，我们是烧肉嘛，来，哦，
0: 要有一些香料。
1: 对，来3块8角，5-6片香叶，嗯，1块桂皮，这时候我们来点底油，把这个葱一定要铺在下面。
0: 我的妈呀，放这么多呀！
1: 对，嗯，这时候我要来点蚝油。
0: 蚝油来了，嗯，我们的这个千和灵牌的三鲜蚝油，
1: 对，
0: 鲜味更浓。嗯，来，
1: 加热水，
0: 加热水。
1: 我们把香料放进去。
0: 好，放入香料包。
1: 对，加一点红曲粉，调一下色，然后老抽、生抽。然后给我加一瓶咱们千和灵牌的葱姜料酒。
0: 葱姜料酒要加一瓶？
1: 对，
0: 一整瓶。好的，嗯，上海人做菜爱搁黄酒，嗯，所以呢一定要多放，
1: 多放料酒。
0: 没错，
1: 这烧出来的肉才香。哎，
0: 酒香味就出来了。嗯，
1: 这时候我们把这个肉啊，嗯，就铺好，
0: 这样好看一些，让它受热也均匀。
1: 受热均匀，然后油脂逼下来，油脂啊也是非常均匀的。
0: 您的意思是说，在这个锅里，它还能把油脂再逼出来？
1: 必须逼出来。走油肉的话，嗯，起板2个小时，就烧开以后小火慢炖，一定要把它的油脂用心那个小火慢慢逼出来，这样它这个酱香味渗透进去。
0: 上海人，哎，
1: 甜口，
0: 浓油赤酱，
1: 对，
0: 一定离不开白糖，
1: 对。这时候我们就是等它烧开，加盖，开小火，千万不要开盖。
0: 为什么不能开盖？
1: 因为你开盖，它气就跑了，油脂又会吸收进去。哦，千万不能开盖。那现在还等2小时。

0: 来，我这关键肚子一直在抢。
1: 那我跟你说，我提前也炖好了一锅。来吧，
0: 上肉，
2: 上肉，
3: 上肉。
0: 这锅还没来呢，香味已经来了。嗯。这是炖了两个小时的，
1: 对，
0: 一直没有开过锅盖。嗯、
1: 你首先你看一下，嗯，上面的油脂。
0: 这个油脂啊，现在就像一个油封一样，封住了整个的这些肉。
1: 对，
0: 这个油就是您说的瘦身瘦下来的，
1: 这肯定瘦下来。待会儿我们要吃那个，你看着这个白色的那个五花的那个肉，入口就化了，跟吃豆腐一样。
0: 那佟大厨，现在肥肉不腻了，油脂都瘦身出来了，嗯，烧了将近两个小时了，这瘦肉不会变柴了吧？
1: 这样。为什么不是把它的油脂能逼出来？嗯，通过那个温度，这个里面的内循环的温度在哪？对，汤汁吸收进去。
0: 小火盖盖是关键，瘦肉呢吸收进了很多汤汁。
1: 对，
0: 太好了。
1: 嗯嗯，这时候我们偏油。
0: 我这大火一开之后，整个锅中间啊，正好有这么一个窝，存着油。佟大厨就利用这个小窝，把这些油啊都给它自然的撇出来了。
1: 你看一下啊，
0: 来，大家要看一看，
1: 要轻一点。
3: 选的肉真好，
0: 一定要轻，一定要轻。哎呦，
1: 我一定要轻一点。
0: 微微，哇，太漂亮了，
3: 看那个脆骨，
1: 脆骨也给非常。你要这个就刚才不能把那个小骨头去掉，下面定型定的非常好。

0: 有那个吃豆腐的感觉吗？
1: 有那种感觉，嗯，一点点都不腻。
2: 咱们三个人刚才在吃这一块豆油肉的时候，居然吃出了面条的感觉，全是那种吸溜声。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肥肉啊，完全化掉了，而且这里的瘦肉居然也不用咬，它也化掉了，一点都不柴，嗯，就是那种。
3: 刚才拿那块肉的时候呀，我总感觉到他说是走油走，就是出这个油出不干净。嗯，结果经过这一番的操作，真香，真香，尤其。
4: 燕小文、岳小吕在放风等你哦。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4: 燕小文、岳小吕在放风等你哦。
7: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8: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2: 虽然是相隔千里的两道菜都带着名字里面的这个油，但是啊，今天两位大厨分别用他们各自的这种技艺呈现出来了非常漂亮的这种表现方式。所以我们在家里只要把油用对，把油用好，带油的菜一点不会腻，而且味道非常的棒。
9: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0: 大家中午好，我是
11: 这里是对话，
12: 在数字经济发展。
6: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蓝色粮仓藏鲜味儿，万亩海带迎丰收，休渔期用海带来补鲜，山东荣城品尝鲜海带的美味。
2: 它是怎么样变色了吗？
1: 营养丰富，物美价廉，创意菜品，海带秒变鲜美海味的盛宴。直径6米的大锅煮海味，专属的游玩新线路等你来，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芋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7: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0: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0: 每年5月1日起，我国4大海域同步进入伏季休渔期，野生海捕按下暂停键。然而，依托我国蓬勃发展的海水养殖业、创新的南北接力模式和完善的产业链，老百姓餐桌上的海鲜依旧可以做到不打烊。
1: 停鱼不停鲜，山海皆可甜。夏季休渔期，在这个季节到底能吃上什么样的应季海鲜呢？你看我身边的是咱们山东荣成的海洋牧场啊，在这里正是一派繁忙工作的场景。你看那拖船拖着小船
2: 要会了，哇，这幅场景太美了。他们得是多早就出去了呢？
1: 他们运送的是什么呢？在这个休渔季，咱们能吃上什么样的应季海鲜呢？走，一起去看一看。
2: 啊，这里就是海洋牧场的码头。刚才我们看到的卸货船，就将把货卸到这里来。
3: 哎，好壮观！
1: 这就是刚刚从船上运送下来的新鲜海，
3: 飘着海鲜味儿，特别的鲜香的感觉。
1: 这一吊大概有多重啊？
4: 这一船10吨半，
1: 半年大的海带能长得这么大呀？
4: 啊，它这个生长速度很快的。
1: 海带面上看它特别的有胶质，你看特别的紧致，这厚度大概达到3毫米。如果是这么横着撕的话，都不一定能撕得了口子。哎呦，真的好费劲啊，用手都掰不动。特别的透亮啊，大不大，长不长？来看一看品质，拉一根出来看看啊。哇，好长啊！哦，这个随便一拉，随便一根就得比我长，比我高了。
4: 这得有3米多。
1: 哎呀，就相当于我们一间房子那么高了。最长的能有多长？
4: 能达到6-7米。

0: 哇，那有两倍它那么长。
1: 对，差不多了。
2: 海带被称为海洋里的长寿菜，热量极低，富含膳食纤维。全国40%的海带都产自山东荣成。五月到七月是荣成鲜海带最嫩、最鲜、口感最佳的黄金采收期。
1: 可以生吃
0: 啊？生吃？
1: 是是。
0: 这怎么生吃？这能生吃吗？
1: 那。看这海带吧。
0: 要不洗啊？
1: 嗯。原汁原味的，
0: 真的。
1: 嘎巴脆的，
0: 哇，
1: 味道还好，口感还有点香。
0: 真的吗？
1: 你尝一下。
0: 这是整片海带当中最厚实的地方，最好吃的是不是应该是这块？
1: 对。
0: 哦，这个最好吃的地方，因为它最厚实、最紧致，而且最有胶质啊。你看你们吃那么香，我也来试试吧。拉下来的感觉非常的，非常的解压，出来了。秋鱼季吃上一口新鲜的海带，什么滋味？
3: 嘎嘣脆，
0: 还真是特别的脆爽哎。绝对新鲜的海香味儿，绝对新鲜的海带味儿。哎，真的挺好吃的。
1: 好吃。
0: 煮过的海带呢是比较绵软脆，但是这个没煮过的海带呢是更加的脆爽，特别的新鲜滋味。
1: 这个都有的是。到时候一汤半两菜吃的多。
0: 怎么看品质好坏？
1: 它这一色度。和油度、厚度，这不这个色发黑嘛，发油嘛，有的这个海带就这了，就品质就不好了。
0: 越黑越好
1: 啊，
0: 越厚越好，
1: 越厚越好。
2: 艾伦湾码头是艾伦湾国家级海洋牧场海带核心卸货与转运节点，采用拖船编队加定点采收模式，是海带从海上到陆地的第一站。海带离水升温后，如果不马上加工或者晾干，就很容易降解变质，所以卸货区的工作人员们都在争分夺秒，马不停蹄地接力卸货装车。
0: 这种卡车呢也是荣成的一大特色，你看它长短和宽窄都刚好够放下这好几吨的海带。这个车是专门为海带量身定造的吗？
3: 对，能我十来袋。
0: 您一天要放几吊？
3: 17-18串，20来串吧。
2: 码头吊装设备与定制转运车辆协同作业，实现海带到达码头后即到即吊，即吊即运，最大限度锁鲜。
0: 几点钟上海拖海带？
4: 看现在都是11点来钟，走了。
0: 晚上11点出去啊？
4: 哎，
0: 早上几点回来啊？
4: 早上一趟，头一趟都是6-7点，回来先拿完饭别吃，就是码头上送完饭再走一趟，还得出去看。
0: 一天两趟。
4: 这一趟最好得6-7个小时一趟。
0: 哇，
4: 最少得6-7个小时一趟，我两趟都得13个小时。
2: 距离岸边10多海里的海上牧场深处，采收船在筏架间穿梭，工人们提起苗绳，挑选成熟海带，从根部切下，码放捆扎，方便上岸加工。
0: 今天海带收获怎么样？
4: 海带挺好的，轮坠呀，我抱不动啊。
2: 艾伦湾采用一海多用立体养殖模式，上层1-3米洋海带、龙须菜，中层4-8米钓养鲍鱼、扇贝、牡蛎，底层人工鱼礁养殖海参、吸引鱼类，海带自然生长，鲍鱼以海带为食，30%的海带直接在海上做饵料。同时，海带还可以净化水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形成一个循环共生体系。
0: 卖到多少钱？
1: 场地晒干了以后卖，4月。
0: 那您看现在今年这样的品质，它的价格跟去年比呢？
1: 今年价格比去年好。
0: 那像这样厚度的是人吃的还是动物吃的？
1: 5-6号往后就是一人可以吃了。3月份以前呢，4月份这以前呢都是做饵料的，要剥要剥的，它就属于做饵料的。
0: 那我们赶的正是时候啊，我们赶上了收获出人能吃的海带。在这个休渔季，和我们一样有口福的还有鲍鱼哦。你看在海带卸货区，我们发现了不少准备装新鲍鱼的箱子啊。
2: 早上7:30，海带收完，岸边开始转运鲍鱼，工人们分拣、打包、送船。
0: 这是从哪里来的鲍鱼啊？
4: 是，
0: 看起来挺大的，都大概有一个手指这么长了。您这手也太快了。

0: 呢，你装这个虾就是这里快了点。
1: 一笼有十来斤呢啊，把鲍鱼放在小箱子里头，下海去吃海带哦。
2: 对，
3: 鲍鱼适宜水温15至22摄氏度。五月从南方迁至荣城北洋，恰逢海带丰收，形成海带回港、鲍鱼出港的景象。海带与鲍鱼、海参、海胆共生共长，相互滋养，生态养殖的智慧尽情展现。
0: 寂静整洁的马路上，最亮眼的就是海带车，
1: 这真是荣城街道上的一个奇特的景象啊。
3: 海带丰收季，荣城的海风中飘着的都是浓浓的海带鲜香。公路上满载新鲜海带的运输车一辆接着一辆，源源不断地将它们运往晾晒地，而另一部分鲜海带则要进入盐渍车间烫煮、盐渍、脱水、延长保鲜储存周期。
1: 在咱们盐渍车间将会怎么样的加工变身呢？
4: 我们的海带头的部位啊，这一块大概13到15公分，我们要切下来，这就是大家市场上吃的红干头啊，什么都是吃的这块，肉比较厚啊，适合炖汤炖肉，主要是用这块比较厚实。再从这往下，我们60公分，我们是叫一刀板，现在我们出厂价大概在4500到5000这块，每斤大概就是2块多。2.45块、2.34块，这是一刀板里面，这是最贵的一种，就是最翠绿的颜色，这也是最贵的一种颜色。一吨能卖到11000，就我说了，这个时候在我们出厂的话，大概能达到，5.5块左右。这个比最绿的大概差10%左右吧，大概在10000块钱，这个大概就叫5块，大概就是2000左右块钱一吨了。它比那个价格，比最好的那个相当于它的1/5的价格，一斤是1块钱。到市场上以后呢，就要卖到1.5到2块。一刀板这60公分以后，这块的二刀板切60到80公分，就是用来打结的，2.5厘米的条，然后用手工打成结，然后就中间一根海带，就这一点儿能打成结，所以说它的占比只有20%，还是比较少的。一制品的话能达到3万一吨，二制品呢大概在2.45万，三制品的话大概就不到2万吧。
1: 在海带的价格体系当中呢，是盐池越高它就越贵，越轻它就越贵，是不是？
4: 可以这么说。这还有1米多，这块就是我们的三刀板了，它相对来讲都薄一点，我们把它作为鲍鱼海参主要吃这种天然饵料。
0: 这一根海带的价值能够翻几倍？
4: 平均的话3-4倍。
3: 海带采收的壮观景象还吸引了不少游客专门来荣城看海带。在巡山国家级海洋牧场岸上的海洋科普展馆和活体海洋体验馆里，各种海鲜养殖工具、各类海洋生物琳琅满目，大家不仅可以看到海洋牧场沙盘全貌，了解到海带、鲍鱼、扇贝从育苗到养殖的全过程，还可以和海洋生物亲密接触，近距离了解海洋生态的科普知识。
1: 你看，这就是海带在海底生存的状态。这个海带边已经被鲍鱼啃了一点了。
4: 对，
5: 这有几米啊？看4米长。它小的时候大概是多长？
6: 小的时候的育苗，你看这个大的时候就要夹在这个苗绳上。
5: 怎么夹呢？这个、
6: 就是这边夹住，这边一掰，你看、一掰
5: 给插进去，
6: 插进去
5: 是吧？待会儿咱们就去海上看一看，到底是海带是怎么采收的。
3: 参观完后，游客们还可以登上海上平台休闲海钓，亲手采摘扇贝、牡蛎、投喂河豚，观赏各类海洋生物，游乐嬉戏，还可以亲眼见到海带在海里的生存状况呢。
5: 好重啊，2米多是吧？大概这是长了多少？
6: 这是就是六个月
5: 的海带，已经成熟了。
3: 长知识之余，您还可以和河豚亲密接触，在海上魔毯奔跑，还可以体验采摘牡蛎、扇贝，亲手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

0: 份新鲜的海带
1: 啊，马上安排。
2: 海带收获季在榕城能尝到哪些鲜海带美味？
3: 哇，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从岸上

0: 收获的海带，最新鲜的一口鲜海带啊，到底有多长呢？拿上来做菜的这根儿，看看，
1: 看看一根菜来。
0: 哦呀，哦，你看，这就是我们从岸上发现的常规的海带，它现捞上来的时候就是这么深褐色的，不像是我们正常吃的那种绿色的好吃的海带。那到底哪种颜色的海带才是真正好的海带？
1: 这种颜色跟那绿色的海带其实都是真海带，也不添加东西，变绿色的，等会儿我们一起让它换个妆就能看到了。
0: 3、2、1，走。哦，还真的是一烫就绿了，瞬间就绿，这变魔术也不带这么快的吗？海带是见高温就绿的啊，真的是像翡翠一样透亮透亮的，好漂亮啊。
1: 来，
0: 这才是看起来很诱人很好吃的颜色哦。小窍门，一定要先烫熟它才能让它浸淡水。原来我一直都做错了，我在家里都是先拿水去 洗然后才烫的。
1: 对，海带遇到淡水它会迅速的化掉烂掉了，烫完之后它这个粘液就固化了，胶质化了。
0: 看到没有，真的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吧，颜色差别非常大哦。这样比一下它就不是深褐色了，简直变成黑色是不是？您真知道它是怎么样变色了吗？
2: 厨师告知，海带浑身都是宝，部位不同，厚度不同，做法不尽相同，最终的口感也不一样。
1: 这个可以吃啊，这个就可以吃。
0: 尝尝，哎，很脆爽，
1: 很嫩，对，
0: 一点腥味都没有了。
1: 没有没有了。
0: 嗯，
1: 我们可以把这个边呢凉拌，然后中间的这块我们来这个用这虾皮炒一个，像我们这个厚一点的地方我们用过炒啊炖啊来让它二次加热，增加它的那个口感。
0: 但是真的是只有在海边现捞上来的海带才可以这么吃哦。离开这个地方，海带就应该经过研制或者是晾干了，
1: 必须得低温保存啊，处理好之后再冷冻起来没事了，就可以吃了。
0: 要吃到这么一口新鲜，一定要到海边来那么到底能够怎么做呢？
1: 来，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做这个海带的菜品吧。热锅凉油，
0: 哇，终于完工了，干杯。
3: 媳妇儿，你要的海带菜来了，尝尝。
0: 来吧。
2: 同样是拌海带丝，在荣成大厨的手里分烫拌和蒸拌两种做法，这两种拌海带丝的味道有什么区别呢？
1: 这个是烫的海带，它的颜色翠绿，口感上也是脆脆的。
0: 怎么样？
3: 没有海带的异味，清香。
4: 这个海带真的很脆，而且很弹牙。
0: 它怎么做成这么清香？我感觉在你的这个制作之下，海带的清香更加的浓郁。我觉得这个鲜海带做出来的口感，就是我原来完全没有体会过的海带的鲜香。这种鲜香是干海带和盐水海带不曾体会到的。
4: 我感觉我更喜欢吃这个蒸了海带的这个口感，特别的软糯，
0: 真是。
1: 对，
0: 放了一点点辣，这辣味完全的入到里面去，是不是蒸完了以后的效果是更加的绵软入味？
1: 对，
2: 最厚实的部分适合拿来炖，鲜海带五花肉炖土豆和鲜海带排骨包，哪个更适合您的口味呢？
0: 这是用最厚实的那个海带的部位做的，这么闻就特别的鲜香哦，哇，超级入味，真好吃，是不？软嫩，而且是软糯，而且这么厚实的嚼到嘴巴里特别的好吃，完全的把肉香还有土豆香都凝聚在里面，而且特别的绵软入味，真好吃。这里最好吃的不是肉，而是海带，这海带上的土豆味很足，肉味也很足。
1: 就是这个海带排骨包，先喝汤，
0: 先喝汤。哇，真的好鲜啊，你确定那没加味精吗？
1: 真没有啊。
0: 我发现了，就这个鲜海带做出来的汤比我们的盐制海带和干海带做出来的汤更加鲜美和细腻，海带味更浓，海水的那种鲜香更浓郁。
2: 最后一道是虾皮鲜海带炒粉条，热锅凉油，放葱姜蒜片，干辣椒爆锅炒香，加蚝油炒出香味，放海带丝翻炒均匀，加清水没过海带，大火烧开，放提前泡好的粉条，小火慢炖5分钟，汤汁收汁后撒葱花香菜出锅。
0: 虾皮的鲜香和海带的鲜香是完全融合的，鲜糯脆甜都在里面，而且是鲜上加鲜，
3: 口感很特别。
2: 品尝完5道海带菜，厨师说还有更鲜的味道等着记者。

0: 解锁呢？
1: 还在做菜，不新鲜啊！海带饮料你敢喝吗？
2: 这么新的海带味儿，它做出来的生榨饮料能好喝吗？
3: 这个就需要看我们的手艺来把这个腥气给去掉，然后把这个海带的香气保留住。
2: 哦，
3: 对，
2: 能实现？
3: 可以，可以。
0: 取最嫩的海带边，反复清洗去杂质，放入破壁机加少量清水打至细腻，加新鲜青柠片浸泡片刻，再挤入青柠汁去腥增香，加适量蜂蜜中和酸味，冰箱冰镇十分钟即可。25元一杯的鲜海带汁，仅仅在海带刚刚上市最嫩的一周供应，真是限量版的美味呀！
1: 完全没有颗粒，
2: 充满了胶状物，
1: 这看起来有种果冻的感觉，特别有食欲哦。尝尝
2: 呀，特别清甜，完全没有腥味儿，真的没有腥味儿，而且有种清香味儿，跟那个嫩海带边的口味有点点相似，它是来自大海的那种鲜香清甜。
3: 海带它属于碱性食材，加的青柠是让它酸碱中和，口感更好，丰富它的口感，我们加了蜂蜜。
2: 哦，难怪又丝滑然后又润泽，还有一点点清甜。那这一杯得有多少量的海带？
3: 2斤左右。
2: 但是这绝对只有在现捞上来的地方才可以品尝到的鲜美，如果用腌制的，
3: 要是冷的话颗粒感比较强，口感不好，然后就是这个季节来最好。这个季节就是因为这个海带嫩嘛，只有这个嫩海带适合做这个海带饮。
0: 5道特色菜搭配限定海带汁，价格实惠，风味独特。海带丰收季，越来越多的游客奔赴大海的原汁原味，在爱莲湾海洋牧场6米直径超大铁锅已经为您摆好。在这里，记者发现了一款没有添加面粉，用深海小海带做成的海带面。从海上丰收到市场交易，从节庆美食到精深加工，荣成海带已经形成完整产业链，同时也打造出不少海带主题文旅线路。在这里，您还可以住在海上牧场旁的太空舱民宿，推窗看万亩海带和日出时的丰收盛况。
4: 哇，好美啊，烦恼都被扫空了。
0: 您还可以到海边去感受捡拾海鲜和海带的乐趣，当然还有创意的海带宴可以选择呢。在这里，记者还遇到了荣成市海洋发展局的专家，一同来品鉴海带宴。
2: 秋鱼季，没想到在荣成还有这么多的海鲜美味吃啊！
5: 海带狮子头，海带石榴包，养生海带面，肉丝炒海带，锅汤海带盒。
2: 海带包的狮子头怎么能盘成圈呢？丝丝相扣，断而不透。
0: 整张海带切成连而不断的方块，包黑猪肉、春笋、葱姜馅，高汤漫煨成型。
2: 这个看起来是特别清爽，特别香，
1: 浓的肉香，
2: 真的是特别鲜，但是真的一点点不腻味。清香清甜，还非常有营养，是不是？
1: 我们的海带呢，它是高纤维、低脂肪、
6: 钙、铁、锌
1: 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食材，而这个肉呢，它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高。那将这种植食性的和这个动物性的这个食材结合在一起呢，就很符合我们现在的营养搭配。海带是富含碘和甘露醇的，碘呢和甘露醇很容易就溶解在水里面，其实就是营养浓在汤里面。大家如果在家里做不到啊，可以把这个海带然后做成比较细的颗粒，然后掺在这个肉里面也是可以的，
2: 山珍美味在一起，而且油而不腻。
0: 嫩海带皮为一，包黑猪肉、蟹肉、马蹄馅，高汤煨制。海带补碘控脂，蟹肉含优质蛋白，马蹄清热助消化，高蛋白低热量，天然鲜味无添加。
2: 汤也是一样的清爽。我发现很多厨师在做海带菜的时候，他是不需要加味精的。
1: 味精最早是从海带中提取出来的，然后谷氨酸钠，所以这个海带它就本身是自带这个调味的属性。
2: 在荣成，咱们可以做到修鱼不修鲜的秘诀就是这一口海带鲜呢，它可以作为主菜或者是配菜进入咱们的菜品当中，更可以以调味料的属性进入到各种菜品当中。所以呢， 我觉得万物皆可甜海带，就万物皆鲜美。
1: 对对对，
2: 我们来看看这个海带面哈。

0: 有很多种海带面，这一碗海带面呢它是用海带粉然后加上面粉做的，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海带面是用鲜海带打成浆然后再做的，
1: 色泽又亮丽又有食欲。
2: 海带磨粉掺面粉和面，手工切细面，配海参花高汤调口，无添加自然翠绿。海带粉补钙补碘补膳食纤维，海参花高蛋白增强免疫力，高钾低钠控压减脂，老少皆宜。
3: 也是清香，好像还有点奶香，这是怎么回事？
0: 它应该是里面的海参花的作用。那我们春天的时候，我们蓉城的海参也进入了这个生殖季，对，它有一个生殖细胞俗称叫海参花，把海参花和海带面条结合在一起，会迸发出来海藻和海鲜的两种香气，所以既有这个海藻的清甜的香气，又有海参的这种牛奶一样的这个奶香气。这个东西不是很容易保存，所以只有在我们产地才有。
1: 这个时候来到蓉城真的是有口福，
3: 海参是不是也吃海带呀？
0: 对
3: 啊，两者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1: 哎呀，太棒了，我们吃都是有营养价值的美味哦。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道哈，因为这道菜其实我特别感兴趣。
2: 采用鲁菜锅塌技法，海带加黑猪肉馅，裹蛋粉煎制，高汤慢塌入味。
3: 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是什么样哈，你看它把海带和肉也一样裹在了一起，但是用的是煎的这种工艺，煎完了以后再上汁的。
1: 看来海带不仅仅是一个菜品，更可以和肉和海鲜完美的组合在一起，成为一加一大于 N 的这么一个好食材。
2: 五道创意菜品将家常海带变身为山海鲜味盛宴。
1: 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在家里吃海带应该注意些什么？
0: 甲状腺结节的朋友适量啊，少吃一点。那么但是由于海带这个碘其实是水溶性比较好的，那我们可以通过烫煮去消除。就我们的这个小的海带苗啊，作为凉拌菜，它的口感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而且它的碘含量是远远小于成体海带的，那么所以可以作为对碘摄入量有要求的朋友们的一个新的一个选择。我们每天不超过100克的海带的食用量，然后每周食用2到3次就可以了，能够保证你的营养的摄入，也能防止碘含量摄入超标。
2: 休鱼不歇鲜，海带润山海，一夜海带串联起蓉城海上牧场、蓝色粮仓、精深加工、文旅消费的全产业链。海带丰收季，来蓉城跟着海带一起旅行，感受中国海带之都独有的产业魅力与山海烟火吧。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春季鲍鱼集中上市，今年品质如何？价格是涨是跌？内海与外海养殖的鲍鱼到底有什么区别？新鲜的鲍鱼该如何处理？又能制作出什么样的美食呢？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0: 我不吃这一套。
2: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红薯、漏粉，品味老手艺里的新味道。
2: 我看你们这时候点了三碗粉，味道咋样？
3: 好吃。
1: 一针一线，造型奇特的玲珑枕到底蕴含着怎样的价值？
2: 哎呀，这屋好多人哦，各种各样、各种颜色的，
3: 对，好看。
1: 今天的节目带您来到北京市密云区，看看这里的人们如何用老手艺创造新财富。

0: 哎，咱们还是在这上头切红薯吧。行，我感觉这儿拍出来好看一点，正好有那非遗记忆工坊。
1: 行，这个效果好，这个它就是它的，让你这个削它就不光了嘛。这个，啊，这个咬着它，这个、这效果好，就使这个。
0: 要我使，要我使，要我使，使这个就行。
2: 拍出来，
1: 你使这个吧。
0: 这个还是用那个大漏勺。
1: 就使这个吧，就咱就使这个。
3: 哎呀，您等会儿，等会儿，慢点切。我先拍个视频。等会儿啊，我说三二一，您再开始切啊。来，三二一，开始。
0: 在北京市密云区的尖岩村，一大早还在读大学的田鑫博雅正利用周末的课余时间，帮大伯刘洪波拍摄自媒体短视频。
1: 习惯了。
3: 您这个两个手拿刀，我就瞅不见那红薯了啊！我再重新拍一遍，您一个手拿着刀，一个手拿着红薯，那样斜着点儿切，行，再来一点，可以，行，可以，就从这块这小黑点儿的瞅着吗？这样切，哎，对，来。刘洪波加工的是一种产自当地的红薯，他将红薯仔细切成小块。 随后历经磨熟、滤渣、沉淀等多道工序，一步步将饱满的红薯转化为细腻洁白的红薯淀粉。整个过程全凭双手和多年积累下来的经验。
1: 这不是炼干，这哎，真的，哎，
0: 我来试试，
1: 你试试。
3: 反复研磨筛选后的红薯粉，经过打芡、揣揉等工序，逐渐变得细腻粘稠。此时，刘洪波凭借双手感知水温，恰到好处的揉搓粉浆，运用密云当地最传统的漏粉加工技。

0: 意，将红薯粉制成筋道爽滑、薯香醇厚的漏粉。整个制作过程需历经20多道工序，每一道都考验着制粉师傅的手控力度与制作经验。
1: 这可真够漂亮的，甜心儿，视频这感觉拍得很好，一看就是年轻的老师傅，拍了很久了吧？
2: 我都已经练出来了，
1: 是吧？
2: 其实我自己是做这个自媒体账号的，在这个新媒体平台上有60万的粉丝，然后所以说我就可能对拍视频比较感兴趣嘛，然后我也自己没事也爱拍视频，正好其实就是我是非遗漏粉的第5代传承人，然后大伯是第4代传承人，
1: 第4代，
2: 那其实大家也能看到我就是小女孩，我确实没那么大的手劲儿，然后我就不能在这个体力上面去帮助大伯，那我就肯定就是换一种方式来宣传我们的非遗漏粉嘛。而且我平时时间也不是特别的充裕，因为我还在上大2嘛，只有周6日能回来，所以我就觉得拍视频这种方式是我能做到的，我又熟悉，然后我还比较擅长，效果还很好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能坚持到现在，然后其实对我们的非遗漏粉也是起到了很大的宣传作用。
1: 其实就是非遗传承人也不一定非得现在像大伯这一代人一样，
2: 对，
1: 是每天就是守在这个就是锅前面，就是来亲自的来制作，是用你擅长的、你熟悉的一些年轻人他们能接受的一些手段，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传承，
2: 对，
1: 这也是在传承。大伯，这每天这甜心儿就是说是天天拍你。每个周末都来拍是吧？
3: 每周都来，他们连断断到铁底。
2: 我从去年到现在拍了1年，得有好几百条视频了，
1: 上百条视频
2: ，
1: 给我们展示展示呗，看看这个大伯的日常工作。
2: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这个，他收获了那个外国女粉，
1: 哇，这个女粉丝特别开心的来体验啊，咱们密云的非遗漏粉，哇、哦，你看这粉丝团。就很庞大呀！
3: 我给强调以后，完了成为个，他说他有这流程，他也中国人嘛，他没见着过，
2: 没见着过，对，
3: 他也激动兴奋，没见过去，我这一拍他场上特别这样，强那天我场上挺兴奋的，
1: 挺兴奋。
0: 在距离拍摄地不远处的一家餐馆里，等待品尝美味的食客们，正从不同地方向这里聚集。
4: 今儿人又少不了，赶紧走。
2: 可不，这才几点呀？人就这么多。
4: 赶紧走。
2: 今儿上午人肯定少不了。
4: 赶紧走，赶紧走。
2: 咱俩赶紧多漏几票。
4: 多漏几票，对。
0: 在这家餐馆里，有一个刘洪波和侄女的专属摊位，售卖的就是自己的非遗传统漏粉。为了保证漏粉的新鲜口感，他们主打的就是现做现卖。酸辣爽滑的酸辣粉，鲜香软糯的番茄粉，这些经典口味不仅是他们的招牌产品，也让漏粉这项传统技艺凭借独特的口感和味道被更多人认可。
1: 我看一人抱了一大盆呢，这量不小。
5: 是，我俩点的酸辣的，对，孩子嘛，
1: 是小朋友点的免辣的，点了3份，几口人呢？点3份，
5: 我们应该点了4份，吃完了一份端走了，然后
1: 真好吃，
5: 对，
1: 好吃。那来这是算是第一回来吃粉是吧？嗦粉，
5: 对的，第一次。
1: 那你们是从哪儿知道的？说这个密云现在这个粉儿特别好嗦，特别好吃。
5: 我们是一直身边朋友，还有就是这个视频号。
1: 哦，跟短视频平台上
5: 对的，对的，对的，是
1: 关注这个密云的粉儿，关注多久了？
6: 得好久了，好几个月了，
1: 得好几个月。
6: 对，
1: 就等着是专等着是春暖花开的时候，
5: 对，
6: 来密云看海，然后看完海来这儿嗦粉儿，
5: 对，主要嗦粉儿嘛。
6: 对，
1: 什么价格？点餐的时候看了吗？
6: 38一碗，
1: 38一碗，价格不算太低，是吧？
6: 但是这
5: 但是跟着味道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挺超值的，
1: 是吗？
5: 对，而且量特别多，
6: 量特别大。
1: 你们从哪儿过来啊？
7: 我们就这边的，
1: 密云的。
7: 对对对，就是我们平时也爱吃辣的。
1: 那就是从哪儿，从什么样的渠道知道有这个粉？同事推荐的呀，还是？
7: 我们就是抖音上也刷，然后那个看电视上也报这个什么飞。

0: 的这个酸辣粉，然后过来吃的。
1: 我看你们这桌点了三碗粉，味道咋样？
0: 好吃。
2: 临近中午，等候的人们也慢慢多了起来。
1: 好多小姑娘啊，都围着您，都不好意思过来打扰。这怎么样？这感觉，这么多年轻孩子围着您拍照，
3: 看着特别挺激动的。我是
1: 挺激动的，就是
3: 给他们露好点，然后多吃点，完了吃的好，好吃，然后下次还来。看着孩子，
1: 这个大伯，我特别好奇哈，您年轻的时候就是做农活，就是有没有想过？在50多岁的某一天，自己能够成为网络达人，能够有这么多的粉丝天天来找您合影啊？
3: 没想到，来的忒突然了，这个
1: 太突然了，
3: 太突然了。
1: 哎，就是第一次有就是一些外地的粉丝或者咱本地的一些朋友来找您拍照合影，那是大概什么时候的事儿？
3: 应该是去年有在那个在山里头也在山里边。
1: 去年在山里边是吧？
3: 山里头也咱们也经拍。
1: 那会儿就大家跟您聊天的时候，您会像今天就是跟大家就是有这么高兴的互动吗？
3: 有点紧张，就
1: 会紧张，
3: 有点感觉有点。
1: 会说这么多话吗？
3: 少，激动的时候就说话就是有点口吃似的，就说不上来了。
1: 我觉得田心儿他们这样的年轻的孩子们，他们回到咱们家乡去搞这样的短视频拍摄，他们有他们的一些新的思维，这样就是和咱们的传统老手艺相结合，就碰撞出了巨大的火花，可以让咱们密云传统的这个非遗漏粉的技艺，是不是走得更远了？
3: 对，走得更远。像我们这个密云的地区呢，山区虽然小山坡地，然后平原的地不少，种稍微玉米呀、跟那个红薯比较多。沙土地呢，红薯还高产，一亩地呢想产3000多斤的。产完红薯以后吃不了，那就二两白薯干、红薯淀粉、粉条，像夏季的时候呢，熬凉粉，然后凉粉的解暑啊，都过去的这样那种比较多。村村都有这个粉家都会做，像我爷爷、我父亲到我这儿，属于第四代。做粉，像我这次在像我们现在密云地区呢，像我这岁数的呢也少了，普遍也少了，年轻人都不愿意说学这个，年轻人没有，都已经就要快失传了。
4: 大概是从幼儿园升小学的那段时间，就是我太爷爷跟我们住在一起，他就会在家里边去做漏粉，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好好玩，像泥巴一样，然后小时候是觉得它好玩。等会儿再拿一个大红薯再切一下，等会儿啊。
2: 2024年，学习旅游专业的田心博雅利用课余时间为大伯拍摄了几部制作漏粉的短视频，并上传到自媒体平台，这项传统技艺也逐渐受到人们关注。也就是从那时起，田心博雅便萌生了用漏粉技艺帮助大伯创业的想法。
3: 我说一粉谁家没吃过粉？一个粉条就能露出啥花样？过去露出那粉以后，就是炒吃，芹菜炒粉，然后是炖粉条，肉汤炖粉条，蒸成焖子，焖子一碗装成锅板里一扣一焖子就煎焖子。像这我刚说这种吃法，在密云来说它正宗的吃法。
2: 2025年，刘洪波在侄女的帮助下共同创业。他们没有选择传统漏粉的做法，而是借鉴了网络上最受欢迎的4种口味进行尝试，同时借助自媒体平台进行宣传推广。一时间，密云漏粉声名远扬。如今每到节假日，都会有很多人专程来到密云，只为尝一口这份地道的传统美味。
1: 人太多了，我一直想跟您聊一聊，但是我看就是全场飞，
5: 对，
1: 不好意思打扰，
5: 一直是特别忙，这刚有时间。
1: 您看，就到下午就是4点半了哈。
5: 是啊。
1: 我看咱们这些店里的就是服务员们才刚刚开始吃，
5: 吃的是午饭。
1: 午饭。
5: 对，我们现在都错峰吃饭了，上午的10点多，然后下午的4点多吃餐。
1: 就是我挺没有想到的，就是今天您看它不是节假日，是一工作日，客人依旧这么多呢。
5: 咱以前的时候啊，都是周末时候有客人，节假日的时候有客人。这没想到现在呢，工作日的时候他也有客人。以前的时候吧，总是觉得咱们在密云水库的鱼街上以吃鱼为主，我们一直在做鱼美食。后来呢，觉得同质化太严重了，然后我们也想做点自己的特色。然后现在呢，就引入了我们坡哥，让他过来，这老手艺人过来，就带点咱们文化氛围的，就是非遗美食。想用这个呢，也给咱们店里引引流，也让咱们食客呢，不光能吃鱼，还能吃点咱当地特色。

0: 的。
1: 嗯，效果呢怎么样？
0: 效果非常好，然后现在是非常的火爆，好多北京城里人啊都过来嗦粉。
1: 就是我今天看波哥他是活了三大盆的粉儿的，
0: 是呀，嗯，
1: 就是咱最多的一天，咱们店里这粉儿的销量能有多少？
0: 最多一天，那肯定是节假日那天啊，980碗，近1000碗粉，
1: 将近1000碗，
0: 将近1000碗粉，嗯、对，1800多人到2000人过来品尝这个粉。
1: 这个结果是您当时请这个大伯来的时候想到的吗？
0: 没想到，当时来的时候呢，我们是从去年就开始做的，然后大伯呢在这儿漏粉，我们也觉得确实有一点点的带动，但没有想到现在是这么火爆。
1: 这么说还是咱们的就是传统的非遗老手艺，
0: 对，
1: 它实际上就是只要好好的加以运用，嗯、就有非常好的一些商机。
0: 对，是它是有市场的，而且现在人啊都是喜欢这种老手艺的这种食物本真的味道，咱们再给它加进他自己喜欢的口感，嗯，就迎合大众口味了。嗯
2: 嗯，真的你。
3: 就在刘洪波和侄女还在为远道而来的食客们忙碌时，在几公里外的石塘路村，几个村民正围聚在一起，用另一种方式守护着当地一项特别的传统技艺。
4: 这就是多余的，完了两片可以合一片用，这个剪的不如那剪的好使，这剪的磨过的，完了之后剪的时候就会容易坏，剪歪了。
3: 朱慧平是这间作坊的负责人，他们正在制作的是一种由布片精心拼接而成、结构特别的传统枕头——玲珑枕。朱慧平就是这项制作技艺的传承人。
1: 哎呀，这就是玲珑枕，
4: 对，
1: 真的是八面玲珑啊，都是镂空的。哎，大姐，我就特好奇，你说这玲珑枕吧，看着好看，但是我怎么觉着，您说它是枕头，要枕着睡觉，
4: 这个是因为我们
1: 能舒服吗？
4: 可以舒服，这个它是在家里当摆件用，因为它都是福字嘛。你看这个福字，我们做的时候它就是转着走的，看见不？过去人讲就福来运转，
1: 福来运转，
4: 对、啊，它这是一个沙发的两头
1: 当摆件。
4: 对，正常的话我们是这样的，手两个手插进去以后，它是握着。握着以后，他是这样趴着睡觉，或者把下巴放进去，或者把嘴放进去，或者把后脑勺这样放，
1: 哦，
4: 这样放，因为这样放它不压眼睛，它可以把你心脑门贴到这个位置，或者把嘴放在这个位置，或者把下巴壳放在这个位置。
1: 我们那小学上学的时候，
4: 嗯，
1: 那会儿就是俩手这么一叠，
4: 对，
1: 就是搭的，就枕在自个儿胳膊上，得歪着脑袋，或者顶多就是脑门子是压在胳膊上，压在小臂上，
4: 啊，
1: 这种就是非常精妙的这种午休枕头，就是古时候就有了。哎呦，这个太好了！现在小朋友如果在教室里，
4: 这是成人用的，小朋友用的是这款小的。
1: 哦，
4: 他的手比较小，他可以这样小的，
1: 把小手
4: 一穿，还有这个颜色的，这是小孩用的，
1: 就直接就这么睡了，
4: 对，这个高度。要有小床的话是这样，直接我们直接这么侧着过来嘛，你看，他这样躺着，那我们的肩宽这个位置，是吧？
1: 看懂了，
4: 他这个高度，
1: 耳朵放到这个洞里，
4: 你看他是这样的，这个高度跟我们肩差不多。
1: 我刚才还以为把脸蛋放到这洞里啊，实际上把耳朵，
4: 如果你。如果您要是在办公桌上可以这样趴着，如果办公室里有那个小床，那我们就可以这样。
1: 是，听着大姐这么一介绍，我现在觉得我应该立刻抱一个枕头去体验一下，睡个回笼觉。再
4: 可以去沙发上可以随便睡，床上也可以睡。
1: 开玩笑。
3: 玲珑枕又称耳枕，其制作工艺十分独特，由36块布料运用特殊缝合技艺缝制而成。玲珑枕六面各有一孔，侧身躺卧时耳朵刚好可以置于其中，避免受到挤压。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西周时期，相传玲珑枕最初是宫廷乐师为侧卧聆听乐音而创，后来成为宫廷御用品。
1: 您家是够大呀，一共是几层啊？
4: 两层。
1: 嗯，哦，天哪，有点震惊了，我感觉是来到了您的这收藏馆了，哎，是吧？
4: 对，有枕头，有布料。
1: 1、2、3，楼上就是三个开门的地儿，
4: 四个房间，
1: 三个现在门开着，我看全都放的是您的这个布料，
4: 对，
1: 是吧？
4: 对，
1: 这屋是好像
4: 直播间，
1: 直播间啊。
4: 对，
1: 哎呀，这屋好多枕头，各种各样，各种颜色的，
4: 对，好看。
1: 哦，像它也是从咱这玲珑枕的这个造型演变而来的，是吧？
4: 对，
1: 但相当于是
4: 这也是一款侧躺枕，
1: 也是侧躺用的。
4: 对，
1: 它也是四通八达，同样也是一个口。
4: 对。
1: 哎呀，

0: 都是通的。
1: 就是您现在我看这个整个这个曾经的直播间现在是一个小展厅了，咱现在前前后后有多少种创新的玲珑枕呢？
0: 有470种吧。
1: 470种？
0: 对，差不多。
1: 哦，
0: 也许还多一点，
1: 就保守估计是有470种的。那像这种三个孔的枕头，它的制作起来的工序肯定比的这一款要更复杂一些了吧？
0: 对，要复杂一些。
1: 那售价一定也更高了。
0: 我们正常的话，如果不是定制的话，这种枕头都是在400以里、400左右这样。
1: 400左右。
0: 对，如果是麻料的会高一些。
1: 就是像您现在这些枕头当中，咱家哪一个是卖的最贵的呀？
0: 最贵的是我们宋锦的鹤鹿通春的布料，也是一块老布。
1: 在哪儿呢？也是给我们展示展示。
0: 双飞翼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1: 得多少钱呀？
0: 这个过万了。
1: 过万呢？
0: 对，这是
1: 为什么呀？
0: 鹤鹿通春的布料，它这是老布料。
1: 哦，老料。
0: 对，现在新的布料没有这个质地了。哦，完了，我们这种里面都是对花的。这个都要，
1: 整个图案都是，
0: 这个，
1: 一看就是特别用心的，
0: 对，
1: 来对过花。
0: 你看这边都是要对上的。
1: 那
0: 这个都是要对上的。
1: 这老料的价格应该是比较高的了。
0: 2000多吧。
1: 2000多是
0: 一米，我们这一个枕头需要2米多，因为你要对这个花，对，你看两边的花都是对着的。
1: 那相当于光面料就得是5000块钱，
0: 对，
1: 左右的一个成本，
0: 就得这样一个成本，
1: 还要有人工
0: 啊。
1: 然后里边这枕芯我摸的它是软的，
0: 这里面是丝棉。
1: 丝棉，
0: 对，这里面装的丝棉。印的这个是我们做的沉香球，就是一粒沉香，您摸到的这一粒沉香球里面得有15克，不能低于15克。我们这个一个枕头里头是88粒，就是每做一粒沉香球，我们的手工费是1.5块。这个还要有手工费的，
1: 所以，
0: 不是说所有人都能。
1: 所以说人家的价格高嘛，它就是面料，还有它里面的就是填充物，都是非常有讲究的。
2: 制作一个传统玲珑枕绝非易事，它不仅是对制作者缝制技艺的严苛考验，更要严格遵循从选料到完成的70多道传统工序。朱慧平投身玲珑枕技艺传承工作数10年，倾注了无数心血，也为这项传统技艺的创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0: 这叫绫，绫罗绸缎的绫。
1: 哦，绫罗绸缎的绫。
0: 对。
1: 哎，我一直没搞明白。
0: 枕着宝
1: 了。不是，我一直就是听说，这就是知道哈，就讲着绫罗绸缎。我只知道它应该是4种不同的材质，对吧？
0: 对。
1: 那它这4种不同的材质怎么分呢？这绫。就在我这外行眼里边看，
0: 它很薄，但是你看它不透露。
1: 哦，还真是。
0: 它很薄很薄。过去叫薄如轻蝉，就是跟那个蝉翅一样，很薄很薄那种。它是起了一个扇风的作用，就是说这个穿这种衣服，就做这种枕头也好，它是那种透气的非常好。
1: 哦，飘逸感，
0: 对
1: 吧？
0: 它要当衣服穿的，它可能就是行走的空调。你像，
1: 行走的空调。
0: 对，你看这个是小螺纹的这个。
1: 那它叫什么？
0: 这是螺。
1: 哦，绫螺。
0: 嗯，
1: 那螺就相当于是要比绫的这个就是孔洞更大一些。
0: 螺口要大一些。
1: 哦，
0: 它绞织的工艺不一样，
1: 就是织法不同。
0: 对，织法不同。我最早接触枕头的时候，就是在我3、4岁的时候，现在就说有50年了吧。这是因为姥姥给我做的是玩具枕头，也不大，就这么方方正正的一个小枕头，72块布匹的，我记得上面针线缝的特别密，可喜欢了。谁给的是那个姥姥给我做的，哥哥跟我们抢，都是打架，我就藏起来，比较毒，别的吃的都可以给他们，就这个玩具不能给他们，就是比较吸引我。
2: 可能连朱慧平自己也没有想到，几十年后，当初那只小小的枕头将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0: 就是2009年吧，孩子放暑假了，领着孩子回去看看父母亲嘛。回去以后就发现我母亲把我姥姥做那小方墩就放在那个床边了，放床边，他就说：“哎呀，这个枕头我用起来是好用，但是有点小。”回来以后，我就给我妈做了一个大枕头。他身体一直不好嘛，睡觉的时候老觉得耳朵疼、头疼，各个方面就是也不管心理作用哈，就是用起来以后就是舒服很多。那我就想起来，是不是现在大家都需要这种枕头？所以我就开始

0: 和村里妇女姐妹一块儿，就是买不回来就是做枕头，他们手缝，我来拿机器，这样把控质量，就一开开一点点开始做。
1: 在那之后，朱慧平创立了如今的制作工坊，开始专心制作玲珑枕。从制作出第一个玲珑枕至今，已然过去了十多年。曾经那个小众的玲珑枕，从工坊里起步，一步步走上了更广阔的舞台。如今订单早已遍布全国各地。
2: 我看，我从来没看见过他穿针，但是，你看，你真牛，
3: 好厉害，好棒，好棒！有一个就是小工具，
2: 传真器，
3: 对，
2: 对，教他们做家务，教他们做饭、弄菜。都给教会了，回去就做饭。
3: 先从最基础的生活的技能开始培训。
2: 对，因为康复站康复嘛，就是让他从生活技能开始嘛。那我帮你，我在跟前我帮你。不用。
3: 不用，我可以自己完成。
2: 对。
3: 那他们什么时候学了做玲珑枕的这手艺的呀？
2: 做玲珑枕就是从2018年过来以后，就上我那个最早是康复站嘛。他们得坐车来每天，不是我们村里的，现在他们是
3: 都在那
2: 是技抓的，这是我们在市六局那边，他们都是城里的孩子，在这儿既能干点活也能有一点收获，
3: 有一点收入啊、
2: 比如说他如果说我要是在家的话，他们天天来的话，一个月差不多也1000块钱呢。
3: 那就是每个人其实如果说每天都来勤快，
2: 对，
3: 得有1800块钱的收入，
2: 对，得多
3: ，
2: 对。
1: 2012年，朱慧平正式获评玲珑枕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2025年，全年订单总数超过10000个，累计销售玲珑枕20多万只，不仅带动了周边的村民加入到传统老手艺的行列，还专门增设了帮扶残障人士的工作岗位，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现价值。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5: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郭若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由中科宇航研制的利剑一号遥十三预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五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今天发射的五颗卫星中有一颗叫天仪五零星，它是我国首颗能源工程专用卫星，也叫电箭一号。
2: 电箭一号是我国能源基建行业首颗遥感卫星，整星重约300公斤，搭载先进的平板式相控阵雷达系统，扫描幅宽达200公里，具备全天候、全天时穿云透雨观测能力，可广泛应用于重大工程施工建设监测，是我国首颗专门服务于能源工程的雷达遥感卫星。和传统光学卫星不同，电箭一号遥感卫星最大的技术突破在于高精度形变监测能力。它可以捕捉监测到地面毫米级别，就像头发丝粗细的形变或裂缝。
3: 电箭一号卫星的轨道设计是专属服务于西部水电、公路、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那么它每90分钟会环绕地球一圈，并且呢，在每天的11点钟会定期的到访我们的西部重大工程。
2: 卫星入轨后，将重点面向国家重大水电、水利、交通、新能源等基础设施提供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识别大型地质灾害隐患，为工程的预防性维护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同时积累时空形变大数据。
1: 利箭一号遥十三运载火箭本次完成了一箭五星发射，至此利箭系列运载火箭已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
4: 利箭系列火箭目前由利箭一号和利箭二号组成，此次发射的利箭一号是一型适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曾创造我国一箭多星发射记录。此次任务实现了利箭系列火箭百星发射的里程碑目标，意味着利箭系列火箭在可靠性、任务适应性、批量生产能力等方面实现了进一步突破。
5: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保证任务的可靠性，同时又降低发射的成本，同时提高发射的效率。在这个方面，利箭一号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模式创新和质量体系创新去实现这个目标。
4: 百星里程碑之后，研制团队已明确下一步方向，海上发射能力、更高频次的批量化生产以及全产业链成本优化将成为发力重点，进一步提升利箭系列火箭的任务适应性和市场竞争力。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香港交易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有53家企业在港交所上市，累计募资1578亿港元，同比增长571%。其中内地企业赴港上市数量为48家，撑起港股 IPO 大盘，直接助推港交所领跑全球 IPO 市场。
7: 据港交所的披露呢，目前排队准备 IPO 的呢，企业数量呢已经超过了500家，市场也普遍预计呢，今年肯定是要破纪录的一年。那么，上市个数呢会超过160家，募资额呢会超过3200亿。
8: 分析人士表示，这波港交所上市热潮，既是中国科技企业依托香港金融平台对接全球资本，也是全球资本在争相布局中国新质生产力红利。在申请上市的企业中，人工智能、高端半导体、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硬科技企业成了绝对主力，百亿港元级别龙头企业更是占比超过70%。
7: 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国际资本开始重新返回香港市场，尤其是主权基金，那么他们参与 IPO 的基石投资呢，从2024年的18%

0: 增加到现在的40%，然后还有美资呢，占比啊，投资 A 股和港股的占比呢，也达到了历史的高位。
1: 不管是 IPO 的火爆，还是中国资产得到的全球投资者的这种认知的提升，都反映了包括主权基金、养老金在内的这些长线基金逐步的回流到香港，用真金白银投下了信任的一票。
2: 本周，芯片晶圆代工龙头中芯国际406亿元并购案过会的消息成为市场焦点。今天，公司召开一季报业绩说明会，对并购重组有关问题进行了回应，表示本次并购有利于公司业绩提升。来看报道。
3: 现在呢，也提交到证监会啊进行注册，但什么时候能够通过注册呢？这个时间我们现在不确定啊。所以一季度的话呢，我们北方的利润还是按照51%啊并入我们的这个归母净利润的啊。那我们要等到这个注册通过以后完成交割，那中芯北方的这个利润会全部100%啊进入我们的这个归母净利润，对我们的归母净利润。对我们的这个每股收益以及我们净资产收益率啊等这些财务指标都是有利的。
4: 5月11日，上交所审议通过中芯国际发行股份收购控股子公司中芯北方49%股权的事项，交易价格达406亿元。交易完成后，中芯国际对中芯北方将实现100%控股，这是科创板设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并购重组案。专业人士表示，此次并购重组体现出我国早期对芯片产业的投入开始进入回报期。
5: 随着我们逐渐增厚我们在这个领域的投入，以及我们的技术不断的进步呢，我们通过成熟制程培养人才，最后逐步的来突破先进制程的一些瓶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中国半导体产业以及集成电路产业链这个发展的必然趋势。
4: 5月14日晚，中芯国际发布的一季报显示，公司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76.17亿元，同比增长8.1%，归母净利润13.61亿元，同比增长0.4%。公司负责人表示，基于客户需求和在手订单情况，对今年整体运营情况较为乐观。
3: 二季度公司给出的收入指引为环比增长14%-16%，预计出货量和平均销售单价均有明显提升，毛利率指引为20%-22%，与上季度指引相比提高2个百分点。
6: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今年将对电子电器等8大类173种重点产品展开国家监督抽查，涉及安全检测项目的有166种，占比达96%。
7: 今年市场监管总局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问题，提高以往抽查不合格率较高、舆情反应强烈、存在质量安全风险产品的抽查比例。
8: 比如电动汽车充电桩、防爆电器等2025年抽查不合格率20%以上的32种产品全部纳入了今年的监督抽查计划。同时，我们注重聚焦重点的安全问题。今年抽查的173种产品中，直接涉及安全检验检测项目的有166种，占比达到96%。
7: 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将继续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样115种产品，占比67%，较2025年提高10个百分点，抽查批次数较2025年增加7个百分点。
8: 抽查将覆盖所有头部平台，同时加大对往年抽查不合格率较高、质量内控薄弱以及审核制度虚设等问题较多的中小型平台的抽查力度。
7: 去年抽查发现的低价低质问题较为突出的电磁灶、移动电源、电冰箱等36种低价产品也纳入今年抽查计划。
8: 我们进一步测算涉及安全的重点工业产品成本与价格区间，对价格明显偏低、安全风险大、以往抽查不合格率高的产品开展重点抽查，着力防范内卷式竞争，冲击

0: 质量安全底线。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2: 前四个月，客运产品供给精准高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保持普速列车开行规模，持续开好公益性慢火车和乡村振兴列车，方便边远地区人民群众出行。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
3: 我们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出行便利和多语服务。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2: 旅客出行服务体质增效，截至四月末，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置静音车厢，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型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全国93个车站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全国120个车站实现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个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
4: 五一假期后，多条国内航线票价出现回落，不少旅客也提前锁定优惠票价，为端午出行做准备。
5: 在北京工作的张继长不久前看到国内部分航线票价有优惠，便选择在新一轮燃油附加费调整前提前锁定端午假期全家的往返机票。
6: 端午节我们是计划一家三口去贵阳玩，计划是逛一逛这个青云市集啊，还有这个千户苗寨，然后再吃一吃小吃。北京出发一个人往返有1800多。
5: 记者了解到，端午假期第一天，北京到大连、丹东、武汉，上海到青岛、郑州、长沙，广州到上海、湛江、南宁等航线均有低至4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7: 与去年端午相比呢，这两日提前预订端午出行的机票量增长了82%。端午期间机票预订量增幅较为突出的目的地分别是海拉尔，增幅达到了83%；扬州增幅达到了62%；广州增幅61%；南宁增幅60%。
5: 从端午假期的国际航线预订看，飞行时长在36小时以内的目的地受到欢迎，像曼谷、新加坡、吉隆坡、河内、胡志明市等成为旅客的热门选择。
8: 最近机票的价格折扣其实都还不错，所以我端午节就计划呢跟朋友一起去新加坡，往返的话差不多一个人2600多。我们买的都是北京直飞的，之前我关注价格都在3500左右。
9: 机票预售方面呢，目前端午档期的机票预订情况也是在稳步的一个攀升。随着这个假期临近，后续呢我们预计会迎来这个新一轮的这个机票预订的一个高峰。
1: 河南南阳是全国最大的月季苗木繁育基地，眼下正是月季栽种销售的旺季，当地的各类月季苗木受到市场欢迎。
10: 在南阳科盛大道20公里的月季长廊上，400多家月季种植销售企业依次排列，占地3000多亩的南阳月季基地内种植了2000多个品种的月季，工人们正忙着搬运月季苗木，有序装车发往各地市场。
11: 现在正是月季这个销售的旺季，每天我们都在发货，每天大概这个5车到6车，每车的装的数量在12000盆左右。
10: 除了不同品种，记者在现场看到各式造型月季错落排布，颜值出众，
12: 有各种动物造型、数字、字母造型，非常受市场欢迎。
10: 线下销售火爆的同时，众多月季商家还通过直播带货等形式拓展线上销售。
13: 2个多小时啊，已经卖了2300多单，主要发往广东、江苏、浙江、上海这些地方。
10: 据介绍，南阳月季种植面积15.5万亩，年初谱苗木16亿株，苗木供应量占国内市场的80%。南阳月季还远销德国、荷兰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从今天起到19号，我国将出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今天广东广州、汕尾等地降雨量大，当地相关部门及时响应，降低降雨对公众造成的影响。
10: 今天13点左右，记者在广州中心城区看到大

0: 雨倾盆而下，迅速形成积水。截至14点左右，广州越秀区、天河区已出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广州多区陆续发布暴雨预警信号。气象部门预计16至17号广州仍有大雨到暴雨。今天上午，广东汕尾海丰县出现强降雨，导致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排水排涝工作。针对积水严重路段，当地组织了专人值守，引导车辆和行人绕行。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当地可能还会出现强降雨天气，相关部门要做好城乡积涝、地质灾害、河流水位上涨等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
1: 今天广西河池市的部分乡镇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目前河池市已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据统计，15号8时至16时，河池市北部、东部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余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目前，河池市已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5月15号11时20分，河池水文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警，麻阳河、打狗河、大拉河、纳利河等江河及南丹县月里镇贾拉村内涝区域出现1.2至3.5米的涨水。当天上午，环江县遭遇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环江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环江县城多处出现积水和内涝，积水最深处达40厘米。环江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迅速行动，全力排涝清障，清理落叶等杂物，疏通排水口。随着降雨逐渐减弱，截至今天17时，环江县的内涝已经消退。
3: 今天贵州三都县罗店县也出现强降雨天气，有人员被困，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救援工作。
2: 凌晨2点左右，三都县9000镇9000村杨拱村受强降雨侵袭，突发山洪，部分群众因洪水围困无法安全撤离，险情紧急。接到群众报警称，9000镇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开展救援，并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截至目前，已安全转移被困群众10户26人。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未来2天，贵州多地还将出现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强降雨天气，提醒相关部门做好防范工作。今天，罗店县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局地特大暴雨，最大降雨量达224.4毫米，伴随大风天气。隆平镇板耕村低洼民房进水，淤积泥沙。边阳镇兴隆村低洼路段积水，民房被淹，群众受困。当地多部门联合乡镇紧急处置，用气垫船安全转移全部被困群众。
4: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灾情排查和群众转移工作。目前已安全转移11人，本市灾情未造成人员伤亡。
2: 截至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有序推进，全县未发生因强降雨导致的人员伤亡，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恢复。
1: 近期，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提出推动智能技术与教育全要素融合、全过程贯通、全场景覆盖。这一计划的落地情况如何？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谈到。
5: 在北京一所高中的一堂英语课上，老师周星正在用 AI 教学系统进行单词测验，每位同学的作答时间、答题进度都实时展示在了大屏上。学生作答结束后， AI 教学系统还会对整个班级的薄弱词汇等做学情分析，
6: 批改我们作文的功能，它就可以把我这篇作文的就是亮点啊，或者说我有语法的错误给我全部指出来。
5: 记者了解到，这套系统不仅提高了课堂上老师批改试卷的效率，而且在备课阶段也减少了老师查找资料的时间。
7: AI 备课系统，那我们可以直接利用教材，我可能只需要拍张照片，那发给他就提出指令，说你基于我的词汇，那生成一个这个词汇清单，要求体现目标词汇它的同词组的词源，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节省老师的精力。
5: 在北京另外一所中学的信息课上，老师正在引导学生使用 AI 工具的图片生成功能。
8: 设计一个属于自己班级的词汇标，它生成图像的话，那怎么来通过你的提示词来进行输入呢？

0: 而在隔壁的科技社团教室，学生们正在对自己研发的轮式机器人做调试。
1: 这个过程中我们用了 AI 进行视觉的机器学习，然后像机器人的路线我们也用了 AI 进行一些优化和推测，让它的效率变得更高。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全市中小学每学年要开展不少于八学时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程。此外，北京还搭建了 AI 教育公共服务与测试平台，构建教育垂类大模型，赋能各学段教学。各类学校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达到了87.7%。
2: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 AI 正在推动教育形态转型升级，在这个过程中，师生怎样实现从会用 AI 到善用 AI？ 继续来看。
0: 在北京的一所学校，语文组的老师们正在进行集体备课。陈佳琪的教龄不长，为了精进自己的教学方法，他将自己每堂课的表现都通过 AI 记录下来，与经验丰富的教师一起探讨。
3: 学性分析它包括这个教师行为，然后学生的行为，还有课堂上师生的互动，以及可能还有我教学设计方面的这种报告也会出现。 AI 确实能够连续不断的给我一个数据的支持，还有一些可以改进的空间。
0: 专家表示，目前智能技术通过自动化、数据化手段，有效减少了教师在教学、评价、管理等核心场景中的重复性劳动。但值得注意的是，教学活动具有高度复杂性与情境依赖性，教师应该审慎对待 AI 给出的结果。
4: 人工智能输出的内容不一定正确，这是当前人工智能技术自身原理决定的，所以要基于自身的知识批判性的去接收，必须实现技术和教育教学理论的深度融合，强化技术与教育场景的契合性，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人工智能产品全面融入一线教学实际场景。
5: 我们满分是50，我们要求是记叙文，它写成是议论文，那它还是给到了40分以上，准确性需要我们去质疑的。
0: 部分学生也表示，在使用 AI 过程中也会出现技术与教育场景融合不深的情况。
6: 一些教材会更新一些知识，然后它不会就进行一个及时的更新。
7: 光从 AI 的答案来讲，一个是你可能看不懂，对于你来讲可能这个解法也可能不适合你，老师能提供一个更个性化的方案。
0: 教育部明确要求，禁止学生直接复制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为作业或考试答案，要求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积极开展批判性思维训练，通过组织学生分析人工智能生成文本的逻辑缺陷、价值倾向及文化偏差，培养学生对技术输出内容的质疑精神与甄别能力，切实提升信息处理的自主性。
8: 今天，税务部门公布一起网上授课主播偷税案件。经查，网络主播王仲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追缴税费，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
9: 在网上卖课，让广大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这本是好事一件。然而，一些网络主播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却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
10: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百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
9: 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的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黑红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
10: 我们发现该企业无房屋租金、水电费等支出记录，完全不具备实际经营条件。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9: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的所有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
11: 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

0: 去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1: 经查明，2020至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
2: 来关注一起数额巨大的房贷诈骗案。不久前，安徽芜湖警方接到了一家银行的报案，称22名房屋贷款人办理贷款后莫名失联，房贷出现逾期无人偿还的情况，而银行放贷的金额高达2000多万元。
3: 芜湖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与镜湖分局立即派出民警成立专案组，对银行提供的房贷逾期名单展开了初步核查，发现这22笔贷款分别对应着本地22处二手房源，这些购房人全部都是首次购买房产，甚至是第一次办理贷款业务。
4: 我们发现呢，这些贷款人呢，普遍存在的一些特征，没有稳定职业，外地人员居多，没有其他的征信的不良记录。
3: 从初步核查的结果来看，这22名贷款人似乎并无交集，可是警方却在他们的身上发现了相似之处。首先，这些人购买的都是二手房源，并且在银行放款后的前几个月都能正常按期还款，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就不约而同地停止了还贷，任由房贷逾期。哪怕银行采用多种方式催收还款，这些贷款人都不予理睬，最终索性失联。
5: 对于这个逾期的房屋呢，就立即这个安排民警实地的到小区内呢进行这个走访。经过走访发现，这个很多都是购买之后一直空置，贷款人在办完贷款之后他的轨迹也没有在这个所谓的购买房屋的周边小区内出现过。就是可能存在，就是压根没在这个房屋住过。
3: 不仅如此，在实际走访房屋的调查中，民警又有了新的发现。
5: 就发现这个银行呢，当时呢，对于这个贷款的一个金额，跟这个市场交易是不符的。我们在走访过程中就发现这些贷款的房屋呢，很多位于这个老旧小区，很多是属于这个安置房。安置房呢，然后它的这个位置也不是特别好。这个楼层呢，一般偏向于这个一楼，一楼这个就相对于这个房价比较低的。但是我们这个案件呢，对于签订这个房屋的买卖合同，是高于这个市场实际的成交价。
3: 民警立即从银行调取了这22处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并且将房屋成交价格与同小区的房源价格进行了比对，发现这些位置条件都算不上优质的二手房，最终的成交价居然与同小区品质更好的房屋价格相差无几，有的甚至价格更高。
6: 我们这些线索有可能就是涉嫌贷款诈骗。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我在市场上购买一套80万的房屋，但是我通过签订购房合同做到120万，然后我拿这个120万的价格向银行去做房屋抵押贷款，减去一个首付，可以从银行贷到100万。这个100万减去实际房屋成交价80万，剩余的20万就是套取银行的这个贷款。
7: 疑点接连浮现，安徽芜湖警方对22名购房贷款人进行更深入的逐一调查，对他们提交的申贷材料展开了分析，发现他们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6: 我们看了一下他们这个身份信息，有很多都不是我们芜湖本地人，他的购房意愿不可能很强。另外一个，他们提交的这些收入证明，我们也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发现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在这些公司任职过，所以说这些收入证明可能就是假的，系伪造的。
3: 民警发现，在这些人提供的收入证明中，他们的收入金额有着高度的相似。
6: 这一些贷款人提供的收入证明，基本上都是卡在8000到10000之间。
3: 警方了解到，这22名房屋贷款人的收入刚好都卡在同一标准内，这背后其实和这家银行房贷的审核规则密切相关。根据银行的内部规定，如果房屋贷款人的月收入标准超过10000元，就

必须提供本人真实的工资流水，银行会核查申贷人每月实际进账，这样一来，贷款的审核门槛更高，作假难度也就更大。而这些人的收入证明刚

0: 中介机构，发现都是同一个中介。
1: 随后警方围绕这些人的资金流向展开了深度的分析研判，从中发现了重大疑点。
2: 正常的贷款业务，那你这个贷银行贷款放下来以后，它其实很简单，它就是应该把这个钱交给这个房东，过户，直接把这钱打给房东，就完成了二手房整个买卖的交易。但是这个案件过程中呢，他这个贷款下来的钱他没有给房东，而是进行了多层的这个转账以后进行一种分配。而且这个里面最核心的是多套房屋有问题的这些贷款资金分配存在着交集。
3: 警方调查发现，房屋贷款下来后，钱没有给房东，反而都给了房产中介。警方分析认为，房产中介人员的背后很有可能是一个有组织、有预谋的犯罪团伙。
1: 通过对这些房产中介人员的调查，民警发现他们大多都是就职于一家名为上城的房地产公司，而这个房地产公司正是为那22名房屋贷款人办理房屋买卖业务的公司。
0: 我们通过研判之后呢，发现了一个是以李某、吴某为首的犯罪团伙，其中呢，李某是主要寻找贷款人，包括安排这个底下的员工进行这个房源的寻找，吴某呢是主要对接这个贷款业务。
1: 据警方调查，吴某之前曾经有过在银行工作的经历，十分熟悉信贷业务的工作流程，也正因如此，他摸清了二手房贷款的审核规则，通过刻意编造提交虚假材料，专门钻银行资质审查的空子，以此刻意抬高二手房的贷款额度，从中套取多余的房贷差额，非法牟利。
0: 底下的分工呢会非常的明确，包括有专门寻找房源的房款中介，有专门寻找这个贷款人的贷款中介，还有专门负责垫资的这个垫资方。此外呢，他们还会寻找就是市面上就是进行刻伪章的这个团伙，来帮他们完善这个背债人的贷款材料。
1: 掌握确凿证据后，警方果断对这个犯罪团伙实施抓捕。目前已依法对吴某、李某为首的15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然而，犯罪嫌疑人吴某落网后，却始终认为自己没有违法犯罪。
0: 他认为房子的实际贷款人就是他们找来的这些背债人，而且房屋呢也进行了实际的抵押，他只是从中进行这个贷款对接的业务，收取这个好处费。所以呢，他认为他不涉嫌犯罪。
1: 据民警介绍，犯罪嫌疑人找来的这些所谓的购房贷款人，实际上根本没有购房意图，这是他们找来的背债人。这些背债人员本身名下无房无车，不少人还身负外债，根本不具备正常的还款能力。而这个犯罪团伙打着贷款中介的名义，不仅对此心知肚明，还刻意为背债人层层包装，伪造申贷材料，从主观意图到客观行为，中介人员与背债人员都涉嫌违法。
0: 在非法目的的这个主观上面，他们是明知的，并且也使用了诈骗的手段。这些背债人呢，包括他们中介自己，对于后期的贷款也没有进行任何偿还，造成了长时间的逾期和银行损失。所以呢，这是符合我们贷款诈骗的这个构成要件的。
4: 韩国股市今天出现剧烈波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开盘上涨，并首次突破8000点大关，此后大幅下挫，一度触发熔断机制，截至收盘跌超6%。过山车式的波动背后原因是什么？来看总台记者从韩国首尔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韩国首尔，15号的韩国股市可以说出现了少有的剧烈震荡。韩国综合股指 KOSPI 的表现用惊心动魄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在今天早晨开盘之后，市场情绪一度高涨，指数迅速冲破了被韩国投资者视为梦中的8000点时代大关，继续刷新该股指有史以来的新高。然而今天股指突破8000点的狂欢呢，并未持续太久，在盘中触及8046.78点的高点之后，市场风云突变，指数在短短一小时之内掉头向下。截至收盘，韩国综合股指呢最终收报于7493.18点，较前一交易日下跌488.23点，跌幅超过了6%。由于跌势过猛，触发了熔断机制，交易所15号下午呢还一度暂停了程序化的卖出交易。针对一天之内出现如此剧烈的震荡，分析指出，获利回吐与恐慌性的抛售是重要的因素。韩国股市近期在半导体和汽车板块

0: 动下经历了急速的上涨。从本月六号韩国综合股指 KOSPI 首次站上7000点开始，一周多的时间即突破8000点，韩国股市这一轮的爆发式上涨呢，可以说前所未有，市场本身存在极强的回调需求，一旦触及8000点的心理高位，获利盘便开始大规模的撤离。此外，外部环境的负面共振也是重要的因素，受近期美元走强等影响，今天的韩元对美元的汇率也是再次逼近了1美元对1500韩元的大关，引发资本市场对于汇市以及债市的悲观预期。外资在下午大量抛售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等股票，也促成了今天韩国股市的剧烈震荡。不过有分析师认为，虽然呢单日出现了大幅的下跌，但受半导体行业出口持续增长等因素的影响，韩国股市自去年以来的指数级上涨趋势未来或仍将持续。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计划于下周公开其 IPO， 也就是首次公开募股的招股说明书，目标是在6月8号启动全球路演，正式向投资者推介此次交易。
2: 据报道， SpaceX 已于今年4月秘密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 IPO 申请，这是正式启动上市的第一步，而拟于下周公开的招股说明书将首次向公众披露公司的详细财务数据和运营情况。按计划， SpaceX 将于6月8号启动全球路演。根据规定，招股说明书要在路演开始前至少15个自然日披露，但 SpaceX 及其顾问团队希望稍微提前披露，好让投资者有更充分的时间了解公司的情况。此次 IPO 预计会募集700亿到750亿美元资金，如果成功，将大幅超越沙特阿美在2019年创下的约294亿美元的记录，成为全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IPO。CNBC 报道称，由于 IPO 的规模空前，承销团队正在筹划开辟特别的销售渠道，通过开拓美国以外的市场，重点吸引那些愿意长期持有的散户投资者。具体做法是和英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的本地证券经纪商合作，由他们帮助当地散户争取新股配售机会。
3: 阿根廷卫生部当地时间14号确认，一支调查团队将于下周前往该国南部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展开调查，以确认当地是否存在汉坦病毒。
2: 据了解，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下属的专家团队将前往红迪厄斯号邮轮停靠的乌斯怀亚，开展啮齿类动物捕捉和检测，分析此次邮轮疫情相关的汉坦病毒是否存在自然宿主中。相关结果预计在4周以后公布。阿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卫生部将持续监测疫情形势，加强与各省政府和国际组织协调。此前，由荷兰一家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于今年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启程，驶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表示，邮轮上的首例感染可能并非在船上发生，而是在出发前就已经感染。但火地岛省卫生部门指出，基于病毒潜伏期等原因，对乌斯怀亚是感染源头的说法表示怀疑。一名卫生官员1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距离船只出发已经过去了40多天，但乌斯怀亚至今没有发现任何病例。
1: 来关注韩国三星电子公司劳资纠纷的最新进展。今天，三星电子工会方面表示，虽然资方提议无条件恢复谈判，但由于资方态度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决定仍将按计划于5月21号启动总罢工，参加人数或将达50000人。
2: 三星电子的工会方面15号表示，资方当天发送的文件中提及的内容与此前并无变化。对此，工会重申将按原计划于5月21号至6月7号举行为期18天的总罢工。据悉，三星电子公司当天以社长团名义发表公文，表示愿意在不设前提条件的情况下与工会恢复对话，并再次呼吁工会尽快重返谈判桌。对此，工会回应称，他们仍有谈判的意愿，但要等到6月7号罢工结束之后再重启谈判。14号，韩国政府曾提议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再次进行谈判，并表示若工会启动总罢工，政府将不得不行使紧急调整权，禁止争议行为30天，并启动中央劳动委员会的调解和仲裁程序。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自去年12月起就2026年集体劳

0: 劳动协议开展谈判，但由于在绩效奖金标准上的分歧未能缩小，谈判于今年三月破裂。此后，在韩国中央劳动委员会的调解下，劳资双方本月11号至12号进行了长达约17小时的马拉松式谈判，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韩联社13号报道称，若罢工成为现实，恐将造成40万亿韩元（约合182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并殃及半导体产业，甚至将对韩国经济增长构成重大风险。受罢工危机影响，15号三星电子股价收盘时较前一交易日大跌8.61%。
1: 由于中东紧张局势影响全球能源供应，对印度已造成显著影响，全国多地出现燃油短缺现象。14号，在印度多个城市加油站外都出现大排长龙的情况。
2: 14号，在印度东部奥里萨邦和中部切蒂斯格尔邦部分加油站外，许多摩托车以及私家车排起长队，有的加油站因为供应不足贴出没有燃油的告示，不少人只得辗转几个加油站才能加上油。
3: कस्टमर ऐसे हो गए हैं कि न्यूज़ देख के और ज़्यादा डला रहे हैं, ज़्यादा उसको खपत कर रहे हैं, पैनिक हो रहे हैं, इसलिए इतना रश हो जा रहा है, भीड़ हो जा रहा है。
2: 印度首都新德里市政府14号宣布一系列节约能源措施，包括政府雇员每周可在家远程办公2天，私营部门如果愿意可效仿，呼吁民众每周实行1天无车日，按自己方便选择1天不开私家车上路。其他措施还包括取消未来3个月的大型官方公共活动，系列措施暂定实施90天。印度是全球第三大能源进口国，近85%的燃油需求依赖进口。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印度国内燃油严重短缺，价格飙升。印度总理莫迪本月10号曾呼吁民众减少汽油、柴油和食用油消费，减少出国旅行，提倡公交出行和远程办公，以应对中东局势紧张导致的能源供应短缺以及节约外汇。
4: 近日，中东局势紧张导致能源供应短缺，航空燃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为了应对这一局势，印度第二大航空公司印度航空日前宣布，自下月起大幅削减国际航班。
5: 报道称，印度航空将在6月至8月的出行旺季，每周削减飞往北美、欧洲等地的近140个国际航班，约占其全部国际航班总量的27%。印度航空发布声明称，此次航班调整旨在优化航线网络稳定性。印度航空业专家表示，中东冲突爆发后，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等多国空域关闭，严重影响航线运行。由于地方税费等因素，印度航空燃油价格比全球主要航空枢纽高出40%，对于印度航司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有分析称，为抵消航空燃油价格上涨以及本币贬值带来的冲击，印度各航司需要将机票价格上调15%左右。据印度当地媒体报道，印度航空公司联合会上月就已发出警告称，该国各大航司正承受极大经营压力，濒临停业或停飞。新加坡航空持有印度航空25%股份，该航司周四发布的年报称，在截至3月底的过去12个月里，印度航空亏损达35.6亿新加坡元，按当前汇率折合28亿美元。
1: 当地时间14号，土耳其央行上调了2026年至2028年的通胀目标，背后的原因是中东冲突推高了能源进口成本。土耳其央行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未来将面临着怎样的挑战？一起来看一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6: 当地时间周四，土耳其央行放弃了原有的通胀目标，将其大幅上调。分析指出，这显示出该国的经济稳定计划正面临更大的压力。具体来看，土耳其央行将今年的通胀目标从16%上调至了24%，并且土耳其央行行长卡拉汉还补充称，到今年年底，通胀率可能会更接近26%。 同时，土耳其央行也将

0: 2027年和2028年的通胀目标分别从 9% 和 8% 上调至了 15% 和 9%。 此外，沟通形式上，卡拉汉还表示土耳其央行将暂停使用此前的通胀预测区间，这个区间原本是用来反映不同情景下的通胀走势，但土耳其央行表示现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太高，很难再做出可靠的判断。分析指出，导致土耳其央行做出最新调整的背后推手主要就是当地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土耳其近3/4的能源需求依赖进口，因此该国对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市场外溢影响高度敏感。土耳其央行将今年布伦特原油的价格预期从每桶 60.9 美元上调至了 89.4 美元。食品价格同样对通胀形成压力，央行预计今年土耳其食品通胀将达到 26.3%。 在这样的背景下，土耳其央行行长当地时间周四表示，土耳其央行短期内不打算改变货币政策立场，目前土耳其主要政策利率为 37%。 卡拉汉表示，在不确定性消退之前，当前的政策立场仍然合适，至于未来，所有选项都在考虑范围内。分析指出，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土耳其央行虽然没有直接加息，但是已经通过收紧流动性变相提高银行的融资成本。央行让银行更多以 40% 的隔夜利率融资，而不是使用 37% 的基准利率，这相当于在不正式加息的情况下收紧政策。与此同时，土耳其的对外支付压力也在上升，能源进口成本上升扩大了贸易逆差，也增加了市场对于外汇的需求。高盛的统计显示，土耳其第一季度经常账户赤字达到240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140亿美元。这意味着土耳其央行当前面临的不只是通胀问题，还有里拉和外汇压力。分析师认为，接下来的关键在于央行如何在稳汇率、控通胀以及避免经济进一步承压之间取得平衡。
1: 据印度政府14号通报，该国北方邦多地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数十栋建筑受损。
2: 印度北方邦灾害管理部门表示，从当地时间13号夜间开始，强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影响了该邦11个地区，其中普拉亚格拉杰市受灾最为严重。除人员伤亡外，强风暴还导致80余栋建筑损毁，超过110头牲畜死亡。在一些地区，狂风将树木连根拔起，被吹落的广告牌砸中附近车辆。据当地政府官员介绍，部分遇难者因树木倒伏、墙体坍塌及雷击身亡。救援人员使用起重机等设备营救被困废墟下的人员，同时全力清理道路和铁轨上的倒伏树木，以保障交通尽早恢复运行。
3: 英国执政党工党在地方选举中失利，工党党首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当地时间14号，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多家媒体报道称，他准备竞选工党党首。斯塔默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并任命新的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
4: 在英国首相府14号公布的信件中，斯塔默称，上周英国地方选举结果非常严峻，竞争对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威胁，工党需投身关乎国家灵魂的斗争，以兑现承诺。斯塔默当天任命财务部首席秘书詹姆斯·莫里接替斯特里廷，担任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被广泛认为是斯塔默潜在竞争者的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宣布辞职。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说，已完成斯塔默设定的目标，减少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的就诊等候名单，但他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自己很遗憾以这种方式离开政府。此前，多家英国媒体报道称，斯特里廷准备竞选工党党首，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按照工党党内规则，下院议员如要发起党首竞选挑战，需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名工党下院议员支持。而当前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的议员人数，已达到这一门槛。同样在14号，工党下院议员乔西·西蒙斯宣布辞职，以便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重回下院担任议员，继而

0: 而有资格挑战斯塔默的工党党首地位。西蒙斯在社交媒体上说，英国议会和政府常常成为推动事务的阻碍，本届政府没有推进自己选区需要的改革，他决定为伯纳姆让路。伯纳姆随后确认将向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申请参加下院议员补选，从而获得竞选党首的初步资格。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经常账户顺差12821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17212亿元，服务贸易逆差4139亿元，来华直接投资保持净流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新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青岛至南京天然气管道与江苏沿海天然气管道互联互通项目正式进气投产，设计年输气量30亿立方米，这是继北气南下能源大通道与江苏沿海管道实现互通后建成的第三条互联通道。近日，云南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开展野生植物资源调查监测工作时，发现六株极度濒危物种样壁槭。据了解，全球统计到的野生样壁槭个体数量不足1000株。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734%，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以及市场对日本财政状况恶化的担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陵墓的原始风墙近日在埃及卢克索博物馆首次对公众展出。这面风墙1922年随图坦卡蒙陵墓一同被发现，近期由埃及专业团队完成修复，墙上留有图坦卡蒙专属印章以及王陵守卫的印记。阿联酋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14号宣布，将建设一座球形沉浸式体验中心，为居民和游客提供融合先进科技的全新娱乐体验。该项目选址于阿布扎比亚斯岛，总投资约1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5亿元，计划于2029年正式落成，届时可容纳20000名观众。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跟着节目继续。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4: 叫我。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你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iN N60， 智美都市 SUV。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2: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您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

0: 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北京小雨18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12到20度，长春多云12到26度，沈阳晴转多云15到28度，天津阴转小雨20到27度，呼和浩特中雨转小雨12到20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6到15度，银川阴14到24度，西宁阴转小雨6到21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3到24度，西安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拉萨多云转晴8到23度，成都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贵阳阵雨19到26度，昆明晴15到27度，太原大雨转小雨16到23度，石家庄中雨20到25度，济南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郑州小雨21到28度，合肥晴转多云19到30度，南京晴转多云19到29度，上海多云21到28度，武汉小雨22到31度，长沙中雨转多云24到30度，南昌多云22到30度，杭州晴20到30度，福州多云21到27度，台北多云21到25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海口多云26到31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香港大雨23到27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4到27度，北京小雨18到25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各位早安，我是刘仲萌。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昨天，由中科宇航研制的利剑一号遥十三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五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昨天发射的五颗卫星中，有一颗叫天仪五零星，它是我国首颗能源工程专用卫星，也叫电箭一号。
2: 电箭一号是我国能源基建行业首颗遥感卫星，整星重约300公斤，搭载先进的平板式相控阵雷达系统，扫描幅宽达200公里，具备全天候、全天时穿云透雨观测能力，可广泛应用于重大工程施工建设监测，是我国首颗专门服务于能源工程的雷达遥感卫星。和传统光学卫星不同，电箭一号遥感卫星最大的技术突破在于高精度形变监测能力，它可以捕捉监测到地面毫米级别，就像头发丝粗细的形变或裂缝。
3: 电箭一号卫星的轨道设计是专属服务于西部水电、公路、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那么它每90分钟会环绕地球一圈，并且呢，在每天的11点钟会定期的到访我们的西部重大工程。
2: 卫星入轨后，将重点面向国家重大水电、水利、交通、新能源等基础设施提供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识别大型地质灾害隐患，为工程的预防性维护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同时积累时空形变大数据。
0: 利箭一号遥十三运载火箭本次完成了一箭五星发射，至此利箭系列运载火箭已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
4: 利箭系列火箭目前由利箭一号和利箭二号组成，此次发射的利箭一号是一型适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曾创造我国一箭多星发射记录。此次任务实现了利箭系列火箭百星发射的里程碑目标，意味着利箭系列火箭在可靠性、任务适应性、批量生产能力等

0: 方面实现了进一步突破。
1: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保证任务的可靠性，同时又降低发射的成本，同时提高发射的效率。在这个方面，利剑一号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模式创新和质量体系创新去实现这个目标。
0: 百星里程碑之后，研制团队已明确下一步方向，海上发射能力更高频次的批量化生产以及全产业链成本优化将成为发力重点，进一步提升利剑系列火箭的任务适应性和市场竞争力。
2: 香港交易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有53家企业在港交所上市，累计募资1578亿元，同比增长571%。当中，内地企业赴港上市数量为48家，撑起港股 IPO 大盘，直接助推港交所领跑全球 IPO 市场。
3: 据港交所的披露呢，目前排队准备 IPO 的呢，企业数量呢已经超过了500家，市场也普遍预计呢，今年肯定是要破纪录的一年。那么，上市个数呢会超过160家，募资额呢会超过3200亿。
4: 分析人士表示，这波港交所上市热潮既是中国科技企业依托香港金融平台对接全球资本，也是全球资本在争相布局中国新质生产力红利。在申请上市的企业中，人工智能、高端半导体、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硬科技企业成了绝对主力，百亿港元级别龙头企业更是占比超过70%。
3: 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国际资本开始重新返回香港市场，尤其是主权基金，那么他们参与 IPO 的基石投资呢，从2024年的18%增加到现在的40%，然后还有美资的占比啊，投资 A 股和港股的占比呢，也达到了历史的高位。
5: 不管是 IPO 的火爆，还是中国资产得到的全球投资者的这种认知的提升，都反映了包括主权基金、养老金在内的这些长线基金逐步的回流到香港，用真金白银投下了新人的一票。
2: 本周芯片晶圆弹工龙头中芯国际406亿元并购案过会的消息成为市场焦点。昨天公司召开一季报业绩说明会，对并购重组有关问题进行了回应，表示本次并购有利于公司业绩的提升。来看报道。
6: 现在呢也提交到证监会进行注册，但什么时候能够通过注册呢，这个时间我们现在不确定所以一季度的话呢，我们北方的利润还是按照51%并入我们的这个规模净利润的那我们要等到这个注册通过以后完成交割，那中芯北方的这个利润会全部100%进入我们的这个规模净利润，对我们的规模净利润、对我们的这个每股收益以及我们净资产收益率等这些财务指标都是有利的。
7: 5月11日，上交所审议通过中芯国际发行股份收购控股子公司中芯北方49%股权的事项，交易价格达406亿元。交易完成后，中芯国际对中芯北方将实现100%控股，这是科创板设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并购重组案。专业人士表示，此次并购重组体现出我国早期对芯片产业的投入开始进入回报期。
8: 随着我们逐渐增厚我们在这个领域的投入以及我们的技术不断的进步呢，我们通过成熟制程培养人才，最后逐步的来突破先进制程的一些瓶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中国半导体产业以及集成电路产业链这个发展的必然趋势。
7: 5月14日晚，中芯国际发布的一季报显示，公司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76.17亿元，同比增长8.1%，规模净利润13.61亿元，同比增长0.4%。公司负责人表示，基于客户需求和在手订单情况，对今年整体运营情况较为乐观。
6: 二季度公司给出的收入指引为环比增长14%-16%，预计出货量和平均销售单价均有明显提升，毛利率指引为20%-22%，与上季度指引相比提高2个百分点。
9: 这两天，京东集团、腾讯控股、阿里巴巴先后披露了最新季度财报。从财报上来看，互联网头部企业都在重

0: 金压住 AI， 在高成本低回报的争议尚未缓解的情况下，众多企业大规模布局 AI 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1: 现在啊，从美国到中国再到全世界，恐怕有一个梦想的共识是成立的，就是人工智能将给全人类的文明带来又一次的史诗级的升级和变革。
0: 嗯，
1: 在这场变革之中蕴含着巨大的商业机会，几乎所有的硬件、软件、服务都会被重构一遍。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其实我们已经很多的信息消费行为，包括利用信息的综合处理分析，在进行各种的信息交换交易，已经都被 AI 严重的渗透了，对吧？这实际上是一个都不叫梦想，都是唾手可及的梦想，应该说。
0: 嗯，
1: 那么尤其是咱们国内的这些互联网平台企业，他们感受到的竞争压力就越发的深刻。比如说人工智能的智能体形成以后，还要不要互联网平台了？所有的在线订购的功能，大家给 AI 客户端说两句话就可以通过了，对吧？这些我想亿万的网友们和观众朋友们其实在春节期间都已经体验过了，体验到了。所以说在面临被 AI 能力所旁露的当口，所有的网络平台都必须加大对 AI 的投资，使得自己真正具备全链条的 AI 能力，才能够在下一阶段的竞争中占得优势，稳住阵脚。再看现实，这些企业都是上市企业啊，公众企业。那么上市企业之后呢，你要定期给资本市场交财报，要给你的投资者呢描绘你未来的发展蓝图啊，讲故事也不为过。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你不讲 AI 的故事，大家可能会觉得，哎，你这个缺乏想象力，或者说不够性感啊，那你的股价和市值管理怎么办？所以说一个梦想叠加上一个现实，我们看到互联网平台巨头公司都要大讲特讲 AI， 而且是真金白银的投入到基建之中。
0: 从财报来看，各头部企业在大模型、 AI 产品、产业落地等方向各有侧重，这种差异化的布局又反映了什么？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过去我们看到，其实大模型的迭代它主要是什么呢？讲为参数论，斯特打分，然后比参数，比测评，
1: 跑分嘛。
2: 对，是个内部人的游戏啊。但现在看来的话，它从为参数论开始来深耕场景，这是我最大的一个观察。比如像京东，它本身就是围绕着整个它的这个营销的这个模式啊，整个的这个商业场景的落地啊，然后围绕产业链来做。那包括阿里，它其实各个基本上很多的垂类的应用都下了很大的力气，它也是个全战士，大模型的力量也很厉害。那除此之外，除了这些巨头以外的话，还能看到像一些我们知道一些垂类的一些小模型的公司的话，它也做得不错。上市公司里面，知道我们香港有两家我们国内的很优秀的上市公司啊，那它是干嘛呢？在做这种资源的出海啊 ，token 的出海啊。其实我们会发现，就尽管啊，咱们国内的大模型跟国际的顶尖的大模型可能有一定的差距，可能人家是100分，我们是85到90分，但是我们比如说像 token 这个资源的成本的话，还是比较低的，可能是相当于别人的15分之1，这可能是保守了，
1: 有优势。
2: 所以在别的，比如像前段时间像是 open cloud 这种的话，它的推荐里面都会推荐咱们国内的很多的模型，那这就是出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所以大家打法都不一样，甚至包括像 DeepSeek 它可能做这种生态呀，像豆包的话，它可能更多专注于这种使用者的这种垂类的应用啊，那都有这种就是百家齐放，但各自有各自的围绕的这个优势。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都五路。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呐，
8: 你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方致力于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但伊方根本不相信美国。
12: We are now in the state of ceasefire, although it's very shaky, but we are trying to keep it in order to give diplomacy a chance. So.A diplomatic solution, a negotiated solution can be found.
13: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问题没有军事解决方案，伊方不会屈服于压力和威胁。伊方对谈判感兴趣，但前提是对方是认真的，同时愿意进行真正的谈判。而伊方不相信美国，这是外交努力的主要障碍。 伊朗完全有理由不信

0: 美国。阿拉格奇称，当前的谈判正受到信任缺失的困扰，而从美国方面得到的互相矛盾的信息也让伊方感到苦恼。谈及伊朗核问题，阿拉格奇称，伊朗从未寻求核武器，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拉格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阿拉格奇还表示，美国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国的侵略让伊朗在地区感到不安全，一旦侵略结束，伊方相信一切都会恢复正常，伊方也将确保所有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当地时间15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
0: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双方将于6月2号至3号再次举行谈判。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会谈持续了2天。本轮谈判期间，以色列方面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此前，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方斡旋下，已在今年4月14号和4月23号举行了2轮谈判。双方4月17号宣布达成停火协议，但此后黎以之间仍冲突不断。
2: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消息，当地时间15号晚，以色列战机轰炸了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内的一处住宅楼和一辆汽车，造成至少7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说，以色列战机向遇袭住宅楼发射了至少3枚导弹，并导致该住宅楼起火。受全球原油价格持续走高影响，当地时间15号，印度上调了汽油和柴油的零售价格，涨幅约为3%。这是印度自今年2月中东冲突爆发以来首次提高机动车燃油价格。
3: 据路透社报道，从当地时间15号起，印度每升汽油和柴油的零售价格都上调3卢比。以首都新德里为例，汽油价格从每升94.77卢比升至每升97.77卢比，约合人民币6.94元；每升柴油价格从87.67卢比涨至90.67卢比，约合人民币6.43元。
4: छोटे वर्कर पर ज्यादा असर होगा
5: और यार हम लोग के बढ़ाएगी तो कोई बैठेगा इसको छोड़कर गांव जाना पड़ेगा दूसरा रोजी रोजगार खोजना पड़ेगा。
3: 由于各邦税率不同，印度不同地区的燃油零售价略有差异。目前，印度石油公司、印度斯坦石油公司和巴拉特石油公司共同控制着全印度超过90%的加油站。此次同步调价意在弥补因进口油价高企引发的收入损失。不过，有分析师认为调价的幅度不大，为未来进一步提价以弥补收入损失预留了充足的空间。另一方面，全球能源价格飙升给印度这个能源进口大国带来了更大的支付压力。为了减少燃料消耗并控制原油进口支出，印度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推出节约燃油的具体措施，例如要求政府工作人员更多的居家办公，鼓励大家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等。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抑制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减轻外汇储备的消耗压力，印度本周早些时候还上调了黄金和白银的进口关税。
1: 近日，中东冲突导致能源供应短缺，航空燃油价格创下了历史新高。为了应对这一局势，印度第二大航空公司印度航空日前宣布，自下月起大幅削减国际航班。
6: 报道称，印度航空将在6月至8月的出行旺季，每周削减飞往北美、欧洲等地的近140个国际航班，约占其全部国际航班总量的27%。印度航空发布声明称，此次航班调整旨在优化航线网络稳定性。印度航空业专家表示，中东冲突爆发后，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等多国空域关闭，严重影响航线运行。

0: 由于地方税费等因素，印度航空燃油价格比全球主要航空枢纽高出 40%， 对于印度航司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有分析称，为抵消航空燃油价格上涨以及本币贬值带来的冲击，印度各航司需要将机票价格上调 15% 左右。据印度当地媒体报道，印度航空公司联合会上月就已发出警告称，该国各大航司正承受极大经营压力，濒临停业或停飞。新加坡航空持有印度航空25%股份，该航司周四发布的年报称，在截至三月底的过去12个月里，印度航空亏损达35.6亿新加坡元，按当前汇率折合28亿美元。
1: 当地时间14号，土耳其央行上调了2026年至2028年的通胀目标，原因是中东冲突推高了能源进口成本。土耳其央行采取了怎样的应对措施？未来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呢？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周四，土耳其央行放弃了原有的通胀目标，将其大幅上调。分析指出，这显示出该国的经济稳定计划正面临更大的压力。具体来看，土耳其央行将今年的通胀目标从 16% 上调至了 24%， 并且土耳其央行行长卡拉汉还补充称，到今年年底，通胀率可能会更接近 26%。同时，土耳其央行也将2027年和2028年的通胀目标分别从 9% 和 8% 上调至了 15% 和 9%。 此外，沟通形式上，卡拉汉还表示，土耳其央行将暂停使用此前的通胀预测区间，这个区间原本是用来反映不同情景下的通胀走势，但土耳其央行表示，现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太高，很难再做出可靠的判断。分析指出，导致土耳其央行做出最新调整的背后推手，主要就是当地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土耳其仅3/4的能源需求依赖进口，因此该国对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市场外溢影响高度敏感。土耳其央行将今年布伦特原油的价格预期从每桶60.9美元上调至了89.4美元。食品价格同样对通胀形成压力，央行预计今年土耳其食品通胀将达到 26.3%。 在这样的背景下，土耳其央行行长当地时间周四表示，土耳其央行短期内不打算改变货币政策立场，目前土耳其主要政策利率为 37%。 卡拉汉表示，在不确定性消退之前，当前的政策立场仍然合适，至于未来，所有选项都在考虑范围内。分析指出，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土耳其央行虽然没有直接加息，但是已经通过收紧流动性，变相提高银行的融资成本。央行让银行更多以 40% 的隔夜利率融资，而不是使用 37% 的基准利率，这相当于在不正式加息的情况下收紧政策。与此同时，土耳其的对外支付压力也在上升，能源进口成本上升扩大了贸易逆差，也增加了市场对于外汇的需求。高盛的统计显示，土耳其第一季度经常账户赤字达到240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140亿美元。这意味着土耳其央行当前面临的不只是通胀问题，还有里拉和外汇压力。分析师认为，接下来的关键在于央行如何在稳汇率、控通胀以及避免经济进一步承压之间取得平衡。
3: 当地时间15号，市场对中东地缘冲突升级的担忧持续升温，国际油价显著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42美元，涨幅为4.2%。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9.26美元，涨幅为3.35%。当地时间15号，受国际能源价格走高、市场长期通胀担忧升温影响，叠加部分投资者获利了结，美国三大股指全部收跌。截至收盘，道琼斯指数收于49526.17点，跌幅为1.07%；标普500指数收于7408.50点，跌幅为1.2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225.15点，跌幅为1.54%。板块方面，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十跌一涨，材料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领跌。
1: 当地时间15号，国际能源价格走高，加剧市场对通胀的担忧，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下跌。截至收盘，英国伦敦富时

0: 白指数下跌 1.71%， 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下跌 1.6%， 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下跌 2.07%。当地时间15号，受美元指数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黄金价格和白银价格均下跌。截至收盘，纽商所六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561.9美元，下跌2.63%；七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77.547美元，下跌9.12%。
1: 红迪厄斯号邮轮六名转运人员当地时间15号上午抵达澳大利亚珀斯，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包括澳大利亚乘客和新西兰乘客在内的6人14号从荷兰出发飞往澳大利亚，他们登机前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且没有任何症状。抵澳后，这6人以及转运航班机组人员将在珀斯北部一处隔离中心接受隔离观察。阿根廷卫生部当地时间14号确认，一支调查团队将于下周前往该国南部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展开调查，以确定当地是否存在汉坦病毒。
2: 据了解，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下属的专家团队将前往红迪厄斯号邮轮停靠的乌斯怀亚，开展啮齿类动物捕捉和检测，分析此次邮轮疫情相关的汉坦病毒是否存在自然宿主中。相关结果预计在4周以后公布。阿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卫生部将持续监测疫情形势，加强与各省政府和国际组织协调。此前，由荷兰一家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于今年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启程，驶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表示，邮轮上的首例感染可能并非在船上发生，而是在出发前就已经感染。但火地岛省卫生部门指出，基于病毒潜伏期等原因，对乌斯怀亚是感染源头的说法表示怀疑。一名卫生官员1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距离船只出发已经过去了40多天，但乌斯怀亚至今没有发现任何病例。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计划于下周公开其 IPO， 也就是首次公开募股的招股说明书，目标是在6月8号启动全球路演，正式向投资者推介此次交易。
2: 据报道， SpaceX 已于今年4月秘密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 IPO 申请，这是正式启动上市的第一步。而拟于下周公开的招股说明书将首次向公众披露公司的详细财务数据和运营情况。按计划， SpaceX 将于6月8号启动全球路演。根据规定，招股说明书要在路演开始前至少15个自然日披露，但 SpaceX 及其顾问团队希望稍微提前披露，好让投资者有更充分的时间了解公司的情况。此次 IPO 预计会募集700亿到750亿美元资金，如果成功，将大幅超越沙特阿美在2019年创下的约294亿美元的记录，成为全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IPO。CNBC 报道称，由于 IPO 的规模空前，承销团队正在筹划开辟特别的销售渠道，通过开拓美国以外的市场，重点吸引那些愿意长期持有的散户投资者。具体做法是和英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的本地证券经纪商合作，由他们帮助当地散户争取新股配售机会。
0: 韩国股市昨天出现了剧烈波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开盘上涨，并首次突破了8000点大关，此后大幅下挫，一度触发熔断机制，截至收盘跌超6%。过山车式的波动背后原因是什么？来看记者从韩国首尔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韩国首尔，15号的韩国股市可以说出现了少有的剧烈震荡。韩国综合股指 KOSPI 的表现用惊心动魄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在今天早晨开盘之后，市场情绪一度高涨，指数迅速冲破了被韩国投资者视为梦中的8000点时代大关，继续刷新该股指有史以来的新高。然而，股指突破8000点的狂欢呢，并未持续太久。在盘中触及8046.78点的高点之后，市场风云突变，指数在短短一小时之内掉头向下。截至收盘，韩国综合股指呢，最终收报于7493.18点，较前一交易日下跌488.23点，跌幅超过了6%。由于跌势过猛，触发了熔断机制，交易所

15号下午呢，还一度暂停了程序化的卖出交易。针对一天之内出现如此剧烈的震荡，分析指出获利回吐与恐慌性的抛售是重要的因素。韩国股市近期在半导体和汽车板块带动下呢，经历了急速的上涨。从本月6号韩国综合股指 KOSPI 首次站上7000点开始，一周多的时间即突破8000点，韩国股市这一轮的爆发式上涨呢，可以说前所未有。市场本身存在极强。

0: 在外部环境的负面共振也是重要的因素，受近期美元走强等影响，今天的韩元对美元的汇率也是再次逼近了1美元对1500韩元的大关，引发资本市场对于汇市以及债市的悲观预期。外资在下午大量抛售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等股票，也促成了今天韩国股市的剧烈震荡。不过有分析师认为，虽然呢单日出现了大幅的下跌，但受半导体行业出口持续增长等因素的影响，韩国股市自去年以来的指数级上涨趋势未来或仍将持续。
1: 昨天，三星电子工会方面表示，虽然资方提议无条件恢复谈判，但由于资方态度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决定仍将按计划于5月21号启动总罢工，参加人数或将达到50000人。
2: 三星电子的工会方面15号表示，资方当天发送的文件中提及的内容与此前并无变化。对此，工会重申将按原计划于5月21号至6月7号举行为期18天的总罢工。据悉，三星电子公司当天以社长团名义发表公文，表示愿意在不设前提条件的情况下与工会恢复对话，并再次呼吁工会尽快重返谈判桌。对此，工会回应称，他们仍有谈判的意愿，但要等到6月7号罢工结束之后再重启谈判。14号，韩国政府曾提议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再次进行谈判，并表示若工会启动总罢工，政府将不得不行使紧急调整权，禁止争议行为30天，并启动中央劳动委员会的调解和仲裁程序。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自去年12月起就2026年集体劳动协议开展谈判，但由于在绩效奖金标准上的分歧未能缩小，谈判于今年3月破裂。此后，在韩国中央劳动委员会的调解下，劳资双方本月11号至12号进行了长达约17小时的马拉松式谈判，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韩联社13号报道称，若罢工成为现实，恐将造成40万亿韩元（约合182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并殃及半导体产业，甚至将对韩国经济增长构成重大风险。受罢工危机影响，15号三星电子股价收盘时较前一交易日大跌8.61%。
3: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今年将对电子电器等8大类173种重点产品开展国家监督抽查，涉及安全检测项目的有166种，占比达96%。
4: 今年市场监管总局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问题，提高以往抽查不合格率较高、舆情反应强烈、存在质量安全风险产品的抽查比例。
5: 比如电动汽车充电桩、防爆电器等2025年抽查不合格率20%以上的32种产品全部纳入了今年的监督抽查计划。同时，我们注重聚焦重点的安全问题。今年抽查的173种产品中，直接涉及安全检验检测项目的有166种，占比达到96%。
4: 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将继续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样115种产品，占比67%，较2025年提高10个百分点，抽查批次数较2025年增加7个百分点。
5: 抽查将覆盖所有头部平台，同时加大对往年抽查不合格率较高、质量内控薄弱以及审核制度虚设等问题较多的中小型平台的抽查力度。
4: 去年抽查发现的低价低质问题较为突出的电磁灶、移动电源、电冰箱等36种低价产品也纳入今年抽查计划。
5: 我们进一步测算涉及安全的重点工业产品成本与价格区间，对价格明显偏低、安全风险大、以往抽查不合格率高的产品开展重点抽查，着力防范内卷式竞争，冲击质量安全底线。
3: 昨天，税务部门公布了一起网上授课主播偷税案件。经查，网络主播王仲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 税务部门依法

0: 对其进行追缴税费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
1: 在网上卖课，让广大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这本是好事一件。然而，一些网络主播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却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
2: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百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
1: 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的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黑红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
2: 我们发现该企业无房屋租金、水电费等支出记录，完全不具备实际经营条件。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1: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的所有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
3: 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1: 经查明，2020至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
0: 昨天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为落实新修订条例的具体要求，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今后创新药的试验数据在我国有了护身符。那么哪些类别的药品可以纳入保护范畴，将对我国创新药产业发展和公众用药需求产生什么影响？来看报道。
4: 药品试验数据是药品研发公司为获得药品上市许可提交的重要且未公开的药品研究数据，包括药学研究数据、非临床研究数据和临床试验数据等。这些数据主要用于证明药品的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
5: 据了解，药企在研发新药时，为了获得这些试验数据，通常需要投入巨大的研发成本，但这些药品试验数据不属于专利法保护范围，因此数据保护制度应运而生。通俗来说，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就是药企投入巨资，十几年如一日研发出一款新药，在注册申请上市时提交给国家药监局的试验数据，他人不能随便使用。
4: 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虽然不属于专利保护的范畴，但它也是保护知识产权的一种做法。目前，美、欧、日等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数据保护制度，用于保护那些产生原创的药品研究数据的研发公司，限制其他申请人在没有付出的情况下使用这些数据申请药品上市许可。
6: 国家药监局根据《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实际，制定了药品实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明确了药品实验数据保护的实施细则，包括数据保护的保护类型、范围、方式和时限等。
7: 五一假期后，多条国内航线票价出现了回落，不少旅客提前锁定优惠票价，为端午出行做好准备。
8: 在北京工作的张继长不久前看到国内部分航线票价有优惠，便选择在新一轮燃油附加费调整前提前锁定端午假期全家的往返机票。
9: 端午节我们是计划一家三口去贵阳玩，计划是逛一逛这个青云市集啊，还有这个千户苗寨，然后再吃一吃小吃。北京出发一个人往返有1800多。
8: 记者了解到，端午假期第一天，北京到大连、丹东、武汉，上海到青岛、郑州、长沙，广州到上海、湛江、南宁等航线均有低至4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10: 与去年端午相比呢，这两日提前预订端午出行的机票量增长了82%。端午期间机票预订量增幅较为突出。

0: 出的目的地分别是海拉尔，增幅达到了83%，扬州增幅达到了62%，广州增幅61%，南宁增幅60%。
1: 从端午假期的国际航线预定看，飞行时长在36小时以内的目的地受到欢迎，像曼谷、新加坡、吉隆坡、河内、胡志明市等成为旅客的热门选择。
2: 最近机票的价格折扣其实都还不错，所以我端午节就计划呢跟朋友一起去新加坡，往返的话差不多一个人2600多，我们买的都是北京直飞的，之前我关注价格都在3500左右。
3: 机票预售方面呢，目前端午档期的机票预订情况也是在稳步的一个攀升，随着这个假期临近，后续呢我们预计会迎来这个新一轮的这个机票预订的一个高峰。
4: 最近，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提出推动智能技术与教育全要素融合、全过程贯通、全场景覆盖。这一计划的落地情况如何？来看记者在北京的探访。
5: 在北京一所高中的一堂英语课上，老师周星正在用 AI 教学系统进行单词测验，每位同学的作答时间、答题进度都实时展示在了大屏上。学生作答结束后， AI 教学系统还会对整个班级的薄弱词汇等做学情分析，
6: 批改我们作文的功能，它就可以把我这篇作文的就是亮点啊，或者说我有语法的错误给我全部指出来。
5: 记者了解到，这套系统不仅提高了课堂上老师批改试卷的效率，而且在备课阶段也减少了老师查找资料的时间。
7: AI 备课系统，那我们可以直接利用教材，我可能只需要拍张照片，那发给他就提出指令，说你基于我的词汇，那生成一个这个词汇清单，要求体现目标词汇它的同词组的词源，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节省老师的精力。
5: 在北京另外一所中学的信息课上，老师正在引导学生使用 AI 工具的图片生成功能。
8: 设计一个属于自己班级的词汇标，它生成图像的话，那怎么来通过你的提示词来进行输入呢？
5: 而在隔壁的科技社团教室，学生们正在对自己研发的轮式机器人做调试。
9: 这个过程中，我们用了 AI 进行视觉的机器学习，然后像机器人的路线，我们也用了 AI 进行一些优化和推测，让它的效率变得更高。
5: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全市中小学每学年要开展不少于8学时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程。此外，北京还搭建了 AI 教育公共服务与测试平台，构建教育垂类大模型，赋能各学段教学。各类学校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达到了87.7%。
4: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 AI 正在推动教育形态转型升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师生怎样实现从会用 AI 到善用 AI？ 继续来看。
5: 在北京的一所学校，语文组的老师们正在进行集体备课。陈佳琪的教龄不长，为了精进自己的教学方法，他将自己每堂课的表现都通过 AI 记录下来，与经验丰富的教师一起探讨。
6: 学情分析它包括这个教师行为，然后学生的行为，还有课堂上师生的互动，以及可能还有我教学设计方面的这种报告也会出现。 AI 确实能够连续不断的给我一个数据的支持，还有一些可以改进的空间。
5: 专家表示，目前智能技术通过自动化、数据化手段，有效减少了教师在教学、评价、管理等核心场景中的重复性劳动。但值得注意的是，教学活动具有高度复杂性与情境依赖性，教师应该审慎对待 AI 给出的结果。
10: 人工智能输出的内容不一定正确，这是当前人工智能技术自身原理决定的，所以要基于自身的知识批判性的去接收，必须实现技术和教育教学理论的深度融合，强化技术与教育场景的契合性，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人工智能产品全面融入一线教学实际场景。
11: 我们满分是50，我们要求是记叙文，它写成是议论文，那它还是给到了40分以上，准确性需要我们去质疑的。
5: 部分学生也表示，在使用 AI 过程中也会出现技术与教育场景融合不深的情况。
12: 一些教材会更新一些知识，然后它不会就进行一个及时

0: 的更新。
1: 光从 AI 的答案来讲，一个是你可能看不懂，对于你来讲可能这个解法也可能不适合你，老师能提供一个更个性化的方案。
2: 教育部明确要求禁止学生直接复制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为作业或考试答案，要求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积极开展批判性思维训练，通过组织学生分析人工智能生成文本的逻辑缺陷、价值倾向及文化偏差，培养学生对技术输出内容的质疑精神与甄别能力，切实提升信息处理的自主性。
3: 河南南阳是全国最大的月季苗木繁育基地，眼下正是月季栽种销售的旺季，当地的各类月季苗木受到了市场欢迎。
4: 在南阳科盛大道20公里的月季长廊上，400多家月季种植销售企业依次排列，占地3000多亩的南阳月季基地内种植了2000多个品种的月季。工人们正忙着搬运月季苗木，有序装车发往各地市场。
5: 现在正是月季这个销售的旺季，每天我们都在发货，每天大概这个5车到6车，每车的装的数量在12000盆左右。
4: 除了不同品种，记者在现场看到各式造型月季错落排布，颜值出众，
6: 有各种动物造型、数字、字母造型，非常受市场欢迎。
4: 线下销售火爆的同时，众多月季商家还通过直播带货等形式拓展线上销售。
7: 2个多小时啊，已经卖了2300多单，主要发往广东、江苏、浙江、上海这些地方。
4: 据介�绍，南阳月季年出圃苗木16亿株，苗木供应量占国内市场的80%。南阳月季还远销德国、荷兰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贵州省岑巩县是国家级水稻制种大县，近年来当地积极推广智能化种植，把稻种印在育秧纸上，提高水稻育秧效率，节约土地资源，为水稻制种产业注入了科技动能。
8: 近日在岑巩县筑溪镇水稻制种播种车间，一台智能化印刷播种机高效运转，在可降解的育秧纸上均匀地涂抹上玉米淀粉食用胶，经过杀菌消毒的稻种从上方的漏斗落下，精准附着在育秧纸上，多余的种子会自动掉落，实现匀播、精播、稀播标准化作业。印好的育秧纸转运至育秧田后，农户们分工协作，高效完成整套育秧播种的流程。
9: 相较于传统的育秧方式，它播种更均匀，每亩可节约种子15%左右，秧田用地缩减80%以上，成秧率也超过90%，而且出苗整齐，田间通风透光好，后期管理也方便。生产成本明显下降。
8: 周平村村民向胜贵有着10多年水稻制种种植经验，今年是他第一次接触这项新技术，便捷的机械化操作让他感受到了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
10: 制种呢，我已经做了13年了，原来10亩地要一亩地的秧田，现在我50亩地只要一亩地的秧田。
8: 今年岑巩县计划完成制种水稻种植面积5万亩，其中通过印刷播种机育秧的200亩秧苗，预计可覆盖1万亩以上制种水稻的种植需求。
11: 初夏时节，江西九江柴桑区江心洲的5.6万亩小麦陆续成熟。针对近期降雨频繁，当地组织数百台大型收割机紧急抢收小麦。
12: 走进长江干流的江心岛、江心洲，小麦金黄，麦浪翻滚，种粮大户抢抓降雨间歇期，组织4台收割机同步作业，抢收自家千亩小麦。
13: 麦穗比较长，然后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12: 江心洲是长江冲积岛，土壤透气性好，昼夜温差大，利于小麦种植。今年4月，当地遭遇多次大风强降雨天气，麦田出现倒伏，等到小麦成熟又遇降雨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当地组织了100余台联合收割机集中开展小麦收割作业，把损失降到最小。麦田里一台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作业，运粮车忙着将收获的小麦转运至烘干厂烘干。目前当地协调6家粮食烘干厂满负荷运转，日烘干能力约1200吨。
14: 我本身一个是360吨烘干厂，现在我在外面还租了3家，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
12: 据了解，柴桑区江心洲5.6万亩小麦预计

0: 5月20号可完成收获。
1: 根据江苏无锡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江苏无锡已于5月10号正式入夏。今年关于蚊子早早来袭的话题一再被提起，疾控专家提醒大家防蚊要趁早。
2: 5月13号，无锡最高气温达到33摄氏度，体感温度可达到36摄氏度。无锡市气象部门监测显示，自5月10号起，无锡市日平均气温已连续稳定在22摄氏度以上，达到气象学入夏标准，且未来一周天气和气温均保持平稳，最高气温维持在30摄氏度上下。气象部门判断，今年气温较往年同期偏高。与此同时，不少市民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了蚊子的威力。家里、水边、草丛旁，蚊子的身影不时可见。无锡市疾控中心自5月起就开始了伊蚊的专项监测。
3: 伊蚊它的卵它可以越冬，后面温度在升高，然后它的一个密度的话会呈一个上升的趋势。
2: 当前蚊媒传染病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行，随着我国出入境人员数量明显上升，七孔恒雅热、登革热等境外疫情输入我国的风险将增加。传播这两种疾病的正是无锡本地常见的白纹伊蚊，俗称花蚊子。为此，疾控专家提醒市民务必早做防范，
3: 使用一些蚊虫的去痹剂，我们涂抹在自己身上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然后住宿的地方一定要确保它有纱门纱窗，然后我们睡觉的地方可以装蚊帐。
2: 花蚊子的卵生存能力极强，只要有积水的地方就能孵化，因此市民可以多留意小区和家中的卫生死角，尤其是及时清理积水。另外，一旦出现突然发烧、关节痛、起皮疹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
1: 从15号起到19号，我国出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昨天，广东广州、汕尾等地降雨量大，当地相关部门及时响应，降低降雨对公众造成的影响。
4: 昨天13点左右，记者在广州中心城区看到大雨倾盆而下，迅速形成积水。截至15号14点左右，广州越秀区、天河区已出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广州多区陆续发布暴雨预警信号。昨天，广东汕尾海丰县出现强降雨，导致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排水排涝工作。针对积水严重路段，当地组织了专人值守，引导车辆和行人绕行。当地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当地可能还会出现强降雨天气，相关部门要做好城乡积涝、地质灾害、河流水位上涨等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
5: 14号夜间开始，重庆市大足区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当地气象部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截至昨天晚上8点，大足区最大小时雨量达22毫米，最大累计降雨量达101.7毫米。
4: 昨天白天，大足城区降雨持续。记者看到，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积水，过往车辆纷纷减速慢行。受持续降雨影响，赖溪河城区段水位出现小幅上涨，水流速度明显加快。据大足区气象局统计，从14号20时到15号20时，大足区有一个雨量站达到大暴雨量级，22个雨量站达到暴雨量级，41个雨量站达到大雨量级。当地气象部门提醒，本轮强降雨已导致部分区域土壤含水量饱和，相关部门需持续关注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风险，加强隐患排查和巡查值守。市民出行时要密切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避开地质灾害易发区域，做好自身安全防范。
5: 昨天，贵州三都县罗店县出现强降雨天气，有人员被困，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救援工作。
4: 15号凌晨2点左右，三都县9000镇9000村杨拱村受强降雨侵袭，突发山洪，部分群众因洪水围困，无法安全撤离，险情紧急。接到群众报警后，9000镇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开展救援，并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截至目前，已安全转移被困群众10户26人。15号，罗店县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局地特大暴雨， 最大降雨量。

0: 量达224.4毫米，伴随大风天气。农坪镇板耕村低洼民房进水，淤积泥沙。边阳镇兴隆村低洼路段积水，民房被淹，群众受困。当地多部门联合乡镇紧急处置，用气垫船安全转移全部被困群众。
1: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灾情排查和群众转移工作，目前已安全转移11人，本次灾情未造成人员伤亡。
0: 截至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有序推进，全县未发生因强降雨导致的人员伤亡，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恢复。
2: 周末到了，天气方面有什么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孔德翘来说一说。德翘，早上好。
3: 白影众盟，早上好。这个周末要关注强降雨天气，其后四天中东部将会出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这次降雨过程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影响范围广，雨带会纵贯南北，从内蒙古一直会延伸到华南这一带；二是降雨的强度大，华北黄淮江汉以及重庆贵州等地将会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像今天从河北、山西、河南、湖北一直到重庆贵州这里，大到暴雨可谓是连成一片，同时华南多地也会出现强降雨。其中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天气，部分地区会伴有着短时强降雨，局地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为此，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明天强降雨带将会逐渐的向东移动。值得关注的是，此轮降雨是北方今年首场大范围的较强降雨过程，像是河北石家庄、山西晋城、河南焦作明天预报了会有大雨。对于河北、山西、河南、山东等地来说，降雨持续时间较长，降雨的强度可谓是同期少见。而且呢，冬麦区累计雨量大，要及时的疏通沟渠，防范小麦倒伏和病害，并提前做好农机调度和烘干资源调度。相关的高速，比如说像是连霍高速途经河南的路段、京港高速途经河北、河南路段，雨势可能都会不小。还请各地农机手及相关人员密切关注高速信息，提前做好相应的出行规划。那说到戴尔，大家可能不禁要问，此次降雨为什么这么强呢？这主要是因为东侧的暖高压移动缓慢，和低纬度的副热带高压联手形成了庞大的高压区，使得海上的水汽源源不断地向北输送，所以呢，雨带贯穿南北，而且降雨的强度大，持续时间也会比较长。而在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我国多地天气会转凉，尤其是北方大部地区将会经历显著的降温，像是石家庄、太原、天津昨天最高气温还有30度左右，到了明天就会降至只有20度出头了，伴随着降雨体感会比较湿凉，看来短袖扛不住了，春装急需紧急返场。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4: 昨天，由中科宇航研制的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昨天发射的5颗卫星中有一颗叫天仪50星，它是我国首颗能源工程专用卫星，也叫电箭一号。
5: 电箭一号是我国能源基建行业首颗遥感卫星，整星重约300公斤。搭载先进的平板式相控阵雷达系统，扫描幅宽达200公里，具备全天候、全天时穿云透雨观测能力，可广泛应用于重大工程施工建设监测，是我国首颗专门服务于能源工程的雷达遥感卫星。和传统光学卫星不同，电箭一号遥感卫星最大的技术突破在于高精度形变监测能力。它可以捕捉监测到地面毫米级别，就像头发丝粗细的形变或裂缝。
6: 电箭一号卫星的轨道设计是专属服务于西部水电、公路、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那么它每90分钟会环绕地球一圈，并且呢，在每天的11点钟会定期的到访我们的西部重大工程。
5: 卫星入轨后，将重点面向国家重大水电、水利、交通、新能源等基础设施提供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识别大型地质灾害隐患，为工程的预防性维护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同时积累时空形变大数据。
4: 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本次完成了一箭五星发射，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已经累计